0: 闲置多年，如今这里成了济南区小有名气的婚宴村。月桥文化仓累计举办近1000场婚礼，接待游客60万人次，村集体每年获得15万元分红，近百名村民在家门口端上了饭碗。从一个办婚礼的地方，到游乡村的目的地，再到一个以甜蜜产业带动全村增收的功夫样本，月桥村的转型靠的不只是市场机遇，更是一套党建引领下盘活资源、发动群众、共建共治的治理逻辑。今天正值秋分时节，也是第1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由市委社会工作部指导的公仆走进直播间周三专栏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带大家走进济南区北闸口镇。今天邀请北闸口镇党委副书记邱长浩、月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奇龙、月桥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委员焦丽英走进直播间，聊聊一个乡镇的农文旅善治之路。天津新闻广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拨打热线23530909或微信留言互动。
1: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我是万福念。那今天到了周三，又是我们周三的专栏，是由市委社会工作部指导的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那同时呢，今天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首先我们在此祝全市的农民朋友们节日快乐，丰收满满。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的呢是津南区的北闸口镇。北闸口镇这个地方啊，它位于津南区的中部，下辖呢有多个村庄，月牙河穿镇而过。那这里既有传统的农业底色，也有正在生长的农文旅新业态。比如说有前进村就把高速桥下的闲置空间转变成了文旅园区。那么正营村的小栈道品牌年销售额也突破了400万元。而在月桥村，从一个工业村转型成了婚宴村，把甜蜜事业做成了甜蜜产业。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就是月桥村和北闸口镇的故事。一个乡镇怎么找到自己的路，一个村庄怎么把闲置资源变成了金饭碗。那今天呢，我们邀请来了3位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津南区北闸口镇党委副书记邱长浩，欢迎您。
2: 您好，您好，主持人，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1: 好，我们还邀请到了北闸口镇月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奇龙。您好，王书记。
3: 您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同时我们还邀请到了月桥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委员焦丽英。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3位。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月桥村的故事，讲北闸口镇的故事。如果在我们讲述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任何想要交流的、想要提问的，都可以随时来互动。两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交流。今天是丰收节，这个时间节点也特别好，我想先请邱书记给我们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北闸口镇好不好？它在津南区的什么位置啊？我们整个镇的一个基本情况是什么样的呀？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北闸口镇位于津南区的中部，东临双桥河镇，西接八里台镇，南连小站镇，北依斜水沽镇，毗邻海河教育园区。北闸口镇呢，目前有15个行政村，现有耕地呢是1029公顷，属于小栈道的核心产区。近年来我们镇坚持科技兴农，推广优质稻种，发展数字农业、智慧农机，连片稻田连年丰产丰收。同时呢，我们做好农文旅融合这篇大文章。像我们今天所说的月桥村呢，就是坐落在我们的北闸口镇，坐落在我们的绿色生态屏障的一级管控区之内。我们呢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的同时，盘活了我们的闲置厂房，打造了月桥文化仓和一批精品民宿，集研学、体验、特色餐饮、乡村旅游于一体。近年来我们还举办柴阳节、稻香节等农事活动，让乡亲们既丰收又增收。我们镇同时从工业上来看有实体企业300余家， 重点发展呢阀门制造、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新能源材料等四大集群。全镇的国科小企业303家，国高新企业183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有3家，市级专精特新的小企业、中小企业有32家，市级专精特新的种子企业11家。其中啊，银河阀门成为我们全市的制造业单项冠军。冰力蓄冷入选了天津市先进智能工厂。纽盛生物这个公司啊，获得了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肩负性的技术重点的专项支持。普兰能源呢，干法电极关键技术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它的创始人啊，也是当选是我们中国的科学院院士。
1: 嗯，
2: 近年来呢，我们把盘活利用闲置资源资产摆在突出的位置上，累计盘活了闲置载体79处，面积呢有60.5万平方米。新引进比如说诺瑞信金密电子、金仓冷链物流等优质项目，也成功助力刚才所说的那个银河阀门、盛享冷达等79家企业增资扩产。盘活存量工作一直走在区里前列。
1: 哎呀，这个给大家介绍的很全面啊，既知道我们北闸口镇我们有自己的制造业的产业优势哈，同时呢咱们还有这个农业基础，您刚才说了是我们的核心原产地小栈道的，那现在走进我们镇里是不是就能闻见这种稻香了哈？
2: 对，再过一段时间，
1: 还要过一段啊，
2: 我们的稻子就马上就要丰收了。
1: 这个稻香节是吧？
2: 对，
1: 您刚才说的这稻香节是不是后面要举办？
2: 对，10月中旬左右，
1: 嗯，
2: 我们就要举办稻香节活动。
1: 嗯，一会儿
2: 每年都举办。
1: 对，一会儿有时间哈，有机会您再给大家预告一下，咱们这稻香节今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刚才我们听邱书记来介绍哈，对我们北闸口镇可能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了。但是今天呢，咱们要讲一讲哈，我们怎么样把这些您说的闲置资源一个一个盘活？有的呢，它可能做一些工业用的，有一些呢，可能是做大家文旅产业用的哈，做了很多园区。那么这个，把它盘活可能只是其中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带动了整个农民的收入哈，也带动了我们整个北闸口镇的发展。那么今天这个日子特别巧哈，今天正好是中国农民丰收节。那丰收节咱们讲的是丰收，但是对于一个乡镇来讲呢，丰收不只是粮食产量的增长。北闸口镇这几年在乡村振兴上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方向，就是我们要发展农文旅融合哈。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前进村，刚才我们说到了桥下建成了一个文旅园，正营村有小栈道，月桥村有婚庆产业。那么我们镇里是怎么最终确定这条路的呢？这个过程又是什么样？是主动选择吗？还是咱们被迫走上了这条路啊？
2: 那个应该说现在说我们走文旅融合这条路，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因为呢，当时走这条路的时候，既有形势所迫，也是我们主动选择的结果。因为啊，北闸口镇有一大部分村未整合村啊，都处在绿色生态屏障一级管控区之内。
1: 您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
2: 像这个前进村呢、月桥村呢，这些都在管控区范围之内。包括我们正阳村这些，搞工业上项目，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受严格限制的。同时呢，传统的单一的种植业比较收益越来越低，光靠我们种粮村集体的征收啊，农民的致富，这个空间是很有限的。这不足以满足我们群众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要求。所以呢，我们当时这是我们当时面临的现实难题。但是我们没有等也没有靠，是主动的把这种约束变成了机遇。我们镇党委政府啊，多方调研，反复研判，也跟我们的各个村也沟通。我们最大优势是什么呢？第一是区位优势，因为处在京滨双城之间，
1: 是
2: 周末休闲亲子出游的这个需求就在家门口。而且我们也是有第二呢，我们有资源的， 我们村，众多个村里有大量的闲置厂房，有大量的低效林地，有桥下空间，这些沉睡的资源呢，一旦盘活，我们觉得它就是资产。包括我们一级管控区的绿色生态的资源也是无形的资产。基于这个判断呢，我们确定了一条主线、两个片区的这个思路。以引进社会资本、盘活闲置资源、推动农文旅融合这个作为我们的主线，打造我们的都市精品农业片区，还有乡村文化休闲片区。在工作方法上呢，我们是坚持从点上突破，线上场景，面上开花，不搞呢一刀切，也不盲从同质化。我们是一村一个品牌，一村一个特色，所以这条路呢，是被迫转型，也是我们在约束中主动找机会，在转型中主动谋发展。
1: 这个盘活资源说起来四个字比较容易哈，但真正把它能盘而能活，这也不容易啊。您举个例子说说吧，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前进村，它是把一个高速桥下的一个资源盘活了，而且是咱们天津市首个盘活高速桥下资源的。它盘活当时怎么确定这个村这一品呢？又是怎么一个盘活的过程？您能简单给大家说说吗？
2: 好，我简单的说说，那个前进村啊，紧邻京港公路，它位于北闸口的西南端，村域面积大概1600亩左右。它呢，本身啊，京港高速就从前进村穿过，穿过呢，它大家知道那个高速桥底下一般它是不允许有别的，因为安全嘛，
1: 是
2: 对吧？从前进村穿过，它长期是荒废的，杂物堆叠。环境，脏乱差，不仅浪费了土地资源，也影响了村人村貌。当时呢，前进村也是大力发展农文旅。从前进村来说呢，有荷花池，有稻香，他们就考虑能不能把桥底这块利用起来。然后就跟镇里沟通，也跟区里沟通，甚至都跟市农委去沟通。还有市里的各级部门，沟通完了以后，确定也得到了市区，镇吧，大力支持，一块儿把它拧成一块儿，然后多次跟上级部门协调，取得支持，最后确定了，把它作为我们的全市的首个试点。
1: 桥下尤其是高速桥下的空间。利用起来它难点在哪儿啊？您刚才说的这个有安全的
2: 有安全的隐患，
1: 那现在我们把它盘活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2: 不是。我们是争取到了协调，全市首个保护性利用试点。我们呢，从安全方面我们也做好了我们的安全的准备，就是说，就怕它是高速桥底下嘛，它有车来回过，我们在做这个同时呢，把安全也考虑在其中，然后最大是政策的突破，然后我们呢，跟市里跟区里也是多次沟通，争取了市里的支持，作为我们的保护性利用试点，现在看效果还是不错的。
1: 现在那里是建成了一个文旅园区是吧？
2: 它是一个亲子乐园。
1: 亲子乐园。那现在运行效果怎么样？说是今年五一刚开业是吧？
2: 对，他今年五一开业效果还是不错的。那个游客还是挺多的。
1: 这个讲的是前进村的例子哈。那我们这条路就是盘活闲置资源啊，是我们现在确定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在推动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各个村有各个村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村的实际特点哈，和他要盘活的这种资源的特点。那确定了盘活方向之后，我们镇里能给予什么样的一些支持呢？
2: 镇里啊，其实在各村的发展中，实际我感觉就扮演了几种角色。一个是整体的规划者，第二呢是引导支持者，第三呢就是服务保障者。我们要做呢其实就是四件事。第一，就摸清我们镇 各个村的底数，摸底数就是盘资产，

0: 对我们所有的闲置的厂房啊、林地啊这些，资源数据、建材账，哪块地能做什么，我们心里都要有数。各村也要求各村呢，心里你也要有数。二呢是定方向，大的方向，我们不苛求于每个村必须干什么，没有，我们是坚持啊，一村一品，一村一特色，前进呢做这种文旅乐园，越墙呢做婚庆洋学，正阳做精品小栈道，我们不搞同质化。三呢是牵红线，以三顾茅庐的诚意啊，引进我们本土的企业家和社会资本，把资本呢引到合适的资源上，和我们各个村去做匹配。四是解难题，专门组建专班，全程服务，协调审批、规划、住建等部门，帮助办、代理办理。刚刚咱说的这个前进桥下的这个空间，就是我们多次协调争取的全市首个保护性利用试点。同时啊，我们从我们月桥啊、义和庄啊这些村里，也推动建立那个社会资本加村合作社加农户的这个利益连接机制，让我们的企业有收入，集体有增收，农民呢有敬业，有就业，形成三方共赢的这种局面。
1: 那这个怎么实现的呢？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案例啊，就是月桥村。月桥村有自己非常好的实践。今天我们还请到了月桥村的村支部书记啊，村委会主任王奇龙王书记。哎，王书记，先给我们简单说一说咱们月桥村吧。这个月桥村在我们镇里是在一个什么位置啊？它有一个些什么样的特点啊？
2: 月桥村呢，主要那个位于咱北达口镇的那个南部，接邻那个小旦开发区。然后啊，我们这个月桥村的那个这个村集体经济实力薄弱，不算强。当时主要也是靠这个少量的厂房租赁，还有土地流转收入。
1: 咱们这村人口怎么人口多吗？
2: 人口我们村是1000出点头的人数。
1: 人也不是特别多哈。那咱们村儿，我是听说哈，咱们整个盘活之前，咱算一个工业村，对吧？早期的时候，
2: 对，早期的是当时有这个，各个小工坊啊，还有工业做工业的，然后是，2018年前后吧，就陆续停产闲置了都。
1: 就是咱们常听说的小散乱物啊，这些小工业的一些小作坊啊、小厂房啊，在2018年我们当时要打造绿色生态屏障的前后，是吧？咱们这些小散乱物都关停了，那这个可能对于村集体经济或者对于村里的收入来讲是影响挺大的。关停之后，这些厂房就闲置下来了，是吗？
2: 对，
1: 关
2: 停之后，当时这个陆陆续续的都已经闲置下来了。
1: 那当时集体经济咱们靠什么呀？
2: 当时集体经济就马上就紧张了，这一限制下来，紧张了。然后就是靠，还是刚才说的，靠当时有这个少量的这个土地流转，收入，土地流转收入，
1: 收入也不好是吗？收入不太好，
2: 收入不太好，
1: 那后来咱们是怎么想到了要把这个月桥村咱们打造成一个婚俗村哈、啊，或者是以这个婚俗为特点？我听说是来源于我们村民的一个建议，是吗？
2: 对，是来于本村的那个企业家刘长利提出来的。他跑了周边不少地方，也看了那个周边不少地方，确实没有这个像样的那个婚礼基地。村民要办这个喜事儿啊，要不就是在村里搭大棚，要不就是跑很远的地方，那个才有这个婚礼基地，那个既不方便也不卫生，然后再结合着我们月桥嘛，本身就有一个自带一个爱情的寓意。
1: 月桥给大家说一下这两个字，月亮的月啊，桥梁的桥，这个月桥有什么来历和故事吗？焦委员给我们讲讲哈。
3: 这个月桥呢，最早的时候月桥不是叫月桥村，它是叫那个胜利村。 但是因为那个胜利村呢和我们咸水沽的一个村是重名了。
1: 哦，
3: 然后这个月桥村呢，就是怎么说，就是我们这个刘总，他的父亲和两位就是书法家，当时给起的名字。
1: 您说的刘总就是咱们村的一位
3: 村民
1: 是吧？
3: 对，
1: 也是后来想到要办婚庆村的这么一个发起人，
3: 对
1: 吧？
3: 然后呢，主要是因为我们村本来就是在很早之前就是讲述的咱这个月老文化，这是在应该是在咱袁世凯练兵的时候，然后呢他的部下是河南商丘的，然后呢他就从河南商丘啊带回来了一尊月老像，然后这个月老像的，就是说存放这个位置，这个庙搭建的其实就在我们月桥村这个附近，所以呢，我们就是在很早，就是已经就有这个月老的一个传说，然后呢，再根据我们现在就是闲置厂房这一块呢，我们再加上我们现在的月桥村的这个名字，就，听起来就很和咱们的婚姻文化就是。很统一，所以当时
1: 有故事可挖掘。
3: 对，有故事可挖掘。然后我们村就是以婚姻文化来打造。
1: 就是所以当时刘长立提出，也是咱们村民哈提出了要打造月桥，以这个婚庆基地啊，要打造婚庆基地的这个想法。那刚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们村委是怎么来考虑的呢？王书记啊，
2: 当时啊，我们心里也有顾虑。这里和村两委认真研判后，分析了四点，一就是看这市场确实周边考察的没有像样的这个婚庆基地，二就是看资源，我们有现成的七栋现成的那个闲置厂房，不用大拆大建，还有就是看这个特色嘛，刚才那个焦委员说的就是我们月桥本身就带这个爱情的这个。自带爱情寓意，月老牵线，瞧见幸福。还有就是第四个就是看人，刘长立啊，他是本村村民，那个有情怀，也知根知底。然后综合这几方面，我们就判断这件事儿可以干。然后于是我们也是大力支持组建这个专班，然后协调审批，村集体入股一块儿就是分担风险。然后是2021年8月开始。就是动工。
1: 那您说的这七栋老厂房啊，如果是从2018年那个时候咱们开始闲置下来的，到2021年可能也得有3年多的时间一直是闲置的。
2: 对，
1: 这个厂房啊，它用的时候可能它相对各个设施还是可以的，但是一旦闲置，有的时候就有那破窗效应嘛，可能厂房的设施就会陈旧很多。那么当时这个条件怎么样啊？七栋厂房我们再把它进行重新的盘活，是不是需要改造的地方还挺多的？
2: 对，改造的地方挺多的，毕竟它闲置了好几年了嘛。然后就是当时也是跟这个这里这个
1: 这问题很多吗？当时您看过吗？
2: 当时就是改造的时候啊，就是村民反映就是这个噪音呢，那个可能比较大。因为毕竟它是那个老厂房了，它需要动的地方比较多。然后啊，我们就是。协调这个村民，然后也协调施工方，然后调整了这个施工的这个时间，还有就是那个给他加装了这个隔音板，然后村民到这个完事了以后啊，也是挺感谢的吧，就是也是帮忙做其他村民的这个工作。
1: 其实这也是我特别想向您了解的，因为这个厂房听您这么讲，它离村民的生活区也比较近，是吧？那它离着比较近，尤其是我们要这么大动干戈哈，把这个七厂房整体要进行打造，而且它也涉及到我们集体经济收入，对吧？光有村委会同意了，我们去考察了，我们从几个方面去考量了之后，那村民同意不同意？当时大家理解支持吗？贾委员。
3: 我感觉村民还是很支持的，毕竟这个闲置的这七座厂房，因为它的那个年头也比较长了，然后呢，在外观上，还有就是周围的环境上看的话，很影响就是村容村貌。而且像咱们厂房的旁边嘛，是有一个 池塘的。然后这个池塘呢，
1: 哦、
3: 因为也是，长时间没有人管理了，然后呢，就是形成了臭水，然后附近也是特别的差，
1: 嗯、
3: 就是
1: 环境
3: 特别差，水质也特别差。然后呢，

0: 如果说再不改的情况下，这个村里的这个环境就不受控制了。所以
1: 嗯。
0: 说，这个咱们这个文化仓这个就是启动开始的时候，其实很得到村民的那
1: 嗯，
0: 个支持的。
1: 大家也希望看
0: 嗯，
1: 到变化哈。
0: 对，大家也都希望，就是说我住的村子和自己住的环境是比较美丽的，而且干净整洁的。
1: 从21年底咱们就开始动工了。
0: 对。
1: 当时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样？当然要把它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婚庆基地呀，王书记？
2: 当时啊，就是最早的时候，就是从这一个想法到这个建成啊，我们当时也是就是，想的就是就结合这个农文旅，然后打造这个婚俗文化，然后结合就是本身月全自带这个爱情的寓意，然后就是从婚庆到研学，现在到民宿，还有就是带动这个村民增收。附近的这个老百姓就是那个也卖点这个农副产品，还有就是我们打造了那个手工坊。
1: 这是当时一个初级的想法，是吗？
2: 对。
1: 在改造过程当中，我听说这也投不少钱了。这个刘总投了8000万呢。
0: 对。
1: 咱们投了这个8000万，从一开始的一个想法的雏形啊，到后来我们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项目，这个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这中间过程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可以分享的
0: 这
1: 吗？
0: 个怎么？这个是我们在2021年的12月份，这个文化仓就开始动工的。在2023年的4月份，这个文化仓的第一期就是我们的钟会厅和我们的西翠厅这两个厅就正式的对外营业了。
1: 其实中间过程还挺长的
0: 对对，因为面临这个老厂房的改造，其实它也是会涉及到很多的那个问题，包括咱们设计方面的问题，包括咱们建筑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当时其实，在建这个厂房的时候，确实
1: 困难重
0: 困
1: 重。
0: 难重重。但是呢，我们不怕困难，就是说，在23年的4月份，我们这个正式对外营业了。然后当时的时候，正赶上咱们也是因为疫情的时候，可能就是。面临的那个困难也比较
1: 是，
0: 多，因为很多就是不允许咱们在那个进行那个聚集
1: 对
0: 聚
1: 对，
0: 会，所以说，刚一开始的时候，确实，真的能发展下去吗？人们都这么想。但是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我们的文化仓就是被所有的人一传十，十传百，这就是互
1: 口
0: 相。
1: 碑啊，相
0: 口
1: 传，
0: 碑相传，一点一点的就积攒起来了。然后呢，我们就慢慢的就是，不行，这两个厅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就是周边的村民啊，还有就是各个咱们包括咱们静南区这个离着我们比较近的这些个村居，还有，社区的那个，使用。
1: 就当时23年4月份的时候，可能咱只有2个厅，
0: 对对。
1: 初期只有2个厅，
0: 对，
1: 没想到一推出就很受欢迎，是吗？
0: 对对，很受欢迎。尤其是首先就是我们村里，因为咱们那时候，像这个移风易俗啊，什么这些，就是要求也比较多。因为你像外头搭大棚，又不美观，而且呢，对于这个咱们说
1: 环境也
0: 环
1: 不
0: 境
1: 好，
0: 也不好，而且就是吃的东西也感觉就是不是很卫生。然后呢，你自从有这个我们这两个厅之后，就发现我们的村民，订的厅越来越多了，就是说
1: 排不开了，
0: 排不开了，然后基本上就是不够用了。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进行了二期。
1: 二期除了扩大厅的这个规模之外，哈，咱们还做了其他的一些项目吗？
0: 我们把研学弄起来了，就是，我们主要是婚姻研学，然后。研学这一块呢，当时也是没有说，本来是一开始是我们想打造，也就是以成人，来游玩的一个项目，但是后来就是经过也是多方的这个了解，不行，我们不能
1: 光
0: 说，
1: 吸引大人来不行。
0: 对，我们要把孩子的教育这一块要抓起来，所以说我们就，第二期的时候。应该是在转年的4月份，我们就把我们的研学教室打造出来了。
1: 一年之后。

0: 也就是24年的四月。
1: 24年的四月，我们就正式的，对外营业。然后我们接纳了很多的中小学生过来。
0: 嗯，这个是在我们意料之内的吗，王书记？这个结果。
2: 这个确实超出了我们当时的这个预期。
0: 跟我们说说怎么个超预期法哈。
2: 嗯，怎么说呢，这个当时啊，这个说实话，这个项目这个启动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没有底。
0: 嗯，
2: 月球这文化舱到底能不能火。嗯，但是看现在，就是教委员刚才说的，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婚礼场所，已经都排到了那个明年了。
0: 今年都排不上了，
2: 对，
0: 排到明年了。
1: 对，
2: 证明就是我们这月球文化舱已经形成了这个全市，有点影响力的这个婚庆文旅目的地了。
0: 能不能您二位跟我描述一下哈，咱们这个月桥文化舱，可能我们从23年的17哈，到24年的27，那到现在又过去了2年多的时间，可能变化就更大了。那现在它是一个什么样子？
1: 我们现在的一个总体布局就是6厅4房2中心。
0: 嗯，
1: 我们目前是6个婚宴大厅、4个研学工坊和2个。中心，这个两个中心呢，是指一个是我们的婚姻登记处和我们的婚博馆。
0: 还建了2个这样专门的这样的一些，
1: 对，以婚姻
0: 文化的，
1: 对，场馆。包括我们现在不仅能在室内举办婚礼，而且我们现在室外也能举办，包括我们现在在水上我们也能举办婚礼。
0: 是您说废弃的那个湖吗？
1: 对，
0: 那个
1: 我们现在给它取名叫同心湖。我们的新人可以在我们的渡口上船，然后在我们的另外一个渡口来接。然后呢，这个新人就是在船上来举行我们这些个结婚的一个
0: 仪式啊，
1: 让有新人体现就是这种江南水乡的这种婚姻的一个流程。
0: 那听您这么说，我们发展到现在的月舱就是文化舱啊，月桥文化舱已经有这么多的这个设施啊，也就这么多的条件哈。那硬件条件的变化一定是背后带来了乡村治理的变化哈。
1: 对，
0: 这个湖水啊，这个也都清亮了。
1: 对，
0: 这个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去治理的呢？
1: 当时呢，我们就是得把这个河嘛，就是清淤，把这些个所有就是脏乱差的这些淤泥呀、什么全部都要清除掉。然后呢，再一点点的，就是把这个湖水再，就是咱自己应该相当于就是河水再引进来，一点一点的，就是通过，咱们的那个专业的专家，然后把这个湖进行专业的治理，让它形成一条干净的河水，然后呢，再进行我们的养殖。所以说，现在我们月桥文化舱，小院里边特色的炖鲤鱼，就是我们月桥文化舱自己养的。
0: 就是鱼塘里面养的。
1: 对对对。
0: 那你想这生态变化得多大呀？
1: 对。
0: 那么这个一个是我们生态的一个修护治理和恢复哈，另外一方面是不是我们地面上也有一些场景的搭建啊？现在这个环境，您既然说是江南水乡风格的，那是不是我们一些建筑风格呀，也都进行了一些优化和完善啊？
1: 对。然后你像我们文化舱呢，重新修打造了一条步行的，就是旁边全部都是小桥流水然后呢，就是平时我们的村民和游玩的那个游客可以顺着我们的一些小道独自散步去我们的文化舱去游玩然后我们为了这个，就是我们村呢也是为了咱们文化舱这个配套，也对我们村从村口也进行了一个美化，就是说我们的月进河也进行了景观的打造，包括我们以前的河也是特别的脏乱差，也是一些抽水然后呢，我们也是在近2年为了做配套，把那个河全部砌成了石头和做了护栏然后桥的那个两头呢就搭建了一个那个走廊，这搭上了廊道，这个廊道呢就是我们种植月季花然后可以做爬，就是做那个爬藤的那个月季全部都围在桥上去开那种景象也是特别的漂亮。现在
0: 当这个月季花都绽放的时候一定特别美
1: 对对
0: 这到了金九银

0: 时啊，这结婚可能更多比较集中哈、啊。
1: 对、
0: 嗯。所以中秋节这个小长假，包括后面的十一假期，是不是也都会很忙碌？
1: 我们应该是从上周开始，基本上就是每天都有，
0: 每天都有。
1: 对，到现在
0: 不分周末工作日了，
1: 不分了，基本上最多的一天是五场，现在是。
0: 哎，听焦委员介绍啊，我们现在整个月桥文化仓运营的已经非常好了。
1: 对，
0: 哎，这里面是不是王书记带动了很多我们村民就业哈？
2: 对，带动了很多家门口就业。还有就是我们月老手工坊也带动了很多，就是村里的这个妇女也是有一定项的那个增收。
0: 像咱们月桥咱们这个文化仓里面，是不是各个岗位都是咱们村民现在在工作呀？
1: 现在呀，不只是咱们村的村民，还有周边的各个村的村民，包括咱现在应该说举县到了，已经到了咱北闸口镇，包括在临近的小站镇这一块，我们都给他们解决了这些
0: 就业
1: 的问题。
0: 现在咱们这个整个像文化仓里面的员工得有多少人了？
1: 目前，加起来得有个200多人了。
0: 200多人，
1: 对，
0: 几乎是咱们村人口的1/5了哈。
1: 对，
0: 就带动就业的效果是很明显的。同时，我知道咱们还以一种叫村集体持股8%的方式参与运营哈、每年咱们集体还能获得15万元的分红。这个收入也明显的增加了哈。
1: 没错，
0: 书记。
2: 对，收入也明显增加了。
0: 咱们不是简单的收租金是吧？
2: 对，我们当时就是考虑的不是简单的收租金。我们是以这个就是战略合作伙伴，然后深度合作和这个月桥文化仓，然后他也给我们提供就是优先，我们跟他定的优先提供就是我们本村村民再就业。到时候他这个离家也近了。村民就业。
0: 为什么咱们不只收租金呢？收租金不是更简单吗？
2: 因为收租金呢，我们想的就是有三点。收租金呢，一是就是一租了之了。然后就是这个合作呀，就是这个深度合作。然后、
0: 就关联度没这么高了，是吧？
2: 对对对，关联度没这么高。
0: 反正你就我到点给我交租金就可以了。但现在咱们就把集体的这种收入和他的企业的运营深度捆绑在一起了。
2: 对，然后就是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然后就是这个租金呢，它是固定有限的。然后就是这个分红，这个收益啊，这个项目要是越火，还能跟着往上涨。
0: 是，
2: 这是我们第二点想。第三点就是想的就是这个入股，不光那个壮大那个集体村集体，还能带动那个这个村民的那个家门口就业，卖那个农副产品，发展那个村民的民宿，还有就是手工坊等多重收益可以。
0: 这个项目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我觉得虹吸效应哈，不止让咱们村民在里面能就业，可能整个镇里面甚至是津南区的一些求职者也关注到我们这项目了，而且大家呢也愿意到这个项目上来发展，是不是还带动了很多上下游的一些产业发展哈？
1: 没错。
0: 你
1: 像我们像村里的，其实村里的没有任何的企业，村里当时也没有任何的就是收益。然后自从手工坊就是不是自从这个文化仓开业之后，我们村里头也其实也在想，我们村要以就是村里头要发展什么产业。最后呢，我们就想的是，哎，我们可以开办手工坊。开办这个手工坊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因为村里面很多的妇女们就在家，带孩子啊，照顾老人，然后他们出不去打工，所以说也没有任何的经济收入。长久以来呢，可能就是说对自己呀、什么就感觉很有一些压力。然后呢，我们也是一看，文化仓的这个研学呀、婚庆啊，这些还有这个文旅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业的一个机会。然后我们就发展了月老手工坊。
0: 我知道您是月老手工坊的发起人哈。你看咱这个手工坊的名字也特别好听，叫月老手工坊。
1: 对，
0: 那咱们主要的产品是什么样的一些产品啊？
1: 我们现在呢主要就是以毛线钩织为主，然后呢我们会钩一些花束。会钩

0: 现在应该是20多人。
1: 20多个人。
0: 嗯。
1: 您是今天也带来了一些样品给我们大家看看吗？
0: 对对对。
1: 啊，那您给我们展示展示。
0: 啊，我今天就是带来了一些我们钩织的，像十二生肖。
1: 嗯。
0: 还有就是，之前咱们特别火的那个拉布布。
1: 哦哦哦。
0: 啊，包括你像咱们现在送的小手捧花。
1: 嗯。
0: 还有一些个背包。
1: 嗯、哦，
0: 带的这些东西。
1: 哦，您是放在导播间了是吗？
0: 对对。
1: 哦，没有拿进来哈。
0: 啊、对，
1: 看看导播能不能帮我们拿进来，把这个携带的一些样品哈。
0: 嗯、
1: 这个月老手工房到现在我们开设了也有3年多的时间了，是吧？
0: 嗯。
1: 那整体的收益情况怎么样呢？
0: 收益的情况还可以，基本上就是，我们妇女们如果说是，手快的话，我们大概我们一个月它可以收入在1000多块钱。有的做的多的好，就是卖的情况比较好的情况下，2000左右吧。
1: 嗯，那大家也可以既兼顾家庭哈、啊，同时又可以获得一定的收入。
0: 对对、
1: 啊，
0: 因为这个是可以在家里自己做。
1: 那整个的这个手工房目前算是我们成功的运营起来了，是我们其中的一个项目之一哈。
0: 对对对。
1: 那除了月老手工房，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配合着咱们月桥文化仓哈，我们建起的一些。就相应的这些板块，
0: 嗯，
1: 比如说像研学也是我们一点点发展起来的哈。
0: 对，研学也是，研学也是我们、从2024年开始就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然后我们也是跟各个高校，和我们的一些个，文旅的一些个朋友，包括还有就是，旅游公司这些，就是一点儿一点儿的发展壮大的。
1: 嗯，哎，那王书记给我们讲讲吧，因为可能我们原来如果只做婚庆基地哈，就婚礼办完了，可能大家就都走了。
0: 嗯、
1: 那么现在呢，我们又办了很多常态化的，比如说像研学呀，同时还有一些吸引来乡村旅游，可能还有住宿哈，然后包括还有婚俗的博物馆哈。那这些业态又是怎么一步一步长出来的，一步一步形成的？您跟我们说一说哈。
2: 嗯，主持人说的对。就是很多婚庆基地现在都是那个婚礼一散呢、啊，人们都走了。
1: 嗯，
2: 月桥村能把这个办婚礼的人变成来游乡村的人呢，靠的就是围绕着不同年龄的那个客户需求，不断丰富业态，让这个客人从这个办一场婚礼，变成来玩一天住一晚。嗯，这些业态也不是一开始就规划好的。嗯，也是跟着这个客户的需求吧。嗯，2023年4月，然后文化仓正式亮相，然后紧接着就是六大这个婚宴厅啊，带来了这个稳定的客流。然后紧接着我们发现呢，这个白天这个场地还有这个淡季的时候，当时那个有空档，就顺势的做了这个木艺坊、面艺坊，还有开笔礼等，这些研学的体验。然后这个研学紧接着就变成了这个第二大的客源。这个客人来了需要住，后来这个民宿我们又补上来了。
1: 嗯
2: 嗯，然后村里就鼓励村民这个利用这个闲置的这个房屋做这个精品民宿。嗯，这里也给免费的提供这个免费的设计方案。还有就是这个今年3月，就是我们这个婚俗博物馆正式开馆。1200平米的展区，然后就是礼制演变、汉服，还有那个戏楼互动，把这个办婚礼那个深化成了看文化，学传统，客人们这个相对的这个停留的时间就更长了。
1: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月桥，就是孩子们来了能参加这个研学，这个年轻人来了能这个登记、能结婚。然后老年人来了能在这儿住民宿，
1: 嗯，
2: 所以说就是满足了这个全龄段人的这个需求，这个客人自然就留下来了。
1: 嗯，现在预定的都到明年了哈。
2: 嗯、
1: 那像咱们今年中秋假期呀、啊，或者是国庆假期啊，民宿还有的可定吗？
2: 嗯，应该是定的差不多了。
1: 哦，都基本上满了哈。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平台啊？比如说预订平台一个什么公众号啊，或者是打什么电话可以了解呀，有吗？我们
0: 我们有那个自己的公众号，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进行留言，然后也可以

0: 在网络上搜索我们月桥文化仓的那个电话。
1: 嗯，咱们的公众号就是月桥文化仓，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月桥文化仓，大家如果想知道、想了解的哈，还可以具体去查询一下。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啊，也可以今天向我们三位嘉宾来提问哈。两种方式，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刚才是我们导播把您要展示的，咱们的月老手工房的作品带来了哈，您给我们大家看一看啊。
0: 这个是我们都知道
1: 小花树啊，
0: 对，小花树。然后呢，这个像我们针对一些教师节呀、一些个伴手礼啊什么的，然后做的一些小花树。
1: 嗯，结
0: 然后，
1: 婚的时候的伴手礼哈，给宾客的。
0: 然后就是准备了几个我们的自己做的这种样子。然后呢，我们还准备了一些这种手工的小包包。
1: 哦，
0: 这
1: 个适合研学的时候哈。
0: 对，适合研学的时候，还有一些就是家长亲子游的时候，然后我们为他们
1: 非常
0: 准备
1: 可
0: 的。
1: 爱。
0: 包括你像我们有这种的，还有这种小象。
1: 对，您稍微远离话筒哈，您拿的时候，
0: 还有这个，
1: 这都是布偶吗？这都是包包啊？
0: 包包，
1: 哦，都
0: 是
1: 包包，
0: 都是小包。
1: 哦，
0: 然后呢，上面就是我们可以背的，小朋友喜欢，特别喜欢的这种，
1: 还真是非常可爱哈。
0: 包括。我们
1: 这个肯定是限定的，只有在咱们月桥文化仓手工坊里面才能买到
0: 啊。对对，因为我们这个有的很多的姐妹都是我们自己研究出来的
1: 啊，自己设计的啊，
0: 包括我们现在这个
1: 小盆栽，
0: 包括我们现在的
1: 啊，植物大战僵尸的啊，有主题的，
0: 对，植物大战僵尸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十二生肖的。
1: 嚯，您还真带了不少来给大家看哈。
0: 对对，还有很多，你看这是我们做的
1: 小
0: 猴子，
1: 嗯，
0: 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那个小猫，包括这个，这是个小马，
1: 是今年的生肖。
0: 对对，还
1: 有拉布布，
0: 今年的拉布布，这都是我们根据网上，然后或者是我们一些老师自己手工制作的。
1: 哎呀，那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的手工坊的工作人员来讲，每个月收入，您刚才说1500元左右，还是可以的。
0: 有的还是可以的。他手快的话，因为我们现在不光是自己卖，他们也可以自己就是对外销售，他们也可以自己通过网络呀，通过一些接订单的形式来做这个。
1: 我觉得现在的项目在我们村里越来越多了啊，不仅是大家可以到月桥文化仓里面来工作，那同时呢，可能还可以选择其他的兼职这样的方式啊，参加手工坊的这样的制作，可能还有很多就是大家的这种心气儿会发生变化，不知道您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
0: 人们越来越高兴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手工坊的这个几个姐妹，说实话，她们的生活的那个怎么说呢，方式都是说非常的不一样。有下岗女工，有残疾人，还有一些宝妈，她们以前说实话，而且
1: 就比较封闭哈，原来
0: 可以很封闭，而且就是很少和人接触，就是有的就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那个属于不好的那种情绪。但是自从来到了这个手工坊，他开始接触这个东西了，他从心里头特别喜欢这种东西。然后呢，在我们他们现在就是还可以在我们的研学区售卖。然后孩子们的那种氛围也一直在就是影响着他们，很多姐妹就是来到了我这里，她就不想回去。包括你像家里，如果说她有心情不高兴的时候，坐在一起，她说一句，我说一句，可能就把她这种心理郁结的这种情绪就给化解掉了。所以说，也是一个排忧解难。排忧的一个地方。
1: 是我们用一个项目哈，带动了产业文旅产业的发展，同时呢也全方面的促进了乡村治理啊。一方面有我们的环境啊，有这种甚至是村民的这种心态的变化，甚至解决了很多矛盾纠纷啊等等哈。现在的这个项目是发展的越来越好，环境的变化也越来越大，我想月桥村它就走向了一个我们产业转型的一个快车道了。我想问一问邱书记啊，邱书记，像月桥村的这个案例，它其实在我们镇里是非常非常典型的，那么它的这种发展经验和模式是不是也会给我们一些启发啊？我们在带动其他村的这种发展过程当中，您觉得有什么样一些可借鉴的经验吗？
2: 月桥呢，取得现在的成绩，从镇里角度看， 最值得检验的不仅仅是月桥这件事本身，
1: 嗯，
2: 而是这背后啊一套思路，刚才说了，也促进了乡村治理，也让人们更加安居乐业，心情舒畅，这是一部分。再有一个从经济角度上说呢，我们是有这么一套思路的，一是差异化的定位，
1: 嗯，
2: 我们不跟风也不盲从，从月桥角度上来说是深挖月老牵线桥建幸福的文化寓意，走的婚姻文化这条差异化的路线，也做成了咱全市首个公园式的婚姻登记处，这一下子就有了辨识度。二呢，是从全镇角度上来说，各村的情况不一样，但是刚才说了，我们有闲置厂房，也有闲置资源，我们盘活闲置资源，把我们连片闲置的厂房呢，就是单从月桥说，就是改造成了咱一共是27000平米的文化仓，没有大拆大建，花小钱办大事。三呢，是引入了我们的社会资本，这个钱不是镇里出的，也不是村里出的，是我们的本土企业家投资，由我们村集体入股，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四呢，是业态的延伸，从我们的婚庆起步，逐步拓展到我们的研学呀、民宿啊、文旅等，把这个办婚礼的客流变成了我们的乡村旅游的客流。这一套思路呢，在镇里别的村一直也在推，也在借鉴，但是呢没有照搬月桥的这个婚庆的内容，而是复制这一整套的这种方法，引导各村呢结合本村的这个优势产业自身资源自己找定位，然后比如说刚才说的前进村，把高速桥底下闲置空间做成了那个乐园，义和庄村把6500平米的闲置厂房改成了潮玩运动馆，潮玩运动馆不仅孩子们能玩，包括大学生大人到那也能玩，室内的跟咱市中心的好多室内的这种乐园运动馆比起来一点也不逊色。目前呢，我们全镇啊，整体吸引社会资本超过了1.2亿元，全年接待的游客能超过20万人次。下一步啊，我们也继续要把我们月桥，还有义和庄这些前进这些村的经验，也要转化为更多村的实践，让我们的农文旅融合在我们北闸口乡村振兴中，更彰显，更把这个底色，让它更鲜明。
1: 我们听友留言哈，唯有源头活水来说，刚才看到展示了啊，看到咱们展示的这个作品，那同时呢，他也说月桥文化仓啊，真是个甜蜜的事业哈，愿这个甜蜜的事业能够蓬勃发展。同时他也查到了哈，看咱们有这个月桥文化仓特色小镇的公众号哈，大家如果我觉得假期的时候也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您说到咱们现在的生态环境也非常好哈，即便我们不住宿哈，订不上哈，但是咱们也可以白天的时候，因为又有稻香哈，又有稻田，同时呢可能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环境，大家可以去体验，可以去感受感受婚庆文化，其实也是可以走一走逛逛的哈。好，那我想再请邱书记，最后还点时间哈，您再给说一说吧，因为咱们这个月桥文化仓啊，这个项目在月桥村发展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那同时我们镇里面后面还要通过基层治理哈，不断来深入推进各个村各个社区的这个发展，后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计划吗？
2: 我们对整个镇呢，实际上是主抓三件事。一个呢，是要把我们的农文旅融合这篇文章做深做实。继续我们向坚持啊，一村一品牌，一村一特色，把这个月桥的经验转化为更多村的实践。让我们前进的桥下乐园、正宁的小栈道、义和庄的潮玩运动，包括玉胜的 天

0: 场，串珠成链，连点成片，打造全域、全龄、全季的近郊都市休闲旅游的目的地。
1: 是，它离中心城区也很近哈，大家去也很方便啊。
0: 对，第二呢，就是要把闲置这些资源盘活，把这篇文章做透做活。继续用好政府引导加社会资本加村集体入股的这个模式，把更多沉睡的厂房、林地、桥下资源，这部分资源唤醒，变成乡村振兴的金疙瘩，让资源变成资产，让资金变成我们入股的股金，让农民变成股东。三呢，就是把我们共同富裕这篇文章啊，要做细做暖，包括既发展经济，刚才说越桥这种的话，又暖人心，持续完善呢我们的利益连接机制，让村的集体增收，农民呢，村民就业，农户也受益，把发展的成果啊实实在在落到每一个村民的口袋里，还有我们的笑脸上。越桥村呢，我想下一步也是要有明确方向的，继续挖我们的婚姻文化主题，加快我们的研学和民宿精品民宿建设，康养等业态，也努力成为我们京津冀有影响力的婚俗文化基地和乡村旅游打卡地。
1: 谢谢您三位的分享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可能也要接近尾声了。通过您们分享的这个故事啊，让我也感觉乡村振兴它不只是要种好地、产好粮，我们更要找到一条让资源活起来、让村民能富起来、让村子有活力的路哈。而这条路的背后呢，是党建引领下的资源盘活、群众发动以及共建共治。特别感谢三位嘉宾跟大家具体的这些生动的分享哈，也再次祝全市的农民朋友丰收节快乐。那下周三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将继续走进基层来见证治理创新的力量。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朋友们再会。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畅通为民服务渠道，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找准问题关键点，对话新闻当事人。这里是天津早晨。
2: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3: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2: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3: 都有嘛优惠？
2: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力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3: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2: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3: 那我也试试，我记记。
2: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3: 我双开门的，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中。
2: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3: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

0: 院。
1: 弘扬文明新风，涵育文明习惯，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展示城市文明成果。这里是文明天津专栏，文明天津大家谈。本栏目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经济交界的乡村，如何用共建共享让村民心气顺、名气响？银发小饭桌怎样让老人一天一块钱吃上暖心饭？一支普通的村民消防志愿队凭什么拿下全国119消防先进集体？海河之畔的老旧社区如何用数字赋能服务一老一小？党建超市怎样实现居民点单、志愿者接单？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继续推出邻里守望文明京城系列策划，邀请武清区十个庄镇石溪村、河北区望海楼街道望海楼社区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分享文明社区村建设的鲜活故事与创新实践，期待您的关注。
2: 文明从你我做起，我们与城市文明同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新一期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本周我们继续推出邻里守望文明京城系列策划。那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走进了虹桥区和北辰区的四个社区村，听到了网红街区商户共治、红色抗日村数字赋能、老旧社区睦邻微家、保障房社区志愿红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把目光投向武清区和河北区，一个在经济交界的乡村用共建共享走出文明新路，一个在海河之畔的老旧社区用数字赋能温暖千家万户。好，首先认识一下他们。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武清区十个庄镇石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常和。欢迎您，常书记。
3: 你好，主持人。
2: 欢迎您。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河北区望海楼街道望海楼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阳。欢迎王书记。
4: 您好，主持人。
2: 好，欢迎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首先呢，请武清区石溪村的常和书记给大家来讲一讲啊。我们了解到这个石溪村啊，其实它并不大，有700多户啊，2000多个村民，但是荣誉可是真不少啊，连续5年获评五星村啊，银发小饭桌上了新华社了，守望平安消防志愿服务队呢也拿下了全国119消防先进集体称号。那么我想节目开始先请您给大家来说说咱们村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另外这些年我们村里最大的变化在哪儿呢？
3: 嗯，好的，主持人。我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石溪村。我们村啊，坐落于武清区西南侧啊，处于经济交界处，全村啊一共750户，2560口人，党员是73名。要说最大特点，其实就四个字儿：共建共享，干部冲在前头，志愿者搭把手，全村老少齐出力，有事一起扛，成果大家享。这几年村里的变化，大伙儿有目共睹。最突出的是荣誉多了，心气顺了，名气响了。我们村还连续5年被评为五星村。2021年、2023年两次拿到了武清区先进基层党组织。银发小饭桌也上了这个新华社报道。守望平安消防志愿者服务队还拿下了全国119消防先进集体。说到底，这些成绩都不是长出来的，是全村人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也是我们扎扎实实抓精神文明建设结出的果子。
2: 成绩的背后呢还是有原因的啊。我们经常听到这个党建引领这个词儿，那么石溪村是怎么带着大家把这个村子管好，把我们的服务做好？另外我了解到你们有一个叫做125党建工作法，还有一个1+5+2这样的一种议事决策路子啊，您能给大家来通俗的解释一下吗？这到底是说明什么？
3: 好的，主持人，我说一下。主持人说的对，很多人可能觉得党建引领这四个字听着有点空，其实我们村它全是一件一件落地的具体事儿。我们自己总结成了125党建工作法。一就是建强一个核心阵地，把党权服务中心啊真正用起来，做成老百姓愿意去了能办事的地方。 二就是健全两项机制，村里的事项按规定商量，按章程落实，不拍脑袋，不搞一言堂，啊，五就是优先五类服务，先锋宣讲，暖起护航，妈妈管护，守望平安，乡贤调解，这五支队伍常年运转不停，啊，简单来说，就是把党组织这边旗帜立起来，啊，带着全村人把治安管好，把服务送到家门口，也把文明新风送到大伙儿心坎里。一加五加二，一是决策路子，具体来说，一是要坚持党建引领的这条主线，确保方向不变。五是五环工作法，党组织提议，啊，党员议事，村民代表决议，村民委员会去执行，村务监督委员会去监督，这五个环节一环扣一环。二是用好两项载体，像仅三级网格管理体系和村级事务微管理平台，把全村750户都拢到了一起，村里的大事小事怎么定怎么干，钱怎么花，老百姓都看得见，都能提意见，办事敞亮，误会自然会少，误会少了，心气顺了，什么事都好商量。这两年我们村的矛盾纠纷下降90%以上，啊，我们做到了零上访。
2: 特别好啊。刚刚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我们石溪村呢，还有一支叫做守望平安消防志愿服务队啊。这个服务队当中呢，有19名队员，全都是本村的村民。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又拿下了全国119消防先进集体称号。想问问您，我们这支队伍平时都干点啥呢？另外，特别是村里的独居老人比较多啊。作为这个队员们，我们怎么能够用行动来守护他们的安全呢？
3: 您说到这支队伍，确实没少干实事。我先给大伙儿交个底儿。我们村一共19名队员，啊，全是我们村土生土长村民，啊，就是党员跟退伍军人居多。2020年7月，我们发起了村里，我们发现村里消防安全意识不强，各家各户隐患也不少。就牵头成立了这支守望平安消防志愿者服务队，队员们自己动手建起了标准化微型消防站，配齐了电动消防三轮，啊，增加水泵等这些装备，坚持每周训练，常态化进村排查隐患，啊，我们还创新提高了村民防火互助小组，啊，我们一共是每10户一组，啊，互相检查，互相帮衬，这几年下来多次妥善处置火刑隐患，啊，给1400多人，啊，做了宣传那个知识，啊，这套做法还在全区推广。2022年的11月份呢，我们服务队还拿到了第6届全国119消防先进集体称号，啊，队员们都特别自豪，他们用行动实实在在的，啊，把咱们的那个村里边守护好。文明互助，新风上。
2: 我听说，我们还有一个评价，就是说这个志愿者跑得比子女还勤快啊。其实这句朴实的评价呢，恰恰也是邻里守望最生动的注脚，是吧，常书记？
3: 对，
2: 好，谢谢您的分享。好，收音机前包括我们直播间里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呢随时给我们留言互动啊，聊聊您身边的邻里互助、基层治理的暖心故事。好，听完了我们经济交界乡村的文明故事，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投向我们的海河之畔，我们接下来要有请的是我们这个河北区啊望海楼社区的王阳书记啊，来给我们说说这个今天啊我们这个主题的相关的分享，讲讲我们海河之畔这个老旧社区的故事啊。像望海楼社区呢，是有2050户4225人啊，先后呢获评了全国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全国文明单位等多项国家级的荣誉。那么面对老旧小区这些难题，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我们是怎么破题的，我们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王书记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啊，主持人好。那我也介绍一下我们社区的情况。那确实我们望海楼社区呢建成年代相对比较早，然后我们也是位于繁华地段，但是呢我们确实老旧，小区相对老旧，然后人口密度也大， 那我们社区的老年人比例也非常之高，所以呢，像基础设施短板，还有居民这个群众的诉求多元，确实也是我们治理当中绕不开的一些现实难题。
2: 嗯，
0: 那面对于这些难题，那我们社区前台一直写了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做百姓的贴心人，建幸福党建家，这也是我们始终就是秉持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理念。
2: 嗯，
0: 所以我们也坚持走一个党建引领、文化润亲、智慧赋能这样的一个特色治理之路。那其实呢，我们社区一方面呢也是坚持民生为本，就是根据居民的诉求，我们跟着需求去补短板。那我们也探索了智慧化社区的建设，所以我们从智慧的平台、服务的小程序，包括我们线下孵化的这种便民场景，这三个方面进行发力，提升我们的服务效率。那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河北区目前也正在开展这个党建引领阳光物业小区治理新模式，然后来破解呢我们物业管理当中的一些难题。那我们通过这种公开透明来提升我们小区服务的一个质量。那老旧小区呢，治理不能只靠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去单打独斗，
2: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也充分发挥我们党员志愿者、共建单位，包括新就业群体啊这样的同志，然后调动居民来当我们主理人的这样的一个意识。那我们现在就采取大事呢多方商量，小事呢快速处置，把我们的文明创建融入到我们日常的这种民生服务当中，让我们老社区呢也有这样的烟火气，有幸福感。
2: 嗯，
0: 啊，这是我们社区治理当中啊最大的一个特色，
2: 哎，还是很有方法的啊。就像您说的，其实老旧小区它的这个问题多、困难多，其实光靠社区的单打独斗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尽己所能来发动更多的居民啊，从旁观者变成我们的主人翁，然后从而达到我们的共建、共治、共享的这样的一种效果啊。
0: 嗯，
2: 那王书记，我关注到我们望海楼社区在党建引领方面其实也有了不少的探索，比如说社区党组织、小区党组织、楼门党小组、党员中心户这样的一种四级组织架构啊，有这个凤霞法官工作室，还有圆桌议事会、凉亭议事会、楼门议事会啊，听着名字就挺好玩，这些机制是怎么运转起来的？另外我们解决了哪些居民身边的实际的问题吗？
0: 好的，和大家介绍一下。
2: 嗯，
0: 那确实呢，因为我们社区的党群呢阵地是有限的，那老旧小区呢其实它的公共空间也比较的局促，那所以呢我们也是深入落实河北区的这个党建住家行动，那我们来盘活社区小区里的这样闲置用房还有这种边角空间，来推动我们的资源的循环利用，然后来拓展我们的服务。比如说我们把小区里的金角银边现在就打造成我们望海好邻居这样的一个会客厅，那这样里呢我们现在也包含了像爱心驿站啊、爱心置换亭啊，包括我们望海好邻居化验这样的一个功能区域。那我们比如说以前的这种闲置角落，现在就变成了我们居民歇脚、议事、邻里交往的这样一个温馨的一个阵地。比如我们今年还打造了有事好商量的这样的议事平台，其实议事呢就是都是来自于居民的真实诉求。
2: 嗯，
0: 那比如说像一些停车管理、楼道堆物、老旧设施维修，还有就是环境治理，这样身边事大家坐下来一起商量。
2: 嗯，
0: 那我们也会邀请比如说我们的人大代表、法官律师、社区物管会居民代表等等来共同参与，拿出解决的方案。那商量完了，我们还要跟踪落实，然后反馈结果。
2: 嗯，
0: 那举一个小小的案例。
2: 好，
0: 那比如说就是像我们金泽里小区，这个也是建成时间比较早，那当初呢确实是没有预留这种车位，那我们就通过这种多方议事这样的协商形式，那我们重新封闭了小区，把闲置的边角空地改造成我们现在便民措施的一个停车场。那我们现在新增了17个停车位，那这样呢我们既消除了安全隐患，又缓解了我们停车矛盾。
2: 嗯，
0: 那我们还有一部分的公共收益的增收，那这样我们又利用资金呢重新安装了道闸，翻修了我们围墙和一些闲置用房，
2: 嗯，
0: 改造成了我们居民休闲娱乐的场所。那这套机制呢让我们居民也是从旁观者变成了我们社区治理的参与者， 那不少的邻里矛盾和民生的难题可能就在源头啊进行了一个化解。
2: 哎，这个挺好的，就像您说的，把闲置的这个角落啊，我们变成了闲置的金角银边，把这些金角银边变成了我们的居民议事的会客厅啊，大事小情我们在一块儿念叨念叨，商量商量。所以您刚刚给大家举这个例子，金泽里的这个新增停车位，它就是最好的证明啊。那除了线下议事协商之外呢，望海楼社区还走出了一条智慧治理的路子。你像望海楼社区在数字赋能方面也非常有特色，打造了我们的云享望海小程序，上线了智能助手望小海，还为45类人员啊安装了电管医生和智能呼叫系统。哎，这些数字化手段是怎么来服务我们这个社区一老一小的啊，包括特殊群体啊？
0: 和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老旧社区呢确实老年人比较多，所以社工人手也是相对有限的，所以我们就探索了这种怎么利用数字化的设备来助力我们基层的工作。那比如刚刚说到的这个望小海数字社工，其实它就像一个24小时在线的一个网格员。那比如说我们基础一些业务办理流程就可以一目的了然。那今年呢有非常火的这个 DeepSeek 大模型，那现在针对于老年人，我们就可以提供这种语音交互，哎，居民开口就可以不费劲儿打字，就可以直接了解到我们一些业务职能，包括也能够回答一些呢旅游啊、养生、医疗等其他的问题。其实呢，我们就是努力打造一个就是最多跑一次这样的一个全程陪伴式的服务，来提高呢我们社区一个智慧化服务的水平。那针对于我们社区的45类包括特殊群体，那我们现在安装了这种70户的电管医生，它就是这种非侵入式的设备。其实呢就是它一旦就是发现比如说电流的波动以后，我们企业的安全人员和社区的网格员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安全隐患。还有为我们独居老人就不会智能手机的，我们安排了这个20户的智能呼叫系统，可能能够第一时间呼叫到我们社区的网格员，来这样提供一些的方便。那线下呢，现在我们也是配套了这个24小时的数字小屋，然后其实它现在呢有几大功能，包括有无人超市，还有不打烊的这种服务专区，还有爱心驿站。其实呢就是为我们居民户外劳动者啊提供一些免费药品、自助充电、免费公厕、政务服务这样10余项的便民服务。那像一些年轻人上班没有功夫，那我们特意从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引入了这种人力社保的自助服务终端，方便于居民打印。那包括孩子打印个作业、照片，那都可以在我们的数字小屋进行这个实现。那一些老年人柴米油盐，那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直接实现这种服务，就是一应俱全。所以我们的数字也不是说是冷冰冰的一个技术，那线上的平台再加上我们线下这种场景的结合，那我们重点向我们的一老一小特殊群体进行倾斜，让我们的科技呢更加有温度，让居民办事呢也是少跑腿，安全有保障。
2: 想得非常周全啊，科技有温度，我们的智慧服务就不会冰冷，线上赋能，线下兜底，让我们的安全预警跑在风险的前面啊，特别好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分享。好，谢谢王阳书记。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本期节目呢，我们继续推出邻里守望文明京城系列策划，我们邀请到武清区石各庄镇石溪村河北区望海楼街道望海楼社区负责人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文明社区村建设的鲜活故事和创新实践。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常书记这儿啊。常书记，我们听说石溪村啊很多年轻人是在外打工的状态，老人自己做饭不方便，我想问问这个问题咱们村里是怎么花心思来解决的。另外呢刚刚您也说到啊，这个妈妈管护队包括乡贤调解队，像这些志愿服务队平时都忙些啥呢？
3: 好，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办起了银饭小饭桌，把原来的党群老的党群服务中心啊，做了一个改造，啊，改成了幸福大院集中供餐点，啊，运营上我们找了专业的配餐公司，啊，科学搭配，啊，荤素均衡，老人吃的放心，从价格上每个月老人就交30块钱， 算下来一天只有1块钱，啊，最关键的是方便，啊，村里80%以上的老人啊和住户啊，步行大概10分钟左右就能到我们的村老村委会这儿，啊，那腿脚不便，啊，出不来院的老人怎么办？我们还推那个选了4户党员，啊，那个示范户，
2: 嗯，
3: 啊，设成了邻里驻餐点，啊，组织36名党员志愿者和行动不便的老人结成了1对1的帮扶，啊，风雨无阻送餐上门。现在每天稳定服务36个老人，妈妈管护队成员呢都是村里的一些啊这个热心大姐吧，专门围着啊困难群体，逢年过节我们就是上门慰问，啊帮着收拾屋子，陪着老人孤独老人就唠唠嗑，
2: 嗯，
3: 啊以走访慰问老人600余人次，啊孝心调解队呢就是我们村里上这个说话就是一些老党员，啊老党员说话挺有分量的。大伙都是信任的老乡亲吧，
2: 嗯，
3: 谁家就是两口子拌个嘴，啊，邻里有点小矛盾，啊，他们就上门说点公道话嘛，啊，讲点人情理，啊，当场就能化解不少，
2: 嗯，
3: 啊，这两年我们的矛盾啊矛盾纠纷啊大幅下降，啊，这两只动物功不可没吧。
2: 是，小饭桌暖了老人的胃啊！志愿服务队呢也解了乡亲的忧，一边是乡村里啊乡土味十足的志愿力量，另一边呢，我们望海楼社区的志愿服务体系也做得比较体系化啊，品牌化。像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品牌，比如说红色志愿联盟，比如说党建超市、银发课堂等等。想问问王洋书记，这些品牌我们是怎么这个运行的？另外，像居民点单、超市派单、志愿者接单、群众评单的这样的一种服务效果怎么样呢？
0: 啊，和大家介绍一下，
2: 嗯，
0: 我们是通过党建引领握手计划，
2: 嗯，
0: 现在吸纳了就是30余家双报到的单位，来聚焦呢我们一老一小以及特殊群体，那我们建立了1+3+N 的这样志愿的服务体系，像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像小彩虹志愿者呀、邻里帮帮团呀、阳光骑士团啊等特色的志愿服务队，那我们现在也吸纳了志愿者238名。同时呢，我们是畅通服务的渠道，建立了需求、资源、项目3张清单。那我们把居民的诉求分门别类，以商品这样的形式打包上架到我们的党建超市。那我们现在聚焦像理论宣传、矛盾化解、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几大类的项目，来实现我们居民点单、超市派单、志愿者接单、群众评单的这样的一个闭环服务。那我们现在也落地了几个项目，那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刚成立的，像陪诊室之家，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结合了居民就医就业难这样的一个需求而建立的。那现在这样呢，我们每月会定期开展这样的公益技能的培训，这样既帮助居民灵活就业，也为一些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一些公益陪诊以及代买药品这样就医咨询的服务，实实在在的为老年人解决就医难题，来提升我们群众的获得感。那刚刚您提到了这个银发课堂，其实是一个我们就是一个坚持了好几年的这样一个老牌的一个活动了，就是面向的是老年居民开展，比如说像智能手机课堂、健康科普、反诈宣传等等。那我们现在开展了138期，深受这个老年人的喜欢，也是在烽火呢就是我们老年人精神文化的同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活动品牌。那今年呢，我们还是以空间换服务换资源，盘活我们小区的闲置房屋，那在我们的小区服务站，我们打造了望海好邻居这样文化品牌的重要载体，那创办了全龄友邻乐学俱乐部，那每周我们也会定期开展一些养生手工非遗这样的课程。那在这里呢，我们就打造了一个家门口的全龄学校。那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在城态化的开展像美林联盟这样志愿行动，那组织我们志愿者开展这种垃圾分类、文明养宠的宣传，像公益理发呀、邻里的联谊活动啊等等的文明实践的活动。那这套模式呢，盘活了我们辖区各类志愿的资源，也把我们原来分散了志愿服务变得更加的系统化。那群众的微心愿、小困难都可以在我们的家门口得到回应。
2: 好，谢谢您的分享，从收集需求啊到我们 开单落实，再到我们居民评价反馈，我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闭环。可以说志愿服务呢，不再是零散的好人好事儿，而是变成我们可持续的、可落地的常态化的服务了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想节目最后呢，还是请今天在直播间的两位书记啊，分别用一段话来展望一下我们下一步文明创建的，我们有没有新的目标呢？那我们和我们常书记先来吧，好吗？嗯，
3: 好的，主任。我们石溪村文明创建确定了新目标，啊，一是在产业上再发力，做优农产品全产业链，让村民腰包鼓起来；二是在服务上再用情，把银发小饭桌和党员送餐服务做得更加更细，啊，让孝老爱亲那个蔚然成风；三是在文化上再提打。依托暖阳时光驿站，啊，惠灵空间，办好我们的广场舞、书法、阅读等活动，让文明新风浸润家家户户。
2: 好，谢谢武清区石各庄镇啊石溪村党总支书记啊村委会主任常和书记啊给我们做的这个总结和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河北区望海楼街道望海楼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阳书记再给我们展望一下下一步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0: 那下一步呢，我们望海楼社区呢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数字赋能，做实了民生服务，发动更多的居民参与共建，把老旧社区呢建设成为邻里和睦、服务暖心的文明幸福家园。
2: 好，谢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啊。总结一下，从石溪村的共建共享到望海楼社区的数字赋能，从银发小饭桌的暖心饭到党建超市的闭环服务，从守望平安消防队的邻里守护到云享望海小程序的智慧服务，一个在经济交界用实干凝聚人心，一个在海河之畔用科技温暖民生，两种路径一个目标，那就是让文明扎根基层，让幸福触手可及。当邻里守望成为了习惯，文明之花便会在城市的每个角落绽放。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文明天津大家谈节目，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邻里守望文明京城系列策划。我是主持人纷飞，代表节目编辑静心、视频编辑刘瑞、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再见。

0: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1: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0: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1: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0: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2: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3: 那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2: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3: 跟我妈有惠。
2: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力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3: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2: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3: 那我也试试手气去。
2: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3: 我放开门的、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送。
2: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4: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1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各位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节目，我是李征，
1: 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此刻呢，室外温度25.5摄氏度，相对湿度45%，西南风微风。今天本市的天气比较晴朗，体感温度26.5摄氏度。
0: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关注。热销的解酒药真的靠谱吗？
1: 判说法带您了解，给蔬菜美颜就是给食品安全抹黑。
0: 法眼看车会带您了解，买二手房因为地铁噪声向卖家索赔40万元，法院如何审理？
1: 欢迎您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0: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临近中秋和国庆两节，聚会宴饮增加，为此不少消费者开始挑选解酒产品。新京报消费研究院近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有不少产品打着解酒药的名义销售，宣称能够快速解酒。但医学专家指出，医学上不存在速效解酒产品，快速解酒千杯不醉均属夸大营销。我们首先通过腾讯新闻的报道了解一下。
1: 临近中秋和国庆两节，聚会宴饮增加，为此不少消费者开始挑选解酒产品。但在多个电商平台上，有不少产品打着解酒药的名义销售，宣称三分钟快速解酒，边喝酒边解酒，千杯不醉神器，还以配料表里的葛根、植橘子等成分、专利证书或试验数据作为功效背书。有的宣传甚至包含养肝护肝、修复肝细胞、抵御氧化炎症等涉及治疗功能的内容。实际上，这些产品并非药品，包装上并未标解酒功效，执行标准是普通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标准。医学专家指出，医学上不存在速效解酒产品，解酒糖果等属于普通食品，不具备真正的解酒、醒酒、增酒量功效，所含成分仅能轻微缓解酒后不适。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科教授冯波表示，人体酒精代谢速度恒定，平均每小时仅能代谢10到15毫升纯酒精，代谢效率由先天基因决定，无法随意加速，不会因为食用普通食品发生改变。部分解酒食品只是改善主观体感，无法降低血液中的酒精、乙醛浓度、肝脏损伤、醉酒神经麻痹的风险依然存在。法律界人士表示，修复肝细胞属于医疗相关描述，千杯不醉属于绝对化用语，普通食品不得宣传保健、生理改善功效，变相暗示同样可认定为虚假宣传。医学上不存在速效解酒产品，酒精代谢必须依靠肝脏耗时分解，时间是唯一真正的解酒良方。喝酒应酬后，你都是怎么醒酒的？
2: 尽管医学早已证实速效解酒产品根本不存在，但几乎在每个重要节假日来临前，解酒药都成为某一些电商平台的热销品。这种忽悠式营销，说白了，不过是精准拿捏了酒桌文化下的焦虑心理。酒量不行怕出丑，喝多了怕伤身，于是商家就递上一颗糖果或者是一片含片，标上三分钟解酒千杯不醉的字样，让人误以为找到两全其美的捷径。
0: 可事实是，酒精在人体内的代谢过程不可跳过，不可加速，医学上根本没有速效解酒产品。酒精一旦进入血液，只能靠肝脏中的两种酶缓慢代谢，这是人体生理机能的硬约束，吃什么喝什么都改变不了。
2: 翻看解酒药的包装和批号，就会发现其真实身份不外乎功能食品或者普通保健品，跟解酒扯不上半点关系。可商家硬是用外文包装、进口噱头和模糊的试验数据，将其包装成解酒神器。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商家还大肆宣传增加 95% 的酒量，减少 85% 醉感等毫无根据的卖点。
0: 媒体评论指出，这类虚假宣传的危害远不止于掏空钱包，更可怕的是制造认知错觉，让人误以为几颗糖果下肚就能够放开痛饮，无异于给过量饮酒开了绿灯。酒精伤肝、损神经、刺激心血管，这些医学常识不会因为一颗含片而改写。宣传越夸张，消费者的警惕就越容易被麻痹，实际付出的健康代价也就越沉重。
2: 解酒药成为节前热销品，也离不开酒桌文化的推波助澜。在酒桌上，劝酒的人理直气壮，被劝的人想要面子又想保健康，于是解酒药成了心理安慰剂。商家吃准了这份矛盾心理，用似是而非的科普包装、真假难辨的证书数据，把普通糖果卖成了酒桌护身符。
0: 商家的精明不在于编造多么高明的谎言，而是在于精准捕捉了酒桌上那个难以言说的尴尬，怕醉又怕扫兴，想护身又不愿扫了别人的兴。其实买者未必全信商家的宣传，却仍肯为那点心理安慰掏钱。为此，监管部门有必要对这类虚假宣传加大查处力度。普通食品宣称解酒护肝、提升酒量，本质上是对于消费者的欺骗。电商平台也应该承担起审核责任，不能任由三分钟解酒这类明显违背医学常识的话术大摇大摆地挂在首页。
2: 当然，消费者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酒量由基因决定，时间才是唯一的解酒良方，没有捷径可走，别再被所谓的解酒药收割智商税了。
3: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 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2: 最近，甘肃兰州榆中县染色莴笋问题被曝光。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当地排查了53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发现了6家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对莴笋进行染色。执法人员随即查封销毁了问题莴笋，并对涉事企业立案查处，同时也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警示。
0: 其实这些莴笋里添加的亮蓝柠檬黄是配料表里常见的合成着色剂，常出现在饮料、糖果和烘焙食品当中。这些着色剂用在新鲜蔬菜上可能带来哪些风险？具体情况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4: 9月5号，食品科普博主大雷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甘肃省榆中县疑似存在染色莴苣的情况。根据现场视频，多名工人正在一处蔬菜仓储点的大棚下集中分拣莴苣，现场堆放着大量绿色蔬菜筐和蓝色周转箱，多个周转箱内部装有深绿色溶液，有工人将一把莴苣根部朝下进入溶液再取出分拣，仓储点多处地面都被残留液体浸湿。这位博主告诉中国之声，当地多个菜库疑似都存在给莴苣染色的情况。
5: 跟随这个农户农民吧，然后呢走访了当地的这个13个菜库，然后呢确实发现有一半以上呢，大概有8个菜库吧，都是有这种染色情况存在的。我们呢在现场3个可以取得样品的地方取了样，然后呢当时连夜送到这个检测机构去检测。
4: 相关机构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的3份液体样本中有2份都检出了柠檬黄和亮蓝成分。两种着色剂进一步调制，就能得到视频中的深绿色溶液果绿。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经过排查发现有6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一位蔬菜经销商表示，添加果绿主要是为了遮盖莴苣运输中产生的破损和氧化。
6: 它运输到这边以后，它有的会磨伤呀，叶面这个表皮会发红感一点，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呢，它就会讲可以遮点丑，就比较好看一点，为了卖相品相比较好看一点，所以就会用这种东西。
4: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心主任李仲海介绍，从外包装说明来看，果绿的主要成分是亮蓝、柠檬黄和食盐，可以在部分食品中定量使用，但在标注的使用范围中并不包含新鲜蔬菜，因此这种情况属于超范围使用。
7: 使用范围里面规定了有些哪些食品上可以用，它的限量值多少，但是就没有标示出来显示蔬菜这一块。我们就对处查了一下国家在2024年颁布的那个国标2760，我们查的时候查出来是这个也它属于在这个显示蔬菜上属于超范围使用。
2: 果绿本身是合法食品添加剂，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如何加强相关监管？继续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4: 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教授肖红梅表示，着色剂一旦用于新鲜蔬果等产品，很容易掩盖产品本身的瑕疵，进而让消费者对新鲜度和品质

0: 他在当地仓储点的观察，工人的药剂配比并无严格计算，浸泡喷淋时长也较为随意。肖红梅表示，随着新问题的出现，相关监管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关键要明确职责划分，做到采收、运输、销售全链条覆盖。
1: 非法添加其实就像甲醛最开始是不在范围内的，它现在就在，就是因为它违法的多了嘛，就其实我们就是一边监测一边补充，所有的农产品它采后环节相关的规定是有的，灰色地带还是有的嘛，尽快的明确哪个环节哪个部门管，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0: 肖红梅还提醒，在采购部分果蔬时，用纸巾简单擦拭就能辨别出其是否经过染色。
1: 就是人工添加的和自然生长是有差异的，你自然生长是长在细胞里面的，你擦一擦是擦不出来的。其实一般如果加染色剂的，你手稍微的用得近，其实是有可能。比如说你拿张白纸擦一擦，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嘛，可以多冲洗啊，这是补救措施了。其实所有的生物在生长过程中都会受到病虫害的污染，没有一点病，没有一点虫斑，那其实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是说不要强求完美的水果蔬菜，这是不合理的。
2: 这天小张在下班路上看到路边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小东西，走过去一看，原来是 U 盘。小张想也没想，就把 U 盘带回了家。一进家门就迫不及待地插入电脑，想看看 U 盘里到底有什么。可小张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所作所为正好落入了不法分子设计好的圈套里。
3: 这是怎么回事？我的电脑怎么死机了？文件也打不开了，真是见鬼了。
4: 一定是你又打开了什么奇奇怪怪的网站，电脑中病毒了吧？
3: 才没有，我刚在路上捡到一个 U 盘，还没打开电脑就死机了。
4: 好啊，这一下破案了，我知道你的电脑为什么死机了。你还真是什么都敢捡，什么都敢插，来历不明的 U 盘可是非常危险的。
3: 什么什么什么危险？你给我说清楚，一个小小的 U 盘能有什么危险？
4: 你一定是捡到了不法分子故意扔在路边的 U 盘了。这种 U 盘一般都是带有病毒的，不法分子就是利用人们的好奇心，等你们把带有病毒的 U 盘插在电脑上，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病毒会在你的电脑上执行一系列命令，在不知不觉中，你的电脑可能早已被别人控住了，电脑里的文件、照片以及其他重要的信息都会毫无保留地暴露在不法分子的视线中，在他们眼里你就是一个小透明。别以为这种场面只会出现在黑客电影里，现实里的黑客对你说都是小意思，他们还可以利用这些病毒破坏电脑里的电子元器件，让你和你的电脑说拜拜。现在你还觉得它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 U 盘吗？好奇心害死猫，收起你的好奇心，避免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U 盘不是你想捡想捡就能捡。
5: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6: 进入到今天的法眼看社会。2024年，周先生通过中介公司购买了一套二手房，总成交价400多万元。入住一年多之后啊，周先生发现房屋东侧的地铁线的噪声严重影响正常生活。
7: 周先生认为啊，噪声情况属于决定是否购房以及影响房屋价格的重要因素，而卖方胡先生和中介公司却未如实告知，导致自己对房屋噪声这重大缺陷一无所知。为此，周先生诉至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要求卖方胡先生支付违约金40万元。
6: 被告胡先生则表示，房屋的东侧毗邻地铁线，周先生购买房屋之前呢，曾经多次的实地看房，对周边的环境理应知晓。房屋成交价格低于同期同小区同类房屋的市场价，价格差异正是临近地铁线这些环境因素的体现。而且房屋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违约情形，噪声问题不在其中。
7: 第三人中介公司表示，签约前已多次带看案涉房屋及同片区房源，并向原告周先生推送过房屋周边的区位图，对周边交通环境等情况进行了充分告知，不存在隐瞒。

0: 法院最后表示呢，原告负有注意义务，驳回全部诉讼请求。那么经过法院的实地勘验，案涉房屋东侧两个卧室的窗外的地铁线清晰可见，同时呢，透过窗户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地铁线与案涉房屋之间的距离较近。
1: 法院认为，二手房交易中，房屋周边交通配套及外部环境属于购房人可实地查看、直观感知的公开客观信息。周先生购房之前，经中介公司多次带看案涉房屋及同片区房源，中介公司呢也向他推送了相关的区位图，足以使其清晰知晓案涉房屋东侧毗邻地铁线的地理位置。
0: 同时呢，周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购房置业时负有审慎查验房屋现状以及周边居住环境的注意义务，其主张对噪声影响不知情与生活常理以及交易的实际不符。最终呢，法院是判决驳回周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是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的郑小玲律师。郑律师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0: 那最后法院是驳回了原告的所有请求啊。那法院，法官如此判决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呢？
2: 好的，首先咱们二手房交易的时候呢，一定要理清权责，那么才能保证交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进行。首先呢，出卖人对于房屋的状况呢，负有如实告知的义务。对于这种类型比较，就是我们肉眼不能看到的，类似于隐蔽的漏水啊、管线的故障啊、权属的瑕疵等等，这种购房人难以通过实地勘查发现的隐蔽事项，那么出卖人呢，应当主动的、如实的进行披露；故意隐瞒呢，那就是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对于这种就是房屋在地铁周边啊，然后旁边的这种道路情况呢，也是肉眼可见的这种公开存在的环境信息，那么购房人通过实地看房就可以直观的知道的时候，那么一般出卖人呢，并不需要进行逐一的提示。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二手房的成交价格本身呢，是对房屋各项条件的一个综合反应。案涉房屋呢，靠近地铁，已经通过它的价格有所体现。周先生呢，以较低的价格购入，即意味着他接受了相应的环境特征，啊，所以呢，此后再要求进行高额的赔偿是尤为诚实信用原则的。其次呢，购房人在购置大宗资产时呢，理应做到审慎的注意义务，这既是对自身权益的负责，也是成熟交易者应有的素质。实地看房时呢，对自己比较关注的类似于采光啊、通风啊、噪声等直接影响居住体验的因素，哎，可以进行重点的询问，并选择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气候去多次的去勘察，来保障自己的这个权利。
1: 嗯，在这儿呢，我们也替很多听众朋友追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买房人会有疑惑，什么才算是法律上说的这种房屋隐蔽瑕疵啊？是不是只要房子有缺点，卖方都必须要说清楚？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典型的例子区分一下？
2: 好的。类似于这种房屋的隐蔽瑕疵，我们常见的，比如说就是我们看不见的，在水果就是埋在墙里面的水管呐、或者说呢，就是一些这种权属的这样的瑕疵，比如说上面存在一些抵押啊，或者有居住权呐，正常都是应该进行主动的一个披露的啊。
0: 嗯，那像这个案例当中啊，是买到地铁房，那类似的其实买到噪音比较大的这个房屋情况也有出现。那如果遇到比如说买房之后发现噪声太大，或者是类似的情况，是否能够退房或者索赔？
2: 好的，就是如果买到了这种噪音比较大的房子啊，要进行退房或者索赔的话，关键要看卖方有没有故意隐瞒或者进行虚假的陈述。例如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周先生花了400多万买的这个二手房，地铁呢就在他的卧室的侧面窗外，从眼睛呢咱们肉眼就可以看到。法院实地勘查的时候呢，就看到这种外部环境是公开的、客观的信息，买房人自己呢一眼就能得知。所以呢，周先生在看房多次，中介也发了这个区位图的情况下啊，他在说我不知道有地铁，那么这个法院是没有办法采信的。所以呢，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单纯的以噪声比较大啊为理由进行退房或者索赔的这种理由， 一般来说是比较难以成立的，除非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能证明对方用了。

0: 欺骗的手段，或者说呢在合同中写了哎就是没有噪音之类的这种保障啊，那么才有可能进行进一步的去追究违约责任。当然我们说如果想退房的话，它一定要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标准，比如说房屋的这种基础地基存在问题，或者说呢影响他居住了，并不满足居住条件啊，那么才有可能进行退房。
1: 嗯，那我们再假设一种情形，就假如看房的时候地铁没有运行啊，深夜去看的房，现场挺安静的，完全听不到噪音。那入住之后呢，发现哎呦，后期这噪音也大，起诉索赔，法院会支持吗？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
0: 相对来说，这种情况的话也不太会支持，因为是什么呢？因为当时的话，这个地铁存在，啊，本身的话就是咱们肉眼可见的。那对于购房者来说，你有一个义务，对吧？你可以采用不同的时段去勘察，因为这东西就是说，咱们所谓的隐蔽性瑕疵是咱看不见的，叫隐蔽性瑕疵，你直接就能肉眼观察到的啊。然后呢，你再以这个理由去退房，那肯定是不行的啊。但如果说这个地铁当时你买的时候，啊，没有，然后后建的，你买的是新房，那可能就是再涉及一个其他的问题了。
1: 嗯，就另当别论了哈。
0: 对，
2: 像很多的事情需要看房客自己去勘察，那作为卖方和中介，有没有相关的义务来主动的告知这买家房子周边，比如说有地铁或者有其他的特殊情况呢？
0: 原则上啊，对于这种法律上的卖方和中介主动告知的义务，主要是在于有内部的缺陷，比如说我们所说的内部缺陷，就像于漏水啊、裂缝啊、凶宅呀、啊或者说你存在一定的产权纠纷啊，一般来说咱们眼睛看不到的，这个就属于隐蔽性的瑕疵。然后像外面的这种房子的交通配套啊、环境装饰啊，属于买房人自己，你只要去了实地，哎，我就能感受到的这种公开的信息。那对于这种公开的信息，原则上中介也带过看过房，也给展示过这个区位图，正常来讲呢，就算是已经尽到了合理范围内容的告知。就像咱们这样子，你这个地铁就在窗外面，你只要去了房间里面，你就能看得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法院认为对于这个有地铁这件事呢，是不需要专门的在合同里再体现出，哎，我必须得告诉你旁边有地铁，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不要求像把这种存在的这种外部环境必须都得写到合同里面。
1: 嗯，那不少听众朋友也会有些疑问，这个中介的职责他不就应该提供完整的房源信息吗？既然中介知道临近地铁怎么他是不是就应该这个口头特意提醒一句什么什么不利因素？你说他发了一张区位图，算不算已经履职了呢？
0: 因为咱们也没有的去全程的去跟进这个这个卖房的过程啊，咱们这个中介到底有没有说这句话，现在是可能在这个庭审过程中也没有具体的一个提示。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购房人，我们去买房的时候，即使这个中介没有说这个问题，可能我们也能看到这个有地铁。那么有地铁，这意味着必然它有噪音呢，对吧？它是一个非常就是明显的一个事情。当然了，我觉得作为中介来说能尽到这个义务来说的话，它正常来讲，像这种情况的话，一般的中介都会提示。而且这个中介可能会把它说成一个比较优势的条件，你家这离地铁近，对吧？你上下班方便。作为这个房子的一个卖点来说，都是有可能的。我觉得不提的可能性比较小，只是说他没有写在合同中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2: 嗯，这个事例当中还有一个，就是被告其中一个理由啊，他说合同当中明确约定了违约的情形，但是这个违约情形啊，没有包括噪声问题。那如果购房合同里没有写噪声条款，那是不是遇到类似噪声问题就没有办法了呢？
0: 这个合同中没有写，也不代表着完全没有办法，但是这种维权的难度就会很大。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合同明确约定了违约情形，这个噪声问题肯定是不存在的。法院也强调了，这个周先生作为一个成年人，在买房时呢，是负有审慎审查的义务。说白了，就是如果你非常在意这个噪声这件事儿呢，正常来讲，就需要在这个签约之前呢，要求卖方承诺，比如说这个房屋周围无重大的噪声来源。或者呢，把这种卖方保证没有隐瞒周围不利因素等等这些内容写进合同里头，或者在看到地铁在身边，经过这种情形，我们就考虑我是否在购入这个房屋，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1: 嗯，就像您刚刚也提到了一句啊，就是说这个如果地铁是后来建的，或者是买房之后噪声才变得严重，那这个时候可能是另当别论了。那作为消费者，他应该去找谁呢？这个。

0: 客户。
1: 是的，如果是地铁是后建的，一般来说存在于咱们买新房的过程中，对吧？那这种情况呢，相对来说呢，这个相对方肯定就不是卖方了，对吧？而是地铁的建设单位或者运营单位。根据我国的这个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第46条，对于新建、改建、扩建经过噪声敏感建筑集中区域的地铁线路，建设单位呢应当在重点路段设置这个声音的屏蔽，或者呢采取降噪措施。如果地铁是后建的，哎，导致这个我们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噪音超标的，我们就可以向生态环保部门进行投诉，或者要求建设单位进行治理。如果已经造成损害的，也可以依法主张赔偿。但注意，这个就是和这个地铁方之间，地铁修建方的一个纠纷了，跟这个卖房子的这个这个开发商也好啊，前业主也好啊，就如果是二手房的话，那肯定跟人家这个就是卖房的这个卖房人肯定没有关系了，人家卖的时候是不存在这个因素的啊。
2: 好，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以您的角度给正在看房或者准备买房的听众，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使用提示呢？
1: 我们在看房的时候呢，就是除了看之外呢，也要注意我们去耳朵听，对吧？第一个呢，我们怎么去听这个房子？第一呢，就是分时段去看房，对吧？最好是挑周末的下午或者工作日的早晚高峰。第二呢，就是主动去询问，主动去查。我们通过打开手机地图，看上面有没有这个地铁线路啊、高架桥啊、变电站啊、垃圾站呐、再看看周围的这个距离。第三呢，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说如果是特别介意的话，一定要在合同条款中明确的表示出来，对吧？我们写出来，你保证没有噪音，或者说呢出现噪音，我们如何去处理？这是我提示大家的主要的内容。
3: 好的，非常感谢郑小玲律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4: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5: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4: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5: 天地有气运之流转，人身有阴阳之消长，顺时调摄方为养生正道。九紫离火20年大运当前，火运当空，浊土交金，金难生水，脾肾损伤首当其冲。脾胃后天之本，气血源头，肾先天之本，藏经主骨。岳奇峰老师以易医之道参详天道，洞悉脏腑，借草木之精培元固本，携两款至宝助您健脾强肾。乌羊补心糖浆温养脾肾，调和水火，使脾肾之气归元。骨骼风痛胶囊强筋健骨，驱风除湿，令关节筋骨得健。心肾交泰，脾胃安和，则百病难侵，元气自充。
4: 福利政策如下：9月15日至9月24日，结缘骨骼丰痛胶囊9盒，赠送苗幼糖活络贴9盒；结缘骨骼丰痛胶囊13盒，赠送苗幼糖活络贴15盒；结缘骨骼丰痛胶囊19盒。赠送苗幼糖活络贴25盒，凡参加骨骼丰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5行手串一条。
5: 结缘乌羊补心糖浆9盒，赠送2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3盒，赠送4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9盒，赠送8盒乌羊补心糖浆。凡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护心仪一台。
4: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 400

0: 7017-082，4007-087-082。
1: 岳奇峰老师邀您一同顺应天道，调理脾肾，共赴七宜百岁。
2: 弘扬中华一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试着传道授业解惑业。这句话来自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韩愈这位大文学家说的师者，指的是什么人呢？师者指的就是能传授给你智慧的人，就是现在我们人人都说的老师。那这个老师啊，有教做菜的，有教做饭的。那老师做饭跟做菜有区别吗？区别大了。那做饭叫面案，烙饼啊，包饺子呀，擀面条啊，蒸花卷啊，可以说这是功夫活。所以做饭和做菜它是两门手艺，每一门手艺呢它都是带着功夫的，所以我们才把教我们做菜的师傅称为老师，把教我们做面案的师傅称为老师，这都是师者。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那三个人在一起，可以这么说，你不会的，这三人肯定有一个人会。那会的这个人，他就是你的师。那你会的他不会呢？那你就是他的师。总而言之啊，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当下，那一定一定记住，那时时刻刻要有一颗当学生的谦卑之心。那有人问过老师，

老师，您的真正的师傅是谁呢？我说，我真正的师傅就是天地，就是宇宙。而南阳子恩师呢，是让我明白了要跟宇宙学做人，学做事儿。所以，宇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它是我们的真父母。那父母不是我们的师吗？教我们学走路，教我们学说话，那不是师吗？对吧？那老师这个师者，跟一般的师者真不一样。老师这个师者呢，在全中国不超过十个人。那老师这个师者讲的学是什么呢？第一文化。讲学也叫传道。那老师授的这个业是什么呢？那授业指的就是你所传授的方法。那什么方法？修心修身之法。那每个师者都能帮助学生解惑。那老师这个师者能帮学员们不仅能解啊，身心之疾，中西以久药不愈之祸，还能解你生活中衣食住行遇到的不解之祸。像上节课谈到了跑步，老师说，这个节气跑步是误区，是不对的。你听就听，你不听就不听。小的时候，父母就常给我说：“不听老人言，啊，吃亏在眼前。你听了我的，就说明啊，你信我的了。哎，你可以称我为师。”啊，我可以称你为有缘人。哎，你不听我的，你不信我的，说明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啊师和学生之间的缘分。所以还是那句话，那传道意义文化，授业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法。解惑我们生活中遇到的所有不解之惑，这得遇到有缘人。那长话短说，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2026年，公历，哎，9月23。提到了2026这个六字，咱昨天呢问老师这些问题的听友特别多。老师啊，我出生公历年啊尾号带六的，我不是出生在夏天，我出生在秋天。那今年冬天，我100%都发生骨关节疼痛性疾病吗？我说100%，这个是不存在，但是发生骨关节疾病的机会非常大。为什么不能说100%呢？

因为你自己保护的好，包括身体当中的阳气，还能足够的抵御这个寒，那骨关节疾病发生的可能性就很小。他说，他现在腰就凉，承认自己身体寒大。那像这种情况，老师，我提前吃上骨骼风痛胶囊，能不能让我在今年这个冬天不发生骨关节疼痛性疾病？我说你想预防骨关节疼痛性疾病，你吃骨骼风痛胶囊就有点不划算了。我说你吃乌羊补心汤，加上四逆汤，这个你是划算的。那因为乌羊补心汤是补啥的？补肾阳、补脾阳的，而且还强心阳，能把心脏的虚火给它拽到下边来，让它跟水对接，让水火相济，水火相济，人晚上睡眠好。人睡眠好，阳气就必藏的好，阳气必藏的好，生发的就好，阳气必藏的好，阳气壮长的就好。我说这样，你再加上四逆汤，二者强强一联合，身体的阳气是很足的。所以身体内的寒邪，它不可能兴风作浪，让你的关节出现疼痛。我这还有关键一点，你吃乌羊补心汤加上四逆汤，它不仅仅是预防的骨关节疾病发生的问题，能解决很多很多疾病发生问题，包括你冬天发生那个肺寒引起的各种疾病，还有就是冬天发生的这个中焦受寒出现的腹痛、腹泻，也叫胃肠感冒。我说这些都能预防了。他突然间明白了，老师啊，看来你真的不是为了卖药而讲学。老师要是为了卖药而讲学，不能讲到今天。老师讲学讲26个年头了，但是为啥还要给大家？推荐药要用呢，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呀。那老师要是吹口气儿，你们身上病都能好。老师干啥给你们推出各种方药呢？对不对？药有药的作用，炼气有炼气的作用，食疗有食疗的作用，修心有修心的作用。方药的不同，它的作用也不同啊，作用也不同。所以今年呢，是一个不一般的冬天，水运太过的年景。地球今年大家发现没？发现没？水多大呀？大不大？有史以来海南省啊没下过这么大的雨。有史以来呀没有过呀。好多地方都是什么冰雹啊，然后呢，那个洪水啊，那雨水都大。现在都到秋天了，秋天这个节令是燥气出来的时候，阳气向下走，阴气往上来，变冷变凉了。那这个时候要是再下雨，那这个秋雨千万别淋上我们。秋天没有下红雨的时候。秋天都下啥？下小雨儿。说秋天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小雨，那这个小雨它是凉的。一旦要淋上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最容易得风寒感冒的。我记得我小时候，跟妹妹，帮助家里去田地里收玉米。哎呦，那天就被小雨给淋了。那当天晚上回来之后就感觉冷，冷啊，手脚冰凉。

疼啊，抖啊，牙都直嘚瑟，哎呦，直抖。然后母亲说："这着凉了，着凉了。"我说："对呀，我说妈妈，你快用那个大葱和姜，哎，快用大葱和姜，然后那个给它切成片儿，然后加点红糖煮水，然后你再给我做碗那个面片汤。"啊，面片当中，我说你给我多加点黑胡椒、白胡椒。小的时候，我们家的调料都是最全的，因为祖父当中医，祖父知道这个调料的重要性。哎，这碗那个大葱和姜的红糖水喝下去之后，大杯一捂，不到10分钟啊，这汗就出来了。啊，汗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手脚热乎了，热乎之后就不抖了。然后母亲的面片汤也做好了。一碗面面汤下肚，哎呦，人就感觉呢非常精神了，哎，非常精神了。面面汤我吃的时候里边加点醋，为啥吃面片汤呢？面片汤是温中扶正的，它是补正气的，因为大葱和姜啊，它是驱寒的，啊，把里边的寒气表寒给它带出去，带出去之后你汗毛孔得关上啊。拿什么来管？就你面片汤的时候里边加醋，哎，我们那时候老家自己酿的醋，哎，加到这个面片汤里，那一碗面片汤吃完之后，啊，哎呦，这感觉人，别提多舒坦了，这跟喝了一碗扶正汤没啥区别。那，啊，这是因为咱懂，秋雨淋了之后，哎，给我们带来的是表寒的问题，所以没用药。第二天问题就解决了。那妹妹呢？哎，没怎么淋着，因为我给我的外衣给妹妹披上了，但是她也跟着我喝了一碗，啊，喝了一碗这个面片汤。她没需要大葱和生姜来给她发汗排汗，因为她汗没进来多少，一碗面片汤就把这个表寒的问题解决掉了。所以秋天大家一定要记住，是凉。啊，凉燥，这个时间节点是凉燥，所以在饮食上我们要吃什么呢？要吃温润的食物，哎，温润，所有的食物你都得热着吃，你不能凉着吃，凉着吃是不对的啊。啊，2026年的冬天是啊非常那个不一般的冬天，所有公历出生。年份尾数带六的，没有骨关节疾病的，老师都建议你们储备点儿，别储备多。哎，哪管酒盒，你都给储备点儿。家有余粮，遇事儿心不慌啊。你看，你储备酒盒，送给你九大盒。孙思邈的方子做出来的膏药，九大盒，也九大盒，一盒里8贴呢，啊，售价128一盒。那这个膏药哪儿疼你就贴哪儿，哎，它是解决什么呀？解决疼痛的。但它治不治根儿？它不治。那风寒止骨病治根儿，治小根儿就骨骼风通胶囊，那治大根儿呢？这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顺应天地气机的变化法则生活，这叫治大根儿。那没有骨关节疾病的老师备点也好啊，对，备点肯定也好。那要想不发生，哎，要想真正的不发生，这乌羊补心汤一定得喝。那乌羊补心汤真是好方子好药啊，方子开的也好，药呢那个选的也好。然后那药剂型也好，啊，喝着呢，微微的有点甜，那这种甜它能补你的脾气，但是里边还稍稍的有点咸味儿，那这个咸呢，它是能引药入肾的，引药入肾的啊，那这个方子呢，它的强心功效是源于啊温水暖土啊脸。心脏的虚火变成能量，而使水火相济，心脏而变强。

那乌羊补心汤老师能解决心血管堵塞问题吗？解决不了。但是你可以跟疏通血管的加强版的通脉方连用。加强版的通脉方连用啊，加强版的通脉方，它解决的是气虚血瘀和气滞血瘀。加强版的通脉方，它还能息风，平肝息风。对于像这个肝风啊外动，出现的手抖、头摇，有很好的功效。要是有湿郁的话，你还得配合上绞股蓝总丸这个专利国药。总而言之吧，通脉方配合上绞股蓝总丸这个专利国药，再加上四逆汤，没有瘀而不能得到解除的。没有瘀不能得到解除的啊，但冬天发生寒瘀的人多，因寒而带来血瘀的人多。冬病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疼，病字煞里边加个冬天的冬，疼和痛，它可是两回事儿。疼是遇热。而且，痛呢是遇热加重。我们很多女同志宫寒的月经，它是疼，它不是痛，痛是痛的病，疼是疼的病。所以冬病最大的特点就是疼。那这个孙思邈，这个医圣啊。也叫药王孙思邈，你的这个方子做的这个膏药，它主要就是解决什么呢？解决疼的，解决疼的，冬病带来的疼，那哪儿疼你就贴哪儿吧，这个是不花钱，我们就能得到的一次机会，备点膏药，没什么坏处，没啥坏处啊。那公历出生尾号带三的，那年份啊，就那年尾号带三的，乌羊补心汤，我建议大家都吃吧，都吃上啊，都吃上点。有没有心脏的问题，你都吃上点，因为你出生那年是火运最弱的年份，叫火运不济。所以我们发没发现，公历出生年尾号带三的人，不是生于夏季的，手脚都凉。有很多人没有把手脚凉当回事儿。这我这手脚出生就这么凉，打小就这么凉。为啥没当回事儿呢？因为他不知道这手脚凉的危害是什么。手脚凉的人，他的心都是冷的。你看他心是温热的人，手脚都热。你看老师，修心性修了这么多年，老师的手和脚一年四季都是温的，特别温。所有人跟我握手的时候说：“哎呦，老师，你的手怎么又温暖又软和呢？”软就是柔，柔，人身体越软化，大家记住啊，越不易突然间折掉，一定记住，身体发硬的人啊，是非常容易发生猝死的，要不得病，得病就突然间一个要命的病。一。

0: 定要把自己修到四肢柔软的状态，哎，不能让自己硬。硬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你紧张。你为啥紧张呢？你紧张个什么呢？因为你想得到，或者你害怕，害怕失去，害怕得不到，所以你就着急，一着急你就紧张。所以你看那些爱着急的人啊，你看那个一着急的时候，身上那个肉啊都蹦紧蹦紧的，倍儿硬倍儿硬的。所以啊，所以大家记住，遇事别急，该来的早晚都得来。那该来的你想躲都躲不掉的。老师常说，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不强求。好的坏的正常对待，坏的未必就是坏，好的未必就是好。塞翁失马告诉我们什么样一个社会？大家悟没悟到啊？悟没悟到？那公历年份出生尾号带三的人，那乌羊补心汤必须得出。还有就是老师的学员们，你们有冠心病的啊，有心衰的，有风湿心脏病的，老师不是没给你们提供机会啊，储备乌羊补心汤的福利老师给你们申请到了，但你们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别心疼钱，哎，人在钱没了，下个月还会来。有的人不按月挣钱，按年挣钱，那年底也会来呀，有人在呀。那人没了，你存的那个钱跟你也没关系了，你花了才是你的，你不花都不是你的。听明白了吗？哎，乌羊补心汤的福利给大家申请到了。哎，大家不知道怎么去服用，没事儿，你先抢定到，别到时间你跟老师咨询的时候，我说你需要吃乌羊补心汤，你没有，那你这个咨询白咨询了。哎，让你吃啥你啥都没有，我们怎么修身呢？这东西身没修成，你该后悔了。当初听老师话好了，我后悔了。有后悔药吗？没有，对不对？福利活动明天还有最后一天，没抢到的赶紧抢，抢到的没拿到货的别着急，这不还没到立冬呢吗？到立冬之前你们肯定都能拿到，肯定都能吃到。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老师呢稍稍喝口热茶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岳老，那这个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提醒听众朋友，我们迎双节的特惠福利还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啊，不到两天时间了，大家赶快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我再把福利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说一下。那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15号一直到9月24号。首先是骨骼风痛胶囊的政策，一共有三项。第一项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九盒骨骼风痛胶囊，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九盒。那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成功抢订到骨骼风痛胶囊13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秒幼糖活络贴15盒。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 19盒骨骼丰痛胶囊，那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堂活络贴25盒。而且凡是参加骨骼丰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都还可以获得五行手串一个。那接下来是乌阳补心糖浆的福利政策，也请大家听好，一共有三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9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赠送给大家2盒乌阳补心糖浆。那第二个政策是，如果您成功抢订到13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4盒乌阳补心糖浆。那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8盒乌阳补心糖浆。还有，凡是参加乌阳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好，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健康。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天地有气运之流转，人身有阴阳之消长，顺时调摄方为养生正道。九紫离火20年大运当前，火运当空，浊土交金，金难生水，脾肾损伤首当其冲。脾胃后天之本，气血源头，肾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岳奇峰老师以易医之道参详天道，洞悉脏腑，借草木之精培元固本，携两款至宝助您健脾强肾。乌阳补心糖浆温养脾肾，调和水火，使脾肾之气归元。骨骼丰痛胶囊强筋健骨，驱风除湿，令关节筋骨得健，心肾交泰，脾胃安和，则百病难侵，元气自充。
3: 福利政策如下：9月15日至9月24日，结缘骨骼丰痛胶囊9盒，赠送秒幼堂活络贴9盒；结缘骨骼丰痛胶囊13盒，赠送秒幼堂活络贴15盒；结缘骨骼丰痛胶囊19盒。赠送秒幼堂活络贴25盒。凡参加骨骼丰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五行手串一条。
2: 结缘乌阳补心糖浆9盒，赠送2盒乌阳补心糖浆；结缘乌阳补心糖浆13盒，赠送4盒乌阳补心糖浆；结缘乌阳补心糖浆19盒，赠送8盒乌阳补心糖浆。凡参加乌阳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护心仪一台。
3: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2: 岳奇峰老师邀您一同顺应天道，调理脾肾，共赴七仪百岁。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新疆昌吉的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4: 啊，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0: 嗯。
4: 尊敬的岳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4: 我今天要报个名儿，我要报19盒的那个五羊补心糖浆，增加增8盒那个。
0: 19盒乌阳补心汤，然后免费送8盒。
4: 啊，老师，你给我报上。
0: 然后我再给你一个护心仪啊。
4: 太好了。
0: 好。
4: 报上去了。
0: 推上去了。
4: 啊，我是新疆昌吉的学员，今年74岁了，老师。我生于1952年12月21日，早上5点多钟出生了，跟老师学习一语文化呢6年多了，得到了许多知识，老师我，那个没学之前呢，我全身一体多病，哎呀，那个因为我是寒湿体质嘛，那个 嗯。

0: 2021年秋天啊，做了一个鸭翅上河豆那个棕榈鲟鳊，就是鸭上面咽下边儿那了，做个大手术，身体一直虚弱的很，全身怪点疼，心脏也不好，心律不齐，失眠多梦，便秘，每天啊睡觉只睡2个多小时觉，就全身没劲儿，出汗也多，一动就出汗。整天要没有精神，自从我跟人老师学习那个艺文化嘛，身心双修，那个学习了老师的那个修身修车啊，给我这很大的那个变化，我总是修不得了。首先我不发脾气了，听老师的话，吃五顿粥，吃老师的那个菜品，一开始吃的四米汤叫过来啊，吃的身上不管这儿疼的，心脏也好了。后来又吃的那个五羊补心汤，汤浆那个啊，我心脏真的觉出一点问题没有了。现在睡眠一天能睡5个小时了，身上也不出汗了，那个拐子不疼了，不出汗了，心脏也不正常了嘛。睡眠多梦也好多，就是那个便秘也好多了。那个白天还能在院子里盖个活了。这几年挺好。这是效果嘛？我觉得哎呀，真感恩感激老师，那个得到你的这个那个影响了我身体各个很大的变化。老师，我就从今年春天啊，我是不是又热了？那个喝那个东西喝了。那个澡堂要不啥？我那个经常闭出血，从今年春天，就2066年的春天，那个出血吧，我也没拿到经，半月20天了，一个月了就出一次，可能一盒那个液东西啊，它就出血。从今年那个5月份又开始啊，那个脚心发热，一天热一天不热，特别晚上啊。那个脚底发翘，睡不着觉，那个鼻子干，口干舌燥了，那个舌头白腻，左耳朵嘛还明明的叫，那个耳朵叫嘛以前就有点儿，现在厉害了，吃一点野生食物啊，就不敢吃，就一吃就牙疼，吃野生了，走路拉不动腿，也不拉多了，一推那个腿一个弧一个弧的。那个又嘎哒嘎哒了，没办法了，那咋办呢？我就去看了中医，那个中医说的肝肾阴虚有火旺，吃了你说中药当时好嘛？哎，过会儿到现在也不好，还是热，吃那么多的滋阴的凉血的也不好。你看老师吧，我今天好歹给你打电话，你看你给我调理是个咋办了这是？
1: 你哪年生人？
0: 我就是。1952年12月11日，就是冬天的生日嘛。我早晨5点多钟出生的。
1: 那早上5点多。
0: 哦。
1: 日出卯时，五二
0: 认识
1: 年。
0: 吗？认识啊。
1: 月份呢？
0: 月份就十二月嘛，就是腊月了，11日。
1: 腊月。
0: 11日。
1: 那你这个，这些你这些都是阴火。这个跟后天逆到生活有关，
0: 就是生活的不好嘛，我知道我腻歪了。
1: 逆到生活有关。
0: 对。
1: 你这么的，你吃这个药，
0: 啊。
1: 加味逍遥丸，
0: 养胃逍遥丸。
1: 加味逍遥丸，
0: 加味儿。啊，知道了。
1: 加味逍遥丸得连续吃半个月。
0: 哦，吃半个月。
1: 对，吃半个月，然后呢？用这个麦冬、
0: 麦冬，
1: 五味子、
0: 五味子，
1: 太子参，
0: 哦，太子参，
1: 每样各6克，用泡水喝就行了。
0: 就喝这个泡了水，吃这个药，加味儿小药丸。
1: 加味逍遥丸呢，就是你跟你现在的所有哪一种药都可以通用。
0: 就是那个，四米汤我从那我不该吃了，
1: 四逆汤你先别吃，我先给你的阴火给你拽起来。 阴火拽起来啊。

0: 然后
1: 那
0: 呢，
1: 个，
0: 像数念4300-8200，
1: 8200，
0: 4300-8200-2600，
1: 2600，
0: 对。
1: 啊，以前我用念那个6403802600，以前你给我也念的这个数儿，
0: 6403802600，这个也可以，但这个你可以这么，这个原有这个数呢，你要念的话，你就念六四零零，
1: 六四零，
0: 六四零零零三八零，
1: 六四零零六六六三八零，
0: 零三八零，
1: 零三八零，
0: 然后2600，
1: 2600，
0: 对，这么念也可以，
1: 我就那个。
0: 别吃辛辣的东西，别吃寒凉的东西。
1: 我你最近
0: 别穿红颜色、黄颜色的衣服。
1: 红颜色、黄颜色，
0: 对，然后穿绿色的、黑色的、白色的都行啊。你这是后天逆到生活来的，跟先天剧本关系不
1: 老
0: 大。
1: 胡，我以前就是没学习之前，就是腻歪生活。那个，我可能是去年冬天那个吃六味地黄忘吃了3次盒子。也不行，
0: 不能吃那个药，啊！你听我话，因为你这个所有的热都在肝里头呢。
1: 老
0: 然后我
1: 师，我
0: 给你用加味逍遥丸，就是疏肝清热的，清肝热。但是你这肝里有热，你脾胃里有寒呐。
1: 脾胃
0: 就是因
1: 炎，
0: 为你这个气机，它气机没有流通开。
1: 老师，我为啥现在要打喷嚏呢？
0: 打喷嚏不肺寒吗？
1: 哦。
0: 然后你肝里的热憋着，你出不来，不能给这个热给脾胃，
1: 老
0: 不
1: 师说
0: 能
1: 的太
0: 脾胃
1: 对
0: 不能把热给肺。
1: 了，哎，太对了，就是，
0: 对，所以就气机呢不流通，气机不流通就源于啥？你五行气机不流通，这后天逆到生活来的嘛。所以这块好好念相术，好好练六字诀，这气机慢慢的就运行开了。
1: 我听你，我
0: 好
1: 就
0: 嘞，
1: 这么调整。好好好，
0: 好嘞，就
1: 谢
0: 这
1: 谢
0: 样，
1: 老师
0: 再见。
1: 啊。
0: 不谢，再见。
1: 好。
2: 好，特别恭喜您，也希望您会越来越好，祝您健康，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山东省滨州市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
3: 岳老师好，
0: 你好。
3: 我要报名第三个政策，骨骼丰胸胶囊，买19盒送25盒果贴，还一个五行食物串儿。谢谢恩师给我报上。
0: 我现在就给你推上去啊，
3: 哎，谢谢恩师。
0: 好。
3: 我是滨州的一位学员，我今年68岁，生于1958年5月30日。我全家都在用老师的推荐的产品，我身上的毛病没太多太多，没有一个好的。想做回头有条青筋掐拉着，疼胀，很别扭，并发出嘶啦嘶啦的声音。小腿的外侧都有青红丝，有的地方还有阴道炎。经常的崴脚，左脚脖子下本来那个骨头就高，崴了一下就更高了，走路多了就疼，看医生没办法，一不注意我还大便溏泻，有点小事还心慌，心跳加快，就蹦出来的似的那心。还有甲状腺。我这做了小刀手术，我还有白内障，看不清东西，像割上塑料布，最近都更模糊了。最近这两天我还发生了2-3次了，坐着起来走路要摔倒的样子。大脑一片空白，但很快就能过来。身体胖大又吃狠。舌下有青筋，舌面上有裂纹，前半部分还有小地图舌。早晨睁眼醒来，那手胳膊拿不起来，就不写上不是自己的一样，也胀也麻，还失眠。偶尔凌晨醒来，有时候1点多醒来，

0: 时候是2点多、3点多心里总睡不着了，听老师的广播，从年轻我就有牙疼，左边磨牙一点一点的掉的，最后出了个洞，左边头疼，偏头疼，牙疼，乱流疼，乱流犯，最后发展成三张神经疼。开始疼一阵儿，自动能调节，能化解。以后发的钱了，用药调节化解。最近这几年了，不停的发，不停的治，中医西医都看过，打针吃药，打针灸，打点滴，贴膏药，贴的肉皮都烂，叶老师。一块一块的拉，流的那水拉的，流的那骨头水流到哪里拉的身上，那脸上我都贴麻的那膏药，疼的我没法，也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也不能说话，洗脸刷牙根本不行啊。我也不想活了，我也没有活的希望了，老师。在无意之中，我从收音机里听到老师的广播，给了我加强的信心，给我活下去的勇气，岳老师。我有了有紧巴靠着你谢谢，我坚强的活下来，年年怕，月月怕，天天怕，怕着跟老师通过。我坚强的相信老师会给我调理好，会给我定出根儿。恩师，前言我万有，我表达不了对老师的感恩之情。上一次跟老师通话，老师给了我一个处理方案，处理方案是穿胸底纹，我再也买不到，跑进了各大医院药店买不着，买的是穿桥底纹，吃了也有效果，叶老师，疼痛也减轻了，也时间也短点了，不过我是陪着咱那老师呢，推荐的那骨骼丰臀胶囊吃的，时不时的我就吃老师的产品。从哪里能买到穿胸底纹？老师的百忙之中给我一个调理方案，谢谢恩师。老师是我唯一活下去的希望。
1: 好，
0: 我化解了去穷家当产，活下来，受尽了罪，老师，
1: 看
0: 着那肉皮一块一块的上下掉，那个水流到哪里烂，浑身那么烂，那脸上贴满了膏药。我昨天开始喘都疼，不在这个坐半点，脸上不定在哪个位置疼，疼起来疼的要命。后来就是一个牙盘往里疼，吃老师出那个方子确实是有效果。疼痛加轻的做了，我当时就买不到那个。
1: 你大便干不干？现在
0: 不干。
1: 大便不干，小便黄不黄？
0: 小便有时候黄。
1: 啊，你到药房，你买一种药叫牛黄清心丸。
0: 啊，牛黄
1: 买北京同仁堂的。
0: 哦，行。
1: 然后给你个止疼的像素，4477720，
0: 7720，
1: 4407770，
0: 4407780，
1: 4407770，
0: 7720，
1: 4407720。三个七，一个二，一个零。
0: 哦，三个七，一个二，一个零。
1: 这止疼的像素。
0: 哦。
1: 你的先天那个剧本里的火都在上面飘着呢，往下走。
0: 哦。
1: 我用清心丸，牛黄清心丸把火往下拽一拽。
0: 哦。
1: 牛黄清丸这个药呢，虽然有点凉，但它还调补气血。
0: 嗯。
1: 所以我没有给你用大寒的药。那个穿胸底丸买不着哈，买不着的话，你现在吃的叫什么丸？
0: 穿胸穿跳底丸。
1: 啊，你那这个你先对付着吃的， 完了这个橡树念一声加牛黄清心丸，我看效果能不能出来。
0: 啊啊。
1: 嗯，然后在你家的西南角。
0: 嗯。
1: 西南方不要放杂物。
0: 嗯。
1: 然后葫芦。
0: 嗯。
1: 你放上八个葫芦。
0: 八个啊。
1: 哎，就是你吃那个阎灵丹的葫芦。
0: 嗯，对。
1: 然后里边给那个葫芦里的药吃没的，啊，然后里边给它装上水。
0: 嗯。
1: 嗯，装上水放在那儿，完一个星期换一次。
0: 嗯。
1: 啊，要是没有那么多的空葫芦，你就把葫芦里的药拿出来。
0: 有，我吃了很多很多，吃一家了。
1: 那就好。嗯，对。
0: 哎
1: 这样相对来说能好一些。
0: 嗯
1: 嗯，你就按照老师的指导，你先这么调着。
0: 行，好，
1: 啊，一会儿你就给橡树念上。
0: 哎，
1: 嗯，看看这个止疼效果怎么样。
0: 好。
1: 嗯，440-77720。
0: 77720。
1: 嗯，应该效果应该很不错。
0: 啊。
1: 哎呀，你这四个天干四个地支里的火太多了，
0: 哦，
1: 但这个火呢，然后它不向下走，在上面飘着。今年又遇到了丙午年，跟今年这个年有关。还好，今年是水运太过，要不然你今年会更痛苦。嗯，
0: 我以后怎么办，老师？
1: 没事儿，嗯，这过了今年就好了。嗯，嗯，这病老师能给你调好，放心吧。
0: 谢谢恩师。
1: 嗯，你就按老师这个指导来调，是不是半个月跟老师汇报一下你的疾病的康复情况啊？
0: 哎，老师，我能问一下吗？
1: 嗯。
0: 我有小外孙，他今年7岁了，上小学了，才30天，太瘦了。他爸爸妈领着他跑了很多医院，跑到济南去，跑到深圳去。都没有好，都吃药，就气的这个孩子才30年，老师天天上小学，吓得太可怜了，挺好
1: 的。非常的瘦啊，能吃饭吗？
0: 对，非常的瘦。
1: 能吃饭吗？
0: 能吃饭，就时不时的就吐，时不时的就吐。
1: 要不让下走啊，这是。
0: 哎呀，太可怜了，老师，哎。
1: 哦，7岁是吧？你这么的。你给他的出生的四个天干四个地址给你的指导老师，
0: 啊，
1: 然后我看是他先天剧本来的，还是后天居住环境，还是家里有点说的来的，我看看。
0: 哎，谢谢，哎，谢谢。
1: 看完之后，我来对症的给他一些方法，没有问题。像这样的累累消瘦的孩子，检查没有什么毛病，就是单纯消瘦，我绝对能给你调过来啊。
0: 哎呀，今天吃中药，老师太可怜了。
1: 嗯，老师理解啊，有这个引荐电话打了，就说明有这个缘分。嗯，
0: 谢谢恩师。
1: 不谢，那就这样。
0: 走入东海，寿比南山。愿老师的恩义与文化早日传遍一窝全国的各个学校。恩师啊，你辛苦了，每次给我们搞活动，对，费尽了心思。好久的心，
1: 嗯，
0: 谢谢恩师，感恩老师，感谢老师，
1: 好，
0: 谢谢了，
1: 嗯，
0: 用语言我来没法来表达对老师的感恩之情。
1: 好，嗯，
0: 祝愿老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嗯，好，那就这样，再见。
0: 再见。
1: 嗯，再见。
2: 好，特别恭喜您抢定成功，嗯，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福寿安康，再见。非常感谢老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好，听众朋友，节目过后我把骨骼风痛胶囊和乌羊补心糖浆的活动福利政策和大家再详细说一下，请大家听好。为了迎接双节，我们月老特别针对需要骨骼风痛胶囊和乌羊补心汤的朋友，为大家申请到了2项福利政策。那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15号一直到9月24号。首先是骨骼风痛胶囊的政策，一共有3项。第一项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9盒骨骼风痛胶囊，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9盒。那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成功抢订到骨骼风痛胶囊13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秒幼糖活络贴15盒。 第三个政策是

0: 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骨骼丰痛胶囊，那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堂活络贴25盒。而且凡是参加骨骼丰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都还可以获得五行手串一个。那接下来是乌阳补心糖浆的福利政策，也请大家听好，一共有三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9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赠送给大家2盒乌阳补心糖浆。那第二个政策是，如果您成功抢订到13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4盒乌阳补心糖浆。那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8盒乌阳补心糖浆。还有，凡是参加乌阳补金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好，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我们的电话是400-7617-082，400-7617-082。节目过后，大家仍然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更多的健康。好，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1: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2: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3: 新闻围着事实转，
4: 故事围着人物转。
5: 那主持人围着谁转呢？
4: 他们得围着听众转啊。新闻二人转。

0: 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单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1: 开心听新闻，
2: 欢乐长见识，
1: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2: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现在室外的体感温度有点热，是30.1度、
1: 是
2: 相对湿度42%，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微风。我们要提示各位朋友哈，根据气象预报显示的信息，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和夜间，全地区将有小雨出现。
1: 哎，对，
2: 并且呢，今天夜间会刮起3到4级的东风。我们提示啊，晚间上夜班和晚上有这个出去锻炼习惯的朋友，今天晚上要密切关注临近的天气信息。
1: 嗯，
2: 另外，明天送孩子上学的各位家长朋友啊，无论是您还是送孩子的老人，还是咱们的孩子，建议都加一件衣服或者随身带好衣物和雨具。
1: 对，明天的温度呢才25度最高，所以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凉哈，一早一晚。
2: 和今天的最高温度31度比啊，明天的最高温度只有25度，可以说是比较大幅度的降温。
1: 是。
2: 然后呢，周五就是这个
1: 中秋，
2: 正月8月15，
1: 元宵要上了。
2: 8月15正日子啊，最高温度只有27度。
1: 对
2: 啊，只有27度。然后周六呢，就是这礼拜六啊，这是中秋小长假。
1: 小长假
2: 啊，第二天最高温度只有28度，
1: 说
2: 还是下雨，而且从白天下到下午。
1: 是
2: 啊，晚上
1: 一直到礼拜天哈
2: 啊，预报啊，周日的白天还是有雨。
1: 嗯，
2: 未来几天啊，风风雨雨，咱们

0: 风雨同舟。
1: 行啊，反正还凉快呢，对吧？
0: 是，有出行计划的，比如说爱出去，野个餐，是吧？露个营，
1: 哦，对，可能会有这方面的打算的，
0: 受影响啊，
1: 这个还真是
0: 带那个大伞啊，带那个大的遮阳伞。
1: 看吧，看那雨大小吧，
0: 哎，
1: 大伙儿也不非得就得去那儿哈，
0: 哎。
1: 嗯，
0: 那不能不去啊，都定完了。
1: 定完。
0: 这种露营地是要交押金的。
1: 哟，那我延期行吗？
0: 你延期你就得跟人家商量，
1: 对吧？我提前延个期，我不行，我国庆节选一天，
0: 哦，
1: 国庆长假我选一天。
0: 哎，那不行，
1: 不行。
0: 中秋是中秋，你中秋定完了，你延到国庆，那人国庆来的不行啊。
1: 那天儿不行了，那我那延个期。
0: 不是你呀，就像你说的那种啊，就是你定完了以后，你多攒去埋，那是可以延期。
1: 那我先把你给埋了。
0: 我不行，咱俩不是一个地儿啊，别乱说啊，咱俩不是一个地儿啊，
1: 我
0: 享受不了您的待遇。
1: 来，
0: 你要说你定完了以后，你得跟人商量。
1: 这个啊，大伙儿看天儿，不行，提前跟人商量一下。
0: 对，问问黑蛋老二，他这有经验。
1: 反正我要是一般定这个，我得提前问好了，预定的时候就问好了。
0: 嗯，确实得问好了，
1: 是不是？
0: 嗯，还得选了，
1: 选
0: 地儿。
1: 来，我们看一下空气质量，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呢是44，哎，一级优的水平，还是不错的。
0: 朋友们，今天呢是我们新闻广播2027年主持人台历拍摄选景地票选活动的最后一天，
1: 哎，
0: 啊！欢迎大家呢通过天津广播，哎，我们的微信公号天津广播，参与我们的票选活动。如果您还没投票的话啊，那您今天啊最好抓紧时间把您这宝贵的一票给投了。
1: 对，
0: 如果您对某个点位特别欣赏，
1: 特别喜欢，
0: 且希望我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出现在这个场景，那也欢迎您今天把我们的投票链接，哎，传播到更多的您的这个亲朋好友当中。
1: 对
0: 啊，让大家用手中宝贵的一票来帮助您实现心愿。
1: 是的。
0: 今天呢也是我们抽奖的最后一天，
1: 但是要公布结果应该是明天了，
0: 哎，
1: 对吧？
0: 我们都是当天抽奖转天公布，
1: 嗯，
0: 啊，您今天可以将参与我们抽奖活动的截图发送到我们天津广播，
1: 对，
0: 然后明天您看看有没有获得我们的幸运门票。
1: 是的，每个人是2张啊。
0: 哎，好，感谢大家这一段时间啊，9月14号到9月23号这段时间对于我们这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1: 谢谢大家。
0: 不管我们最后出现在哪里，
1: 出现在哪儿，
0: 其实我们展现的都是新闻广播，我们这个组织啊，我们这个机构对于大家的一份关爱和感谢。
1: 对对对，
0: 因为现在啊，
1: 嗯，
0: 这个台历，大家伙也越来越意识到，
1: 嗯，
0: 在生活当中必不可少。
1: 哎，我觉得你说这还真是，要说你现在这么多电子产品，
0: 嗯，
1: 怎么这台历你看见了吗？还大伙还特别愿意用，
0: 很简单，
1: 咱们自己也喜欢用，
0: 很简单呐，
1: 啊，
0: 哎，跟着你叔叔小能耐。
1: 你这人就那么耐
0: 看
1: 大辈儿
0: 是
1: 吧？
0: 那个人跟我讲的，他是你叔叔，把我略去，不用中间。
1: 您哎，别，这个
0: 叔叔小
1: 这时候环节咱还是别落下了啊。嗯，
0: 这个黑丹同志啊，提了一个好问题，
1: 嗯，
0: 啊，一针见底，
1: 见底好。
0: 就是大家伙也发现，嗯，你说现在咱们这个电子产品哈，
1: 啊，
0: 它的便利程度是非常高的。
1: 这个没错，
0: 现在已经这个最新版的苹果的手机软件，
1: 嗯，
0: 已经全面接入了我们中国大陆地区的这个导修制度。
1: 哦
0: 哦，妈，你听你年年
1: 用苹果，导修制度，我都不耐看他那月
0: 明，因为咱俩六日没节目
1: 啊，
0: 所以你的所有闹表都是只上1到5有新闻二人转的日子。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那导修怎么抬？
0: 因为雷打不动啊，他雷劈不动啊。
1: 我多厉害呀，
0: 啊！就是你六日没节目，你不用导修。
1: 对呀，
0: 啊，对不对？
1: 对呀，啊，
0: 你比如说像上礼拜天，
1: 啊，
0: 导修吧，
1: 咱们没
0: 节目，
1: 咱们就不没有啊。
0: 对。那很多工作人员和行业他需要倒休，
1: 哦，那人家肯定该上班上班，啊，
0: 但是原来苹果手机它不接入咱这个倒休制度，
1: 哦，
0: 就是根据你日期设定，
1: 就是1到5。

0: 你说你黑单设定一、
1: 嗯、
0: 到五、一到六，
1: 就是咱算一下工作日，对吧？工作日，
0: 它是严格按照中国大陆地区法定工作日给你那么算，
1: 嗯，
0: 所以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到了倒休那天坏了，闹表没响，
1: 以为他觉得这天该歇。
0: 对，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新的系统推送，他把这一项补上了。
1: 哦。他现在识别出那坏了，那对咱俩不行啊。
0: 不是，你要自己去选，
1: 那就得自己选
0: 了。是否接入倒休系统、
1: 哦、
0: 就是说白了，你是不是接受倒休、
1: 哦、
0: 你要倒休的话，好比说啊，我看一下，咱们打比方说十月的、
1: 嗯、
0: 假设啊，十月的十号是个周六，假设他要补国庆的一天、
1: 嗯、
0: 对吧，你要是选择了那十月十号那天的九点多，你的闹表就响了、
1: 嗯、
0: 提示你上新闻二人转。
1: 嗯，明白你的意思。
0: 咱是不需要的。
1: 咱不需要，但是
0: 有这个功能，
1: 对，
0: 你也用不上。但是对于你像很多工作，我
1: 就
0: 是说
1: 我们属于格色呀，哎，您那都属于大多数。
0: 你啊，把门去了。
1: 哎，你不属于吗？
0: 你
1: 绝对属于格色呀。
0: 我咱这么说，
1: 咱就
0: 他也格色，我是被他传的格色。
1: 俩格色，行啊。
0: 哎，俩人一个盆啊，
1: 比格窝强
0: 啊，俩人一个盆啊。所以你看，他接入这个系统。就说明什么？在这之前，即便是像苹果手机这么高科技先进的设备，
1: 嗯、
0: 它也是有一些啊，不那么精细和人性化的地方。
1: 对。
0: 再一个，咱就拿台历说吧，
1: 嗯、
0: 我这多说两句。
1: 说，
0: 你说你手机里有没有万年历啊？
1: 有啊，
0: 有啊。前几十年、后几十年，你不动动手指都能查。
1: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台历和老式用的挂历，还有现在很多老年人愿意用的黄历、月份牌儿
1: 啊，对对对，
0: 它的作用是在于，
1: 嗯，
0: 它是在你眼前出现伴随式的提醒。
1: 对，这确实。
0: 你看我到现在朋友们，我保持着一个习惯，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变过，那就是我随身得有个本本，我什么事儿我都得往这本本上记。
1: 对，
0: 因为我记在，有人说了，你手机有备忘录，手机备忘录它不会整天浮现在你的屏幕上。
1: 是，
0: 可是本本不一样，本本我随身我都能拿出来看。
1: 对，
0: 台历也是一样，
1: 反正我觉得是这样。
0: 你手机里是有提示，有的朋友还可以在桌面上是设明天干什么，
1: 啊，明天干什么，他都给写好了。
0: 但是如果有一个台历摆在你眼前，我不是说它的便利程度一定比手机强，但是它在你工作场景当中，它总出现有很多事儿，你看着的时候，你就能想起来。
1: 对，你比如说啊，我爱用什么呢？这个我有的时候就咱那个，比如大佬编的这期稿子特别好。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比如做这个评奖节目啊，啊，我就提前
0: 还评奖，还厚着脸批评，咱别评了，给同行留饭。
1: 我就说假打比方，打比方，打比方。
0: 哎、
1: 然后呢，我呢就基本上都会画上那个符号，嗯、比如说今天，哎，9月23号，括弧写上今天我们说的选题是什么。等你呢需要评的时候，你这一翻，你就能知道了。
0: 你看我现在有时候就怀念，我说这现在这挂历啊，
1: 嗯，
0: 挺有用的，我觉得生活当中应该有挂历，而且我啊觉得挂历上可以每个日子下边都留点大的留白，
1: 哎，
0: 写个嘛，贴个嘛，是吧，
1: 特别方便
0: 啊。你看我们有一朋友就是自己上网找了一家店印了个挂历，
1: 哦，
0: 自己在家里，他那挂历比较格色了，比较特殊，人家是定制，人花的钱也贵，100多，小200块钱。
1: 哎呦，那可不便宜。
0: 首先纸张好，
1: 嗯，
0: 其次呢，他那个每个日子的格都特别大。他有一个习惯，
1: 嗯，
0: 比如说该验车了吧，好，什么时候验车呢？拿个小那个小钉，
1: 嗯，
0: 小那图钉，把写一个纸条验车。好比说，10月15号，
1: 嗯，
0: 他就提前把10月15号验车这小条啪。就扎在上面，
1: 这我觉得
0: 该交物业费了，把物业费这个粉票子收据，哎，叠吧叠吧，然后拿小钉啪一扎，扎到该交物业费那一天。
1: 嘿，这省事儿。
0: 一翻到这一月，你一看这几个东西，这妈呀！一拿一看，哦，这天交物业费，就知道了。
1: 这都是需要交钱的地儿。哎呦，
0: 废话，就到这种地儿才提醒你了。
1: 我就说呀，这贴这一堆票子，全都是往外扔钱的。
0: 那你肯定啊，
1: 这确实
0: 对吧？你还在学校交饭费，
1: 交钱，
0: 过几天这谁谁谁过生日，
1: 包括这个老人们取药，
0: 对呀，
1: 这个日子也很重要。
0: 对呀，
1: 啊，
0: 他后来把这个还经验还扩展到他们家了。他的父母也是，
1: 嗯，
0: 老太太特逗，把自己吃那药盒啊，
1: 嗯，
0: 搅。

0: 倒下来，就是要那个名
1: 名儿，有是
0: 拿小钉把给扎上，
1: 这特别好。
0: 到这个下礼拜四，
1: 哎，
0: 我去找主印，我
1: 该
0: 开
1: 这
0: 个
1: 了，
0: 开玻璃维，开 T 格，开这个那个，
1: 对对对，
0: 我就知道了。要不然你让老年人弄手机，他那他记不住，记完了以后就你快给我找找，我那备忘录我备哪儿去了？哎呀，备忘录，
1: 相册相册找不着，备忘录备忘录，
0: 备忘录备忘录，哎呀，备不住我就给忘了。
1: 还真是，
0: 哎呦，所以说你看，有一些啊历史沿袭下来的老物件，
1: 嗯，
0: 它虽然说啊现在渐渐看不着，不代表它没有用。
1: 我觉得也是，
0: 是不是？
1: 我觉得是，不是说都是高科技的，都是哎什么先进的，这就特别好。
0: 手机是有了，
1: 是
0: 你想的是咱玩的溜。还有的朋友，你有的时候就，你看，比如说，哎，什么谁小什么小丹小丹，
2: 在呢
0: 啊，对吧？
1: 嗯，
0: 啊，你帮我提个醒，你说咱用的六星，老年人有时候他用的不溜，
1: 哎，是会在半夜他在说话，怪吓人的。
0: 而且有的那个语音，他也是不适合老年人的语速。那个10月14，哎，不对。把那边给定上10月14了，哎呀，坏了，取消不了。10月15，
1: 您好，
0: 提醒我去找主任开
1: 开嘛，
0: 开。等会儿我看，这会儿他
1: 又10月15号又弄一个，
0: 又弄一个。结果啊，从15、14号开始，
1: 关键你还取消不下去。
0: 哎，老太太这手机定了，当啷的就开始提醒他，这干嘛呀？他这老响。他这怎么的了？这
1: 老太
0: 想，
1: 哎呀，我10月14，我定这闹表，我上我干嘛来着？
0: 哎，
1: 想一天没想起来。
0: 把我到，比如说出去到哪儿驿站，小伙子，你把我这都取消。好，小伙子一热心取消，完了16号取药也给取消了。
1: 嗨，
0: 结果到我没有药了，我设提醒哪儿就骂手机，你骂人手机干嘛？你让人小伙都，这都是我朋友们家属的真事儿啊。
1: 哎，这段子也太多了。
0: 哎，对。但是回过头来说，很多叔叔阿姨说，大卫你观察生活很细致，
1: 嗯，
0: 那是因为我们生活当中老年人随处可见。
1: 这确实，
0: 我们跟老年人，我自己的父母包括黑丹同志的父母，
1: 没错，
0: 你跟他们接触过程当中，你会经常被他们求助，而他们求助的背后就是广大银发群体在现实生活当中迫切的需求。
1: 其实我觉得这一幕幕啊，一代代的都会有这个痕迹。
0: 那对，
1: 啊，我记得那时候我姥爷经常询问我爸，
0: 嗯，
1: 就是什么电视遥控器用的费劲，
0: 哦，
1: 后来写条什么的，现在我爸开始就开始问我那手机的问题。其实你一代一代的进入老龄之后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0: 那肯定啊，将来老大老二而俩儿媳妇在那问，嫂子哪个是断电？
1: 妈，
0: 我也不敢动，我刚才问护士，护士没告诉我。
1: 好，我快让你姐夫回家吧，你看看他们这些人啊。
0: 要说呀，还是大儿媳妇好。你哎呀，断嘛电呢？这也就今天了，
1: 走。
0: 所以说啊，我觉得你像我们印这个台历其实很有必要。
1: 对，
0: 很多年轻人可能看一看也就那样了，老年人倍儿喜欢，他记一个东西写个东西，
1: 这个确实是
0: 特别重要。
1: 我也觉得挺重要的，
0: 啊，我现在甚至觉得什么，将来如果有一天啊，其实我就来个平板儿就行，给我弄一个就是单门打电话的手机。
1: 嗯，
0: 就是我就打电话，手机其实对我来说它就是拍个照，要平板能拍，我看它还更大，我眼神看着更好。我就手机，我就打电话就够了。
1: 还真是，告孩子不用给他弄网，就上个就能打出电话就行。
0: 哦，小天才，
1: 还能找着他位置。
0: 哎，您看啊，
1: 嗯，
0: 包括生活当中，我们这些饮食也是一样。
1: 哎，对，
0: 我们现在爱听临近过节给大家推荐的，其实都是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最朴实的食品。
1: 那肯定的。
0: 你比如说这周我们在节前力推什么，山东白酒
1: 和
0: 港子大叔烤鹅。
1: 哎，这是性价比极高的两款。
0: 我们也不给您弄花里胡哨的，
1: 没用
0: 啊，不弄花里胡哨的。一个是没用，再一个大家伙早就对这些东西取媚了。
1: 你弄那包装，你弄那么讲究，我又不吃包装。
0: 对呀，啊，而且呢，大家伙也都知道，那越包装花里胡哨的，有可能那东西就越不好吃。
1: 这倒是，
0: 是吧？
1: 真的，你看看，咱要是老百姓买，
0: 啊，
1: 都买那个，比如市场或者哪个小店，嗯，咱就要最简单的那个。
0: 对呀，啊，
1: 医保呀，
0: 啊，
1: 回家吃去，最省事儿。
0: 啊，对呀，
1: 啊。
0: 你什么时候看过？你说买早点煎饼果子，给你拿那古代给皇上的送饭的那个石屉给你装。
1: 好，哦。
0: 就一个纸兜，这吃
1: 吃
0: 去吧，
1: 塑料兜我都不用。
0: 哎，我们现在山东白酒就是

0: 包装很简单，
1: 对，
0: 您要如果送人，您自己拿得出手，我们也不介意。
1: 对，
0: 但是这个自用最划算，
1: 是
0: 169 12瓶两箱、
1: 嗯、
0: 这个酒在我们节目里我敢振臂一呼说给山东白酒差评的请举手，你放心没人举手。
1: 哎，这确实还真没有、嗯、
0: 我们所有的听众买过这个酒的，喝过这个酒的姐姐们、伯伯们、老陈大哥呀，
1: 哎呀，老陈大哥，我记得去年是年底是什么时候，还问了大卫、
0: 嗯、
1: 什么时候上点这个山东白酒了，
0: 对，
1: 喝完了
0: 这个酒，喝完、
1: 嗯、
0: 好不好你自己知道，不好你来找我，
1: 对
0: 啊，你来找我，好的话您就继续复购，
1: 没错，
0: 169两箱12瓶，
1: 是的，
0: 包装很简单，喝完以后就知道这是老味酒，这是好酒。
1: 哎，对，最简单
0: 的。我说的好酒不是说它跟毛五剑一样，
1: 咱不能那样比
0: 啊，它不是那么个比法、
1: 嗯、
0: 就是这个酒喝起来你会觉得我这169我这花的值，
1: 嗯，
0: 我喝完以后我身体舒服、
1: 哎、
0: 我喝着感觉好，
1: 哎，
0: 那么你光喝不行啊，我们给您配的什么呢，3到3.3斤一只的烤鹅，来自我们辽宁锦州的这个岗子大叔烤鹅，
1: 嗯
0: 啊，159一只烤鹅，三斤起，
1: 这不是小个的啊、嗯、
0: 不是小个，然后189是礼盒，
1: 嗯，
0: 这个送人行，
1: 这个适合送人，
0: 3斤起的烤鹅一只，
1: 嗯，
0: 鹅蛋两个，
1: 嗯，
0: 鹅肝肠两根，
1: 对的
0: 啊，这个也可以送人啊，如果你要是想自己尝尝鹅蛋，那你就给他一个鹅蛋一根肠，你自己留一个鹅蛋一根，
1: 好，
0: 怎么了，他又不知道，
1: 哪有蛋哥的，你给还不给，你要想，你要么就留俩肠，你要不就留俩蛋，
0: 你看还是他懂我，
1: 对吧，你这一样一个，你这给人家像话，
0: 那这样吧，咱也别，你就是光留一个鹅蛋没有鹅肝，光留鹅肝没有鹅蛋，万一相声写怎么办，干脆要我就都留下，
1: 然后那朵玉给人买，你都自己、
0: 啊、
1: 那你就自己买，这个啊告诉您保质期就10天，你家啊发货发过来，其实到家你基本上啊一个星期必须得给它吃完了，
0: 对，
1: 储存在0到4度，就您放冷藏室就可以了、
0: 啊、
1: 好吧，
0: 好、
1: 啊、
0: 好，大家都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
1: 哎、
0: 您也可以发送新闻二人转这5个字、
1: 嗯、
0: 到天津新闻广播，弹出一个二维码，你加的好友，
1: 加好友
0: 啊，
1: 别害怕啊，
0: 他是带路，不是，他是
1: 那个负责那个给您请进屋的
0: 门童啊，加群门童，
1: 对，
0: 发送新闻二人转这5个字到天津新闻广播，买东西你可以进群，因为你看得见，进群以后你不买东西也没事，你可以聊天，你什么都不爱聊，你就看这帮人，你就在这看他们折腾，
1: 对，这里头折腾的也不少、
0: 啊、好、
1: 嗯、
0: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微信哈、啊、
1: 好，
0: 你看世博就说，
1: 嗯，
0: 我姥姥的同学群里啊就有老年人遭遇过类似的乌龙、
1: 嗯、怎么
0: 就是老年人口头语儿，那妈被 AI 识别成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1: 打起来了，
0: 造成了误会，
1: 这事儿整的，你
0: 啊，有个短视频你们应该看过、
1: 嗯、
0: 外地的一个老人，
1: 嗯，
0: 子女啊孙辈儿啊给买了个先进的那个智能音响，
1: 嗯
0: 啊，咱也别说人牌子、
1: 哎、咱不说，
0: 咱俩说哈、
1: 嗯、
0: 啊，小魏小魏啊，你给我怎么怎么的、
1: 嗯，
0: 那智能语音啊，它设定的这个对象是咱们这种，
1: 对，
0: 反应力比较强，
1: 对，
0: 表达能力比较清晰，
1: 嗯，
0: 对于这些东西的使用比较在行，
1: 是的，
0: 他认定咱们是主力群体，
1: 对，
0: 但是他忘了这社会上不光是咱们，
1: 那可
0: 咱们是孙悟空石头里蹦出来的，咱不还有咱的爹妈了吗，
1: 可不，
0: 那你很多人给老年人买完最后就吃灰，为什么，不是他东西不好用，是他根本就不适合老年人用，
1: 对，
0: 老年人的语速说一句想半天，他那边把他给认定，这刚才讲的就是我们朋友段子，哎，14号，哎不对，14号，哎不对，那边把14号，
1: 十四号给你定上了，
0: 15号也不对，最后到驿站让人小哥取消，那小哥倒是热心的，哎大家大全给取消，但是这小伙也有问题，你得问一句，奶奶这个的你取消吗，那但是人家是驿站的，
1: 对，可能啊就说我设定了几个、嗯、你给我取消了，
0: 对，
1: 可大娘也没说清楚，
0: 我就跟我们朋友说你不能埋怨人驿站，
1: 对，
0: 那小哥还管老太太了，老太太可能也没说清楚，再一个小哥也，你要非得说人就应该再问问，这都不打紧、
1: 哎嗯、
0: 这老年人他用不惯，对不对，
1: 这确实
0: 啊，说话算话说、
1: 啊嗯、
0: 台历是时代的产物、
1: 嗯、
0: 现在还在用台历的就是老年人，
1: 也不能说就是，
0: 您这个太绝对了，
1: 您这太绝对了，
0: 您这个不但绝对啊，而且过于武断， 你到真正的

0: 机关单位，我就说三个职业，
1: 嗯，
0: 坐办公室的，
1: 嗯，
0: 大夫，
1: 嗯，
0: 老师，
1: 嗯，
0: 还有窗口工作人员，
2: 可能会计们也用、
0: 啊、办公桌上，你问问他们，每到换年就是转年都问有台历吗？
1: 很需要。
0: 太需
1: 要
0: 了，
1: 我都觉得像今年咱这台历设计的时候，就大老师你说稍微哎，咱那字儿，比如每个号底下稍微留白多一点儿。
0: 对，你得让大伙写个。
1: 对，别太密。嗯。
0: 有人说了，我们这台历吧，我们设计，你看啊，这说设计的很合理。我们这台历，你看这一页哈，这一页啊，这一个月份，哎，我们字儿也大，然后翻过来啊，那个字儿都写在后边、
1: 嗯，
0: 谁我天天看后边？
1: 对呀、啊，还真是的。
0: 对吗？朋友们，我就说这是反人类的设计啊，这个拉出去得挠到脚心十分钟，
1: 多味儿啊！
0: 大星，你想想看，他告诉你啊，二月我这数字都大，
1: 对对，
0: 你要记东西，你把二月翻过来，你在后边写，我是透视是吗？
1: 要那样，我再弄个本儿不完了吗？
0: 不是啊，你要有这本事，你造麻将牌啊！
1: 嗨，造麻将牌好，
0: 对不对？你不科学，你就在有数的、有日子的这一面，你做大一点儿。我写个东西啊，
1: 其实最主要就是留白，你能写俩字儿在上面。
0: 你翻过去看，那我多麻烦，我用着你教我。啊，他说了啊，用台历的现在基本上都是老年人，
1: 嗯，
0: 他们用基本上也是怀念，年轻人不可能还用台历了，甚至于他都不知道什么是台历，也不能完全的这么说哈。他说呢，现在的智能手表有专门提醒按时吃药的功能，只是老年人不会用而已。电台给我的台历，我也是给我父亲，他就放在写字台上，看着有时代感，实质上的用处就是一个装饰物。这个吧，不排除，确实有。
1: 对，有的人可能就是比如每年都需要一个，
0: 哎，摆着
1: 有啊。
0: 但是我也接触过很多。啊，在我的身边，
1: 嗯，
0: 可能您身边的朋友这用智能手机，老年人用都比较溜。
1: 对，
0: 我身边这些朋友们，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们，家里有些长辈真的不会用。
1: 这个确实，我觉得
0: 真的不会用、
1: 嗯。他们还都逢年过节，到最后有时候得买，就买月份牌儿。
0: 对，
1: 就真的是很。
0: 对，
1: 他们就是不是像您说的是装饰，他们就是使用。
0: 对，
1: 嗯，
0: 深度的使用，而且你去问很多坐办公室的。天天举着手机在那儿看那个密密麻麻的日历，不如写在月份牌上更实际。
1: 这确实，我闺蜜有时候每年就问我，赶紧啊给我呀，我那就得用，
0: 对吧？
1: 就是很需要。
0: 还有那个懂事的工作人员给这个部门的领导在玻璃板底下打印一张、
1: 嗯、
0: 或者在那上面打印一张，就大空格的，一个月打印一个。为什么呢？你有的时候到年底，你想起什么事儿的时候，你还得回去找了。
1: 对，这确实。
0: 我什么时候我，比如说我在、那个，
1: 尤其你写工作总结，有的时候也可能特别重要。
0: 什么时候咱出差去哪儿跟人谈的合作，你回过去看，哦，这一天你找着了，
1: 嗯、
0: 对不对？
1: 还是很实用，所以今年哎，还真是回来跟他们商量商量，给留点空白。
0: 你商量，你出钱。
1: 那我说说，
0: 本来这么大的纸，你现在要扩成一倍，怎么的？从你明年工资里扣。
1: 哎呀，关键扣完了也未必能做出来那么多。
0: 你有这个孝心是好的、啊，想帮着老年人。
1: 把咱那照片弄小点不就完了吗？别占那么大地儿。
0: 不是照片事、啊、你不白发，你让他们花钱买不就完了吗？
1: 你大伙能愿意吗？白那么
0: 还
1: 费送
0: 给
1: 大伙、
0: 哎、
1: 给
0: 新闻广播花钱，大伙还喊我。
1: 你看，你听你自己说就没底气。
0: 啊，我们接着来看哈，爱尔兰驯鹿说台历吗？我桌子上还有一个的，主要是看。他是年轻人呢、
1: 啊，
0: 那人家看也没毛
1: 病。那人家也需要啊，
0: 嗯、
1: 你看还真是好嘛。哎呀，
0: 但是这个我觉得在大学里边也很关键，也很有用，是吧？
1: 对，
0: 这个应该，你这个应该是个什么漫画的主题吧？
1: 倒是挺可爱的哈。
0: 啊，你旁边这大鹅是港子大叔那鹅吗？
1: 挺白净的。
0: 啊、桃罐头说：“是的，台历太需要了。”我每年啊都等着好心人啊救济我，
1: 说的
0: 真的，大老师说的没错，别老弄啊那个反面记录。我桌上那台历啊，月月都记得花里胡哨，很需要。那就是你工作内容比较多，你就是得记。
1: 对，我妹妹很辛苦，
0: 她得记。二号，妹夫花钱了，
1: 3.5块
0: 啊。三号晚上聚会，竟然打了滴滴专车。四号儿子不听话，跟姥爷去超市买了一根香蕉。月底得靠这清算，

0: 看啊，大轩轩说，现在平板啊，能开文档、变稿子、写 PPT、能修图、能剪视频，很
1: 全
0: 能。现在好多啊，这个企业家也是，
1: 嗯，
0: 人家在。其实我啊，我不是针对某一个品牌和产品啊，我觉得真正的生产力工具啊，你要用起来，而且是重度使用，一个平板顶过折叠，
1: 是吧？
0: 折叠啊，在我看来啊，是这个造型没问题。科技含量很高，
1: 嗯，
0: 风头拉满，
1: 嗯，
0: 但是你要真让我，你比如说让我编稿子，受累，这，比如说三折六折，我不需要，你给我来个平板，
1: 打折了一会儿，
0: 啊、
1: 三折六折，嗯，
0: 你看这个陶罐头，
1: 哎呦，还真是
0: 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这上面有很多日常需要服用的药物，我想这个应该是给家里老年人准备的，
1: 你看看，
0: 对吧？
1: 对，
0: 你说。就妹妹咱说一句，你把这些东西，它这上面有18种啊，
1: 嗯，
0: 我估计可能是一天全家人都要吃的，
1: 对对对，
0: 包括孩子在内服用的一些东西，
1: 嗯，
0: 你说妹妹这18样东西，你说要写手机里，咱天津人讲话，你眼睛都看聋了，
1: 真是，
0: 对吗？你就得像
1: 你得多大字儿啊，
0: 桃罐头给我们发这样，
1: 这是一个 A4 的纸啊，
0: A4 的纸啊，
1: 嗯，
0: 字儿也大，
1: 嗯，
0: 间距也清晰，
1: 对，
0: 老年人看着也好。比如说吃个什么什么，
1: 对，
0: 多少毫克多少克，口服，逗号，一天几次，
1: 对，
0: 后边我们看到老年人打勾，你这
1: 吃完的你就他就打勾，
0: 对
1: 吧？
0: 对，啊，
1: 哪些不需要吃可能就划下去了，
0: 对，
1: 你看，嗯，
0: 多好啊，
1: 我觉得非常好，很清晰，我妹妹能错得了吗？
0: 随我，
1: 随你像话吗？
0: 哦，这不是他夸着了，
1: 没事儿，也一样，
0: 嗯，也一样啊，
1: 嗯。
0: 说这是帮我们同事给他爸爸打的开药单子，
1: 你看看，
0: 老年人就得拿着这张 A4 纸去开药。你乍一看啊，这一对一行一行，他以为散文了，
1: 不是诗歌，妹妹
0: 啊，
1: 嗯嗯。
0: 他说我们老爷就是天天跟那个电扇啊来回来去的对话，
1: 跟电扇，
0: 嗯，有的智能那个风扇，
1: 哦，
0: 啊，有的时候啊光明啊就得喊4-5次。小柯，
1: 小柯，
0: 哦，你看没打死他哈，小爱，
1: 哎，
0: 也没打死，小智，后来也没打死，气得老爷直接过去拿手嫩的，
1: 记不住名字不好记，嗯，
0: 现在都是小这个
1: 小
0: 那个，
1: 真不好记，
0: 记不住，
1: 其实还不以后给设定一个，
0: 嗯，那不行，厂家都没有自己的 AI 的辨识度啊。我们还有朋友冲着华为喊 Siri 喊半天没反应，
1: 我可恨
0: 啊！冲华为喊，最后我估计我说我要小易啊，我伸只手我给你大撇子，
1: 这会聊天吗你？
0: 他聊，他说哎，在那喊半天啊，
1: 天
0: 说哎，我手机坏了。人同事看他一眼，大哥你没事吧？你拿着华为喊苹果，气的，真是着急啊！芙蓉，
1: 他说老师们好，我就是离不开挂历和台历。我就是把重要的事情要记在上面，你们说的太好了。
0: 王姐说啊，我每年都买一本挂历，
1: 嗯，
0: 如果有重要的事儿，我就在那数字上面画个圈，我写上要干嘛，
1: 对，
0: 比如几号几号去拿药，
1: 嗯，
0: 我就写上拿药，
1: 嗯，
0: 主持人头像的挂历我不舍得乱涂乱画，要保存好，没事儿，除我们俩那月份以外随便涂啊，没事没关系，其实啊包括我们俩也在那一样，
1: 其实真是的，
0: 该涂就涂，
1: 没问题啊，
0: 如果您能在我们的脸上写下2个字对您的健康生活有帮助，
1: 我们也高兴，
0: 你再写10个字我们也不反对，
1: 对，
0: 因为我们台历做出来就是给大伙儿用的，
1: 这就是服务给大伙儿，
0: 对呀，
1: 啊，
0: 当然您要想单请我们的照片，
1: 你还想请，怎么该请了，这是你管
0: 那
1: 用，你，
0: 啊，回来再说啊。欢迎肉肉轩轩，
1: 嗯，
0: 轩轩说我早年间的台历本上就是各种各样的工作，25年咱们发的那个台历本上我前半截都是要干的各种活，不过现在呢随着工种的变化就是当个画册，天天呢坐在工位上看着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心情愉悦，你也辛苦了，我们的一本台历能够给你带来好心情，
1: 哎，
0: 这也是我们制作台历的初衷之一，
1: 你说轩轩会不会对着你的台历那张跟你没事儿聊聊天儿嘛的，
0: 那有可能，
1: 是吧？你
0: 跟我聊完天儿，翻到你那一页就开始哭了，
1: 不能不能，
0: 啊，
1: 怎么到我那儿哭呢？
0: 啊，白玉姐买的这个月饼哈，
1: 啊，
0: 不太甜，
1: 哦哦，
0: 啊，挺
1: 好，挺
0: 好，谢谢您。
1: 嗯嗯，
0: 喜庆也买了，喜庆说月饼收到了，
1: 口感很好。
0: 哎， 是不是朋友们，我们这个黄庄素皮月饼得感谢黑蛋同志，
1: 嗯，
0: 他这个给我们介绍的非常及时，因为我没吃过，
1: 嗯，这个确实最近特别火，
0: 嗯，这个叫苏必克啊，苏必克、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酥皮月饼老年人吃着口感也好、
1: 哎、
0: 白玉姐和喜庆都收到了，
1: 小朋友也爱吃
0: 啊,
1: 啊、
0: 哎
1: 嗯、
0: 同样我们欢迎啊今天各位报道的
1: 朋友，欢迎大家啊，
0: 集中感谢一波哈、
1: 嗯、
0: 蓝庆魏大哥明宇小哥小翠、
1: 嗯、
0: 优雅慧仪李毅轩轩夕阳红小梦还有严鹏啊，欢迎各位、
1: 嗯、欢迎
0: 红星闪闪闪白呢给我们发来了一条长微信，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仔细阅读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啊、
1: 哎谢谢您啊，嗯，
0: 哎你看杨泉月发的手杖，
1: 对，
0: 看见了吗，
1: 这个就是专门的一种、嗯，就是专门人家意思，这就是事情比较多、嗯、
0: 你
1: 看看，
0: 你必须得记啊，
1: 这必须得记
0: 工作日历，当然也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嗯、看得出来这个您的工作内容比较繁琐，这个回去咱俩拿放大镜再看、
1: 嗯、
0: 开个玩笑，就是你对自己的工作呀、
1: 嗯、
0: 很了解、
1: 嗯、
0: 你像他这个工作你就得这么记，
1: 这个确实人家确实
0: 啊、
1: 嗯，你看很细致啊，记得
0: 肉肉说我也是在挂历上写哪天去开药啊，这是白玉姐领到的这个爱听的这个台历
1: 啊,
0: 啊，
1: 谢谢您，
0: 哎，
1: 嗯，
0: 安之若素说我十几年，这是咱们的吧，这是咱新闻广播，哦，这是相声广播，
1: 不是咱的，咱没那么大空儿，没跟你说，所以我是说咱今年最好做的空儿大一点，
0: 咱没什么，
1: 咱没那么大空嘛，
0: 他这个呢，
1: 他这空啊，
0: 相声广播你看这台历空、
1: 嗯，
0: 相声广播这台里你看都大空，都是还红色的斜空，
1: 您得记得是嘛呀，记得是
0: 体重，
1: 哎呦
0: 体重，别给念出来啊、
1: 哦、
0: 别给念出来啊，
1: 那您这身材不错呀，
0: 那当然了、
1: 哎、
0: 你当时守住了一天就这么十几块钱，
1: 哎不错不错，还真不错、
0: 啊、人家就说我几十年都用台历啊，我每天早起我就称体重记在上面，便于监督自己，还有一些重要的事儿提前写台历上，你看台历从来没过时，
1: 我觉得是
0: 他，而且他不但不过时，现在根据这个时代的变化，他又在部分人群当中又重新焕发了新的光彩，
1: 我也觉得、
0: 啊、
1: 哦，
0: 你看这是谁，小翠的台历，他说我们单位也有台历，桌垫也是台历，对个包啥的，
1: 哎你看多好，人桌垫也是，
0: 对啊，他说其实大老师说的特别生活化，给您点个赞，他不是给我、
1: 嗯、
0: 我妹妹，其实是这样，用得着的都觉得有用，
1: 对，
0: 你像刚才有一位朋友，人家说没用，那确确实实他是用不
1: 上，他就是觉得就是装饰
0: 用不上、
1: 啊、他、就是、
0: 也不怪人家，
1: 对对对
0: 啊，也不怪人家，维维这位朋友啊，您问的这个问题呢，昨天节目当中我给大家也是简单回答了一下、
1: 嗯、
0: 由于这个厂家的成本出厂成本价有调整啊，涨价了，所以您说的这款产品已经下架了，
1: 嗯，
0: 我们给您买到的就是选到的这个同款呢，就是我们蒙都的这个酱牛肉，
1: 嗯，
0: 这个酱牛肉呢我不能说给您一个评价怎么样，
1: 对，
0: 首先它是一个老品牌，
1: 哎，
0: 其次我们之前卖的蒙都牛肉酱，
1: 那
0: 个
1: 卖的就不错。
0: 对、
1: 嗯，
0: 这个肉呢，用的是内蒙古的散养牛，
1: 是，
0: 我们用的都是原切的鲜肉，
1: 哎，
0: 既没有拼接，也没有碎肉，
1: 嗯，
0: 而且我们不用防腐剂，
1: 嗯，
0: 不用色素，
1: 对，
0: 也不用增稠剂，
1: 是
0: 我们配料表特别干净，
1: 哎，
0: 您看到就放心了。另外，我们也跟之前您说的那款产品一样，也是真空包装，
1: 这就
0: 不用炒，不用切，不用炖，开袋就能吃，而且一袋200克，适合我们日常补充的这个饭量。
1: 嗯，
0: 我们的价格是什么呢？219，
1: 嗯，
0: 6袋2斤4两，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219，6袋2斤4两。
1: 嗯，
0: 我们建议啊，薇薇姐，您可以买一把试试，买一把试试。
1: 哎、这个您啊自己得对比一下，
0: 嗯，
1: 行吧，好吧。也希望您买完之后给我们一个反馈，
0: 是的，
1: 好吗？
0: 那也跟大家说一下哈。哦，康建义先生说什么叫血控啊，我可转啊，
1: 还让咱念团呢，
0: 啊，让我们念团，来兄弟你上，你进屋来，你进来团团来来来来来来，你别在，你在哪儿？ 你又在走廊趴着是吧？小康，小康，
1: 哎，你都没拿铆条，你他进
0: 不
1: 来。
0: 不是，你跺跺脚，有时候这耗子怕震动。
1: 嗨，
0: 你进来，来，咱一块转，来来来来来。 我跟你姐姐好好转转你。
1: 哎呦，我们想你，想你。

0: 了啊
1: 啊！你看看，大家伙儿说了跟台历之间的关系、
0: 嗯。
1: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啊，智能设备不少，比如说
0: 啊，
1: 以前
0: 嗯、
1: 啊，咱们要办个什么手续，是吧？
0: 办个
1: 什么手续？
0: 嗯，
1: 比如说有一些，哎呀，我这个有时候我也说不上来一句半句。
0: 办什么呢？
1: 有什么手续？
0: 办个，要不办个退休手续？
1: 不是退休手续，你得跟单位办。
0: 哦，办外面办什么哈？
1: 哎，
0: 那多
1: 就是有很多政务服务啊。
0: 那很多了。
1: 以前
0: 啊，
1: 都得需要咱请假去办。
0: 哎，这确实，咱就最简单的，比如说你办个，比如你新入户了，你办什么那个煤气开通啊，水电呀、啊，你不都得有的时候得现场拿着你的房本，拿着身份证，然后你去办去吗？对吧？
1: 现在呢，很多这个政务 APP 啊、
0: 嗯、
1: 让我们老百姓省了不少事。
0: 对，
1: 真正做到了什么？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喜爱。
0: 还真是，
1: 在这个全国各地的政务 APP 里头啊，
0: 嗯，
1: 有一个地方的政务 APP，
0: 嗯，
1: 在全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0: 谁呀？
1: 它就是浙江省的政务 APP。浙里办，
0: 这个名儿起的也好。
1: 你看看，咱天津叫什么？
0: 嗯，
1: 金心办
0: 也不错。
1: 金呢，
0: 天
1: 津的金，天
0: 津的金。嗯，
1: 金心办，我这个妄自揣测啊，
0: 咱自己对，
1: 可能就是取进心办的这个谐音。
0: 好，金心办，
1: 嗯，金心他办不了啊，
0: 他是办不了啊，他没法办。
1: 但是我们金心老师主持的这个什么节目来着？
0: 天津早晨。
1: 嗯啊，什么？
0: 还有
1: 正风热线
0: 啊，对对，这确实。
1: 你呀、啊，
0: 哎，
1: 正风热线
0: 来嘛？
1: 哎，都是尽心老师尽心的给大家去办老百姓的民生大事小情。
0: 所以您有什么事儿呢？您就可以咨询他。
1: 对，
0: 嗯，
1: 你看这个浙里办取的是浙江的浙，里呢就是里外的里，什么意思？
0: 嗯，
1: 很多事儿浙里办，
0: 这儿能办？
1: 哎。大家可能想象不到，浙里办不仅能够帮助群众办理很多的这个日常的相关的政务手续，
0: 嗯，
1: 而且大家想象不到，他还能够求数据。
0: 好嘛，这不嘛，有一位就读于浙江树人学院的女大学生的毕业论文，以湖州市寒山桑花节作为案例，她进行了分析研究。这个孩子在写这篇论文的时候啊，他需要一组历届桑花节人流量的数据，
1: 哎，
0: 四处寻找，但是没有找到，怎么办呢？最后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在这里办留下了求助信息。没想到第二天，他就接到了湖州南浔善烈镇工作人员的电话，了解了数据问题。
1: 你看看，朋友们都说啊，网友点评，浙里办在浙江号称浙江老百姓专属许愿池，这回又灵了。
0: 好嘛，显灵是吗、
1: 哎？其实你看网友们的评价，代表了是人民群众内心的呼声和评价。
0: 还真是，
1: 能够在这个地方专属许愿池，说明什么、
0: 嗯？
1: 说明群众的诉求有求必应，
0: 说明灵啊。
1: 对，
0: 嗯。
1: 但是实际上，回到刚刚这个新闻，大家想象一下。一位大学生，
0: 嗯，
1: 就是在毕业论文当中要写一个数据，
0: 嗯，
1: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在这里办留下了信息求助。第二天，当地的工作人员就打来电话，解决了他的问题。这背后，我觉得是政务链条的高效通达，也是为民服务的态度端正。
0: 真是，
1: 实际上，方方面面，群众对浙江省政务服务水平的认可，这说明。办理过政务服务的人或多或少大家都经历过一些不同程度的困难和波折。
0: 还真是，
1: 曾几何时、嗯、我和黑丹刚工作的时候、
0: 嗯、
1: 要办一些手续、
0: 嗯、
1: 那真的得跟频道请假，
0: 那肯定
1: 得跟频道说我要出去办手续，这一走可能就是一天。
0: 哎，这一天能办下来还就不错了。
1: 对，都能把这些该盖的章盖喽，该签的字儿签喽，该去的地儿去喽，你这一天还算不错。
0: 嗯，
1: 要么就是像我们说的来回奔波，
0: 对，
1: 要么就是根本不清楚我这事儿到哪儿去。
0: 嗯，
1: 为什么那个年代很多男同志哪怕不怎么抽烟的，是吧，兜里都得揣包烟啊，
0: 可不，
1: 到哪儿去，我这个章盖完了，你下一个你到哪儿哪儿去盖章去， 我去那儿我找谁去啊？
0: 是呢。
1: 人就

0: 动人心的时候，我们刚才说的浙里办已经不单单是浙江人办理政务的渠道，而在事实上成为了浙江人的一个求助通道。
1: 对，
0: 市民呢不仅可以办理常规的我们说的政务项目，比如说缴纳医保啊、社保的查询啊、缴纳学费啊等等，他还能够享受到额外的服务，比如说查询高考成绩，还有相亲这类非政务的项目，而这些都离不开政务型政府的底色。
1: 大家以为浙里办只能求数据吗？前不久，浙里办的一个新板块居然上了热搜。
0: 妈呀！
1: 你想象一下，一个政务 APP 的板块上热搜，它得多热？叫相亲板块，浙里办还能相亲，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0: 还能相亲是吧？
1: 对，相亲。
0: 哎呦！这个浙里办呢不仅有相亲角，人家还能啊牵线，给你牵线搭桥，有专门的专家。之前呢有网友在网络上就发帖，实名感谢浙江农业农村厅淡水水产研究所，感谢官微牵线专家帮助他的父母解决了什么呢？沼虾养殖的问题。
1: 对，其实如果说啊开什么出生证明啊，开什么暂住证
0: 啊，
1: 办理这个
0: 这些
1: 手续，
0: 我觉得大家都是好像约定俗成，觉得能想到的。
1: 这是政务服务的范畴，就肯定得到这儿办。那你说相亲呢？求个数据呢？帮着自己农村养虾的爹妈找个专家咨询呢？
0: 这确实，我们觉得一般是办不到的。
1: 所以说，在这方面，我觉得浙江省有关部门走在了前头，
0: 还真是
1: 积极提供政务服务，帮助群众解决问题。也许对于有些部门来说，这件事儿小的简直不足一提，甚至感觉动动嘴皮都好像让自己累着了。而对于群众来说，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是他认不认同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的唯一评价标准。
0: 还真是
1: 政府部门眼中的一件小事，可能是老百姓心头牵挂的一桩大事。
0: 可不，
1: 由此可见，服务型政府在浙江当地影响之深，这离不开长期的制度建设，更离不开浙江大地长久以来的文化倡导。
0: 近年来呢，地方的文旅政务 APP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了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然而，能被网友叫做便民神器的政务 APP 少之又少。那么我们提到的浙里办一次又一次因为相关政府部门的反应迅速、办事方便上了热搜，被网友调侃为许愿池级别的便民神器，这就凸显了浙江省对便民服务工作的重视。
1: 最多跑一次作为便民服务的目标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它背后包含了众多部门长久以来的协作和努力。所以说，浙里办频频引发媒体和舆论的关注，我相信也会有更多地方的政务服务标准会看到，会跟上来。我们也相信，早晚有一天，浙里办牵头，全国各地的政务服务 APP 都能和他做的一样好。
0: 确实。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肺部是机体与外界交流最密切的内脏器官，也是疾病最多发的部位。 CT 最适合检查肺部，肺的透亮度增高是 CT 检查中最常见的词。胸 CT 显示肺部的影像是灰白相间，以灰为主，如果肺部的含气量增多，肺部的透明度就会增加，胸 CT 显示肺部就比正常情况下灰色更深，这就是肺的透亮度增高。肺的透亮度增高是不正常的，多种肺部疾患都会表现为肺的透亮度增高。肺的透亮度增高包括两肺弥漫性的透亮度增高和肺的局限性透亮度增高两大类。肺局限性的透亮度增高病因主要包括肺大泡、局限性气胸、气管扩张合并感染、局限性的肺梗塞和一些肺部手术后的病变。慢性的、持续性的、没有明显症状的局限性的肺透亮度增高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定期复查观测病情的变化就可以了。如果是新发生的有明显症状

0: 局限性的肺透亮度增高，就应当进一步检查，查明原因，积极治疗。如果局限性的肺透亮度增高的范围或者部位发生了变化，就更应该彻底检查，积极治疗。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导览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地铁5号线6号线都可以到达，停车位充足，免费停车3小时。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延长了工作时间，周六周日不休息，拨打60264-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7，健康保障在水滴。
1: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顶，有听有就啊，就嘛都有啊，就挺新闻二人转去吧。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微信互动哈。
3: 嗯，
2: 心静如水大哥说呀，这个今天秋分了，对，今天是秋分节气哈。
3: 对对对，
2: 说大家伙呢要早晚注意保暖。其实每年挂历台历我都要。
3: 你看
2: 挂历呢，记着给爹妈拿药的日子。
3: 哦，
2: 台历是我记录我自己需要办事的日期。
3: 分开挺好。嗯，
2: 感谢圆圆哈，他买的这个
3: 黄庄
2: 月
3: 饼
2: 也到货、
3: 嗯，挺好的、啊，
2: 评价说挺好吃的，
3: 太好了。
2: 有一位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互动行列当中、嗯、啊，热烈的欢迎您，
3: 欢迎您，就是这样互动的方式啊，
2: 对，是的。其实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话题啊，后边还缀着一条新闻啊，黑丹也知道，
3: 确实我们这个
2: 就在我们身边。
3: 连贯性挺强的，还
2: 没办法、嗯、这个只能是明天再跟大家分享和介绍。
3: 嗯嗯，今天本来呢大老师要到线下中度口腔医院会有一个活动的。
2: 你看又提，
3: 这不必须得告诉大伙吗？
2: 又哎呀，
3: 对吧，
2: 那你接着说，说完了
3: 这不人家那个刘博士人有重要的会议吗？所以我们
2: 延期了。刘博士流出去了，
3: 要流出去了呢，
2: 就是他们啊有个别的专家去开会
3: 啊，
2: 然后去不了，家里突然有事儿，但是又他们又得有人出席去讲，所以把刘博士临时派出去、
3: 哦、
2: 到时候咱活动就没人专家讲了，
3: 所以呢咱们这个活动咱们就延期、
2: 啊、我说其实我一开始我跟他们说，我说也没事儿，
3: 怎么也没事儿呢，
2: 我说到时候你给我弄一身白大褂帽戴口罩是吧，穿上你们那身行头，我假装刘博士给讲呗，
3: 你假不假似的。
2: 后来啊人家说您啊讲肯定是没问题哈，您呢给您看一些这个知识您也能准备、
3: 嗯、
2: 关键是我们怕您给人家治坏了、
3: 嗯、你别回破坏人名声吧，这、
2: 哎、
3: 行吧啊。现在呢我们中度口腔医院，如果说这次活动您比如着急现在就想种牙的朋友，您赶紧打电话抢上我们8周年的有一个特惠18块钱1980元的口服卡。
2: 对，
3: 打电话2652-8899，您就说是我们新闻二人转的听众，我们把这个口服卡先抢到手。
2: 对，
3: 这里边有什么呢？有什么洁牙的这个礼券，还有种牙立减金，还有正畸立减金，补牙卡、拔牙卡、儿童窝沟封闭，另外还给您一个爱牙的礼包，手巾、毛巾礼盒，包括洗衣液。哎，这一卡在手，应该说全家老少都能享用了哈。初次到院还能有一个什么呢？大转盘，还可以再100%抽一次奖。
2: 这次活动虽然没成型，但是说实话也算是歪打正着，让我的一个想法呀有机会去实现。
3: 嗯，
2: 我这次呢在活动前期和我们中诺院方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也提出了，
3: 嗯，
2: 我说对于广大初次到院的朋友，
3: 嗯，
2: 我们的这个福利待遇应该是更优厚一些。
3: 对，
2: 因为我也知道这次参与原定今天活动的有将近20位的朋友是第一次到院。
3: 你看看，
2: 我觉得所以对于第一次到院的朋友来说，应该给予他们更丰厚的这个回报和这个感谢。
3: 对，
2: 因为感谢他们在众多的医疗机构当中选择了我们中诺，也相信我们新闻二人转的推荐，这份对我们的信任我觉得是沉甸甸的。
3: 这个说的太对了。
2: 其次我也提出了，我说对于很多另外一部分已经在我们中诺口腔医院种了牙的朋友来讲，
3: 嗯，
2: 我欢迎他们把他们身边还没种牙的朋友也带到我们中诺口腔医院。
3: 嗯，
2: 所以呢11之后我们这场活动将会择机的如期举行。
3: 是的，
2: 一定给大家兑现。那如果您曾经在中诺种过牙，
3: 嗯，
2: 您身边有没种过牙但同样现在遇到了口腔和牙齿方面问题的朋友，欢迎您带着他们到我们中诺口腔医院来。只要您是老客户带着新用户来到我们的中诺口腔医院，我们也会给予您和新患者也不同和老患者也不同的特殊福利。
3: 所以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
2: 哎，

0: 2652-8899。
1: 对。
0: 无论您是孩子的牙齿问题，还是中年人的洗牙、补牙、美白，包括老年人的种牙、拔牙，都可以拨打口腔健康专线2652-8899，2652-8899。
1: 没错。
0: 同样，我们再次提示大家，从本月9月1号起啊，
1: 嗯，
0: 田立和养老机构推出了重磅的福利，
1: 是每住满30天呢，我们就会返还费用821元。这个活动呢，截止到今年的12月31号啊，田立和养老中心呢，昨天大老说的特别对，它分前后院，特别适合于如果家庭当中我们有一些哈这个中度或者重度失能的老人，我们可以这个选取这个后院的一个护理院来给大家进行服务。那如果说老两口呢，哎，都想去的话，您可以在前院，就像他昨天说的，比如说时不时的还能看看老伴儿，因为啊有一个比如说就送到养老院，另一个在家里也不放心。我觉得这样的话呢，都有人照料，对于儿女来讲也特别放心。
0: 其实呢，也适合什么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也适合你们搭着，对吧？你们一块儿到田立和养老机构住，然后呢，你们屋也可以申请耐着。有身体不好的，有923护理院照顾。你打比方说，咱不说啊，远亲不如近邻。
1: 对，
0: 你就说咱近邻相声广播是吧？到时候呢，你我小康他们两口子，咱四个打比方说，就伴去住养老院了，对吧？
1: 对，
0: 你我小康的爱人，咱仨这屋在前楼连着，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有什么事儿呢？我是男同志，我多干一点没事儿，我去看看他。
1: 你早上起来看看他。
0: 对啊，我不是早晨、中午、晚上我都得看看他，
1: 都得看看。
0: 对啊，我都得看看。
1: 你别去了。
0: 然后平时呢，
1: 给俺气够呛，我怕他住不久了。
0: 完了，平时没什么事呢，您要有空呢，您就陪陪小康的爱人；您要没空的话呢，我也能陪。
1: 你别陪。你呀、你这样，
0: 我
1: 弟弟我
0: 就辛苦一点，因为你看我作为承上启下的
1: 岁数，
0: 我把这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照顾好了呀，对吗？
1: 康啊，你坚持住啊！每月我们还得返那821块钱呢。
0: 对呀、他媳妇儿就指着他返那821啊。
1: 多可恨！那行吧，那你给弟妹打个电话，你告诉他电话。
0: 6088-4-7。
1: 6088-4-9。
0: 6088-4-7，6088-4-9。真的就是，朋友们之间也欢迎您结伴的一块儿入住我们田立和养老机构。
1: 这还真是。
0: 而且我现在就是觉得有一些这个脑部受损的老年朋友，他自己一个人天天去康复啊，很麻烦，就可以把他安置在田立和养老机构。
1: 对对对，
0: 因为他给他做这个不管是脑溢血、脑卒中、脑梗之后的相关恢复，
1: 因为他有好多做这个针灸啊、康复的治疗，
0: 持续性的，
1: 他需要最起码好像他得很长一段时间都得扎针灸。
0: 比如说你们家，咱打个比方，你们家住哪儿？
1: 你甭管住哪儿，你天天去医院送回，这都是个事儿，
0: 是
1: 真的。
0: 是你天天住哪儿，你天天往那儿去送接，这都是太累了，还得弄饭，所以干脆你就让他入住就最好。而且呢，我们呢这个专业的护理团队提供一站式全链条的这个脑部受伤和疾病康复工作。您可以拨打咨询专线6088-4-7，
1: 6088-4-9。
0: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爱听的2号组合。
1: 哎，
0: 我们的组合呢，其实今天是一款酒水，3款食物，
1: 都是这个酒菜哈。
0: 这我是觉得他们想的挺周到的，
1: 就是酒菜
0: 。就是有人喜欢吃烤鹅，也有人不耐吃那个嚼着费劲的，
1: 有人不爱吃，对，
0: 那不耐吃嚼着费劲，您吃嘛呢？
1: 吃嘛？
0: 您就买我们的阿列克谢红肠。但是朋友们，我正式宣布，今天阿列克谢红肠，我们给大家，就我们节目啊，新闻二人转只有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1795盒5斤的重磅福利优惠。
1: 哎呦，这太合适了！
0: 只有今天和明天，
1: 就这两天啊，
0: 只到中秋节前这两天，179，3盒纯瘦，2盒
1: 肥瘦。
0: 5盒5斤，179，
1: 179就这两天，
0: 只限今天和明天。过完再买就是恢复到原价，199。
1: 是，
0: 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1: 没错，抓紧时间订购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纯卤的盐水鸭酱鸭组合，
0: 对，
1: 一只呢这个盐水鸭加一只酱鸭99块钱，2只盐水鸭是也是99。如果买2只酱

0: 象牙也是99。
1: 对，
0: 哎，您根据自己的喜好拨打电话来选购，400-999-0139。
1: 两个呢适合不同口味的啊。
0: 对，
1: 喜欢吃咸一点的就买酱牙，喜欢吃淡一点的盐水牙也不太咸，
0: 或者一牙一治
1: 一样一治啊。
0: 嗯，
1: 都是打电话400-999-0139。
0: 我妹妹说了
1: 啊。
0: 你看看你那热心肠劲儿的，
1: 我必须热心肠。我兄弟，你这晚年生活我着急，不是
0: 靠你是吗？
1: 我得给照顾啊哈。好，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0: 嗯，
1: 祝大家秋分安康，明天见，
0: 拜拜。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3: 天地有气运之流转，人身有阴阳之消长，顺时调摄方为养生正道。九紫离火20年大运当前，火运当空，浊土交金，金难生水，脾肾损伤首当其冲。脾胃后天之本，气血源头，肾先天之本，藏经主骨。岳奇峰老师以一医之道参详天道，洞悉脏腑，借草木之精培元固本，携两款至宝助您健脾强肾。乌羊补心糖浆温养脾肾，调和水火，使脾肾之气归元。骨骼风痛胶囊强筋健骨，驱风除湿，令关节筋骨得健，心肾交泰，脾胃安和，则百病难侵，元气自充。
4: 福利政策如下：9月15日至9月24日，结缘骨骼丰痛胶囊9盒，赠送鸟幼糖活络贴9盒；结缘骨骼丰痛胶囊13盒，赠送鸟幼糖活络贴15盒；结缘骨骼丰痛胶囊19盒。赠送鸟幼糖活络贴25盒，凡参加骨骼丰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5行手串一条。
3: 结缘乌羊补心糖浆9盒，赠送2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3盒，赠送4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9盒，赠送8盒乌羊补心糖浆。凡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护心仪一台。
4: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3: 岳奇峰老师邀您一同顺应天道，调理脾肾，共赴七仪百岁。
5: 弘扬中华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6: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

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来自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韩愈这位大文学家说的师者，指的是什么人呢？师者指的就是能传授给你智慧的人，就是现在我们人人都说的老师。那这个老师啊，有教做菜的，有教做饭的。那老师做饭跟做菜有区别吗？区别大了。那做饭叫面案，烙饼啊，包饺子呀，擀面条啊，蒸花卷啊，可以说这是功夫活。所以做饭和做菜它是两门手艺，每一门手艺呢，它都是带着功夫的。所以我们才把教我们做菜的师傅称为老师，把教我们做面案的师傅称为老师，这都是师者。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那三个人在一起，可以这么说，你不会的，这三人肯定有一个人会。那会的这个人，他就是你的师。那你会的他不会呢？那你就是他的师。总而言之啊，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当下，那一定一定记住，那时时刻刻要有一颗当学生的谦卑之心。那有人问过老师，老师，您的真正的师父是谁呢？我说，我真正的师父就是天地，就是宇宙。而南阳子恩师呢，是让我明白了要跟宇宙学做人，学做事。所以宇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它是我们的真父母。那父母不是我们的师吗？教我们学走路，教我们学说话，那不是师吗？对吧？那老师这个师者跟一般的师者真不一样。老师这个师者呢，在全中国不超过十个人。那老师这个师者讲的学是什么呢？第一文化。讲学也叫传道。那老师受的这个业是什么呢？
那授业指的就是你所传授的方法。那什么方法？修心修身之法。那每个师者都能帮助学生解惑。那老师这个师者能帮学员们不仅能解啊，身心之急，终西以久要不愈之祸，还能解你生活中衣食住行遇到的不解之祸。像上节课谈到了跑步，老师说这个节气跑步是误区，是不对的。你听就听，你不听就不听。小的时候父母就常给我说，不听老人言，还吃亏在眼前。你听了我的，这说明啊，你信我的了。哎，你可以称我为师。啊，我可以称你为有缘人。哎，你不听我的，你不信我的，说明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啊师和学生之间的缘分。所以还是那句话，那传道意义文化，授业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法，解惑我们生活中遇到的所有不解之惑，这得遇到有缘人。那长话短说，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2026年公历9月23日，提到了2026这个六字。昨天呢问老师这些问题的听友特别多。老师啊，我出生公历年啊尾号带六的，我不是出生在夏天，我出生在秋天。那今年冬天我100%得发生骨关节疼痛性疾病吗？我说100%这个是不存在，但是发生骨关节疾病的机会非常大。为什么不能说100%呢？因为你自己保护的好啊，包括身体当中的阳气还能足够的抵御这个寒，那骨关节疾病发生的可能性就很小。他说他现在腰就凉啊，承认自己身体寒大。那像这种情况，老师我提前吃上骨骼风痛胶囊，能不能让我在今年这个冬天不发生骨关节疼痛性疾病？我说你想预防骨关节疼痛性疾病，你吃骨骼风痛胶囊就有点不划算了。我说你吃乌羊补心汤加上四逆汤，这个你是划算的。那因为乌羊补心汤是补啥的？补肾阳补脾阳的，而且还强心阳，能把心脏的虚火给它拽到下边来，让它跟水对接，让水火相济。水火相济，人晚上睡眠好，人睡眠好，阳气就必藏的好，阳气必藏的好，生发的就好，
阳气闭上。

长得好，阳气壮长的就好。我说这样，你再加上四逆汤，二者强强一联合，身体的阳气那是很足的。哎，所以身体内的寒邪它不可能兴风作浪让你的关节出现疼痛。我说还有关键一点，你吃乌羊补心汤加上四逆汤，它不仅仅是预防的骨关节疾病发生的问题，能解决很多很多疾病发生的问题啊，包括你冬天发生啊那个肺寒引起的各种疾病，哎，还有就是冬天发生的这个中焦受寒出现的腹痛腹泻，也叫胃寒感冒，我说这些都能预防了。他突然间明白了，老师啊，看来你真的不是为了卖药而讲学。那老师要是为了卖药而讲学，不能讲到今天啊，老师讲学讲26个年头了。但是为啥还要给大家啊推荐药要用呢？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呀。那老师要是出吹口气儿，你们身上病都能好，老师干啥给你们推出各种方药呢？对不对？哎，药有药的作用啊，炼气有炼气的作用，食疗有食疗的作用，修心有修心的作用，方药的不同它的作用也不同啊，作用也不同。所以今年呢是一个不一般的冬天，水运太过的年景，地球今年大家发现没啊，发现没，水多大呀，大不大？有史以来海南省啊没下过这么大的雨，有史以来呀没有过呀，好多地方都是什么冰雹啊，然后呢那个洪水啊，那雨水多大。现在都到秋天了，哎，秋天这个节令是燥气出来的时候，阳气向下走，阴气往上来，变冷变凉了。那这个时候要是再下雨，那这个秋雨千万别淋上我们。秋天没有下红雨的时候，秋天都下啥？哎，下小雨。说秋天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小雨，那这个小雨还是凉的，一旦要淋上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最容易得风寒感冒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啊，跟妹妹啊帮助家里去田地里收玉米，哎呦，那天就被小雨给淋了。那当天晚上回来之后就感觉冷，冷啊，手脚冰凉啊，抖啊，牙都直嘚瑟，哎呦直抖。然后母亲说：“这着凉了，着凉了。”我说：“对呀。”我说：“妈妈，你快用那个大葱和姜，哎，快用大葱和姜，然后那个给它切成片儿，然后加点红糖煮水。”然后你再给我做碗那个面片汤啊，面片汤，我说你给我多加点黑胡椒白胡椒。小的时候我们家的调料都是最全的，因为祖父当中医，祖父知道这个调料的重要性。哎，这碗那个大葱和姜的红糖水喝下去之后，大杯一捂，不到10分钟啊，这汗就出来了啊，汗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手脚热乎了，热乎之后就不抖了，然后母亲的面片汤也做好了，一碗面片汤下肚，哎呦，人就感觉呢非常精神了，哎，非常精神了。面片汤我吃的时候里边加点醋，为啥吃面片汤呢？面片汤是温中扶正的，它是补正气的，因为大葱和姜啊，它是驱寒的啊，把里边的寒气表寒给它带出去，带出去之后你汗毛孔得关上啊，拿什么来关？就你面片汤的时候里边加醋，哎，我们那时候老家自己酿的醋，

来加到这个面片汤里。那一碗面片汤吃完之后，啊，哎呦，这感觉人，别提多舒坦了，这跟喝了一碗扶正汤没啥区别。那这是因为咱懂，秋雨淋了之后，哎，给我们带来的是表寒的问题，所以没用药，第二天问题就解决了。那妹妹呢？哎，没怎么淋着，因为我给我的外衣给妹妹披上了，但是她也跟着我喝了一碗，啊，喝了一碗这个面片汤。她没需要大葱和生姜来给她发汗排寒，因为她汗没进来多少，一碗面片汤就把这个表寒的问题解决掉了。所以秋天大家一定要记住，是凉，啊，凉燥，这个时间节点是凉燥。所以在饮食上，我们要吃什么呢？要吃温润的食物。哎，温润，所有的食物你都得热着吃，你不能凉着吃，凉着吃是不对的啊。在2020年的冬天是，非常那个不一般的冬天。所有公历出生、年份尾数带六的，没有骨关节疾病的，老师都建议你们储备点，别储备多。哎，哪管酒盒，你都给储备点。家有余粮，遇事儿心不慌啊。你看，你储备酒盒，送给你。九大盒孙思邈的方子做出来的膏药，九大盒，别九大盒，一盒里八贴呢，啊，售价128一盒。那这个膏药哪儿疼你就贴哪儿，哎，它是解决什么呀？解决疼痛的。但它治不治根儿？它不治。那风寒止骨病治根儿，治小根儿就骨骼风通胶囊。那这大根儿呢，就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顺应天地气机的变化法则生活，这叫治大根儿。那没有骨关节疾病的老师备点也好哈，对，这点肯定也好。那要想不发生，哎，要想真正的不发生，这乌羊补心汤一定得喝。那乌羊补心汤真是好方子好药啊，方子开的也好。药呢，那个选的也好，然后呢，药剂型也好，啊，喝着呢，微微的有点甜，那这种甜它能补你的脾气，但是里边还稍稍的有点咸味儿，那这个咸呢，它是能引药入肾的，引药入肾的啊，那这个方子呢，它的强心功效是源于。啊，温水暖土，啊，脸、心脏的虚火变成能量，而使水火相济，心脏而变强的。那乌羊补心汤老师能解决心血管堵塞问题吗？解决不了。但是你可以跟疏通血管的。加强版的通脉方连用，加强版的通脉方连用啊，加强版的通脉方，它解决的是气虚血瘀和气滞血瘀。哎，加强版的通脉方，它还能息风，平肝息风。哎，对于像这个肝风。啊，外动，哎，出现的，啊，手抖、头摇，有很好的功效。要是有湿郁的话，你还得配合上绞股蓝总丸这个专利国药。总而言之吧，通脉方配合上绞股蓝总丸这个专利国药，再加上。啊，四逆汤没有瘀而不能得到解除的，没有瘀不能得到解除的啊。但冬

偏发生韩愈的人多，因寒而带来血瘀的人多。冬病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最大特点就是疼，病字煞里边加个冬天的冬，疼啊，疼和痛，它可是两回事儿。哎，疼是遇热而解。痛呢是遇热加重，我们很多女同志宫寒的月经，它是疼，它不是痛，痛是痛的病，疼是疼的病，所以冬病最大的特点就是疼。那这个孙思邈，这个医圣也叫药王孙思邈，你的这个方子做的这个膏药。它主要就是解决什么呢？解决疼的，解决疼的，冬病带来的疼，那哪儿疼你就贴哪儿吧，这个是不花钱，我们就能得到的一次机会，备点膏药，没什么坏处，没啥坏处啊。那公历出生尾号带三的。那年份就那年尾号这三的，乌羊补心汤，我建议大家都吃吧，都吃上都吃上点。有没有心脏的问题，你都吃上点，因为你出生那年是火运最弱的年份，叫火运不济。所以我们发没发现啊？公历出生年尾号带三的人，不是生于夏季的，手脚都凉。有很多人没有把手脚凉当回事儿。我这手脚出生就这么凉，打小就这么凉。为啥没当回事儿呢？因为他不知道这手脚凉的危害是什么。手脚凉的人。他的心都是冷的，你看他心是温热的人，手脚都热。你看老师，修心性修了这么多年，老师的手和脚一年四季都是温的，特别温。所有人跟我握手的时候说：“哎呦，老师，你的手怎么又温暖又软和呢？”软就是柔。揉人身体越软和，大家记住啊，越不易啊，突然间折掉，一定记住。身体发硬的人，身体发硬的人是非常容易发生猝死的。要不得病，得病就突然间一个要命的病，一定要把自己修到。四肢柔软的状态，不能让自己硬。硬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你紧张。你为啥紧张呢？你紧张个什么呢？因为你想得到，或者你害怕，害怕失去，害怕得不到，所以你就着急，一着急你就紧张。所以你看那些。爱着急的人，你看那个，一着急的时候，身上那个肉啊，都蹦紧蹦紧的，倍儿硬倍儿硬的。所以大家记住，遇事儿别急，该来的早晚都得来，该来的你想躲都躲不掉的。老师常说：“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不强求。好的、坏的，正常对待；坏的未必就是坏，好的未必就是好。”塞翁失马，告诉我们什么样一个社会？大家悟没悟到啊？悟没悟到？那公历年份出生尾号这三的人。那乌羊补心汤，

0: 须得出。还有就是老师的学员们，你们有冠心病的啊，有心衰的，有风湿性心脏病的，老师不是没给你们提供机会啊，储备乌羊补心汤的福利老师给你们申请到了，但你们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别心疼钱。哎，人在，钱没了，下个月还会来。有的人不按月挣钱，按年挣钱，那年底也会来呀。有人在呀，那人没了，你存的那个钱跟你也没关系了，你花了才是你的，你不花都不是你的。听明白了吗？哎，乌羊补心汤的福利给大家申请到了。哎，大家不知道怎么去服用，没事儿，你先抢定到，别到时间你跟老师咨询的时候，我说你需要吃乌羊补心汤，你没有，那你这个咨询白咨询了。哎，让你吃啥你啥都没有，我们怎么修身呢？这种身没修成，你该后悔了。当初听老师话好了，我后悔了。有后悔药吗？没有，对不对？福利活动明天还有最后一天，没抢到的赶紧抢，抢到的没拿到货的别着急，这不还没到立冬呢吗？到立冬之前你们肯定都能拿到，肯定都能吃到。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老师呢稍稍喝口热茶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岳老，那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提醒听众朋友，我们迎双节的特惠福利还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啊，不到两天时间了，大家赶快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我再把福利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说一下。那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15号一直到9月24号。首先是骨骼风痛胶囊的政策，一共有三项。第一项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九盒骨骼风痛胶囊，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九盒。那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成功抢订到骨骼风痛胶囊13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秒幼糖活络贴15盒。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骨骼风痛胶囊，那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25盒。而且凡是参加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都还可以获得五行手串一个。那接下来是乌羊补心糖浆的福利政策，也请大家听好，一共有三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九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赠送给大家两盒乌羊补心糖浆。那第二个政策是如果您成功抢订到13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4盒乌羊补心糖浆。那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8盒乌羊补心糖浆。还有凡是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好，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健康。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天地有气运之流转，人身有阴阳之消长，顺时调摄方为养生正道。九紫离火

0: 2020年大运当前，火运当空，浊土交金，金难生水，脾肾损伤首当其冲，脾胃后天之本，气血源头，肾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岳奇峰老师以易医之道参详天道，洞悉脏腑，借草木之精培元固本，携两款至宝助您健脾强肾，乌羊补心糖浆温养脾肾，调和水火，使脾肾之气归元，骨骼风痛胶囊强筋健骨，驱风除湿，令关节筋骨得健，心肾交泰，脾胃安和，则百病难侵，元气自充。
1: 福利政策如下：9月15日至9月24日，结缘骨骼风痛胶囊9盒，赠送鸟幼糖活络贴9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3盒，赠送鸟幼糖活络贴15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9盒，赠送鸟幼糖活络贴25盒。凡参加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5行手串一条。
0: 结缘乌羊补心糖浆9盒，赠送2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3盒，赠送4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9盒，赠送8盒乌羊补心糖浆。凡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护心仪一台。
1: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0: 岳奇峰老师邀您一同顺应天道，调理脾肾，共赴七仪百岁。
2: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滨江昌吉的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3: 啊，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4: 嗯。
3: 尊敬的岳老师你好。
4: 嗯，你好。
3: 我今天要报个名，我要报19盒的那个五羊补心汤浆，增加成8盒那个。
4: 19盒五羊补心汤，然后呢就送8盒。
3: 啊，老师你给我报上。
4: 然后我再给你一个护心仪啊。
3: 太好了，
4: 好，
3: 嗯，报上去了，嗯，
4: 飞上去了，
3: 啊，我是新疆昌吉的学员，今年74岁了，老师，
4: 嗯，
3: 我生于1952年12月11日，早上5点多钟出生，跟老师学习一语文化呢6年多了，得到了许多支持，老师我。那个没学之前呢，我全身一体多病，哎呀，那个因为我是海事体质嘛，那个2021年秋天啊，做了一个牙齿上颌窦那个肿瘤手术，就是牙上面咽下边儿那了，做个大手术，身体一直虚弱的很，全身关节疼，心脏也不好，心率不齐，失眠多梦。便秘，每天啊睡觉只睡2个多小时就，就全身没劲儿，出汗也多，一动就出汗，整天呢没有精神，自从我跟老师学习那个易经文化嘛，身心双修，那个学习了老师的那个修身手册啊，给我很大的那个变化，我总是修不得了，首先我不发脾气了。听老师的话，吃五顿粥，吃老师的那个菜品，那个一开始吃的四米汤叫过来啊，吃的心伤，不管这疼的心脏也好了，后来又吃的那个五羊补心汤浆那个，我心脏整个出一点问题没有了，现在睡眠一天能睡5个小时了，身上也不出汗了。那个拐子不疼了，不出汗了，心脏也不正常了嘛，失眠多梦也好多，就是那个便秘也好多了，那个白天还能在院子里干个活了，这几年挺好，

0: 这次效果嘛，我每次我觉得，哎呀，真感恩感激老师，那个得到你的这个那个影响了我身体各个很大的变化。老师，我就从今年春天啊，我是不是就热了那个喝那个东西喝了那个早茶叫啥？我那个经常闭吃些，从今年春天，就2006年的春天。那个吃些吧，我也没拿到证，在院，而且前了一个月了就吃一次，可能一盒那个液东西啊，他就吃些。从今年那个5月份又开始啊，那个脚心发热，一天热一天不热，特别晚上啊，那个脚底发翘，睡不着觉，那个鼻子干口干舌燥的，那个舌头。白腻，左耳朵嘛还明明的叫，那个耳朵叫嘛，以前就有点儿，现在厉害了。吃一点野生食物啊，就不敢吃，就一吃就牙疼，吃野生。走路拉不动腿，也不拉肚了，一推那个腿有个箍儿一个箍儿，那个又嘎哒嘎哒，没办法了，那咋办呢？我就去看了中医。那个中医说你肝肾阴虚有火旺，其实你说中药当时好嘛？哎，过上到现在也不好，还是有吃那么多的滋阴的凉血的，你也不好。你看老师吧，我今天我再给你打电话，你看你给我调理是个咋办呢？这是，
1: 你哪年生人？
0: 我就是1952年12月11日，就是冬天的生意嘛。我早晨。5点多怎么出生的？
1: 那早上5点多，
0: 哦，
1: 日出卯时，五
0: 认
1: 二
0: 识
1: 年
0: 吗？认识啊，
1: 月份呢？
0: 月份就12月嘛，就是腊月了，11月。
1: 腊月。
0: 11月。
1: 那你这个，你这些都是阴火，这个跟后天逆到生活有关。
0: 就是生活不好嘛，我知道我腻歪了。
1: 遇到生活有关，
0: 谢谢。
1: 你这么的，你吃这个药，
0: 啊，
1: 加味逍遥丸，
0: 养胃逍遥丸，
1: 加味逍遥丸，
0: 加味儿，啊，知道了。
1: 加味逍遥丸呢，连续吃半个月，
0: 哦，吃半个月，
1: 对，吃半个月，然后呢，用这个麦冬。
0: 那种。
1: 五味子、
0: 五味子，
1: 太子参，
0: 哦，太子参，
1: 哪样各6克，就用泡水喝就行了。
0: 就喝这个泡了水，吃这个药，加味逍遥丸。
1: 加味逍遥丸呢，就是你跟你现在的所有哪一种药都可以通用。
0: 就是那个四逆汤，我从那我不该吃了。
1: 四逆汤你先别吃，我先给你的阴火给你拽起来，阴火拽起来啊！现在目前就是说你这个火还不是实火，是什么呢？心火下不来，哎，跟肾水不能对接，水火不济，所以才会出现阴火的症状。这个东西不是实火，不能用大量之药，所以你看我给你用太子参、麦冬、五味子，这都是小凉的。你都不能用寒药，用寒药治你是有效，但是容易把你的正气给伤了。
0: 那
1: 这
0: 就
1: 样你就舒服多了。
0: 是用麦冬这太子参加味儿，吃加味儿时候吧，也那个吃，那个加量吃嘛，是哎，就说
1: 不
0: 明
1: 加量，不加
0: 吃。
1: 倍吃，按说明吃就行。然
0: 那
1: 后呢，
0: 个，
1: 像数念4300-8200。
0: 8200，
1: 4300-8200-2600，
0: 2600，
1: 对，
0: 以前我用念那个6403802600，以前你给我念的这个数儿，
1: 6403802600，这个也可以，但这个你可以这么，这个原有这个数呢，你要念的话，你就念6400，
0: 六四零
1: 六四零零零三八零。
0: 六四零零6380，
1: 0380，
0: 零三八零，
1: 然后2600，
0: 二六零零，
1: 对，这么定也可以。

0: 但是你这肝里有热，你脾胃里有寒呐。
1: 哦，脾胃
0: 就是因为你这个气机，它气机没有流通开。
1: 老师，我为啥现在要打喷嚏呢？
0: 打喷嚏不肺寒吗？
1: 哦。
0: 然后你肝里的热憋着，你出不来，不能给这个热给脾胃。
1: 啊，老师，
0: 不能脾胃不能把热给肺。
1: 哎，太对了，就是。
0: 嗯，对，所以就气机呢不流通。
1: 嗯。
0: 气机不流通就源于啥？你五行气机不流通。这后天逆到生活来的嘛，
1: 嗯，
0: 所以这块好好念相术，好好练六字诀，这气机慢慢的就运行开了，嗯。
1: 哦，好好好。
0: 啊，
1: 嗯
0: 嗯。
1: 啊，我听你，我就这么调整、
0: 嗯。
1: 好好好。
0: 好嘞，就这样。
1: 谢谢老师啊。
0: 嗯，不谢，再见。嗯。
1: 啊，好。
2: 好，特别恭喜您，嗯，也希望您会越来越好，祝您健康，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山东省滨州市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
3: 岳老师好，
0: 哎，你好，
3: 我要报您第三个政策，骨骼松弛胶囊，买19盒送25盒，挂个贴，还有一个无形手串、
0: 啊，
3: 谢谢恩师，给我报上，
0: 我现在就给你推上去啊，嗯，
3: 哎，谢谢恩师，
0: 嗯，好，
3: 我是滨州的一位学员，我今年68岁，生于1958年5月30日，我全家都在用老师的推荐的产品，我身上的毛病没太多太多，没有一个好的，想做回头有点青筋卡拉着疼胀很别扭，并发出撕拉撕拉的声音，小腿的外侧都有青红丝，有的地方还有眼角牙，经常的崴脚，左脚不一下，本来那个骨头就高，崴了一下就更高了，走路多了就疼，看医生没办法，一不注意我还大便淌血，有的小时候心慌，心跳加快。就崩出来的是那个心，
0: 嗯，
3: 还有甲状腺，拇指做了小刀手术，我还有白内障，看不清东西，像刚上塑料布，最近都更模糊了。
0: 嗯，
3: 最近这两天我还发生的几两三次了，坐着起来都有要摔倒的样子，
0: 嗯，
3: 打到一片空白，但很快就能过来。舌体胖大，有齿痕，舌下有青筋，舌面上有裂纹，前半部分还有小地图舌。
0: 嗯。
3: 早晨睁眼醒来，那手胳膊拿不起来，就不觉像不是自己的一样，也胀也麻，还失眠。
0: 嗯。
3: 偶尔凌晨醒来，有时候1点多醒来。大多数是2点多3点多醒的总睡不着了，听老师的广播，从年轻我就有牙疼，坐点模样一点一点的掉的，最后出了个洞，坐点头疼，偏头疼，牙疼，轮流疼，轮流犯，最后发展成三掌神经疼，开始疼一阵，不都能调节，能化解。以后发的偏了，用药调节化解。最近这几年啊，不停的发，不停的治，中医西医都看过，打针吃药，打针灸，打点滴，贴膏药，贴那肉皮都辣，岳老师。一块一块的拉，流的那水拉的流到那骨头上，流到哪里拉的身上，那脸上我都贴麻的那膏药，疼得我没法，也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也不能说话，洗脸刷牙根本不行啊。
0: 嗯，
3: 我也不想活了，我也没活的希望了，老师。在无意之中，我从收音机听到老师的广播，给了我加强的信心，给我活下去的勇气，岳老师。
0: 嗯，
3: 我以为是怎么靠着你谢谢，我坚强的活下来，年年盼，月月盼，天天盼，盼着跟老师通过，

0: 假的话，你相信老师会给我调理好，会给我进出根儿，俺是。前言我万语我表达不了对老师的感恩之情。在上一次跟老师通话，老师给了我一个处理方案，处理方案是穿胸底纹，我再也买不到，跑进了各大医院药店买不着，买的是穿胸底纹，去年也有效果，要老师，疼痛也加轻了。也时间也短点了，不过我是陪着咱那老师呢，推荐的那胡葛丰胸胶囊吃的，时不时的我就吃老师的产品，从哪里能买到穿胸底纹？老师的百忙之中给我一个调理方案，谢谢恩师。
1: 嗯，
0: 老师是我唯一活下去的希望。
1: 好，
0: 我化解了穷家荡产，化解了受尽了罪，老师，看着那肉皮一块一块的上下掉，那个水流到哪里烂，浑身那么烂，那脸上贴满了膏药。我昨天开始喘住疼，不在这个坐板的脸上，不定在哪个位置疼，疼起来疼的要命，后来就是一个牙旁的疼。是老师出那个方子确实是有效果，疼痛加轻的做了。
1: 嗯，
0: 当时就买不到那个。
1: 你大便干不干现在？
0: 不干。
1: 大便不干，小便黄不黄？
0: 小便有时候黄。
1: 啊，你到药房你买一种药叫牛黄清心丸。
0: 啊，
1: 买北京同仁堂的。
0: 哦，行。
1: 然后。给你个止疼的像素，440-77720。
0: 7720。
1: 440-77720。
0: 440-77780。
1: 440-77720。
0: 7720。
1: 440-77720。三个七，一个二，一个零。
0: 哦，三个七，一个二，一个零。
1: 这止疼的像素。
0: 哦。
1: 你这先天那个巨纹里的火都在上面飘着呢，往下走。
0: 哦。
1: 我用清心丸，牛黄清心丸把火往下拽一拽。
0: 哦。
1: 牛黄清心丸这个药呢，虽然有点凉，但它还调补气血。
0: 嗯，
1: 所以我没有给你用大寒的药，那个穿胸底丸买不着哈。
0: 嗯，
1: 买不着的话，你现在吃的叫什么丸？
0: 穿胸穿跳底丸。
1: 啊，那这个你先对付着吃的，完了这个橡树念上加牛黄清心丸，我看效果能不能出来。
0: 啊。
1: 嗯，然后在你家的西南角。西南方不要放杂物。
0: 嗯，
1: 然后葫芦，
0: 嗯，
1: 你放上八个葫芦，
0: 八个啊，
1: 哎，就是你吃那个延龄丹的葫芦，
0: 嗯，对，
1: 然后里边给那个葫芦里的药吃没的，啊，然后里边给它装上水，
0: 嗯，
1: 装上水放在那儿，完一个星期换一次，
0: 嗯，
1: 啊，要是没有那么多的空葫芦，你就把葫芦里的药拿出来。
0: 有，我吃了很多，吃一家了。
1: 那就好，对。
0: 哎，
1: 这样相对来说能好一些。
0: 嗯。
1: 你就按照老师的指导，你先这么调着。
0: 行，好。
1: 啊，一会儿你就给橡树念上。
0: 哎。嗯。
1: 看看这个止疼效果怎么样。
0: 好。
1: 440-77720。
0: 77720。
1: 应该效果应该很不错。
0: 哦。
1: 哎呀，你这四个天干四个地支里的火太多了。
0: 哦。
1: 但这个火呢，然后都不向下走，在上面飘着。今年又遇到了丙午年，跟今年这个年有关。还好，今年是水运太过，要不然你今年会更痛苦。
0: 我以后怎么办，老师？
1: 没事儿，这过了今年就好了。

0: 你这个病老师能给你调好，放心吧。
1: 谢谢恩师。
0: 你就按老师这个指导来调啊，是不是半个月跟老师汇报一下你的疾病的康复情况啊？
1: 哎，老师，我能问一下吗？
0: 嗯。
1: 我一修胃酸，他今年七岁了，上小学了，才三十天，太瘦了。他爸爸妈领他跑了很多医院，跑到济南去，跑到深圳去，都没有好，都吃药，就气的这个孩子才三十年陈老师今天上小学，现在太可怜了，挺好
0: 的。非常的瘦啊，能吃饭吗？
1: 对对对，非常非常的瘦。
0: 能吃饭吗？
1: 能吃饭，就时不时的就吐，时不时的就吐。
0: 要不让下走啊，这是。
1: 哎呀，太可怜了，老师，哎。
0: 哦，七岁是吧？你给你这么的。你给他的出生的四个天干四个地址给你的指导老师，
1: 啊，
0: 然后我看是他先天剧本来的，还是后天居住环境，还是家里有点说的来的，我看看。
1: 哎哎，谢谢哎，谢谢。
0: 看完之后，我来对症的给他一些方法，没有问题。像这样的累累消瘦的孩子，检查没有什么毛病，就是单纯消瘦，我绝对能给你调过来啊。
1: 哎呀，净吃中药，老师太可怜了。
0: 嗯，老师理解啊，有这个引荐电话打了，就说明有这个缘分。嗯，
1: 谢谢恩师。
0: 不谢，那就这样。
1: 我有东海寿比那山，愿老师的恩义与文化早日传遍一文全国的各个学校。恩师啊，你辛苦了，每次给我们搞活动，对，费尽了心思，操碎了心。谢谢恩师，感恩老师，感谢老师。
0: 好。
1: 谢谢了，用语言我来没法来表达对老师的感恩之情。
0: 好，嗯。
1: 祝愿老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嗯，好，那就这样，再见。
1: 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特别恭喜您抢订成功，嗯，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福寿安康，再见。非常感谢老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好，听众朋友，节目过后我把骨骼风痛胶囊和乌羊补心糖浆的活动福利政策和大家再详细说一下，请大家听好。为了迎接双节，我们月老特别针对需要骨骼风痛胶囊和乌羊补心汤的朋友，为大家申请到了两项福利政策。那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15号一直到9月24号。首先是骨骼风痛胶囊的政策，一共有三项。第一项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九盒骨骼风痛胶囊，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九盒。那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成功抢订到骨骼风痛胶囊13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秒幼糖活络贴15盒。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骨骼风痛胶囊，那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25盒。而且凡是参加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都还可以获得五行手串一个。那接下来是乌羊补心糖浆的福利政策，也请大家听好，一共有三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九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赠送给大家两盒乌羊补心糖浆。那第二个政策是如果您成功抢订到13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4盒乌羊补心糖浆。那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8盒乌羊补心糖浆。还有凡是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好，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我们的电话是400-7617-082 400-7617-082。节目过后大家仍然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更多的健康。好，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0: 新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一颗种子如何拥有破土的力量？一只蝴蝶如何深度万里之外的风暴？一粒尘沙为何潜藏着宇宙亿万载的律动？一群智人为何会在7万年前突然启程，走出非洲，遍布全球？他们为何成为我们？我们又如何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2: 3, 2, 1

0: 与热爱同行，
1: 与好奇为伴。
0: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主持人李飞。
0: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多云，晚间呢预计将会有小雨天气出现，南风转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呢是31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啊。但是这样略有炎热的一些天气呢即将改变。明天呢全天预计都将有小雨天气出现，东风3到4级、
1: 嗯、
0: 最高气温明天降至25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再来为您展望一下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假期啊，预计中秋假期期间呢本市也有降水天气出现，不过雨量不大啊，预计也就是小雨量级，最高气温呢是在25到28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呢降至18至21摄氏度区间。
1: 嗯，这个国庆假期这些天啊，据我们看一看这个提前这个预报，天气预报应该这几天的这个最低温度好像都挺凉的了。国庆假期今年啊应该是一个比较凉快的假期。还是那句话啊，提醒各位最近这几天注意天气变化，随时增减衣物啊。此刻的室外温度倒是还不错啊，30.3摄氏度。
0: 还不错。
1: 哎还不错，相对湿度44%。我们今儿还说了要
0: 有点热啊。
1: 且行且珍惜现在这个温暖的天气，因为马上这个天就凉了。
0: 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啊，这个隐翅虫不咬人，但是它的危险呢在于被拍死之后身体里的这个毒液会灼伤皮肤，所以您没看这么一个小小的虫子呢，它被称为什么呢，叫飞行的硫酸。哎呀，这可想而知它的这个毒液之强啊。就这种虫子呢，咱节目当中啊以前也为您科普过，不同之处呢在于以往啊在南方更为常见，不过最近这两年呢，就是包括咱们天津在内，不少北方的朋友可能呢也发现了他们的踪迹，因此网络上关于隐翅虫的讨论呢也更加多了起来啊。咱今天呢就来说说如何防范隐翅虫进入家中，遇到它该怎么办，万一不小心哎，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误拍，就觉得那是有个什么东西、
1: 嗯、
0: 虫子之类的，先拍再看是个啥，是吧？
1: 对，
0: 哎，那这真的是把它拍死在咱的皮肤上，第一时间该怎么处理？
1: 嗯，哎，你们家里发现了吗？前一段
0: 大概在10天之前
1: 发现
0: 过一只，就
1: 嗯，我陆陆续续的，我们家里，我想我昨天还是前天，我家里还有一只了。然后在之前陆陆续续吧，最近这半个月的时间，家里总能有一两只隐翅虫，就是总有可能隔三差五就有一两只。但是我觉得你看做咱

0: 这科普节目做多了，就是首先你就能辨别它是什么，你就知道。因为我第一次就是哈，我记得我那天在节目里还说了，我第一天的时候，不知道，一上来不知道，然后是家里这个小孩说，哎，妈妈有蚊子，然后我就想拍，然后我的下意识给扣掉，哎呦，我一想坏了，怎么那么硬啊？我那手拍在床上，还好没拍死。我一打开拿手一看，就是只隐翅虫，
1: 啊，
0: 然后我就赶紧拿纸就给抓起来了，然后还好还好。所以在咱们节目就是其实做的时间比较久了吧，大家对于很多事情都有预防性，都比较知道，比较了解，我觉得还好。
1: 对，你科普的知识就是这样，闲的事忙得用，你知道
0: 吗？是，就是大家也可以分享最近家里有没有发现隐翅虫，然后我们在小区群里也确实发现很多高层的住户都看到隐翅虫了啊。您家里最近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小区我觉得做的还挺好的，然后最近一直在消杀，就是还挺频繁的，就比甚至比夏天还频繁。
1: 因为前就是这一段时间呢，除了隐翅虫之外呢，包括这个美国白鹅，
0: 哎，
1: 就是那个毛毛虫，它的这个幼虫可能在有些地儿呢，
0: 对对对，
1: 还是比较常见的，甚至在某些地方啊，就像小区里头绝对有泛滥的这个趋势，是吧？
0: 嗯，对。也是提示大家吧，一定要注意啊。
1: 我们家最近隐翅虫倒是不怎么见啊，我们家现在经常能逮着蟋蟀啊。
0: 啊，是吗？蟋蟀都能跳到十几二十楼。
1: 不，那个养的啊。
0: 哦，养的，嗨，
1: 养的跑了，
0: 炸着用上。这个家里有老人的，估计有过类似的经历，什么洗菜水啊、淘米水啊都不倒，拿桶收集起来，存够一桶呢，冲马桶，然后呢可以节约不少的水。乍一看哈，这种方式比较快捷、省水有效。然而从马桶的工作原理、还有结构设计、排污系统到实际的使用效果来看，频繁的用倒水来代替冲水，并非是一个理想或者安全的做法。事实上呢，这种做法不仅效果有限，而且还会给马桶系统乃至家中的卫生环境带来长远的不良影响。那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会儿给您带来详细的解读，也欢迎各位给我们来互动说一说哈，您在家里有没有这种囤水的习惯？加引号，这个囤水就是所谓的这么洗脸水呀、洗澡水呀，或者什么水，咱都不，这个存着之后一次性我冲马桶用，或者说这个洗墩布啊，这个弄这个其他的做卫生时候用，有没有这样的习惯？
1: 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人工智能引发的电子垃圾激增现象被称为人工智能垃圾传染病。每几瓦的数据中心容量呢，预计会产生7万吨电子垃圾。那么预计到本世纪的中叶，人工智能退役的设备呢，将会产生3.95亿到6.17亿吨的电子垃圾。所以你看，就是随着某项新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就是短时间内铺天盖地的这个应用，可能在几十年后就会产生新的问题，是吧？就像这个当初你看这个塑料制品，这个塑料袋出来的时候啊，大家都说，哎呀，真方便啊，这个成本也低，到哪儿呢，哎，这个拿着它呢拎什么东西也方便。但是几十年之后咱们逐渐意识到了，这个传统的塑料袋的这个技术对于这个城市来说，哎，对于这个地球来说，应该说啊，这个压力是很大的，甚至在海洋的深处都发现了。可能再过几十年啊，我们现在如今在新技术领域，甚至是在股市资本市场上如此之火的人工智能，没准也会引起新的一番的思考，就是产生这么多的电子垃圾该如何处置呢？
0: 对。
1: 互动平台上听我说，二位下午好啊！隐翅虫我们在单位就发现过啊，在家里还没有发现啊。这个孙先生孙老师说来喽，嘿嘿嘿，说哟，我们老娘就是囤水的爱好者啊，主打一个能囤尽囤，对
0: 对，
1: 就是咱说这个存水呀、啊，它可能是有的是二次利用，还有的呢是多次利用。但是好像最终的那个终点啊，它都是用来冲厕所的。
0: 关键我是觉得，就是尤其夏天的时候，其实你囤那个水吧，挺不卫生的。 就因为你这个冬天我觉得还好，你夏天它放在那儿，因为好多水，你都是什么洗衣服啊、洗脸水放在那儿，它也挺味儿的，实际上。

0: 存长了，是吧？
1: 嗯，咱说就是有些家里的老人呢，因为年轻的那阵儿哈，这个水资源它确实是非常的紧张，而包括就是时间一长了，养成了这种囤水啊，
0: 嗯
1: 啊，包括就是吃的东西剩下了，老多就不舍得扔啊。
0: 对
1: 对，你要是从这个勤俭节约的角度来看呢，确实有它的这原因所在啊。但是呢，今天我们就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看它可能会产生哪些意想不到的影响啊，甚至说是这个危害。哎，各位您听完了之后呢，也可以这个跟家里人呢分享分享，是吧？就是我能在节目里小声的说说我媳妇吗？
0: 没事，你大声说你的。谁知道那你媳妇啊？
1: 哎，
0: 那么多，你随便说一个吧。
1: 那么多哪个呀？我是头婚啊。对，就是我就发现在生活当中啊，他确实是一个，也是一个深度囤水的爱好者。
0: 比方说囤什么水？
1: 就像你比如说，因为家里也都是滚筒的洗衣机，
0: 嗯，
1: 是吧？都是自动设置好的时间，按他的那个流程，他能够听出来是不是到了最后一步的那个漂洗了啊。如果是到那个最后一步正在放水的时候，他会大步流星的
0: 跑过去，
1: 哎，然后拿出一个常年准备的红桶，哎，把里头排出的那个就是最后一轮的那个水
0: 再接出来，
1: 然后
0: 晚上给你喝，
1: 搞实验，
0: 大郎
1: 喝吧，洗洗吧，
0: 专门给你的，
1: 里外都香啊，就是擦地呀，就这事。但是有的时候我也就在说他啊，我说你看你在这个水资源保护上啊，我觉得都应该给你颁个什么奖，但是在那个理性采买上呢，那个浪费的东西啊，哎。
0: 就不说啥了，
1: 也就说到这儿。再说有无妄之灾。
0: 不是，很多女同志都是这样，她就是在男同志看
1: 来，大处不算，小处算。
0: 没错，很多女同志就是包括就是买什么东西，你比方说就是购物节，比如说类似于什么618，类似这种大促，在平台买东西，算券。你要问啊，很多女同志就是为了算券，能算到半夜的12点，就因为怎么算这个优惠，就是算了一晚上。但是最后你发现买回来很多东西了，都是为了算这个凑这个券，为了囤而囤。很多人都是，其实买一堆7呀8呀，有的没的都买回来，但实际上呢，就为了省那个几个这块八毛。所以对于很多女同志，她是有共识的，就是说
1: 这话也只能他说，就从我嘴里说出来，这话歪了，
0: 是不行。就是对于女同志来讲，叫不能买贵的。就那句话怎么讲，我还真有点忘了。就很多，就是只能买对的，不能买贵的，那么一句话。就这个东西，我认为它只要对。怎么说，反正就是那意思，就是我认为这个东西好就是好，但是我认为我该花钱的时候，我花多少钱我也不心疼，就大概那么个意思吧。我突然想不起来那词儿
1: 啊，该省省，该花花。
0: 哎，对对对，就可能很多男同志认为
1: 省
0: 的不是地儿，
1: 对，就省在这水上了啊。
0: 对，就像我是喜欢什么，我是喜欢不浪费。不浪费什么，就比方说就是外面出去吃饭，就是这个家庭聚会啊，吃这个饭就任何一点的渣我都要给带回来。但是我们家
1: 打包盒花多少钱，
0: 就是我们家里人可能会说，你带回去你肯定不会吃，你还浪费冰箱的电，最后也是扔在咱家垃圾桶。我说我肯定吃，到最后有的时候确实有的东西你可能，
1: 哎，流程得走，
0: 哎，对，得走，就是你那个一毛的那个渣那个摊儿，我都要给他带回来。他就说你带回去干嘛，你带那么多摊儿。我说不行啊，我说带摊儿我可以煮面条吃啊。
1: 对，想的都很好，
0: 哎，想的很好，
1: 等到做的时候，哎呦还得做，
0: 哎，对，麻烦哈，
1: 出去吃吧。哎，到自己做的那一步的时候想开了，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互动平台李老师，若干年前胡同里那阵自来水管呢还是定时给水呢，对吧？不是总供水，你家里不存水确实会影响生活，所以也是那个时候留下的这个存水的习惯。对，确实像刚才咱说的，它是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就是这么一种理念习惯的逐步养成啊。然后

0: 小静说：“二位主持人好，这个你自己省啊，媳妇儿也知道省，主要为什么？这不都是，哎，家里俩娃，俩
1: 不是不是
0: 男娃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啊！人他媳妇儿为了省水，是为了买那 LV 的包。
0: 那真得呀，每一滴水都得攒住了啊。”这一辈子不吃不喝也不哎不不别说吃是吧，把水都攒来不定能买了一个。然后这个木头人说：“我来了，我来了啊！秋分的节气我来了。”
1: 嗯，
0: 这个天儿马上就要凉了，
1: 是
0: 啊，大家带件长袖。二位主持人，下午好嘞。
1: 对，
0: 哎，今天我送完孩子，在那个某十字路口骑电动自行车。等红灯的时候啊，还遇到咱的一位这个听众
1: 哦
0: 啊，听众
1: 哦，看见你了，
0: 对，然后人家走人行横道过来，我正在人行横道前等红灯嘛，
1: 嗯，
0: 是吧？人家说你早啊，哎，就是当时还觉得挺亲切的
1: 哦。当时你知道那是咱的听众吗？
0: 知道
1: 哦，也知
0: 道，
1: 我见过好几次了。
0: 金老师说我家马桶是自动冲水，就是那种智能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不存水，
1: 哎，
0: 也存不住。
1: 对，
0: 啊，当然这个就这个马桶本身，现在有的时候您看，哎，确实是哗哗啷哗啷冲水，或它所用的那个水量跟传统的那种马桶相比，已经省水很多了。
1: 是是是，
0: 像那种以前大容量，你别看以前那个水多，它还不一定能够冲得干净。
1: 对，
0: 但是现在这种节约资源型的这个马桶，只需要少量的水，它就可以能够做到。啊，
1: 没错。
0: 星辰说：“李飞，你们家住34层这么高，还有虫子啊？
1: 嗯，
0: 我们家里两个蚊子拍啊，遇到有虫子也不敢用手打。那个家里的衣服呢，还算是
1: 洗衣服水挺
0: 干
1: 净，
0: 哎，就留着冲厕所啊。但这个也得分那个大手小手是吧？
1: 嗯，
0: 这个不一样，不一样。
1: 对，
0: 按情况。”这个再说，魏大哥也来报道啊，说秋分安康，哎，谢谢各位听众老师啊。静说啊，今天天气不错，二位吃饭了吗？提前祝二位主持人和编播老师、各位听众们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啊。
1: 嗯，
0: 咱节目有个好处啊，就是不用提前祝，因为当天周五的时候
1: 我们就在一块儿啊，咱们同乐。
0: 文良公检让啊，等等，大家听友也都来报道，还有说二位，这是哦，抽空讲讲如何合理的喝茶，哎，喝酒啊，吸烟呐，啊，都伤身。我烟酒不动，还是觉着喝茶好，
1: 嗯，
0: 喝了不少年的茶啊，
1: 嗯，
0: 然后但是呢，就总觉得
1: 可能瞎喝
0: 不
1: 懂，不
0: 懂，哎，是怎么喝法啊？为了喝而喝，哎，我就。这才是纯粹的喝茶，
1: 对
0: 对，其实跟喝水一样，只不过呢，让水里更有一定的这个
1: 茶香味儿。
0: 包括咱以前也说过，你通过不同的这个科学研究啊，有说这个茶多酚的含量，包括里头的一些这个营养物质的含量，还跟咖啡做一些相应的对比，
1: 对
0: 啊，哪个高哪个低，孰优孰劣，其实咱说就是各有千秋。作为咱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啊。你每天能够饮水量达到那个限值了，
1: 嗯，
0: 啊，最低的那个限值，那就可以了。
1: 对，没事儿，这李老师让童森给您记点不同价位的，您就品出来了，到底这个茶怎么样，懂不懂？一喝就懂了。
0: 这事儿您都不用等我记，
1: 嗯，
0: 您就进个茶城，这么多店了，挨个尝呗。
1: 你看看他这人，
0: 我就这么尝出来的。
1: 每天一大早就拿个板凳去那儿了哈，
0: 而且跟您说，去之前听我的啊，别的不说，这是我这个亲身的经验啊，
1: 嗯，
0: 哎，这一般我都不轻跟人说，一定吃完早点再去蹭人家茶去，
1: 嗯，
0: 不然啊，4-5家店蹭来之后晕。好，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
2: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

0: 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1: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0: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1: 跟我嘛优惠？
0: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
1: 啊，
0: 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1: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0: 值，还能玩大转盘，百分百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1: 那我也试试，我记记。
0: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1: 我放开门的，
0: 啊，
1: 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送。
0: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1: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近期呢，北京、天津等地区啊，网友纷纷发帖啊，反映这个家中呢频繁出现一种形似蚂蚁，这个也能够会飞的小虫，是吧？不少人呢帮他就是当成了普通的飞蚁，哎，然后来认定拍打，结果拍打之后呢，皮肤出现红肿、灼痛、水泡。这你打腿上也就还则罢了，就要打脸上呢就回容了，这个啊，
3: 嗯，
2: 实际上这种让人忌惮的小虫就是隐翅虫。
3: 对，那么原本在南方高发的隐翅虫怎么在京津冀地区频繁的现身呢？隐翅虫和飞蚂蚁有什么样的区别？针对大家最关心的这些疑问啊，我们就请到了天津农学院园艺园林学院植物保护专业专门研究昆虫的祖国浩教授，帮大家来学习精准辨别、科学处置、有效预防的知识。
4: 祖教授，首先呢，我们想让您给大家讲一讲隐翅虫是会飞的蚂蚁吗？那么隐翅虫和飞蚂蚁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5: 它们两者其实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它们确实都能飞，但是呢，会飞的蚂蚁这种一般我们称之为昏飞。昏飞时期它们才有翅膀。它们出现的时间呢，主要是在春天这个时间，就是5、6月份，相对来说比较常见一点。而隐翅虫呢，它呢是另外一类昆虫，它属于鞘翅目的，它们主要出现的时间其实就是现在，8月和9月，用咱们农历的话来说的话，就是七夕前后，它们基本上就开始大量的出现，见的可能会多一点。再总结一下，就是蚂蚁呢，它属于膜翅目的昆虫，你可以看到它的两个翅膀呢都是膜质的，透明的，而隐翅虫呢，它是属于鞘翅目的昆虫，它的两对翅膀呢，有前翅是鞘质的，比较短小一点，后翅呢是膜质的，和蚂蚁是一样的。蚂蚁呢，再往细了来说，它属于膜翅目细腰亚目下边，所以它的腰很细。而隐翅虫呢，因为它本身就不属于膜翅目的，它的腰肯定是正常的。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水桶腰，那一个就是细腰，腰特别的细。
4: 那隐翅虫都有哪些生活习惯呢？
5: 隐翅虫最重要的，跟咱人类关系最密切的一个生活习惯就是趋光性。最近经常大家有问到我这边的，就说，哎，怎么家里边晚上会出现隐翅虫呢？包括在枕头上啊，在书桌上啊，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晚上在屋里边会开灯，这个灯光呢会把它们给吸引过来。他们顺着灯光，然后顺着纱窗爬到我们家里。
4: 那么其实对于咱们天津的市民来说呢，对隐翅虫啊，可能以前见的非常少，过去隐翅虫都是多见于南方，那为什么现在在这个京津冀地区越来越多呢？
5: 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咱的气候毕竟还是变暖了，气候变暖的原因，然后很多昆虫呢，它都有一定的往北方迁移了。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特点，隐翅虫呢，它有很强的趋光性，在晚上你只要在屋里边开灯了，而你的小区里边环境适宜它生活，或者是你小区周边，因为咱天津呢毕竟是以湿地为主，湿地里边呢是非常适合隐翅虫生活的，它们可能就晚上会顺着这些灯光爬到家里边，就飞到家里。其实应该是一直都有，只是以前呢咱们网络也不太发达，大家呢看到了也没有 或者是受隐翅虫危害以后没有广泛的被传播开来。现在随着咱们自媒体越来越发达了，大家可能看到了随手一拍我们就给发到网上了，因此呢大家可能觉得我们身边的隐翅虫好像越来越多了一样。
4: 祖教授，我们还想问一下，像隐翅虫它咬人吗？它为什么会造成人类的这个皮肤的灼伤和溃烂呢？
5: 它其实是不咬人的，它对于我们农林来说或者农作物来说它属于益虫，主要呢会捕食一些蚜虫啦、飞虱啦、螨虫啊等等这些小型的昆虫。同时呢它食性里边还有一点，就是吃一些腐殖质的，比如说腐烂的动植物的尸体、动植物的残体。所以对于我们农业，其实它是既充当一个天敌，同时呢可能还是我们一个分解者的作用。但是呢它们自身是因为了保护自己，它体内呢有很强的酸性，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飞行的硫酸。然后但是它对我们最主要的危害呢，并不是因为这个硫酸的危害，而是因为它体内的另外一种物质叫做隐翅虫素。这个隐翅虫素呢是能够破坏我们细胞里边蛋白质的，影响比较的严重一点。
4: 那么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皮肤被这个隐翅虫的这个液体这个灼伤之后，正确的急救的步骤应该是什么呢？
5: 它跟很多就像烧伤其实类似一样，包括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如果遇到强的硫酸了、盐酸了，然后到皮肤上，都是一样的处理方式，先用大量的清水去冲洗。然后同时它毕竟是身体里边还是酸性的，那么我们可以用家里边碱性物质，最常见的就是肥皂，用肥皂水然后进行冲洗。其他的呢，如果发现比较严重，就是红肿了、溃烂了，再严重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
4: 那么我们如何有效的预防隐翅虫飞入家中，飞到我们人身上呢？
5: 个人觉得啊，最有效的方式还是纱窗，就是用密一点的纱窗。隐翅虫本身的个体是很小的，我们用密一点的纱窗，同时呢把纱窗上面比较大的缝隙给堵上，这样的话晚上它肯定是进不来了，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主要还是因为那个光，趋光，就是如果你比如说穿的白色衣服在小区里边散步，那它可能会飞到你的衣服上面，然后跟着你回家，然后你不小心哎发现身体上有个虫子在爬，手一捻就碾死了。
4: 那如果在屋里面发现了隐翅虫，正确的处理方式是怎么样的呢？
5: 我们一定不要用手去捻，因为它对我们的危害就是它的体液，可以用纸，隔着纸是没有问题的，纸你垫个两三层就可以。如果在室外的话，发现它在你的比如说手背上或者身上了，那你就把它吹走或者弹走都可以。就是综上所述啊，咱们刚才说了这么多，隐翅虫呢它其实和蚂蚁的关系还是比较远的。虽然对我们农业上是有益的，但是对我们人体呢可能是有害的。所以我们当碰见隐翅虫的时候，特别是最近这个季节，因为它比较多，如果你可能突然看到那种红黑相间的虫子，一定不要去把它捏死到身上或者拍死到身上，要把它吹走或者是把它弹走。同时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它其实对于我们人类呢一般来说是不会侵扰我们的生活的，大家只要避开它就可以了。
6: 大家好，我是导演吴川。我觉得科学对每个人都很重要，科学是代表全人类幸福感，希望大家都来收听我们爱科学。
2: 在看互动平台上啊，刚才李老师说我家啊茶叶真不少，品种也不少，都是别人瞎送的。
3: 嗯，
2: 有这样朋友多，说明您人缘好啊。
3: 是的呢，
2: 瞎送就这还叫瞎送。嗯，
3: 关键就人家选择恐惧症啊，我不知道喝哪个好。哎，你说喝千年这个老古树的白茶，还是喝这普洱？所以你看，人不知道喝什么好了，你说说。
2: 嗯，我这么跟您说吧，这个问题呢，回来我们请请看看相应的一些领域的专家，针对不同的这个人群的体质，包括年龄，是吧？给大伙儿科普科普。
3: 你要么请个茶叶师来得。
2: 就是您要是问我的话，那确实是我没什么发言权。我是一个，哎，
3: 有啥喝啥，别人给啥喝啥。
2: 我这没有人给，都自个儿买的哈。
3: 嗯，
2: 我是一个 就是那阵我们有个同事叫崔白啊，
3: 嗯，
2: 这个崔白还在位的，什么叫在位、
3: 哎？
2: 还没退休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爷俩呢是没事儿去买高沫的猪，
3: 哦，
2: 对吧？然后这个他退休之后呢，我这个升上级啊，就是一个喝花茶的，跟身边的那些爱品茶的朋友相比，
3: 嗯、
2: 基本上人家都。我就做外围啊，他说你这个都不算起步阶段，但是这个也没有什么影响，就爱喝什么就好啊。
3: 对，关键这个花茶价格可不一样，这花茶也有贵的呢。
2: 那就是，反正人家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价格超过这个200多块钱的，基本也就没有必要再买花茶了、
3: 嗯、
2: 啊。还有听我说这个喝茶挺好的啊，刚才那边听我说的有机会来说这个话题，他说我也是保温杯每天泡一杯茉莉花茶必喝，就耐这口，
3: 咱天津人特别爱喝茉莉花茶、
2: 哎、
3: 嗯，
2: 这个有样不能忘，人到中年不得已啊，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嗯、
2: 对，还有听我说这个另外的啊，有一档这个咱们经济台的节目，就是讲茶的啊。咱节目呢，其实我觉得跟人家讲的那个角度肯定是不太一样，咱更多的是从那个健康科普的角度，哎，来跟您品评，也可以找机会请这个专业的这个茶艺方面的人来讲讲他的一些这个栽种，
3: 嗯，
2: 哎，嗯，相关的历史，
3: 对吧？
2: 这个可能是咱们嘉宾更为
3: 是关注
2: 的、
3: 嗯、
2: 啊，嗯，来说完喝茶，咱下面说说马桶倒水。茶喝多了难免得往厕所跑。
3: 我这关键脑子里想的是、啊、你刚刚你说你媳妇儿那个水的那事儿，是不是你泡茶那？
2: 哎，那倒没有，是吧？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因为他舍不得，你知道，他要显得在生活上是一个也有节俭的一面的人啊。
3: 嗯。
2: 洗菜水、淘米水，哎，有老人家里有老人就说别倒啊，拿桶存起来，存完了之后是这个擦个地呀、啊，冲个，反正至少冲个马桶没问题，节约不少的水。另外呢。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会遇到马桶冲水就不畅，或者说是那个水箱失灵的情况，这个时候呢也得接水冲马桶。就是乍一看呢，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快捷省水有效，但是从马桶的工作原理、结构设计、排污系统到实际效果，就是频繁的用这种外来倒水的方式来代替冲水，它并不算是一个非常理想或者说是这个建议的做法。事实上这种做法不仅效果有限，还可能会给马桶系统乃至家中的卫生环境带来长远的不良影响。
3: 那现在家用马桶啊，看似普通，实则内部结构精巧。它之所以能够将污物迅速而干净地排出去，并且在之后啊保持清洁无味儿，核心在于一种称为虹吸效应的物理机制。
2: 嗯，
3: 对，你看现在很多你出去买马桶，人家都告诉你我们这是什么虹吸啊，对吧？你要知道这是一种物理机制，就当咱们摁下冲水按钮，马桶水箱当中的储水就是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地注入坐便器内腔。那这股水流不仅流量大、速度快，它还通过特定的这种流道设计形成旋转的这个涡流，然后对内壁起到冲刷的作用。最关键的就是当水流充满下方这 S 型弯管，并且达到一定的体积与速度后，马桶就会触发虹吸，利用气压差将这个污物连同水一并的吸出，排入下水道。
2: 对，是吧？这个其实这个背后呢，您看除了这些物理学的知识之外啊，也是咱们一些厂商，
3: 嗯，
2: 就是利用这种物理学的知识来升级迭代自个儿的产品，哎，让自己的产品呢能够又省水是吧，然后呢这个排污的效果也更好啊。一系列的动作完成之后呢，这个马桶里头这个管就是管呢还会有一部分的水位，形成所谓的水封啊，密封的那个封，水封起到的就是防臭气这个反流的作用，是室内卫生的屏障之一。这种设计呢，它肯定不是随意拼凑的，也是对于流体力学和工程实践的一个精准运用啊。那么，如果您用 就是比如说用存的一桶的这个水往里倒水的方式，由于没有办法模拟水箱的高压、高流量和理想的注入角度，这个虹吸的过程呢，往往没有办法彻底的触发，水流呢可能仅仅带走表面的部分污物，那么剩下的它就沉积在

0: 马桶内部或者那个 S 弯里，既不彻底又容易留下异味。
1: 那很多人认为啊，只要水够多倒得够快就可以取代水箱的作用，但是这种做法呢忽略了马桶设计中对于水力特性的精确要求。手动倒水啊，哪怕是再用力也难以产生如马桶水箱那样高效而集中的冲击力。水桶注水的过程常常是不够迅猛的，也无法形成理想的水流方向，于是呢表面上污物似乎被冲走了，但是虹吸未被触发，马桶内部依然可能残留大量的污水或者是固体物，冲不干净就成了常态了。
0: 对，再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呢，就是这个倒水比冲水要省水。实际上咱就说，你看现在的那个马桶，以前那个老式的那个马桶，它那个水箱，
1: 嗯，
0: 你记得还有那种特别高的，它就是利用这种视差，
1: 哎，
0: 对你得蹬个绳什么的，
1: 嗯，
0: 为什么得蹬个绳？因为你够不着上面。
1: 是，
0: 再到呢是这个水箱啊是在马桶的后方，现在好像老多就是一体的啊，因为它可能也是需要一些电力的这个驱动，
1: 嗯，
0: 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个水箱越来越小，越来越隐蔽呢？这个如今马桶水箱的容量那都是经过科学计算的，就是手动倒水由于缺乏流速和体积的基准控制，往往需要啊，你看你一次冲不干净，需要多次反复冲水，是吧？有的时候这一桶水你都不够，倒来倒去不但费力啊费腰，还可能产生比原本冲水这是更差的那个效果。
1: 对，所以我说，就如果您偶尔使用这种水桶倒水，您应急一下，它不会立即出现问题。但是，如果您长期采用这样的方式，它可能会对马桶结构造成不可逆的影响。比方说，您频繁的用力冲刷这个马桶的釉面，它会加速它的磨损啊，甚至是微裂，同时还容易干扰水封形成，使这个马桶逐渐失去了防臭的功能。那这种看不见的损伤累积到一定程度，马桶就开始频繁的出现什么异味啊、堵塞呀、冲洗不干净的问题了。
0: 对，所以今天咱说的这个知识点呢，就是给各位听众老师温馨提示一下，是吧？确实，你说内置的那个马桶，由于它的这个构造啊、这个原理啊，它不是那么的科学高效，所以你觉得用这种方式是不错的啊？就我们现在得对这个新式的马桶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和了解。除了结构和原理层面的这个问题呢？这个倒水冲马桶在使用体验是吧，卫生管理方面也是有一系列的不便之处。首先就是累，你得提前存水啊，这个也容易怎么着呢，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因为有的时候这桶你肯定不能拿一个倍儿小的桶，孩子挖沙子那个桶肯定不够，
1: 对，
0: 怎么也得是个大深的那种
1: 大桶
0: 红桶，对吧？就是这个时候您拎起它，我觉得这是一个挺费腰的过程，尤其是对于爱省水的老年人来说，对吧？本身咱这个肌肉啊这就在流失，对吧？这个身体呢机能是在下降，咱就为省这点水，你说真的是伤了腰，是吧？打了滑，有时你要是弄得太缓了冲不下去，弄太急了吧，它确实往外溅，
1: 哎，
0: 也容易有泼洒的情况。那么在这么一个人为弄潮湿的卫生环境当中，对吧？咱万一造成滑倒的情况，真的是得不偿失的。
1: 是，其次这个倒水不当啊，还容易产生回溅，污染马桶的边缘、地面，甚至是裤脚。由于这个冲力不足啊，污物没有被完全的清除，异味和细菌呢就会在马桶的周围滞留，增加清洁负担和健康的风险。尤其在夏季或者是通风不良的卫生间中，这种情况很容易变成室内异味的根源。
0: 如果遇到马桶冲水不畅不能使用，对吧？首先检查水箱是否存在故障。多数情况之下呢，就是问题来自于那个浮球卡死了、水阀老化，或者说是这个排水阀的松动啊。这些呢，您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工具，或者请水电的师傅，或者我告诉您一个最简单的啊，这一套的东西，就是那水箱里这一套的东西，网上都有。
1: 嗯。一看你就是专业的，
0: 现成的啊。
1: 嗯，
0: 如果需要临时应急倒个水啊，也要尽量这个高位快速大流量的倒入，模拟水箱的冲洗效果。那么冲完了之后呢，及时 补充。

0: 水封，哎，避免出现那个臭水反流。
1: 嗯，那对于经常使用年限较长的马桶家庭啊，建议考虑更换为新型节水型虹吸式坐便器。那这类设备呢，不仅具备双档位的这种冲水，而且呢还能提供更加高效的清洁能力和更低的用水量，既环保又省事儿。
0: 嗯。说到这马桶的话啊，其实你会发现马桶的这个如今的价格呢，真的是千差万别，是吧？有的呢小几百块钱，
1: 嗯，
0: 哎就有了；有的稍微大几百的，是吧？有点造型，有些新的功能；再有的呢，就是以前那阵流行过什么的马桶圈
1: 啊，
0: 是吧？那阵不爱从什么日本是往回扛马桶圈嘛，啊、
1: 嗯，
0: 后来就根本都不用，咱都可以返销人家那儿去了啊。
1: 对，
0: 但现在出现更多的是那种智能一体化的这个马桶。功能性啊，舒适性啊，也更高。我觉得这个，马桶这个东西呢，虽然作为咱来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高频使用的场景，
1: 对呀。
0: 但是又有些老人呢，会觉得就是能救活就救活。其实咱真的换一个角度来说哈，用到一定年头的情况之下，尤其像很多部件都老化，
1: 是
0: 该换也及时换一个，
1: 对，
0: 提升自个儿生活品质。
1: 嗯，
0: 咱不说。那个买那个好几千的甚至上万的，您
1: 现在都不贵了，不贵了，
0: 对，
1: 几百块钱
0: 就是五六百，
1: 对
0: 啊，您在什么某多多，
1: 包括你要在什么
0: 安装，
1: 就是八九百块钱都买一个相当好的了，都已经
0: 嗯，所以我们在这不是给您带货啊，而是说在这个时候也提升一下自个儿生活的这个品质跟理念啊，
1: 对，
0: 就有时别太旧货，总觉得太家里那马桶。就会使吧啊，不行，水畅水溜不畅，咱存点水，咱冲吧，其实挺麻烦的一个事儿、
1: 哎。对对对、
0: 辛苦一辈子了，有的时候呢，哎，多心疼心疼自己个儿。
1: 嗯，
2: 我是王志，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3: 怎么样
2: 啊，
3: 志哥？
2: 怎么了？
3: 这几天瘦下来了吗？
2: 别提了
3: 啊。
2: 上次说要换全谷物，
3: 嗯，
2: 结果哎，我坚持了三天、
3: 啊，
2: 早饭我又吃回白粥了，
3: 嗨，
2: 运动更是想都甭想，
3: 啊，
2: 跑步跑了三天，我这膝盖这个疼啊，
3: 嗯，
2: 果断放弃，改游泳、
3: 嗯，
2: 下水两天吧，游泳池关门了，我想去健身房，那、
3: 啊、
2: 健身房又太远了，
3: 哦，
2: 哎，你说我是不是就是没毅力呀、啊？
3: 不过
2: 啊，
3: 你这个还真不是没毅力。
2: 你看，我就说我是有毅力的人。
3: 你看，你这种啊，
2: 啊，
3: 算是一种最聪明的运动方式。
2: 哎哎，对对对，你说的挺好，我这很聪明。
3: 哎，
2: 不是，我怎么我这花样来回折腾，我就聪明了？
3: 这个不是我瞎说
2: 啊，
3: 这个有科学依据。
2: 是吗？
3: 你看，哈佛大学做了一个超级大的研究，
2: 嗯，
3: 人家追踪了超过11万人。分为运动种类丰富和只做一种运动两种
2: 哦，
3: 结果就发现说这个运动种类更多的人死亡风险比只做一种运动的低了整整19%，
2: 嚯！
3: 而且这个结论是独立于运动总量的，
2: 嗯，
3: 也就是说哪怕你这个总量是一样，那花样多的人那就是更长寿。
2: 还有这种说法，人头一次听说
3: 啊，
2: 我以为叫坚持一种才有作用呢。
3: 哎，你以为的也没错
2: 啊，
3: 但是不全对。
2: 嗯
3: 啊，这个有氧运动呢，像什么跑步啊、游泳啊，主要锻炼心肺功能。
2: 嗯，
3: 力量训练呢，就让咱这肌肉骨骼变强大。
2: 对，
3: 但是对心肺没有太大帮助。
2: 嗯，
3: 你只练一种，身体只能在某一个维度受益
2: 啊、哦。
3: 那真正聪明的人呢，他会把不同类型的运动给它组合到一块儿，
2: 嗯，
3: 让心肺、肌肉、骨骼、大脑同时得到锻炼，这个才叫全面健康。
2: 哎，不错不错不错，你那么一说，我还是很全面的。
3: 哎，对，
2: 嗯、
3: 那这个全面呢，还体现在对大脑好
2: 啊。
3: 研究说了，坚持6到12个月的中等强度运动呢，海马体的这个体积啊就会明显变大。
2: 嗯。
3: 咱这脑袋里面那海马体
2: 啊，
3: 管的就是记忆呀、啊。
2: 哦，
3: 而且你换着花样练，比只做一种运动更能改善认知功能。
2: 好，
3: 跑步、游泳、
2: 嗯、
3: 提升大脑里的 BDNF。
2: 嗯，
3: 力量训练改善这个工作记忆。
2: 嗯，
3: 太极拳提升注意力，三种全都来，痴呆风险都低了。
2: 好嘛，哎呀，没想到啊，这运动种类多了。大脑还能升级，
3: 可不呗。
2: 嗯，
3: 还有一个研究，
2: 什么？
3: 跟踪了2556名美国职业橄榄球球员
2: 啊，
3: 高中时期啊打过多种运动的这种全能运动员，总受伤率 比只专注于橄榄球。

0: 动的话，大脑感受到的是新鲜感和熟悉感的交替。
1: 嗯，
0: 这种体验本身就能激发对运动的兴趣啊，然后逃离靠着咱们这种意志力硬撑的痛苦。
1: 明白了，所以啊，我就这个月我跑步，
0: 嗯，
1: 下个月我游泳，
0: 嗯，
1: 再下个月我去健身房，
0: 嗯，
1: 根本就不是我没毅力，
0: 嗯，
1: 我是在科学养生。
0: 哎，可以这么说，
1: 哎，
0: 你这个叫花样运动。
1: 对，
0: 反正咱就记住三句话。
1: 什么？
0: 不同运动换着来，单次训练混搭不同类型，跑半程呢还能变个速度，
1: 哦，
0: 让大脑一直有新鲜感，才是真正的长期主义。
1: 哎，不错不错不错，那我现在我就列一个清单，
0: 嗯，
1: 有氧打底，
0: 嗯，
1: 跑步、游泳、骑行，力量穿插是哑铃自重训练，
0: 嗯，
1: 偶尔呢再加上点太极、瑜伽做专注。一周至少来个3到4次，有氧为主，力量为辅。
0: 行啊，
1: 行吗？
0: 你这不止全面，
1: 哎，
0: 你还很科学。
1: 是，
0: 瘦下来的话，指日可待。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1: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曹征。在这个充满奇迹的宇宙中，每一个粒子都承载着宇宙的秘密。高能物理正是我们探寻这些秘密的钥匙，从微观的粒子世界到宏观的宇宙结构，从神秘的暗物质到震撼的宇宙大爆炸，我们将一同揭开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宇宙奥秘。希望通过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爱科学》节目，让我们一同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探索科学的无尽奥秘，感受到科学的魅力，激发对未知世界的探索。

0: 听我到刚看见这说，昨天志哥说给大伙儿捞活海参去，你们说靠谱吗？
1: 他说过靠谱的话吗？
0: 还这叫嘛话这？
1: 他说的哪句话靠谱啊？
0: 这话都不是我说的啊！哎，我还真忘了他是在哪块说的这个捞海参去啊？哎，
1: 哪厕所说的？
0: 这就让我想起了这个一个寓言故事啊，叫。猴子捞月，
1: 呵，
0: 您就当
1: 这也不是我说的啊，
0: 您就当水中花，镜中月去听吧。即便有啊，您捞着的时候，他也第一时间放嘴里，上来的时候啊，没有啊。哎，王姐说呢，有的人把这个洗东西的水呢都存着啊，为了冲马桶。但是我呢觉得还是那个马桶自带水箱里的水啊冲得更干净，是吧？再说有的时候你自己存的那个水时间长了它确实有股味儿，容易滋生细菌，也省不了太多的水啊，真是上年岁提个大桶再闪了腰，哎，
1: 不
0: 值当的。
1: 还有刚刚安之若素，他说前两天晚上看报啊，发现一只小飞虫，以为是蚊子，几次用手拍没拍死，还挺顽强，趴在床头柜还动的。然后他说呢，哎，觉得不像蚊子，就用纸捏，也捏不死，最后裹在纸里使劲捻，最后不动了。然后他说再用放大镜一看，哟，红黑相间一厘米长，就是今儿说这隐翅虫，还怕它复活，直接扔到马桶里去了。
0: 你看，所以今天咱为什么要安排这两个事儿，一个隐翅虫，一个冲马桶来说呢？对吧？
1: 哎，就是把这个隐翅虫要扔在马桶里。
0: 隐翅虫这辈子他也没想到啊，我的结局一生，
1: 对，
0: 通过一期节目都给
1: 连在一块儿了。
0: 樊昭说呢，现在的技术如此先进，在没有特殊情况之下呢，咱有些人呢也没有必要执着于亲自倒水冲马桶，毕竟呢省不了多少水，而且水桶一拿一放，包括倒水的过程很容易弄湿地板，是吧？你再收拾这一摊子也挺浪费时间，对吧？有这功夫，哎，咱省出来一些这个时间，
1: 哎，
0: 啊，也挺好的。
1: 对，
0: 厕所里待时间长了也不好嘛。上厕所这个事儿呢，咱再说一个，我觉得也是居家必备，尤其是这个在家做饭或者什么老年人啊，哎，习惯常备的。
1: 嗯，
0: 因为现在家家户户早就都有沙发，但是呢，沙发是沙发啊，那是休闲区，

0: 是吧？
1: 嗯，
0: 你这个做饭啊什么的，还得预备一两个小板凳
1: 哎，
0: 和马扎、
1: 哎。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家里有没有预备这些小板凳？一般是在哪几个房间都预备？反正我们家说算
0: 哪几个房间，我们家就一个房间。
1: 不是，有的在厕所里，
0: 哦、
1: 你们家
0: 各桶是吧、
1: 有的放在厕所，因为我们家老人之前就是老人在我们家的时候就要拿一个小板凳
0: 干什么呢？
1: 我也不知道干嘛。然后我反正是没用过，但是我们屋后来发现，我每一个屋子都给我配备了一个小板凳嗯，我们屋子板凳可厨房也有个小板凳
0: 有扁担吗？
1: 哎呦，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长是吗？哎，不对呀，扁担比板凳长。就厨房嘛，厨房有的时候老人
0: 成了谜题了啊。
1: 对，老人可能拿板凳就拿过来，就是顺手这个摘菜呀、什么的，是吧？嗯，
0: 包括摘菜、换鞋。
1: 对，
0: 哎，有的时候就是陪孩子在那玩，是吧？这个小凳子的使用率呢，可能真的比沙发也不低啊，轻便不占地儿，这个用得顺手。还有一些老年人呢，因为腰腿不好，觉得坐沙发呢伤腰啊，不容易站起来，所以呢也准备这个。这个沙发坐久了容易伤腰，这个小凳子其实这个使用里头也是有一些讲究的，也是给您提个醒，别坐太久了。
1: 是，那这个小板凳到底怎么伤腰啊？咱护腰该选什么样的椅子？那如果腰已经不舒服了，在家咱们能做点什么来缓解？小板凳通常比较矮，咱们坐在上面时啊，膝盖往往会高于髋部，骨盆会不自觉的向后倾，腰背呢也会跟着弯下来，向前探出去。咱说这人体的腰椎本身有个向前的生理曲度，而你坐得过低，身体前倾时，这个自然的弧度就被反向的挤压，逐渐变直，甚至是后凸。那椎间盘呀，还有这个腰背的肌肉承受的压力，随之就骤增了。
0: 嗯，从压力数据来看啊，坐着的时候脊柱，它就承受着约150%的压力。如果身体前倾或者弯腰，脊柱呢需要承受高达250%的压力。那么坐矮凳的时候呢，双腿大幅的弯曲。这个腰部呢被迫塌陷，整个上半身的体重都会集中在腰椎，那么时间长的就容易出现腰肌劳损，这个腰背部的肌肉疲劳啊，这个椎间盘负担也会因此加重。
1: 此外呢，小板凳儿它不仅伤腰，而且还会给髋关节和膝关节增加负担。您起身的时候，膝盖需要使出大劲儿，对吧？更大的力气，才能把这个身体顶起来。对于老年朋友来说，长期的坐矮板凳还可能增加摔倒的风险。那这时候有人会说啊，你说我买那个带靠背的板凳会不会好呢？答案是会好一点，但是好的不多。哎，你还真想一想啊，童森，咱们小的时候可能家里因为家庭条件有限嘛，就家里家家户户都会经常坐那小板凳，而且还会拿着板凳就下楼啊，或者是这个去外面啊乘凉，是吧？但是确实你现在想一想，包括我们家老人，就有的时候就是老人家，我就觉得他认为这个板凳是一个必备的品，就必备品。我有时就会问他，我说你坐吗？这个板凳你也不坐，你说你为什么要在屋里摆一个板凳呢？我
0: 闲着，这是忙着用。
1: 对，我就觉得我确实我们家反正我是不用的。
0: 反正你这就给老人的压力太大。
1: 为啥呀？
0: 你想想，像在互动平台上听我说，李飞，这个有时老人在厕所里呢，弄个板凳儿，垫在脚底下，哎，起到一个是吧方便的
1: 作用。
0: 对，这个方便便便的一个作用，有个支点啊。
1: 哦，
0: 对。但是您反过来想，跟李飞不说，哪个屋里发现都个板凳，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就是随时都能坐。
0: 对，为什么除了板凳没别的地儿能坐吗？
1: 对呀，就是我就说是老人的一个习惯嘛。
0: 老人压力太大了。
1: 呵，
0: 老人不敢坐你们家别的地儿，就自个儿都弄好板凳。
1: 关键我是去老人家，他也是这样。
0: 也这样。那我就冤枉你了。完了，这帽子还没扣上。
1: 你看看，所以我那天问我们家，问我爸，就说，我说你这个板凳有啥用呢？你要放一个板凳在屋子里，
0: 可能锻炼用。
1: 嗯，
0: 这个刚才说到有靠背的。有靠背的这个矮凳呢，确实你要是 往后椅能够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啊，帮助维持姿态的稳定。这个有靠背呢，它可以承担躯体的部分重量，使咱们腰背的肌肉处于相对松弛的状态，减少腰肌这个损伤的一些机会。但关键问题是，如果凳子本身它这个坐面就比较低，靠背呢它的存在呢并不能改变膝盖高于自己的髋部啊，骨盆后倾这么一个根本问题。那么这个坐面过低的时候呢，脊柱生理曲度依然是被破坏，伤腰的风险依然存在。因此呢，有靠背啊，但是高度过低的不是说不能用啊，我们还再次强调，不是不能用，而是建议您别长时间的使用。因为有的时候你坐的时候你真不显，你说摘个菜呀、弄个韭菜呀什么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没觉得，但是站起来那一瞬间，
1: 哎，没错，
0: 突然发哟
1: 不舒服了，
0: 腰酸的就不行了。
1: 对，咱其实还是咱可以去桌子那儿嘛，对吧？坐凳子，您大大方方坐个大凳子，放在桌子上去摘菜。咱说这沙发不能坐，板凳不能坐，你说还让我坐啥呢？我不能一直站着吧？咱呀可以挑选一款合适的板凳，把这个理想的护腰椅，应该说一把理想的护腰，咱应该满足一些标准。什么标准？我告诉您，高度合适。您首先呀检查一下，您坐下之后，双脚它可以平稳的放在地面上，不悬空，大腿接近水平，膝关节自然弯曲。这个髋呢还略高于或者是接近膝盖，理想状态下，这个大腿和地面平行，髋啊膝关节呈现差不多90度。
0: 这关键这个它就不算是小板凳了呀，
1: 哎，就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大椅子。
0: 或者咱换个角度来说，这个就是小板凳它是个这个应急呀，哎，累了出去带着便携呀，这么一个，
1: 还有开运动会之类的，
0: 长时间，对，还是说应该找这么一个大腿小腿能够90度的，
1: 对，
0: 哎，这么一个高度是比较适合的。再有就是在这个高度还得配一个带靠背的啊，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椅背最好有一定的倾斜度啊，局部这个有支撑啊，对于那个椎间盘的压力它也最小。如果椅子的腰托不合适，腰部悬空，咱也可以在后面垫个什么东西。再有呢，就是椅面别太窄，别太短啊，也不能明显的倾斜或者晃动。坐下来之后呢，臀部和大腿呢要得到充分稳定的支撑。
1: 对，咱说再好的凳子，再标准的坐姿，久坐也会让您腰部的肌肉比较僵硬，所以也建议遵循30到45分钟起身的原则。咱每坐一段时间，咱就站起来走动，拉伸一下。还可以通过仰卧来进行放松，采取这个仰卧位平躺。您在膝盖下方啊，垫一个薄一点的枕头，让这个髋关节和膝关节自然的弯曲。那这个姿势啊，就能放松腰部的肌肉，降低您的这个腰椎间盘的压力了。
0: 再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啊，咱们的听友老师呢现在就已经开始这个点歌了啊，说李飞8月15那天的节目当中给喜欢你的听众唱一首歌吧。
1: 唱什么歌呀？
0: 这两
1: 主要没有这个什么，我喜欢男女生对唱。
0: 那我把那个咱小百灵给你叫来。
1: 那你可能叫不来他了。
0: 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李飞。
0: 代表采编人员星河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1: 再会。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3: 天地有气运之流转，人生有阴阳之消长，顺时调摄方为养生正道。 九紫离火，20年大运当前，火运当空，浊土交金，金难生水，脾肾损伤首当其冲，脾胃后天之本，气血源头，肾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岳奇峰老师以易医之道参详天道，洞悉脏腑，借草木之精培元固本，携两款至宝助您健脾强肾，乌羊补心糖浆温养脾肾，调和水火，使脾肾之气归元，骨骼风痛胶囊强筋健骨，驱风除湿，令关节筋骨得健，心肾交泰，脾胃安和，则百病难侵，元气自充。
2: 福利政策如下：9月15日至9月24日，结缘骨骼风痛胶囊9盒，赠送苗幼堂活络贴9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3盒，赠送苗幼堂活络贴15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9盒。赠送苗幼堂活络贴25盒，凡参加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5行手串一条。
3: 结缘乌羊补心糖浆9盒，赠送2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3盒，赠送4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9盒，赠送8盒乌羊补心糖浆。凡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护心仪一台。
2: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3: 岳奇峰老师邀您一同顺应天道，调理脾肾，共赴七仪百岁。
4: 弘扬中华益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益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5: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试着传道授业解惑业。这句话来自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韩愈这位大文学家说的师者，指的是什么人呢？师者指的就是能传授给你智慧的人，就是现在我们人人都说的老师。那这个老师啊，有教做菜的，有教做饭的。那老师做饭跟做菜有区别吗？区别大了。那做饭叫面案，烙饼啊，包饺子呀， 擀面条啊，蒸花卷啊，可以说这是功夫活。所以做饭和做菜它是两门手艺啊，每一门手艺呢它都是带着功夫的，所以我们才把教我们做菜的师傅称为老师，把教我们做啊面案的师傅称为老师，这都是师者。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那三个人在一起可以这么说，你不会的这三人肯定有一个人会，那会的这个人他就是你的师，那你会的他不会呢，那你就是他的师。总而言之啊，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当下，那一定一定记住，那时时刻刻要有一颗当学生的谦卑之心。那有人问过老师，老师您的真正的师父是谁呢？我说我真正的师父就是天地，就是宇宙。而南阳子恩师呢，是让我明白了要跟宇宙学做人，学做事儿。所以宇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它是我们的真父母，那父母不是我们的师吗？教我们学走路，教我们学说话，这不是师吗？对吧？那老师这个师者跟一般的师者真不一样，老师这个师者呢在全中国不超过十个人，那老师这个师者讲的学是什么呢？第一文化，讲学也叫传道，那老师受的这个业是什么呢？那授业指的就是你所传授的方法。那什么方法？修心修身之法。那每一个师者都能帮助学生解惑，那老师这个师者能帮学员们不仅能解啊，身心之疾，中西以久药不愈之祸，还能解你生活中衣食住行遇到的不解之祸。像上节课谈到了跑步，老师说这个节气跑步是误区，是不对的，你听就听，你不听就不听。小的时候父母就常给我说，不听老人言啊，吃亏在眼前，你听了我的就说明啊你信我的了。 哎，你可以称我为叔，啊，我可以称你为有缘人。哎，你不听我的，你不信我的，说明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啊师和学生之间的缘分。所以还是那句话，那传道意义文化，授业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法，解惑我们生活中遇到的所有不解之惑，这得遇到有缘人。那长话短说，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2026年公历9月23，提到了2026这个六字。昨天呢问老师这些问题的听友特别多。老师啊，我出生公历年啊尾号带六的，我不是出生在夏天，我出生在秋天。那今年冬天我100%得发生骨关节疼痛性疾病吗？我说100%这个是不存在，但是发生骨关节疾病的机会非常大。为什么不能说100%呢？哎，因为你自己保护的好啊，保护身体当中的阳气，还能足够的抵御这个寒，那骨关节疾病发生的可能性就很小。他说他现在腰就凉啊，承认自己身体寒大。那像这种情况，老师，我提前吃上骨骼风痛胶囊，能不能让我在今年这个冬天不发生骨关节疼痛性疾病？我说你想预防骨关节疼痛性疾病，你吃骨骼风痛胶囊就有点不划算了。我说你吃乌羊补心汤加上四逆汤，这个你是划算的。那因为乌羊补心汤是补啥的？补肾阳、补脾阳的，而且还强心阳，能把心脏的虚火给它拽到下边来，让它跟水对接，让水火相济。水火相济，人晚上睡眠好，人睡眠好，阳气就必藏得好，阳气必藏得好，生发的就好，阳气必藏得好，阳气壮长的就好。我说这样，你再加上四逆汤，二者强强一联合，身体的阳气啊是很足的。哎，所以身体内的寒邪它不可能兴风作浪让你的关节出现疼痛。我说还有关键一点，你吃乌羊补心汤加上四逆汤，它不仅仅是预防的骨关节疾病发生的问题，能解决很多很多疾病发生的问题。啊，包括你冬天发生了那个肺寒引起的各种疾病，哎，还有就是冬天发生的这个中焦受寒出现的腹痛腹泻，也叫胃肠感冒。我说这些都能预防了。他突然间明白了，老师啊，看来你真的不是为了卖药而讲学。老师要是为了卖药而讲学，不能讲到今天啊，老师讲学讲26个年头了。但是为啥还要给大家啊推荐药要用呢？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呀。那老师要是出吹口气儿， 你们身上病都弄好，老师干啥给你们推出各种方药呢？对不对？哎，药有药的作用，啊，炼气有炼气的作用，食疗有食疗的作用，修心有修心的作用。方药的不同，它的作用也不同啊，作用也不同。所以今年呢，是一个不一般的冬天。水运太过的年景，地球今年大家发现没？啊，发现没？水多大呀？大不大？有史以来海南省啊没下过这么大的雨。啊，有史以来呀没有过呀，好多地方都是什么冰雹啊，然后呢那个洪水呀，那雨水都大。现在都到秋天了。哎，秋天这个节令是燥气出来的时候，阳气向下走，阴气往上来，变冷变凉了。那这个时候要是再下雨，那这个秋雨千万别淋上我们。秋天没有下红雨的时候，秋天都下啥？哎，下小雨。说秋天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小雨，那这个小雨还是凉的。一旦要淋上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最容易得风寒感冒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啊，跟妹妹，啊，帮助家里去田地里收玉米，哎呦，那天就被小雨给淋了。那当天晚上回来之后就感觉冷。冷啊，手脚冰凉啊，抖啊，牙都直嘚瑟，哎呦直抖。然后母亲说：“这着凉了，着凉了。”我说：“对呀。”我说：“妈妈，你快用那个大葱和姜，哎，快用大葱和姜，然后那个给它切成片儿，然后加点红糖煮水，然后你再给我做碗那个面片汤。”啊，面面当中，我说你给我多加点黑胡椒、白胡椒。小的时候，我们家的调料都是最全的，因为祖父当中医，祖父知道这个调料的重要性。哎，这碗那个大葱和姜的红糖水喝下去之后，大杯一捂，不到十分钟啊，这汗就出来了。啊，汗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手脚热乎了，热乎之后就不抖了，然后母亲的面片汤也做好了。一碗面面汤下肚，哎呦，人就感觉呢非常精神了，哎，非常精神了。面面汤我吃的时候里边加点醋，为啥吃面片汤呢？面片汤是温中扶正的，它是补正气的，因为大葱和姜啊，它是驱寒的，啊，把里边的寒气表寒给它带出去，带出去之后你汗毛孔得关上啊。拿什么来管？就你面片汤的时候里边加醋，哎，我们那时候老家自己酿的醋，哎，加到这个面片汤里，那一碗面片汤吃完之后，啊，哎呦，这感觉人别提多舒坦了，这跟喝了一碗扶正汤没啥区别。那这是因为咱懂，秋雨淋了之后，哎，给我们带来的是表寒的问题，所以没用药。第二天问题就解决了。那妹妹呢？哎，没怎么淋着，因为我给我的外衣给妹妹披上了，但是她也跟着我喝了一碗，啊，喝了一碗这个面片汤。她没需要大葱和生姜来给她发汗排汗，因为她汗没进来多少，一碗面片汤就把这个表寒的问题解决掉了。所以秋天大家一定要记住，是凉。啊，凉燥，这个时间节点是凉燥，所以在饮食上我们要吃什么呢？要吃温润的食物。哎，温润，所有的食物你都得热着吃，你不能凉着吃，凉着吃是不对的啊。那2020年的冬天是啊非常那个不一般的冬天，所有公历出生年份尾数带六的， 没有骨关节疾病的，老师都建议你们储备点，别储备多。哎，哪管酒盒你都给储备点，

家有余粮，遇事儿心不慌啊。你看，你储备九盒，送给你九大盒生死秒的方子做出来的膏药，九大盒，也九大盒，一盒里八贴呢，啊，售价128一盒。那这个膏药哪儿疼你就贴哪儿，哎，它是解决什么呀？解决疼痛的，但它治不治根儿？它不治。那风寒止骨病治根儿，治小根儿就骨骼风通胶囊，那治大根儿呢，就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顺应天地气机的变化法则生活，这叫治大根儿。那没有骨关节疾病的老师备点也好哈，对，备点肯定也好。那要想不发生，哎，要想真正的不发生，这乌羊补心汤一定得喝。那乌羊补心汤真是好方子、好药啊！方子开的也好，药呢那个选的也好，然后呢药剂型也好，啊，喝着呢，微微的有点甜。那这种甜它能补你的脾气，但是里边还稍稍的有点咸味儿。那这个咸呢，它是能引药入肾的，引药入肾的啊。那这个方子呢，它的强心功效是源于啊温水暖土啊，脸心脏的虚火变成能量，而使水火相济。心脏而变强的，那乌羊补心汤老师能解决心血管堵塞问题吗？解决不了。那但是你可以跟疏通血管的加强版的通脉方连用，加强版的通脉方连用啊，加强版的通脉方。它解决的是气虚血瘀和气滞血瘀。哎，加强版的通脉方，它还能息风，平肝息风。哎，对于像这个肝风啊外动，哎出现的啊手抖、头摇，有很好的功效。要是有湿瘀的话，你还得配合上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总而言之吧，通脉方配合上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再加上啊四逆汤，没有瘀而不能得到解除的。没有瘀不能得到解除，得到解除的啊！但冬天发生寒瘀的人多，因寒而带来血瘀的人多。冬病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啊，最大特点就是疼，病字煞里边加个冬天的冬，疼啊，疼和痛，它可是两回事儿。哎，疼是遇热啊。而且，痛呢是遇热加重。我们很多女同志宫寒的月经，它是疼，它不是痛，痛是痛的病，啊，疼是疼的病，所以冬病最大的特点就是疼。那这个孙思邈，啊，这个医圣啊。也叫药王，药王孙思邈，你的这个方子做的这个膏药，它主要就是解决什么呢？解决疼的，哎，解决疼的，冬，啊，冬病带来的疼，那哪儿疼你就贴哪儿吧，哎，这个是不花钱，我们就能得到的一次机会，哎，备点膏药，哎，没什么坏处，没啥坏处啊。那公历出生尾号带三的，那年份啊，就那年尾号带三的，乌羊补心汤，我建议大家都。

食吧，都吃上啊，都吃上点。但有没有心脏的问题，你都吃上点，因为你出生那年是火运最弱的年份，叫火运不济。哎，所以我们发没发现啊，公历出生年尾号带三的人，不是生于夏季的，手脚都凉。有很多人没有把手脚凉当回事儿。哎，这我这手脚出生就这么凉，打小就这么凉。哎，为啥没当回事儿呢？因为他不知道这手脚凉的危害是什么。那手脚凉的人，哎，他的心都是冷的，啊，你看他心是温热的人，手脚都热。你看老师，修心性修了这么多年，老师的手和脚一年四季都是温的，特别温，啊，所有人跟我握手的时候说：“哎呦，老师，你的手怎么又温暖又软和呢？”哎，软就是柔，哎，柔，人身体越软化，大家记住啊，哈，越不易啊，突然间折掉，一定记住，哎，身体发硬的人，身体发硬的人啊，哎，是非常容易发生猝死的，哎，要不得病，得病就突然间一个要命的病。一定要把自己修到四肢柔软的状态，哎，不能让自己硬。硬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你紧张。你为啥紧张呢？你紧张个什么呢？因为你想得到，或者你害怕，害怕失去，害怕得不到。所以你就着急，一着急你就紧张。所以你看那些爱着急的人，啊，你看那个一着急的时候，身上那个肉啊，都蹦紧蹦紧的，倍儿硬倍儿硬的。所以，啊，所以大家记住，遇事儿别急，该来的早晚都得来，那该来的。你想躲都躲不掉的。老师常说：“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不强求。好的、坏的，正常对待；坏的未必就是坏，好的未必就是好。”塞翁失马，告诉我们什么样一个社会？大家悟没悟到啊？悟没悟到？那公历年份出生尾号这三的人，那乌羊补心汤必须得出。还有就是老师的学员们，你们有冠心病的，啊，有心衰的，有风湿性心脏病的，老师不是没给你们提供机会啊，储备乌羊补心汤的福利。老师给你们申请到了，但你们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别心疼钱，哎，人在，钱没了，下个月还会来。有的人不按月挣钱，按年挣钱，那年底也会来呀，有人在呀。那人没了，你存的那个钱跟你也没关系了。你花了才是你的，你不花都不是你的。听明白了吗？哎，乌羊补心汤的福利给大家申请到了。哎，大家不知道怎么去服用，没事儿，你先抢定到，别到时间你跟老师咨询的时候，我说你需要吃乌羊补心汤，你没有。那你这个咨询白咨询了，哎，让你吃啥你啥都没有。我们怎么修身呢？这东西身没修成，你该后悔了。

0: 初听老师话好了，我后悔了。有后悔药吗？没有，对不对？福利活动明天还有最后一天，没抢到的赶紧抢，抢到的没拿到货的别着急，这不还没到立冬呢吗？到立冬之前你们肯定都能拿到，肯定都能吃到。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老师呢，稍稍喝口热茶，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岳老，那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提醒听众朋友，我们迎双节的特惠福利还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啊，不到两天时间了，大家赶快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我再把福利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说一下。那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15号一直到9月24号。首先是骨骼风痛胶囊的政策，一共有三项。第一项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九盒骨骼风痛胶囊，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九盒。那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成功抢订到骨骼风痛胶囊13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秒幼糖活络贴15盒。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骨骼风痛胶囊，那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25盒。而且凡是参加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都还可以获得五行手串一个。那接下来是乌羊补心糖浆的福利政策，也请大家听好，一共有三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九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赠送给大家两盒乌羊补心糖浆。那第二个政策是如果您成功抢订到13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4盒乌羊补心糖浆。那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8盒乌羊补心糖浆。还有凡是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好，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健康。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天地有气运之流转，人生有阴阳之消长，顺时调摄方为养生正道。九紫离火20年大运当前，火运当空，浊土交金，金难生水，脾肾损伤首当其冲，脾胃后天之本，气血源头，肾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岳奇峰老师以易医之道参详天道，洞悉脏腑，借草木之精培元固本，携两款至宝助您健脾强肾。乌羊补心糖浆温养脾肾，调和水火，使脾肾之气归元。骨骼风痛胶囊强筋健骨，驱风除湿，令关节筋骨得健，心肾交泰，脾胃安和，则百病难侵，元气自充。
3: 福利政策如下：9月15日至9月24日，结缘骨骼风痛胶囊九盒，赠送秒幼糖活络贴九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3盒，赠送秒幼糖活络贴15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9盒，赠送秒幼糖活络贴25盒。凡参加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五行手串一条。
2: 结缘乌羊补心糖浆九盒，赠送两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3盒， 赠送四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9盒，赠送8盒乌羊补心糖浆。凡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护心仪1台。
3: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2: 叶奇峰老师邀你一同顺应天道，调理提神，共赴7100岁。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滨江昌吉的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4: 啊，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0: 嗯。
4: 尊敬的岳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4: 我今天要报个名，我要报19盒的那个五羊补心汤浆，增加成8盒那个。
0: 19盒五羊补心汤，然后呢就送8盒。
4: 啊，老师你给我报上。
0: 然后我再给你一个护心仪啊。
4: 太好了，
0: 嗯，
4: 啊，好，嗯，报上去了，嗯，
0: 推上去了，
4: 啊，我是新疆昌吉的学员，
0: 嗯，
4: 今年74岁了，老师，
0: 嗯，
4: 我生于1952年12月11日，早上5点多钟出生，跟老师学习一文化呢6年多了，得到了许多知识，老师我。那个没学之前呢，我全身一体多病，哎呀，那个因为我是海事体质嘛，那个2021年秋天做了一个牙齿上颌窦那个肿瘤手术，就是牙上面咽下边那了，
0: 嗯，
4: 做个大手术，身体一直虚弱的很，全身关节疼，心脏也不好，心率不齐，失眠多梦。便秘，每天啊睡觉只睡2个多小时就，就全身没劲儿，出汗也多，一动就出汗，整天要没有精神，自从我跟老师学习那个易文化嘛，身心双修，那个学习了老师的那个修身修策啊，给我很大的那个变化，我总是行不得了，首先我不发脾气了。听老师的话，吃五顿酒，吃老师的那个菜品，那个一开始吃的四米汤叫过来啊，吃的身上，不管这疼的，心脏也好了。后来又吃的那个，那个五羊补心汤浆那个，我心脏，只能得出一点问题没有的，现在，睡眠，一天能睡5个小时了，身上也不出汗了。那个拐子不疼了，不出汗了，心脏也不正常了嘛，失眠做梦也好多，就是那个便秘也好多了，那个白天还能在院子里干个活了，这几年挺好，这是效果嘛，我觉得哎呀，真感恩感激老师，那个得到你的这个那个影响了我身体各个很大的变化，老师我就从今年春天啊，我是不是又热了？那个喝那个东西喝了，那个早汤叫啥？我那个经常闭出血，从今年春天，就2006年的春天，那个出血吧，我也没拿到经，半月20天了，1个月了，就出一次，可能一喝那个液东西啊，它就出血。从今年那个5月份又开始啊，那个脚心发热。一天热一天不热，特别晚上那个脚底发烧，睡不着觉，那个鼻子干口干舌燥的，那个舌头白腻，左耳朵嘛还喵喵的叫，那个耳朵叫嘛以前就有点儿，现在厉害了，吃一点药就不该吃，就一吃就牙疼，吃药效。走路拉不动腿，也不拉足了，一推那个腿一个棍儿，那个又嘎哒嘎哒了，没办法了，那咋办呢？我就去看了中医，那个中医说你肝肾阴虚有火旺，吃了你说中药当时好吗？哎，过上到现在也不好，还有还是热， 吃那么多的中医的凉血的，你。

0: 养猫。
1: 嗯，
0: 你看老师傅，我今天后再给你打电话，你看你给我调理是个咋办的咋整？
1: 你哪年生人？
0: 我就是已经1952年12月11日，就是冬天的生意嘛。我早晨5点多钟出生的。
1: 那早上5点多。
0: 哦。
1: 日出卯时。
0: 认识吗？认识啊。
1: 月份呢？
0: 月份就12月嘛，就是腊月了，11日。
1: 腊月。
0: 嗯，11日。
1: 那你这个，这些你这些都是阴火，这个跟后天逆到生活有关。
0: 就是生活不好嘛，我知道我逆了。
1: 嗯，逆到生活有关。
0: 对。
1: 嗯，你这么的，你吃这个药。
0: 啊。
1: 加味逍遥丸。
0: 加味逍遥丸。
1: 加味逍遥丸。
0: 加味儿。
1: 嗯。
0: 啊，知道了。
1: 加味逍遥丸呢，连续吃半个月。
0: 哦，吃半个月。
1: 嗯，对，
0: 嗯，
1: 吃半个月，然后呢，用这个麦冬。
0: 嗯，麦冬。
1: 五味子。
0: 五味子。
1: 太子参。
0: 哦，太子参。
1: 嗯，每样各6克。
0: 哦。
1: 就，
0: 哦，
1: 用泡水喝就行了。
0: 哦，就喝这个泡的水，吃这个药，加味逍遥丸。
1: 加味逍遥丸呢，就是你跟你现在的所有哪一种药都可以通用。
0: 就是那个四逆汤，我从前我不该吃了。
1: 四逆汤你先别吃，我先给你的阴火给你拽起来。
0: 嗯。
1: 阴火拽起来啊！现在目前就是说你这个火还不是实火，
0: 嗯，
1: 是什么呢？心火下不来。
0: 哦。
1: 哎，跟肾水不能对接，水火不济。
0: 哦。
1: 所以才会出现阴火的症状。这个东西不是实火，不能用大量之药。所以你看，我给你用太子参、麦冬、五味子，这都是小量的，你都不能用寒药。
0: 嗯，
1: 用寒药治你是有效。
0: 嗯，
1: 但是容易把你的正气给伤了。嗯
0: 嗯
1: 嗯，
0: 那
1: 这样你就舒服多了。
0: 哦，是用麦冬这太子参加味儿，吃加味儿小丸，也那个吃那个加量吃吗？是哎，就是
1: 不加量，不加倍吃，按说明吃就行。
0: 嗯，
1: 然后呢，
0: 那个，
1: 像数念4300，
0: 嗯，
1: 8200，
0: 8200，嗯，
1: 4300，8200，2600，
0: 2600。
1: 对。
0: 啊，以前我用念那个640380260，以前你给我念念的这个数。
1: 640380260，这个也可以，
0: 嗯，
1: 但这个你可以这么，这个原有这个数呢，你要念的话，你就念6400。
0: 哦，六四零。
1: 6400-0380。
0: 6400-0380。
1: 0380，
0: 嗯，0380，嗯
1: 嗯，然后2600，
0: 哦，2600啊，
1: 嗯，对，这么定也可以，嗯
0: 嗯，我就那个，
1: 别吃辛辣的东西，别吃寒凉的东西，
0: 我你最近
1: 别穿红颜色、黄颜色的衣服，
0: 红颜色、黄颜色，
1: 嗯，对，然后穿绿色的、黑色的、白色的，
0: 嗯，
1: 都行啊，
0: 嗯嗯。
1: 嗯，你这是后天逆到生活来的，跟先天剧本关系不大。
0: 哎，我以前就是没学习之前就是逆位生活，因为那个我可能是去年冬天那个吃六味地黄丸吃了30盒的，嗯，也不行，
1: 不能吃那个药。
0: 嗯
1: 啊，你听我话，
0: 嗯，
1: 因为你这个所有的热都在肝里头呢，然后你用加味逍遥丸就疏肝清热的，清肝热。
0: 嗯
1: 啊，
0: 嗯，
1: 但是你这肝里有热，
0: 嗯，
1: 你脾胃里有寒呐。
0: 哦，脾胃
1: 就是因为你这个气机，它气机没有流通开。
0: 老师，为啥现在又打喷嚏呢？
1: 打喷嚏不肺寒吗？
0: 哦，
1: 嗯。然后你肝里的热憋着，你出不来，不能给这个热给脾胃，
0: 哦，
1: 不能脾胃不能把热给肺。
0: 哎，太对了，就是。
1: 嗯，对，所以就气机呢不流通。
0: 嗯。
1: 气机不流通就源于啥？你五行气机不流通。这后天逆到生活来的嘛，
0: 嗯，
1: 所以这块好好念相术，好好练六字诀，这气机慢慢的就运行开了，嗯。
0: 哦，好好好，
1: 啊，
0: 嗯
1: 嗯，
0: 哦，好，我听你，我就这么调整，
1: 好，嗯，
0: 好好好，
1: 好了，就这样，
0: 谢谢老师啊，
1: 嗯，不谢，再见，嗯，
0: 啊，好。

0: 的腿甲的产品，我身上的毛病没太多太多，没有一个好的，想做回头有点情节掐拉着疼胀还别扭，并发出撕拉撕拉的声音，小腿的外侧都有青红色，有的地方还有眼角牙，经常的崴脚，左脚不一下，本来那个骨头就高，崴了一下就更高了，走路多了就疼，看医生没办法，一不注意我还大便淌血，有点小时还心慌，心跳加快，就蹦出来的似的那心。还有甲状腺，我这做了小刀手术，我还有白内障，看不清东西，像割上塑料布，最近都更模糊了。最近这两天我还发生了几两三次了，坐着起来都有要摔倒的样子，打到一片空白，但很快就能过来。舌体碰到有齿痕，舌下有青筋，舌面上有裂纹，前半部分还有小地图舌。早晨睁眼醒来，那手胳膊拿不起来，就不写上不是自己的一样，也脏也麻，还失眠。偶尔有凌晨醒来，有时候一点多醒来，大多数是两点多三点多醒来，醒的总睡不着了，听老师的广播。从年轻我就有牙疼，做点模样，一点一点的掉的，最后出了个洞。左边头疼，偏头疼，牙疼，轮流疼，轮流犯，最后发展成三张神经疼。开始疼一阵，自动能调节，能化解。以后发的钱了，用药调节化解。最近这几年了，不停的发，不停的治，中医西医都看过，打针吃药，打针灸，打点滴，贴膏药。天哪，肉皮都辣，要不是一块一块的辣，流的那水辣的，流到那骨头会流到哪里辣的身上，那脸上我都贴麻的那膏药，疼的我没法，也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也不能说话，洗脸刷牙根本不行啊。我也不想活了，我也没活的希望了，老师。在无意之中，我从收音机听到老师的广播，给了我加强的信心，给我活下去的勇气，岳老师。我越来越紧巴靠着你信心，我坚强的活下来，年年怕，月月怕，天天怕，怕着跟老师通过。我加强的相信老师会给我调理好，会给我定出根儿。是，前言我万有，我表达不了对老师的感恩之情。在上一次跟老师通话，老师给了我一个调理方案，调理方案是穿胸底纹，我再也买不着。买不到，跑进了各大医院药店买不着，买的是长条底纹，吃了也有效果，药老师，疼痛也减轻了，也时间也短点了。不过我是配的咱那老师那推荐的那骨骼丰胸胶囊吃的，时不时的我就吃老师的产品，从哪里能买到长胸底纹？老师的百忙之中给我一个调理方案，谢谢恩师。老师是我唯一活下去的希望。
1: 好，
0: 我化解了穷家荡产，化解了受尽了罪，老师看着那肉皮一块一块的上下掉，那个水流到哪里烂，浑身那么烂，那脸上贴满了膏药，我昨天开始喘着疼，不在这个坐板的脸上，不定在哪个位置疼，疼起来疼的要命，

0: 的疼，吃老师出那个方子确实是有效果，疼痛加轻的多了。
1: 嗯嗯。
0: 我当时就买不到那个。
1: 你大便敢不敢现在？
0: 不敢。
1: 大便不敢，小便黄不黄？
0: 小便有时候黄。
1: 啊，你到药房，你买一种药叫牛黄清心丸。
0: 啊啊，
1: 买北京同仁堂的。
0: 哦，行。
1: 然后，给你个止疼的像素，440-77720。
0: 77720。
1: 440-77720。
0: 440-77780。
1: 440-77720。
0: 77720。
1: 嗯。
0: 440-77720。
1: 三个七，一个二，一个零。
0: 哦，三个七，一个二，一个零。
1: 这止疼的像素。
0: 哦哦。
1: 你这先天那个巨轮里的火都在上面飘着呢，往下走。
0: 哦。
1: 我用清心丸，牛黄清心丸把火往下拽一拽。
0: 哦。
1: 牛黄清丸这个药呢，虽然有点凉，但它还调补气血。
0: 嗯。
1: 所以我没有给你用大寒的药。那个川芎地丸买不着哈。
0: 嗯。
1: 买不着的话，你现在吃的叫什么丸？
0: 川芎茶调地丸。
1: 啊，你那这个你先对付着吃的，完了这个橡树念上加牛黄清心丸，我看效果能不能出来。
0: 啊啊。
1: 嗯，然后在你家的西南角。
0: 嗯。
1: 西南方不要放杂物。
0: 嗯。
1: 然后葫芦。
0: 嗯。
1: 你放上八个葫芦。
0: 八个啊。
1: 哎，就是你吃那延龄丹的葫芦。
0: 嗯，对。
1: 然后里边给那个葫芦里的药吃没的。啊，然后里边给它装上水，
0: 嗯，
1: 嗯，装上水放在那儿，完一个星期换一次，
0: 嗯，
1: 啊，要是没有那么多的空葫芦，你就把葫芦里的药拿出来。
0: 有，我吃了很多很多，吃一点了。
1: 那就好，嗯，对，
0: 哎，
1: 这样相对来说能好一些。
0: 嗯，
1: 嗯，你就按照老师的指导，你先这么调着。
0: 行，好，谢谢。
1: 一会儿你就给橡树念上。
0: 嗯嗯。
1: 嗯，看看这个止疼效果怎么样。
0: 好。
1: 嗯，440-77720。
0: 77720。
1: 嗯，应该效果应该很不错。
0: 啊。
1: 哎呀，你这四个天干四个地支里的火太多了。
0: 哦。
1: 但这个火呢，然后都不向下走，在上面飘着。今年又遇到了丙午年。跟今年这个年有关，还好今年是水运太过，要不然你今年会更痛苦。 嗯，
0: 嗯，我以后怎么办了，老师？
1: 没事儿，这过了今年就好了。嗯嗯，这病老师能给你调好，放心吧。
0: 谢谢恩师。
1: 嗯，你就按老师这个指导来调啊，是不是半个月跟老师汇报一下你的疾病的康复情况啊。
0: 哎，老师，我能问一下吗？
1: 嗯。
0: 我女小外孙，她今年7岁了，上小学了，才3天，太瘦了。她爸爸妈领着她跑了很多医院，跑到济南去，跑到深圳去，都没有好，都吃药。就气的这个孩子，才30天，老师，今天上小学，吓得太可怜了。
1: 非常非常的瘦啊，能吃饭吗？
0: 对对对，非常非常的瘦。
1: 能吃饭吗？
0: 能吃饭，就时不时的就吐，时不时的就吐。
1: 要不让下走啊，这是。
0: 哎呀，太可怜了，老师，哎。
1: 哦，7岁是吧？你这么的，你给他的出生的四个天干四个地支给你的指导老师。
0: 啊。
1: 然后我看是他先天剧本来的，还是后天？居住环境，还是家里有点说得来的，我看看。
0: 哎哎，谢谢哎，谢谢。
1: 看完之后，我来对症的给他一些方法，没有问题。像这样的累累消瘦的孩子，检查没有什么毛病，就是单纯消瘦，我绝对能给你调过来啊。
0: 哎呀，净吃中药，老师太可怜了。
1: 嗯，老师理解啊，有这个引荐电话打了，就说明有这个缘分。
0: 谢谢恩师，
1: 不谢，那就这样。
0: 投入东海，寿比南山，愿老师的爱一如文化早日传遍一我全国的各个学校。恩师啊，你辛苦了，每次给我们搞活动，对，尽尽的心思，操碎的心。谢谢恩师，感恩老师，感谢老师。
1: 好。
0: 谢谢了，用语言我来没法来表达对老师的感恩之情。
1: 好，
0: 祝愿老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嗯，好，那就这样，再见。
0: 再见。
1: 嗯，再见。
2: 好，特别恭喜您抢订成功，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福寿安康。再见。非常感谢老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好，听众朋友，节目过后我把骨骼风痛胶囊和乌羊补心糖浆的活动福利政策和大家再详细说一下，请大家听好。为了迎接双节，我们月老特别针对需要骨骼风痛胶囊和乌羊补心汤的朋友，为大家申请到了两项福利政策。那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15号一直到9月24号。首先是骨骼风痛胶囊的政策，一共有三项。第一项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9盒骨骼风痛胶囊，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9盒。那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成功抢订到骨骼风痛胶囊13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秒幼糖活络贴15盒。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骨骼风痛胶囊，那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25盒。而且凡是参加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都还可以获得5行手串一个。那接下来是乌羊补心糖浆的福利政策，也请大家听好，一共有三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9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赠送给大家2盒乌羊补心糖浆。那第二个政策是如果您成功抢订到13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4盒乌羊补心糖浆。那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8盒乌羊补心糖浆。还有凡是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好，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我们的电话是400-7617-082 400-7617-082。节目过后大家仍然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更多的健康。好，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5: 如果记忆有形状，那一定是父亲伟岸的背影。
6: 别担心，爸爸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7: 如果思念有声音，那一定是母亲温柔的叮咛。
8: 好好吃饭，别熬夜，身体最重要。
7: 年华流转，岁月更迭，家是最温暖的港湾。
5: 柴米油盐，烟火四季，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们和老爸老妈一起倾听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9: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10: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9: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得有品质，种牙种得更实惠。
10: 跟我妈有惠，
9: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筋，哎呀。

0: 压力棒、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1: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纸，
0: 还能玩大转盘，百分百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1: 那我也试试，我记记。
0: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1: 双开门的、啊、买不错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送。
0: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2: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1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各位老爸老妈，大家好，我是王志。
1: 老爸老妈们，大家好，我是黑丹，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节目的开始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是，此时此刻的户外温度31.1摄氏度，今天的最高气温大概也就是这会儿。今天的夜间呢，最低气温24摄氏度，预报显示呢，到了傍晚的时候可能会有小雨的出现。明天呢，全天啊都是有雨的天气，而且伴随着可能会带来的是温度的下降。
1: 对，也就是说呢，这个明天开始，明天应该是我们的这个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的工作日了，对吧？
0: 哎，
1: 25号那天呢是正日子，但是那一天的温度也挺舒服的哈。6日两天有点小雨，但是呢，这个咱们还是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哈，随时会有变化。可能空气质量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
0: 空气质量指数呢还好，今天的空气我觉得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现在指数呢是这个一级良好的水平啊，
1: 二级良好
0: 的水平啊。对，
1: 好，我们说完了天气情况呢，我们接下来和大家来说说我们的话题。老爸老妈，在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当中啊，今天有很多人都发送了关于秋分节气的问候。确实，我们今天话题呢不仅仅是秋分节气哈，今天还是一年一度的中国农民丰收节。
0: 是春花秋实啊，岁物丰成啊，我们又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富有诗意的金色的收获季节。也迎来了这个丰收季哈。这是一个属于亿万农民的节日，也是属于每一个珍视土地、热爱生活的人的节日。
1: 所以今天咱就邀请老爸老妈和我们来互动，您都知道和了解哪些属于咱们天津本地的农特产品吗？平时爱逛哪儿的市场、大集？最喜欢的瓜果蔬菜是什么？购买农产品有什么好的推荐和选购技巧？哎呀，这是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话题。
0: 对，
1: 当然了，这个内容啊，可能说的时候呢，就是比较怎么讲呢？分散性比较多。有的人可能专挑这一种食物，有的人呢可能选的是市场。哪个大集？所以啊，咱们就专一个方面来说。大家呢就是简单结束好不好？
0: 好
1: 啊，
0: 咱们等着大家的互动啊，23530909。刚才说了，今年这个丰收节啊，这个主会场在哪儿呢？设在了冀州区川方峪镇的小川方峪村的乡野公园。同时呢，这个全市啊还联动推出了87项特色活动，邀请农民朋友和市民朋友一起去看大戏、逛大集、品美食、赏美景，沉浸式的感受金箍大地、五谷丰登、瓜果飘香的丰收盛景。
1: 这两天呢，如果您要是出门啊，不管是到这个乡村市集，还是不少商超、社区的卖场里，我们都能看到天津本地的特色农品集中亮相。从新鲜的这些蔬菜水果到特色的杂粮是应有尽有。
0: 对，
1: 大家呢可以买到地道的天津农品，感受这份实实在在的丰收成果和喜悦。
0: 除了农产品越来越丰富，这几年呢，天津的乡村面貌变化也不小。一条条平整的乡间道路四通八达，干净整洁的民居错落有致。

0: 不少村子打造出了休闲民宿、田园步道，房前屋后绿树成荫。过去呢，大家印象当中的小村庄，现在既是文产丰收的粮仓果园，又是市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1: 哎呦，你要说到这儿吧，我这心里有点痒痒了。
0: 怎么着了？
1: 昨天你不是给大伙儿
0: 啊
1: 说，你说你最近正在给大家考察一下，
0: 对，
1: 打算带着大伙儿去游玩。
0: 哎，
1: 你说那也是一个小村庄，
0: 没错，
1: 小村落，
0: 没错。
1: 而且呢，面貌特别特别的新，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传统。
0: 嗯，
1: 到底是哪儿呀？
0: 再给大家介绍介绍。
1: 你说说，然后我们是不是今天大家还可以继续报名啊？
0: 可以继续报名啊。
1: 哦，对对。对，昨天节目的最后哈，这我看纯姐都已经是这两只手都不分溜了啊！
0: 哎，这会儿也挺火。
1: 现在您可以打电话，咱们听听他的介绍啊。10月2号，您看看时间，跟您有冲突吗？要有冲突，您可以不去；要是没冲突，咱就来啊。
0: 哎，时间就定在了10月2号，咱们是一整天的时间。
1: 哎，一早
0: 出发，到了傍晚时分，咱们回到天津，
1: 再回家。回到市区啊。
0: 对对对，地点呢，咱们是在这个宁河区，上午呢，咱们到连庄镇的木头窝村。
1: 哟，木头窝村可跟咱可是有些故事的呀。
0: 那可不啊，
1: 曾经咱们可带着听众赶了把大集呀、啊，
0: 哎，
1: 对不对？
0: 哎，
1: 然后还去这个木头窝村过节、是吧？
0: 是，当年的那些这个叫图景啊，
1: 嗯。
0: 可能您在图上看的，现在全都变成现实了。
1: 是，
0: 这个小村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哎呦，你要这么说，我都想去看看。
0: 好啊，那咱就一块儿，是吧？咱俩，带着大伙儿，10月2号，咱一块儿。
1: 行。
0: 走进木头窝村，感受这乡村的巨变，这小村庄太美了。
1: 现在秋分时节，你看这个其实特别适合逛咱天津的这个小乡村。
0: 是，
1: 哎，一派是丰收的景象，是不是哈？10月2号一早，上午咱们先去这个逛一逛咱们的小村庄，感受一下啊。当然，我们还肯定会给大家准备了这样会那样的一些这个活动，是不是？
0: 对，
1: 咱不能光看，对吧？
0: 活动多种多样，大家可以到这做一点这个手工，哎，手工跟咱乡村跟健康养生都有关系。
1: 嗯，
0: 哎，明天给大伙儿咱详细的说，
1: 详细说啊。
0: 哎，而且村庄当中是有水系环绕的，咱还可以乘坐游船，
1: 还有小船儿。
0: 对了，
1: 哎，
0: 到了下午时分呢，咱们吃完农家美食之后，
1: 现在吃农家饭了。
0: 哎，对，好，请跟大伙儿咱一块儿吃了啊。哎，吃完饭以后，咱下午去钓螃蟹。
1: 哦，昨儿李叔说的那个，他想摸鱼钓螃蟹，还真能实现。
0: 实现了，对，正宗的七里海河蟹。
1: 哎呦，这不正好吗？这不太对大伙胃口了吗？
0: 好吧，
1: 好好好，哎，这安排真好。你看昨天吧，咱们知道他有这想法，大伙呢集思广益，哎，说想钓螃蟹，咱大志老师还就是啊，说到做到，
0: 行吗？
1: 还真行。
0: 哎，咱从来就没有说，哎，说完走走，咱去哪儿玩去？过一段时间没信儿了。
1: 来，少来，你没少说。我现在都这件事儿，我都现在，我跟你讲，我都打着鼓了。
0: 大别打鼓了，打电话吧。打鼓没用。
1: 打电话，朋友们啊，如果想报名的话，您这样，您先打电话23530909，把您的姓名、电话哈，有几个人去，然后就直接跟纯姐现在报名，好吧？具体的事宜呢，我们这一两天，我们把这个行程规划出来，跟大家具体来说，好不好？
0: 好吧，
1: 好吗？
0: 啊，
1: 可以，正好孩子们也放假，带着小朋友们一块儿去。
0: 对
1: 啊，咱们也可以到乡间里一块儿读读诗什么的啊，诗意盎然。
0: 太好了，就这么办啊！打电话23530909。行了，今儿的话题咱也抛出去了，咱听听大伙儿对于这个乡村啊，对于这个我们这些好物
1: 丰收节特别时节啊，
0: 咱听听哈，
1: 讲讲
0: 大伙儿怎么说啊？
1: 好，三线您好，
2: 哎，是我吗？
1: 哎，这不是
2: 老师黑蛋老师，
1: 哎，秋爽阿姨，
2: 一日游回来
0: 了，回来了，
2: 看今天也不累，哎，回来了，特别好，
1: 哎呀，
2: 正好适合这个季节。
1: 出去哈，
2: 那个农贸产品丰收节，今天是，现在国家一片大好形势，
1: 对，
2: 我坐这个列车吧，也看见了丰收的景象，是现在那个挺好的，特别好。我愿意参观嘛呢？有时候各公园有农贸市场展览，我就参加。那些是不长虹公园嘛，农贸市场，我就去了，买的核桃， 回来过两天我们可能组织去祭先，连财产，连上农贸市场，一般我就爱买当地的正核桃，爱买核桃，在这正下来柿子，大枣，这个一般，就爱买这个，平常也能搁得住的这东西，反正这个季节是太好了，水果啊，各种水果也全，海鲜呐，这个季节是太好了，要叫丰收节，特别好，气象天气也好，心情也就好，特别好，所以就爱旅游，可能10月16号还惦着去三峡，
1: 嚯，
2: 还跟咱这个2号我也去，
1: 2号来呀。太好了，
2: 一定去。
1: 好的，
2: 没嘛事儿。还有首和频道还组织的一个，10月10号跟16号，还有2个了，我也得去一个。
1: 热闹，
2: 我就爱旅游。这季节好，金九银十。
1: 对，金九银十就是出去逛的时候。
2: 哎，咱大伙儿能见个面儿，多好、
1: 太好了。
2: 对啊，
1: 见个面
2: 儿。
1: 好，好嘞。
2: 把身体保重好了。
1: 哎，对对对，没错。
2: 以后有长线的，我再。黑蛋老师带走长线，我身体如何行？我一定跟您去。
1: 好嘞，好嘞，
2: 我回来都没事，就这样。
1: 行，好嘞，
0: 好嘞，
1: 叔叔阿姨，哎，
0: 再见，
1: 再见，再见，多好啊！
0: 这一趟玩回来以后，是吧？这个心情你看不一样了。
1: 对，你玩回来以后，你发现自己呀、第一心情好，再一个印证自己身体也行。
0: 对，刚才说了，我这走这么多天没问题，
1: 没问题，马上跟我说，哎，咱下回啊报团啊，
0: 我报长线的了，
1: 咱先把二号这事儿搞定了。
0: 你记得那会儿去老挝之前，
1: 那阵儿是怕不行，
0: 很多人不敢，嘀咕，走那么远，
1: 咱也理解，
0: 行不行啊？
1: 理解。所以咱这样，咱这次就先来一天。虽然大志老师呢，这行程确实给安排挺好。好，但是咱们先这样，咱试着不来，
0: 行，
1: 咱先来一天，10月2号，如果大家想参加的话呢，您就打电话23530909，咱抓紧时间跟这个王春老师先报名，咱先看看都有多少人想去，然后我们具体的再给大家安排的更好，对不对？啊，
0: 我们也好知道，咱是一辆车呀，咱是两辆车，
1: 咱一辆车两辆车，包括备的菜呀，这个等等吧，反正就是。你看昨天本来也没想说钓螃蟹的、也是李叔这么一启发、然后就把这个行程又给弄得更丰满一些
0: 是吧
1: 哈、
0: 好
1: 好，
0: 这会儿这个王春老师正忙着了哈、这个电话不停了，行，先接这个先报名吧。
1: 昨天说了好多还是什么带着小朋友去想，
0: 哎，
1: 带着孩子亲子，所以我觉得你看咱们要设计活动的时候，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咱完全属于定制化的
0: 啊，
1: 比如说要是孩子们要多，咱就可以加一点适合小朋友的、哎，那项运动是吧？
0: 咱现场还有这个安排，做个月饼啊，
1: 哦、
0: 是吧？做个这个艾草锤啊，
1: 艾草锤适合老年人，月饼适合小朋友或者亲子、
0: 哎，
1: 对吧？
0: 小朋友，咱们都一块儿是吧？动动手，在乡村当中感受这个幸福和美好啊！
1: 要是有特别热爱拍照的老爸老妈，我也想邀请您去，
0: 带着相机。
1: 为什么呢？就上次我记得咱们有时候线下活动时，很多老爸特别专业，带着相机，
0: 是吧？没错，
1: 然后是姓乔嘛，我记得有一位叔叔，
0: 啊、
1: 然后
0: 反
1: 哎呀，给我们拍的照片拍的特别好，
0: 好
1: 啊、
0: 嗯，
1: 是吧哈？好，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0: 一线您好，
1: 喂，
0: 您好，听电话喽。
1: 您好，一线的朋友，
0: 这儿喽，这边来了，
1: 一线
0: 电话通了，这边。
3: 是我吗？
1: 哎，是您电话，怎么称呼？
0: 听电话里的声音。
3: 哦，我说呀，我们挺喜欢您这个节目的。
0: 哦，谢谢。
3: 哎，我那个，我跟你说，我想啊，去那个旅游，二号旅游。
0: 啊、
1: 哦，怎么称呼您、阿姨？
3: 姓李。
1: 姓李。
0: 李阿姨。
1: 李阿姨，您多大岁数了？
3: 70多了，
1: 哎呀，听着好年轻啊！
0: 听着不像啊。
3: 哎。
0: 啊、
1: 哦、
3: 啊、
1: 哦！
3: 谢谢、
0: 您那个之前打过电话吗？
3: 没有。
0: 这是今天第一次跟我们参与节目啊。
3: 对。
1: 哎呀，欢迎欢迎！ 哦，王春老师说说您也是特别想参加我们的活动是吧？
3: 对，我就喜欢旅游
1: 啊、
0: 哦，太好了，
1: 太好了。
0: 我们这个先来个一日游，咱们一块儿过国庆假期，
1: 哎、
0: 好吧？
1: 咱也是双节嘛，
0: 哎、
1: 对吧？
0: 后面再有长线的，您再咱再出发。

0: 啊。
1: 对对对，那节目太好了。
2: 您每天都听是吧？
1: 对对，我每天都听。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2: 那这回咱就能见着面了。
0: 可不嘛。
1: 啊。
2: 嗯。
1: 谢谢两位同志，二阿姨啊。
0: 好嘞。
1: 我不会说。
2: 好嘞。那您平时要是比如说像这个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您平时瓜果蔬菜喜欢什么呢？喜欢吃什么？哪些方面的？或者您给我们讲讲您平时爱在哪儿逛这个市场？
1: 哦，我在那个聚家乐。
2: 聚家乐哦，这好像就是好多叔叔阿姨都在爱在那儿买。
0: 是，
2: 当然了，咱也不给人做广告啊。啊，
0: 人也没给咱优惠券啊。
2: 主要确实是，
0: 行
2: 行，阿姨，我明白，
1: 阿姨，
2: 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想参与我们的二号的活动，对不对？
1: 对对对，主要是贵事。嗯，
2: 行，那您就到时候听通知吧，咱聊到这儿。好吗？
1: 哎，
2: 好嘞，
1: 谢谢，
2: 哎，
0: 再
2: 见，再
0: 见。
2: 哎呀，
0: 又一位新人啊！
2: 我告诉你，昨天啊，王纯老师说了，好多想参加咱们线下活动的老爸老妈，都是好，就是没打过电话，这时候都出现了。
0: 太好了，那咱正好咱见见面，认识认识，是吧？
2: 好多新人，
0: 到时咱教他们怎么打电话。
2: 但是新朋友吧，但是其实都是老听友。
0: 对对对对，咱见见面，
2: 来继续接听。
0: 来，二线你好。
3: 黑丹姐下午好，王志哥下午好。
2: 哎呦呵，来吧，小李大哥。
3: 秋色安康。
0: 啊，安康。
2: 安康。
3: 那个今年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嗯。
3: 党委党工不2018年确定的吗？
2: 嗯。
3: 今年呢，你看今年还是秋分。
0: 嗯。
3: 秋分。白露秋分夜，夜冷一夜。
2: 呵。
3: 您知道吗？
2: 是。
3: 白露就不露腿了。到寒露就不能露脚了，但我能露脚，因为我没脚。
2: 嗨，
3: 您知道吗？
2: 你说说你啊，
3: 那个，你看我知道的那农产品啊，你看那个，西兴区有小沙沙窝镇的小沙窝萝卜，
0: 没错。
3: 过去刘庄也有萝卜，啊，换托的是西红柿，换托西红柿，河西区有一个地方土生的黄瓜，
2: 哦，
3: 土生还有黄瓜。那静海太多人有西瓜，
0: 对，
3: 那蓟县就别说了，冀州就更多了，
2: 太多了，
3: 你知道吗？还有吗？还有西京，还有韭黄，
0: 哦，
3: 哎，对，这是都是，主要都跟王志哥您学的，
0: 听我们
3: 美丽乡村说呀，
0: 听我们乡村说，
2: 哎呀，
3: 那您这都您自己都忘了，我能忘吗？
0: 太对了，
2: 王志老师在真的，我觉得在
3: 啊，对对，
2: 乡村这方面的知识还是真的很。很远，
0: 这些年没白做这节目。
3: 那个很遗憾，我不能跟大家出去玩去了。
0: 明白，
2: 没关系，
0: 没关系。
3: 您听着，我说孩子，你代替爸爸去去吧。
0: 啊，他去得了？
2: 他来得了吗？二号？
3: 他有事儿
0: 啊？对，
3: 他加班。
2: 对呀，那就人家孩子好容易休息，可别让人家跑了，
3: 别影响人家两人生活。
0: 这个年轻人
3: 都来不了。我昨天就问了，第一时间我就问了。
0: 哦。
3: 啊，昨天哦，对，不是你说错话了，
2: 没事儿，没事儿，
3: 晚上来点话，我问。
2: 没事儿，您放心，咱们的老爸老妈都肯定有好多人去，到时候也哎，肯定在节目里还得说呢，还得给你讲呢。
3: 给
2: 叔
3: 叔阿姨问好吧，
0: 是，
3: 祝大家都是那个秋分平安。
0: 好，
2: 对。
3: 到昨天62岁那个方大姐，咱们337了，刚才那位阿姨是怎么称呼？我没听见，
2: 姓倪，还不是李，我们以为姓李呢，后来那个王纯老师告诉说姓倪。
3: 哦，
2: 姓倪，
3: 哦，这位阿姨不就多一位了吗？
2: 那可不，现在多少位了？
3: 338。
2: 338，好嘞。
0: 行，
3: 您放心吧，
0: 都给我们记着了。
2: 大
3: 爷
2: 大哥，您放心啊，我们这趟如果出游的话，我们应该实时的还能跟您汇报。
3: 嗨呀，这什么话？不对不对，
2: 哎，给你留个扣，你听着，好不好？
3: 我明白，我明白。
2: 嗯，给你留个扣。
3: 听话听着，我明白。
2: 嗯，
3: 咱再证实一下啊。
2: 嗯。
3: 那个，这志哥，您老打我们上冀州，这一回也没去。
0: 哎，咱这先来趟宁河。
3: 咱先来个一天的一日游。
2: 我就这么说，我说怎么着，咱得来一趟，
3: 对
2: 吧？
3: 对对
2: 对。昨天奔他那一步奔的对不对？
0: 你看我这。
3: 太对了。对。
0: 从昨天下节目到今儿上节目，没闲着。
3: 还能钓螃蟹摸鱼了。
2: 啊，对呀，我就觉得，反正他确实也没闲着，哎，志哥这次确实挺用心的。
0: 行吧，
2: 哈，
0: 先来一日游啊，
2: 咱看看咱能不能成行啊。
3: 立功了，立下汗马功劳了。
2: 反正现在一会儿问问王纯老师多少个了啊？要咱到一车够一车人了，你这必须得赶紧给我们弄好了。
0: 好嘞，
2: 好嘞，就这么着。
3: 谢谢感谢，谢谢王总，
2: 谢谢，
0: 再见，
3: 338位了啊。
2: 哎，好嘞，
0: 再见。
3: 哎，
0: 一会儿339就来了啊。
2: 三三。

0: 就来了。
1: 对，来，再接下一部电话啊。
0: 您好，
1: 三线是您。
2: 哎，王志老师好，黑道老师好。
0: 来，南大哥来，报幕员。
2: 报幕员来了，让他说，我不说，我不会说。
1: 接线员、计时员，
0: 来吧。大嫂，大嫂，
2: 我两口子报名了。
1: 报名，
0: 报名，来呀，太好了。
3: 二位主持人好。
0: 哎，
1: 南大嫂好。
3: 哎，我就说这个市场，我们现在搬这头来以后啊，我们就那去那锦堂市场，那他东西多呀，而且他那个东西也全，关键是去这一次一站式就都回来了。
0: 嗯，
1: 骑小车。
3: 他骑电动车，每天都是他骑电动车，十分钟就到。
1: 对，那太方便了。
3: 啊，十分钟到，我这他骑电动车也方便，拖着我。
1: 对
3: 啊，可是他骑电动车比我还，我比他还累了。
1: 这不得坐着是吧？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也是。
3: 但是我那一个科，他也得往那一个科上压，他顿不。
1: 哎，诚心这是。
0: 那背不住的。
3: 还有一个事儿，就说嘛哈，我不知道别人呢，我是这样买菜。就是那个菜呀、啊、哈，尤其那个叶儿菜，如果要是湿漉漉的，喷完水以后你再买，那也不行，那搁不住，顶多搁一天，即使搁冰箱里头它也搁不住。
0: 哦，
1: 嗯，
3: 买那个，别买它那个上边也喷过水的。我怎么知道的呢？我们不天天去买菜去吗？买菜人家那买菜的那个告诉我们的。
1: 啊，
3: 你别买那喷过水的那个，他那就喷过水。后来那菠菜，他想吃菠菜，但是我不吃，我当天买不吃，我咱赶明儿再吃。他告诉我别买，赶明儿你再来再买，别买。
1: 那
3: 不管是哪种菜，就是别买那上边喷水的，放不住。
0: 哦，
1: 反正要是当天吃呢还行，
0: 当天吃没问题。
1: 是
0: 要是转天要吃的话，这就容易坏，可能。
3: 对对，
0: 搂着呢。
3: 对，即使搁冰箱里头也不行，他做的。
0: 明白了，明白了。你看，又学会了，
1: 又学一手。
3: 还有一个就是买那个腐竹的时候，
0: 买
3: 那腐竹的时候，那个腐竹的时候啊，他要能撅折了，这个腐竹能买。能撅折了，而且撅完了以后，还要有空的眼儿。撅完以后，他们不都有那接面的吗？他那接面都有空的眼儿。这个腐竹可以。倔不折的腐竹不买，它里头淀粉。
0: 明白了。
3: 这是人家那卖腐竹的那个告诉我的。
0: 你看看，生活处处是经验。
1: 你只要认真学，是吧？都能长知识。
3: 他那个总去那个赶大集，这个卖腐竹的，他一来我就去他那儿买，我爱吃腐竹。
0: 我也爱吃腐竹。
1: 我也爱吃腐竹。
0: 那要不这次你给弄饭里头，你让他
1: 加个腐竹
0: 吧，一会儿菜都得点上了。
3: 这是就是你看，就包括那个买那个粉条也是一样的。他最好他能撅折了，假如要撅不折，你就得考虑考虑。
1: 明白了，又学一手。
0: 行了，
1: 好了。
0: 今儿我也
2: 到点了，聊到这吧。
0: 哎，好嘞，好嘞，继续。哎，再见。这老两口多逗啊。
1: 开始是接线员发挥作用，等到点儿计时员又登场了啊。
0: 挺好，来继续接
1: 四
0: 线。
2: 哎，王志老师，黑丹老师好。
0: 哎，您好。
2: 哎，您好。
0: 阿姨好。
2: 哎，我也说说这个题目吧。
0: 行。
2: 我们那个买菜一般的这家门口也有，也是从蓟县来的，菜呀也特别鲜的，也特别好，如果我们要想买那个全的呢，我们就上那个建业道，因为我们就在建业道这块住，建业道有一个向阳市场，特别大，大极了的市场，卖嘛的都有，我们就上那哈拉着小车去买去，
1: 拉小车，
2: 一买就买的买特别全，买特别多，就能一般的能吃一个是一周吧，我们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在门口买的时候多，因为他的店也新开的，也是蓟县那边买的，菜特别好，也特别鲜的，
1: 都挺全的，
2: 我再一个我就想报名。
1: 好，
2: 咱报名。我刚那个打电话是王春老师问我的。我说他说给报上，
1: 记下来了。
2: 前头我没听好。 是10月2号吧？
1: 对，
0: 二号阿姨。

0: 阿姨，一早
1: 几点？
0: 我们现在没定具体的时间，但是肯定是早晨一早咱们出发。咱想，咱得奔宁河呀，对吧？咱得肯定稍微早点走，对吧？嗯，
1: 行
2: 行吧，
0: 好嘞，太好了。到时候我们会，可能也就是明后天，我们肯定告诉大伙儿
2: 了。对对，
0: 行吧。
2: 嗯，
0: 具体怎么安排什么的，好吗？
1: 我八十了，能拜班吗？还
0: 哟，八十哈。
2: 我们问一问，行吧？
0: 对，
2: 我们
0: 得沟通一下。
2: 您腿脚怎么样？
1: 还行。
0: 是您除了您自己，还有人得陪您去吧？
1: 啊，有一个人啊。
2: 啊。
0: 是您孩子吗？
1: 是我们那个一个的那个那好朋友，就我们邻居吧。
2: 多大岁数啊？他
1: 60多。
2: 啊，六十多，
0: 那
2: 还
0: 行。
2: 哦，
0: 那还
2: 行。对，
1: 嗯，
2: 行
0: 行，
2: 到时候我们跟您联系。
0: 好，
2: 啊，
1: 好的，
0: 好吗？
2: 嗯，
0: 哎，好嘞，
2: 哎，
0: 好，
2: 好
0: 的，
1: 再见，
2: 哎，
0: 再
2: 见，嗯。对，如果是岁数大了，咱就带一个腿脚好一点的，相对年轻的，
0: 嗯，
2: 是吧？哎，咱互相帮衬着啊。
0: 对对对。然后你看这岁月静好说，我也是在家门口宁河人买菜的菜点儿。
2: 哦。
0: 那我们这次二号就到您家门口去了呀。金典这位朋友说想报名10月2号的一日游。
2: 好。
0: 您到时候听节目，我们这一半天会把具体的情况内容和大家来分享。如果您现在也可以打电话23530909，直接跟王春老师把您的姓名电话一并告诉他有几个人去，好吧？
2: 或者您把您的电话留下来也行。
0: 对，
2: 啊，您直接给我们发过来，
0: 发到我们的平台上也行，
2: 嗯，
0: 啊。
2: 好，岁月静好，他说那个昨天啊吃的七里海的河蟹啊，觉得这个挺肥，而且他觉得特别是长鳍的好吃，啊，
0: 又馋我。
2: 行。咱到时候咱钓啊，咱钓上来。
0: 我特别想吃那宁河那河蟹面，有吗？刚才除了腐竹，我想就再点个菜，之哥。
2: 那点菜你只要自己点没问题。
0: 能给提
2: 前。你只要点，当时点，当时做。
0: 上。
2: 哎，对对对。
0: 还能这样啊？
2: 对，咱套餐当中，哎，这个菜单现在还在制定当中。
0: 还在制定当中。
2: 哎，对对对。
0: 哎呦，那河蟹面特别好吃，朋友们
2: 啊。如果想吃河蟹面，到时当时点就行了啊！
0: 这几天一定把肠胃弄好了，因为咱们要去吃大餐，嗯，咱们要去旅游，对吧？虽然一天，咱也得精神状态、精神面貌各方面得好，
2: 嗯，
0: 所以把益生菌备好了。
2: 行
0: 行吗？
2: 说到这个益生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0: 嗯。
2: 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大家抢购的都非常火爆。
0: 是的，
2: 一个是快过节了，
0: 哎，
2: 本来过节的时候呢，正好就是这走亲访友，是吧？
0: 嗯，
2: 手里咱不能空着手，
0: 不能空手，
2: 提了点东西，提了什么呢？咱就带上点这个燕之屋每日燕窝肽的益生菌。
0: 对对对，而且呢，这个除了要送朋友之外，就是一到这个中秋啊，
2: 嗯，
0: 国庆啊，
2: 嗯，
0: 全家聚会的时候，
2: 啊，
0: 就容易啊吃的有的时候不丁对了。
2: 对，是是。
0: 要么就是你这个，比如说作息不稳定，
2: 啊，对。
0: 还有呢，就是暴饮暴食，
2: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容易胃肠会有反应。尤其胃肠弱的话，
2: 啊，
0: 所以现在呢，您得让自己的胃肠啊更加的怎么讲呢，皮实一点儿。
2: 是，
0: 您就可以呢选购我们的燕之屋每日燕窝肽益生菌。我们这个燕窝的含有燕窝的益生菌呢，它的品质没得说。
2: 嗯，
0: 它从600亿的活菌已经给您升级为1000亿的活菌。而且呢，还有就是我们呢里面有10种专利的菌株，这专利菌株呢能够分成4组菌群，像通畅、养护、平衡、调养，各司其职。每一种菌群呢专门对付着我们的专门的这种症状。
2: 对
0: 啊，长期服用之后呢，特别是这个调养菌群，能让我们的这个面色红润，串门的时候人家都会发现您这脸上啊特别有光彩。
2: 所以这就是燕之屋每日燕窝肽益生菌的好处。
0: 嗯，
2: 但有人说了，说你这不就是调理肠胃吗？是吧？
0: 真不是。
2: 哎，我这晚个3-5天我再买，是吧？过两天再看看，再等等再买。
0: 别着
2: 急，
0: 那
2: 不
0: 能，还真是，这时候还真得告诉大伙儿，这时候您可得稳住了，您得快点买。
2: 对，为什么呢？有两件实实在在的事儿给大伙儿讲讲啊，
0: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今年啊，这个印尼的燕窝产地啊遭遇了洪水和野火，优质的燕窝原料大幅减产，在这个过程当中产量少了，可是燕之屋呢它不肯降原料的品质，所以后续 不仅可能涨价，

0: 还有可能直接断货。所以你像那个时候你等着想想急用的话你买不到，不是说钱的事儿了，就买的买不着了，
1: 嗯，
0: 你就是多花钱他也未必能拿着现货，没你得等着。加完钱等着去吧，
1: 对
0: 吧。再有第二点呢，就是中秋这一段时间，从中秋开始一直到国庆假期哈，可能您吃点月饼啊，吃点大鱼大肉啊，
1: 嗯，
0: 吃点油大点的菜啊等等都有可能，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比较折腾肠胃，特别咱上了年纪本来肠道就比较脆弱，
1: 嗯，
0: 别等过节吃坏了肚子，哎，便秘了或者怎么样了，
1: 嗯，
0: 咱们再想起补救来，
1: 嗯，
0: 也别等要到走亲访友的时候，那个时候咱慌慌张张的说，哎呀今天这事儿咱拿点什么去啊，
1: 嗯，
0: 家里没有东西，那会儿就着急了，提前咱把这燕之屋每日燕窝肽益生菌给备上，
1: 哎，
0: 放在家里，
1: 是
0: 要用的时候咱拿出一小盒来都可以，
1: 哎，这是我们跟大伙来推荐的啊，现在呢您就可以打电话了啊，2777-5777，我们的机制就是99块钱一盒，买五送一，买十送三，现在最合适就是买20送8，到手整整28盒，也就是说直接给您打了7折了，
0: 是
1: 好吧，打电话2777-5777。
0: 今天这个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大家聊这个出游的热情比较高涨。其实我觉得真是这样哈，就是你看在丰收节的时候，大家都想看看这丰收的场景。我们介绍这么多美丽的乡村，大家都想走到乡村当中去看一看。再加上什么呢？你看这一到啊，这个快过节了，
1: 嗯，
0: 这个出游的气氛啊，就一点点的在浓郁了
1: 啊，高涨起来了。
0: 所以这时候我们夸一给大家推出，我们要带着我跟黑丹，我们两个人带着大家，还有王纯老师，咱们带大家，
1: 我们三个人一起，
0: 大伙儿特高兴啊。
1: 对，这其实我觉得就让大家锦上添花吧。
0: 对呀，
1: 我们继续来接听，
0: 来
1: 一线，您好。
2: 哎，您好。
1: 哎，
0: 是您。
2: 嗯，是我是吧？
0: 啊，电话接通了。
1: 哎，您好。
2: 哎，黑丹老师好。
1: 哎，
2: 王志老师好。
0: 您好。
2: 哎，那个，我是经常买菜呢，都到那个街道巷路买。
0: 哦。
2: 哎，他一般的农民呢，早晨去。
0: 嗯。
2: 哎，那个菜呢，都新鲜。
0: 嗯。
2: 哎，都新鲜，
0: 嗯，
2: 都新鲜的。
0: 嗯。
2: 哎。买点儿，另外呢，带那个还有一个地方是带，那个居家乐也行。
1: 嗯，
2: 哎，两下都能买点儿，
0: 都方便。
2: 他都新鲜。
0: 嗯，
2: 我哎买个2天的就可以了。
0: 嗯 嗯，
2: 哎，另外那个黑丹老师给介绍的那个他和那个。那个济南角那乡鸭，我今天就去了。
1: 哦，周末您去了今天？
2: 哎，我去了。
1: 哎呀，说说怎么样？
2: 啊，我去了，我跟您反馈就说，
1: 嗯，
2: 在服务特别好。
1: 嗯，
2: 你到那儿天天登记，今天上午9点多，
1: 嗯，
2: 去了我这鸭呢，他一看照个片子，
1: 嗯，
2: 看照个片子，片照完了，后来他回到那个屋里面给我汇钱，怎么看？
1: 嗯，
2: 我又叫别的舞去，那个样你就想哪种的？
1: 嗯，
2: 哎，我就想，不想那个，那个他打骂的，
0: 嗯，
2: 他有1000多的，有2000多的，
0: 嗯，
2: 啊，我是想那1600多的，
0: 嗯，
2: 那个质量就不错，
0: 嗯，
1: 是，
2: 他你这个鸭眼还都得大，
0: 嗯，
1: 哦，
2: 我行，我不想种植的，
0: 嗯，
1: 明白了，
2: 哎哎对，结果完事儿1600。
1: 嗯，
2: 我可以，我就想这个料，那个有1000多，那个太有点干嘛，质量我看不
1: 啊。咱选那性价比最合适的，
2: 哎
1: 对吧，
2: 哎，对
1: 叔叔？
2: 哎，没错啊，
0: 嗯，
2: 结果就去我选那个的。
1: 嗯，
2: 他你一个月扒完了一个月，我给弄个假的，下，
1: 嗯，
2: 月以后呢，再弄一个那个，
0: 嗯，
2: 啊，正式给你做完。
1: 还得有一个过渡期，是吧？
2: 过渡期得仨月，那，
0: 嗯，
2: 我行，那种情况。我就回家商量，商量回来完事，我再给您打电话。他姓张，张大夫
1: 啊，挺好，
2: 挺好，挺好。
1: 您就回头跟孩子们呀，跟家里人商量。
2: 对，回来完事儿的当中呢，我不知道有个18块钱那个妈妈福利包，
1: 有个口福卡。
0: 对
2: 啊，对，结果我买了，
1: 买了。
2: 买了给我的一个洗衣液，
0: 嗯
1: 嗯，
2: 给我2匹鸭的那个叫嘛，哎，
1: 鸭鲜，
2: 哎对，
1: 嗯，
2: 和一个书包，
1: 是，
2: 还少一个勺子。
1: 哎呀，没少拿呀，
0: 光这东西就超过18了。
1: 嗯，
2: 对对，把光那点手都，光那点手超18块钱，还说别的，
1: 还真是。
2: 哎，对，回来完事当中的，哎，那个你等着带拔牙的时候，我也不少你少费了。你这买了18，本身就有，
0: 里面有拔牙的，
1: 有拔牙券，好像是。
2: 啊、对，这券给我
0: 拔牙卡，嗯，
2: 对，给我6-7张。
1: 哦，
2: 到1月20几号就作废了。
0: 嗯，
2: 我行，我抓紧。
1: 等于您那要是拔牙的话，等于就不收费了，是吗？
2: 哎，对。
1: 呵，
0: 外面要是拔一颗牙，有的得几百块。
1: 对，拔牙也肯定是呀、啊
0: 嗯。
2: 哎，
1: 哎呦，那您这合适呀、啊，叔叔。
0: 就这18块钱里头呢，
2: 是
0: 8周年的嘛。嗯，
2: 我说我是听众，是忠心的听众，对吧？
1: 嗯，
2: 老爸老妈接我跟他说，
0: 那一说这就行了，
2: 哎、
0: 那就明白了，绝对都照顾到位。
2: 哎、对对对对，还、还有那个，还有个深一点，跟那个大老师，
1: 嗯
0: 嗯，
2: 是吧？
0: 嗯，
2: 哎，晚上5点就接着听，
1: 嗯，
0: 多热闹！你说这一天、
2: 哎、
0: 挺好，
1: 太好了，
2: 挺好。
1: 您这健那个牙齿健康，我们心里也开心。
2: 对吧？老了就是牙都不是有松动的。
1: 是我听您说话，可能也确实牙可能有点儿、
2: 哎，
1: 嗯。
2: 对对，牙缝里说话就不假，是吧？
1: 嗯，很快了，再过都拔完弄好了就行了。
2: 对喽，余外我再报告那个卡个2号几点。
1: 2号啊，现在我们还没有具体的定点儿，但是肯定是一早，叔叔。
2: 啊，对，早去早回来。
1: 对，
0: 对，
1: 因为嗯，
0: 上年纪了，
1: 上年纪咱也
0: 别
1: 太晚
0: 了，
1: 别
0: 拉晚儿。
1: 对、
0: 嗯，
2: 对对对对。
1: 我那天跟志哥说，天黑之前我们得回家呀。
0: 对对对，
1: 嗯、
2: 对，
0: 必须的。
2: 那个带报完了名，带请通知是吧？
0: 对对，留电话了，回来给
1: 您
0: 打。
1: 您报名了、
0: 啊，
1: 报名跟纯姐报完名以后，我们到时候跟您再具体的沟通，因为这两天我们也根据人数再细定一下，对吧？得定一下到底订几辆车，对吧？订多少？
2: 怎么去？
1: 哎
2: 哎，
1: 对
2: 对
1: 对，根据大伙的意愿，可不。就所以志哥这几天肯定会很辛苦的，
0: 是是是，
1: 他高兴着呢。嗯，好，好吗，叔叔？那
2: 老师，谢谢。
1: 好嘞，
2: 不说了。
1: 好嘞，
2: 向大家说。
1: 好嘞，好嘞，祝您早日康复啊，叔叔。再见，再见。好，
0: 好，再见。刚才说到这个中诺口腔的活动啊，确实现在是8周年的院庆盛典。
1: 哎，我们这位叔叔给大家的反馈也是非常好的。你看这个券就特别合适，18块钱拿到的口福卡是1980。它里面呢有什么洁牙的、种牙的、正畸的、补牙、拔牙、窝沟封闭、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还有洗衣液。等于这一卡在手呢，你全家老少都能用。像刚才叔叔说的，他做一个这个，就所谓的这个叫什么？他等于是镶牙嘛？
0: 啊，对，
1: 就是镶牙，他等于拔牙都不用花钱了，等于这个拔牙卡就可以了，
0: 18块钱就都含了，而且给的那些东西刚才说了是吧？给他们洗衣液、毛巾礼盒。
1: 拿不完，
0: 光这个就超过18，
1: 那肯定是、啊、
0: 你后面再拔一颗牙，你想想。
1: 对，而且你第一次到院，它还有一个抽奖的环节。
0: 对对对，
1: 你还能抽一次。
0: 嗯、
1: 要是种牙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超市购物卡呀、空气炸锅破壁机、血压计、还有双开门的冰箱等等这些礼物能够拿回家，好吧？您现在打电话26528899，看看咱们的好运啊！抓紧时间先把口福卡咱们占上，好不好？
0: 18块钱这卡先给他抢下来啊！26528899，现在就开始打电话吧。有了一口好牙之后，这个美好的事情可就来了。
1: 那可不，那什么美好的事情呢？
0: 是啊，
1: 有口福，对不
0: 对？
1: 对
0: 呀、
1: 啊，你看人那个中诺的，口福卡起的这名儿就好。
0: 对。
1: 确实
0: 啊，
1: 那我们吃点啥呢？
0: 吃海参呢？
1: 你行了吧？你海参，
0: 哎哎、
1: 你到底去不去？
0: 那必须啊，
1: 能不能去、
0: 啊？必须啊，必须啊！这一件事一件事落实啊！我这几天给我给忙的4仰8叉，不是那个四脚朝天的，
1: 还真是。这两天啊，4009990139打的也是火热。
0: 嗯，
1: 是这样的，就是那天呢，我们俩也是话赶话，就想呢，这个马上到了这个海参的。这也算是丰收季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呢，想让这个志哥给我们去原产地呢，好好的给大伙儿呢，这个选一选海参，
0: 是
1: 到那儿把价格给咱打一打，
0: 是，
1: 然后让他给咱把这个，就是其实就是让他去给咱带。 代沟哈，代沟算是代沟，对吧？
0: 算代沟，你。

0: 说你说的太对了，因为这个海参，大家知道海参这东西好，
1: 对，
0: 特别是在秋季的时候，咱应该吃海参，
1: 嗯、对，
0: 是吧？海参，而且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海参啊，它不是药，它不是说咱吃一根它就能怎么样了，
1: 是，
0: 它得这个天天吃，
1: 对，
0: 得长时间的去吃，
1: 对，
0: 调理我们的身体，
1: 没错。
0: 但是又有人说海参啊，这里面咱不太懂，这不知道这海参什么样的海参叫好海参，
1: 嗯，
0: 哎，到底我们买这里面别再有坑啊，是吧？哎，咱。或者我你们说的是不是这么好啊？买到我手里的寄过来的海参是不是这样的呀？
1: 对，
0: 就是考虑到大家有这些顾虑，所以我准备呢去一趟海参的原产地，到大连去，到那儿帮着大家去挑海参去。
1: 太好了。
0: 所以您就相信我们这个，第一是相信爱听的这个永礼记这个品牌，多了咱不必说了。再有一个呢，就是我到现场我去看，这个头到底是不是跟您说的这么大的，包装是不是够结实，够好、
1: 嗯、
0: 是吧？哎，拿到手里的品质是不是过硬？
1: 嗯，
0: 这些我都到现场一个一个去看。
1: 哎呦，那真的要这样的话，你去我们还是挺放心的。
0: 是，
1: 所以老爸老妈，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需求，
0: 嗯
1: 啊，你也想买一些原产地的，真的个儿大又真好的这些。
0: 嗯，
1: 海参的话，您现在先订购，咱们叫预定，
0: 是
1: 预定。为什么呢？就是咱们也得预定到一定程度的这个数量，
0: 嗯，
1: 他才值当给咱跑这一回，我是这么觉得的。
0: 是是是，
1: 那就实打实的说哈，
0: 是是
1: 是，就是比如说你在院里，咱也是，比如咱就买瓜子花生，
0: 嗯，
1: 你说买个一兜两兜的，您都多余让人去，
0: 嗯，
1: 对吧？咱这虽然说王志老师呢，他再那个什么，咱也不能使唤便宜人吧，对吧？
0: 哎、没事，
1: 咱也得给他，就是我觉得哈，就大伙儿就是如果差不多，咱能凑这么十组，
0: 嗯。
1: 啊，或者更多，
0: 嗯，
1: 那我觉得他到那儿也好把这价格往下打。
0: 是，我跟人家也说，我说我们买的多，是吧？
1: 对吧？
0: 你给我们价钱便宜点，
1: 对，
0: 是吧？给我们这个力度大一点，品质高一点，这个我都一个一个去试。
1: 对，
0: 你
1: 就是说他去那儿他也好说。现在您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如果想订购的话，您就打这个电话提前预定，你就说我要订这个王志老师能给我们去买这个永礼记的海参，
0: 对，
1: 好不好？我要订一组或者两组，怎么订？好吧。
0: 是的，海参呢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的这个食材，
1: 对，
0: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还有就是什么呢？就身体啊有一些疾病处于恢复期或者是术后恢复期，
1: 对对对，
0: 用它补蛋白，它不会给血糖带来负担。
1: 是的，
0: 而且这里面有海参多糖、海参皂苷，搭配多种的氨基酸、
1: 嗯，
0: 长期吃对身体的抵抗力是有好处的，是提升的。
1: 对，而且不单单是老年朋友，像家里比如说有孩子们，
0: 对，
1: 面对着高考、中考，孩子们学习负担比较重，
0: 对，
1: 也可以给孩子们来买。所以就是说，全家哈，就是老人、孩子都可以买。当然了，你就像我们这个岁数啊，现在也挺辛苦的，大家对吧？你也可以买一点给自己的孩子啊，400-999-0139。当然了，我们爱听的，这不是马上要双节了吗？
0: 过节了，
1: 给大家准备了这个，也是我们很多阿姨叔叔特别喜欢的，就是那个红盛斋的扒鸡，
0: 对，五香扒鸡。
1: 这五香扒鸡，我记得王阿姨就特别喜欢吃。
0: 是的，
1: 嗯，
0: 咱刚才说那个海参的那个呢，您别着急，这个呢它不是说马上您今天下单明天就给您到手
1: 的、啊、那个是预定啊，
0: 预购，
1: 先预购，因为这个价格要给打下来，您能明白吗？
0: 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我要盯着他们去现场去捞的这么一个过程，
1: 他得给咱现看。
0: 对，这个呢咱一时半会儿吃不到嘴，我们马上这双节到来了，给您来点能端上您餐桌的东西，那就是今天选到的这一款五香扒鸡。
1: 对，这五香扒鸡呢，就是那肉质非常软烂入味儿的、
0: 嗯、
1: 像刚才我们那叔叔还没做那个牙没事儿、
0: 嗯、
1: 这个脱骨，
0: 嗯
1: 啊，一丝脱骨，牙口不好咱面的面也能吃、
0: 嗯、
1: 五香的口味儿，咸淡适中啊，醇香入骨，而且呢到手呢，我们给你讲这价格太合适了
0: 啊
1: 它是三只，
0: 嗯，
1: 只要99块钱，
0: 是的，
1: 特别合适。
0: 今天这个活动力度大，就买两只送一只，所以您到手三只只要99块钱，每只都是一斤重。
1: 它是一个老字号 啊，三代传承，然后是老汤给大家做卤制的，用老配方，而且呢，它人家这个不多做，它一天呢就做500只。
0: 对。 很多地方都很多都说是我们是德州扒鸡，是德州扒鸡，但是号称是德州扒鸡，可未必是来自德州的老手艺。所以我们给您选的叫原产地，原产地，爱听的原产地嘛。您放心，正宗的是来自山东德州。刚才说了，一家老字号，三代人只做这一件事儿。
1: 这个啊，绝对是

0: 就下来了。
1: 它这个两种吃法
0: 啊，
1: 就是你可以比如说直接开那个包装，
0: 嗯，
1: 就当那个凉菜拼盘，你就直接吃，这个鲜香不油腻，也想吃，有人想吃热乎的，
0: 嗯，
1: 上锅蒸那么两三分钟，
0: 对，
1: 续一下，
0: 对，
1: 然后配着粥，配着面条米饭，闻闻愿意配嘛配嘛你就吃吧。
0: 对了，这个德州扒鸡五香味的咱不用过多说了吧，
1: 不用多说了
0: 是吧，当地的这个选的，嗯，这个品质也高，卤制的方法也好，食材也好，今天价格也优惠啊，买两只送一只，99块钱到手三只，这是福利价，不是什么时候都有，这只是在节前给大家供应，为了丰富您节日餐桌的啊，让您这个餐桌上，咱们说上一只扒鸡，这才算是吧节日的大餐呢，所以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热吃鲜香，软烂脱骨，要是凉着吃呢，省事儿，咱当一个凉菜是不腥不腻，简简单单的吃得好，这个日子咱们才越来越幸福。
1: 那肯定啊，就说是呢，这小日子过得美。
0: 好。行了，这个海参和扒鸡咱们都有了，大伙儿想吃什么，咱们就打电话订什么啊。
1: 行，我们今儿的话题呢，和大家就说的，因为今天是秋分，又是我们一年一度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啊，
0: 嗯，
1: 我们也说了很多咱们天津的地道的本地的蔬菜瓜果。接下来啊，咱们来听一位叔叔他讲
0: 哦，
1: 他自己买菜啊，就喜欢买咱本地的，
0: 是吗？
1: 我们听听。
0: 好，
2: 天津卫这个老人们啊，一提吃嘛买嘛，讲究人嘛人本地的啊，认为呢本地的好啊，豌豆豆角，它就是肉也嫩，也宽啊，确实是好，味儿也好。你别看这个豆角，还有蒜毫，哎，老太爷啊买，哎，不是本地蒜毫，本地蒜头细，淡绿，暗绿色儿啊，而且呢这个一细长，特别嫩。关键是炒来的味儿好，我吃本地的豆角，我吃本地的蒜毫，甚至说本地的黄瓜，本地大白菜，啊，青麻叶的大白菜，确实是好，那味儿就是正。包括咱有时候说那带鱼，本地的，对，本地的带鱼，啊，有讲头了，有讲头，就是好吃，太宽的没有，因为有时候那大白鱼倍儿宽。富富囊囊那么好，这鸡腿背儿都这大嘛大嘎大圆嘎的，那没办法吃的鱼。咱再说萝卜，沙窝这块包括这个地政府啊、水高庄，就那一片基本上都是这个蔬菜基地了，早不少年就是了。我们小的时候记得是胳膊萝卜，也叫胳膊蛋，小圆球似的啊，不大。那个萝卜味儿。萝卜味浓得多，你说根嘛它还不是根，你说它辣嘛它还不是辣，是吧，很浓郁，青萝卜那个咬劲嚼劲，天津市的黄瓜确实不错，因为天津市咱们国家的黄瓜研究所就在咱天津得天独厚，是吧，所以天津市周边的黄瓜推广啊、普及啊、种植啊就多一些，好一些，都有股特殊黄瓜味儿。本地的好的原因包括小段道就好吃，本地的东西确实挺留恋。
0: 你说到这个本地的东西确实是这样哈，
1: 真是，
0: 哎，咱们天津的这些好物啊，刚才这个小李大哥说了其中的很多了，
1: 嗯，
0: 是吧，比如说像西青的刚才说了沙窝萝卜，是吧，还有葛菇萝卜，
1: 嗯，
0: 武清呢有甜水铺的萝卜，
1: 对，
0: 这是青萝卜，但现在这没到青萝卜吃的季节啊，
1: 哎，
0: 还得再等等，那是什么时候呢，元旦时候上市，
1: 是
0: 现在吃什么呢，
1: 现在有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吃点那个茶店葡萄吧，
0: 哎，茶店的玫瑰香葡萄
1: 啊，
0: 到现在为止呢，应该今天您看我们天津广播的这个视频号还在，
1: 视频号也在推送，对对对
0: 对,
1: 对，我觉得现在正好哈，你看这个其实相对来讲为什么叫丰收节呢，这个时间段瓜果梨桃都行，
0: 是
1: 还都有 是吧哈？
0: 说到桃呢，现在也有一款桃叫这个叫双节红啊。原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
1: 哦，
0: 就是为了迎两节的时候上市，
1: 所以它叫双节红。
0: 双节红，对吧？
1: 哦，
0: 哎，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刚才说吃西瓜，
1: 嗯，
0: 你看有抬头西瓜，
1: 抬头西瓜。
0: 冀州呢有桑梓西瓜，
1: 桑梓
0: 是吧，
1: 嗯？
0: 这也都是。

0: 有那个现在可以吃那个冬枣。
1: 哎，冬枣，对了，
0: 枣是不是现在可以正好吃？
1: 哎，在中秋国庆之际啊，
0: 对
1: 吧，冬枣也上市了
0: 啊。
1: 冬枣是哪块吃啊？到哪儿去？到滨海新区的大港，
0: 大港
1: 是吧？哎，小王庄，
0: 嗯，
1: 还有那个哪儿叫崔庄，是吧？
0: 嗯，
1: 这几个地方那冬枣都特别好啊。
0: 哎呀，说到这儿，你看说的我这个，哎呀，我这个现在你知道吗？迫不及待了。
1: 是吧，
0: 就想吃点这个农家菜呀。
1: 太好了，
0: 吃点咱们这个特产本地的呀。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对，
0: 所以啊，希望我们的老爸老妈，如果说您十月二号那天有闲暇的时光的话，
1: 是的，
0: 您可以和我们一同，咱们这次呢出发去宁河。
1: 对了，
0: 好好，去宁河。
1: 哎，具体的这个出发的时间、集合的地点，我们啊这两天告诉您，那包括这个具体的一些行程安排吧。
0: 嗯，
1: 我们就您就多关注这两天的节目，我呢进一步把它都给落实了，研究好了。定踏实了这事儿，
0: 这个吧，
1: 啊，
0: 你看和其他的这个比如旅游还真是不太一样。
1: 那可不，
0: 你看一般的旅游呢就旅行社给咱定去哪儿去哪儿，
1: 啊，
0: 怎么安排什么的，人家都有一点模式化了，
1: 那固定的。
0: 哎，咱们这个其实就像夹达子出去旅游，
1: 是
0: 咱们类似于就是属于自驾了，
1: 我们叫定制的，
0: 定制了，
1: 是吧？
0: 然后你看，哎，您想，比如说刚才我们说想吃啥，哎，咱给大概其能给安排，
1: 嗯，
0: 咱尽量安排。
1: 嗯，
0: 咱说想啥，钓螃蟹，想摸鱼，
1: 嗯，
0: 咱哎也给大伙找地儿，
1: 嗯，
0: 是吧？所以呢，哎，想带孩子去，咱找个空旷的地儿。
1: 嗯，
0: 我觉得呢，就比如说，如果去农家，哎，有的时候有那种大草坪
1: 啊，
0: 啊，
1: 对，
0: 让孩子们玩玩，
1: 跑
0: 跑。跑
1: 跑，嗯，
0: 主要平时在咱们市里也没有那么大的场地，
1: 对
0: 对吧？到了乡村就得有那种乡村的那种味道，
1: 嗯，
0: 是不是？
1: 接接地气。
0: 哎，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尽量的安排啊，老少皆宜，
1: 哎，让大伙儿都能够喜欢。
0: 但是这个反正难度也有点大，
1: 嘿，那难度不大的事咱不干，
0: 哎，
1: 一般的事咱交给普通的旅行社干，咱们组织就组织点有特色的。
0: 对，反正这一天呢，就尽量满足大伙儿，
1: 嗯，
0: 行吗？
1: 好，
0: 23530909，最后还有四五分钟的时间，如果想报名，您打电话。
1: 嗯
0: 啊，具体呢，我们会这两天会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安排，好吧？
1: 好，嗯，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啊，应该说我们真是叫活动不断，
0: 丰富
1: 啊，力度呢也都在升级。
0: 对，
1: 就连这个刚才说了啊，中诺口腔医院，人家赶上院庆，还搞了一个18块钱的卡，是吧？
0: 口服卡，
1: 口服卡，
0: 1980。
1: 大伙儿说了说，那你看这个水滴医学影像中心呢，一直在那儿默默无闻的，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哎，总是在那儿。咱们说王直院长特别不容易，这么大岁数了，是吧？还帮着咱那看片子、看病例、打电话，好几次
0: 润物细无声啊！
1: 好几次我们的那个银铃行动，王院都亲自到现场，
0: 还真是
1: 粉丝无数啊！
0: 哎，
1: 在一众人当中，你要找王院，你怎么找啊？
0: 看哪儿带着光亮的，
1: 哎，呵，对呵，就那反光，咱就过去。王院就在那儿了。大伙儿说呢，说觉得王院啊讲的特别好，
0: 嗯，确实讲的好，
1: 讲的清楚，讲的明白，
0: 就是你说说多复杂，
1: 嗯，
0: 他从他嘴里给你讲，哎，很简单，
1: 说特清楚，
0: 能明白，
1: 是
0: 是不是？
1: 对，所以呢，你看节前啊，这本来就
0: 忙，
1: 再加上我们还要组织活动，
0: 嗯，
1: 还要给大伙儿去代购海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0: 嗯，
1: 我还跟王院呢，我们约定了一下。
0: 对，因为有听众呢，跟我们天天打电话就反映，
1: 对，
0: 就说，哎呀，就想啊。就是什么时候有时间给咱老爸老妈，对吧？稍微咱偏爱一点，抽出点空，让王院呢给大伙讲讲。
1: 是，咱们啊初步定过了节以后，十月的中旬啊，我们把王院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请到咱们节目当中来。提前这今儿算是给大伙儿预告了。
0: 行，
1: 有这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王院的，到时可以打电话，让王院坐在咱屋里头跟大伙儿聊。
0: 哎呦，那可太好了。
1: 行吧，
0: 行啊，那行啊，
1: 嗯，
0: 那太好了。我觉得这特别好，就是嗯，这算是咱老爸老妈专属福利了。
1: 对，
0: 真的，
1: 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我们这两天跟王院一直在定时间，王院说节前也特别忙，过了节，过了完节以后踏踏实实让王院再缓上一周，咱们十月中旬请过来。
0: 行，到时候也是临近会告诉大家的。
1: 哎，
0: 反正老爸老妈平时也听我们节目，
1: 每天都听，
0: 但是就是说比如说我们，
1: 嗯，
0: 定下来那日子之后呢，
1: 嗯，
0: 您到时候呢一定要，这个就得更简单扼要了。
1: 对，
0: 对吧？简单扼要，您的问题有什么诉求简单说，因为什么时间有限，你别回来您那儿说半天，一会儿王院

0: 人家就这一会儿功夫，就讲给两三个朋友讲，那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1: 对对对对，所以到那天我们一通知您几号，比如说啊，比如说10月16号，假如说、
0: 哎、假设
1: 这天王院来，那您到那天您一定得听这期节目，
0: 对，
1: 因为太值得听了啊。
0: 对，
1: 王院呢虽然说不是说什么明星大腕儿，
0: 嗯，
1: 但是也确实是老专家，请一趟也真不容易。
0: 金杯银杯不如大伙儿的口碑，
1: 是啊，
0: 真的是口碑很好。
1: 嗯，行吧，如果说这两天您说咱不等那个，我就想提前见见王院，或者我这两天我就想去拍一个片子去看一看。
0: 你有时间
1: 没问题
0: 可以去。
1: 嗯，
0: 6026-47 6026-47打电话呢有几项，第一说说您的情况，问一下、
1: 嗯、
0: 啊，问一下我需要做什么检查，好，需要做什么检查，咱们直接定检查的时间，问问检查那天王院在不在，您如果想见王院的话最好定他在的那天，
1: 是，
0: 然后呢看看您的时间，带上您的病历等等，反正这些啊的具体的您得自己上心啊。还有我们水滴医学影像中心，因为面积比较大，它这个停车也非常方便的啊。
1: 嗯 嗯, 嗯，好，最重要就是这部电话吧啊，6026-47 6026-47，健康生活找水滴。
0: 好，基本上呢我们最近的这几项活动呢跟老爸老妈也都清清楚楚的说明白了哈。
1: 是，今天咱们少接了几部电话、拿出点时间来把这几个活动梳理了一下，
0: 梳理了一下就是给大伙说明白、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一半天呢、
1: 嗯、
0: 把二号的这个具体的活动内容包括行程安排说好之后，一定第一时间和大家清清楚楚的说清楚。
1: 好，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啊、
0: 嗯、
1: 一季丰收呢靠的是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0: 嗯，
1: 也藏着咱们金沽大地独有的乡土味道。
0: 天津的好山好水孕育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叫得响的农品品牌，深受咱们的喜爱。丰收节一年只有一天，但丰收的喜悦应该留在咱们每一天的饭桌上和生活里。
1: 好了，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咱明儿接着聊吧，
0: 拜拜。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3: 天地有气运之流转，人身有阴阳之消长，顺时调摄方为养生正道。九紫离火20年大运当前，火运当空，浊土交金，金难生水，脾肾损伤首当其冲。脾胃后天之本，气血源头，肾先天之本，藏经主骨。岳奇峰老师以一医之道参详天道，洞悉脏腑，借草木之精培元固本，携两款至宝助您健脾强肾。乌羊补心糖浆温养脾肾，调和水火，使脾肾之气归元。骨骼风痛胶囊强筋健骨，驱风除湿，令关节筋骨得健，心肾交泰，脾胃安和，则百病难侵，元气自充。
4: 福利政策如下：9月15日至9月24日，结缘骨骼丰痛胶囊9盒，赠送鸟幼糖活络贴9盒；结缘骨骼丰痛胶囊13盒，赠送鸟幼糖活络贴15盒；结缘骨骼丰痛胶囊19盒。赠送鸟幼糖活络贴25盒，凡参加骨骼丰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5行手串一条。
3: 结缘乌羊补心糖浆9盒，赠送2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3盒，赠送4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9盒。 赠送

0: 补锌糖浆，凡参加乌阳补锌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护心仪一台。
1: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0: 叶奇峰老师邀您一同顺应天道，调理提神，共赴七仪百岁。
2: 弘扬中华第一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第一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试着传道授业解惑业。这句话来自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韩愈这位大文学家说的师者，指的是什么人呢？师者指的就是能传授给你智慧的人，就是现在我们人人都说的老师。那这个老师啊，有教做菜的，有教做饭的。那老师做饭跟做菜有区别吗？区别大了。那做饭叫面案，烙饼啊，包饺子呀，擀面条啊，蒸花卷啊，可以说这是功夫活。所以做饭和做菜它是两门手艺，每一门手艺呢，它都是带着功夫的，所以我们才把教我们做菜的师傅称为老师，把教我们做面案的师傅称为老师，这都是师者。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那三个人在一起，可以这么说，你不会的，这三人肯定有一个人会，那会的这个人他就是你的师。那你会的他不会呢，那你就是他的师。总而言之啊，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当下，那一定一定记住， 的时时刻刻要有一颗当学生的谦卑之心。那有人问过老师，老师，您的真正的师父是谁呢？我说我真正的师父就是天地，就是宇宙。而南阳子恩师呢，是让我明白了要跟宇宙学做人，学做事儿。所以宇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它是我们的真父母。那父母不是我们的师吗？教我们学走路，教我们学说话，那不是师吗？对吧？那老师这个师者跟一般的师者真不一样。老师这个师者呢，在全中国不超过十个人。那老师这个师者讲的学是什么呢？第一文化。讲学也叫传道。那老师受的这个业是什么呢？那授业指的就是你所传授的方法。那什么方法？修心修身之法。那每个师者都能帮助学生解惑，那老师这个师者能帮学员们不仅能解身心之急，终息以久药不愈之祸，还能解你生活中衣食住行遇到的不解之祸。像上节课谈到了跑步，老师说这个节气跑步是误区，是不对的，你听就听，你不听就不听。小的时候父母就常给我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听了我的，这说明啊你信我的了，你可以称我为叔，我可以称你为有缘人。你不听我的，你不信我的，说明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师和学生之间的缘分。所以还是那句话，那传道意义文化，授业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法，解惑我们生活中遇到的所有不解之惑，这得遇到有缘人。那长话短说，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2026年公历9月23，提到了2026这个六字。但昨天呢问老师这些问题的听友特别多。老师啊，我出生公历年尾号带六的，我不是出生在夏天，我出生在秋天。那今年冬天我100%都发生骨关节疼痛性疾病吗？我说百分。

分之百，这个是不存在，但是发生骨关节疾病的机会非常大。为什么不能说百分之百呢？因为你自己保护得好，包括身体当中的阳气，还能足够的抵御这个寒，那骨关节疾病发生的可能性就很小。他说，他现在腰就凉，承认自己身体寒大。那像这种情况，老师，我提前吃上骨骼丰痛胶囊，能不能让我在今年这个冬天不发生骨关节疼痛性疾病？我上去想预防骨关节疼痛性疾病，你吃骨骼丰痛胶囊就有点不划算了。我说你吃乌羊补心汤，加上四逆汤，这个你是划算的。那因为乌羊补心汤是补啥的？补肾阳、补脾阳的，而且还强心阳，能把心脏的虚火给它拽到下边来，让它跟水对接，让水火相济。水火相济，人晚上睡眠好，人睡眠好，阳气就必藏得好，阳气必藏得好，生发的就好，阳气必藏得好，阳气壮长的就好。我说这样，你再加上四逆汤，二者强强一联合，身体的阳气，是很足的。所以身体内的寒邪，它不可能兴风作浪，让你的关节出现疼痛。我说还有关键一点，你吃乌羊补心汤加上四逆汤，它不仅仅是预防的骨关节疾病发生的问题，能解决很多很多疾病发生的问题，包括你冬天要发生啊，那个肺寒引起的各种疾病。还有就是冬天发生的这个中焦受寒出现的腹痛、腹泻，也叫胃寒感冒。我说这些都能预防了。他突然间明白了，老师啊，看来你真的不是为了卖药而讲学。老师要是为了卖药而讲学，不能讲到今天。老师讲学讲26个年头了，但是为啥还要给大家推荐药要用呢？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呀。那老师要是吹口气儿，你们身上病都能好。老师干啥给你们推出各种方药呢？对不对？药有药的作用，炼气有炼气的作用，食疗有食疗的作用。修心有修心的作用，方药的不同，它的作用也不同啊，作用也不同。所以今年呢，是一个不一般的冬天，水运太过的年景。地球今年大家发现没？发现没？水多大呀？大不大？有史以来海南省啊没下过这么大的雨。有史以来呀，没有过呀，好多地方都是什么冰雹啊，然后呢，那个洪水呀，那雨水都大。现在都到秋天了，秋天这个节令是燥气出来的时候，阳气向下走，阴气往上来，变冷变凉了。那这个时候要是再下雨，那这个秋雨千万别淋上我们。秋天没有下红雨的时候，秋天都下啥？下小雨儿。说秋天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小雨，那这个小雨还是凉的。一旦要淋上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最容易得风寒感冒的。我记得我小时候，
啊，跟妹妹啊，帮助家里去田地里收玉米。哎呦，那天就被小雨给淋了。那当天晚上回来之后就感觉冷，冷啊，手脚冰凉啊，抖啊，牙都直嘚瑟。哎呦，直抖。然后母亲说：“这着凉了，着凉了。”我说：“对呀。”我说：“妈妈，你快用那个大葱和姜，哎，快用大葱和姜，然后那个给它切成片儿。”然后加点红糖煮水，然后你再给我做碗那个面片汤啊，面片当中我说你给我多加点黑胡椒白胡椒。小的时候我们家的调料都是最全的，因为祖父当中医，祖父知道这个调料的重要性。这碗那个大葱和姜的红糖水喝下去之后，大杯一捂，不到十分钟啊，这汗就出来了。汗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手脚热乎了，热乎之后就不抖了，然后母亲的面片汤也做好了，一碗面片汤下肚，哎呦，人就感觉呢非常精神了，哎，非常精神了。面片汤我吃的时候里边加点醋，为啥吃面片汤呢？面片汤是温中扶正的，它是补正气的，因为大葱和姜啊，它是驱寒的，啊，把里边的寒气表寒给它带出去，带出去之后你汗毛孔得关上啊，拿什么来关？就你面片汤的时候里边加醋，哎，我们那时候老家自己酿的醋，哎，加到这个面片汤里，那一碗面片汤吃完之后，啊，哎呦，这感觉人，别提多舒坦了，这跟喝了一碗扶正汤没啥区别。那这是因为咱懂秋雨淋了之后，哎，给我们带来的是表寒的问题，所以没用药，第二天问题就解决了。那妹妹呢，哎，没怎么淋着，因为我给我的外衣给妹妹披上了，但是她也跟着我喝了一碗啊，喝了一碗这个面片汤，她没需要大葱和生姜来给她发汗排汗，因为她寒没进来多少，一碗面片汤就把这个表寒的问题解决掉了。所以秋天大家一定要记住，是凉啊，凉燥，这个时间节点是凉燥，所以在饮食上我们要吃什么呢？要吃温润的食物，哎，温润，所有的食物你都得热着吃，你不能凉着吃，凉着吃是不对的啊。啊，2020年的冬天是啊，非常那个不一般的冬天，所有公历出生年份尾数带六的，没有骨关节疾病的老师都建议你们储备点，别储备多，哎，哪管酒盒你都给储备点，家有余粮遇事儿心不慌啊。你看你储备酒盒，送给你九大盒孙思邈的方子做出来的膏药，九大盒，也九大盒，一盒里八贴呢，啊，售价128一盒，那这个膏药哪儿疼你就贴哪儿，哎，它是解决什么呀？解决疼痛的，但它治不治根儿？它不治。那风寒止骨病治根儿，治小根儿就骨骼风通胶囊，那治大根儿呢，就跟我身心双修骨脏风调，顺应天地气机的变化法则生活，这叫治大根儿。那没有骨关节疾病的老师备点也好啊，对，这点肯定也好。那要想不发生，哎，要想真正的不发生，这乌羊补心汤一定得喝。那乌羊补心汤真是好方子好药啊，方子开的也好，药呢那个选的也好，然后呢药剂型也好，啊，喝着呢，微微的有点甜，那这种甜它能补你的脾气，但是里边还稍稍的有点咸味儿，那这个咸呢它是能引药入肾的，引药入肾的啊。
那这个方子呢，它的强心功效是源于啊温水暖土，啊脸心脏的虚火变成能量，而使水火相济，心脏而变强的。那乌阳补心汤老师能解决心血管堵塞问题吗？解决不了。但是你可以跟疏通血管的加强版的通脉方连用。加强版的通脉方连用啊。加强版的通脉方它解决的是气虚血瘀和气滞血瘀。加强版的通脉方它还能息风，平肝息风，对于像这个肝风啊外动出现的啊手抖头摇有很好的功效。要是有湿瘀的话，你还得配合上绞股蓝总丸这个专利国药。总而言之吧，通脉方配合上绞股蓝总丸这个专利国药，再加上啊四逆汤，没有瘀而不能得到解除的，没有瘀不能得到解除的啊。但冬天发生寒瘀的人多，因寒而带来血瘀的人多。冬病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啊，最大特点就是疼，病字煞里边加个冬天的冬，疼啊，疼和痛它可是两回事儿。疼是遇热而解，痛呢是遇热加重。我们很多女同志宫寒的月经，它是疼，它不是痛，痛是痛的病，啊，疼是疼的病，所以冬病最大的特点就是疼。那这个孙思邈，啊，这个医圣啊，也叫药王，药王孙思邈，你的这个方子做的这个膏药，它主要就是解决什么呢？解决疼的，解决疼的，冬。啊，冬病带来的疼，那哪儿疼你就贴哪儿吧。这个是不花钱我们就能得到的一次机会。备一点膏药，没什么坏处，没啥坏处啊。那公历出生尾号带三的，那年份啊，就那年尾号带三的乌阳补心汤，我建议大家都吃吧，都吃上啊，都吃上点。有没有心脏的问题，你都吃上点，因为你出生那年是火运最弱的年份，叫火运不济。所以我们发没发现啊，公历出生年尾号带三的人，不是生于夏季的，手脚都凉。有很多人没有把手脚凉当回事儿。我这手脚出生就这么凉，打小就这么凉。为啥没当回事儿呢？因为他不知道这手脚凉的危害是什么。手脚凉的人，他的心都是冷的。你看他心是温热的人，手脚都热。你看老师修心性修了这么多年，老师的手和脚一年四季都是温的，特别温啊。所有人跟我握手的时候说，哎呦老师你的手怎么又温暖又软和呢？软就是柔，柔人身体越软化，大家记住啊，越不易啊突然间折掉。
一定

0: 记住，哎，身体发硬的人，身体发硬的人啊，哎，是非常容易发生猝死的。哎，要不得病，得病就突然间一个要命的病。一定要把自己修到四肢柔软的状态，哎，不能让自己硬。硬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你紧张。你为啥紧张呢？你紧张个什么呢？因为你想得到，或者你害怕，害怕失去，害怕得不到，所以你就着急，一着急你就紧张。所以你看那些爱着急的人啊，你看那个一着急的时候，身上那个肉啊，都蹦紧蹦紧的，倍儿硬倍儿硬的。所以啊，所以。大家记住，遇事别急，该来的早晚都得来。那该来的，你想躲都躲不掉的。老师常说，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不强求。好的坏的正常对待，坏的未必就是坏，好的未必就是好。塞翁失马。告诉我们什么样一个社会？大家悟没悟到啊？悟没悟到？那公历年份出生尾号这三的人，那乌羊补心汤必须得出。还有就是老师的学员们，你们有冠心病的，啊，有心衰的，有风湿性心脏病的。老师不是没给你们提供机会啊，储备乌羊补心汤的福利，老师给你们申请到了，但你们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别心疼钱，哎，人在，钱没了，下个月还会来。有的人不按月挣钱，按年挣钱，那年底也会来呀。有人在呀，那人没了，你存的那个钱儿跟你也没关系了，你花了才是你的，你不花都不是你的，听明白了吗？哎，乌羊补心汤的福利给大家申请到了，哎，大家不知道怎么去服用，没事儿。你先抢定到，别到时间你跟老师咨询的时候，我说你需要吃乌羊补心汤，你没有，那你这个咨询白咨询了。哎，让你吃啥，你啥都没有。我们怎么修身呢？这东西身没修成，你该后悔了。当初听老师话好了，我后悔了。有后悔药吗？没有。对不对？福利活动明天还有最后一天，没抢到的赶紧抢，抢到的没拿到货的别着急，这不还没到立冬呢吗？到立冬之前，你们肯定都能拿到，肯定都能吃到。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老师呢，稍稍喝口热茶，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岳老，那这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提醒听众朋友，我们迎双节的特惠福利还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啊，不到两天时间了，大家赶快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我再把福利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说一下。那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15号一直到9月24号。首先是骨骼风痛胶囊的政策，一共有三项。第一项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9盒骨骼风痛胶囊，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9盒。 那第

0: 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成功抢订到骨骼丰痛胶囊13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秒幼堂活络贴15盒。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骨骼丰痛胶囊，那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堂活络贴25盒。而且凡是参加骨骼丰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都还可以获得五行手串一个。那接下来是乌阳补心糖浆的福利政策，也请大家听好，一共有三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9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赠送给大家2盒乌阳补心糖浆。那第二个政策是，如果您成功抢订到13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4盒乌阳补心糖浆。那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8盒乌阳补心糖浆。还有，凡是参加乌阳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好，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健康。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天地有气运之流转，人生有阴阳之消长，顺时调摄方为养生正道。九紫离火20年大运当前，火运当空，浊土交金，金难生水，脾肾损伤首当其冲，脾胃后天之本，气血源头，肾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岳奇峰老师以易医之道参详天道，洞悉脏腑，借草木之精培元固本，携两款至宝助您健脾强肾。乌阳补心糖浆温养脾肾，调和水火，使脾肾之气归元。骨骼丰痛胶囊强筋健骨，驱风除湿，令关节筋骨独健，心肾交泰，脾胃安和，则百病难侵，元气自充。
0: 福利政策如下：9月15日至9月24日，结缘骨骼丰痛胶囊9盒，赠送秒幼堂活络贴9盒；结缘骨骼丰痛胶囊13盒，赠送秒幼堂活络贴15盒；结缘骨骼丰痛胶囊19盒。赠送秒幼堂活络贴25盒。凡参加骨骼丰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五行手串一条。
1: 结缘乌阳补心糖浆9盒，赠送2盒乌阳补心糖浆；结缘乌阳补心糖浆13盒，赠送4盒乌阳补心糖浆；结缘乌阳补心糖浆19盒，赠送8盒乌阳补心糖浆。凡参加乌阳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护心仪一台。
0: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岳奇峰老师邀你一同顺应天道，调理提神，共赴七仪百岁。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滨江昌吉的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3: 嗯。
2: 尊敬的岳老师你好。
3: 嗯，你好。
2: 我今天要报个名，我要报19盒的那个五羊补心糖浆，增加增8盒那个。
3: 19盒乌阳补心汤，然后呢就送8盒。
2: 啊，老师，你给我报上。
3: 然后我再给你一个护心仪啊。
2: 太好了。
3: 嗯，好。
2: 好。
3: 嗯。
2: 报上去了。嗯。
3: 飞上去了。
2: 啊，我是新疆昌吉的学员，今年74岁了，老师。
3: 嗯。
2: 我生于1952年12月11日，早上5点多钟出生。 跟老师学习易经文化呢六年多了，得到了许多知识了，是吧？那个没学之前呢，我全身一体多病，哎呀，那个因为我是寒湿体质嘛，那个2021年秋天啊，做了一个牙齿上颌窦那个总瘤手术，就是牙上面咽下边儿那了，做个大手术，身体一直虚弱的很，全身关节疼啊，心脏也不好，心率不齐，失眠多梦，便秘，每天我睡觉只睡两个多小时就，就全身没劲儿，出汗也多，一动就出汗，整天没精神。自从我跟老师学习那个易经文化嘛，身心双修，那个学习了老师的那个修身手册啊，给我很大的那个变化。我就是修不得了，首先我不发脾气了，听老师的话，吃五斗粥，吃老师的那个菜品，那个一开始吃的四米汤叫过来啊，吃的新鲜。不管在疼的心脏也好了，后来又吃的那个五羊补心汤姜的膏，我心脏整个这是一点问题没有了，现在睡眠一天能睡五个小时了，身上也不出汗了，那个拐子不疼了，不出汗了，心脏也不正常了嘛，睡眠多梦也好多，就是那个便秘也好多了。那个白天还能在院子里干个活了，这几年挺好，这是效果嘛，我觉得哎呀，真感恩感激老师，那个得到你的这个那个影响了我身体各个很大的变化。老师，我就从今年春天啊，我是不是有热了？那个喝那个东西喝了，那个早茶叫啥？我那个经常闭出血，从今年春天，就是2006年的春天，那个出血吧，我也没拿到经，半月二十天了，一个月了就出一次，可能一喝那个液东西啊，它就出血。从今年那个五月份又开始啊，那个脚心发热，一天热一天不热，特别晚上那个脚底发烧，睡不着觉。那个鼻子干，口干舌燥的，那个舌头白腻，左耳朵嘛还喵喵的叫，那个耳朵叫嘛以前就有点，现在厉害了，吃一点点什么啊，就不该吃，就一吃就牙疼，吃下去了，走路拉不动腿，也不拿足了，一推那个腿有个鼓一个鼓了。那个又嘎哒嘎哒了，没办法了，那咋办呢？我就去看了中医，那个中医说我有肝肾阴虚的火旺，吃了你说中药当时好吗？哎，过后到现在也不好，还是有的，吃那么多的中医的凉血的也不好。你看老师吧，我今天我再给你打电话，你看你给我调理时候咋办呢？这是。
3: 你哪年生人？
2: 我就是。1952年12月11日，就是冬天的生意嘛。早晨5点多钟出生的。
3: 那早上5点多。
2: 哦。
3: 日出卯时。
2: 认识吗？认识啊。
3: 月份呢？
2: 月份是12月嘛，就是腊月了，11日。
3: 腊月。
2: 11日。
3: 那你这个，你这些都是阴火。这个跟后天逆到生活有关，
2: 就是生活不好嘛，我知道我逆了。
3: 逆到生活有关。你这么的，你吃这个药。加味逍遥丸。
2: 加味逍遥丸。
3: 加味逍遥丸。
2: 加味。知道了。
3: 加味逍遥丸呢，连续吃半个月。
2: 吃半个月。
3: 对，吃半个月，然后呢？用这个麦冬，
2: 麦冬，
3: 五味子，太子参，
2: 太子参，
3: 每样各6克，就用泡水喝就行了，
2: 就喝这个泡的水，吃这个药，加味逍遥丸，
3: 香味逍遥丸呢，就是

0: 你跟你现在的所有哪一种药都可以通用。
1: 就是那个四逆汤和通连我不该吃了。
0: 四逆汤你先别吃，我先给你的阴火润你拽起来。
1: 嗯，
0: 阴火拽起来啊，现在目前就是说你这个火还不是实火。
1: 嗯，
0: 是什么呢？心火下不来。
1: 哦，
0: 哎，跟肾水不能对接，水火不济。
1: 哦，
0: 所以才会出现阴火的症状。这个东西不是实火，不能用大凉之药。所以你看，我给你用太子参、麦冬、苇子，这都是小凉的，你都不能用寒药。
1: 嗯、
0: 用寒药治你是有效、
1: 嗯，
0: 但是容易把你的正气给伤了。嗯
1: 嗯
0: 嗯，
1: 那
0: 这样这样你就舒服多了。
1: 哦，是用那种这太子参加味儿，吃加味儿就是吧？也那个吃，那个加量吃吗？是哎，就是
0: 不加量，不加倍吃，按说明吃就行。
1: 啊、
0: 嗯，然后呢，像数念4300，
1: 嗯，
0: 8200，
1: 8200，嗯，
0: 4300，8200，2600，
1: 2600，
0: 对，
1: 啊。以前我念那个6403802060，以前给我念念的这个数。
0: 6403802060，这个也可以，但这个你可以这么，这个原有这个数呢，你要念的话，你就念6400。
1: 哦，6400。6400-0380。6400-0380。嗯，0380，嗯。
0: 嗯，然后2600。
1: 哦，2600啊、哦！
0: 嗯，对，这么念也可以，嗯。
1: 嗯，我就那个。
0: 别吃辛辣的东西，别吃寒凉的东西。
1: 我你最近。
0: 别穿红颜色、黄颜色的衣服。
1: 红颜色、黄颜色。
0: 嗯、对，然后穿绿色的、黑色的、白色的、
1: 嗯、
0: 都行啊。
1: 嗯嗯，红
0: 嗯。你这是后天逆到生活来的，跟先天剧本。
1: 我和我以前就是没学习之前也是腻歪生活，因为那个我可能是去年冬天那个吃肉的地方忘吃了，吃了3次盒的，嗯，也不行，
0: 不能吃那个药，
1: 嗯、
0: 啊，你听我话、
1: 嗯，
0: 因为你这个所有的热都在肝里头的，然后你用加味消丸就疏肝清热的，清肝热，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你的肝里有热，你脾胃里有寒呐。
1: 哦，脾胃
0: 就是因为你这个气机，它气机没有流通开。
1: 老师，为啥现在又打喷嚏了？
0: 打喷嚏不肺寒吗？
1: 哦。
0: 然后你肝里的热憋着，你出不来，不能给这个热给脾胃。
1: 哦，
0: 不能，脾胃不能把热给肺。
1: 哎，太对了，就是。
0: 嗯，对，所以就气机呢不流通。
1: 嗯。
0: 气机不流通就源于啥？你五行气机不流通，这后天逆到生活来的嘛。
1: 嗯。
0: 所以这块好好念相术。好好练六字诀，这气机慢慢的就运行开了，嗯。
1: 哦，好好好。
0: 啊、
1: 嗯。
0: 嗯。
1: 哦，好，我听你，我就这么调整、
0: 嗯。
1: 好好好。
0: 好嘞，
1: 谢谢老师啊。
0: 嗯，不谢，再见。嗯。
1: 啊，好。
2: 好，特别恭喜您，嗯，也希望您会越来越好，祝您健康，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山东省滨州市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
3: 岳老师好。
0: 哎，你好。
3: 我要报您第3个政策，骨骼丰盛胶囊，买10斤盒送25盒，果贴，还一个5行食物串、
0: 啊。
3: 谢谢恩师，给我报上。
0: 我现在就给你推上去啊，嗯。
3: 哎，谢谢恩师。
0: 嗯，好。
3: 我是滨州的一位学员，我今年68岁，生日1958年5月30。我全家都在用老师的推荐的产品，我身上的毛病没太多，没有一个好的。想做回头有点青筋耷拉着，疼胀还别扭，并发出撕拉撕拉的声音。小腿的外侧都有青红丝，有的地方还有一点牙。经常的崴脚，左脚脖子下本来那个骨头就高，崴了一下就更高了，走多了就疼，看医生没办法。一不注意我还大便溏泻，有点小事。

0: 来就不写上不是自己的姓，也当也骂，还十年。我凌晨醒来，有时候一点多醒来，大多数是两点多三点多醒来，心里总受不着了，听老师的广播。从年轻我就有牙疼，坐的模样一点一点的掉的，最后出了个洞。坐边头疼，天头疼，牙疼，轮流疼，轮流发，最后发展成三张神经疼。开始疼一阵，自动能调节，能化解。以后发的钱了，用药调节化解。最近这几年啊，不停的发，不停的治，中医西医都看过，打针吃药，打针灸，打点滴，贴膏药，贴那肉皮都拉，也就是一块一块的拉，流的那水拉的流到那骨头里哪里拉的身上，那脸上我就贴麻的那膏药，疼的我没法，也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也不能说话，洗脸刷牙根本不行啊。我也不想活了，我也没活的希望了，老师。在无意之中，我从收音机听到老师的广播，给了我加强的信心，给我活下去的勇气。叶老师，我也是紧握靠着的信心，我坚强的活下来，年年盼，月月盼，天天盼，盼着把老师通过。我加强的相信老师会给我调理好，会给我进出本。恩师，前言我万语我表达不了对老师的感恩之情。在上一次跟老师通话，老师给了我一个处理方案，处理方案是穿新底纹，我再也买不到，跑进了各大医院药店买不着，买的是穿条底纹，吃了也有效果，叶老师。病痛也加轻了，也时间也短点了。不过我是陪着咱那老师呢，陪家里那胡个风筝胶囊吃的，时不时的我就吃，时不时我就吃老师的产品。从哪里能买到擦胸底纹？老师的百忙之中给我一个巧的方案，谢谢恩师。老师是我唯一活下去的希望。
1: 好，
0: 我化解了穷家当产，化解了受煎的罪。老师看着那肉皮一块一块的上下掉，那个水流到哪里烂，浑身那么烂，那脸上贴满的膏药。我昨天开始穿都疼，不在这个坐大点脸上，不定在哪个位置疼，疼起来疼的要命。后来就是一个牙疼的疼，吃老师出那个方子确实是有效果，疼痛加轻的多了。但是就买不到那个。
1: 你大便敢不敢现在？
0: 不敢。
1: 大便不敢，小便黄不黄？
0: 小便有时候黄。
1: 啊，你到药房你买一种药叫牛黄清心丸。
0: 啊，
1: 买北京同仁堂的。
0: 哦，行。
1: 然后给你个止疼的像素，440-77720，440-77720，
0: 440-77780，
1: 440-77720。
0: 440-77720，
1: 三个七，一个二，一个零。
0: 哦，三个七，一个二，一个零。
1: 这止疼的像素。
0: 哦。
1: 你这先天那个巨纹里的火都在上面飘着呢，往下走。
0: 哦。
1: 我用清心丸，牛黄清心丸把火用下拽一拽。
0: 哦。
1: 牛黄清丸这个药呢，虽然有点凉，但它还调补气血。所以我没有给你用大寒的药，那 个穿胸滴丸买。

0: 着哈。
1: 嗯。
0: 买不着的话，你现在吃的叫什么玩意儿？
1: 叉胸叉条底丸。
0: 啊，你那这个你先对付着吃的，完了这个橡树念上加牛黄清心丸，我看效果能不能出来。
1: 啊啊。
0: 嗯，然后在你家的西南角。
1: 嗯。
0: 西南方不要放杂物。
1: 嗯。
0: 然后葫芦。
1: 嗯。
0: 你放上八个葫芦。
1: 八个啊。
0: 哎，就是你吃那个阎灵丹的葫芦。
1: 嗯，对。
0: 然后里边给那个葫芦里的药吃没的，啊，然后里边给它装上水。
1: 嗯。
0: 嗯，装上水放在那儿，完一个星期换一次。
1: 嗯。
0: 啊，要是没有那么多的空葫芦，你就把葫芦里的药拿出来。
1: 有，我吃了很多很多，吃一家了。
0: 那就好。嗯，对。
1: 哎
0: 这样相对来说能好一些。
1: 嗯
0: 嗯，你就按照老师的指导，你先这么调着。
1: 行，
0: 一会儿你就给橡树念上。
1: 嗯，
0: 看看这个止疼效果怎么样。
1: 好。
0: 嗯，440-77720。
1: 77720。
0: 嗯，应该效果应该很不错。
1: 啊。
0: 哎呀，你的四个天干四个地支里的火太多了，但这个火呢，然后它不向下走，在上面飘着。今年又遇到了丙午年，跟今年这个年有关。还好，今年是水运太过，要不然你今年会更痛苦。嗯，
1: 我以后怎么办，老师？
0: 没事儿，嗯，就过了今年就好了。嗯，这个病老师能给你调好，放心吧。
1: 谢谢安师。
0: 嗯，你就按老师这个指导来调啊，是不是半个月跟老师汇报一下你的疾病的康复情况啊？
1: 哎，老师，我能问一下吗？
0: 嗯。
1: 我一小外孙，他今年7岁了，上小学了，才30天，太瘦了。他爸爸妈领着他跑了很多医院，跑到济南去，跑到深圳去。都没有好，都吃药，就气的这个孩子才30年，陈老师天天上小学，吓得太可怜了，挺好
0: 的。非常非常的瘦啊，能吃饭吗？
1: 对，非常非常的瘦。
0: 能吃饭吗？
1: 能吃饭，就时不时的就吐，时不时的就吐。
0: 要不让下走啊，这是。
1: 哎呀，太可怜了，老师，哎。
0: 哦，7岁是吧？你这么的。你给他的出生的四个天干四个地支给你的指导老师，
1: 啊，
0: 然后我看是他先天剧本来的，还是后天居住环境，还是家里有点说的来的，我看看。
1: 哎，谢谢。
0: 看完之后，我来对症的给他一些方法，没有问题。像这样的累累消瘦的孩子，检查没有什么毛病，就单随消瘦，我绝对能给你调过来啊。
1: 哎呀，净吃中药，老师太可怜了。
0: 嗯，老师理解啊，有这个引荐电话打了，就说明有这个缘分。嗯，
1: 谢谢恩师。
0: 不谢，那就这样。
1: 头有东海，手比那山，愿老师的恩义与文化早日传遍一我全国的各个学校。恩师啊，你辛苦了，每次给我们搞活动，别费尽的心思，操碎的心。谢谢恩师。感恩老师，感谢老师。
0: 好。
1: 谢谢了，用语言我来没法来表达对老师的感恩之情。
0: 好，嗯。
1: 祝愿老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嗯，好，那就这样，再见。
1: 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特别恭喜您抢订成功，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福寿安康，再见。非常感谢老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好，听众朋友，节目过后我把骨骼风痛胶囊和乌羊补心糖浆的活动福利政策和大家再详细说一下，请大家听好。为了迎接双节，我们月老特别针对需要骨骼风痛胶囊和乌羊补心汤的朋友，为大家申请到了2项福利政策。那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15号一直到9月24号。首先是骨骼风痛胶囊的政策，一共有3项。第一项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9盒骨骼风痛胶囊，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9盒。

0: 那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成功抢订到骨骼丰痛胶囊13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秒幼堂活络贴15盒。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骨骼丰痛胶囊，那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堂活络贴25盒。而且凡是参加骨骼丰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都还可以获得5行手串一个。那接下来是乌阳补心糖浆的福利政策，也请大家听好，一共有3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9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赠送给大家2盒乌阳补心糖浆。那第二个政策是如果您成功抢订到13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4盒乌阳补心糖浆。那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8盒乌阳补心糖浆。还有凡是参加乌阳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好，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我们的电话是400-7617-082 400-7617-082。节目过后大家仍然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更多的健康。好，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1: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2: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3: 新闻围着事实转，
4: 故事围着人物转，
5: 那主持人围着谁转呢？
4: 他们得围着听众转啊。新闻二人转。

0: 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1: 开心听新闻，
2: 欢乐长见识，
1: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2: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现在室外的体感温度有点热，是30.1度，
1: 是、
2: 相对湿度42%，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微风。我们要提示各位朋友啊，根据气象预报显示的信息，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和夜间，全地区将有小雨出现。
1: 哎，对，
2: 并且呢，今天夜间会刮起3到4级的东风。我们提示啊，晚间上夜班和晚上有这个出去锻炼习惯的朋友，今天晚上要密切关注临近的天气信息。
1: 嗯，
2: 另外，明天送孩子上学的各位家长朋友啊，无论是您还是送孩子的老人，还是咱们的孩子，建议都加一件衣服或者随身带好衣物和雨具。
1: 啊、明天的温度呢，才25度最高，所以可能会稍微有点凉哈、一早一晚。
2: 和今天的最高温度31度比啊，明天的最高温度只有25度，可以说是比较大幅度的降温。
1: 是，
2: 然后呢，周五就是这个
1: 中秋
2: 正月8月15，
1: 元宵要上。嗯，
2: 8月15正日子啊，最高温度只有27度。
1: 对
2: 啊，只有27度。然后周六呢，就是这礼拜六啊。这是中秋小长假。
1: 小长假
2: 啊，第二天，
1: 第二天
2: 最高温度只有28度。
1: 说
2: 是还是下雨，而且从白天下到下午，
1: 是
2: 啊，晚上
1: 一直到礼拜天哈
2: 啊。预报啊，周日

0: 的白天还是有雨，
1: 嗯，
0: 未来几天啊，风风雨雨，咱们风雨同舟。
1: 行啊，反正还凉快呢。对，
0: 是，有出行计划的，比如说爱出去，野个餐，是吧？露个营，
1: 哦，对，可能会有这方面
0: 受影响啊。
1: 这还真是，
0: 带那个大伞啊，带那个大的遮阳伞。
1: 看吧，看那雨大小吧，
0: 哎，
1: 大伙儿也不非得就得去那儿哈。
0: 哎，
1: 嗯，
0: 那不能不去啊，都定完了。
1: 定完了。
0: 这种露营地是要交押金的。
1: 哟，那我延期行吗？
0: 你延期你就得跟人家商量，
1: 对吧？我提前延个期，我不行，我国庆节选一天。
0: 哦。
1: 国庆长假我选一天。
0: 哎，那不行。
1: 不行，
0: 中秋是中秋，你中秋定完了，你延到国庆，那人国庆来的不行啊。
1: 那天儿不行了，那我那延个期。
0: 不是你呀，就像你说的那种啊，就是你定完了以后，你多攒去埋，那是可以延期。
1: 那我先把你给埋了。
0: 我不行，咱俩不是一个地儿啊，别乱说啊，咱俩不是一个地儿啊，
1: 我
0: 享受不了您的待遇。
1: 来，
0: 你要说你定完了以后，你得跟人商量。
1: 这个啊，大伙看天儿，不行，提前跟人商量一下。
0: 对，问问黑蛋老二，他这有经验。
1: 反正我要是一般定这个，我得提前问好了，预定的时候就问好了。
0: 嗯，确实得问好了，
1: 是不是？
0: 嗯，
1: 好，
0: 还得选了，
1: 选
0: 地儿。
1: 来，我们看一下空气质量，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呢是44，哎，一级优的水平，还是不错的。
0: 朋友们，今天呢是我们新闻广播2027年主持人台历拍摄选景地票选活动的最后一天，欢迎大家呢通过天津广播，哎，我们的微信公号天津广播参与我们的票选活动。如果您还没投票的话啊，那您今天啊最好抓紧时间把您这宝贵的一票给投了。
1: 对，
0: 如果您对某个点位特别欣赏，
1: 特别喜欢，
0: 且希望我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出现在这个场景，那也欢迎您今天把我们的投票链接哎传播到更多的您的这个亲朋好友当中，
1: 对
0: 啊，让大家用手中宝贵的一票来帮助您实现心愿。
1: 是的，
0: 今天呢也是我们抽奖的最后一天，
1: 但是要公布结果应该是明天了，
0: 哎，对
1: 吧？
0: 我们都是当天抽奖，转天公布，啊，您今天可以将参与我们抽奖活动的截图发送到我们天津广播，
1: 对，
0: 然后明天您看看有没有获得我们的幸运门票。
1: 是的，每个人是两张啊。
0: 哎，好，感谢大家这一段时间啊，9月14号到9月23号这段时间对于我们这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1: 谢谢大家。
0: 不管我们最后出现在哪里，
1: 出现在哪，
0: 其实我们展现的都是新闻广播，我们这个组织啊，我们这个机构对于大家的一份关爱和感谢。
1: 对对对，
0: 因为现在啊，这个台历，大家伙也越来越意识到，在生活当中，必不可少。
1: 我觉得你说这还真是，要说你现在这么多电子产品，怎么这台历你看见了吗？还大伙儿还特别愿意用，
0: 很简单，
1: 咱们自己也喜欢用，
0: 很简单呐，跟着你叔叔小能耐。
1: 你这人就那么耐喊大辈儿？
0: 我说的
1: 是
0: 那个人跟我讲的，他是你叔叔，把我略去，不用中间。
1: 您哎，别，这个
0: 叔叔小
1: 这时候环节咱还是别落下了啊。
0: 这个黑丹同志啊，提了一个好问题，啊，一针见底，
1: 一针见底，好，
0: 就是大家伙也发现，你说现在咱们这个电子产品哈，它的便利程度是非常高的，
1: 这个没错，
0: 现在已经这个最新版的苹果的手机软件，已经全面接入了我们中国大陆地区的这个导修制度，
1: 妈，
0: 你听你年
1: 导修制度，导修制度，我都不耐看他那月
0: 表，因为咱俩六日没节目
1: 啊，
0: 所以你的所有闹表都是只上一到五有新闻二人转的日子。
1: 对呀，
0: 对不对？
1: 那导修怎么台？
0: 因为雷打不动啊，他雷劈不动啊。
1: 我多厉害呀，
0: 就是你六日没节目，你不用导修。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对呀，
0: 你比如说像上礼拜天导修吧，
1: 咱们没节目，咱们就不没有啊。
0: 对。 那很多工作人员和行业他需要倒休、
1: 哦、那人家肯定该上班上班
0: 了。但是原来苹果手机它不接入咱这个倒休制度、
1: 哦、
0: 就是根据你日期设定，
1: 就一到五，
0: 你说你黑单设定一到五、一到六，
1: 就是咱算一下工作日，对吧？工作日
0: 它是严格按照中国大陆地区法定工作日给你那么算，
1: 嗯，
0: 所以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到了倒休那天坏了，闹表没响，
1: 因为他觉得这天该卸。
0: 对，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新的系统推送他把这一项补上了。
1: 哦，他现在识别出那坏了，
0: 你要
1: 那对咱俩不行啊。
0: 不是，你要自己去选，
1: 那就得自己选
0: 了。是否接入倒休系统、
1: 哦、
0: 就是说白了你是不是接受倒休、
1: 哦、
0: 你要倒休的话，好比说啊，我看一下，咱们打比方说十月的、
1: 嗯、
0: 假设啊，十月的十号是个周六，假设他要补国庆的一天、
1: 嗯、
0: 对吧，你要是选择了那十月十号那天的九点多，你的闹表就响了、
1: 嗯、
0: 提示你上新闻二人转。
1: 嗯，明白你的意思。
0: 咱是不需要的，
1: 咱不需要，但是
0: 有这个功能，
1: 对，
0: 你也用不上。但是对于你像很多工作，我
1: 就
0: 是数过来
1: 了，我们属于格色呀。哎，您那都属于大多数。
0: 你啊，把门去了。
1: 哎，你不属于吗？你绝对属于格色呀。
0: 我咱这么说，
1: 咱就
0: 他也格色，我是被他传的格色。
1: 俩格色，行啊。
0: 哎，俩人一个盆啊，
1: 比格窝强
0: 啊。俩人一个盆啊，所以你看他接入这个系统，就说明什么？在这之前，即便是像苹果手机这么高科技先进的设备，它也是有一些啊。不那么精细和人性化的地方。
1: 对，
0: 再一个咱就拿台历说吧，我这多说两句。
1: 说，
0: 你说你手机里有没有万年历啊？
1: 有啊，
0: 有啊，前几十年后几十年你不动动手指都能查。
1: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台历和老式用的挂历，还有现在很多老年人愿意用的黄历月份牌
1: 啊，对对对，
0: 它的作用是在于，
1: 嗯，
0: 它是在你眼前出现伴随式的提醒。
1: 对，这确实。
0: 你看我到现在，朋友们，我保持着一个习惯，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变过，那就是我随身得有个本本，我什么事儿我都得往这本本上记。
1: 对，
0: 因为我记在，有人说了，你手机有备忘录，手机备忘录它不会整天浮现在你的屏幕上。
1: 是，
0: 可是本本不一样，本本我随身我都能拿出来看。
1: 对，
0: 台历也是一样，
1: 反正我觉得是这样。
0: 你手机里是有提示，有的朋友还可以在桌面上设明天干什么
1: 啊，明天干什么，他都给写好了。
0: 但是如果有一个台历摆在你眼前，我不是说它的便利程度一定比手机强，但是它在你工作场景当中，它总出现，有很多事你看着的时候，你就能想起来。
1: 对，你比如说啊，我爱用什么呢？这个我有的时候就咱那个，比如大佬编的这期稿子特别好。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比如做这个评奖节目啊我就提前
0: 还评奖，还厚着脸批评，咱别评了，给同行留饭。
1: 我就说假打比方，打比方。然后呢，我呢就基本上都会画上那个符号，比如说今天哎9月23号（括弧写上今天我们说的选题是什么），等你呢需要评的时候，你这一翻你就能知道了。
0: 对，你看我现在有时候就怀念，我说这现在这挂历啊，
1: 嗯，
0: 挺有用的，我觉得生活当中应该有挂历，而且我啊觉得挂历上可以每个日子下边都留点大的留白，
1: 哎，
0: 写个嘛，贴个嘛，是吧，
1: 方便
0: 啊。你看我们有一朋友就是自己上网找了一家店印了个挂历，
1: 哦，
0: 自己在家里，他那挂历比较格色了，比较特殊，人家是定制，人花的钱也贵，100多，小200块钱。
1: 哎呦，那可不便宜。
0: 首先纸张好，
1: 嗯，
0: 其次呢，他那个每个日子的格都特别大。他有一个习惯，
1: 嗯，
0: 比如说该验车了吧，好，什么时候验车呢？拿个小那个小钉，
1: 嗯，
0: 小那图钉，把写一个纸条验车。好比说，10月15号，
1: 嗯，
0: 他就提前把10月15号验车这小条啪。就扎在上面，
1: 这我觉得
0: 该交物业费了，把物业费这个粉票子收据，哎，叠吧叠吧，然后拿小钉啪一扎，扎到该交物业费那一天。
1: 嘿，这省事儿！
0: 一翻到这一月，你看这几个东西，这妈呀！一拿一看，哦，这天交物业费，就知道了。
1: 这都是需要交钱的地儿啊。
0: 废话，就到这种地儿才提醒你了。
2: 我就说呀，这贴这一堆票子全都是往外挣钱的、嗯。
0: 那你肯定啊，
1: 这确实，
0: 对吧？你还要学校交饭费，
1: 交钱。
0: 过几天这谁谁谁过生日，
1: 包括这个老人们取药。
0: 对呀，
1: 这个日子也很重要。
0: 对呀，
1: 啊
0: 他后来把这个还经验还扩展到他们家了。

0: 他的父母也是，
1: 嗯，
0: 老太太特逗，把自己吃那药盒啊，
1: 嗯，
0: 绞下来，就是要那个名儿
1: 有是
0: 拿小钉把给扎上，
1: 这特别好。
0: 就是啊，到这个下礼拜四，
1: 哎，
0: 我去找祖荫，我再
1: 开
0: 这个
1: 了，
0: 开玻璃维，开替格，开这个那个，
1: 对，
0: 我就知道了。要不然你让老年人弄手机，他那他记不住，记完了以后就更快给我找找，我那备忘录我备哪儿去了？哎呀，备忘录，
1: 相册找不着，备忘录，
0: 哎呀，备不住我就给忘了。
1: 还真是。
0: 哎呦，所以说你看，有一些啊历史沿袭下来的老物件，
1: 嗯，
0: 它虽然说啊现在渐渐看不着，不代表它没有用。
1: 我觉得也是。
0: 是不是？
1: 我觉得是，不是说都是高科技的，都是哎什么先进的，这就特别好。
0: 手机是有了，
1: 是。
0: 你想的是咱玩的溜，还有的朋友，你有的时候就，你看，比如说，哎，什么谁小什么小丹，
2: 在呢。
0: 啊，对吧？啊，你帮我提个醒，你说咱用的溜行。老年人有时候他用的不溜，
1: 是会在半夜他在说话，怪吓人的。
0: 而且有的那个语音，他也是不适合老年人的语速，那个10月14，哎不对，把那边给定上10月14了。哎呀，坏了，取消不了。10月15，
1: 你好，
0: 提醒我去找主任开
1: 开嘛。
0: 开，等会儿我看，这会儿他就
1: 他又10月15号弄一个，
0: 又弄一个。结果啊，从15、14号开始，
1: 关键你还取消不下去。
0: 哎，老太太这手机定了当啷的就开始提醒他，这干嘛呀？他这老响。他这怎么的了？这
1: 老太太
0: 想，
1: 哎呀，我10月14，我定这闹表，我上我干嘛来着？
0: 哎，
1: 想一点没想起来。
0: 找我到，比如说出去到哪儿驿站，小伙子，你把我这都取消。好，小伙一热心取消，完了16号取药也给取消了。
1: 嗨，
0: 结果到我没有药了，我设提醒哪儿就骂手机，你骂人手机干嘛？你让人小伙都，这都是我朋友们家属的真事儿啊。
1: 哎，这段子也太多了。
0: 哎，对。但是回过头来说，很多叔叔阿姨说，大卫你观察生活很细致，
1: 嗯，
0: 那是因为我们生活当中老年人随处可见。
1: 这确实，
0: 我们跟老年人，我自己的父母包括黑丹同志的父母，
1: 没错，
0: 你跟他们接触过程当中，你会经常被他们求助，而他们求助的背后就是广大银发群体在现实生活当中迫切的需求。
1: 其实我觉得这一幕幕啊，一代代的都会有这个痕迹。
0: 那对
1: 啊，我记得那时候我姥爷经常询问我爸，
0: 嗯，
1: 就是什么电视遥控器用的费劲，
0: 哦，
1: 后来写条什么的，现在我爸开始就开始问我那手机的问题。其实你一代一代的进入老龄之后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0: 肯定啊，将来老大老二而俩儿媳妇在那问，嗯，嫂子哪个是断电。
1: 妈，
0: 我也不敢动，我刚才问护士没告诉我。
1: 好，我快让你姐夫回家吧，你看看他们这些人啊。
0: 要说呀，还是大儿媳妇好。你哎呀，断嘛电呢，就是也就今天
1: 了。走。
0: 所以说啊，我觉得你像我们印这个台历，其实很有必要。
1: 对，
0: 很多年轻人可能看一看也就那样了，老年人倍儿喜欢。他记个东西，写个东西，
1: 这个确实是
0: 特别重要。
1: 我也觉得挺重要的，
0: 啊，我现在甚至觉得什么，将来如果有一天啊，
1: 嗯，
0: 其实我就来个平板儿就行，给我弄一个就是单门打电话的手机。
1: 嗯，
0: 就是我就打电话，手机其实对我来说它就是拍个照，要平板能拍，我还它还更大，我眼神看着更好。我就手机，我就打电话就够了。
1: 还真是，告孩子不用给他弄网，就上个就能打出电话就行。
0: 哦，小天才，
1: 还能找着他位置。
0: 哎，您看啊，
1: 嗯，
0: 包括生活当中，我们这些饮食也是一样。
1: 哎，对，
0: 我们现在爱听临近过节给大家推荐的，其实都是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最朴实的食品。
1: 那肯定的。
0: 你比如说这周我们在节前力推什么，嗯，山东白酒，
1: 白酒
0: 和港子大叔烤鹅。
1: 哎，这是性价比极高的两款。
0: 我们也不给您弄花里胡哨的，
1: 没用
0: 啊，不弄花里胡哨的。一个是没用，再一个，大家伙早就对这些东西取媚了。
1: 你弄那包装，你弄那么讲究，我又不吃包装。
0: 对呀，而且呢，大家伙也都知道，那越包装花里胡哨的，有可能那东西就越不好吃。
1: 这倒是，
0: 是吧？
1: 真的，你看看，咱要是老百姓买，都买那个，比如市场或者哪个小店儿，咱就要最简单的那个。
0: 对呀，
1: 医保
0: 呀，
1: 回家吃去，最省事儿。
0: 啊，对呀。
1: 好，
0: 你什么时候看过？你说买早点煎饼果，给你拿那古代给皇上的送饭的那个石屉给你装。
1: 好。
0: 就一个直斗，这吃。

0: 吃去吧，
1: 塑料兜我都不用。
0: 哎，我们现在山东白酒就是包装很简单，
1: 对，
0: 您要如果送人，您自己拿得出手，我们也不介意。
1: 对，
0: 但是这个自用最划算，
1: 是
0: 169，12瓶，两箱。这个酒在我们节目里，我敢振臂一呼说，给山东白酒差评的请举手，你放心，没人举手。
1: 哎，这确实，还真没有。
0: 我们所有的听众。买过这个酒的，喝过这个酒的姐姐们、伯伯们，老陈大哥呀！
1: 哎呀，老陈大哥，我记得去年是年底是什么时候，还问了大卫什么时候上点这个山东白酒了？
0: 对，
1: 喝完了。
0: 这个酒喝完，好不好你自己知道，不好你来找我。
1: 对，
0: 啊，你来找我，好的话您就继续复购。
1: 没错，
0: 169，两箱，12瓶。
1: 是的，
0: 包装很简单。喝完以后就知道这是老味酒，这是好酒。
1: 哎，对，最简单的。
0: 我说的好酒，不是说它跟毛五剑一样，
1: 咱不能那样比
0: 啊，它不是那么个比法。就是这个酒喝起来，你会觉得我这169，我这花的值。我喝完以后，我身体舒服，我喝着感觉好。
1: 哎，
0: 那么你光喝不行啊，我们给您配的什么呢？3到3.3斤一只的烤鹅，来自我们辽宁锦州的这个岗子大叔烤鹅。
1: 嗯
0: 啊。159一只烤鹅，散尽齐，
1: 这不是小个的啊，
0: 不是小个。然后189是礼盒，这个送人行，
1: 这个适合送人。
0: 散尽齐的烤鹅一只，鹅蛋两个，鹅肝肠两根，
1: 对的
0: 啊，这个也可以送人啊。如果你要是想自己尝尝鹅蛋，那你就给他一个鹅蛋一根肠，你自己留一个鹅蛋一根。
1: 好，
0: 怎么了？他又不知道。
1: 哪有蛋哥的，你给还不给，你要想，你要么就留俩肠，你要不就留俩蛋。
0: 你看还是他懂我。
1: 对吧，你这一人一个，你这给人家像话。
0: 那这样吧，咱也别，你是光留一个鹅蛋没有鹅肝，光留鹅肝没有鹅蛋，万一相声写怎么办，干脆要我就都留下。
1: 然后那多余给人买，你都自己，那你就自己买。这个啊，告诉您，保质期就10天。你家啊，发货发过来，其实到家你基本上啊，一个星期必须得给它吃完了。
0: 对，
1: 储存在0到4度，就您放冷藏室就可以了，
0: 啊、
1: 好吧？
0: 好、
1: 啊，
0: 好，大家都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您也可以发送“新闻二人转”这5个字、到天津新闻广播，弹出一个二维码，你加的好友，
1: 加好友
0: 啊，
1: 别害怕啊，
0: 他是带路，不是？他是
1: 那个负责那个给您请进屋的。
0: 门童啊，加群门童，
1: 对，
0: 发送新闻二人转这5个字到天津新闻广播，买东西你可以进群，因为你看得见，进群以后你不买东西也没事，你可以聊天，你什么都不爱聊，你就看那帮人，你就在这看他们折腾。
1: 对，这里头折腾的也不少。
0: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微信哈。
1: 好，
0: 你看世博就说，
1: 我
0: 姥姥的同学群里啊，就有老年人遭遇过类似的乌龙。
1: 怎么？
0: 就是老年人口头语儿，那妈被 AI 识别成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1: 打起来了，
0: 造成了误会。
1: 这事儿整的你
0: 啊，有个短视频你们应该看过，外地的一个老人，子女啊，孙辈啊，给买了个先进的那个智能音箱，咱也别说人牌子了，
1: 咱不说，
0: 咱俩说哈，小魏啊，你给我怎么怎么的。那智能语音啊，它设定的这个对象是咱们这种，
1: 对，
0: 反应力比较强，
1: 对，
0: 表达能力比较清晰，
1: 嗯，
0: 对于这些东西的使用比较在行，
1: 是的，
0: 他认定咱们是主力群体，
1: 对，
0: 但是他忘了这社会上不光是咱们，
1: 那可不，
0: 咱们是孙悟空石头里蹦出来的，咱不还有咱的爹妈了吗？
1: 可不，
0: 那你很多人家给老年人买完最后就吃灰，为什么？不是他东西不好用，是他根本就不适合老年人用，
1: 对。
0: 老年人的语速说一句想半天，他那边把人给认定，这刚才讲的就是我们朋友段子。14号，哎不对，14号，哎不对，那边把14号
1: 给认定了，14号给你定上了，
0: 15号也不对，最后到驿站让人小哥取消，那小哥倒是热心的，大全给取消，但是这小伙也有问题，你得问一句，奶奶这个的你取消吗？那但是人家是驿站的，
1: 对，可能啊，就说我设定了几个，你给我取消了，
0: 对，
1: 大娘也没说清楚，
0: 我就跟我们朋友说，你不能埋怨人驿站，
1: 对，
0: 那小哥还管老太太了。老太太可能也没说清楚，再一个小哥也，你要非得说人就应该再问问，这都不打紧，这老年人他用不惯，对不对？
1: 这确实
0: 啊，说话算话说啊，台历是时代的产物，
1: 嗯，
0: 现在还在用台历的就是老年人，
1: 也不能说就是
0: 您这个太绝对了。

0: 这太绝对了。
1: 您这个不但绝对啊，而且过于武断。你到真正的机关单位，我就说三个职业，
0: 嗯，
1: 坐办公室的，
0: 嗯，
1: 大夫，
0: 嗯，
1: 老师，
0: 嗯，
1: 还有窗口工作人员，
2: 可能会计们也用。
1: 办公桌上，你问问他们，每到换年就是转年，都问有台历吗？
0: 很需要。
1: 太需要了，
0: 我都觉得像今年咱这台历设计的时候，就大老师你说稍微哎，咱那个字儿，比如每个号底下稍微留白多一点，
1: 对，你得让大伙写个，
0: 对，别太密。嗯，
1: 有人说了，我们这台历吧，我们设计，你看啊，说设计的很合理，我们这台历你看这一页哈，这一页啊，这一个月份，哎，我们字儿也大，然后我翻过来啊，那个字儿都写在后边，
0: 嗯，
1: 谁我天天看后边。
0: 对呀，还真是的，
1: 对吗？朋友们，我就说这是反人类的设计啊，这个拉出去得挠到脚心十分钟。
3: 我问
1: 上大兴，你想想看，他告诉你啊，二月我这数字都大，
0: 对对，
1: 你要记东西，你把二月翻过来，你在后边写我是透视是吗？
0: 你要那样我再弄个本儿不完了吗？
1: 不是啊，你要有这本事你造麻将牌啊。
0: 嗨，用麻将牌好，
1: 对不对？你不科学，你就在有数的有日子的这一面你做大一点，我写个东西啊，
0: 其实最主要就是留白，你能写俩字儿在上，
1: 你翻过去看，那我多麻烦，我用着你教我啊。他说了啊，用台历的现在基本上都是老年人，
0: 嗯，
1: 他们用基本上也是怀念，年轻人不可能还用台历了，甚至于他都不知道什么是台历，也不能完全的这么说哈。他说呢，现在的智能手表有专门提醒按时吃药的功能，
0: 嗯，
1: 只是老年人不会用而已。电台给我的台历，我也是给我父亲，他就放在写字台上，看着有时代感，实质上的用处就是一个装饰物。这个吧，不排除，
0: 哎，
1: 确实有。
0: 对，有的人可能就是比如每年都需要一个，
1: 哎，摆着
0: 啊。
1: 但是我也接触过很多啊，在我的身边，
0: 嗯，
1: 可能您身边的朋友这用智能手机，老年人用都比较溜。
0: 对，
1: 我身边这些朋友们，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们，家里有些长辈真的不会用。
0: 这个确实，我觉得
1: 真的不会用，
0: 嗯。他们还都逢年过节，到最后有时候得买，就买月份牌，
1: 对，
0: 就真的是很。
1: 对，
0: 他们就是不是像您说的是装饰，他们就是使用。
1: 对，
0: 嗯，
1: 深度的使用，而且你去问很多坐办公室的。天天举着手机在那儿看那个密密麻麻的日历，不如写在月份牌上更实际。
0: 这确实，我闺蜜有时候每年就问我，赶紧啊给我呀，我那就得用，
1: 对吧？
0: 就是很需要。
1: 还有那个懂事的工作人员，给这个部门的领导在玻璃板底下打印一张，
0: 嗯，
1: 或者在那上面打印一张，就大空格的，一个月打印一个。为什么呢？你有的时候到年底，你想起什么事儿的时候，你还得回去找了。
0: 对，这确实。
1: 我什么时候我，比如说我在，
0: 尤其你写工作总结，有的时候也可能特别重要。
1: 什么时候咱出差去哪儿跟人谈的合作，你回过去看，哦，这一天你找着了，
0: 嗯，
1: 对不对？
0: 还是很实用，所以今年哎，还真是回来跟他们商量商量，给留点空白。
1: 你商量，你出钱。
0: 那我说了，
1: 本来这么大的纸，你现在扩成一倍，怎么的？从你明年工资里扣。
0: 哎呀，关键扣完了也未必能扩出来那么多。
1: 你有这个孝心是好的，
0: 啊，
1: 想帮着老年人。
0: 把咱那照片弄小点不就完了吗？别占那么大地儿。
1: 不是照片事，
0: 啊，
1: 你不白发，你让他们花钱买不就完了吗？
0: 你大伙儿能愿意吗？白那么
1: 嗨呀，
0: 送
1: 给
0: 大伙儿，给
1: 新闻广播花钱，大伙儿还含糊。
0: 你看，你听你自己说就没底气。
1: 啊，我们接着来看哈，爱尔兰驯鹿说台历吗？我桌子上还有一个了，
0: 你看看，
1: 主要是看。
0: 看，
1: 他是年轻人，那人家看也没毛病。
0: 那人家也需要啊，嗯，你看还真是好嘛。哎，
1: 但是这个我觉得在大学里边也很关键，也很有用，是吧？
0: 对，
1: 这个应该，你这个应该是个什么漫画的主题吧？
0: 倒是挺可爱的哈。
1: 啊，你旁边这大鹅是港子大叔那鹅吗？
0: 挺白净的。
1: 啊，桃罐头说：“是的，台历太需要了。我每年啊都等着好心人啊救济我。”
0: 说的那么
1: 真的，大老师说的没错，别老弄啊那个反面记录。我桌上那台历啊，月月都记得花里胡哨，很需要。那就是你工作内容比较多，你就是得记。
0: 对，我妹妹很辛苦，
1: 还得记。二号，妹夫花钱了，
0: 3.5块
1: 啊。三号晚上聚会，竟然打了滴滴专车。 4号儿子不听话，跟姥爷去超市买了一

0: 根香蕉。月底得靠这清算。你看啊，大轩轩说，现在平板啊能开文档、编稿子、写 PPT、能修图、能剪视频，嗯、很全能。现在好多啊，这个企业家也是，
1: 嗯，
0: 人家在。其实我不是针对某一个品牌和产品啊，
1: 嗯、
0: 我觉得真正的生产力工具啊，你要用起来，而且是重度使用，一个平板顶过折叠，
1: 是吧？
0: 折叠啊，在我看来啊，是这个造型没问题。科技含量很高，
1: 嗯，
0: 风头拉满，
1: 嗯，
0: 但是你要真让我，你比如说让我编稿子，受累，这比如说三折六折，我不需要，你给我来个平板，
1: 打折了一会儿，三折六折，
0: 你看这个陶罐头，
1: 哎呦，还真是
0: 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这上面有很多日常需要服用的药物，我想这个应该是给家里老年人准备的，
1: 你看看，
0: 对吧？
1: 对，
0: 你说。就我妹妹，咱说一句，你把这些东西，它这上面有18种啊，
1: 嗯，
0: 我估计可能是一天全家人都要吃的，
1: 对对对，
0: 包括孩子在内服用的一些东西。
1: 嗯、
0: 你说妹妹，这18样东西，你说要写手机里，咱天津人讲话，你眼睛都看聋了，
1: 真是，
0: 对吗？你就得像，
1: 你得多大字儿啊？
0: 桃罐头给我们发这样，
1: 这是一个 A4 的纸啊
0: ，A4 的纸啊，
1: 嗯。
0: 字儿也大，间距也清晰、
1: 嗯、
0: 老年人看着也好，比如说吃个什么什么，
1: 对，
0: 多少毫克多少克，口服逗号、
1: 哎、
0: 一天几次，
1: 对，
0: 后边我们看到老年人打勾，你这
1: 吃完的你就他就打勾，
0: 对
1: 吧？哪些不需要吃可能就滑下去了，
0: 对，
1: 你看，嗯，
0: 多好啊，
1: 我觉得非常好，很清晰，我妹妹能错得了吗？
0: 随我、啊、
1: 随你像话吗？
0: 哦，这不是他夸着了，
1: 没事儿，也一样、
0: 嗯，也一样啊。
1: 嗯，
0: 说这是帮我们同事给他爸爸打的开药单子。
1: 你看看，
0: 老年人就得拿着这张 A4 纸去开药。你乍一看啊，这一对一行一行，还以为散文了。
1: 不是诗歌，妹妹
0: 啊、
1: 嗯。嗯，
0: 他说我们姥爷就是天天跟那个电扇啊来回来去的对话。
1: 跟电扇？
0: 嗯，那有的智能那个风扇、
1: 哦、
0: 啊，有的时候啊光明啊就得喊4-5次。小柯，
1: 小柯，
0: 哦，你看没打死他哈、啊，小爱，
1: 哎，
0: 也没打死，小智，后来也没打死，气得老爷直接过去拿手嫩的，
1: 记不住名字不好记、嗯，
0: 现在都是小这个
1: 小
0: 那，
1: 真不好记，
0: 记不住，
1: 其实还不以后给设定一个，
0: 嗯，那不行，厂家的没有自己的 AI 的辨识度啊。我们还有朋友冲着华为喊 Siri 喊半天没反应，
1: 我可恨
0: 啊！冲华为喊，最后我估计我说我要小易啊，我伸只手我给你大撇子。
1: 这会聊天吗你？
0: 他聊，他说哎，在那喊半天啊，说哎，我手机坏了。人同事看他一眼，大哥你没事吧？你拿着华为喊苹果，气的，真是着急啊！芙蓉，
1: 他说老师们好，我就是离不开挂历和台历。我就是把重要的事情要记在上面，你们说的太好了。
0: 王姐说啊，我每年都买一本挂历，
1: 嗯，
0: 如果有重要的事儿，我就在那数字上面画个圈，我写上要干嘛，
1: 对，
0: 比如几号几号去拿药、
1: 嗯、
0: 我就写上拿药，
1: 嗯，
0: 主持人头像的挂历我不舍得乱涂乱画，要保存好，没事儿，除我们俩那月份以外随便涂啊，没事儿，没关系。其实啊，包括我们俩也在内一样。
1: 其实真是的，
0: 该涂就涂，
1: 没问题啊。
0: 如果您能在我们的脸上写下两个字儿，对您的健康生活有帮助，
1: 我们也高兴。
0: 你再写10个字儿，我们也不反对。
1: 对，
0: 因为我们台历做出来就是给大伙儿用的，
1: 这就是服务给大伙儿。
0: 对呀、
1: 啊，啊，
0: 当然您要想单请我们的照片，
1: 还算请？怎么改请了？这是你管
0: 那
1: 用你？
0: 回来再说啊。欢迎肉肉轩轩，轩轩说：“我早年间的台历本上就是各种各样的工作。2025年咱们发的那个台历本上，我前半截都是要干的各种活儿。不过现在呢，随着工种的变化，就是当个画册，天天呢坐在工位上看着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心情愉悦。你也辛苦了，我们的一本台历能够给你带来好心情，这也是我们制作台历的初衷之一、
1: 啊。你说轩轩会不会对着你的台历那张跟你没事儿？”聊聊天儿嘛的，
0: 哎呦，那有可能，
1: 是吧？你跟
0: 我聊完天儿，翻到你那一页就开始哭了，
1: 不能不能、
0: 啊，
1: 怎么到我那儿哭呢？
0: 啊，白玉姐买的这个月饼哈，
1: 啊、哦、
0: 不太甜、
1: 嗯、
0: 啊，挺
1: 好，挺
0: 好，谢谢您、
1: 嗯。
0: 喜庆也买了，喜庆说月饼、嗯。

0: 经受到了，
1: 口感很好。
0: 哎，是不是朋友们，我们这个黄庄素皮月饼得感谢黑蛋同志，他这个给我们介绍的非常及时，因为我没吃过。
1: 嗯，这个确实最近特别火。
0: 嗯，这个叫苏必克啊，苏必克、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酥皮月饼老年人吃着口感也好、
1: 哎、
0: 白玉姐和喜庆都收到了，
1: 小朋友也爱吃
0: 啊,
1: 啊、
0: 嗯、哎，同样我们欢迎啊今天各位报道的
1: 朋友，欢迎大家啊，
0: 集中感谢一波哈、
1: 嗯、
0: 蓝庆魏大哥明宇小哥小翠、
1: 嗯、
0: 优雅慧仪李毅轩轩夕阳红小梦还有严鹏啊，欢迎各位、
1: 嗯、欢迎。
0: 红星闪闪闪掰呢给我们发来了一条长微信，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仔细阅读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啊、
1: 哎，谢谢您啊。嗯，
0: 哎，你看杨泉月发的手杖，
1: 对，
0: 看见了吗？
1: 这个就是专门的一种、嗯，就是专门人家一，这就是事情比较多、嗯、
0: 你
1: 看看，你
0: 必须得记啊，
1: 这必须得记
0: 工作日历。当然也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
1: 嗯、
0: 看得出来这个您的工作内容比较繁琐，这个回去咱俩拿放大镜再看、
1: 嗯、
0: 开个玩笑，就是你对自己的工作呀、
1: 嗯、
0: 很了解、
1: 嗯、
0: 你像他这个工作你就得这么记，
1: 这个确实人家确实
0: 啊、
1: 嗯，你看很细致啊，记得。
0: 肉肉说我也是在挂历上写哪天去开药啊，这是白玉姐领到的这个爱听的这个台历
1: 啊,
0: 啊，
1: 谢谢您。
0: 哎，
1: 嗯，
0: 安之若素说我十几年，这是咱们的吧，这是咱新闻广播，哦，这是相声广播，
1: 不是咱的，咱没那么大框，没跟你说，所以我就说咱今年最好做的框大一点。
0: 咱没什么，
1: 咱没那么大空嘛。
0: 他这个呢，
1: 他这空啊，
0: 相声广播你看这台历空、
1: 嗯，
0: 相声广播这台里你看都大空，都是还红色的斜空。
1: 您得记得是嘛呀，记得是
0: 体重。
1: 哎呦，
0: 体重别给念出来啊、
1: 哦、
0: 别给念出来啊。
1: 那您得身材不错呀。
0: 那当然了、
1: 哎、
0: 你当时手入了一天就这么十几块钱。
1: 哎，不错不错，还真不错、
0: 啊、人家就说我几十年都用台历啊，我每天早起我就称体重记在上面，便于监督自己，还有一些重要的事儿提前写台历上。你看台历从来没过时，
1: 我觉得是
0: 它，而且它不但不过时，现在根据这个时代的变化，它又在部分人群当中又重新焕发了新的光彩。
1: 我也觉得、
0: 啊、
1: 哦，
0: 你看这是谁，小翠的台历，他说我们单位也有台历，桌垫也是台历，对个包啥的。
1: 哎，你看多好，人桌垫也是。
0: 对啊，他说其实大老师说的特别生活化，给您点个赞。他不是给我、
1: 嗯、
0: 我妹妹，其实是这样，用得着的都觉得有用。
1: 对，
0: 你像刚才有一位朋友，人家说没用，那确确实实他是用不上，
1: 他就是觉得就是装饰，
0: 用不上、
1: 啊、他、就是、
0: 也不怪人家。
1: 对对对
0: 啊，也不怪人家。维维这位朋友啊，您问的这个问题呢，昨天节目当中我给大家也是简单回答了一下。
1: 嗯、
0: 由于这个厂家的成本出厂成本价有调整啊，涨价了，所以您说的这款产品已经下架了。
1: 嗯，
0: 我们给您买到的就是选到的这个同款呢，就是我们蒙都的这个酱牛肉。
1: 嗯，
0: 这个酱牛肉呢，我不能说给您一个评价怎么样。
1: 对，
0: 首先它是一个老品牌。
1: 哎，
0: 其次。我们之前卖的蒙都牛肉酱，
1: 那
0: 个
1: 卖的就不错。
0: 对、
1: 嗯、
0: 这个肉呢用的是内蒙古的散养牛，
1: 是
0: 我们用的都是原切的鲜肉。
1: 哎，
0: 既没有拼接也没有碎肉。
1: 嗯，
0: 而且我们不用防腐剂，
1: 嗯，
0: 不用色素，
1: 对，
0: 也不用增稠剂，
1: 是
0: 我们配料表特别干净。
1: 哎，
0: 您看到就放心了。另外我们也跟之前您说的那款产品一样，也是真空包装，
1: 这就
0: 不用炒，不用切，不用炖，开袋就能吃，而且一袋200克，适合我们日常补充的这个饭量。
1: 嗯，
0: 我们的价格是什么呢？219。
1: 嗯，
0: 6袋2斤4两。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219，6袋2斤4两。
1: 嗯，
0: 我们建议啊，薇薇姐，您可以买一把试试，买一把试试。
1: 哎、这个您啊自己得对比一下。
0: 对，嗯，
1: 行吧，好吧。也希望您买完之后给我们一个反馈。
0: 是的，
1: 好吗？
0: 那也跟大家说一下哈。哦，康建义先生说，什么叫血控啊？我可转啊！
1: 还让咱念团呢？
0: 啊，让我们念团。来，兄弟，你上，你进屋来，你进来团团来。来来来来来，你别在，你在哪儿？你又在走廊趴着是吧？小康，小康。
1: 哎，你都没拿铆条，你他进
0: 不
1: 来。
0: 不是你跺跺脚，有时候这耗子怕震动。
1: 嗨，
0: 你进来，来，咱一块转，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一姐姐好好转转你。
1: 哎呦，我们想你，想你了啊！
0: 啊，你看看大家伙儿说了跟台历之间的关系、
1: 嗯，
0: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啊，智能设备不少，比如说
1: 啊，
0: 以前
1: 嗯、
0: 啊，咱们要办个什么手续，是吧？
1: 办个
0: 什么手续？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些。哎呀，我这个有时候我也说不上来一句半句。
1: 办什
0: 么
1: 呢？
0: 有什么手续？
1: 办个，要不办个退休手续？
0: 不是退休手续，你得跟单位办。
1: 哦，办外面办什么哈？
0: 哎，
1: 那多
0: 就是有很多政务服务啊。
1: 那很多了。
0: 以前
1: 啊，
0: 都得需要咱请假去办。
1: 哎，这确实，咱就最简单的，比如说你办个，比如你新入户了，你办什么那个煤气开通啊，水电呀、啊，你不都得有的时候得现场拿着你的房本，拿着身份证，让你去办去吗？对吧？
0: 现在呢，很多这个政务 APP 呀、啊，
1: 嗯，
0: 让我们老百姓省了不少事。
1: 对，
0: 真正做到了什么？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喜爱。
1: 还真是，
0: 在这个全国各地的政务 APP 里头啊，
1: 嗯，
0: 有一个地方的政务 APP，
1: 嗯，
0: 在全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1: 谁呀？
0: 它就是浙江省的政务 APP。这里办、
1: 哦、这个名起的也好，
0: 你看看咱天津叫什么，
1: 嗯，
0: 金心办
1: 也不错。
0: 金呢，
1: 天
0: 津的金，就是天
1: 津
0: 的金，
1: 嗯，
0: 金心办，我这个妄自揣测啊，
1: 咱自己对对，
0: 可能就是取进心办的这个谐音。
1: 好，金心办，
0: 嗯，金心他办不了啊，
1: 他是办不了啊，他没法办、啊、
0: 但是我们金心老师主持的这个什么节目来着、
1: 嗯、天津早晨，
0: 嗯，还有什么、
1: 啊、还有
0: 正风热线
1: 啊，对对，这确实，
0: 你呀、
1: 啊、你、
0: 哎、
1: 你
0: 正风
1: 办办
0: 正风热线，哎，都是尽心老师尽心的给大家去办老百姓的民生大事小情，
1: 所以你有什么事儿呢，您就可以咨询他。
0: 对，
1: 嗯，
0: 你看这个这里办取的是浙江的浙，里呢就是里外的里，什么意思？
1: 嗯，
0: 很多事儿这里办，
1: 这儿能办。
0: 哎，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里办不仅能够帮助群众办理很多的这个日常的相关的政务手续，
1: 嗯，
0: 而且大家想象不到，他还能够求数据。
1: 好嘛，这不嘛，有一位就读于浙江树人学院的女大学生的毕业论文，以湖州市寒山桑花节作为案例，她进行了分析研究。这个孩子在写这篇论文的时候啊，他需要一组历届桑花节人流量的数据，
0: 哎，
1: 四处寻找，但是没有找到，怎么办呢？最后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在这里办留下了求助信息。没想到第二天他就接到了湖州南浔善烈镇工作人员的电话，了解了数据问题。
0: 你看看，朋友们都说啊，网友点评，这里办在浙江号称浙江老百姓专属许愿池，这回又灵了。
1: 好，显灵是吗、
0: 哎、其实你看网友们的评价代表的是人民群众内心的呼声和评价。
1: 还真是
0: 能够在这个地方专属许愿池，说明什么、
1: 嗯、
0: 说明群众的诉求有求必应，
1: 说明灵啊。
0: 对、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回到刚刚这个新闻，大家想象一下，一位大学生，
1: 嗯，
0: 就是在毕业论文当中要写一个数据，
1: 嗯，
0: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在这里办留下了信息求助。第二天当地的工作人员就打来电话解决了他的问题，这背后我觉得是政务链条的高效通达，也是为民服务的态度端正。
1: 真是，
0: 实际上方方面面群众对浙江省政务服务水平的认可，这说明办理过政务服务的人或多或少大家都经历过一些不同程度的困难和波折。
1: 还真是，
0: 曾几何时我和黑丹刚工作的时候、
1: 嗯、
0: 要办一些手续、
1: 嗯、
0: 那真的得跟频道请假。
1: 那肯定
0: 得跟频道说我要出去办手续，这一走可能就是一天。
1: 哎，这一天能办下来还就不错了。
0: 对，都能把这些该盖的章盖喽，该签的字儿签喽，该去的地儿去喽，你这一天还算不错。
1: 嗯，
0: 要么就是像我们说的来回奔波。
1: 对，
0: 要么就是根本不清楚我这事儿到哪儿去。
1: 嗯，
0: 为什么那个年代很多男同志哪怕不怎么抽烟的，是吧，兜里都得揣包烟啊，
1: 可不
0: 到哪儿去 我这个章盖完了，你下一个你到哪儿哪儿去该。

0: 样去，我去那儿我找谁去啊？
1: 是呢，
0: 人家就不说了，是吧？
1: 大二道你自己问去呗。
0: 哎，你得趁着他没事的时候，你抽颗烟，人家一看客气客气，你到哪儿去？其实就是一句话的功夫，为什么要让群众给点根烟呢？这些问题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政府部门在政务服务当中需要解决的。
1: 没错，
0: 我们也都知道，最多跑一次是各级人民政府服务老百姓、便民服务的目标之一。
1: 嗯，
0: 但确实在有一些地方没能现在真正实现最多跑一次，而是还得多跑一次。
1: 没错，
0: 如何有效解决这些陈疴顽疾是非常重要的。
1: 实际上啊，当这个服务型政府深入人心的时候，我们刚才说的这里办已经不单单是浙江人办理政务的渠道，而在事实上成为了浙江人的一个求助通道。
0: 对，
1: 市民呢不仅可以办理常规的我们说的政务项目，比如说缴纳医保啊、社保的查询啊、缴纳学费啊等等，他还能够享受到额外的服务，比如说查询高考成绩，还有相亲这类非政务的项目，而这些都离不开政务型政府的底色。
0: 大家以为浙里办只能求数据吗？前不久，浙里办的一个新板块居然上了热搜。
1: 妈呀！
0: 你想象一下，一个政务 APP 的板块上热搜，它得多热？叫相亲板块，浙里办还能相亲，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1: 还能相亲啊？
0: 对，相亲。
1: 哎呦，这个浙里办呢，不仅有相亲角，人家还能啊牵线，给你牵线搭桥，有专门的专家。之前呢，有网友在网络上就发帖，实名感谢浙江农业农村厅淡水水产研究所，感谢官微牵线专家帮助他的父母解决了什么呢？沼虾养殖的问题。
0: 对，其实如果说啊，开什么出生证明啊，开什么暂住证
1: 啊，
0: 办理这个
1: 这些
0: 手续，
1: 我觉得大家都是好像约定俗成，觉得能想到的。
0: 这是政务服务的范畴，就肯定得到这儿办。
1: 嗯，
0: 那你说相亲呢？求个数据呢？帮着自己农村养虾的爹妈找个专家咨询呢？
1: 这确实，我们觉得一般是办不到的。
0: 所以说，在这方面，我觉得浙江省有关部门走在了前头，
1: 还真是
0: 积极提供政务服务，帮助群众解决问题。也许对于有些部门来说，这件事儿小的简直不足一提，甚至感觉动动嘴皮都好像让自己累着了。而对于群众来说，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是他认不认同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的唯一评价标准。
1: 还真是
0: 政府部门眼中的一件小事，可能是老百姓心头牵挂的一桩大事。
1: 可不，
0: 由此可见，服务型政府在浙江当地影响之深，这离不开长期的制度建设，更离不开浙江大地长久以来的文化倡导。
1: 近年来呢，地方的文旅政务 APP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了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然而，能被网友叫做便民神器的政务 APP 少之又少。那么我们提到的浙里办，一次又一次因为相关政府部门的反应迅速、办事方便上了热搜，被网友调侃为许愿池级别的便民神器，这就凸显了浙江省对便民服务工作的重视。
0: 最多跑一次作为便民服务的目标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它背后包含了众多部门长久以来的协作和努力。所以说，浙里办频频引发媒体和舆论的关注，我相信也会有更多地方的政务服务标准会看到，会跟上来。我们也相信，早晚有一天，浙里办牵头，全国各地的政务服务 APP 都能和他做的一样好。
1: 确实。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肺部是机体与外界交流最密切的内脏器官，也是疾病最多发的部位。 CT 最适合检查肺部，肺的透亮度增高是

0: 透亮度增高，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定期复查观测病情的变化就可以了。如果是新发生的有明显症状的局限性的肺透亮度增高，就应当进一步检查，查明原因，积极治疗。如果局限性的肺透亮度增高的范围或者部位发生了变化，就更应该彻底检查，积极治疗。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吊兰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地铁5号线6号线都可以到达，停车位充足，免费停车3小时。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延长了工作时间，周六周日不休息，拨打60264-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7，健康保障在水滴。
1: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顶有听有就是就嘛都有啊，就挺喜闻二人转去吧。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微信互动哈。
3: 嗯，
2: 心静如水大哥说呀，这个今天秋分了，对，今天是秋分节气哈。说大家伙呢要早晚注意保暖。其实每年挂历台历我都要。
3: 你看
2: 挂历呢记着给爹妈拿药的日子。台历是我记录我自己需要办事的日期。
3: 分开挺好。
2: 感谢圆圆啊，他买的这个
3: 黄庄
2: 月
3: 饼
2: 也到货、
3: 挺好的、
2: 评价说挺好吃的，
3: 太好了。
2: 有一位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互动行列当中、热烈的欢迎您，
3: 欢迎您，就是这样互动的方式啊。
2: 对，是的。其实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话题啊、后边还缀着一条新闻啊，黑丹也知道，
3: 确实我们这个
2: 就在我们身边，
3: 连贯性挺强的，还
2: 没办法、这个只能是明天再跟大家分享和介绍。
3: 今天本来呢大老师要到线下中诺口腔医院会有一个活动的。
2: 你看又提，
3: 这不必须得告诉大伙吗？
2: 又哎呀，
3: 对吧，
2: 那你接着说，说完了。
3: 这不人家那个刘博士人有重要的会议吗？所以我们
2: 延期了。刘博士流出去了。
3: 要流出去了呢？
2: 就是他们啊，有个别的专家去开会
3: 啊，
2: 然后去不了，家里突然有事儿，但是又他们又得有人出席去讲，所以把刘博士临时派出去，到时候咱活动就没人专家讲了。
3: 所以呢，咱们这个活动咱们就延期。
2: 我说，其实我一开始我跟他们说，我说也没事儿。
3: 怎么也没事儿呢？
2: 我说到时候你给我弄一身白大褂帽，戴口罩是吧？穿上你们那身行头，我假装刘博士给讲呗。
3: 你假模假式的。
2: 后来啊，人家说您啊讲肯定是没问题哈，您呢给您看一些这个知识，您也能准备。关键是我们怕您给人家治坏了。
3: 你别回来破坏人名声吧，这。
2: 哎呀，
3: 行吧，啊，现在呢，我们中诺口腔医院，如果说这次活动您比如着急，现在就想种牙的朋友，您赶紧打电话抢上我们8周年的有一个特惠，18块钱1980元的口服卡。
2: 对，
3: 打电话2652-8899，您就说是我们新闻二人转的听众，我们把这个口服卡先抢到手。
2: 对，
3: 这里边有什么呢？有什么洁牙的这个礼券，还有种牙立减金，还有正畸立减金，补牙卡、拔牙卡，儿童窝沟封闭，另外还给您一个爱牙的礼包，手巾、毛巾礼盒，包括洗衣液。哎，这一卡在手，应该说全家老少都能享用了啊。初次到院还能有一个什么呢？大转盘，还可以再100%抽一次奖。
2: 这次活动虽然没成型，但是说实话也算是歪打正着，让我的一个想法呀有机会去实现。我这次呢在活动前期和我们中诺院方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也提出了，我说对于广大初次到院的朋友，我们的这个福利待遇应该是更优厚一些。
3: 对，
2: 因为我也知道这次参与原定今天活动的有将近20位的朋友是第一次到院。
3: 你看看，
2: 我觉得所以对于第一次到院的朋友来说，应该给予他们更丰厚的这个回报和这个感谢。
3: 对，
2: 因为感谢他们在众多的医疗机构当中选择了我们中诺，也相信我们新闻二人转的推荐，这份对我们的信任我觉得是沉甸甸的。
3: 这个说的太对了。
2: 其次我也提出了，我说对于很多另外一部分已经在我们中诺口腔医院种了牙的朋友来讲，我欢迎他们把他们身边还没种牙的朋友也带到我们中诺口腔医院。所以呢11之后我们这场活动将会择机的如期举行。
3: 是的，
2: 一定给大家兑现。那如果您曾经在中诺种过牙，您身边有没种过牙但同样现在遇到了口腔和牙齿方面问题的朋友，欢迎您带着他们到我们中诺口腔医院来。只要您是老客户带着新用户来到我们的中诺口腔医院，我们也会给予您和新患者也

0: 不同和老患者也不同的特殊福利。
1: 所以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
0: 哎，26528899。
1: 对，
0: 无论您是孩子的牙齿问题，还是中年人的洗牙、补牙、美白，包括老年人的种牙、拔牙，都可以拨打口腔健康专线26528899，26528899。
1: 没错。
0: 同样，我们再次提示大家，从本月9月1号起啊，
1: 嗯，
0: 田立和养老机构推出了重磅的福利，
1: 是每住满30天呢，我们就会返还费用821元。这个活动呢，截止到今年的12月31号啊，田立和养老中心呢，昨天大老说的特别对，它分前后院，特别适合于如果家庭当中我们有一些哈这个中度或者重度失能的老人，我们可以这个选取这个后院的一个护理院来给大家进行服务。那如果说老两口呢，哎，都想去的话，您可以在前院，就像他昨天说的，比如说时不时的还能看看老伴儿，因为啊有一个比如说就送到养老院，另一个在家里也不放心。我觉得这样的话呢，都有人照料，对于儿女来讲也特别放心。
0: 其实呢，也适合什么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也适合你们搭着，对吧？你们一块儿到田立和养老机构住，然后呢，你们屋也可以申请耐着。有身体不好的，有923护理院照顾。你打比方说，咱不说啊，远亲不如近邻。
1: 对，
0: 你就说咱近邻相声广播，是吧？
1: 嗯，
0: 到时候呢，你我小康他们两口子，咱四个打比方说，旧伴去住养老院了，对吧？
1: 对，
0: 你我小康的爱人，咱仨这屋在前楼连着，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有什么事儿呢？我是男同志，我多干一点没事儿，我去看看他。
1: 你早上起来看看他。
0: 对啊，我不是早晨、中午、晚上我都得看看他。
1: 都得看看。
0: 对啊，我都得看看。
1: 你别去了。
0: 然后平时呢，
1: 给他气够呛，我怕他住不久。
0: 然后平时没什么事儿呢，您要有空呢，您就陪陪小康的爱人；您要没空的话呢，我也能陪。
1: 你别陪。你这样，
0: 我
1: 弟弟我
0: 就辛苦一点，因为你看，我作为承上启下的
1: 岁数，
0: 我把这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照顾好了呀，对吗？
1: 康啊，你坚持住啊！每月我们还得返那821块钱呢。
0: 对呀，他媳妇就指着他返那821啊，
1: 多可恨！那行吧，那你给弟妹打个电话，你告诉他电话吧。
0: 60884个7，
1: 60884个9，
0: 60884个7，60884个9，真的就是。朋友们之间也欢迎您结伴的一块儿入住我们田立和养老机构，
1: 这还真是。
0: 而且我现在就是觉得有一些这个脑部受损的老年朋友，他自己一个人天天去康复啊，很麻烦，就可以把他安置在田立和养老机构。
1: 对对对，
0: 因为他给他做这个不管是脑溢血、脑卒中、脑梗之后
1: 的相关恢复，因为他有好多做这个针灸啊，康复的治疗，
0: 持续性的，
1: 他需要最起码好像他得很长一段时间都得扎针灸。
0: 比如说你们家，咱打比方，你们家住哪儿？哎呀，
1: 你甭管住哪儿，你天天去医院送回，这都是个事儿，
0: 是
1: 真的。
0: 是您天天住哪儿，您天天往那儿去送借，这都是太累了，还得弄饭，所以干脆你就让他入住就最好。而且呢，我们呢这个专业的护理团队提供一站式全链条的这个脑部受伤和疾病康复工作，您可以拨打咨询专线60884个7，
1: 60884个9。
0: 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爱听的2号组合。
1: 哎，
0: 我们的组合呢，其实今天是一款酒水，3款食物，
1: 都是这个酒菜儿哈。
0: 这我是觉得他们想的挺周到的，
1: 就是酒菜儿
0: ，就是有人喜欢吃烤鹅，也有人不耐吃那个嚼着费劲的，
1: 有人不爱吃，对，
0: 那不耐吃嚼着费劲，您吃嘛呢？
1: 吃嘛？
0: 您就买我们的阿列克谢红肠。但是朋友们，我正式宣布，今天阿列克谢红肠，我们给大家，就我们节目啊，新闻二人转只有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1795盒5斤的重磅福利。
1: 哎呦，这太合适了！
0: 只有今天和明天，
1: 就这两天啊，
0: 只到中秋节前这两天。179，3盒纯瘦，2盒
1: 肥瘦。
0: 5盒5斤，179，
1: 179就这两天，
0: 只限今天和明天， 过完再买就是恢复到原价，
1: 对对对，
0: 199，
1: 是，
0: 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1: 没错，抓紧时间订购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纯卤的盐水鸭酱鸭组合，
0: 对，
1: 一只呢这个盐水鸭加一只酱鸭99元，两只盐水鸭是也是99，如果买两只酱鸭也是99，
0: 对，
1: 哎，您根据自己的喜好拨打电话来选购，400-999-0139，
0: 两个呢适合不同口味的啊，
1: 对，
0: 喜欢吃咸一点的就买酱鸭，喜欢吃淡一点的盐水鸭也不太咸，
1: 或者一鸭一只，
0: 一样一只啊，都是打电话400-999-0139。
1: 我妹妹说了
0: 啊，
1: 你看看你那热心肠劲儿的，
0: 我必须热心肠，我兄弟，你这晚年生活我着急，不是我
1: 靠你是吗？
0: 我都得照顾啊哈。好，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秋分安康，明天见，
1: 拜拜。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4: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5: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4: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5: 跟我妈有惠？
4: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
5: 啊，
4: 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劲、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5: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4: 值。还能玩大转盘，百分百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5: 那我也试试，我记记。
4: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5: 放开门的、
4: 啊、
5: 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送。
4: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5: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风云苏醒，漫卷东西，世事在胸，话说天下。话说天下事，天下新闻，我独秀。

0: 新闻漫画话说天下，我是主持人童森。哎，常听咱节目的各位听众老师呢，应该都知道，咱节目呢时不时会有一些嘉宾过来聊聊装修的这个事儿。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位新的朋友，傅圆圆啊，欢迎圆圆。
1: 大家好，
0: 我觉得你先做一个自我介绍，那来自哪家公司？你们的特色优势又是什么？
1: 我来自厚米整装，位置呢在渭津南路的21号，具体位置在哪儿呢？就在天塔跟水滴之间，就在路边老大一楼了。这个厚米整装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我能保证您在装修的时候，您签合同是多少钱，您竣工那天就是多少钱，我敢保证没有增项。为什么我敢这么拍着胸脯的给您保证没有增项呢？因为如果您在厚米装修，如果有增项的话，厚米双倍赔付您。就比如说啊，你增项10000块钱，哎，那你就拿着这个，谁找你要增项，你拿着聊天记录截屏到厚米财务来，我倒赔您20000。谁说要给您增20000了，你再拿着这个证据来到财务领40000直接走。所以这个是厚米最大的一个优势。另外就是厚米这家公司的工程不分包不转包，所有的工人跟我一样都是公司的员工，是100%的自有工人，所以才能保证工程的零增项跟工程的高品质。
0: 这个圆圆呢是第一次啊来咱们节目做客。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增项的问题啊。这个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当初是说了一个价，感觉是挺吸引人的。后来呢，随着工程进行当中啊，这钱越来越高，哈哈，确实也是很多人的这个一个痛点啊。您想这么一个事儿，

0: 装的是咱家自个儿的房子，如果之间产生的什么样的一个矛盾分歧，对吧？对方呢，他可能是能够撂挑子不干或者延长这个工期，而作为咱来说呢，其实真正受损失的就是咱自个儿，是吧？不仅仅是延长的工期，也闹得这个心情不怎么美丽愉快的。不过刚才圆圆所提到的这点，说怎么增一万你们赔两万哈？
1: 哎，
0: 你要这么一说的话，我倒觉得增项也未必是个坏事。
1: 这是一条勤劳致富的新路啊！
0: 对，第一次觉得能够拿装修公司来融资啊。因为你也是从业很多年了啊，你来给我们这个透露一下，就是为什么哎，曾经有这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它可能会有这种增项的情况，甚至有的是比较普遍的一种情况。
1: 这就在于这个公司的运营模式了。大家知道哈，就是反正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工程都是外包的，也就是说，一组工人有可能上午干别人家的活，下午到您家来干活，只不过会换一件工服而已，工服上会印着不同公司的 logo。但是在后米，我们所有的工人只干后米的活，因为他都是后米给上保险的嘛，所以跟我一样都是我们的员工。那问题就来了，说，哎，这跟工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跟您这么说，如果他是工程这个外包的，他发包给工人的发包价是很低，是既定的。为什么呢？因为装修公司要保证自己的这个盈利模型。那好了，那工人为了保证自己不赔本，自己不吃亏，就需要在施工现场给业主增项来回补工人的损失，所以这个增项就来了。但是我们作为业主呢，你会发现，哎，这个小哥在现场跟我说的这个，确实这个是我没考虑到，这个钱确实得加。你觉得他说的特别特别有道理，所以这个钱你可能就不知不觉的就花出去了。但是在后米，所有的事儿，所有有可能的增项，在签合同的时候都给您包进去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可以做到零增项，就是开工价就是竣工价的原因之所在。
0: 哎，确实他可能就是利用这种也是信息上的不对称哈，来为业主呢就是增加一些心理上的焦虑。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前一段正好是家里头啊就换了一个马桶
1: 啊，
0: 小气不言的一个件儿哈。来装的这个工人在装的过程当中，到最后一项需要这个封胶的时候，我就记得问我一句，这有两种胶，
1: 你要哪个？
0: 对，哎，这种胶呢就是厂家提供的免费的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啊，
1: 能用。
0: 对，另外这一种呢是什么什么标准的，
1: 嗯，
0: 我向你保证它的质量会更好。其实你说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作为业主来说，你如何去选择？哪怕就一个账管，它也会有什么这个高中低档之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这个增项，可能是在这个行业里头，还是普遍的一种情况啊。选择权是在你的手上，但是装修这个事情，它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大事。
1: 没错，
0: 你就会怕自己后悔，
1: 所以你就心甘情愿的掏那个所谓的增项的钱。
0: 对对。
1: 但其实就他可能会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先告诉您，哦，你在我这装可能多少多少钱就够了。但是在过程当中，你一旦选择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我十年八年都不重新装个房子，我就一次性消费，就要那个更好的吧。所以这个时候增项就来了。但其实你觉得这个可能是你心甘情愿掏的钱，但你不知道这个有可能是商家在套路你哦。所以后米的诞生呢，就是为了把这些有可能产生的增项都给它从根儿上解决，都给它扼杀到摇篮里头。就是你比如说像同学老师说的那个什么，这个也好，然后这个是标配，这个是要升级，这个，升级要加钱的，不需要。就比如说啊，你说我想要一个一米二乘六十的大地砖，我想要一个750乘一米五的大地砖。一般情况下，在普通的装饰公司当中，这些都是需要加钱的。比如说，我想要一个这个花砖，我做一个腰线，做一个点缀，这些也是需要加钱的。包括玻璃砖啊，什么罗马砖都是要加钱的。包括你做个海棠角，包括我水表一个位，包括我新建个墙体，都是要加钱的。但是这些钱在后米一分钱都不需要您加。全部一股脑的给您打包到我们的整装款当中了，所以这个也是，就是因为我们包的足够全，我们才敢给您承诺零增项，增一赔二。
0: 就是你如何来定义这个算不算是增项？你像刚才我所举的那个例子，对吧？你可以说我没有增，但是我给你一种心理上的一个

0: 种焦虑感，是吧？做不做这个决定，你选哪个，是你自个儿来决定的
1: 啊。对，我觉得这种，我觉得啊，在我看来，它算套路了，它算增项了，就把球踢给消费者，让消费者做这个决定。但是你这个套路的意思就很明显了嘛。我个人认为这种就算增项了。就比如说，咱还拿马桶这个事儿说，我们有普通的马桶，这个是标配的。那你想要智能马桶呢？你补个差价，补多少呢？补3000，3000你可能都能再买一个马桶了。那这种在我看来，它就属于增项。
0: 嗯，要是3000的话，够我换好几个马桶的。那接着来聊哈。
1: 嗯，
0: 哎，那如果说能够做到像你所提到的这样啊，能够保证不增项的话，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之前得先严后不增，对吧？就是在前期设计规划的时候，作为消费者来说，我必须得是特别细致啊，心知肚明，
1: 对，
0: 然后才能够做好约定，是吧？
1: 对，
0: 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1: 就比如说大到定制柜的品牌，大到定制柜多少个掩米，大到我这个套餐里面包含什么品牌的这个墙地砖跟地板，小到一个铰链，小到一个钉子，小到我的防水用什么品牌，这些在签合同的时候一个特别明细，我们合同那个纸啊是 A4 的，这个明细单是多大呢？是2到3张的这个 A3 的纸横着的，把这个品牌呀、规格啊、型号啊都给您列得非常清楚，它跟主合同是有同样的有法律效力的。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如果后期再增项了，是不是没地儿可增了呢？
0: 好，这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先严后不增啊，尽量我们拉平所谓的这个信息差，都给它落实到了这个纸面上。
1: 对。
0: 啊，哎，那作为这个装修来说呢，可能我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哈，就是钱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1: 嗯，
0: 刚才也说了，能够通过制度的保障，让我们心里有个底。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你装的到底好不好，对吧？就是这个质量，其实有的时候应该超过那个钱，哪怕因为消费者心里，哪怕我再多花一点啊，你能在质量上给我保证，甚至在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有的业主因为心里嘀咕，给工长、给工人买点水啊，
1: 不用，
0: 买点什么东西，目的就一个，你多费点心，在我的这个工地的现场，把这个活得干好了。对，作为你们来说，如何能够有效的保证我们的质量？
1: 后面的工人是这样，因为他们都是自己的员工嘛，所以我们对他有绝对的主导权跟话语权。就是但凡您给他买点东西呀，如果被我们公司巡检查出来呀，可能还会扣他钱呢，所以您不用给他买东西。相反的，他这个月能挣到多少工资，其实是每一个业主说了算。就是我们内部有一个考评机制，还有巡检机制。如果这个巡检在某一个工地查出问题来了，扣工人跟管家的工资。如果您不给这个工人跟这个管家打好评的话，他可能在您家他这个工钱就白干了。所以工人，您不但不用哄着工人，工人还得上赶着您，哎呀哥呀姐呀，我服务如果满意的话，麻烦您给我打个好评呗，这样他才能拿到100%的在您家干活的全额的工资。
0: 嗯，
1: 所以这点您完全不用担心。
0: 对，看你提到一个词儿是吧，说还有管家，这
1: 啊对，
0: 如何理解他的这个作用和价值？
1: 您就相当于是传统装修公司当中的工长，但是在后面没有工长。哦，这个也是要额外说的一点啊。怎么判定是不是自有工人？您就要到工地现场去问工人，你说你的工资是谁给你发呀？如果他说是工长给他发，那没跑了，他们家绝对是这个工程外包，是公司发包给工长，工长再找一撮人给您家干活。如果工人跟您说我的工资是公司给我直接打到卡里的话，那这样的这个公司就是自由工人的模式，后面就属于后者。
0: 嗯，
1: 所以这个管家呢，您就可以理解成传统公司的工长，但是这个管家也是跟我一样都是员工，也都不是什么发包给工长，工长再转包，没有这么一个模式的存在。然后这个管家就是跟工长不同的区别，就是工长可能发包给工人，这个工长可能就不去您家了，但是我们的管家是每天都定点巡查您家的。每个工长差不多我们最多让他一个月最多服务5户。为什么5户就是上限了呢？因为他再多的话呢，可能这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嘛，可能就不能保证这个工程的品质了。
0: 哎，那你觉得就是这种自有工人对于企业来说，这种模式其实我觉得压力是会更
1: 大的。挺
0: 大
1: 的，对，因为就是 为什么90%的公司都是外包制呢？外包制对企业来说它好控制成本，但是你如果自己养工人的话呢，可能成本就会很高了，甚至说就成本就可能说不可控了。但是即便这样，后面也坚持做自有工人的模式，因为这样对业主是好的，我们可以省点广告费，可以省点运营费，但是工人的费用我们依旧坚持做自有工人，这个钱是不能省的。这个就是你是靠营销来立足还是靠口碑来立足的一个区别。
0: 我是个好奇心很强的人啊，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
1: 好的，
0: 怎么能够保证你们的工人就是只为你们工作，他不接外活呢？
1: 我就这么说吧，前两天有这么一个工人，是一个瓦工师傅，说他在小红书上，他就习惯在小红书上发他的一些成品的一个就是贴完砖的一个照片发上去了，然后在小红书上就有人咨询他，然后这个瓦工师傅就跟就是负责他的这个管家就说，这个小红书的业主啊问我接不接私活，想让我去给他家贴砖，我给拒绝了，我说我只干后米的活，如果你要想找我给你家贴砖，你就找后米就行了，我拒绝接私活。所以这就是就因为他是员工，他不是一个神经末梢，他是跟我一样，他是员工。所以比如说图森老师家想装修了，问我圆圆我想装修了，那我肯定给您推荐后米呀，因为就是我也不认识别人家，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这点是能保证我们的工人是不接私活的，如果有人找工人做私活，工人也会直接推荐给公司。
0: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双方都会有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
1: 是的。
0: 对，对于他来说呢有更好的这种用工的保障的制度。而且呢换一个角度来说，他思考的模式也就不一样了。可能以前都是各种私活的话，他会觉得我多接一些，哪怕在某个这个工程的现场我给他延长一些，因为时间毕竟是有限的。
1: 对。
0: 对吧，那这样的话对于各方来说呢体验都不太好。那么对于他现在来说的话，我只要说保证质量的前提之下尽量的缩短工期，他才能够有机会更高的提升自己的收入。
1: 对，为什么这个也是为什么没有增效的一点，就是因为您担心的那些，哎呀我要不哄哄工人吧，他别不够好好干吧，后米的工费给的其实是就这个行业里面是顶格给的，所以您不用再担心别的事儿了，就只要我们工人，就所以就说自有工人养工人比较费钱嘛，所以就是工人他不差钱，他就能100%给您服务好，而且您给他一个好评他还能拿额外的奖励，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后米是靠口碑生存到今天的一个公司。
0: 好，关心完你们了啊，那我就不太心疼你们了。对，还是心疼我们的这个业主们。
1: 好嘞，
0: 那实际的这个价格也是最为敏感的一个环节啊，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1: 对，大家肯定最关心的还是价格，就是你没有增项到底是多少钱呢？说出来这个价格让我死心。我觉得这个价格您完全不用死心啊，我就直接说了啊，如果您有一个100平米的老房子，您准备装修的话，因为后面现在是8月份刚来天津市场，所以我们的赵总，我们总经理就给了我一个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个价格，100平米的老房子啊，你不用花17-18万，也不用花14-15万，12.5万老房子就可以全部落地。但是这个价格当中，你不要认为它只是装修的钱，这里面包含了家具定制，包含了部分的软装，还包含了刚需的大件的智能电器。你没听错，电器不是送的概念，是直接给您包含进来了。所以12.5万，您觉得100平米连拆除啊、修复啊，全都包含进来了，连电器呀、啊、连定制啊，全包含进来了。这个价格你觉得合适吗？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呢，你可以随时咨询后米。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要插播一个后米的咨询热线了，大家记好了，400-160-9966，400-160-9966。
0: 刚才说的是这个。老房啊，因为之前我也是了解这个老房，其实它的那个成本要高一块，就是拆改成本，它得先拆啊。如果我这是就是新房毛坯房，哎，没有这一步的话，那是不是价格会更加便宜一些？
1: 新房能比老房便宜10000块钱，11.5万100平米的新房就全部落地。我说的不是宣传价啊，也不是引流价，也没有任何的噱头，就是一个最终你在后面装完了房子，一个最终的落地的价格了。已经落地到什么份上呢？连家电都给您包进去了，以这么的一个价格了，11.5万就可以直接搞定了。这个价格，如果你觉得心动的话，可以趁现在。 拨通400-160-9966。再说一遍，400-160-9966。我问大家再说一个啊，就是我们还额外给大家准备了

0: 十台额外的电器，这个只有十台啊，是在咱们节目针对咱们听友，是在刚才包含了那些电器之外额外送的。这是什么呢？5台1.5匹的智能空调，5台70寸的智能液晶电视。你要哪个都行，这两个你可以二选一，但它俩加一起只有10台，抢完即止。
1: 嗯，哎呀，70寸的电视，我们家客厅可能搁不下呀。
0: 挺大的了。
1: 对，刚才说的是这个100平的，是吧？那要是更小平米的呢？这
0: 比
1: 个
0: 如
1: 具体
0: 说，
1: 价格是怎么样？
0: 比如说，您如果有一个90平米的老房子，您只需要花11.6万就可以全，老房子啊，11.6万就可以全部 all in 了。如果你是80平米的老房子的话，你只需要花108000就全部都搞定了。这个跟您说的不是宣传价啊，是落地价。再说一遍，是落地的价格，包含了电器，包含了定制柜在内的落地的价格。所以再说一遍。这个占优惠的方式啊，大家记一个电话：400160996966，400160996966。这个价格我敢保证，如果有增项，我们双倍赔付给您。
1: 嗯，就是这个双倍赔付，其实是刚才说的，是要写进合同里的
0: 写进
1: 啊。
0: 合同的。
1: 对，也就是说，如果你们真的是增加，比如说1万块钱的话，将会双倍赔付2万块钱。
0: 是。
1: 啊，要是说我这个12.5万100平的这么一个老房的话啊，它要是增项个6万块钱的话，基本上就能赔我个12万 啊。
0: 你就回来，你还装个房子，你让他进去给你装吧。
1: 对，刚才说了。哎，在这个基础之上，基本上是一个准拎包入住的这个条件了啊。那具体来说，包含了很多，具体来说说都有哪些？
0: 这个电器我先跟您说，这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就算中央公司不给你含电器，你可能也得自己去买，买完了把电器尺寸告诉中央公司说，说你定制柜就不按照这个尺寸给我做，我要把这个冰箱啊，把什么洗衣机嵌进去，对吧？现在就不需要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后面定制柜给您包含的同时，连这些大件电器也是给您包含进去的，包含什么呢？这个油烟机。燃气灶，大家听好了，这个不是普通款的，是智能挥手款烟灶联动的油烟机跟燃气灶。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比如说你在家里正包着饺子啊，手上就是馅儿啊、面啊什么的，你就不用去按那个油烟机了，你挥一下手，它就自动开或者自动关了。随着这个油烟机的这个关闭，燃气灶它是烟灶联动的嘛，燃气灶你也不用拧了一下了，油烟机关了，燃气灶也就自动关了。
1: 啊，智能
0: 是
1: 化
0: 这
1: 程度
0: 种，
1: 非常高啊。
0: 对，是这种是包含进去的啊。品牌是海信的、美的，还有 Comer 的，你要哪个都行。然后还包含进去的这个是智能冰箱，风冷无霜的智能冰箱，你要对开门的，你要十字开门的，你要三开门的，款式、品牌、颜色你自己去挑就行了。还有一个是带烘干功能的智能洗烘的滚筒洗衣机，品牌是小天鹅或者。美丽的，你可以任意挑、任意选，颜色你要黑的、白的都行。这四大件电器是给您包含到这个整装款之内的。也就是说，咱还拿100平米举例子啊，你12.5万这四件电器，你就不用再额外再去买了。咱就这么说，这四件智能电器怎么着不值1万块钱吗？所以给您包含进去了，就相当于你额外又省了1万块钱。但是如果说您是前10位签约的这个业主的话，还能额外再多一件电器，多个什么呢？那就自己挑了，要么您可以要1.5匹的这个壁挂的空调，美的的、冷静星的；要么您可以要一个70寸的智能 4K 液晶电视，你要哪个都行。但是他们俩加一块有且只有10台，因为后面刚来天津嘛，我们赵总说给大家表示一个我们的诚意，所以这10台是额外批的。如果您能抢到前10个优惠名额的话，那这个优惠你就又能占到您的名下了。占优惠的方式我要再强调一下，就是。打电话400160996966，再说一遍电话400160996966。如果您担心，你说你们后面刚来天津，你可能现在开工的这个业主都是在施工当中了，还没有交付案例了，没关系，我们在北京已经快3年的时间了，交付案例已经有2000大几了，所以您想看后面的实景交付案例呢，你可以到后面的微信公众账号去回复"话说"。这两个字就跳出来了5张照片，5家不同风格的实景交付案例，没有滤镜，也不是什么效果图，就是我们拿手机现场实拍的交付案例。你

0: 现在拍转成这样，花这个钱值还是不值？
1: 嗯，我觉得你还是再强调一下是哪两个字儿。
0: 薄厚的厚，大米的米，这两个字儿，您搜一下这两个字儿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跳出来之后是一个绿色的一个头像，关注它，回复“话说”两个字，这个案例就自动跳出来了。
1: 嗯，刚才你提到了一个这个瓦工的故事，是吧？嗯，就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很多看不见的，就是考验师傅工艺或者说是良心，我们总说一个词儿叫良心活儿，那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对，
1: 咱在这方面上有哪些独到之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哎呦，就是怎么说，我们基本上每个月，因为上周吧，应该是刚刚又完成了这个月，因为赶上中秋了嘛，工人有月饼，嘿，我们没月饼，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又赶上给工人发月饼，又赶上一个工程的算是一个培训会吧。大家要说了，说啊，供职的工人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成熟嘛，你们还要培训呢。我就这么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每个月都要有一个工艺的培训会，就是你认为你在瓦工干了很多年了，那是你的标准，那是行业的标准，那不是后米的标准。到了后米，你要适应后米的标准，所以每个月还要给后米的在师的工人做每个月就月度的一个工艺培训会，因为后米的工艺是高于行业要求行业标准的这么一个工艺，什么入户线吧，什么电视线吧，什么双眼皮吊顶吧，什么这个什么顺吸的工艺吧，什么这什么全屋的冲金打点，全屋的挂网工艺吧，这些在后面都是标配。您不用担心说，哦，你们这个钱是够控制住了，没有增项，但是你们工艺是不是够偷工减料啊？完全可以放心。所以我既然敢把话说的这么满，说的把工拉的这么满，就表示我们在北京已经干了小三年的时间了，没有一户因为增项、因为工艺不满意导致的业主投诉。哎，说到这儿了啊，咱们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我再放最后一波的惊喜，这个大家要听好了啊！如果您近期打算装房子的话，这个福利一定要占。是什么呢？刚才我说了，100平米的老房子，连电器、在家具、在定制、在软装打包在一起，您只需要花多少？12.5万就 all in 了，对吧？现在我可以再额外再送您这个装修款的质检券，面额是多少呢？有10000的，有8000的，有5000的，每个面额只有6张，有且只有6张。我觉得您可以早点打电话抢占那个面值更大的10000的那个券。怎么用呢？你就刚才那个100平米是125,000，对吧？你抢到了10000的券之后，你就变成了115,000，等于老房跟新房的价格就一样了。但是它只有6张。你如果你是第7个打进电话的，那可能就只能抢那个8000的了。你是第13个打电话的，就只能抢那个5000的，以此类推。所以再强调一遍，这些不管是送的电视、送的空调，还是送的18,000、5000的这个装修款纸礼券，这些都是后面刚来天津给咱们听友的一个见面礼儿，就是属于那种送完即止的。如果您近期打算装房子，又觉得这个价格、这个券、这个电器包含的很合适的话，一定记得先打400-160-9966。再说一遍啊，400-160-9966，把这些什么福利呀、什么质检券先把它按住了。怎么说的？拥有资格，你先 hold 到您的名下。方式就是打电话400-160-9966，400-160-9966。
1: 那么最后这点时间，再请圆圆来为我们总结盘点一下，你觉得你们公司最大的优势跟亮点都哪些吧？
0: 首先，我能保证，在后面装修没有增项，如果有，我们增一赔二，双倍赔付给您。那价格是多少呢？80平米没有增项，你如果抢到那个10000的券，抢10000的券啊，80平米的老房，你抢完了券之后，你只需要花98,000；90平米的老房，抢完了券之后，你只需要花这个10万出头；100平米的老房，抢完了10000。券你只需要花115,000块钱，但是10000的券只有6张。早点打电话你能抢到10000的券，如果你是第7个打进电话的话，那这个10000的券就没有了，就剩8000的了。电话再强调一遍，400-160-9966，400-160-9966。另外呢，包括什么智能冰箱、智能洗衣机、智能的油烟机跟燃气灶，这些是给您包含进去的，额外再可以送给您要么1.5匹的空调，要么7寸的智能液晶电视，这两个你可以2选1，但是他们两个加一起有且只有10台。您要觉得这个优惠比较可心的话呢，还是需要打电话400-160-9966。
1: 好，今天的节目呢，在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咱们下期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

0: 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1: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0: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2: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3: 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正边坡，强降雨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2: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4: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半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5: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6: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7: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8: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7: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9: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7: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10: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12: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 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11: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杰表示，
12: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 21.6%。 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6: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3: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67% 和 38%。
7: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6% 和 11.1%。 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15: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 73%， 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4: 李长官表示，15-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15: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6: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 2.7 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6: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17: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16: 15-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 7.6 万人以上。
18: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 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

0: 台湾推向险境。
1: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援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0: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4: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1: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4: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5: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4: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3: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2: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0: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2: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等候您的问诊。您可以现在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来咨询您想咨询的问题啊，或者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或者是天津新闻广播给我们来留言提问。秋分啊，秋分昼夜均分，中秋月满团圆，恰逢两节气相逢，正是由夏转冬的关键的过渡期，暑气消退，燥邪渐盛，早晚温差又拉大了，所以很多朋友会出现口干咽燥、皮肤干涩、睡眠不稳等不适的症状。不少家庭会趁着中秋和国庆佳节团聚，随着月饼、螃蟹等各种美食上桌了，哎，稍不注意就会容易伤及脾胃，加重秋燥。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特别的应时应景儿。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刘斌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秋分养生的相关知识。我们欢迎刘斌主任，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2: 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我们再次欢迎大家的老朋友刘斌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我们聆听刘斌主任讲解同时，大家也可以结合自身的一些状况和问题啊，随时来问。几种互动方式，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广播。另外呢，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随时在听友群当中留言。那刘斌主任呢，是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他同时也是天津医保研究会理事、天津长期照护学会常务理事、天津中医内医科学会委员、天津医师协会风湿免疫协会委员、北京中西结合学会委员、胡润平安好医生。刘斌主任呢，他是擅长中医免疫法治疗风湿类、风湿干燥症、脊柱炎啊、狼疮结缔组织病、血管炎及免疫相关难治的呼吸消化血管系统疾病啊。那么刘主任的门诊时间呢，是中医一附院南院，每周一、二、四、五全天门诊。那么如果想去北院找他的话，他是每周三。好，接下来呢，我们和刘斌主任来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我们总说这个养生，养生啊，到底什么是养生？养的是什么？生指的是什么？我们首先请刘主任先给大家来讲一讲。
3: 养生呢，简单来讲啊，就是调养生命，养护正气。这里的生呢，就是指生命生机、生生不息的这种能力。所以呢，不是说单纯吃补品啊，而是这个要顺应这种天地四时，调节这种饮食起居情志，保护人体自身的正气啊，减少疾病，让这个生命的机能平稳的运转，达到防病强身的目的，这个就是养生的这个意义。
2: 您刚才说了一个特别关键一点，就是我们要顺应天地四时啊。您看今天是秋分节气啊，秋分到了，包括我们即将迎来的中秋、国庆两节，那么结合这些特点啊，那么中医我们的时令特点又是怎么样的啊？结合这些关键节点，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达到养生的目的啊？
3: 秋分呢，这个是现在的节气，它就是这种昼夜均分，阴阳平衡的一个节点。中秋呢，国庆恰逢这个秋分的前后，此时啊， 阳气逐步收敛，阴气啊也慢慢的生长，燥邪呢就会当道。一方面呢，秋燥啊会耗伤这个肺阴；另一方面呢，啊节日期间聚餐比较多，又是月饼甜食啊，熬夜赏月，旅途奔波，容易啊伤及这个脾胃。所以呢，我们中医啊就讲这个肺脾啊是为本，脾胃受损呢，正气就下降，容易诱发陈旧的一些疾病，尤其是像我们一些风湿免疫类的这些慢性疾病，在这个时段呢，波动呢也会比较明显。
2: 你看这个节气也其实特别有意思啊，你看一入秋之后马上这个天气就跟我们夏天就不一样了啊，早晚温差大了，一早一晚有的时候挺凉的啊，
3: 是，
2: 虽然这两天稍微还是有点燥热，
3: 那
2: 么今天是到秋分了，秋分一到自然界的气候就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了，那么秋分之后整体的这个气候特点是什么，比如说这样的天气变化又会给我们的这个人的身体啊带来哪些影响呢？
3: 秋分之后啊，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气温呢会快速的这种回落，雨水呢也逐渐的会变少，就会由这个初秋的这种温燥啊转为这种凉燥
2: 啊，
3: 昼夜的温差呢也会显著的拉大，对人体呀它会有什么影响呢？燥邪啊是秋季的一个主气啊，就是燥邪呢它特别容易伤及肺气，容易啊就会出现一种口干、咽干、干咳。如果啊冷热交替啊，腠理开合失常，胃外不固啊，就特别容易感冒。对，
2: 确实是最近身边感冒的人变多了。
3: 特别有意思，今天我是在那个北院的出诊，然后我们对面呢正好是儿科，能够看出来，哎呀，从今天从早到晚，外边这个
2: 就没断，
3: 特别热闹，特别热闹，都是小孩的这种，哎呀，哭啊闹的声音，
2: 没错，
3: 所以这个特别明显。
2: 另
3: 外呢，随着这种天气变凉，就是一些寒湿的之邪呢也容易侵袭这种筋骨的关节，关节呢就会怕冷僵硬，疼痛加重啊。这最近呢像我们科很多中老年人尤其老年人会出现这种关节疼的特别多，秋气呢还容易入肝，容易这种情绪低落，思虑比较增多，都会有这些的变化，对人体这些影响。
2: 是，您看听刘主任这么一梳理啊，觉得哎呀对号入座了哈，确实有好多这个症状都很相似啊，这情绪上的啊，包括这种燥的这种感觉啊，包括这种很多朋友说上火是吧，夏天积的那点火到现在全都发出来了等等。我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天天电台道啊，天津新闻广播，来聊聊您的感受。另外关于这个秋分之后我们如何做好我们的中医调理和养生，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来问，当然我们的直播热线也是随时为大家开通的啊，大家可以准备好，我们一会儿啊再先听主任讲一讲啊，我们19:30左右再来集中接听大家的来电会比较好啊。好，谢谢大家，我们接着听刘主任讲。这个了解完了气候对身体的影响，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讲，哎，这个秋分时节呀它总体的这个养生原则我们是不是得把握一下是什么？
3: 秋分的养生的总的原则呢，就是滋阴润燥，因为一般这个秋季呢主要是秋燥嘛，另外呢秋季比较肃杀，然后呢就需要收敛神气，燥邪呢容易伤及肺啊，所以这时候应该是肺脾同调啊，平补不均补，就是不要太补了，太补的话呢反而可能身体不能接受。另外秋分的时候呢是阳气开始呢向内去收敛，不再像春夏那样了，是宣发耗散的，所以呢既要防这种凉燥伤阴，又不能过度的滋腻脾胃啊，要需要固护肺胃，同时呢还要养护脾胃，不贪凉不大补，收住精气神来适应这个秋季这种气候的变化。
2: 总的来说还是要收敛，
3: 嗯，
2: 是吧，主任？
3: 没错，嗯，
2: 啊，您看，比如说我们过去总说贴秋膘，贴秋膘，
3: 嗯嗯，
2: 这个到了秋天了，我们可以吃点这个进补的东西，看来还不能太补了。
3: 嗯，
2: 刚才您说不能大补啊，
3: 对，
2: 因为太燥了，是吧？
3: 嗯。
2: 嗯，好，自古就有这个春夏养阳，
3: 嗯，
2: 秋冬养阴的这样的一种养生的古训啊。
3: 嗯，
2: 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个秋分之后啊，这个尤其是阴寒之气，它会不断的增强了。
3: 嗯，
2: 那为什么这个时节反而要强调，哎，我们得养阴呢？
3: 嗯嗯，很多人啊，可能对这句话会有误解。秋冬养阴啊，养的是人体自身的阴液，不是外来这种阴寒之气。
2: 嗯，
3: 夏季啊，阳气是浮于体表的，会大量的出汗，人体的阴液呢已经有所耗损。到了秋天呢，燥邪呢会持续耗伤的津液，如果体内阴液亏虚，到了冬天啊，阳气就没有依附，容易虚火内生。所以啊，趁秋分这个节点啊，要补足人体的津液、阴精，来给冬天打下基础。
2: 哦，
3: 阴寒呢是外界的气候，养阴呢是滋养我们体内的津液。
2: 嗯，
3: 所以这个养阴呢不是养阴寒，而是养我们体内的津液。所以啊，
2: 嗯，
3: 这二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2: 哦，了解了。
3: 嗯，
2: 哎，这个说的也比较玄妙啊。
3: 嗯，
2: 养阴，那养阴我们该怎么做呢？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养阴？
3: 嗯，
2: 哪些人群，就像您说的，
3: 嗯，
2: 他应该更注重养阴？
3: 嗯，
2: 那怎么做才是科学养阴的方式啊？
3: 嗯，
2: 都需要做些什么？
3: 嗯，主持人刚才问的好，说需要养阴的人群呢，平时呢，
2: 嗯，
3: 他一般啊，都是这种阴虚的这种体质，就是口干咽燥，
2: 哦，嗯，
3: 手足心热，夜间呢会盗汗。皮肤呢也会干燥，
2: 嗯，
3: 啊，这种阴虚的体质。然后呢，像我们风湿免疫科，像类风湿干燥综合症呢，很多患者呢也有这种阴血亏虚的。而且呢，对于这个平时一些这种上班族或者经常熬夜思虑过多的人，也耗伤阴血，也会就是出现这种阴虚不足的症状。所以就我们也需要来养阴。当然呢，养阴呢也需要科学的养阴。首先呢，就是学食疗，比如说像百合啊、银耳啊、玉竹啊、麦冬这类清润的食材。
2: 嗯，
3: 另外呢要注意起居呢，是要不能熬夜，
2: 嗯，
3: 熬夜呢是最耗伤这种阴气的。
2: 嗯，
3: 另外要少吃这种辛辣啊、刺激的烧烤的东西。另外对于这种特别自腻的这种东西呢，对脾胃虚弱的人呢，这过失那种自腻的补品呢，它也会生湿气，反而会加重一些有基础病人的一些症状。所以养阴呢，是贵在平和，而不是说猛补。
2: 哦，好，这是如何来养阴啊？哎，刚才又说到这个。
3: 嗯，
2: 补进补哈，我对这个还挺感兴趣的啊，尤其最近也没少吃。
3: 嗯，好
2: 啊，进入秋天了，我还想问问这个贴秋膘，大家都想这个在做啊，不少人呢简单理解成这个秋天啊，我就得多吃一点儿，对吧？我夏天苦夏，我没胃口，哎，我秋天我这胃口就开了，我可以多吃一些。那到底什么是贴秋膘？是不是我吃的越多，我吃的越好，就等于我就这个贴秋膘了呢？
3: 确实是，就是咱们好多这个家里老人呢，就说秋天要贴秋膘啊。刚才主持人也问，是不是多吃这些好食物啊、好的东西啊，就叫贴秋膘呢？古代的时候说这个贴秋膘啊，是一般夏天暑热，一些胃口差的人、形体消瘦的人啊，入秋以后啊，可以适当的增加这种优质的营养，补充这种消耗啊，为这种寒冬啊储备这种能量啊。但并不是说大鱼大肉啊暴饮暴食。现代人呢应该说营养比较充足啊，很多人有痰湿啊，本身脾胃呢就偏弱，如果这种盲目的大量啊去吃这种肉食的东西啊，容易这种积食生痰湿。痰湿呢会阻滞这种经络，会加重关节的肿痛啊。所以 现在咱们要贴秋膘了，就是适度的增加这种优质的蛋白、啊、清淡进补、
2: 嗯、
3: 啊，对于这种脾胃虚弱的有基础病的病人，更不能说来厚味的暴食。
2: 嗯，好，优质蛋白、
3: 嗯、
2: 啊，优质蛋白都是什么？大家知道吗？知道的话、
3: 嗯、
2: 可以直接跟我们互动一下。哎，您觉得优质蛋白都包含什么？您平时怎么吃啊？也可以把食谱给我们发过来啊，让刘主任给您看看。哎，那么贴完了这个秋膘啊，聊完了贴秋膘，我们再落到我们的日常饮食上。
3: 嗯、
2: 您看这个秋分节气过后了。我们在饮食上有哪些禁忌吗？其实刚才刘主任已经给大家
3: 对
2: 圈定了一定的范围、
3: 哎、
2: 比如说这个烧烤啊，这个辛辣等等，可能、还会有一些啊，您给大家再梳理一下。另外刚刚说完了禁忌，那我们再来说说我们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季节了啊，节气过后我们应该多吃哪些食物，要尽量少吃哪些。您给大家画画重点。
3: 像比较适合可以多吃的，像
2: 山药
3: 莲子啊，
2: 哦，
3: 百合啊，
2: 嗯，
3: 莲藕啊，银耳，还有白萝卜、
2: 嗯、
3: 梨，还有这叫这一类的、
2: 哦、
3: 要来这种平润健脾润燥
2: 滋阴。
3: 对，
2: 嗯
3: 嗯，还有过去咱吃清水马蹄、嗯、是吧？
2: 哦，就鼻涕，
3: 鼻涕没错。
2: 嗯，
3: 还有一些东西呢，咱们要尽量避免，要少吃、
2: 嗯、
3: 啊、
2: 哦。
3: 现在，别看天凉了，有些这年轻人还是喜欢喝一些
2: 冷饮
3: 啊，有的喜欢喝奶茶、
2: 冰美式，
3: 冰美式、奶茶、
2: 嗯、
3: 这些东西啊、
2: 嗯。
3: 然后呢，刚才也说辛辣烧烤这些，正好天凉了，哎。
2: 嗯，
3: 大伙儿朋友一句烧烤，这种也是经常。
2: 哎，我突然想到奶茶也不行吗、
3: 嗯？
2: 一般都说秋天第一杯奶茶一定要喝上，奶茶也
3: 不
2: 好。
3: 什么也别过，嗯、
2: 哦，
3: 咱不让喝奶茶，回头那些商家都找我来了。
2: 糖分过高，其实有一些商家他会做一些比较健康的
3: 是吧？
2: 一种饮食、
3: 嗯、
2: 啊，
3: 对，
2: 饮品啊，
3: 反正还有这个。重油啊，重盐啊，尤其咱们天津人口味都比较重、
2: 嗯、
3: 啊，
2: 对，
3: 喜欢吃比较咸。
2: 嗯，
3: 对于这种月饼甜食呢，现在月饼也是各种花样越来越多、
2: 嗯。对，
3: 太甜的东西呢，也不能吃的太多、
2: 嗯，
3: 因为刚才说了，太甜呢，它就比较滋腻，
2: 嗯、
3: 容易啊妨碍这种脾胃的运化，会生痰生湿、
2: 哦。
3: 然后呢，这个季节呢，也是这种海鲜上市的一个季节，
2: 嗯
3: 啊，
2: 对，
3: 鱼虾蟹都比较多，这种海鲜的东西呢，它也是偏寒的啊、
2: 哦，
3: 所以对于这种阳虚不足的一些患者呢，哎、
2: 嗯，
3: 或者是有过敏体质的患者，也要注意、
2: 嗯、
3: 少吃这种海鲜啊、
2: 嗯、
3: 这些东西啊，所以就核心是少甜少寒少辛辣，哎、润燥而不滋腻，
2: 哎，
3: 嗯。
2: 相信刘主任跟大家说的这些秋分之后我们的饮食禁忌啊，跟这个饮食事宜啊，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啊。
3: 嗯，
2: 这两节快到了，到时候我们餐桌上有一些什么、
3: 嗯、
2: 您可以合理健康的搭配一下啊。好，节目进行中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随时来互动啊，对于这个秋分养生您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我们今天的专家刘斌主任的话，欢迎您，几种互动方式啊，可以发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也可以在听友群当中给我们留言，在19:30之后，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好，说完了吃，咱们再来说说穿啊。民间有一句老话叫“春捂秋冻”，哎、
3: 嗯，
2: 很多人耳熟能详，但是他不一定能够真正的理解啊。
3: 对，
2: 那么秋冻。哎，秋冬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吗？哪些人他适合秋冬，哪些人并不适合？我们该如何把握分寸，做到我们既这个遵守这个秋冬了，但是我们又不生病，可以吗？
3: 嗯，是的，那个秋冬呢，就是可以适度的少添衣物，哎，锻炼皮肤这种腠理的这种适应能力啊，增强胃气，就是我们叫保胃的胃，啊。这胃就是能够保卫咱们身体的哎这种正气，叫胃气啊，然后它能够提升耐寒的能力啊，所以这个秋冻呢还是哎对于一种身体基础比较好的，比如说身体健康的青壮年。

0: 体质呢也比较壮实啊，平时很少感冒，但是呢，对于老年人或者儿童呢，并不完全适合。尤其像我们有这种风湿疾病的，然后有这种心肺基础病啊，本身就体虚怕冷的人群，我们叫虚邪贼风啊，本身就容易受邪。这类人群呢，受凉呢容易诱发这种关节疼痛啊，或者旧病的复发啊。对于这种，尤其呢，我们要注意，对于颈部、腹部、脚踝呢，还是不要去动的啊。去动什么呢？比如说有时候去四肢啊，有时候我们可以适度，但是呢，也得注意啊。好多女士就是为了美丽，美丽动人嘛，然后容易受这个天气变化出现这种胳膊腿疼，而且呢，气温骤降，如果温度很低，就不要再硬扛，一旦感觉身体又发冷，关节不适，就应该立刻添衣服。所以说，这个一定要结合自身身体的状况，而不是为了，
1: 哎，
0: 秋冬而秋冬。
1: 体感还是很重
0: 对，
1: 要的啊，感觉凉了就这个备一件衣服
0: 对，
1: 啊，但是也别盲目的来进行秋捂，是
0: 对，
1: 吧？就捂着点儿，
0: 对，
1: 别捂
0: 是，
1: 啊，那是大汗淋漓了，
0: 是
1: 您该
0: 是，
1: 减还是得减。好，那说到秋季养生，我觉得还绕不开一个关键词，其实刚刚您也说了啊，屡次提到了，就是秋燥。
0: 对，
1: 那么究竟什么是秋燥呢？哪些原因会引发这个秋燥？比如说我们身体上出现哪些表现？哎，我们就可以判断它可能是秋燥的信号。出现这种信号了，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它呢？
0: 秋燥就是咱您知道，到了秋天呢，空气就非常干燥啊，燥邪呢，它就容易侵袭到人体，耗上津液的一种外感的病邪啊。秋分以后呢，它就是多为凉燥，像一些诱因啊，像降雨减少啊，空气干燥啊，熬夜啊，饮水少啊，辛辣的这种饮食都会导致。它的一些典型表现呢，就是口鼻干燥，咽喉呢也会干痒，干咳呢少痰，皮肤也干，大便也干，尤其是我们科有个这叫干燥综合症的这种疾病，这类患者呢，症状会更明显的
1: 明
0: 加
1: 显
0: 重。你像我在我们医院特立的一个，特设了一个叫口干症门诊，就是今天，就好多这个，干燥
1: 口
0: 症的
1: 干
0: 患者，特别干，他那个，哎呀，说那个整个这舌头啊、口唇呢，都沙得慌，吃什么东西都疼，干的，而且干的还都裂口，
1: 哎呦，
0: 也特别的痛苦。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呢，要少量多次的补水，食疗呢要百合啊、玉竹啊，室内的湿度啊要加湿，要少吃这种辛辣的东西。
1: 这都是秋燥带来的
0: 对，
1: 困扰啊，
0: 对，
1: 其实也是正常的。我们要经过这个中医的养生
0: 对，
1: 调理，把它调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0: 是。
1: 好，那除了秋燥带来的困扰之外呢，这个想问问主任啊，秋分时节，我们身体还容易出现哪些不适的症状？除了刚刚我们给大家捋的这些症
0: 是，
1: 状之外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道的这个问题比较突出啊，
1: 对，
0: 尤其前一段那种过敏性
1: 过
0: 的鼻
1: 敏，
0: 炎，
1: 对。
0: 然后反复的这种咳嗽啊，有的人可能这个咳嗽，这秋燥导致的咳嗽，然后再一受凉，再反复，就可能到连到11、12月份了，就是变成一种慢性的咳嗽了，对，
1: 不好好，
0: 不容易好。然后这个季节呢，脾胃出现问题的人也比较多，经常会有这种肚子胀，吃饭也不行，要么就是大便不成形，或者呢就是大便干结，尤其在节日的时候，饮食又比较杂乱，更容易导致这种胃肠功能失调。然后呢，刚才也说了，随着这种天气的变化啊，气温越来越低，很多人呢就容易关节受邪啊，出现这种筋骨关节的不利，出现关节的僵硬啊、酸疼啊，越冷啊越疼。还有呢，就是秋季呢，人容易情绪低落，就会出现这种情志的问题。到了秋季呢。

0: 因为秋季呢，它属于金，然后属于五行里的木火土金水的金，它又与这个肺呢，五脏里的肺呢，也是相对应的，就容易跟这个五行的情志里这种，哎，这个喜怒忧思悲恐惊的悲，哎，所相对应，这时候呢，就容易哎特别悲伤啊，或者是情绪变差啊，好多患者也会跟我讲，哎，就是高兴不起来，这个出现情志问题的人也特别多，就是精神方面的，是，这有时候也不能等闲视之。还有呢，很多这个患者呢，一到这个季节就跟我说睡不着觉，或者是中间易醒、
1: 睡眠
0: 多
1: 不
0: 梦，
1: 好，
0: 对，这都是跟这个秋季这种气候的变化引发身体的一些不适有一定的相关性。
1: 哎，的确是这样啊，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共鸣，就是一到秋天，可能就会出现像口干啊、乏力呀、啊，包括刚刚主任提到关节不太舒服这些情况。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哎，也有类似的困扰，或者是您家里有这个慢性病啊，或者是这个风湿类疾病的家人呢，欢迎把您的问题啊告诉我们，我们请刘斌主任来给大家来支支招。好，时间来到了19:26了啊，我们已经有热线接进来了啊，我们邀请刘主任跟大家一起来接听一下一号线，听听这位朋友的问题是什么，好不好？我们来接听一号线。喂，一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喂，是
1: 哎，
2: 王文
1: 是您的
2: 芬芬
1: 电
2: 芬
1: 话。
2: 老师
1: 哎，
2: 好。
1: 您好。
2: 刘主任好。
0: 哎，您好，刘主任好。哎，
2: 我请教您个嘛呢哈？
0: 哎，
2: 我那个，我看就是挂着这风湿免疫科那个嘛验那个帕氏干燥综合症，
0: 哦，
2: 知道吧？我就验有一项哈。那个这他就写着是抗天花剂抗体，他就写着弱张性。
0: 哦，
2: 后来验头疮上面还写阴性，因为是加减号。
0: 哪个是
2: 对，
0: 加减号？
2: 就这个抗天花剂抗体，
0: 啊，是加减号是吧？
2: 哎，阴性是加减号。
0: 啊，
2: 后
0: 不
2: 来他
0: 是。
2: 这还有个小括号写着弱张性。
0: 哦，
2: 可其他好多项目了，都是隐性。
0: 哦，那，
2: 那个数字的那个也都在正常范围，在正常值里头。我请教您这是嘛意思？我这碍事儿了。
0: 您阴性它是后边是标准，是正常的阴性。您要是只有这个平滑肌抗体啊，是阳性的话，应该说意义不大。因为它这是叫风湿病抗体谱，是吧？这抗平滑肌抗体只是其中的一项。一般呢，你要是说，哎，平滑肌抗体是阳性，而且呢，就是你的这种肝功能不好，这时候呢，就要考虑这种自身免疫性的一些肝病。如果您没有这方面的症状，而且呢，只是单纯这个抗二抗体，就是抗平滑肌抗体阳加减号，咱只能是作为观察，你不能作为一个疾病的一个诊断的依据。
2: 可是叫我验肝功能，我验肝功能也没事儿说的，
0: 对呀，
2: 也
0: 这
2: 正
0: 不
2: 常。
0: 倒是好事儿，要是不正常，不就麻烦了
2: 哦，我其他都正常的，因为嘛呢，我验的我是干眼症，他看我是
0: 看你
2: 干
0: 是
2: 燥
0: 干
2: 综
0: 燥
2: 合
0: 症。
2: 症。
0: 对，干燥综合
2: 哎，你
0: 症
2: 说
0: 呢，它是有那个 SSA 是阳性，SSB 这个抗体阳性。您刚才说都是阴性的，所以就得观察。另外呢，您可以，您嘴干吗？您嘴干的厉害吗？
2: 我嘴也干，你我肯定跟我说，我嘴白天不干，那个就是夜里睡觉有时候干。可是呢，还是我观察到啊。我张着嘴儿睡觉，张着嘴了，我就看。有时夜里我要起夜嘛的，我就喝两口水，阴阴，可以吗？
0: 这个倒没有问
2: 就
0: 题。
2: 行，
0: 对，是。
2: 我白天不觉得干，我白天反正有时也喝水呗，人们没有那种特别干那种现象。
0: 因为好多老年人，他最后未必就是干燥综合症，但是呢，他有口干症的表现。因为我这不有口干症门诊嘛，经常遇到很多老年人，他因为到一定年龄啊，阴血本来就不足啊，他不能濡养这个你的这种上焦啊，就会出现这种口干舌燥的症状。所以刚
2: 你
0: 才
2: 说
0: 也
2: 我
0: 说，
2: 夜里，你说我夜里那个口水干，是不是跟我张嘴睡觉有关？
0: 这呼吸也会影响。你看，好多这种有呼吸道疾病的鼻炎啊，或者什么的患者，他也是嘴干。

0: 啊，
1: 嗯，
0: 或者打呼噜的一些患者也会出现，是。
1: 哦，你说那我这就不是什么感到综合症吧？
0: 嗯，
1: 我那么
0: 您
1: 高
0: 那
1: 兴的
0: 牙
1: 一
0: 没
1: 天，
0: 事儿吧？牙没事儿吧？
1: 牙没事儿，
0: 嗯，
1: 牙，我以前有牙疼过吧，我有假牙，
0: 哦，
1: 倒没事儿，有几个。
0: 嗯，其实咱可以那个再做一个就是唾液腺彩超看一看，这种唾液腺有没有损伤？如果唾液腺没事儿呢，就是一种普通的这种口干症，嗯，
1: 你说这跟感染症没关吧？我就单纯的感染症。
0: 也有可能，但是你也得看观察，有的人可
1: 嗯。
0: 能前面呢，这有的指标没有出来。所以这种疾病的这种发展呢，也会出现一个典型的一个症状。
1: 因为我在省医院验的，他抽了4块血，好多项了。我没说跟您验太多，
0: 我
1: 那
0: 知
1: 些
0: 道。
1: 都是阴项，哎。就这一项是
0: 是，
1: 抗平滑肌
0: 单
1: 抗
0: 纯
1: 体，
0: 光看这一
1: 我，
0: 项也不行，是还得综合的去看。
1: 那其他都是阴性，那就问题不，没问题了。
0: 对，你别太紧张了，你不行你。隔个3月，你再复查一回，就是这个风湿病抗体。
1: 哦，这一般多长时间验一次
0: 那三
1: 号？
0: 个月以后再
1: 三个
0: 查一
1: 月
0: 下，
1: 再查一
0: 对。
1: 下。我是去年，哎，去年，关键我这都一年，猫2年了。我倒没别的症状，就是你感你你抗
0: 老
1: 氧
0: 年
1: 科
0: 感，
1: 要查说是感染
0: 那
1: 症。
0: 您就回头再查一查，对吧？
1: 哦，那
0: 过
1: 还
0: 三个
1: 得
0: 月
1: 验
0: 再
1: 这个，
0: 查查，
1: 还是验这个
0: 哎，
1: 化风湿免疫
0: 对
1: 科，
0: 对对，
1: 验
0: 没错，
1: 这个感到
0: 没
1: 综
0: 错
1: 合
0: 没
1: 症
0: 错，
1: 就行。
0: 是，
1: 哦，那验这个不是得控，哎，是空腹吧？是抽血
0: 空
1: 抽
0: 腹也行，但是你要真
1: 血。
0: 有问题了，你不空腹它也能验出来，
1: 哦，
0: 对，
1: 一般抽静脉血不都得空腹吗？啊，
0: 是，
1: 一般三甲医院都有这一科，
0: 对，
1: 都能验，
0: 都没问题，对。
1: 都能验哈。
0: 对。没问题，
1: 那个啊，一般三甲医院都一挂这个风湿免
0: 对
1: 疫
0: 对
1: 科
0: 对，
1: 就能验。
0: 可以可以，综合医院，
1: 行，您，哎呦，您那医院太远了，您
2: 您可以去
1: 这
2: 北院，北院27道，
1: 您哪天上？
0: 我就是今天在北院
2: 周三，
0: 27道，对，
1: 您就抽这一天，
2: 北院是
0: 北
2: 一
0: 院
2: 天，
0: 是一天，对对，
2: 剩下都在南院，
0: 南院远点嘛，您就北院呗。
1: 哦，好的，
0: 哎，
1: 好
0: 行
1: 的，
0: 吗？哎，
1: 哎，看来问题，谢谢您
0: 没
1: 啊，
0: 事儿，
2: 哎，别客气，祝您健康啊，
1: 谢
2: 好
1: 谢，
2: 嘞，哎，好，再见，
1: 谢谢。
2: 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来联系我们啊，也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欢迎夕阳红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给我们发了很多留言，谢谢您的祝福和问候啊。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问主任，最近早上起来呀，第一口唾液是浅粉色的，哦，嘴也发干，自己看牙也没有发现出血，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呢？
0: 那看看，因为秋燥嘛，就容易伤肺，伤及肺络啊。如果有这种这种就是肺阴不足的情况，也会出现刚才这位听众提出的一个问题啊。当然也应该照个胸片看一看，要是经常这样是，
2: 排查一
0: 排
2: 下
0: 查一下
2: 也放心
0: 是。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通过几种方式啊，来向主任问诊。好，那么这个节气更迭呀，其实也是疾病高发的窗口期啊。您像比如说秋风之后了，哪些疾病容易找上门儿？哪些尤其是这个特殊群体慢病患者，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格外留意我们身体上哪些自身状况？
0: 刚才也说了，到了秋分之后啊，那就会有很多疾病啊，会发作，会加重。刚才说了，像呼吸道的疾病，感冒啊，支气管炎啊，过敏性鼻炎啊。像那个一些胃肠道的疾病，还有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像我们风湿免疫科像一些关节炎啊，还有一些这种一些免疫相关的疾病，就特别容易复发或者加重。对于一些慢病的人群呢，像高血压、冠心病啊、慢阻肺、脾胃虚弱的人群，像我们风湿免疫啊，像类风湿啊，刚才说肠主炎、干燥症啊，这些风湿免疫疾病，都会随这种气温的波动啊，这种燥邪的这种侵袭，痰湿的形成，都会诱发原有疾病的这种 波动。
2: 哦，好，我们知道这个刘斌主任呢是中医一附院风湿免疫科的专家啊。您看，比如说像这个秋季啊，气温它有变化，湿度也有变化，其实那么对风湿免疫类的疾病来说，它也是会有影响的，
0: 是
2: 吧，主任？
0: 是，没错。
2: 那接下来请刘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秋分时节啊，对于我们风湿免疫病来讲，它有什么样的这个中医讲究辩证嘛？
0: 对，
2: 它有什么样的辩证的特点吗？
0: 秋分时节呢，一般这刚才说这个风湿免疫病呢，常见于一种两大的症型。第一呢，就是这种阴虚的燥痹，像刚才说的干燥综合症啊，燥邪呢，它容易耗伤阴液，出现啊口干、眼干、关节的隐痛，它是以这种滋阴啊，这种润燥通络为主的。还有呢，随着整个气温的这种下降，就会有这种寒湿痹阻，出现类风湿啊、强直性脊柱炎啊的这种的发作。所以这种气温的下降，寒湿呢会侵入经络，关节呢就会冷疼僵硬，御寒呢就会加重。当然很多患者呢是本虚标实，就是肺脾呢是为本，阴虚气虚是底子，外面呢还会兼有这种燥湿寒邪。这个阶段治疗呢不能一味的散寒，也不能单纯的滋阴，需要啊这种脾肺的同调啊，润燥呢还要兼顾通络。
2: 好，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啊，随时来提问啊。今天我们其实跟大家来探讨的是我们秋分节气过后我们的中医养生方面的一些知识点。大家如果有秋季养生方面的困惑，比如说这个秋燥我们应该怎么调理啊，贴秋膘我们该不该吃，秋冬养阴怎么做，或者是家里老人比如说有这个风湿啊，有这个慢病啊，想问问秋分时节我们应该如何来具体的调理养护，都可以随时来问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也可以发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另外我们的听友群啊也在开放活跃当中啊，大家可以在听友群当中给我们留言。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刘斌主任。好，那么这个秋天啊，我们刚才说了湿寒交织，其实大家呢也都很重视这个，我们要避湿，我们要预防疾病啊。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我相信也不少有这个人存在着一些这个认知上的误区。那么在这个避湿防病这件事儿上，我们应该怎么做？应该避开哪些比较常见的误区啊？
0: 有人说，您刚才说了，秋天是干燥的，那就没有湿气了嘛？其实呢，很多人啊，他是脾胃虚弱的，他饮食啊，他又是比较油腻，又喜欢有人吃甜食啊，他就会内生痰湿。这时候呢，湿和燥啊是并存的，也就是内湿。还有呢，就是有人说为了祛湿啊，就会大量的喝这种红豆薏米水啊这些东西。但是薏米呢，它是偏凉的啊，对于一种阴虚啊或者关节怕冷的人啊长期喝呢，它就会伤及这种阳气。还有呢，有人说这只靠这种发汗来祛湿啊，现在还有汗蒸啊，好像挺流行的。这种大汗呢就容易伤及津液，耗伤的正气，反而会加重这种燥邪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现在艾灸啊、祛寒啊这种理疗啊也非常的普遍，好多这种养生馆，但是也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如果盲目的是用这种艾灸啊去来散寒，对于这种阴虚有燥热的啊患者呢，会过度艾灸啊，会加重这种阴虚的症状，会有这种口干啊、虚火啊。所以啊，就是祛湿的核心呢，还是能够管住嘴，保护好这种脾胃，内生的这种湿邪呢，它是关键。
2: 不能盲目的去追求流行啊，也不能盲目去尝试，还是要结合自身的体感，特别是体质也很重要啊。
0: 没错，
2: 好，那讲完了这个饮食防病，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聊聊这个运动方面。你看我们其实昨天节目就运动有依靠啊，就是跟运动有关的，
0: 太好了，
2: 很关注啊。关注之前我们再来接个热线啊，因为又有热线。

0: 进来了，
1: 是吧？
0: 我们别让人等太长时间，我们来接听二号线。喂，二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0: 哎，您好！
2: 啊，我刚听广播啊，我偷摸听，
0: 哎呦，
2: 碰上了，
0: 啊，
2: 我听了十几分钟，
0: 哦，
2: 哎，我一听呢，正好跟我这个对症，
0: 哦，
2: 我口干的厉害，
0: 是吗？
2: 我80了，
1: 嗯，
0: 哦，那您底气太足了，
2: 哎，我口干的厉害，有一段时间了，
1: 嗯，
2: 我怎么弄也不行，
1: 嗯，
2: 我还问人家那个，我门口有中医的，
1: 嗯，
2: 给我开这开那，喝这个喝那个，
1: 嗯，
2: 都管好年了，哎，
1: 嗯，
2: 都不管事儿。
1: 嗯，
2: 但是呢，它不影响我，就是口干，
1: 嗯，
2: 口干的厉害，
1: 嗯嗯，
2: 我总得喝水，晚喝一点，少喝一点啊，这嘴就干。
1: 哦，
2: 干呢，大便还不好。
1: 哦，
2: 干燥的厉害。
1: 哦，
0: 嗯，
2: 我天天吃水果特别多，
1: 嗯，
2: 蔬菜特别多，
1: 嗯，
2: 要不然呢，要不是特别多，明天就去不了厕所。
1: 对，对，
2: 哎，挺麻烦。我这是我一个心病，
1: 是，
2: 但我解决不了啊，我也不知找谁，对吧？尤其我，哎，我这80了，我找谁呢？我也没辙，
0: 嗯，
2: 正好刚听您的广播，
0: 嗯，
2: 您这好像是医附院是吧？
1: 对，没错。
2: 哎，医附院，我要想找您，
1: 嗯，
2: 比如说，
1: 嗯，
2: 我找您看一看，
1: 嗯，
2: 啊，医附院地点在哪儿？
1: 医附院有俩地儿，要近点儿的，就是在南开区的鞍山西道。
0: 鞍山西道，
1: 对，
2: 鞍山西道那儿，
0: 嗯，
1: 对，
2: 有个中医院。
1: 没错，
2: 这就叫义福院是吧？
1: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
2: 哦，
1: 嗯，
2: 您在那儿吗？
1: 我在那儿，我是
0: 周
1: 三在那儿，
0: 嗯，
1: 对。
2: 哎，我耳朵还不好。
1: 周
0: 三，
1: 星期三，
0: 嗯，
1: 对。
2: 啊，
1: 星期三，周三。
2: 周三。
1: 对。
2: 周三上午。
1: 嗯，最好上午，对。
2: 一天是半天儿。
1: 是一天，但是有些化验检查，你最好是上午。
2: 上午啊。
1: 对。
2: 上午哪个科？
1: 风湿免疫科
2: 啊，
1: 风湿免疫科，
2: 风湿免疫是吧？
1: 对
0: 对
1: 对，
2: 你等会儿我记下来啊。
0: 行，
1: 嗯，
2: 不行，我脑子不行啊。
0: 行，没事，大爷，您要是想挂刘主任的号啊，这样我把您的那个这个电话切出去，然后请导播跟您详细来说说，咱们就不占直播时间了，好不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我马上就完。我不影响您，为嘛呢？因为我听电话也特别费劲，
0: 是
2: 耳朵不好。
0: 是，他那个声音还能跟您大点声说，是吧？
2: 哎，我跟您说已经喊了。
0: 啊，是，不用喊，不用喊，我们都能听见。
2: 周三，周三上午风湿免疫科。
1: 对对对。
2: 啊，
1: 找刘大夫。
2: 您贵姓？
1: 刘斌，海滨的滨。
2: 刘冰。
1: 刘斌，海滨的滨。
2: 海滨的滨。
1: 对。
2: 哦，好好好，
1: 嗯，
2: 好，
1: 是
2: 没周三啊，就周三，
1: 对，对，
0: 嗯，
2: 就是周三啊，
0: 嗯，
1: 是，你在那个鞍山西道那院。
2: 好嘞，我不耽误您工夫，
0: 哎，
2: 谢谢谢谢啊，
0: 哎，别客气，祝您健康啊，
2: 好，
0: 再见，嗯，好，一号线这位朋友您好，喂，一号线您的电话接通了，喂，一号线还在收听吗？喂，一号线，哎呀。这个一定要打进电话之后要等待啊，要在这个听筒前等待啊，不要这个离开。喂，三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您
0: 好，您
1: 好，
0: 您有什么问题？
3: 主任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那个孩子给买的那个土茯苓，要是煮水喝，这个季节适合吗？煮水？
1: 我跟您讲啊，就是。
3: 啊，
1: 土茯苓吧，就是不知道您是想用来解决什么问题，知道吗？因为土茯苓呢，
3: 出湿的，
1: 就是出湿了。哦，
3: 嗯，
1: 土茯苓，那您还不如茯苓了。你看我们平时临床用土茯苓呢，
3: 哦，
1: 也比较慎重。如果，像有那种皮疹呐，啊，或者是痛风啊，我们有时会用土茯苓化湿。但是呢，老年人啊，他有时候肝功能不好，他对土茯苓那种代谢啊，还是差一点儿。建议呢，您就用茯苓就行，然后化湿还相对，它属于茯苓属于淡渗利湿，相对安全一些。然后，另外呢，也得看您的这种体质和症状是不是适合。比如说您确实，比如有这种腹胀啊、大便溏泻啊，然后出现这种脾虚湿盛的一些症状，或者身上呢有湿疹呢，哎，可以少量的用这种祛湿这种药，对吧？如果说您没有这些症状，哎，或者出现大便秘结，就刚才前面那位大爷说我大便也干，嘴也干，这时候呢就不适合盲目去化湿。
3: 那我。

0: 说明就是不适合我用，是不是？
1: 您得看您的体质，你看您的体质，您如果你得看您的症状来判断这个症型，而不是说哎，我有这个东西呢，就一定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对吧？
0: 那就是说呀，孩子买来以后，假如说我不适合用，那怎么办呢？
1: 那就得看，那看那个，你要家里人他有相关的这种湿气比较盛的症状啊，那才可以说去考虑用。但是土茯苓呢，就是还是我觉得不如就是茯苓这么安全，尤其高龄的人，
0: 我听明白了，谢谢主任和主持人吧，
2: 好，
0: 谢谢了，
2: 好，中间再见，
0: 再
2: 见，
1: 好，
2: 我们再来接听二号线，二线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好，刘主任好，
1: 您好，
3: 有问题向您请教，
2: 您请讲，
1: 您说，
3: 我今年79岁，就是口干眼干，我有风湿性关节炎，疼痛，这个，能用中药进行调理吗？
1: 当然可以了。对，因为我们平时在我们中医院还是以这个中医为主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您刚才也提到了，本身有口干、眼干、关节痛，这时候还是需要除外有没有这种。类风湿呀、干燥综合症的问题，因为类风湿和干燥症啊，它这两个是孪生姐妹，经常呢会同时的出现，而且从我们中医角度，属于一种阴血不足、阴血亏虚的一种情况，所以要积极这种滋阴啊、润燥啊、养血啊，然后通络、这些办法来缓解这些症状，这也是我们中医的一个优势。
3: 这个干眼症，我这眼睛啊，经常干。那干眼症，就是我刚才听您和上一个病人讲的，这个通过血化验能。
1: 那也可以查的，就是不是就是来判断干燥症。干眼症呢，它是需要做一些这种泪液啊这种什么的检测。但是你要是干燥综合症呢，是有特异性的那种抗体啊，这个是通过一些风湿免疫的检查可以来确诊的。
3: 那个干眼症通过眼科，
1: 眼科是有专门的干眼的这种检查，但是干眼只是一方面。我为什么叫综合症呢？就是说不光是刚才您说，不仅是眼睛干，嘴也干，对吧？还有这个关节的一些症状，这个呢就需要一些免疫学的这种血液的检查。
3: 您什么时间在那个王兰庄那块儿？
1: 我一般呢是在1245，在王兰庄。当然，您最好是让孩子预约一下，因为怕有时候有什么会议或其他的事情啊，他会有这种调整，您可以看一看，对吧？
3: 好的，
1: 省着您白跑，好吧？
2: 是大老远的哈。
3: 好的，谢谢，
2: 祝您健康啊！
1: 好，
2: 再见，好，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一线这朋友您好。
4: 您好。
2: 您好，
4: 刘主任好。
1: 您好。
4: 我这家里前人检查跟刘主任说。
1: 您说。
4: 刘主任，我这个，我问您的骨质疏松，您能您治吗？
1: 那您先讲。
4: 我呀，跟您讲，
1: 嗯，
4: 我前些日子，检查我治这骨质疏松，因为嘛呢，我去年摔一回打的骨髓泥，
1: 哎呦，是腰椎吗？
4: 啊，
1: 是在腰椎打的吗？
4: 对呀。
1: 你这有压缩性的骨折，那是够严重的。
4: 完事以后呢，到这个检查几次都没问题，挺好的。就是在他说您这骨质疏松，您打这个特地帕肽。那个骨化闪存，
1: 对，
4: 好多还喝维生素，
1: 维生素 D，
4: 钙和钙，维生素 D 三，喝完以后打个软膏，这回又验过，我这回已经8个月了哈，我没验过，我前日验完事以后哈，我这个尿酸呐，就是那个有一个是，这个是尿酸偏高点儿。374。这个尿素啊，这个是肝啊，血钙呀、血磷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就那他呢，或者说您这个医院的25强那个卫生素
1: D
4: 的话缺乏，
1: 对，

0: 大省出来，还有内省处滴滴滴也有两个，这量太大，因为吧不适合我喝。当时你问人家他唠叨，他说上面写着，我就拿下来看，一看不适合我喝。目前来讲呢，我就喝一个呢，还剩爱第三，我是九号烟的，另外打呢特别怕胎，可是呢，哎呦，这弄得我昨天啊，半夜两点钟啊。肚脐特别疼的慌，疼啊！我说怎么回事呢？就赶快啊，就是要想上厕所，半夜两点半，我从来没加过。现在有个大毛病呢，哎，不解手啊也没事，要一解要想解手，哎，就得快去。我看没办法呢，我就是吃点水果吧，他就接的挺痛快。但是来讲啊，我这么多年啊。就打今天打这个完事以后，给我的大便弄也不好了。另外我这还有一样呢，我做过那个胃镜，这脖子这样有点拉的慌，好像就晒这个，有一点儿，吃完饭过后就好了。我是吃的烩饼，拿火西红柿，有洋白菜，是不是跟这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跟您讲，我有一个肾萎缩。你说我适合的。让他打这针，我想把这停了，我送药条，行吗？
1: 怎么说呢？反正老年人这种骨质，现在有用一些骨松药啊，或者是一些改善骨质这些药物，这个也是挺普遍的。但是呢，也肯定要结合自身这种状况，因为我们是中医医院呢，就是中医认为呢，就是肝主筋，肾主骨，还是这种肝肾亏虚导致这方面的问题啊。它跟那个西医的那些认识还不太一样，就需要通过补肝益肾呢，可以来调理。有的人呢还是比较适合中医的这些办法，也可以您去尝试一下啊。
0: 我喜欢中医，因为嘛呢？我在八年前呢，做一个就是那个嘛吧，生殖结肠的那个癌。但是来讲呢，检查了一切还都正常，那么多年。左肾他们有一个萎缩。后来我就问我主治主任，他说你这来讲，不影这功能啊没问题，知道吧？
1: 因为肌酐尿素氮是正常的。
0: 后来完事以后，你说我。刚才您讲的，为什么滴滴滴让喝俩？我根本就没喝，我看后不适合我，这不适合我。您弄俩，回头再加高了，回头再我这肾再坏了，更要命了。我准备一半天，我得验，就是他这回也没给我验这个肾功，这个左肾到底怎么情况？反正那得带那个人民医院做手术，那大夫说您这肾左肾萎缩没事儿，他说的。你光说那没事了，好了，内肾要带坏怎么办？或再长石头怎么办？我找我的您是刘主任，我刚才听了。我因为我80多岁，去到这孩子跟着我有点困难。
1: 是。
0: 你说。我也不想打这个针呐，1000多块钱不说，我给个孩子说的，他说你那最少打1年，这个
1: 是有这么要求的。
0: 是吧？我是已经这坚持了，他说得又给我开3个月的药。我打完这1年的针，我不打了。
1: 当时可以先复查一下，对吧？您毕竟您当时压缩性骨折，有这个又用
0: 骨髓没事啊。
1: 是，所以这个
0: 骨头
1: 不是您有骨质疏松啊，对吧？
0: 骨质疏松我知道，你说的对。我说我这个卡，因为嘛呢，给我治的这个。这个记住这个，这儿哈，一个月以后检查了，顶多4个月检查了，长得都挺好的，你知道吗？所以就这个熟人给做的打的骨髓泥。谁不懂的，他要打骨髓泥的，就是避免老年人卧床啊。
1: 对，需要这个给你支撑一下，要不你腰就撑不住了。
0: 哎，我呀，平时要跟你说挺硬朗的，说那没有用。
1: 哎呀，到一定年龄了，这个，
0: 给我就赛夫再站高，就给我退下他。
1: 是
0: 啊，退下。
2: 咱们细节就不描述了，因为时间有限，大娘。
0: 对，你说 我目前来讲，你说我怎么喝嘛药？
1: 我们医院有一个就是院内制剂挺好的，叫益肾养肝，益肾养肝液，您要来不？

0: 疗啊，可以让孩子来给您开两瓶，您试试啊。
1: 对，这个是治嘛的？
0: 就是补肝益肾的嘛。我跟你讲，也比较安全。嗯，本身您肾不好，它也有帮助。
1: 叫嘛？我写你的。
0: 益肾养肝。
1: 那个这个来讲呢，我就碳酸钙呀，那个我就不喝了，对吧？
0: 你也不能一下子不喝了，别咔嚓停了，您都有疗程的，对吧？
1: 您那是中药，那个西药呢？
0: 西药，你西药，你现在不还是这个疗程吗？你还是把这个疗程的，你不行，先坚持下来，对吧？
2: 嗯。
0: 后期你再说中药来介入。
1: 中药介入的话呢，我就到一年了，我就别打针了。
0: 嗯，到时候咱复查一下，
2: 复查看，
0: 咱复查看
2: 看，
0: 看看您这个指标各方面的是什么情况，咱再做决定，
2: 对
0: 吧？
2: 嗯。
1: 哦，骨质疏松的话，比如说，我不为了要中药，这药还停不了，两个药一块用。
0: 嗯，你不就有助于你将来能停药吗？
1: 啊？
0: 有助于您将来来停药，您回头可以不行让孩子来到找到我们，
2: 嗯，
0: 您八十多行动也不方便，
2: 对，
0: 对吧？
1: 我把这环保拿回去，你给
0: 我对对对，
2: 嗯，
0: 对，咱看看，
2: 嗯，
0: 好吧？
2: 好了。
1: 益肾养肝片是吗？
0: 口服液也有，对。
1: 这我你拿你这药，我喝这个，我还喝那固化三醇。
0: 你现在暂时还不能下停，对吧？你得等了，一个是看看你当时的化验的状态，另外呢就是可以先把那个加上看看效果，对吧？每个人他对中药西药他每个人的耐受也不一样，
2: 嗯，
0: 好吧。
1: 这个药这种类太多了，等于
0: 是你等你得有药起效你再逐渐的减，对吧？你别一下子咔嚓都减没了，那肯定接受不了，是吧？
1: 行，有时间我那嘛呗，这孩子，
2: 行，您去开点吧，好吗？吃个试试。好，时间关系，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非常抱歉啊。我们听友群当中也有很多的问题还没有来及回复，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留给我们的微信啊。魏先生说了，刘主任，干眼症只点玻璃酸钠，还有别的有效药吗？
0: 嗯，一般呢，就是干眼症，它那个西医来说就会用这种啊。眼药水来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2: 嗯，
0: 但是呢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目嘛，眼睛眼干呢是因为肝阴不足，肝血不足，我们一般的也是这种啊滋养这种肝阴啊，养肝血呀，啊，通过这方面来濡养来缓解这种，就是来通过治本啊，通过脏腑的调理来缓解这种眼干的症状。
2: 嗯，好，还有朋友咨询说哪个平台能挂刘斌主任的号呢？嗯，刘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哦。
2: 嗯，
0: 一般的话，像一些科瑞泰、金医保啊，应该都能够挂到。是，
2: 好，大家再记一下刘斌主任的门诊时间吧。有这个问题可以线下跟他来这个门诊来交流，可能会时间更充裕一些啊。中医医附院南院每周一、二、四、五全天门诊，然后北院呢是每周三，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啊。好，时间关系呢，只能和主任聊到这儿了。最后，主任给大家再。来一两句话的小结吧，多了也说不了了。
0: 其实呢，就是今天非常高兴，而且我这个能来到这里，但是两节的时间嘛，一个是这个时间非常好，另外呢，我觉得也非常有意义。你看，有这么多这种老年的这个朋友啊，他们确实是本身行动也不便，但是呢，也有这个很多的疾病，他们也需要来解决，
2: 没错，
0: 也需要我们的关爱。但是我们这个节目和平台正好呢，提供了这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机会，我觉得咱这节目也是非常有意义。
2: 那以后刘斌主任多来来吧。
0: 好的，
2: 以后我们再跟大家展开讲我们今天未完成的一些细节和话题。
0: 好的，
2: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啊，我们一起来学习啊。谢谢刘斌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好，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凯成，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再见。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00。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们聆听九河波涛千百年的倾诉，我们重游城里城外，河西河东，
5: 石榴花大爷金龙啊早也看人。
6: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4: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6: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4: 话说天津卫，
7: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8: 嘛好事儿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7: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0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8: 跟我嘛有惠？
7: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
8: 啊，
7: 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力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8: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7: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8: 那我也试手记记，
7: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8: 我放开门的，
7: 啊，
8: 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送。
7: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0周年院庆盛典，
9: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0: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距离中秋越来越近啊，还有两天吧。今儿啊，好几位老听友都跟我说，黄庄月饼终于收着了，一尝，哎呦，太好了，还真是货真价实，还真是没那么甜啊，香，好吃吧？好吃，哎，不好意思，怎么了？人家从今儿起不接单了，您想订的订不着喽，人家工人都放假了，有嘛事儿啊？嘿，11长假回来再说吧。所以说啊，就是我这只要是重点推荐给您的东西，您要是信得过我哈，放心大胆的先订一单再说啊。关键咱这也没有说动不动让您花个18000的，对吧？20块月饼99块钱啊，又便宜又好吃啊。而且咱们推荐的东西啊，您要知道，不是说咱这些听友们订，爱听原产地公司和全国200多家广播电台合作，他一上什么新品呢，人家是全国推，200多家电台的听众一块抢，那很容易就一抢而空。哎，你包括什么冬天在那个舟山带鱼是吧，还有就是眼下这个阳澄湖里的大闸蟹，这个东西它产量都是有上限的啊，它不，你跟那月饼还真不一样，月饼这儿工人歇班了，要不歇坐去吧，是吧，有的是啊。这个阳澄湖里大闸蟹它可不是啊，天生天长的东西就那些个，所以说你一旦错主意，那可能真就没货啊。当然了，大闸蟹有的是啊，全国很多地区都产河螃蟹，可是正宗阳澄湖的它就这么多，外面卖大闸蟹多了去了，但是那可能就它就是大闸蟹，它不是阳澄湖的呀。很多商家卖螃蟹，他现在也带这么一个蟹扣啊，弄得假模假式的，可能就是他自己做的，但不是正宗阳澄湖溯源的蟹扣啊。花高价你买不到真货，就最烦就是这个啊。而咱这个呢，是联系到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官方行业协会，人家给咱找的是副会长单位给我们听众特供的。哎，这个官方媒体做推荐，首先我们就得避免就他假冒伪劣，他这点是我们很在意的啊。所以说咱这实打实的都是源头直供，100%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螃蟹都有 官方专属的溯源蟹扣，一蟹一码，独一无二，假一赔十。五档规格满足不同需求啊，299的、399的、499的、899的，这都是四公四母八只啊，都是八只，就是大小不一。最顶级的是999三公三母，这个特别点，个儿太大了，也是少两只，就六只啊。公蟹六两，母蟹四两，六只，999。买五张蟹卡送您一张，买十张送两张。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送卡上门，卡到付款。这个月饼已然没货了，你要再等这大闸蟹也没货了，那您就只能啊像王云芝阿姨小时候那样了。怎么了？掏蟹捕鱼，烙糖饼，
11: 去吃螃蟹。我们这不是守着河边吗？我呀那年六岁，跟哥哥呀掏螃蟹去，那时候都是上河里猫去，哪有钱买着吃，跟哥哥掏螃蟹，提了个小篓，哥哥呢叼着个布袋，叼着嘴里，他不下水吗？下水掏蟹，他这一手进去，这一手捂着一空笼，我哥你还捂吧，这是个大螃蟹，结果一弄掏出来个大石夹子，乐的我呀就拍手，哥哥叫不兜着哥五六个，然后上岸就到我这小楼里。我是干嘛的呢？给哥得抱着衣服抱着鞋，跟着哥顺着老河边走，走呢都啊哎呀掏定快老河口了，然后呢我呢拿个棍儿弄那楼逗了螃蟹玩，突然间一抬头，哥哥给没了，哎呦，我就给哭开了，我说喊开哥哥了，怎么哭没有回声，赶紧抱着哥哥的衣服，提着这个螃蟹篓就往家跑，在跑的地方摔了两个跟头，还没忘了抱着哥的鞋跟衣服，提着这个螃蟹篓。快进庄子，我就听后头有人喊我了，妹妹妹妹，我一回头一看呢，我哥光着屁股在水里出来了，哎呀你怎么跑呢？我说哥哥我以为你没了，我那意思你淹死了，我得回去喊爸爸妈妈救你来呀，哭的呀，我说你拿去了，嗨你看哥哥给你讨来最多的了一袋子，那个我呀走着走着进那河岔子里了，河岔都是芦苇呀，我看不见哥哥进去，你越掏越多，他掏上劲儿了，哎呀回来接着哥赶紧穿衣裳穿鞋吧，走回庄子吧，回到家里我妈咪看怎么脸都成花脸狗熊了，你干嘛哭了？我说哥哥给没了，我哥就说那是啊，我掏着掏着我进入河岔子里，河岔螃蟹多，我讨上人了，被妹妹就给忘了，妹妹一看我没有，以为我淹死了，就说假来跑，我就走嘴就哭，妈说快洗洗脸去吧，妈给您拿辣子土豆炒螃蟹，那个螃蟹拿过来以后一刀俩就嘴得中间断开给我们炒，哎呀吃着那香，顶现在我回味这口永远吃不到妈妈给炒的这个土豆辣的螃蟹菜。还提到嘛咱这个两节，我提到我们河庄子，这个过这个八月节我们庄子那就叫个热闹，怎么热闹？不喝叉子多吗？掏鱼，到八月节掏鱼，掏鱼啊，谁掏是本生产队，二队掏的二队分，人三队那头呢乃是喝茶，乃三队，人三队掏归三队分。河庄子还有一个养鱼池，就在这八月节，就是这日子嘛，就开始掏鱼了，就开始抽水了。这个养鱼池啊，掏完以后谁分呢？是去河庄人分，打对总分，一个劳动力二斤鱼。哎呦，你知道我们庄子多热闹吗？一到八月节啊，就这几天，满庄子鱼香味儿，家家都熬鱼吃。 那个鱼香味儿，那个香，一到回头进我们庄子，还没出回头就闻着河庄子的这个熬鱼这个香味儿来。就说咱河庄子那阵河叉子多，哪个沟子里头都有鱼。我爱看逮鱼的队长呢，逮那儿呢，拿个链子，逮那儿，这不随个抽子嘛，这鱼呀、啊、就顺着溜就来了，逮那儿就捞。有小虾米，哎，就撇嘴吃。我呀，管他喊二百，我二百，你怎么吃生的？这小虾活有营养啊！他逮那一本捞子鱼，只要有小活虾，就往嘴里撇就吃。就说那阵儿的生活哈，就这么，你说苦吧，也有乐趣。谁想吃鱼、吃螃蟹，都上河里去摸去。你想，我们这河边长起来的孩子都会水啊，尤其我的哥哥水性好。隔两三天，哥哥就说：“走，拿着篓给哥哥抱着些，我们就烤螃蟹去。”我们家总吃炒螃蟹、炒辣子。有的小小子他不会掏，掏螃蟹也是个技术，都是空了眼儿、空了眼儿的。有时候那空眼里还有苍虫呢。那年我跟哥哥去，哥哥一下去，哎呦喊我怎么了哥哥，不好，可能是苍虫。我哥哥胆大，这一套好嘛，被我吓得哇就给哭。哥哥就说别哭妹妹，这不是苍虫，是个鳝鱼，赶紧拿篓来搁里头夹去，叫咱妈给咱弄鳝鱼肉吃。得河边跟哥哥呀得跑一个多小时，反正这个篓竹子编的那种篓啊，大肚啊小口，得半篓螃蟹下的鱼的吃这个解馋。可是周围邻居们都愿意我们家炒螃蟹吃，一炒螃蟹真这么香，有的也上我们家去给我们来点儿，都有时候给我妈给他们也馋点儿。嗯，铁饽饽就炒螃蟹那就是美食了。你看像这逮点鱼啊不够吃，我们家人口多，我们家十口人，连爷爷奶奶得搁咸菜腌的那嘎头芥菜缨子白菜，就是冬天腌的，捞出来以后得切一盆的咸菜，看那点鱼嘛搁大锅里啊熬着吃。你看熬那么些鱼，一端上来两三碟子，这十口人几乎上就都吃惊，就够这一顿饭菜。还干嘛呢，烙这个汤饼，就是来点红汤和点白面，拿个模子就扣了。我呀打呀八九岁就跟妈屁股后头学，手小啊烙的不得点儿啊，一烙以前都十一点了，还得那风灶啊跟着忙活烙汤饼。就是说嘛呢，在八月节这个前后，就是这么点我一点的回忆。
10: 八月节前后哈、啊，一点老河庄子人的回忆。家家户户啊都熬鱼，都捕鱼熬鱼。王阿姨的哥哥呢，尤其擅长掏螃蟹啊，所以家里还多了这么一口美味——土豆辣子炒螃蟹。这个吃法在天津来说，我还头回听说啊，是吧？这我以为咱这就直接蒸蒸就掰开就吃啊，哎。土豆辣子炒螃蟹，这是个什么味儿啊？肯定也好吃啊！天津就是这样，螃蟹多，水资源丰富，河沟啊、坑塘洼店太多了。但是，就在当年啊，你要吃好螃蟹，正经八板好螃蟹也得是买。比如说，过去有一种螃蟹，外号叫“河刀子”，对吧？咱听邢国启邢老爷子那会儿讲过哈。他卖过这个河刀子，也不便宜啊，专门是给那个懂吃的主，吃主人家吃这个河刀子。哎，所以说螃蟹跟螃蟹它就是不一样啊。所以说呢，这个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呢，要放现在来讲，那就是河蟹里的河刀子了，就是上品中的上品啊。上品它也按个头分大小啊，个儿大的就贵点吧。如果您是想尝个鲜儿呢，看看阳澄湖大闸蟹它到底是个怎么个鲜美啊，怎么个鲜甜呢，甜的肉啊怎么个好法， 那您就来那299四公四母的就行了啊，公蟹3两2，母蟹2两2。要是一大家子聚餐，来大点的啊，公蟹3两5的，母蟹2两5的，四公四母八只的话是399。哎，走亲访友送个礼，您来499的，四公四母每公蟹是4两的，母蟹是3两的，八只呢是499啊。您追求极致啊，我就爱吃高品质的大闸蟹啊，自己吃解馋过瘾。公蟹2两，半斤1两的，半斤啊，半斤1只的，半斤1只的，母蟹3两5的，四公四母899啊。这个十月底、11月份您再提蟹，现在是蟹卡啊，先囤蟹卡，5赠1，10赠2，5张蟹卡赠1张，10张蟹卡赠2张。哎，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这个螃蟹这东西，天越冷它越肥嘛，是吧？现在咱这天也不冷，也不凉，到南方苏州、阳澄湖那儿天还热着呢，所以再沉沉，再沉沉啊！现在产螃蟹的地儿太多了，我说个地儿您可能想不到，新疆也盛产螃蟹，现在是吧？新疆是以渔业的水域面积位居全国第四位，它关键它有天山、昆仑山这样的冰川融水的资源，特别适合养河螃蟹。2026年，就今年，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边的这个和田，预计大闸蟹总产量3万公斤，阿勒泰今年螃蟹产量预计20吨。好家伙，现在新疆盛产螃蟹啊，它新疆螃蟹啊还反向销往了上海、苏杭等地。尝尝我们这儿的螃蟹吧，人叫昆仑玉蟹，顶级的啊，高端品牌的昆仑玉蟹，现在卖1公斤，就是2斤的，1公斤160。好家伙了，成为新疆特色水产的一个新名片了。哎，过些日子我们一块儿去南疆，遇上哪个饭店里卖螃蟹，您可别以为这是苏杭运过来的，那是人家本地产的啊。所以说你看，我们总以为对一个地区挺了解啊，新疆不就那意思吗？哎，少数民族怎么样，其实你到了当地会有很多哎，有方方面面的新的收获、新的发现、新的见识啊。我们五月份北疆归来啊，60多位听友到现在好几个月了啊，还在那儿回味呢。尤其我们这个郭文杰郭老师，
12: 这几次我聊聊天津和新疆的关系，有些特别是我们上次一块去南疆的朋友发微信给我点赞，说的好。其实这就是瞎白活，我呢每次出去。在导游白活之际呢，我也抢过话筒跟大伙白活白活找找乐，让大伙精神愉快，心里轻松。我聊的都是我的感受啊，仅代表个人啊。这个提到这个天津杨柳青的特产就是年画，所以你说100多年前在杨柳青年画最火的时候，聪明的杨柳青人不会把年画带到新疆吗？我觉得肯定会带。那娃娃这个抱金鱼啊，弄一出戏，这些年画哈，我们帖子好，我们喜欢，但是到了新疆不行。新疆因为有这个宗教问题，他们是不能在家里崇拜银像、挂银像的。你以为这事儿就给杨柳青人难住了没有？杨柳青特别聪明，杨柳青人，于是有那么一类画就开始制版、印刷，发到了这个新疆啊，南疆、北疆都有。这种画呢，其实应该两种，叫隔景画。一种呢是风景为主的，人物都是小人物啊，不是那个小人的小，是小个的小，小人物啊，就不算人物崇拜了。哎，那个风光好，哪都喜欢啊。新疆的这个风光也好啊，上次我这个北疆的风光镇给我震撼了，我这走过全世界40多个国家。 有的国家像美国呀、英国呀，在像德国，我去的不止一次，这我看到这景象也震撼了。难讲，我估计会有新的震撼、新的特点。这些这个风景画一样是新疆人喜欢的。于是人说：“哦，喜欢这个，那我们把汉族的一些文化，那那些吉祥画给你传导过来。”于是还有另外一种歌景画，就是把吉祥画是做成文字支给了啊。你看我手里有一幅这样的那个画，哎，中间写着“隐为高”。你看这座右铭，过去有很多人在乱世里头啊。不参与乱世，我隐为高啊！特别是在新疆这个多民族共生的一个环境里，我隐着点儿、啊，海阔天空。下面是早财进宝啊，是一个吉字，早财进宝。你们不喜欢蓝的吗？哎，我给你来蓝的。还有田官赐福，红喜，这个话。虽然发行量没有杨柳青本地量大，但是新疆的这个老百姓也接受了或部分接受了这种吉祥话啊，或这种祝福语言，所以这是文化输出，也是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所以年画哈、啊，有时您如果溜溜这个古玩市场，您发现

0: 文化这种融合，有些文化的差异，只有我们到了地方我们才感受得到。所以我希望像我这种民俗化、通俗化，甚至有点庸俗的眼睛，希望到南疆这次也有所收获，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收获啊。有好多好吃的，有人也是起盘子，哎，有着好多好玩的风光，有很多人乐意照相。哎，我在乎民俗，我去看那些民俗，哎，让我心里特别期待。
1: 我期待就是羊肉串，因为上次去北疆的时候，我吃那羊肉串就挺好吃的，吃的没够啊，跟咱这羊肉串，咱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这不真不是一个味儿，好吃极了。哎，我是期待美食的。那么就说这一次旅行啊，出发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哈、啊、和憧憬，但是回来以后你会发现，还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其实是我们经年难忘的啊，每个人的兴趣点不一样啊。今儿我联系到了一位刚刚报名成功去南疆的陈文英陈女士，她最感兴趣的是那个胡杨林。
2: 报名那个去南疆的是吧？
3: 对对对。
2: 啊，这次是您自己去？
3: 我自己去。嗨，我爱人呢，他那个时间有点冲突，他去不了，实在脱不开身。啊，您认识他？他是那姓连，连松连。去年他你们去那个。安徽他去的。
2: 对对，您是很想去南疆吗？
3: 对
2: 对，南疆的兴趣是从哪儿产生的呢？
3: 因为我呀经常旅游，都是自由行。
2: 哦，
3: 我关注您这个呢，我爱人发给我转过来，这个我一看您这个行程安排呀挺好的，而且那个正是那个胡杨林那个短暂的那个最精彩的那时间段，哎，所以我就想去看看这个胡杨林。这个我因为我是在那个抖音呢、啊、视频号上，我已经关注了两三年了，一直想自由行去。我这次呢正好我一看这个我就报名了。
2: 在之前没那个、没跟我们这个节目的
3: 没跟您这个那个团队行动过
2: 啊，就是您爱人听他说过哈、啊、
3: 听他介绍。对，他因为他经常不是我们每天他都听您的节目
2: 啊，
3: 我也随着就听了，
2: 然后听他说我们这团队怎么样，
3: 听得很棒很棒很棒、
2: 啊、
3: 很棒很棒的。对对，因为我们有时自己也出去，哎、都是不跟团，都是那个自由行了，就不跟团了。
2: 嗯嗯，
3: 哎，我这次我看您这个哎安排的特别合理，也哎挺欣赏的。您这个攻略我仔细看了，
2: 嗯，
3: 挺好的。因为我为嘛要选择您这个动卧呢？
2: 嗯，
3: 我经常出去哈、啊、我都是坐这个火车，或者是坐绿皮呀、啊、或者是坐动车。
2: 嗯，
3: 因为飞机我总觉得你去飞机场啊，哎，这个等待的时间呢、啊、还得提前去，而且还挺麻烦的，不如坐这个动车呀，哎，随意，哎，我就选择这个了。
2: 哎，动车卧铺这还刚太最新，
3: 我知道啊，它刚出来。
2: 对，
3: 我也想尝试一下。
2: 是是，
3: 知道吗？是，挺好，挺好的。
2: 所以您爱人一听跟我们走，也支持，也放心。
3: 放心，他放心，他支持我去。
2: 就是很遗憾，连先生一块儿去不了了。哎呀，这
3: 哎，对他这时间不行。
2: 对，我们在那个安徽还喝了顿酒呢。
3: 啊，我知道他回来都说了，再有机会，
2: 再有机会。
1: 陈女士的爱人连松年先生也参加过节目啊，我记得是说见过道啊是什么的哈。去年我们一块儿去安徽呢，还有一天晚上我们约了七八位听友啊，组了一个小临时的小酒局啊，呵呵，酒过三巡，聊得很畅快啊。当然这次去呢，连先生不去了，其他听友如果想组酒局，想请我喝酒啊，呵呵，您尽管招呼啊。这次呢人家夫妻俩换房了啊。常年自由行不跟团，也就是说人家是有一定的旅游经验的啊，这回一看咱这个真是特意定制的一个行程啊，特别满意，很周到，很合理。关键还是那句话，咱也不进购物店，这就省了大量的时间啊。仨购物店给你安排上，得三个半天你甭动活了，听课啊，跑那儿听课去了。听着听着洗脑了，掏钱了，得再扔那一两万，咱没这事儿啊。 今天呢又有六。

0: 位听友报名，所以说窦总前天说的还有12张机票啊，眼下可能就还剩2-3张了。咱这是满打满算的8天啊，就双飞一卧的话啊，早晨出发航班，回来是傍晚的，整满8天，着着实实的8天啊。飞机票真没了，您呢可以选择动车卧铺体验体验啊。过去没有动车卧铺，这上个月刚开通的，体验体验啊。双飞一卧8天是10月19号出发，动车卧铺呢是10天。哎，咨询电话，咨询报名电话：18622050886，18622050886，18622050886。哎，咱们出去就没有陌生感啊，都是一个节目的老听友嘛。即便您头一回参加，我相信啊，一天过来跟大伙儿就都熟了，而且这不还有我吗？啊，还有郭文杰，插科打诨的，车上闲聊去吧，时间过得也快啊。李金忠李先生也去，我一直以为他是金融系统退休的，对理财方面人特别精通啊。哎，今儿我才知道他是做人家李先生做财务工作，但是单位啊是粮食工业公司的，好嘛。所以说要不他这两天聊这个天津面粉工业特别有兴趣呢。
1: 过一月，孙炳荣先生在天津解放前捐出面粉给警察资助教育事业，这些我就不再重复了。我想补充的是呢，孙炳荣先生啊，他的这个收丰面粉公司啊，在天津解放的第3天，收丰面粉公司就投入了生产。大家知道咱们天津解放正值啊1月15号冬季，马上就要春节了。由于啊，收丰很快就恢复了生产，大家呢都吃到了啊饺子用的面粉。抗美援朝期间的孙炳荣先生啊，带领董事会还啊捐献飞机、大炮和面粉支援前线。他呢实际上啊，在啊抗战时期天津沦陷后啊，他就要搬出了他们那个老村贾家古道村，他也搬到了这个租界地来居住。他居住在啊成都道94号，他跟谁是邻居呢？他呢跟这个袁世凯的这个儿子袁克文住啊成都道93号，他住94号。这就是我啊对于啊孙炳荣先生的一点小补充。其实啊，在民国时期，除了他们孙氏家族，还有一个啊杨姓家族以及啊刘姓家族。由于啊这3个家族的共同努力啊，才啊使得我们天津民国时期的这个面粉工业啊能够达到如此的辉煌。首先就说一下这个杨家。最早啊，孙炳荣的爷爷孙志啊，当时就联合啊立成米面铺的掌柜叫杨立成，当时俩人呢就组织成立了三京磨坊公所。这个公所啊是咱们天津历史上最早的一个行业集体组织。到了啊他们孙家和杨家的第二代，就是孙炳荣的父亲孙尊清，还有呢就是这个杨立成的这个儿子杨之清，就是孙尊清和杨之清，就将啊三京磨坊公所呢就改为了、啊、三京磨坊工业工会。后来呢接替这个孙尊清和杨之清的呢就是孙炳荣和杨喜元。可以说啊，孙杨两家三代人一直啊肩负着咱天津米面磨业大哥大的重任。下面我再介绍一下这个刘家。1884年生于啊咱们天津宁河芦台的刘鹏九，跟他的哥哥啊刘鹏寿就成立了咱们福兴面粉公司。这个福兴面粉公司啊，是当时仅次于收丰面粉公司，规模堪称老二的面粉厂。这个福兴面粉公司啊，就是在咱们南运河大丰路，福字牌的面粉和这个收丰面粉公司桃字牌的面粉一样，也啊受到咱市民的欢迎。福兴面粉公司啊，公私合营后呢，也一直在生产经营，后来成为咱粮食局所属国有面粉加工企业的一家重要企业。文革期间呢，它就改名为啊人民面粉厂，后来呢改革开放后又恢复了福兴面粉厂。可以说啊，我们天津的面粉工业延续了100多年，一直经久不衰，由过去的陶牌

0: 块面粉，到咱们解放后，深受咱们市民欢迎的这个金牛面粉和如今的利达面粉，可以说啊，经久不衰。关于啊，咱们天津面粉工业解放后的发展历史呢，以后有时间呢，我再给大家聊。如果大家对这方面也有了解的话，也可以啊，跟我们话友共同分享一下。
1: 民以食为天呐，是吧？无论什么时候，就是农业时代也好，工业时代也好，还是现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也好，饭碗子也得端稳喽。啊，我们详细的挖一挖天津这个粮食行业的故事，也会牵连出很多方面的。你像孙家也好，杨家也好，刘家也好，我们这三家啊，是天津面粉工业的开路人吧？啊，那么进入到市场销售领域，那可能故事就更多了。你比如说，天津的这个粮食交易市场过去都在哪儿？有几大粮食交易市场？是吧？哎，前者我们说过，这个粮店街和那儿在河东，西头这边也有粮店街。那恐怕这些老地名都是在告诉我们当年这里粮食交易的一个盛况啊。哎，聊粮食，我跟您说啊，聊着聊着，你还能聊到木材业上，您信吗？粮食跟木头，这有嘛关系？哎，你琢磨吧，当年老天津做粮食生意的人，少不了用大木船来运输啊，对吧？大木船嘛，木船有木头了，好，我成八马褂了，现找辙，不是，不是，这两个行当真有联系。搞粮食运输的那些船民，逐渐的随着城市的大开发、大建设呀，他们就看到了木材行业的前景了。哎，于是呢，就转向开始做大宗木材运输贩卖的生意。这是真事儿啊！这事儿就发生在当年啊，清末时期的海县，就是海河两岸下游很多老村子。哎，咱听听赵金泉先生讲一讲天津木材商业的演变历程。
2: 津南区呢，沿海河两岸的双桨至葛沽的各个村庄，早年呢，由于这一地区的土地不是很肥沃，农业呢也不发达，因为守着海河，所以呢多船运经商为主。大约在19世纪末的清末民初时呢，海下这些人呢，靠着船运贩卖粮食，到哪儿去呢？到这个东北这个鸭绿江这个沙河子这个地方。这个沙河子呢，隶属于奉天省。这个小镇的当地人呢，当时呢是靠养蚕生产丝绸这个生意，但是呢，他们守着这个港口，靠这么一点丝绸呢，这个船运呢量呢非常的小。1885年以后，天津呢贩卖这个木材的商人呢就蜂拥到这儿来了，采购木料，使这个小镇呢就热闹起来了。当地的人呢也不养蚕了，纷纷呢开这个客栈、货栈、这个料栈，帮呢这些个天津木材的商人呢经营，成了代销站和办事处了。那么形成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呢，是这个港口呢有这个大部分呢来自河北、山东的这个撑船工，他们一般呢是春季呢江水开动的时候来，冬季呢封江以后呢回老家。但有的这个撑船工呢，一年到头呢没挣到什么钱，还不够来回折腾的呢，索性呢就不回家了。而当地人呢就把他们组织起来干什么呢？到长白山森林里头去伐木，然后呢集中起来销售，因此呢改变了这个小镇的命运。一开始呢，咱们天津的这些木号呢进货装船呢都是走这个帆船运，后来呢轮船公司呢看到这种商机，也纷纷呢在此呢来开办轮船运输。先后呢有招商局设这个轮船局分公司，正记呢轮船公司、日商的大连轮船公司和颐和这个轮船公司等等。用这个轮船专运木料呢，运载量呢大，运输呢时间呢又快，价格还便宜，这样呢就大大促进了天津木商业的进一步的发展。天津的木商业呢有两种类型， 一种呢是木号或者是木行，一般呢只批发呢不零售；一种呢叫板家，这才零售。早期这个木行呢是建于1880年的永发顺木行，地址呢在东马路马棚胡同，后来呢迁到了河北新福桥大街，创始人呢是资永发。到了1885年呢，这个德和木号成立后呢，陆续呢有了太和生、益顺和、德记、林记等木厂，聚顺和富成呢则是板厂。到了1900年以后呢，天津的城市建设呢发展起来了，需要大量的市政设施，比如呢像这个电杆呐、建筑木料等等，所以呢干木行的呢也就多了起来了。到了1920年呢，美商的大来、英商的祥泰、怡和、日商的这个三井洋行也都呢先后成立了。从这个1920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是天津的木商业发展最好的时候。一个呢是东北这一片的木料来源的渠道逐步打通，另外呢还有福州、两湖、广西木产区，商家呢也先后开辟出来了，形成了以五大龙头为首的大大小小的40多家。天津木商业的老板呢，大多数都是艰苦创业、苦心经营，逐步发展成为拥有百万资产的木材商。天津这个五大龙头企业呢，是德和木厂，在于世林主持下呢，经营了40多年。他呢，生活节俭，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没有不良的嗜好，衣着呢也是朴素的，不衣不裤不袜。几十年如一日，全身心的放在业务上，跃为呢这个五大家龙头之首。再有一个呢，就是广聚永牧场的经理是刘耕普，原来呢在德和牧场负责业务，受德和牧场这个老板的影响呢，也是全身心的啊放在业务上，一样的生活简朴，精明干练。再有呢，就是太和生经理呢是冯树堂，也是终身不动烟酒，不赌不嫖，亲自过问业务，带出了木行业的一些人才。这个长安经理呢叫王梅帆，生活呢也是一样的勤俭持家，长期呢住在厂里，专营福州的杉木、松木。虽然呢晚于德和30年，晚于呢太和生呢15年，但是呢兢兢业业，成为木商业当中的第四位。相反呢，个别的商业老板呢经营呢追求奢华，虽然呢当初不可一世，但是呢最终还是被管理不善，亏损呢而停业。比如说呢北方木行于呢1918年呢开业，由这个梁世仪呢出资聘请了这个刁仲三呢为业务经理。因为这个刁仲三那人呢为人正直，也不会迎合府会，所以呢就这个于这个1922年呢自动辞职。继任的呢是周旭九，副经理呢是王玉章，这俩人呢可算是要了命了。俩人呢都是天顺和牧场的，二人任职以后呢，利用这个职权呢装修豪华办公室，又添置高档的办公设备，又买小卧车，又增加食堂，天天的是吃吃喝喝，对外业务呢也是摆谱冲货，店大欺客，夏呢罗纱，秋春呢毛呢，冬天呢是狐皮，上午呢10点呢派车接人到厂，中午那小厨房又做饭，下午呢2点呢到浴池洗洗澡，晚上继续花天酒地，打牌吸食鸦片。这个周旭九呢还在日租界的玉德里万花楼呢弄了个这个妓女做妾。副经理呢这个王玉章呢也在中华茶园后老三全呢还弄了个妓女做姨太太。就是北方木行啊这个雄厚的资金就被这俩人呢这么挥霍完了，最终呢倒闭破产。到了1937年呢，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呢，天津的木商业呢进入了衰败时期。这个小日本呢侵占了华北及东三省，他们呢首先占领了东北， 对东北林业呢实行了封锁，把大量的优质木材呢运往了日本本国，把不好的那部分呢留给了咱们国内销售。这样一来呢，东北的货源呢就基本的断了。南方的福建呢，当时那守军呢，为了防止日军呢从闽江口入侵这个内陆，把这个巨轮呢沉入了马尾江的入海口。天津的木商们买的大批的货物呢扔弃在福州，也运不回来了。所以呢，天津的木行呢没有了货源，只能打死裤底子卖。再后来呢，日军呢将天津的河东大王庄、沿河这个太古码头至大直沽一带呢划成了军用区。这些的大的木行呢被赶了出去。这五大木行呢是最倒霉的。德和呢还好，在北开这个三条石。长安呢被改到河对岸的小刘庄。广聚勇呢迁到了西沽丹华火柴厂。这个太和生呢迁到了北营门。永发顺呢下号并入了上号。相反呢，日本呢倒开了七家木行，把这个日本呢来中国这个穷浪人呢倒给救活了。1945年呢，日本投降以后呢，又涌现了新四家，有新华木行，是从呢同玉木行的几个精明强干的骨干分得红利后干起来的。这几个人呢是杜振华、李吉武、宋振刚。地址呢在河西区浦口道，后来呢迁到了镇江道一号。恒玉牧场这个经理呢是王甲先，地址呢在上海道强子河河沿。祥森牧行呢经理呢是张云桥，地址呢在河北金刚桥旁的河沿，再加上这个大来牧行。到了解放战争呢，天津呢又成了孤城，不管是南方北方的货源呢都被限制了。天津解放前夕呢，国民党的驻军呢大修城防，天津呢各个厂家这个材料呢存货呢也几乎呢全都被抢光了。解放后呢，到了1951年底，东北这个林业呢由国家林业局掌管了，也不允许个人呢随意的采伐和贩运了。再后来呢，三反运动，多家这个木商业呢被查出呢有严重的违法行为。到了1956年呢，全行业呢实行了公私合营，天津这个木商业呢也就宣告结束了。
1: 哎，我就想咱听友中一准有这个木材公司的老前辈哈、本行本业的，希望您啊给我们讲一讲您进入这个行业之后的见闻和兴衰之体会。听着木材行业的故事，您要是能品上一杯昨儿我推荐那款满带沉香木气息的沉香茶，那享受了。当然了，那个茶从价位上也好，从这个冲泡方法上也好，可能啊很多天津卫老爷子不太适应，太麻烦啊，还是更钟爱老天津卫的茉莉花茶啊。哎，正兴德那个七印的花茶即将涨价。还是因为茉莉花产地广西恒州发了大水了，好花大幅减产，缺者为贵嘛，所以郑兴德已经放话了，说这批浮花茶卖完，后面的成本兜不住了啊，就得涨价。现在呢，300块钱一斤买到的是郑兴德非遗七印的好茶叶，过阵子可能就不是这价了。哎，中秋、国庆走亲访友，您给亲家、给老哥们、老同学、老姐姐们提了两包这中华老字号的非遗的老味花茶，让他们尝尝，肯定高兴啊，是吧？这花钱不多，实物这个礼物实用啊。另外，只要在国内下单，给您免运费，新疆、西藏除外啊。好茶直接配送到对方家，就是您亲友家，您坐天津家里头啊，就能让千里之外的好朋友啊，或者是家里孩子，喝上这口天津卫人都想念的醇厚的茶香。那么送人家，您怎么能让对方货到付款呢？不行，厂家会有方案的。您只要打一个电话啊，不让对方收礼人掏一分钱，都可以办到。半斤一袋170，买两袋一包160， 买四袋两斤，总价600，一斤就合300块啊。订购电话59089888，59089388，59089388，或者微信里搜天津新闻广播公众号，关注后呢，对话框回复数字300，一键下单也可以。库存清完即止，价格随时可能回调啊。好，接下来咱接着听杨世山先生聊木匠活。
3: 这个木匠啊，有一个专业的木匠吧，就是甩柴。这个做棺材过去有很多讲究，景木十三元，白木十三元，那个棺材哈，那就够了个了，一般都得是9×10×11，棺材的底9寸，梁帮是10寸，棺材盖是11寸，那一般的来说，那就是顶级的棺材了，太大了也不行，一般的老百姓就是这意思。这个棺材那就很多讲究了，我那个木头不够嗨，做出来的不够厚，3颗木头之间有一个缝沟槽，怎么办？拿木头给它填上，就冬钉子了。那个棺材那不是讲究棺材，所谓棺材1寸为匣子，这都指的底儿啊。匣子就是4四方方，当然也大头小人啊，它没有那个什么弧形啊、弧度啊、圆的，没有，都没有，直接用钉子钉的，那叫匣子。2、3、4就是说底2寸，帮3寸，盖4寸，那叫嘛？叫包皮棺材，或者比它再大点3、4、5。一般的说，哪个慈善机关同情穷人，赠送一口包皮棺材，一般就指那儿的棺材。还有一种棺材，那种棺材叫嘛呢？叫骨，不知道哪个字啊？那个就是家道中落，讲牌上讲不齐了，买什么棺材呢？叫骨，那个就是弄虚作假的意思了。夹层的棺材，怎么叫夹层的棺材？用包皮板子做一个大大方方的那个棺材的样子，但是不是实木，那木头是钉起来的，也用景木什么的那个头子做那个棺材的前脸，然后铁板里头是空的，往里头填锯末还是填什么东西，可是一看那棺材也糊糊实实很像样子，但是那个叫骨。50年代末

0: 看，他那个不是用那个锯麻子，就是那大麻子，上头一个人，下头一个，蹭蹭蹭拉，不是，也不是用斧子制作，他使用那个工具啊，叫钽。一般人们都说木匠钽凿斧锯，但是到了进入60年代以后哈，可能就没看见过使用钽的了。那个钽是什么？你就可以想象哈，它是一个斧子，斧子是在那个别面上搭眼儿难办。你想象那个钽啊，是一个斧子平着撂地上，在那个平面上难一个半。当然不是啊，钽不完全是斧子那个模样啊，就是那么一件工具。假设是一个大斧子头，在它斧子那个扁面上，在这个地方难一个半，而且是长把，那个叫钽，是人呐踩在那颗你想象当中的原木上，在这抡起来那个啪啪啪，在抡镐似的，啪啪把那个砍，也用墨斗打线呐，这边打个线，那边打个线，四面上都打线，就是他理想他要的那个尺寸，啪啪啪，用这个东西把它奔下去，他好发力，啪啪啪啪啪的嘛，但是那个奔。在大木匠里头做棺材，还有建筑做房林的、做房托的，他们都有使用钽的这个经历。那个东西哈，得有10年8年的功夫。那个学徒，那是专门的一项。你弄不好，那脚踩着那个弯儿，那个弯儿抡起来，啪一下子就打到脚面上，扎到脚豆上了。使用钽的好手，那个钽呐，就在脚尖那个位置上，歘歘歘歘，那么砍，它有准儿。到以后就没有了，把那个钽几乎就给淘汰了。还有一种做棺材的木材，柳树。你看那个柳树啊，也不成材，柳树、枣树都不成材。桑枣杜梨槐，桑树、枣树、杜梨树、梨树。槐树是不做官的，不进阴阳宅；柳树是可以进的，而且那个柳树呢，人们又给它赋予一个新的意思，叫先留一口，就用现发的那种柳树，砍吧砍吧，抱吧抱吧，先柳树现发下来的那个哈，有嘛好处？刷上漆里头拿血料糊毛头纸以后，据说。死尸也能躺几年，就是他早的晚，腐朽的晚。其实那就说句话，那还有嘛用？但是呢，就讲究，因为柳树易得，拿那个做棺材是最廉价和最易得的东西，日子不多，就全部实行火化了，棺材也就完了。现在"棺材"这个词儿。啊，也还是那句话，只在《话说天津卫》里头有人提的，有人听的，有说的，有听的，哎，这就是好节目。
1: 棺材，棺材，棺宝发财，哈，这个每一行木匠手艺不一样，他用的工具也不一样，是吧？就说这个钽，钽的钽，凿的凿啊，这个钽是不是也跟这个木匠来自什么地儿有关系？就是说有的地方的老木匠啊，他就不爱用这个钽，是不是就用斧子呀？好像是我记得有这么一说啊，咱请教老师傅们，哎，这是大木匠啊，大木匠，箍梢的，箍梢的。是不是也算木匠啊？李福来先生想起来，箍梢的跟他小时候扎风筝还有点联系。
2: 那个时代70年代左右，扎风筝啊，做鸟笼子，离不开一个行业，就是箍梢的。过去啊，都是些个木盆、木桶，然后专门有一种手艺人呢，做这个木梢、木桶。有一部分呢是用铁箍给箍上，就是把这个木头拼好了以后啊，有的是用金属做个箍，但是多数的那阵儿呢，还都是用竹子夸成那小细条，盘成一个类似于绳子的这种箍吧，然后把它箍上头。 我们那个邻居就一家就老。

0: 老先生做这手艺的，他姓曹，他闺女跟我是同班同学，他们家住门脸儿。他进来的那竹子都相当好，比较韧性都特别好的那种竹子，可以选择好几层，就是像那个皮鞋做皮鞋那一类似的，头皮、二皮、三皮，他那也可以做成头层、二层、三层，可以这样式儿。然后根据这个不同部位去使用这些东西的。我们那阵儿呢，扎风的还是做鸟笼的吧。比如做一好点的，或是急需的，就往他们家去买一点那下脚料，然后回来做风筝，特别好。他那个就算下脚料吧，要扎个风筝啊，扎个鸟笼的嘛的，还都是没问题的。当然了，你要扎那个圆鸟笼的，就得买那个陶皮的最好的那个。他一般做那个箍都比较长的，然后绕多个圈儿，多个箍。就好像类似于那个老大姐们编辫子，那个编绳子那种工艺在的，它是那种工艺下来的下脚料呢，比较长一点，有时短一点的，做鸟笼的嘛，应该是没问题的。然后拿回来之后整理整理，在水壶上开水壶上先慢慢虚一下子，虚差不多了，能勉强能围出来了，能围成圈了，然后再把这个东西拿线绳捆上，放到锅里头用开水去蒸去，用蒸这东西。把这个竹片子一点点的就让它定型了，形成这么一个圆圈了。下来拿出来，再进行这个切割，做一些个简单的这水儿，然后弄点竹皮鞘啊，或者化学鞘啊，然后再给粘上。这一般这个鸟笼的工艺也就做出来了。扎风筝也是如此吧。然后扎一个特别复杂的，像一个二三十串的那种大蜈蚣啊。或是那大型的风筝，特别复杂的那种金鱼啊、蜻蜓啊，这就得需要大量的这竹子，又薄吧，韧性还特别好的那种竹子，然后它轻啊，放的时候都放得特别高，而且强度还好。箍梢的这块儿，那手艺人估计是没有了，现在应该是。
1: 哎，这箍梢的是不是也算木匠啊？他跟那个做大锅盖的，是不是一路木匠啊？那可能又是一门手艺了啊！欢迎大家一块儿参与节目，一块儿聊啊！参与节目的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托我过几天去大连代购辽次绅身王啊，能优惠1500、1600块钱，也是这个号码啊，正在紧张登记中。好木匠，化腐朽为神奇，就人那个活要做漂亮了，那是工艺品呐。普通的一块木头，立刻不就增值了嘛，对吧？这就如同我们把钱，我把我们的积蓄存入盛京银行，我们的财富也开始稳步增长。3年定期存款，盛京银行目前是1.85的收益率，1.85。人家只提供我这么一个信息，他2年定期多少利息不知道，他的结构性存款产品怎么样，他的低风险理财产品怎么样，我是听大伙儿说的。大家都去了以后说还行，不错，挺合适的，值得去一趟盛京银行啊！亮明您话友的身份，跟大堂经理展开一次深入的对话。呵呵，新开卡的话还能减三，满30减25块钱的微信立减金。哎，别走开，咱稍后继续寻味九州。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

0: 好，继续话说天津卫，寻味九州。时光飞逝，今儿都秋分了，这周五就中秋了，还两天中秋啊。这个时节我们的人体处于什么呢？阳消阴长的加速期，以及燥气全盛的考验期。这个时候怎么养生，怎么保健，搭配哪些我们推荐过的好物最合时宜，咱上来就听药王爷王维山先生秋分化养生。
1: 近日啊，就是秋分了，白天呢逐渐短了，夜间呢渐渐的长了，暑气完全消退，昼夜的温度啊明显的拉大，气温呢逐步的走低，雨水也减少，空气就变得干燥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秋燥，也就是由初秋的温燥转为凉燥。在养生上呢，就要讲究平和收敛，是吧？润燥防寒。在饮食上呢，就要少吃辛辣发散之物，因辛味来讲会是吧损伤人体的津液，加重秋燥。要多吃一些个甘温的食材，同时呢收敛肺气，平和干燥。比如说我们过去所讲过的，给大家介绍过的椴树的蜂蜜、山药、刺儿参，以及呢黄瓜籽粉，这些都可以呢进行这个选用。尤其在这个季节，这防止呢在这个秋燥、这个秋凉出现的一些不适，可以啊坚持是吧用这个藿山石斛来泡水呢代茶，这都是我们是吧日常可以广泛选择的食材。幽温转燥不但在皮肤表面会出现一些个这个不适的感觉，尤其是内脏也有着一些个变化，往往这些变化呢人们所感觉不到，但是呢也有人明显的就感觉到口鼻呢比较干燥，甚至来讲呢出现干咳无痰，肠胃出现不适。所以说选择以上的这些食材都是应季食用的一种选择。另外由于秋凉开始了，在这个时候来讲可以进行一些个滋补，这样就可以选择呀食用这个野山参粉。在秋凉之后呢往往会出现身体啊亏是吧精神差，气虚呢又出现呢伤津液的现象，造成气血不足，心悸头晕失眠多忘，还有呢健忘。再有呢就是肺气呢总觉着哎呀气短是吧造成肺气虚，这样的话呢从秋分之后由温转凉，这样的话来讲就可以适当的来食用野山参粉，可以起到呢补元气补益呢脾和肺，生津养血安神益智的作用。调整好秋凉寒冷的季节的到来，提前呢做好了身体上的防御。因为刚刚进入秋凉，所以说呢服用野山参粉可以呢选择每隔日服用一次的办法，这样呢就能够起到平稳平和的来使用野山参粉。但是对于那些人体是吧比较强壮并不是虚寒的这些体质的人，也可以服用。服用嘛呢，服用的西洋参是吧，过去我们也介绍过西洋参呢每天呢用来是吧几颗来进行啊泡水饮用，这样的话来讲呢就能够是吧调整好啊秋分以后出现季节的变化对身体的影响，是吧加强了体质，调整了身体的种种不适，以备严冬的到来。
0: 秋分过后凉燥愈加明显，燥邪最容易伤及肺和大肠，各种秋燥症比如说干咳无痰、声音嘶哑、皮肤干燥瘙痒、大便干结等等，药王爷推荐我们坚持喝蜂蜜水和石斛水。蜂蜜就是我们推荐那个顶级蜂蜜， 天花板级别的好蜂蜜，永礼记品牌的黑蜂椴树雪蜜，它的活性酶指标超出国标4，超出欧盟的标准8，它这是 19.8 顶级的好蜂蜜。我推荐您就订那大套组，因为它更合适。4瓶4斤，每瓶是1斤啊，4瓶4斤，再赠送70克的人参雪蜜4小瓶，每瓶70克，加一块4大加4小。

0: 八瓶儿，299块，299块啊，四大加四小。另外，有助于滋养老年人的肝阴虚、肾阴虚和胃阴虚这三虚的，就是那个霍山铁皮石斛，给我们的肝脏减压啊。市面上凡是安徽霍山产地的核心产地的铁皮石斛，一罐50克，您在网上搜搜，怎么也得200多块一罐啊。咱这个199，两罐，那就是100克，同时再赠送您4盒，一共40小袋的石斛粉，这又到手80克，也就是说180克安徽霍山核心产区的铁皮石斛，只需要199块。这些个东西在药店买，哎，500-600块钱，啊，咱这只要199。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都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药爷刚还说了啊，这个可以适当的进补了啊，为冬天做储备了。三参啊，他提到了三参：海参、野山参、西洋参。咱先说西洋参。我们推荐的是张太和品牌的西洋参粉，它给您破壁破成了粉，直接冲水喝更方便，也不用您煮啊，省事儿了。它所选用的西洋参产地是东北长白山产参的核心地方吉林的吉安市。它这个地儿呢，因为天凉，雨也足，土又是疏松肥沃的森林土，这样的土含有硒等微量元素，长出来的西洋参根又大又壮，纹路细，模样都周正。而且人家只选择长够5年的西洋参，因为只有长满了5年，西洋参里的核心好东西就是那个人参皂苷，它的含量才能达到最高，年份不够效果就不行。老师傅们亲手选那些饱满结实的好参，差的也不要，还只取这个好参的主根，哎，主根，旁边那些什么须子呀，都不要啊，就要主根，然后破壁成粉，每一口都是西洋参的精华了。西洋参这个东西补劲儿更平和啊，能同时补气补阴。补的时候还能够清火气生津液啊，尤其是本身就有点慢性病，身子偏虚又容易热的人，用这个西洋参更合适啊。咱听听我们有位听友啊，李阿姨给她的儿子买了这个西洋参粉，吃完了有些感觉。
1: 还有西洋参我是给我儿子吃，那个去年冬天一直吃着西洋参，我觉得天热了，我怕他上火，等着天凉了，我再给他订西洋参，破壁西洋参。买这个西洋参呢，我心想，我给我儿子每天呢来一袋，一小袋里边一颗，哎，吃完了，我说龙老，我说还买吗？买，我说你吃完你有嘛感觉？我觉着睡觉好了，你说、哎、也不真的假的。哎，我觉得提高提高免疫力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凡是有好处的。我儿子就是胆固醇有点高，我一看磷虾油呢，我已经也买了2单了。
0: 哎，磷虾油也是好东西啊。磷虾油先不忙，咱回头着重的说说这个南极磷虾油。咱先说这个西洋参啊，西洋参这个东西呢，在增强免疫力包括抗肿瘤领域，它里头这个人参皂苷呢能够激活免疫细胞，增强机体的抵抗力。其次呢，在保护神经系统方面，这个东西对神经元也具有这个保护作用，能够改善记忆力认知功能，延缓脑衰老的过程。此外，在抗疲劳调节心脑血管健康，抗氧化方面也有显著的效果，能够帮助机体快速的恢复精力，增强心肌的收缩力，扩张血

0: 管，改善微循环，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的衰老。哎，所以说这个西洋参粉啊，日常喝点还是有好处。那么张太和他们家这个西洋参粉用的是先进的低温破壁工艺啊，以前那种打粉的方法高速摩擦产生了高温，就容易把它的营养都烫坏了，特别是怕热的这个人参皂苷损失会很大的。那么这种低温破壁技术磨粉的时候全程没有高温啊，把这个西洋参呢磨成了800目超级细的粉，比婴儿奶粉还细呢。哎，这么一来，西洋参粉的破壁率，细胞破壁率超过 95%， 就等于说把营养仓库的门给打开了。咱们用温水一冲，好东西就溶出来了，身体吸收起来也更容易啊。这个比参片泡水它的吸收率啊要高。那么在京东旗舰店，张太和西洋参破壁粉一盒199，一盒啊199，咱们这个199给您四盒，嘿嘿，每盒是21小条，哎，四盒84小条啊，84条，算来这一盒不到50块钱，这四盒比您在京东淘宝上买啊，能省四盒能省600块，哎，省600块钱。这个东西补气血啊，早上空腹用温水冲了喝，补气血。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再说第二个参，就是野山参，用它来磨的粉。关键这不是我今年7月份去东北溯源的三粉之一嘛，就是这野山参粉啊，它用的全都是15年以上参龄的野山参磨的粉，也是800目破壁，很细很细的粉。15年以上参龄的野山参啊，可不是外面那些种植的，哎，那叫原参，就是大棚里种出来的5年左右的参，那个参吃了是会容易上火的。15年以上的野山参这东西啊，不会上火，这话不是我说的，这话我是听人家张伯礼张院士说的啊，有根有据啊。那么这个15年以上的野山参粉多少钱呢？它这一盒啊是16瓶，每一瓶呢是0.5克，正好就是一次的用量嘛，0.5克一小瓶，一盒呢是16瓶，也就是说这一盒16瓶的分量是8克，给您两盒499，给您四盒899，就是四盒便宜100块钱啊，四盒899啊，同时再赠参露黑芝麻丸。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我刚不说了吗？15年以上的林下参、野山参，它不会让我们啊吃完了以后啊流鼻血啊，它不是那种大热性质的。回头我把张伯礼院士说这个野山参的内容我找出来，咱一块儿再学习学习啊。接下来咱先听张伯礼院士给我们说说大海里的人参，就是那个海参。
1: 吃什么最合适？花钱最合适吃。我说第一个就是吃海参，特别是放化疗的病人，是吧？吃点补益品，吃什么？我就吃海参，一天一吃海参，可以蒸，可以煮，是吧？也可以拌，都可以，什么吃都行。海参呢，对人体是有营养的，就是提高免疫功，改善你的免疫功，就这个功能就够了。
0: 哎，鼓励大家啊，一天来根海参，主要在于海参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就是扶正气啊，就是扶正气，就这一个功能就足够了。哎，这是一言以蔽之，你还想让它干嘛？哎，提高免疫力，这是最厉害的了，就吃海参啊，吃了海参，提高免疫力，不得感冒，感冒只是一个表象啊，让我们体会的更明显，哎，不感冒了，其实就是你身体的综合的抵抗能力更强了。啊，这个外面的一些病毒病菌呢不容易侵犯我们，而且腿脚感觉越来越有劲儿了。很多老听友因为腿脚没劲儿，常年不下楼，现在呢，哎，腿脚有劲儿了，下楼晒太阳了，多好， 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是吧？我们听友中受益于永里剂疗刺身的例子太多了，咱再听这么两位听友说说坚持吃疗刺身的效果。
2: 买的海参还不错，挺肥实的，比比你们家这家好。它就是那嘛，它就是 Q 弹，也肥实也大，挺有弹性的，口感也行。
3: 比如说吃海参一段时间，会感觉身体上有什么一些好转或变化吗？
2: 嗯，我吃了一段，我觉得我挺有精神的，
3: 精神头会好是吧？
2: 嗯，对对对，挺有精神的。
4: 啊，提高免疫力，一直没得过感冒。还有我们那个小外孙子，也是原来老没有毛病，气肉圆，没吐过全勤，现在吃没得过感冒，也是上全勤了。幼儿园还给发了那个全勤奖状，打三岁上幼儿园没全过勤，就是每天我们老伴给我弄个两三只，跑完之后就是每天都吃，后来他就一块儿跟着来一块儿，我也吃，我们外孙也吃，就是我们闺女来了也吃，主以我为主，因为我得了那个前列腺癌了。所以说我就连续买了好几回了。去年五月份查那个 PSA 的值啊，我开始得的时候是 10.71， 慢慢降下来，现在是 0.009， 哎，对，几乎就没有，对，现在对。反正现在是做的值挺好。有关系啊，对，跟孩子肯定有关系。因为我是每天都最少一只，开始啊是买的是干海参，我们自己就发，就是现在后来一看太麻烦，这多省事啊，打给一吃的那又是一趟，挺简单的。
0: 哎，刚才这位崔先生说啊，他也是找我代购过这个疗刺身的，确实如他所说啊，在这个癌症患者的这个圈子里头啊，都是彼此推荐啊，吃点海参，吃点海参。这个不是说民间的谣传啊，咱们听听下面这位专家啊，中医肿瘤科专家，拥有医学博士学位的，曾经呢是辽宁中医药大学的教授，目前这位大夫主要是在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来出诊，他最擅长的就是用中医的方法调理肿瘤、结节以及各类疑难杂症。啊，他叫王百庆，王大夫。
5: 癌症患者吃海参合适吗？很多患者呀都问我这个事情。那么尤其咱们滨海城市海参呢特别多啊，现在海参呢也被大家呀誉为这个精品啊，是上品。那么海参对我们的身体啊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不妨从这么几个方面来看。第一，海参的性味啊，海参呢，那说性平，咸偏凉啊。那么海参呢，大家都知道它是属于一个原体动物啊。那么海参呢，现在研究证实呢，它富含蛋白质，尤其是胶原蛋白啊。那么对于癌症患者来讲，是否适合吃海参？实际上我们要看癌症患者缺什么。癌症患者呢，大部分呢都是营养状态比较差，有的是病前就营养差，有的是病后营养差。啊，尤其是接触到手术啊、放化疗，营养差，那么需要呢补充蛋白。那么经过我们现在这个大量的这个临床应用来看呢，海参对于这个癌症患者呀、啊，这个有益啊，或者说利大于弊。有很多医生吧，就建议说少吃发物的海参，属于海产品发物。但是事实证明，它的这个这种发物性呢，所导致的一些负面效应，远远啊小于它的正面效应。啊，所以呢，我们建议呢，海参还是可以作为一个癌症患者的一个滋补蛋白的一个用品。
0: 好，十月份又到一年一度的大连底波疗刺身的秋补季了，我呢即将启程到大连参加永里剂底波疗刺身全国媒体溯源行活动。与全国各地的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们到现场去目击海胖子大哥深潜海底捕捞真正海底野生的疗刺身，啊，就是底波疗刺身呢，近乎于野生状态的这么一种疗刺身， 并且我们会在海边或者在加工厂开启

0: 微信视频号的直播，哎，届时您可以关注啊，那是后话。现在眼下最要紧的就是代购啊，每年秋补的辽刺参它的营养密度是最高的，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继续找我登记代购啊。届时我们到了那儿，他给我们的溯源活动价格是这样的，一组是三斤啊，一组是三斤，每斤呢是4到6个八年参龄的参王，个儿大个儿大啊，一斤4到6个，一组呢是三斤，798，六组赠一组，再送价值99元两斤的哈尔滨红肠啊。本次代购辽参是八年参龄的参王，日常它的售卖价格一组三斤是898块，就约等于900啊，一组三斤是900啊。那么七组的话，现在不是六赠一吗，对吧，到手是七组，对吧，七组的话是多少钱呢，6286。那么现在您要找我代购的话，6286减去1500块，就剩下4788了，4788，均杯下来，这一组三斤呢，参王才合680块钱，一斤呢合220多，这可是底波八年的海底八年的辽刺参的参王。外面您扫听扫听，这么大个的辽刺参，不可能有这个价格啊！便宜1500块，七组啊，4788，同时再赠您99元的红肠。所以说加一块啊，史无前例达到1600块钱的优惠力度了。哎，您也可以选择现货加上参卡的组合，同样都是送货上门，送卡上门，卡到再付款啊。参卡怎么提货，上面有电话号码，您打那个号码，他照样给您送货上门。您跟他说我提一组这个海参，他过两天就给您送上门了，是这样啊。这个活动就截止到我去大连的那天。找我代购，我的电话号码是166-026-75331，166-026-75331。如果您还是觉得不饱看，说这个开袋就吃的辽刺参就是开袋即食啊，这个我没接触过没吃过呀，到底是什么样的呀，您可以现在先订一组先尝尝啊。订一组的话不用找我了，您就打400-999-0139这个电话订就行。现在订一组呢也有送也有赠品，一组是8到10头的，八到十头不是参王了啊，八到十头的日常售价798，八到十头一斤，一组是三斤，798，送一斤山西沁州黄的小米儿，再送秋月梨礼盒一套。订购电话是400-39-0139，400-999-0139。像海参呐、啊大闸蟹呀、这路东西啊，都是天生天长，啊，它的产量是有限的，它不像工厂里做月饼。哎，反正工人不歇班的话，做去吧，有的是，对吧？这个东西自然生长的，它有多少就这么多，啊，那有可能就没货，是吧？就是这么个道理嘛。所以说，阳澄湖大闸蟹马上就要开湖，9月28号左右开湖开捕，阳澄湖的大闸蟹啊，不是别的湖的螃蟹，不一样，不一样。哎，今儿我们找到了一位去年订过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听友杨女士，您听听她品这大闸蟹感觉怎么样？
1: 我每天都吃，贵年轻，妈你别管，我给买，你别花钱啊！我行，我也听了，他说这个，他这拿这来，我们一块吃，挺好。他肉也鲜，肉也肥。就是特别充实，不像在那个我们的菜市上配备菜上它有点空，这也不空，特别好。反正这我是天天听的，我坚持过。

0: 惯了，都听刘主任的节目，快听了多年了，7-8年了，把我电视都关了，多好电视我也不看，知道吗？提前给他洗不洗，转被窝就听。
1: 哎，转被窝听听哪个好啊？赶紧，闺女那边也听着了，我给你买啊，别花钱的，你看多孝顺。关键咱这个东西推荐给您呢，一不贵，二东西还真的好，比咱菜市场买那螃蟹它就是好，肉甜呢，鲜甜鲜甜的，跟咱这儿那个稻田蟹，我俩可以这么说，俩东西，一年就品这一次啊，这么鲜美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啊，不是别的湖的大闸蟹啊，阳澄湖的，一年就这一回，就跟那个冬至以后的，舟山带鱼一样，一年就那一阵儿最鲜美，大闸蟹也一样啊。这阳澄湖的啊，反复强调是阳澄湖的，因为外面市面上现在卖大闸蟹的铺天盖地，都叫大闸蟹。您得问好了，你那是阳澄湖的吗？你那有防伪蟹扣吗？您这么问他，看他怎么说，是吧？不要光比价格，要看东西。大闸蟹现在5个规格套餐啊。最小的299，四公四母8只，公蟹3.2，母蟹2.2，啊，这8只是299。咱说的是蟹卡啊，现在先囤蟹卡，还不到提螃蟹的时候，10月底11月份再提螃蟹，咱先说蟹卡。399的，四公四母8只，公蟹3.5，母蟹2.5，啊，再大点儿。公蟹4两的，母蟹3两的，这个我个人认为啊，比来比去，我觉得它的性价比是最高啊。公蟹4两，母蟹3两，这够了个了啊，不是光缩了味儿的事儿了哈、啊，哎，有点肉了。四公四母8只，499，比这再大一两，公蟹5两一只的，母蟹3.5的，是吧？您说大多少也没大多少，但是价格可就翻了，四公四母8只，899。所以我的建议是499那个不错啊。当然了，您个人有个人喜好啊。你说我就爱吃阳澄湖大闸蟹，我就店来大的，那当然好了，那当然好了。公蟹再大点，6两一只的，顶级了，顶级了。阳澄湖里头那么大个的螃蟹没多少啊，6两一只的公蟹。4两一只的母蟹，三公三母，999。订购电话400-390-1139，400-999-0139。这个蟹卡啊是买5赠1，买10赠2。哎，5张赠1张，10张赠2张。另外呢，除了最小那个299的之外，其他的都会再送您一张法国原装进口的红酒卡2瓶。啊，订购电话400-390-1139，400-999-0139，送卡上门，卡到付款。提蟹的时候10月底见，10月底11月份再提蟹，那阵儿才够肥。好，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再会。
2: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
3: 体育大世界。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杰。先来关注一下今晚的节目内容，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亚运赛场。今天的男足小组赛呢，中国的 U23 男足与阿联酋队是战成0-0平，这样呢，中国队是以小组第一获得出线。乒乓球男女团体赛今天也都展开了半决赛，中国男女乒全都战胜了各自的对手晋级决赛。稍后呢，我们会为您带来一组即时战报。另外，中网协的选手

0: 后，将在比利简金杯的比赛中迎战意大利队，要在主场全力冲击奥运资格。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对于您感兴趣的赛事或话题畅谈感受。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组亚运赛场的最新消息。先来关注一下男足小组赛，在今天下午继续进行，在 B 组最后一轮的对决中，中国男足亚运队迎来了阿联酋队的挑战。上半场比赛两队都没能制造比较有威胁的进攻机会，下半场呢，恩迪亚耶破门被吹，李浩上演了神扑救，最终的这场比赛 U23 国足，也就是国足的亚运队0-0战平了阿联酋队。由于另外一场比赛中朝鲜队是4-1击败了伊朗队，因此呢，中国队获得了小组第一出线，淘汰赛将对阵的是 A 组的第二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运会乒乓球男团半决赛，中国队对阵中国台北队，最终呢，由王楚钦、林诗栋、温瑞博组成的中国男队是以3-0的比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队，顺利的晋级决赛。决赛中国队将对阵的是日本队。在乒乓球女团半决赛中呢，中国队对阵朝鲜队，最终呢，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以3-0的比分战胜了朝鲜队，顺利的晋级决赛。那么东道主日本队以总分3-0战胜了韩国队晋级决赛，中国女乒呢将与日本队来争夺金牌。刚刚呢，我们是为您介绍了啊，在今天结束的男团半决赛当中，中国队是以3-0战胜了中国台北队。在昨晚的1/4决赛当中呢，中国男乒是3-1战胜了泰国队，其中输掉的这一场呢就是林诗栋，面对着世界排名仅275位的一名16岁的泰国小将普里查扬啊，林诗栋呢苦战5局，并且是在决胜局5-5的一个关键点上连丢了6分，最终以2-3爆冷输掉了这场比赛。在赛后复盘的时候呢，林诗栋说第一局自己的发挥还可以，但第二局和第三局接发球上有一些犹豫，对手变化很多，后面加了一些质量，打得自己有些站不住，但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问题比较大，不太敢出手，有些犹豫。到了淘汰赛，谁都不想输，压力肯定会有一些，但这场球还是犯了不该犯的错误。那对于林诗栋的爆冷失利，我们也来听一听体育评论员李哥在连线中国之声的时候带来的分析。
1: 其实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它就是一个过程啊，对中国男队来说，这场1/4淘汰赛泰国男队不会对我们构成什么大的威胁。结果没想到就是在这场比赛中出了点意外啊，最大的一个意外就是这个普利查扬啊，16岁的一个小孩非常精瘦啊，还没有完全发育开，但是今天打这个林诗栋的时候却打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水准，特别是在他第二局啊摆回来这个一局之后，我们看他在走向球场，走向自己场外的教练席的时候，自己抑制不住的偷偷的在乐啊，这种场面在一般的比赛之中还是比较难以见到的。那么这种表情透露了一点，就是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场比赛的第二局他能拿下来，更不会想到这一场比赛他居然最后还是赢了林诗栋。我觉得这个信号放出来的，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不寻常的一种信息。第一点呢，就是对中国男队而言，这场比赛的就是林诗栋这一盘的失利，我觉得就让我们从今年年初啊，在各种 WTT 的这种高级别的比赛中，包括世锦赛中啊，谈到中国男队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往往谈到的是跟日本男队啊，跟这个瑞典男队，包括法国男队打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可能比较吃力啊，比上一个奥运周期吃力了很多这种情况，就是说到中国男队目前的实力的这种情况和人员结构上的这种比较大的缺憾。但这种缺憾其实在对强队的时候，如果输给了法国队，小勒布伦输给了张本智和，其实我们觉得虽然遗憾，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因为他是跟我们基本上平级平坐的一个对手，我们只是觉得遗憾而已。但这一场4-1面对着泰国男队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的情况下，林诗栋能打

0: 成这样，一个被16岁的一个小男孩给打成这样，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了。就是现在这个结构的问题，通过这一场比赛就能看得很清楚。我们这个结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啊安抚安抚，找找什么技术上的原因，没有什么技术上的原因，完全就是自己的自信心丢掉了以后，面对对手的这种小男孩没有任何心理压力的情况下，去用搏杀的打法去打一打你的时候，你看这场2-3输的这5局的比赛，把他从毫无信心打成了信心十足，把他那个技术发挥，你看他第4局面对着这个王楚钦的时候，他也是这么打的。你看他那所有对林世栋起到有效的那种招法，在王楚钦的面前完全都一点都没有作用。其实林世栋完全能做到王楚钦一样的这种情况，但是他却居然是做不到。面对张本智和，小勒布伦做不到，面对着这样一个根本土里插秧，你问问在这场比赛之前有几个中国的乒乓球迷能知道这位泰国选手的名字，根本就不知道，世界排名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却打出了这样一个不应该有的新闻啊，没有新闻愣制造出一个新闻。所以我们看到场边的时候，王浩面对着林世栋指导的时候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你在看什么，你应该主动的去控制他，你应该让比赛的整个节奏控制在你的手里，你想往左打就往左打，你想往右打就往右打，而不是说你把这球打过去后你去看看对方出球到这儿来了你再去反应。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完全特别莫名其妙的一种对局。所以这场球我觉得虽然3-1过关了啊，没有对我们中国男队这个往前进一步走造成太大的影响，但这场球对于林世栋我觉得会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那么未来他在比如打后面的，首先在亚运会的男团比赛中，他打后面的一个实力越来越强的对手的时候，那这场球这个阴影会不会越来越被放大？然后未来还有我们知道洛杉矶奥运会马上就进入到一半以后了，是吧？进入到后两年了，那后两年这情况就会更加的这种紧凑。那这种情况下呢，林世栋怎么办？所以中国男团现在基本上是王楚钦、林世栋，再加一个后面不知道是谁，是向鹏啊，对啊，你还有温瑞博呢，这黄永正呢，是吧？还有陈元宇呢？到底那第三个人现在是一个2+的这个概念，不知道是谁能在最后两年打出来。但前两名王楚钦加林世栋应该是一个不变的格局，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这一场比赛中给我们放出了一个最有新闻点的一个信息。
1: 再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羽毛球赛场，羽毛球男团的半决赛，中国队阵印度队，最终呢，中国队是3-1战胜了对手，顺利的晋级决赛。中国队在决赛的对手将是印度尼西亚队。羽毛球女团半决赛当中呢，中国女队呢是以3-0横扫了印尼女团晋级决赛，决赛的对手将是东道主日本队。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晚间的游泳项目，今天的游泳项目是再决出7枚金牌，中国队是再获6金3银，前4个比赛日过后已经收获了21金10银6铜。张展硕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以1分43秒49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成为了4金王。于依婷和张雨霏则包揽了女子100米蝶泳比赛的冠亚军，唐前婷刷新了亚运会纪录，夺得女子100米蛙泳冠军，彭旭伟赢得了女子100米仰泳的金牌，13岁的小孩姐于子迪打破了尘封12年之久的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亚运会纪录，也夺下了个人的第3金。中国队最后呢还收获了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的冠军，那么这个比赛日也是完美收官。再来关注一下体操项目，体操项目在今天结束了女子团体决赛的争夺，由柯沁沁、张清颖、邱其媛、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队以总分166.462分摘得了金牌，帮助中国体操队在亚运会这个项目上达成了14连冠，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体操项目上收获的第3金。日本女队以165.362分摘得银牌，朝鲜队获得了季军。另外体操项目还结束了男团决赛的争夺，中国男队呢是以总分255.095分摘得金牌，连续3届夺得这个项目的冠军，当然这也是张博恒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2金。 今天呢，在亚运会马术三项个人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华天与他的搭档缪吉祥配合默契夺得金牌，并且实现了亚运会的成功卫冕。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女排决赛。在昨晚进行的女排决赛当中呢，中国女排对阵东道主日本队是以3-0的比分取得了胜利，三局的比分是25-19、25-20和25-23。这样呢，中国女排也成功卫冕了亚运会的冠军，实现了亚运会女排的3连冠。这次夺冠呢，也是中国女排队史的第10枚亚运会女排的金牌，刷新了亚运会女排项目单一队伍夺冠的次数。同时呢，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在三大球项目当中收获的首枚金牌。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环球资讯广播前方记者陈晓晓带来的赛后连线报道。
2: 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刚刚对女排队员教练们的这个采访哈。其实女排队员们都说呢，这次参加亚运会呢，的确大家因为队中大多数的队员他们都没有亚运会的经历，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但是呢，大家都已经是提前说好了，就是无论如何在场上一定要敢打敢拼，拼防守。的确我们看到这支中国女排进攻能力其实还是比较强，只是说有一些细节需要磨合。那具体到本场比赛呢，中国女排直落3局战胜了日本队，成功赢下了本届亚运会的冠军，也实现了亚运会的3连冠，拿下了亚运会的第10冠哈。这场比赛面对日本队，其实很多在赛后复盘的这个女排队员跟我们说，他们是做好了非常充分的困难的准备，他们甚至认为这支队伍是一支加强版的泰国队，但是没有想到可能比打泰国队其实稍微轻松一些啊。我们看到从一开始我们就占据了场上的主动，日本队其实在亚锦赛过后是调整了阵容的，他是要由国内的联赛球员主要来构成这支打亚运会的球队，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整体的配合很默契，而且战术的执行能力还是很强。那这场比赛呢，赵勇就是主教练赵勇对首发阵容也进行了调整，用郭中南替换了昨天发挥不是特别理想的陈厚宇，然后用龚翔宇呢替换了唐鑫。通过这个比赛来看，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显而易见。前两局我们其实在进攻和拦网的两端都是占据了上风，开局就建起了优势。那第一局的时候呢，我们一传一度出现波动哈，这个领先优势也是被追上，但是呢并没有慌乱，像18岁的二传张子萱，我觉得这次我们对他真的是刮目相看啊，在场上也是展现出超出他年龄的这种沉稳，他的这个组织调度也是盘活了全队的进攻，而且是改变了此前亚锦赛的时候这个进攻点过于集中的问题。而王傲谦在网口的快球，像吴梦洁在4号位的这种高点强攻，可以说我们真的是多点开花，占据了场上的这个主动权。第二局呢，中国女排也是凭借网口的高度压制了对手，而且我们是拦网频频建功。第三局大家都看到了，开局我们是一度落后的，大家还担心说会不会往后再拖一局，但是呢凭借龚翔宇的持续的这个施压，打出了一波6-0，追到了19平，最终是25-23，这一局完成了逆转。其实这支队伍当中我们看到王梦洁、龚翔宇两个人有过上一届亚运会的这个经验，那其他的队员确实是都非常年轻，但是吴梦洁今天所有人都觉得他真的是走出了自己伤病的这种阴影，在半决赛当中就表现非常好，这场比赛依然是贡献非常大，而王傲谦和庄宇珊等等这些队员都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亚锦赛的时候，我们当时觉得这支女排给我们的印象是就只有一两个进攻点然后硬砸，可是我们和那个时候的局面相比的话，这次感觉最大的进步就是进攻，我们多点开花了。像今天这个吴梦洁的爆发，他的这种高点强攻确实让日本队觉得这个拦网非常的无解，郭中南也是不管是半决赛还是决赛都是有很大的这个贡献，而且让我们看到了他的进步，他才17岁。张子萱我们刚才说了是这一届亚运会我们很大的一个收获，包括龚翔宇在关键时刻他确实是为年轻队员们发挥了特别好的这种保障作用哈。那其实从亚锦赛决赛的失利，一直到我们半决赛鏖战5局复仇，再到我们决赛直落3局击败日本队，确实我觉得这是一支新老交替的年轻队伍，在重压之下完成了短时间之内的这种自我突破，真的是感觉好像只隔了2-3个星期吧，我们对这支中国女排要刮目相看了。为什么传统强队是传统强队？我觉得一个是自我纠错的能力， 另外一个是能够扛得住低迷，能够穿越低迷的周期。其实现在亚洲排坛的格局和世界排坛一样，也都在不断的变化，所以呢，我们中国女排也是在不断学习和重建的路上。
1: 其实相较于本届亚运会上亮眼的夺冠成绩，这支处于新老交替周期的年轻队伍在短时间内完成状态的回升和心态的修复可能是更具价值的。在本届亚运会前不久落幕的这个亚锦赛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是惜败于泰国女排，无缘冠军。当然那次的失利呢，也让中国女排失去了直通奥运会的资格。当然失利也让队伍整体的状态受到了影响，队员的心态也承受着一定的压力。如何在短时间内能够迅速的调整心态，迎战亚运会，也是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那么好在呢，我们看到亚运会的赛场上，中国女排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那对于中国女排的夺冠，我们再来听一听中国之声前方记者管月琪带来的复盘。
3: 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女排来说确实是可以分成两段的，前两局可以划成一个阶段，第三局呢是另外一个阶段。我们在开局的时候呢，首先在首发阵容上做出了一个调整，我们的副攻郭忠南今天是取代了陈厚宇首发登场，他搭档王傲谦领衔我们的副攻线，另外呢两位主攻吴梦洁、庄宇珊、静唐心、二传张子萱和自由人王梦洁。今天前两局的比赛呢，第一局说实话两队开局都有点紧，两边都出现了发球出界、一传不到位、攻传失配的情况，但是中国女排呢有一点优势，就是网口的高度，通过打这种探头球呢，可以帮助我们把比分拉开。另外今天二传张子萱非常积极，而且想法很大胆，敢于做假动作去晃对手，而且我们的副攻拦网啊很有侵略性，因为拦网的高度在手呢，让日本队必须去调高出手高度，这样中国女排在第一局就取得了很大的优势。但是日本女排呢也很快就做出了应对，因为我们的前排拦网能做到有效干扰，后排队员的撑起压力不大，而且呢后排队员就这样会站得比较分散。日本队呢开始采用一些模模调调的打法，利用吊心的这种优势吧，这种手法，打了我们好几个。张子萱今天和宫中南这种近体快球，以及和王傲谦那种背飞呢打了很多次。日本队的追分策略更多的是利用这种借手的方式，不是这种强攻，所以呢他们确实这种得分率不是很高，而且呢日本女排呢崇尚这种大力跳发，这种失误率呢在女队员当中是比较高的。而且今天吴梦洁她的这个一传和起球能力撑起做得很不错，甚至呢有时候能出现这种自接自扣的情况，确实今天第一局打得非常好。第二局呢中国女排也是延续了第一局的火热状态，依靠着拦网持续给对手施加压力。而且呢我们要表扬中国女排的一点，就是12比8领先的一分呢，我们打了得有六七个回合，还有15比9的这一分又是打了多个回合，我们能够拿下分数。这种多回合球啊，以往我们还打得容易出现急躁的情况，但是今天呢我们发挥的是非常稳定。而且呢我们要表扬一下我们前排的拦网手，不只是说我们的首发副攻郭忠南，还有像吴梦洁、王傲谦，甚至是我们的二传张子萱都很好的完成了拦网任务。王傲谦那种背飞呢，由于和张子萱此前就是国青国少的队友，两人非常的默契。第二局呢我们又是25比20拿下，前两局说实话我们打的是比较顺利的，其实啊就是我们得两分对手得一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吧，我们一直能够保持着3-4分、4-5分的这样一个领先优势，可以把最终的这个领先变成局分的一个扩大。单局比赛呢，说实话，就像我刚才说的，和前两局比赛态势完全不同。日本队呢有一种放手一搏的态势啊，一上来就是比你说的其实还多，取得了一个10比2的领先。但是呢，中国女排姑娘们没有放弃。我注意到呢，日本队第三局是一改前两局这种磨磨得到的打法。改成了这种大砍大杀，改用这种开网式的强攻，一些冒险性的踢球呢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呢，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他们的二传也敢于给一些近体快球，强行用副攻开路。这种打法以前在日本队的表现当中确实是比较罕见的。我们以往可能在比如像东欧那些球队，像波兰啊、捷克呀、这样的队伍，说实话是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日本女排啊，说实话很少这种非常极端的这种高球打法，但是呢我们确实是面对这种困境吧，也是有了预先的预案， 赵指导请求了暂停之后呢，基本上就是对方拿一分，我们打两分的一个状态，一点点的缩小比分差距。总的来说呢，就是依靠我们这种拦网的高度和后排的撑起，而且呢，今天吴梦洁确实是牺牲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的这种进攻的精力，去保障防守，通过团队的整体的打法来完成一个得分。而且呢，其实我们在第三局当中还有一个

0: 确实也看到了，我们在这个逐渐把底分破进的时候呢，也出现了一些状态不稳，出现了一些状态下滑的情况吧。而且呢，这场比赛呢，第三局替补登场的这个副攻，此前打首发的陈厚宇啊，上来之后确实是表现火热，几次拦网呢，都帮助我们把分差给缩小了。最终呢，我们是25-23，完成了逆转。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明天下午的5点呢，中国网球队将会在深圳迎战卫冕冠军意大利队，这是比利简金杯总决赛的关键一战。郑钦文带伤从美网八强归来，全队的状态正佳，志在主场复仇。中国队的阵容呢，包括了郑钦文、王希宇、张帅、郭涵玉和蒋欣瑜，由郑洁来担任队长，意大利队则由保利尼领衔。另外呢，还有埃拉尼、格兰特等球员，他们也要力争三连冠。对于这场即将到来的关键战，我们先来听一听网球记者王伟带来的展望和分析。
2: 那去年呢，应该说中国队也是抽到了意大利队，首轮呢也是遭遇了苦战落败。那应该说意大利队这个队球队呢，应该他的这个今年的阵容呢也是以保利尼为主，包括像这埃拉尼这个双打的名将也在阵中。那相对来讲呢，三场比赛当中呢是两场单打，第一单打对决、第二单打对决和一场女双的比赛。相对来讲，意大利队比较出彩的或者比较保底的是他的这个双打，尤其他女双的一个打法。两个选手都是很有经验的。那相对来讲，意大利队对于中国队来讲，我们可以能够利用的或者突破的点呢，其实今年来讲有这么几点。首先呢，一单呢，今年呢是郑钦文。郑钦文在刚刚结束的美网当中状态是不错的。那来到深圳这个场馆呢，是一个室内的硬地球场，相对来讲呢，球速这方面呢，我相信对郑钦文来讲是有利的，因为室内场地的它的湿度啊，包括它的整个风速啊，其实对于上旋球的打法会比较有利。那另一方面呢，就是郑钦文最近的状态是不错的，面对埃拉尼这个对手呢，其实郑钦文来讲还是有一些心得的，尤其之前他是战胜过对手。那另一方面呢，中国队的二单王希宇这次呢，也是最近这半年里面，王希宇从伤愈康复之后，这半年的状态也是不错，很稳定的一个发挥。那这次呢，作为中国队的二单，我觉得我们一单二单都有可能拿分。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以往在女双这方面相对意大利比较弱的这一点呢，今年由于有所补强，包括像张帅，包括像蒋欣瑜这对女双在刚刚结束的美网当中有不错的表现，包括像我们还那个第五位的选手也是实力非常强的，单双打都可以兼顾。那相对来讲，就是说我们这次的又是郑洁作为国家队领队，能够负责现场的这个排兵布阵。那我觉得今年中国队的胜算要比去年更大。那另一方面呢，对手的阵容呢没有太大的变化之后呢，其实他的老龄化又在加剧。那中国队我们年龄上的优势就会增加。那我觉得关键的是看三场比赛，两场单打，最后一场双打，这么个秩序下来，我们还要看具体的表现，尤其是头炮。去年其实就是一单的头炮没有开好，大家可能心态有压力了。那今年就看郑钦文一单上去能不能开一个好的头炮，第一单拿下来，后面就好打了。
1: 近日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的外卡名单也正式揭晓。除了此前已经公布的郑钦文和孙欣然之外，像男单的正赛的外卡，则是颁给了步云朝克特、张之臻、商俊成以及乐纳前。那对于中网外卡，特别是几名男选手的一个情况呢，王伟也带来了介绍。
2: 那八张女单的外卡，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分的比较开的就是什么呢？是四位年轻选手和四位 U18 的这个年轻选手和四位这个成年的这个职业选手。那可以说是既照顾了像郑钦文呐、袁月啊这些，现在因为可能暂时这个美网前排名呢可能比较低，可能轮不上。但是呢，美网之后呢，表现这个包括整个北美赛季呢，表现比较稳定的硬地的选手，能够在家门口能有更出色的表现。那另一方面呢，年轻选手当中呢，包括像孙欣然刚刚新科的这个美网的女单的冠军。另一方面呢，包括像这个另外三位，两位是 U17，一位是 U18。那其实这个年龄段也是啊，可以也是其实17、18岁这个年龄段，我们国内有这三四位的选手，这三位女单的选手，其实之前包括像瞿一涵。我是在2年前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提到过的，今年是 U18 了，18岁了，其实已经到了可以去冲击下正赛的这个情况了。这次在刚刚结束的中网的这个GS300的青少年比赛当中，也是获得女双的冠军，也值得大家关注。那我觉得呢，男单这方面呢， 张真也。

0: 好，在这个之前两个月以前，其实我们还聊到张真的伤势，那其实他是崴脚了。那现在呢，在刚刚结束的戴维斯杯的比赛当中，张之臻也是为国家队出战了男双的比赛。那你自己也说了，好像这个伤势呢好一点了。那我们就看中网他的表现。另外两位呢，我觉得也是当打之年，尤其像小商呢，现在应该是在成都吧。那我看最近这一周的时间，他一直在备战，状态还不错的，身体康复的不错。那期待他们有好的表现。小商呢，更大家比较关心的是什么呢？因为他中年今年呢，上半年打完几个月之后呢，马上中间受伤了，有五六个月时间。然后呢，美网呢可以说呢，给人感觉就是呢，状态回来一点，能打比赛了，身体没问题。但具体的手感呢，其实美网呢结束的输的比较快，那等于说对于小商来讲呢，后面又没有什么打这个挑战赛。我看他这个最近这两周无论是这个上挑也好，包括广州黄埔挑战赛也好，他都没有报名。那等于说一直就是在这个成都准备自己的这个250这站赛事，那也可以理解。对于这个小商来讲，现在更多的是要在巡回赛这个层面把握好这张这个外卡。而且在成都这里呢，他是曾经的拿到过男单冠军的。那我觉得成都这个地方呢，也是他的福地，看看这次能不能有更高的表现。至于在这个杭州这边呢，两张外卡，像您提到的，给了张之臻和小布。那他俩的首轮对手呢，也非常有意思，那都是抽到了华裔的选手，一位呢是抽到这个中国香港的选手黄泽林，对吧？是张之臻。那对于黄泽林来讲呢，我觉得黄泽林在美网的状态是不错的。对张之臻的这个脚踝刚刚康复的这个情况来讲呢，就看我觉得张之臻的一发的状态如果好的话，能够把那个黄泽林拖入到一个更多的局数。那在4-4、5-5之后，年轻的黄泽林可能会有这个状态的波动，那张之臻凭借经验是有机会的。而对于那个小布来讲呢，他第一轮呢是抽到了这个 Michael 郑，也是一位华裔选手。那相对来讲，对手的是刚刚开始从大学的 NCAA 的网球开始转入职业。那在今年美网当中呢，是曾经跟小布有一个背靠背的一个交这个一场比赛，然后呢是3-1赢了小布。那尤其在第四盘呢，我觉得他的小布的体能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呢，打完这段美网之后呢，小布我就看他是直接是回到了国内，备战这个杭州公开赛了。另一方面呢，这个Michael 郑呢，他在上周还在北美打了一站挑战赛。那相对来身体的情况，他又从北美马上飞到这个杭州，身体怎么去调整，包括他这个时差怎么去调整，我觉得小布呢坐镇主场是有主场之力的。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洪倩，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再会。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909夜新闻，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09夜新闻，我是主持人乔峰。首先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信息，此时市区中心城区户外气温25.5摄氏度，相对湿度64%。今天夜间阴有小雨，今晚最低气温23摄氏度，东风3到4级。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9摄氏度，东风3到4级。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109，轻度污染。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今天由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大成技术学院共同建设的全球首个 EPIP 工程技术中心在泰国大成技术学院正式揭牌启运。目前天津在亚欧非美四大洲的20多个国家已经设立了近40个 EPIP 各类型功能中心。今天2026天津市中秋国庆文旅活动发布会在庄王府成功举行。本次活动以盛世欢歌唱响京城为主题，持续擦亮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天津始终想你城市文旅品牌。通过活动发布、项目推介、文艺展演等多元形式，集中推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文旅活动，营造浓厚节日氛围，进一步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潜力，助力天津建设都市型体验式年轻态人文韵特色鲜明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今天正值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天津市主会场活动在吉州区川方峪镇小川方峪村小川乡野公园正式举办。活动紧扣全市农业农村15/5规划开局部署，集中展示天津三农发展丰硕成果，促消费、兴文化、助振兴，营造全社会重农、成农、重农的浓厚氛围。日前，位于天津经开区的滨海智毅北塘示范场站启动试运营，该站毗邻景点、居住区、商圈、周边公交线路汇聚，文旅客流与居民通勤车流集中，能够实现等车充电、发车信息抬头看、停车洗车一站式。近日，不少到西北角逛吃的游客惊喜发现，在地铁1号线 C 出口又多了一处新空间。这里不仅能歇脚打卡港，感受浓浓的津味文化，更能提供不少贴心服务。原来这是西北角京津冀城市会客厅2期正式开门纳客了。原本就人气十足的会客厅，这次又悄悄完成了一次轻量化升级。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据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临，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为应对假日客流高峰，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假期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制定假期运输方案，增加运力投放，落实便民利民服务举措。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今年7月以来，在公安部指挥下，吉林公安机关打掉一个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团伙，在境内抓获犯罪嫌疑人101名，同时与老挝、新加坡、柬埔寨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三国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56名。近日，相关犯罪嫌疑人被陆续押解回国。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两节相连，人员流动与聚集境内游和出境游将明显增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假期出行时应注意诺如病毒、胃肠炎等食源性疾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登革热、鼻孔啃哑热等蚊媒传染病、猴痘等直接接触传播传染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人感染禽流感等动物源性传染病防护。中央气象台今天预计，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中秋假日期间，预计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江汉、黄淮、江淮地区多降雨，

0: 中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南部、苏皖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9月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挺特别，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49，是少见的十五的月亮17圆。北京古观象台专家王玉民说，这是2026年至2035年10年间农历八月的最圆月，唯一一次出现在农历17。受拼价出行热潮带动，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旅游预订加速抢跑，游客不再只扎堆于一线知名景区，逐渐淡化打卡式观光，转而奔赴大小县城，追求松弛自在、沉浸式的旅行体验。一批县域目的地预订数据快速增长，然而小县城如何接住这波流量，成了不少县域文旅焦虑的问题。近日，记者跟随中央财经大学调研团走进广东揭西县，调研团通过校地协同合作，提出游客画像驱动的智慧旅游新思路，帮助当地更好地服务游客群体。来听央广的报道。
1: 揭西县位于广东省东部，榕江南河中上游，这里风光秀丽，旅游资源丰富，如何让这些旅游资源更对得上游客的口味？记者跟随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中央财经大学调研团揭西文旅组走进揭西县黄满寨瀑布旅游区，开展实地调研。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科技商学院助理教授林若冰介绍，通过实地考察、调研访谈和互联网大数据分析，调研组已经梳理了旅游资源，并识别不同类型的游客画像。在这个过程中，调研组尝试提出一种游客画像驱动的智慧旅游思路，通过算法为不同游客规划个性化路线，串联沿途的景点、非遗、美食、特色活动和名游特产品。林若冰说，
2: 基于实地调研和大数据分析，我们初步开发了基于 AI 的线路推荐系统，按照游客兴趣和出行时间串联景点、非遗、美食与住宿，让游客深入体验揭西，带动文旅消费。
1: 调研组表示，将以黄满寨瀑布旅游区为切入点，结合实地调研和大数据分析，做好游客画像识别和智慧旅游策划，为不同游客规划个性化路线，串联生态观光、雷查体验、非遗展示和特色美食，并逐步延伸到全县文旅资源整合，推动非遗融入古镇游览、研学课程和节庆活动，提升揭西文旅产品辨识度和吸引力。近日，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查团中期汇报会暨校地合作揭牌仪式举行。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科技商学院党委副书记杨中英表示，这次揭西调研工作为揭西县优化发展思路、补齐发展短板、激活发展动能提供有力治理支撑。
2: 我们会坚持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地方的发展紧密结合，引导师生深入县域一线，把基层真实的问题转化为教学案例与研究课题，把论文写在南粤大地上。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校地协同，为揭西县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
0: 中秋佳节将至，哈尔滨极地公园精心推出月满中秋光影赴约主题系列节日活动，以全新落成的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型球为核心，打造裸眼 3D 超级月亮沉浸式赏月体验，同步上线秋日限定景观、节日专属福利等多元内容，为游客打造兼具浪漫与惊喜的中秋假日目的地。中秋将至，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天下第一桥赵州桥桥畔的一家百年月饼老店迎来销售高峰，很多当地民众前来选购月饼，在各式各样的月饼品类中，自来红赵州饼颇受欢迎。自来红赵州饼是用传统工艺制作的一种月饼，在烤制前是白皮的，但出炉之后变成了棕红色，这正是自来红名字的由来。今天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正式开业，标志着横琴已构建起口岸进出境免税店加全岛离境退税商店的免税消费生态，为秦澳居民及全球旅客提供更便捷、更高效的口岸免税。

0: 税和离境退税体验，助力横琴国际旅游岛建设。给燃气灶加一块金属围挡，就能让火更旺，燃气省一半。一些商家把燃气聚能环宣传成了省气神器，但是这种燃气灶配件可能隐藏着致命风险。近日，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因加装燃气聚能环引发的纠纷案作出二审判决，法院认定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电商平台对消费者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死者家属自行承担部分过错责任。所谓的聚能环真能节能省气吗？使用这类产品有哪些安全隐患？来听央广的报道。
1: 所谓的聚能环，也叫燃气灶聚火防风罩，通常是铸铁材质，用于聚拢火焰。一些商家宣称它能让火旺盛，还能减少热量散失，节省燃气。2023年11月，陕西榆林的吕先生被商家“燃气省一半”的宣传吸引，网购了一个燃气聚能环，安装在家中的燃气灶上。安装后不久，一家人陆续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此后，他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在家中身亡。吕先生因此起诉了聚能环销售者、生产者、电商平台、燃气公司及房东。一审法院结合现场情况、鉴定结论等证据，认定应系燃气灶加装聚能环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释放一氧化碳导致死亡。事故发生后，吕先生的亲戚和代理律师曾使用暗射聚能环进行了多次测试。代理律师葛源回忆，
2: 就是我在网上去买一些一氧化碳的检测测试仪，包括有毒气体的测试仪，我自己在他家做，关门关窗，把火打开，装上这个聚能环，把锅放上去，烧一会儿，几分钟马上这个警报器就响了，委托鉴定机构来测，这个中立的这个第三方去测，也是一样的结果。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复现了很多次，这个不光是在现场测过，就是换别的地方，换别的灶台，只要把这个东西一装上去，它一定会超标。
1: 加装聚能环为何会带来中毒风险？江苏省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火宣科科长陈凯介绍，与灶具不匹配的围挡可能影响空气流动，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带来中毒、爆炸等隐患。
3: 燃气正常的燃烧的时候会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但是呢，使用了聚能环或者这种聚火灶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有部分的喷气口啊会给挡住，从而导致了它燃烧不充分。现在的一些灶具啊，底部都是为玻璃的一些面板，它一旦使用这种灶之后啊，也可能长时间使用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一些风险。
1: 在上述案件一审判决中，法院判定死者及家属承担30%责任，生产者承担40%赔偿责任，约86万元，销售者承担30%责任，约65万元，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因其销售者销售的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也未在平台对暗射产品进行风险披露，最终导致消费者死亡。近日，该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然而，记者搜索发现，目前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上仍有大量聚能环产品在售，聚火节能等依然是商家的宣传卖点。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要求，家庭用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4: 做饭滑锅，小锅放不下，火焰乱飘，这个神器全搞定。聚火防风
1: 相关产品有户外使用场景，但一些商品页面和宣传视频中，产品被直接放在家庭厨房的燃气灶上使用，却没有相应的安全风险提示。燃气专家陈贤伟表示，在燃气灶上加装聚能环会使得燃烧效率降低，根本不会达到节能效果。如果消费者想要高效使用燃气，应选择适合家庭使用的燃气灶产品。
5: 正在用聚能环的别再用了，它既没省气也没省时，还多了一氧化碳中毒风险。想更加安全高效使用天然气，关键看三个标示： 一是山西认证标示，二是看日负荷单位是千瓦，这样主流在 4.2 到 5.2 之间，按自家习惯选，不是越大越好。第三是能效，新国标一级能效门槛已经从 63% 提到 70%， 二级 64%， 现在买照认准一二级才算真节能，三级只是准入底线。抓放通风，橡胶管换成金属软管，并安装燃气报警器，燃气灶满8年就更换新的。真正的聚能是规范使用燃气具。
0: 在今天进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体操男团决赛中，面对志在主场夺金的日本队，中国队后来居上，实现3连冠，第13次获得亚运男团金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柯沁沁、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体操队已经取得了女团14连冠。北京时间今天下午，2026年亚运会男足 B 组第三轮比赛，中国 U23 男足迎战阿联酋 U23 男足，两队最终0-0握手言和。而同时进行的小组另一场比赛里，朝鲜大胜伊朗， B 组排名最终敲定，中国队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线。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湖北启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立法工作。近日，湖北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草案提请湖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条例草案从调查认定、保护管理、传承发展、保障监督等方面构建制度体系，系统破解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现实难题。目前，全国已有多地相继出台地方性法规，为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保驾护航。红色资源的保护和传承在基层实践中面临哪些痛点？地方条例如何系统性破解难题？来听央广的报道。
1: 湖北是革命老区集中的省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发源地和策源地。红色资源数量多，分布广，价值高。全国首批15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有4个在湖北。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望清对中国之声表示，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正在对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草案进行一审。
2: 我们这个条例的制定呢，将弘扬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作为立法重要的目的，将我省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地方性法规，通过立法健全工作机制，明确保护责任，深化价值挖掘，对进一步推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据介绍，湖北省已建成文旅资源普查数据库，完善了省级以上189处革命文物保护单位私有档案，即保护范围、保护标志、记录档案、保护管理机构，分3批公布了革命文物目录，并已完成4800余处红色旅游资源、1772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建档立卡。刘望清说，前期立法调研发现，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还有短板，
2: 还存在概念界定不清晰、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分级分类保护制度不完善、管理保护责任不明确、开发利用不规范、经费能源保障支撑相得不足等问题，急需通过地方立法系统改革现实的难题。
1: 什么是红色资源？应由哪个部门来管理？刘望清在立法调研中发现，各地在开展具体工作中，对红色资源的界定标准和具体负责监管的部门不统一，因此首先要通过立法对此问题进行明确。
2: 有的地方呢也叫革命文物的保护，也有的地方呢这个说的是这个红色资源保护。什么是红色资源呢？这也要做一个界定，所以这个呢要尽量的把它统一起来。第二个就是这个统计协调也不够。那因为这个文物的保护的红色资源的保护啊，革命文物的保护呢，它涉及到多个方面，也包括这个文化旅游部门呢，它就是文物的保护，它要和这个利用也相结合，和旅游资源也相结合。还有特余军人事务啊，它就是烈士陵园的这个保护。还有这个居房和城乡建设，就涉及到历史建筑啊，还有我们这个红色档案是档案部门。所以这些部门呢，怎么样要把它统筹起来，共同的促进这个红色资源的这个保护。
1: 刘望清还举例说，比如游客到烈士陵园去参观纪念设施，涉及讲解的内容需要有党史部门参与，否则讲解内容可能就不够规范。
2: 纪念设施那里面的那个展示哪些内容啊，讲解哪些内容啊，党史部门他要参与。然后你说你展示的内容他有的侧重于哪个方面，本身是有规律的，他不参与他就质量啊，他就不能够达到这个要求，他是应该还是要规范性的管理。
1: 针对现实痛点，条例草案作出制度安排。在规范调查认定上，条例草案规定，省文化和旅游部门、省文物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拟定红色资源认定办法，报省政府批准后实施，明确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红色资源调查和征集，提出拟列入红色资源名录的建议名单，红色资源名录实施动态管理。此外，鼓励依法与红色资源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签订保护协议，成为红色资源保护责任人。明确可通过统筹现有资金渠道、吸引社会捐赠等方式，对履行保护责任确有困难的非国有红色资源保护责任人，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帮助。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万玲多次参与该条例草案的评审，据他调研观察， 湖北省红色资源的传承保护基础较好，但和其他省份一样，也存在省内各区域之间红色资源保护能力、保护水平布局不均衡的问题。
3: 研究人员呐、保护利用人员呐、人手存在不足、研究能力存在不足的情况下，确实是有一些相对比较薄弱的。我觉得我们这个立法最大的这样一个特点，在我看来的话，就是解决保护责任不明确、开发利用不规范、经费人才保障支撑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
1: 万玲还表示，通过对红色资源进行立法保护，不仅让红色资源保护从业者履职尽责更有底气，也让红色资源保护的路径更加清晰。
3: 就是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既告诉我们什么该做，也告诉我们哪些不允许做，更能告诉别人哪些是禁止做。
1: 身处基层红色资源保护一线，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游客接待中心副主任程兴对地方红色资源保护现状和难题感触颇深。他也对记者表示，有的未定级的散落遗址因缺乏专项资金，面临维护缺失及被侵占的风险。
4: 特别这种未定级的，大概有20%多的，它是没有定级的，它就散落在一些乡村里面，其实真的是维护不足，就是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像侵占的一些风险。它没有定级嘛，它的保护肯定就薄弱啦。社会资本引入的这个机制，就是能不能再健全一点？
1: 记者梳理注意到，目前全国已有多个省份对红色资源进行了地方立法保护。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马肖林表示，地方性法规的出台可以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未尽细节，填补红色文物的监管空白，同时通过法律手段遏制损毁侵占、文物流失及过度商业化行为。
5: 就是能规范活化利用，推动红色资源呢、合理传承，厘清啊多部门监管的职责，来破除这种多头管理啊、监管缺位等等这样的问题，也有利于建立长效保护体系。国家呢也开展了多次的文物普查，对红色文物资源的底数呢基本摸清，要深化我们对资料挖掘研究，规范合理活化利用，来推动啊我们红色资源呢融入市政教育，同时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我们保护传承的这工作。
1: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宋波还建议，城市更新中的红色资源保护不能只关注单体建筑的零散修缮，而应尊重其历史联系与空间网络，推动红色历史文脉整体性保护与活化利用，在高度现代化的城市空间中，还原革命历史的完整叙事脉络。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巴加埃当天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据路透社报道，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警告称，如果不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可迅速摧毁伊朗。但同时，他预测美国政府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与伊朗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在俄美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双方在电话交谈中也表示，有必要时将再次会晤，但具体日期目前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等外媒报道，当地时间22号，土耳其、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约旦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以色列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受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以首都圈为中心，21号大范围普降暴雨。千叶县、神奈川县23号分别通报各新增1名遇难者。节目最后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有小雨，今晚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9摄氏度，东风3到4级。以上新闻是由陈景新编辑乔峰播报，感谢收听，再会。
1: 风云苏醒，漫卷东西，世事在胸，话说天下。话说天下事，天下新闻，我独秀。

0: 新闻漫画话说天下，我是主持人童森。哎，常听咱节目的各位听众老师呢，应该都知道，咱节目呢时不时会有一些嘉宾过来聊聊装修的这个事儿。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位新的朋友，傅圆圆啊，欢迎圆圆。
1: 大家好，
0: 我觉得你先做一个自我介绍，那、啊、来自哪家公司？你们的特色优势又是什么？
1: 我来自厚米整装，位置呢在渭津南路的21号，具体位置在哪儿呢？就在天塔跟水滴之间，就在路边老大一楼了。这个厚米整装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我能保证您在装修的时候，您签合同是多少钱，您竣工那天就是多少钱，我敢保证没有增项。为什么我敢这么拍着胸脯的给您保证没有增项呢？因为如果您在厚米装修，如果有增项的话，厚米双倍赔付您。就比如说啊，你增项10000块钱，哎，那你就拿着这个，谁找你要增项，你拿着聊天记录截屏到厚米财务来，我倒赔您20000。谁说要给您增20000了，你再拿着这个证据来到财务领40000直接走。所以这个是厚米最大的一个优势。另外就是厚米这家公司的工程不分包不转包，所有的工人跟我一样都是公司的员工，是100%的自有工人，所以才能保证工程的零增项跟工程的高品质。
0: 嗯，这个圆圆呢是第一次啊来咱们节目做客。
1: 嗯，
0: 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增项的问题啊。这个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当初是说了一个价，感觉是挺吸引人的。
1: 嗯，
0: 后来呢，随着工程进行当中啊，这钱越来越高，哈哈，哎，确实也是很多人的这个一个痛点啊。您想这么一个事儿，装的是咱家自个儿的房子。如果之间产生的什么样的一个矛盾分歧，对吧？对方呢，他可能是能够撂挑子不干或者延长这个工期，而作为咱来说呢，其实真正受损失的就是咱自个儿，是吧？不仅仅是延长的工期，也闹得这个心情不怎么美丽愉快的。不过刚才圆圆所提到的这点，说怎么增10000，你们赔20000，哈，
1: 哎，
0: 你要这么一说的话，我倒觉得增项也未必是个坏事。
1: 这是一条勤劳致富的新路啊！
0: 对，第一次觉得能够拿装修公司来融资啊，因为你也是从业很多年了啊，你来给我们这个透露一下，就是为什么？哎，曾经有这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它可能会有这种增项的情况，甚至有的是比较普遍的一种情况。
1: 这就在于这个公司的运营模式了。大家知道哈，就是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工程都是外包的，也就是说，一组工人有可能上午干别人家的活，下午到您家来干活，只不过会换一件工服而已，工服上会印着不同公司的 logo。但是在厚米，我们所有的工人只干厚米的活，因为他都是厚米给上保险的嘛，所以跟我一样都是我们的员工。那问题就来了，说，哎，这跟工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跟您这么说，如果他是工程这个外包的，他发包给工人的发包价是很低，是既定的。为什么呢？因为装修公司要保证自己的这个盈利模型。那好了，那工人为了保证自己不赔本，自己不吃亏，就需要在施工现场给业主增项来回补工人的损失，所以这个增项就来了。但是我们作为业主呢，你会发现，哎，这个小哥在现场跟我说的这个，确实这个是我没考虑到，这个钱确实得加。你觉得他说的特别特别有道理，所以这个钱你可能就不知不觉的就花出去了。但是在厚米，所有的事儿，所有有可能的增项，在签合同的时候都给您包进去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可以做到零增项，就是开工价就是竣工价的原因之所在。
0: 哎，确实他可能就是利用这种也是信息上的不对称哈，来为业主呢就是增加一些心理上的焦虑。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前一段正好是家里头啊就换了一个马桶
1: 啊，
0: 小气不言的一个件儿哈。来装的这个工人在装的过程当中，到最后一项需要这个封胶的时候，我就记得问我一句，这有2种胶，
1: 你要哪个？
0: 对，哎，这种胶呢就是厂家提供的免费的。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啊，
1: 能用。
0: 对，另外这一种呢是什么什么标准的？
1: 嗯，
0: 我向你保证它的质量会更好。 其实你说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作为业主来说，你如何去选择？哪怕就是一个账管，它也会有什么这个高中低档之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这个增项，可能是在这个行业里头，还是普遍的一种情况啊。选择权是在你的手上，但是装修这个事情，它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大事。
1: 没错。
0: 你就会怕自己后悔。
1: 所以你就心甘情愿的掏那个所谓的增项的钱，
0: 对。
1: 但其实就是他可能会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先告诉你，哦，你在我这装可能多少多少钱就够了。但是在过程当中，你一旦选择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我10年8年都不住，都不重新装个房子，我就一次性消费就要那个更好的吧。所以这个时候增项就来了。但其实你觉得这个可能是你心甘情愿掏的钱，但你不知道这个有可能是商家在套路你哦。所以厚米的诞生呢，就是为了把这些有可能产生的增项都给它从根儿上解决，都给它扼杀到摇篮里头。就是你比如说像童森老师说的那个什么，这个也好，然后那个是标配，这个是要升级，这升级要加钱的，不需要。就比如说啊，你说我想要一个1米2×60的大地砖，我想要一个750×1米5的大地砖。一般情况下，在普通的装饰公司当中，这些都是需要加钱的。比如说，我想要一个这个花砖，我做一个腰线，做一个点缀，这些也是需要加钱的。包括玻璃砖啊，什么罗马砖都是要加钱的。包括你做个海棠角，包括我水表一个位，包括我新建个墙体，都是要加钱的。但是这些钱在后面一分钱都不需要您加。全部一股脑儿的给您打包到我们的整装款当中了，所以这个也是，就是因为我们包的足够全，我们才敢给您承诺零增项、增一赔二。
0: 就是你如何来定义这个算不算是增项？你像刚才我所举的那个例子，对吧？你可能一说我没有增，但是我给你一种心理上的一种焦虑感，是吧？做不做这个决定，你选哪个是你自个儿来决定的。
1: 啊，对。我觉得这种，我觉得啊，在我看来，他算套路了，他算增项了，就把球踢给消费者，让消费者做这个决定。但是你这个套路的意思就很明显了嘛。我个人认为，这种就算增项了。就比如说，咱还拿马桶这个事儿说，我们有普通的马桶，这个是标配的。那你想要智能马桶呢？你补个差价补多少呢？补3000，3000你可能都能再买一个马桶了。那这种在我看来，它就属于增项。
0: 要是3000的话，够我换好几个马桶的。那接着来聊哈，哎，那如果说能够做到像你所提到的这样啊，能够保证不增项的话，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之前得先严后不增，对吧？就是在前期设计规划的时候，作为消费者来说，我必须得是特别细致啊，心知肚明，
1: 对，
0: 然后才能够做好约定，是吧？
1: 对。
0: 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1: 就比如说，大到定制柜的品牌，大到定制柜多少个延米，大到我这个套餐里面包含什么品牌的这个墙地砖跟地板，小到一个铰链，小到一个钉子，小到我的防水用什么品牌，这些在签合同的时候，一个特别明细，我们合同那个纸啊是 A4 的，这个明细单是多大呢？是2到3张的这个 A3 的纸横着的，把这个品牌呀、规格啊、型号啊都给您列得非常清楚，它跟主合同是有同样的有法律效力的。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如果后期再增项了，是不是没地儿可增了呢？
0: 好，这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先严后不增啊，尽
1: 嗯，
0: 量我们拉平所谓的这个信息差，都给
1: 对，
0: 它落实到了这个纸面上
1: 对。
0: 啊。哎，那作为这个装修来说呢，可能我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哈，就是钱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刚才也说了，能够通过制度的保障，让我们心里有个底。还有更重要一方面，就是你装的到底好不好，对吧？就是这个质量，其实有的时候应该超过那个钱，哪怕因为消费者心里，哪怕我再多花一点儿啊，你能在质量上给我保证，甚至在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有的业主因为心里嘀咕，给工长、给工人买点水
1: 不
0: 呀，
1: 用不用不用，
0: 哎，买点什么东西，目的就一个，你多费点心，在我的这个工地的现场把这个活儿得干好了。对，作为你们来说，如何能够有效的保证我们的质量？
1: 后面的工人是这样，因为他们都是自己的员工嘛，所以我们对他有绝对的主导权跟话语权。就但凡您给他买点东西呀，如果被我们公司巡检查出来呀，可能还会扣他钱呢，所以您不用给他买东西。相反的，他这个月能挣到多少工资，其实是每一个业主说了算。就是我们内部有一个考评机制，还有巡检机制。如果这个巡检在某一个工地查出问题来了，扣工人跟管家的工资。如果您不给这个工人跟这个管家打好评的话，他可能在您家，他这个工钱就白干了。所以，工人，您不但不用哄着工人，工人还得上赶着您。哎呀，哥呀，姐呀，我服务如果满意的话，麻烦您给我打个好评呗，这样他才能拿到100%的在您家干活的全额的工资。
0: 嗯，
1: 所以这点您完全不用担心。
0: 对，刚才你提到一个词儿是吧？说还有管家，这
1: 啊，对。
0: 如何理解它的这个作用和价值？
1: 您就相当于是传统装修公司当中的工长，但是在后面没有工长。哦，这个也是要额外说的一点啊。怎么判定是不是自有工人？您就要到工地现场去问工人，你说你的工资是谁给你发呀？如果他说是工长给他发，那没跑了，他们家绝对是这个工程外包，是公司发包给工长，工长再找一撮人给您家干活。如果工人跟您说我的工资是公司给我直接打到卡里的话，那这样的这个公司就是自有工人的模式，后面就属于后者。所以这个管家呢，您就可以理解成传统公司的工长，但是这个管家也是跟我一样，都是员工，也都不是什么发包给工长，工长再转包，没有这么一个模式的存在。然后这个管家就是跟工长不同的区别，就是工长可能发包给工人，这个工长可能就不去您家了，但是我们的管家是每天都定点巡查您家的。每个工长差不多，我们最多让他一个月最多服务5户，为什么5户就是上限了呢？因为他在。

0: 多的话呢，可能这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嘛，可能就不能保证这个工程的品质了。
1: 哎，那你觉得就是这种自由工人对于企业来说，这种模式，其实我觉得压力是会
0: 挺
1: 更
0: 大
1: 大。
0: 的，对，因为就是为什么90%的公司都是外包制呢？外包制对企业来说它好控制成本，但是你如果自己养工人的话呢，可能成本就会很高了，甚至说就成本就可能说不可控了。但是即便这样，后面也坚持做自由工人的模式，因为这样对业主是好的，我们可以省点广告费，可以省点运营费，但是工人的费用我们依旧坚持做自由工人，这个钱是不能省的。这个就是你是靠营销来立足，还是靠口碑来立足的一个区别。
1: 我是个好奇心很强的人啊，喜
0: 嗯，
1: 欢打破砂锅问到底。那
0: 好
1: 你
0: 的。
1: 怎么能够保证你们的工人就是只为你们工作，他不接外活呢？
0: 我就这么说吧，前两天有这么一个工人，是一个瓦工师傅，说他在小红书上，他就习惯在小红书上发他的一些成品的一个就是贴完砖的一个照片发上去了，然后在小红书上就有人咨询他，然后这个瓦工师傅就跟就是负责他的这个管家就说，这个小红书的业主啊，问我接不接私活，想让我去给他家贴砖，我给拒绝了。我说我只干后米的活，如果你要想找我给你家贴砖，你就找后米就行了。我拒绝接私活，所以这就是因为他是员工，他不是一个神经末梢，他是跟我一样，他是员工。所以比如说，童子老师家想装修了，问我圆圆，我想装修了，那我肯定给您推荐后米呀，因为就是我也不认识别人家，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这点是能保证我们的工人是不接私活的。如果有人找工人做私活，工人也会直接推荐给公司。
1: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双方都会有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
0: 是
1: 啊。
0: 的。
1: 对，对于他来说呢，有更好的这种用工的保障的制度啊。而且呢，换一个角度来说，他思考的模式也就不一样了。可能以前都是各种私活的话，他会觉得我多接一些，哪怕在某个这个工程的现场，我给他延长一些，因为时间毕竟是有限的，
0: 对，
1: 对吧？那这样的话，对于各方来说呢，体验都不太好。那么对于他现在来说的话，我只要说保证质量的前提之下，尽量的缩短工期，他才能够有机会更高的提升自己的收入。
0: 对，为什么这个也是为什么没有增效的一点，就是因为您担心的那些，哎呀，我要不哄哄工人吧，他别不给我好好干吧，后米的工费给的其实是就这个行业里面是顶格给的，所以您不用再担心别的事儿了，就只要我们工人，就所以就说自由工人养工人比较费钱嘛，所以就是工人他不差钱，他就能100%给您服务好，而且您给他一个好评，他还能拿额外的奖励，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后米是靠口碑生存到今天的一个公司，
1: 好，关心完你们了啊，那我
0: 嗯，
1: 就不太心疼你们了，那我，对，还是心疼我们的这个业主们
0: 好
1: 啊。
0: 嘞，
1: 那实际的这个价格也是最为敏感的一个环节啊，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0: 对，大家肯定最关心的还是价格，就是你没有增项到底是多少钱呢？说出来这个价格让我死心，我觉得这个价格您完全不用死心啊，我就直接说了啊，如果您有一个100平米的老房子，您准备装修的话，因为后面现在是8月份刚来天津市场，所以我们的赵总，我们总经理就给了我一个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个价格，100平米的老房子啊，你不用花17、8万，也不用花14、5万，12万5老房子就可以全部落地。但是这个价格当中，你不要认为它只是装修的钱，这里面包含了家具定制，包含了部分的软装，还包含了刚需的大件的智能电器。你没听错，电器不是送的概念，是直接给您包含进来了。所以12万5，您觉得100平米连拆除啊、修复啊，全都包含进来了，连电器呀、连定制啊，全包含进来了，这个价格你觉得合适吗？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呢，你可以随时咨询后米。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要插播一个后米的咨询热线了，大家记好了，400-160-9966，400-160-9966。
1: 刚才说的是这个，老房啊，
0: 嗯。
1: 因为之前我也是了解这个老房，其实它的那个成本要高一块，就是拆改成本，它得先拆啊。如果
0: 对，
1: 我这是就是新房毛坯房，哎，没有这一步的话， 那是不是价格会更加便宜一些？
0: 新房能比老房便宜1万块钱，11.5万100平米的新房就全部落地。我说的不是宣传价啊，也不是引流价，也不是，也没有任何的噱头，就是一个最终你在后面装完了房子，一个最终的落地的价格了。已经落地到什么份儿上呢？连家电都给您包进去了，以这么的一个价格了，11.5万就可以直接搞定了。这个价格，如果你觉得心动的话，可以趁现在拨通400-160-9966，再说一遍，400-160-9966。我跟大家再说一个啊，就是我们还额外给大家准备了10台额外的电器，这个只有10台啊，是在咱们节目针对咱们听友，是在刚才包含了那些电器之外额外送的。这是什么呢？5台1.5匹的智能空调，5台70寸的智能液晶电视，你要哪个都行，这两个你可以二选一，但它俩加一起只有10台，抢完即止。
1: 嗯，哎呀，70寸的电视，我们家客厅可能搁不下呀。
0: 挺大的了。
1: 对，刚才说的是这个100平的，是吧？那要是更小平米的呢？这个具体价格是怎么样？
0: 比如说您如果有一个90平米的老房子，您只需要花11.6万。就可以全老房子啊，11.6万就可以全部 all in 了。如果你是80平米的老房子的话，你只需要花108000就全部都搞定了。这个跟您说的不是宣传价啊，是落地价。再说一遍，是落地的价格，包含了电器，包含了定制柜在内的落地的价格。所以再说一遍，这个占优惠的方式啊，大家记一个电话：400-160-9966。400-160-9966，这个价格我敢保证，如果有增项，我们双倍赔付给您。
1: 嗯，就是这个双倍赔付，其实是刚才说的，是要写进合同里的
0: 写进
1: 啊。
0: 合同的。
1: 对，也就是说，如果你们真的是增加，比如说1万块钱的话，将会双倍赔付2万块钱。
0: 是。
1: 啊，要是说我这个12.5万100平的这么一个老房的话啊，它要是增项。他要是增项个6万块钱的话，基本上就能赔我个12万啊！
0: 你就回来，你就白装个房子，你让他进去给你装吧。
1: 对，刚才说了，哎，在这个基础之上，基本上是一个准拎包入住的一个这个条件了啊。那具体来说，包含了很多，具体来说说都有哪些？
0: 这个电器我先跟您说，这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就算装修公司不给你含电器，你可能也得自己去买。买完了把电器尺寸告诉装修公司，说你定制柜就不按照这个尺寸给我做，我要把这个冰箱啊，把什么洗衣机啊嵌进去，对吧？现在就不需要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后面定制柜给您包含的同时，连这些大件电器也是给您包含进去的。包含什么呢？这个油烟机。燃气灶，大家听好了，这个不是普通款的，是智能挥手款烟灶联动的油烟机跟燃气灶。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比如说你在家里正包着饺子啊，手上就是馅儿啊、面啊什么的，你就不用去按那个油烟机了，你挥一下手，它就自动开或者自动关了。随着这个油烟机的这个关闭，燃气灶它是烟灶联动的嘛，燃气灶你也不用拧了一下了，油烟机关了，燃气灶也就自动关了。
1: 啊，智能
0: 是
1: 化
0: 这
1: 程度
0: 种，
1: 非常高啊！
0: 对，是这种是包含进去的啊。品牌是海信的、美的，还有 Comer 的，你要哪个都行。然后还包含进去的这个是智能冰箱，风冷无霜的智能冰箱，你要对开门的，你要十字开门的，你要三开门的，款式、品牌、颜色你自己去挑就行了。还有一个是带烘干功能的智能洗烘的滚筒洗衣机，品牌是小天鹅或者美丽的，你可以任意挑、任意选，颜色你要黑的、白的都行。这4大件电器是给您包含到这个整装款之内的，也就是说，你咱还拿100平米举例子啊，你12.5万这4件电器，你就不用再额外再去买了。咱就这么说，这4件智能电器怎么着不值1万块钱吗？所以给您包含进去了，就相当于你额外又省了1万块钱。但是如果说您是前10位签约的这个业主的话，还能额外再多一件电器，多个什么呢？ 那就自己挑了，要么你可以要1.5匹的这个壁挂的空调，美的的冷静星的；要么你可以要一个70寸的智能4K 液晶电视，你要哪个都行。但是他们俩加一块有且只有10台，因为后面刚来天津嘛，我们赵总说给大家表示一个我们的诚意，所以这10台是额外批的。如果您能抢到前10个优惠名额的话，那这个优惠你就又能占到您的名下了。占优惠的方式我要再强调一下，就是打电话400-160-9966，再说一遍电话400-160-9966。如果您担心，你说你们后面刚来天津，你可能现在开工的这个业主都是在施工的。

0: 瓦工的故事，是吧？其实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很多看不见的，就是考验师傅工艺或者说是良心，我们总说一个词叫良心活，就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对，
0: 咱在这方面上有哪些独到之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哎呦，就是怎么说，我们基本上每个月，因为上周吧，应该是刚刚又完成了这个月，因为赶上中秋了嘛，工人有月饼，嘿，我们没月饼，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又赶上给工人发月饼，又赶上一个工程的算是一个培训会吧，大家要说了，说啊，供职的工人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成熟嘛，你们还要培训呢。我就这么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每个月都要有一个工艺的培训会，就是你认为你在瓦工干了很多年了，那是你的标准，那是行业的标准，那不是后米的标准。到了后米，你要适应后米的标准，所以每个月还要给后米的在师的工人做每个月就月度的一个工艺培训会，因为后米的工艺是高于行业要求行业标准的这么一个工艺，什么入户线吧，什么电视线吧，什么双眼皮吊顶吧，什么这个什么涮锡的工艺吧，什么那什么全屋的冲金打点，全屋的挂网工艺吧，这些在后面都是标配。您不用担心说，哦，你们这个钱是给我控制住了，没有增项，但是你们工艺是不是给我偷工减料啊？完全可以放心。所以我既然敢把话说的这么满，说的把工拉的这么满，就表示我们在北京已经干了小三年。的时间了，没有一户因为增项、因为工艺不满意导致的业主投诉。哎，说到这儿了啊，咱们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我再放最后一波的惊喜，这个大家要听好了啊！如果您近期打算装房子的话，这个福利一定要占。是什么呢？刚才我说了，100平米的老房子，连电器、在家具、在定制、在软装打包在一起，您只需要花多少？12.5万就 all in 了，对吧？现在我可以再额外再送您这个装修款的纸剪券，面额是多少呢？有10000的，有8000的，有5000的，每个面额只有6张，有且只有6张。我觉得您可以早点打电话抢占那个面值更大的10000的那个券。怎么用呢？你就刚才那个100平米是125000，对吧？你抢到了10000的券之后，你就变成了115000，等于老房跟新房的价格就一样了。但是它只有6张。你如果你是第7个打进电话的，那可能就只能抢那个8000的了。你是第13个打电话的，就只能抢那个5000的，以此类推。所以再强调一遍，这些不管是送的电视、送的空调，还是送的18500的这个装修款纸礼券，这些都是后面刚来天津给咱们听友的一个见面礼儿，就是属于那种送完即止的。如果您近期打算装房子，又觉得这个价格、这个券、这个电器包含的很合适的话，一定记得先打400-160-9966。再说一遍啊。400-160-9966，把这些什么福利呀、什么纸剪券先把它按住了。怎么说的？拥有资格，你先 hold 到您的名下。方式就是打电话400-160-9966，400-160-9966。
0: 那么最后这点时间，再请圆圆来为我们总结盘点一下，你觉得你们公司最大的优势跟亮点都哪些吧？
1: 首先，我能保证，在后米装修没有增项，如果有，我们增一赔二，双倍赔付给您。那价格是多少呢？80平米没有增项，你如果抢到那个10000的券，抢10000的券啊，80平米的老房，你抢完了券之后，你只需要花98000；90平米的老房，抢完了券之后，你只需要花这个100000出头；100平米的老房，抢完了10000的券，你只需要花115000块钱。但是10000的券只有6张，早点打电话，你能抢到10000的券。如果你是第7个打进电话的话，那这个10000的券就没有了，就剩8000的了。电话再强调一遍：400-160-9966，400-160-9966。另外呢，包括什么智能冰箱、智能洗衣机、智能的油烟机跟燃气灶，这些是给您包含进去的。额外再可以送给您，要么1.5匹的空调，要么7寸的智能液晶电视，这两个你可以2选1。但是他们两个加一起，有且只有10台。您要觉得这个优惠比较可信的话呢，还是需要打电话400-160-9966。
0: 好，今天节目呢，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咱们下期再会。

0: 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1: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1: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0: 调频97.2，中波909，
1: 更是全平台的即时触达。
0: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1: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0: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1: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00。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我们聆听九河波涛千百年的倾诉，我们重游城里城外，河西河东，
2: 石榴花大眼金龙啊早也看人。
1: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0: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1: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0: 话说天津卫，
3: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距离中秋越来越近啊，还有2天吧。今儿啊，好几位老听友都跟我说黄庄月饼终于收着了，一尝哎呦太好了，还真是货真价实，还真是没那么甜啊，香，好吃吧，好吃。哎，不好意思，怎么了？人家从今儿起不接单了，您想订的订不着喽。人家工人都放假了，有嘛事儿啊？嘿，11长假回来再说吧。所以说啊，就是我这只要是重点推荐给您的东西，您要是信得过我哈，放心大胆的先订一单再说。啊，关键咱这也没有说动不动让您花个18000的，对吧？20块月饼99块钱啊。又便宜又好吃啊！而且咱们推荐的东西啊，您要知道，不是说咱这些听友们订，爱听原产地公司和全国200多家广播电台合作，他一上什么新品呢，人家是全国推，200多家电台的听众一块抢，那很容易就一抢而空。哎，你包括什么冬天在那个舟山带鱼是吧？还有就是眼下这个阳澄湖里的大闸蟹。这个东西它产量都是有上限的啊，它不，你跟那月饼还真不一样。月饼这是工人歇班了，要不歇坐下吧，啊，有的是啊。这个阳澄湖里大闸蟹它可不是啊，天生天长的东西就那些个，所以说你一旦错主意，那可能真就没货啊。当然了，大闸蟹有的是啊，全国很多地区都产河螃蟹，可是正宗阳澄湖的它就这么多。外卖大闸蟹多了去了，但是那可能就它就是大闸蟹，它不是阳澄湖的呀。很多商家卖螃蟹，他现在也带这么一个蟹扣啊，弄得假模假式的，可能就是他自己做的，但不是正宗阳澄湖溯源的蟹扣啊。花高价你买不到真货，就最烦就是这个啊。而咱这个呢，是联系到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官方行业协会，人家给咱找的是副会长单位给我们听众特供的。哎，这个官方媒体做推荐，首先我们就得避免就他假冒伪劣，他 啊，这点是我们很在意的啊。所以说咱这实打实的都是源头直供，百分百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螃蟹都有官方专属的溯源蟹扣，一蟹一码，独一无二，假一赔十。五档规格满足不同需求啊，299的、399的、499的、899的，这都是四公四母八只啊，都是八只，就是大小不一。最顶级的是999三公三母，这个特别点，个儿太大了，也是少两只，就六只啊。公蟹六两，母蟹四两，六只，999。买五张蟹卡送您一张，买十张送两张。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送卡上门，卡到付款。这个月饼已然没货了，你要再等这大闸蟹也没货了，那您就只能啊像王云芝阿姨小时候那样了。怎么了？掏蟹捕鱼，烙糖饼，
4: 去吃螃蟹。我们这不是守着河店吗？我呀那年六岁，跟哥哥呀讨螃蟹去，那时候都是上河里冒去，哪有钱买着吃，跟哥哥讨螃蟹，提了个小篓，哥哥呢叼着个布袋，叼着嘴里，他不下水吗？下水讨蟹，他这一手并且这一手捂这一空笼，我哥你还捂吧，这是个大螃蟹，结果一弄掏出来个大石夹子，乐的我呀就拍手，哥哥叫肚兜子哥五六个，然后上岸就到我这小楼里。我是干嘛的呢？给哥得抱着衣服抱着鞋，跟着哥顺着老河边走，走呢都啊哎呀掏定快老河口了。然后呢我呢拿个棍儿弄那楼逗了螃蟹玩儿，突然间一抬头哥哥给没了，哎呦我就给哭开了，我说喊开哥哥了，怎么哭没有回声，赶紧抱着哥哥的衣服提着这个螃蟹楼就往家跑，在跑的地方摔了两个跟头，还没忘了抱着哥的鞋跟衣服提着这个螃蟹楼，快进庄子，我就听后头有人喊我了，妹妹妹妹，我一回头一看呢，我哥光着屁股在水里出来了，哎呀你怎么跑呢，我说哥哥我以为你没了，我那意思你淹死了，我得回去喊爸爸妈妈救你来呀，哭的呀，我说你拿去了，嗨你看哥哥给你讨来最多的了一袋子，那个我呀走着走着进那河岔子里了，河岔都是芦苇呀，我看不见哥哥进去，你越讨越多，他讨上劲儿了，哎呀回来接着哥赶紧穿衣裳穿鞋吧，走回庄子吧，回到家里我妈咪看怎么脸都成花脸狗熊了，你干嘛哭了，我说哥哥给没了，我哥就说那是啊，我讨着讨着我进入河岔子里，河岔螃蟹多，我讨上人了，被妹妹就给忘了，妹妹一看我没有，以为我淹死了，就说假来跑，我就走嘴就哭，妈说快洗洗脸去吧，妈给您拿辣子土豆炒螃蟹，那个螃蟹拿过来以后一刀俩就嘴得中间断开给我们炒，哎呀吃着那香，顶现在我回味这口永远吃不到妈妈给炒的这个土豆辣子螃蟹菜。还提到嘛咱这个两街，我提到我们河庄子，这个过这个八月节我们庄子那就叫个热闹，怎么热闹，不喝岔子多吗，掏鱼到八月街掏鱼，掏鱼啊，谁掏是本生产队，二队掏的二队分，人三队那头呢乃是喝茶，乃人三队，人三队掏归三队分，河庄子还有一个养鱼池，就在这八月街，就在这日子嘛就开始掏鱼了，就开始抽水了，这个养鱼池啊掏完以后谁分呢，是去河庄人分，打对总分，一个劳动力二斤鱼， 哎呦，你知道我们庄子多热闹吗？一到八月节呀、啊，就这几天，满庄子鱼香味儿，家家都熬鱼吃。那个鱼香味儿，那个香，一到回头进我们庄子，还没出回头，就闻着河庄子的这个熬鱼这个香味儿来。就说咱河庄子那阵河叉子多，哪个沟子里头都有鱼。我爱看逮鱼的，队长呢，逮那儿呢，拿个链子，逮那儿，这不随个抽子嘛，这鱼啊，就顺着溜着来了，逮那儿就捞。有小虾米，哎，就撇嘴吃。我呀，管他喊二百，我二百，你怎么吃生的？这小虾活有营养啊！他逮那儿一本捞子鱼，只要有小活虾，就往嘴里撇就吃。就说那阵儿的生活哈，就这么，你说苦吧，也有乐趣。谁想吃鱼、吃螃蟹，都上河里去摸去。你想，我们这河边长起来的孩子都会水啊，尤其我的哥哥水性好。隔两三天，哥哥就说：“走，拿着篓给哥哥抱着些，我们就讨螃蟹去。”我们家总吃炒螃蟹、炒辣子。有的小小子他不会掏，掏螃蟹也是个技术，都是空了眼儿、空了眼儿的。有时候那空眼里还有苍蝇呢。那年我跟哥哥去，哥哥一下去，哎呦喊我怎么了？哥哥，不好，可能是苍蝇。我哥哥胆大，这一掏好嘛，被我吓得哇就给哭。哥哥就说：“别哭，妹妹，这不是苍蝇，是个鳝鱼。”赶紧拿篓来，搁里头夹去，叫咱妈给咱弄鳝鱼肉吃。得河边跟哥哥呀，得跑一个多小时。反正这个篓，竹子编的那种篓啊，大肚啊，小口，得半篓螃蟹、虾的、鱼的，吃这个解馋。可是周围邻居们都愿意我们家炒螃蟹吃，一炒螃真这么香，有的也上我们家去给我们来点儿，都有时候给我妈给他们也掺点儿。嗯，铁饽饽就炒螃蟹，那就是美食了。你看像这逮点鱼啊，不够吃，我们家人口多，我们家十口人，连爷爷奶奶，得搁咸菜。腌的那嘎头、芥菜缨子、白菜，就是冬天腌的，捞出来以后得切一盆的咸菜。看那点鱼嘛，搁大锅里呀、啊，熬着吃。你看熬那么些鱼，一端上来两三碟子，这十口人几乎上就都吃尽，就够这一顿饭菜。还干嘛呢？烙这个汤饼，就是来点红汤，和点白面，拿个模子就扣了。我呀，打呀八九岁就跟妈屁股后头学，手小啊，烙的不得点儿啊，一烙以前都十一点了，还得那风灶啊，跟着忙活烙汤饼。就是说嘛呢，在八月节这个前后，就是这么点我一点的回忆。
3: 八月节前后哈、啊，一点老河庄子人的回忆。家家户户啊都熬鱼，都捕鱼熬鱼。王阿姨的哥哥呢，尤其擅长掏螃蟹啊，所以家里还多了这么一口美味——土豆辣子炒螃蟹。这个吃法在天津来说，我还头回听说啊，是吧？这我以为咱这就直接蒸蒸就掰开就吃啊，哎。土豆辣子炒螃蟹，这是个什么味儿啊？肯定也好吃啊！天津就是这样，螃蟹多，水资源丰富，河沟啊、坑塘洼淀太多了。但是，就在当年啊，你要吃好螃蟹，正经八碗好螃蟹也得是买。比如说，过去有一种螃蟹，外号叫河刀子，对吧？咱听邢国启邢老爷子那会儿讲过哈。他卖过这个河刀子，也不便宜啊，专门是给那个懂吃的主吃，主人家吃这个河刀子。哎，所以说螃蟹跟螃蟹它就是不一样啊。所以说呢，这个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呢，要放现在来讲，那就是河蟹里的河刀子了，就是上品中的上品啊。上品它也按个头分大小啊，个儿大的就贵点嘛。 如果您是想尝个鲜儿呢，看看阳澄湖大闸蟹它到底是个怎么个鲜美啊，怎么个鲜甜呢，甜的肉啊怎么个好法，那您就来那299四公四母的就行了啊，公蟹322，母蟹222。要是一大家子聚餐来大点的啊，公蟹325的，母蟹225的，四公四母八只的话是399。哎，走亲访友送个礼，您来499的，四公四母，公蟹是4两的，母蟹是3两的，八只呢是499啊。您追求极致啊，我就爱吃高品质的大闸蟹啊，自己吃解馋过瘾。公蟹半斤一只的，母蟹325的，四公四母899啊。这个十月底11月份您再提蟹，现在是蟹卡啊，先囤蟹卡，5赠1 10赠2，5张蟹卡赠1张，10张蟹卡赠2张。哎，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这个螃蟹这个东西，天越冷它越肥嘛，是吧？现在咱这天也不冷，也不凉，到南方苏州阳澄湖那儿天还热着呢，所以再沉沉啊！现在产螃蟹的地儿太多了，我说个地儿您可能想不到，新疆也盛产螃蟹，现在是吧？新疆适宜渔业的水域面积位居全国第四位，它关键它有天山、昆仑山这样的冰川融水的资源，特别适合养河螃蟹。2026年，就今年，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边的这个和田，预计大闸蟹总产量3万公斤，阿勒泰今年螃蟹产量预计20吨。好家伙，现在新疆盛产螃蟹啊，它新疆螃蟹啊还反向销往了上海、苏杭等地。尝尝我们这儿的螃蟹吧，人叫昆仑玉蟹，顶级的啊，高端品牌的昆仑玉蟹，现在卖1公斤，就是2斤的，1公斤160。好家伙了，成为新疆特色水产的一个新名片了。哎，过些日子我们一块去南疆，遇上哪个饭店里卖螃蟹，您可别以为这是苏杭运过来的，那是人家本地产的啊。所以说你看，我们总以为对一个地区挺了解啊，新疆不就那意思吗，哎，少数民族怎么样，其实你到了当地会有很多，哎，有方方面面的新的收获、新的发现、新的见识啊。我们5月份北疆归来啊，60多位听友到现在好几个月了啊，还在那回味呢。尤其我们这个郭文杰郭老师，
5: 这几次我聊聊天津和新疆的关系，有些特别是我们上次一块去南疆的朋友发微信给我点赞，说得好。其实这就是瞎白活，我呢每次出去。在导游白虎之际呢，我也抢过话筒跟大伙白虎白虎找找乐，让大伙精神愉快，心里轻松。我聊的都是我的感受啊，仅代表个人啊。这个提到这个天津杨柳青的特产，

0: 就是年画。所以你说100多年前在杨柳青年画最火的时候，聪明的杨柳青年不会把年画带到新疆吗？我觉得肯定会带。那娃娃这个抱金鱼啊，弄一出戏，这些年画哈，我们帖子好，我们喜欢，但是到了新疆不行。新疆因为有这个宗教问题，他们是不能在家里崇拜银像、挂银像的。你以为这事儿就给杨柳青年难住了没有？杨柳青特别聪明，杨柳青年，于是有那么一类画就开始制版、印刷，发到了这个新疆啊，南疆、北疆都有。这种画呢，其实应该两种，叫歌景画。一种呢是风景为主的，人物都是小人物啊，不是那个小人的小，是小个的小，小人物啊，就不算人物崇拜了。哎，那个风光好，大家都喜欢啊，新疆的这个风光也好啊。上次我这个北疆的风光镇给我震撼了，我这走过全世界40多个国家。有的国家像美国呀、英国呀，像德国，我去的不止一次，这我看到这景象也震撼了。南疆我估计会有新的震撼、新的特点。这些这个风景画一样是新疆人喜欢的，于是人说哦，喜欢这个，那我们把汉族的一些文化啊，那些吉祥画给你传导过来。于是还有另外一种歌景画，就是把吉祥话是做成文字支给了啊。你看我手里有一幅这样的那个画，哎，中间写着引为高，你看这座右铭，过去有很多人在乱世里头啊，不参与乱世，我引为高啊，特别是在新疆这个多民族共生的一个环境里，我引着点啊，海阔天空。下面是早财进宝啊，是一个吉字，早财进宝。你们不喜欢蓝的吗？哎，我给你来蓝的。还有田官赐福，红喜。这个画虽然发行量没有杨柳青本地量大，但是新疆的这个老百姓也接受了，或部分接受了这种吉祥话啊，或这种祝福语言。所以这是文化输出，也是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所以年画哈，有时您如果溜这个古玩市场，您发现这种画，您赶紧收藏。有很多人不知道，我竟然看见有一次有一个卖这个老的杨柳青年画的，拿这个画哈作为一个包装纸，你看他不知道啊。我这说完了，您去逛逛古玩市场，万一捡了漏啊，可能也挣不了嘛钱，开开玩笑。就是说，哎，有些文化这种融合，有些文化的差异，只有我们到了地方，我们才感受得到。所以我希望像我这种民俗啊、通俗啊，甚至有点庸俗的眼睛，希望到南疆这次也有所收获，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收获啊。有好多好吃的，有人也是起盘子，哎，有着好多好玩的风光，有很多人乐意照相。哎，我在乎民俗，我去看那些民俗，哎，让我心里特别期待。
1: 我期待就是羊肉串，因为上次去北疆的时候，我吃那羊肉串就挺好吃的，呵呵，吃的没够啊，跟咱这羊肉串，咱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这不真不是一个味儿，好吃极了。哎，我是期待美食的。那么就说这一次旅行呢，出发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哈、啊、和憧憬，但是回来以后你会发现，还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其实是我们经年难忘的啊，每个人的兴趣点不一样啊。今儿我联系到了一位刚刚报名成功去南疆的陈文英陈女士，她最感兴趣的是那个胡杨林。
2: 报名那个去南疆的是吧？
3: 对对对。
2: 啊，这次是您自己去？
3: 我自己去。嗨，我爱人呢，他那个时间有点冲突，他去不了，实在脱不开身。
2: 啊，
3: 您认识他？他是。

0: 那姓连，连松年，去年他你们去那个安徽，他去的，
1: 对对，您是很想去南疆吗？
0: 对，
1: 对南疆的兴趣是从哪儿产生的呢？
0: 因为我呀经常旅游，都是自由行。
1: 哦。
0: 我关注您这个呢，我爱人发给我转过来这个，我一看您这个行程安排呀，挺好的，而且那个正是那个红杨那个胡杨林那个，短暂的那个最精彩的那时间段儿，所以我就想去看看这个胡杨林这个。我因为我是在那个抖音呐、视频号上，我已经关注了两三年了，一
1: 哦哦哦！
0: 直想自由行去。我这次呢，正好我一看这个。我就报名了，
1: 在之前没那个没跟我们这个节目的团队
0: 没跟您这个那个团队行动过，
1: 啊，就是您爱人
0: 对，
1: 听他说过
0: 听他介绍，对他，因为他经常不是，我们每天他都听您那节目，
1: 哈，啊，
0: 我也随着就听了，
1: 然后听
0: 对，
1: 他说我们这团队怎么样？
0: 听着很棒，很棒，很棒，
1: 啊，
0: 很棒，很棒的，对对，因为我们有时自己也出去。哎，都是不跟团儿，都是那个自由行了，就不跟团儿了。
1: 嗯嗯，
0: 哎，我这次我看您这个，哎，安排的特别合理，也挺欣赏的。您这个攻略我仔细看了，挺好的。因为我为嘛要选择您这个动卧呢？
1: 嗯嗯。
0: 我经常出去哈，我都是坐这个火车，或者是坐绿皮呀，或者是坐动车。因为飞机，我总觉得那去飞机场啊。哎，这个等待的时间呢，还得提前去，而且还挺麻烦的，不如坐这个动车呀。哎，随意，哎，我就选择这个了。
1: 哎，动车卧铺，这还刚它最新
0: 我
1: 开
0: 知
1: 通
0: 道
1: 的，
0: 啊，它刚出来，
1: 啊，
0: 对对，
1: 对，
0: 我也想尝试一下，
1: 是
0: 知
1: 是，
0: 道吗？是，挺好，挺好的。
1: 所以您爱人一
0: 嗯，
1: 听跟我们走也支持也放
0: 放
1: 心，
0: 心，他放心，他支持我去。
1: 就是很遗憾，连先生一块儿去不了了。哎呀，真是，
0: 哎，对，他这时间不行，
1: 对，
0: 哎，赶紧。
1: 我们在那个安徽还喝了顿酒呢。
0: 啊，我知道他回来都说了，再有
1: 是，
0: 机会。
1: 再有机会。
2: 陈女士的爱人连松年先生也参加过节目啊，我记得是说见过道是什么的哈。去年我们一块儿去安徽呢，还有一天晚上我们约了七八位听友啊，组了一个小临时的小酒局儿啊，酒过三巡，聊得很畅快啊。当然这次去呢，连先生不去了，其他听友如果想组酒局，想请我喝酒啊，您尽管招呼啊。这次呢，人家夫妻俩换房了，换房了啊。常年自由行不跟团，也就是说人家是有一定的旅游经验的啊。这回一看，咱这个真是特意定制的一个行程啊，特别满意，很周到，很合理。哎，关键还是那句话，咱也不进购物店，这就省了大量的时间啊。仨购物店给你安排上，得3个半天你甭动换了，听课啊，跑那儿听课去了。听着听着，洗脑了，掏钱了，得再扔那儿1-2万，咱没这事儿哈。今天呢，又有6位听友报名，所以说窦总前天说的还有12张机票啊，眼下可能就还剩2-3张了。咱这是满打满算的8天啊，就双飞一卧的话啊，早晨出发航班，回来是傍晚的，整满8天，着着实实的8天是吧？飞机票真没了，您呢可以选择动车卧铺体验体验，啊，过去没有动车卧铺，这上个月刚开通的，体验体验啊，双飞一卧8天是10月19号出发，动车卧铺呢是10天，哎，咨询报名电话，18622050886，18622050886，18622050886，啊，咱们出去就没有陌生感啊，都是一个节目的老听友嘛。即便您头一回参加，我相信啊，一天过来跟大伙儿就都熟了呵呵。而且这不还有我吗？啊，还有郭文杰，插科打诨的，车上闲聊去吧。时间过得也快哈。李金忠李先生也去，我一直以为他是金融系统退休的，对理财方面人特别精通啊。哎，今儿我才知道他是做人家李先生做财务工作，但是单位啊是粮食工业公司的，好嘛？所以说，要不他这两天聊这个天津面粉工业特别有兴趣呢。

0: 光业孙炳荣先生在天津解放前捐出面粉给警察资助教育事业，这些我就不再重复了。我想补充的是呢，孙炳荣先生啊，他的这个收封面粉公司啊，在天津解放的第三天，收封面粉公司就投入了生产。大家知道，咱们天津解放正值啊1月15号，冬季马上就要春节了。由于啊收封很快就恢复了生产，大家呢都吃到了啊饺子用的面粉。抗美援朝期间的孙炳荣先生啊带领董事会，还啊捐献飞机、大炮和面粉支援前线。他呢实际上啊在啊抗战时期天津沦陷后啊，他就啊搬出了他们那个老村贾家古道村，他也搬到了这个租界地来居住。他居住在啊城土道94号。他跟谁是邻居呢？他呢跟这个袁世凯的这个儿子袁克文住啊城土道93号，他住94号。这就是我啊对于啊孙炳荣先生的一点小补充。其实啊，在民国时期，除了他们孙氏家族，还有一个啊杨姓家族以及啊刘姓家族。由于啊这三个家族的共同努力啊，才啊使得我们天津民国时期的这个面粉工业啊能够达到如此的辉煌。首先就说一下这个杨家。最早啊，孙炳荣的爷爷孙志啊，当时就联合啊立成米面铺的掌柜叫杨立成，当时俩人呢就组织成立了三京磨坊公所。这个公所啊，是咱们天津历史上最早的一个行业集体组织。到了啊，他们孙家和杨家的第二代，就是孙炳荣的父亲孙尊清，还有呢，就是这个杨立成的这个儿子杨志清，就是孙尊清和杨志清，就将啊三京磨坊公所呢，就改为了啊三京磨坊工业工会。后来呢，接替这个孙尊清和杨志清的呢，就是孙炳荣和杨喜元。可以说啊，孙杨两家三代人一直啊肩负着咱天津米面磨业大哥大的重任。下面我再介绍一下这个刘家。1884年生于啊咱们天津宁河芦台的刘鹏九，跟他的哥哥啊刘鹏寿就成立了咱们福兴面粉公司。这个福兴面粉公司啊，是当时仅次于收封面粉公司，规模堪称老二的面粉厂。这个福兴面粉公司啊，就是在咱们南运河大丰路，福字牌的面粉和这个收封面粉公司桃字牌的面粉一样，也啊受到咱市民的欢迎。福兴面粉公司啊，公私合营后呢，也一直在生产经营，后来成为咱粮食局所属国有面粉加工企业的一家重要企业。文革期间呢，他就改名为啊人民面粉厂，后来呢改革开放后又恢复了福兴面粉厂。可以说啊，我们天津的面粉工业延续了100多年，一直经久不衰。由过去的桃牌、福牌面粉，到咱们解放后深受咱们市民欢迎的这个金牛面粉和如今的利达面粉，可以说啊经久不衰。关于啊咱们天津面粉工业解放后的发展历史呢，以后有时间呢我再给大家聊。如果大家对这方面也有了解的话，也可以啊跟我们话友共同分享一下。
1: 民以食为天呢，是吧？无论什么时候，就是农业时代也好，工业时代也好，还是现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也好，饭碗子也得端稳喽。啊，我们详细的挖一挖天津这个粮食行业的故事，也会牵连出很多方面的。你像孙家也好，杨家也好，刘家也好，我们这三家啊，呵呵，是天津面粉工业的开路人吧？啊，那么进入到市场销售领域，那可能故事就更多了。你比如说，天津的这个粮食交易市场过去都在哪儿？有几大粮食交易市场，是吧？哎，前者我们说过，这个粮店街和那儿在河东，西头这边也有粮店街。那恐怕这些老地名都是在告诉我们当年这里粮食交易的一个盛况啊。哎，聊粮食，我跟您说啊，聊着聊着，你还能聊到木材业上，您信吗？粮食跟木头 这有嘛关系？哎，你琢磨吧，当年老天津做粮食生意的人，少不了用大木船来运输啊，对吧？大木船嘛，木船有木头了，好，我成八马褂了，现找辙，不是，不是，这两个行当真有联系。搞粮食运输的那些船民，逐渐的随着城市的大开发大建设呀，他们就看到了木材行业的前景了，哎，于是呢就转向开始做大宗木材运输贩卖的生意。这是真事儿啊，这事儿就发生在当年啊清末时期的海下，就是海河两岸下游很多老村子。哎，咱听听赵金泉先生讲一讲天津木材商业的演变历程。
2: 京南区呢，沿海河两岸的双桨至葛沽的各个村庄，早年呢，由于这一地区的土地不是很肥沃，农业呢也不发达，因为守着海河，所以呢多船运经商为主。大约在19世纪末的清末民初时呢，海下这些人呢靠着船运贩卖粮食，到哪儿去呢？到这个东北这个鸭绿江这个沙河子这个地方。这个沙河子呢隶属于奉天省，这个小镇的当地人呢当时呢是靠养蚕生产丝绸这个生意，但是呢他们守着这个港口，靠这么一点丝绸呢，这个船运呢量呢非常的小。1885年以后，天津呢贩卖这个木材的商人呢就蜂拥到这儿来了，采购木料，使这个小镇呢就热闹起来了。当地的人呢也不养蚕了，纷纷呢开这个客栈、货栈、这个料栈，帮呢这些个天津木材的商人呢经营，成了代销站和办事处了。那么形成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呢，是这个港口呢有这个大部分呢来自河北、山东的这个撑船工，他们一般呢是春季呢江水开动的时候来，冬季呢封江以后呢回老家。但有的这个撑船工呢一年到头呢没挣到什么钱，还不够来回折腾的呢，索性呢就不回家了。而当地人呢就把他们组织起来干什么呢？到长白山森林里头去伐木，然后呢集中起来销售，因此呢改变了这个小镇的命运。一开始呢咱们天津的这些木号呢进货装船呢都是走这个帆船运，后来呢轮船公司呢看到这种商机，也纷纷呢在此呢来开办轮船运输，先后呢有招商局设这个轮船局分公司，政绩呢轮船公司、日商的大连轮船公司和颐和这个轮船公司等等。用这个轮船专运木料呢，运载量呢大，运输呢时间呢又快，价格还便宜，这样呢就大大促进了天津木商业的进一步的发展。天津的木商业呢有两种类型，一种呢是木号或者是木行，一般呢只批发呢不零售；一种呢叫板家，这才零售。早期这个木行呢是建于1880年的永发顺木行，地址呢在东马路马棚胡同，后来呢迁到了河北新浮桥大街，创始人呢是资永发。到了1885年呢，这个德和木号成立后呢，陆续呢有了太和生、益顺和、德记、林记等木厂，巨顺和富成呢则是板厂。到了1900年以后呢，天津的城市建设呢发展起来了，需要大量的市政设施，比如呢像这个电杆呐、建筑木料等等，所以呢干木行的呢也就多了起来了。到了1920年呢，美商的大来、英商的祥泰、颐和、日商的这个三井洋行也都呢先后成立了。从这个1920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是天津的木商业发展最好的时候。一个呢是东北这一片的木料来源的渠道逐步打通，另外呢还有福州、两湖、广西木产区，商家呢也先后开辟出来了， 形成了以五大龙头为首的大大小小的40多家。天津木商业的老板呢，大多数都是艰苦创业，苦心经营，逐步发展成为拥有百万资产的木材商。天津这个五大龙头企业呢，是德和木厂，在于世林主持下呢，经营了40多年。他呢，生活节俭，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没有不良的嗜好，衣着呢也是朴素的，不衣不裤不袜，几十年如一日，全身心的放在业务上，跃为呢这个五大家龙头之首。再有一个呢，就是广聚荣牧场的经理是刘耕普，原来呢在德和牧场负责业务，受德和牧场这个老板的影响呢，也是全身心的啊放在业务上，一样的生活简朴，精明干练。再有呢，就是太和生经理呢，是冯树堂，也是终身不动烟酒，不赌不嫖，亲自过问业务，带出了木行业的一些人才。这个长安经理呢，叫王梅帆，生活呢也是一样的勤俭持家，长期呢住在厂里，专营福州的杉木、松木。虽然呢晚于德和30年，晚于呢太和生呢15年。但是呢兢兢业业，成为木商业当中的第四位。相反呢，个别的商业老板呢经营呢追求奢华，虽然呢当初不可一世，但是呢最终还是被管理不善，亏损呢而停业。比如说呢北方木行于呢1918年呢开业，由这个梁世仪呢出资聘请了这个刁仲三呢为业务经理。因为这个刁仲三那人呢为人正直，也不会迎合府会，所以呢就这个于这个1922年呢自动辞职。继任的呢是周旭九，副经理呢是王玉章，这俩人呢可算是要了命了。俩人呢都是天顺和牧场的，二人任职以后呢，利用这个职权呢装修豪华办公室，又添置高档的办公设备，又买小卧车，又增加食堂，天天的是吃吃喝喝，对外业务呢也是摆谱充货，店大欺客，夏呢罗纱，秋春呢毛呢，冬天呢是狐皮，上午呢10点呢派车接人到厂，中午呢小厨房又做饭，下午呢2点呢到浴池洗洗澡，晚上继续花天酒地，打牌吸食鸦片。这个周旭九呢还在日租界的玉德里万花楼呢弄了个这个妓女做妾。副经理呢这个王玉章呢也在中华茶园后老三全呢还弄了个妓女做姨太太。就是北方木行啊这个雄厚的资金就被这俩人呢这么挥霍完了，最终呢倒闭破产。到了1937年呢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呢，天津的木商业呢进入了衰败时期。这个小日本呢侵占了华北及东三省，他们呢首先占领了东北，对东北林业呢实行了封锁，把大量的优质木材呢运往了日本本国，把不好的那部分呢留给了咱们国内销售。这样一来呢，东北的货源呢就基本的断了。南方的福建呢，当时那守军呢为了防止日军呢从闽江口入侵这个内陆，把这个巨轮呢沉入了马尾江的入海口。天津的木商们买的大批的货物呢扔弃在福州，也运不回来了。所以呢天津的木行呢没有了货源，只能打死裤底子卖。再后来呢，日军呢将天津的河东大王庄沿河这个太古码头至大直沽一带呢划成了军用区，这些的大的木行呢被赶了出去。这五大木行呢是最倒霉的，德和呢还好在北开这个三条石，长安呢被改到河对岸的小刘庄，广聚荣呢迁到了西沽丹华火柴厂，这个太和生呢迁到了北营门，永发顺呢下号并入了上号。相反呢，日本呢倒开了7家木行，把这个日本呢来中国这个穷浪人呢倒给救活了。1945年呢日本投降以后呢，又涌现了新4家，有新华木行、 是从呢同玉木行的几个精明强干的骨干

0: 的红利后干起来的。这几个人呢是杜振华、李吉武、宋振刚，地址呢在河西区浦口道，后来呢迁到了镇江道一号。恒裕牧场这个经理呢是王甲先，地址呢在上海道强子河河沿。祥森牧行呢经理呢是张云桥，地址呢在河北金刚桥旁的河沿，再加上这个大来牧行。到了解放战争呢，天津呢又成了孤城，不管是南方北方的货源呢都被限制了。天津解放前夕呢，国民党的驻军呢大修城防，天津呢各个厂家这个材料呢存货呢也几乎呢全都被抢光了。解放后呢，到了1951年底，东北这个林业呢由国家林业局掌管了，也不允许个人呢随意的采伐和贩运了。再后来呢，三无反运动，多家这个牧商业呢被查出呢有严重的违法行为。到了1956年呢，全行业呢实行了公私合营，天津这个牧商业呢也就宣告结束了。
1: 我就想咱听友中一直有这个木材公司的老前辈哈、本行本业的，希望您啊给我们讲一讲您进入这个行业之后的见闻和兴衰之体会啊。听着木材行业的故事，您要是能品上一杯昨儿我推荐那款满带沉香木气息的沉香茶，那享受了。当然了，那个茶从价位上也好，从这个冲泡方法上也好，可能啊很多天津卫老爷子不太适应，太麻烦哈、还是更钟爱老天津卫的茉莉花茶哈、正兴德那个七印的花茶即将涨价，还是因为茉莉花产地广西恒州发了大水了，好花大幅减产，缺者为贵嘛，所以正兴德已经放话了，说这批浮花茶卖完，后面的成本兜不住了啊，就得涨价。现在呢，300块钱一斤买到的是正兴德非遗七印的好茶叶，过阵子可能就不是这价了。中秋、国庆、走亲访友，您给亲家、给老哥们、老同学、老姐姐们提了两包这中华老字号的非遗的老味花茶，让他们尝尝，肯定高兴啊。这花钱不多，实物这个礼物实用啊。另外，只要在国内下单，给您免运费，新疆、西藏除外啊。好茶直接配送到对方家，就是您亲友家，您坐天津家里头啊，就能让千里之外的好朋友啊，或者是家里孩子喝上这口天津卫人都想念的醇厚的茶香。那么送人家，您怎么能让对方货到付款呢？不行，厂家会有方案的。您只要打一个电话啊，不让对方收礼人掏一分钱，都可以办到。半斤一袋170，买两袋一包160，买四袋两斤，总价600，一斤就合300块啊。订购电话59089888，59089388。59089388，或者微信里搜天津新闻广播公众号，关注后呢，对话框回复数字300，一键下单也可以。库存清完即止，价格随时可能回调啊。好，接下来咱接着听杨世山先生聊木匠活。
2: 这个木匠啊，有一个专业的木匠吧，就是甩柴。这个做棺材过去有很多讲究，金木十三元，白木十三元，那个棺材哈，那就够了个了，一般都得是9、10、11，棺材的底9寸，梁梆是10寸，棺材盖是11寸，那一般的来说那就是顶级的棺材了，太大了也不行，一般的老百姓就是这意思。这个棺材那就很多讲究了，我那个木头不够嗨，做出来的不够厚，3颗木头之间有一个缝沟槽，怎么办？拿木头给它填上，就冬钉子了。那个棺材那不是讲究棺材， 所谓棺材

一寸为瞎子，这都值的底儿啊。瞎子就是四四方方，当然也大头小人啊，他没有那个什么弧形啊、骨肚啊、圆的，没有，都没有，直接用钉子钉的，那叫瞎子。二三四就是说底二寸，绑三寸，盖四寸，那叫嘛，叫包皮棺材，或者比他再大点三四五。一般的说，哪个慈善机关同情穷人，赠送一口包皮棺材，一般就值那儿的棺材。还有一种棺材，那种棺材叫嘛呢？叫骨，不知道哪个字啊？那个就是家道中落，讲牌上讲不齐了，买什么棺材呢？叫骨，那个就是弄虚作假的意思了。夹层的棺材，怎么叫夹层的棺材？用包皮板子做一个大大方方的那个棺材那样子，但是不是实木，那木头是钉起来的，也用景木什么的那个头子做那个棺材的前脸，然后铁板里头是空的，往里头填锯末还是填什么东西，可是一看那棺材也糊糊实实，很像样子，但是那个叫骨。五十年代末呀，我听说买一个骨80块钱，买一个实木的棺材，就在棺材铺里头买来的棺材，那个实木的也得达到什么80-90那样的棺材，据说是300多块钱。其实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时，很多人就已经意识到花多少钱一埋入地也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也就那么回事了，就是这个棺材。就说景木13元也好，柏木13元，或者用其他的木头做的，你想象它是一棵树，足够憨，它那个不是用那个锯麻子，就是那大麻子，上头一个人下头一个蹭蹭蹭拉，不是，也不是用斧子制作，他使用那个工具啊叫奔。一般人们都说木匠奔凿斧锯，但是到了进入60年代以后哈，可能就没看见过使用奔的了。那个奔是什么，你就可以想象哈，它是一个斧子，斧子是在那个别面上搭眼南半，你想象那个奔啊，是一个斧子平着撂地上，在那个平面上捻一个把，当然不是啊，本不完全是斧子那个模样啊，就是那么一件工具，假设是一个大斧子头，在它斧子那个扁面上，在这个地方捻一个把，而且是长把，那个叫本，是人呢踩在那颗你想象当中的原木上，在这抡起来那个啪啪啪，在抡镐似的啪啪把那个砍，也用墨斗打线呢，这边打个线那边打个线，四面上都打线，就是他理想他要的那个尺寸，啪啪啪用这个东西把他奔下去，他好发力，啪啪啪啪啪的嘛。但是那个奔在大木匠里头做棺材，还有建筑做房林的、做房托的，他们都有使用奔的这个经历。那个东西哈，得有10年8年的功夫。那个学徒，那是专门的一项。你弄不好，那脚踩着那个弯，那个弯抡起来，啪一下子就打到脚面上，砸到脚豆上了。使用奔的好手，那个奔呐、啊、就在脚尖那个位置上，唰唰唰唰，那么砍，它有准儿。到以后就没有了，把那个奔几乎就给淘汰了。还有一种做棺材的木材，柳树。你看那个柳树啊，也不成材，柳树、枣树都不成材。桑枣杜梨槐，桑树、枣树、杜梨树、梨树、槐树是不做官的，不进阴阳宅，柳树是可以进的。而且那个柳树呢，人们又给它赋予一个新的意思，叫先留一口。

0: 庆的，哎，这就是好节目。
1: 棺材棺材，棺宝发财哈。这个每一行木匠手艺不一样，他用的工具也不一样，是吧？就说这个奔，奔的奔，凿的凿啊，这个奔是不是也跟这个木匠来自什么地儿有关系？就是说有的地方的老木匠啊，他就不爱用这个奔，是不是就用斧子呀？好像是我记得有这么一说啊，咱请教老师傅们。哎，这是大木匠啊，大木匠，孤烧的，孤烧的，是不是也算木匠啊？李福来先生想起来孤烧的，跟他小时候扎风筝还有点联系。
2: 嗯，那个时代70年代左右，扎风筝啊，做鸟笼子，离不开一个行业，就是孤烧的。过去啊，都是些个木盆、木桶，然后专门有一种手艺人呢，做这个木烧木桶。嗯，有一部分呢是用铁箍给箍上，就是把这个木头拼好了以后啊，有的是用金属做个箍，但是多数的那阵儿呢，还都是用竹子夸成那小细条，盘成一个类似于绳子的这种箍吧，然后把它箍上头。我们那个邻居就有一家，就老先生做这手艺的，他姓曹，他闺女跟我是同班同学，他们家做门帘儿，他进来的那竹子都相当好，比较韧性都特别好的那种竹子，可以选择好几层，就是像那个皮鞋做皮鞋那一类似的头皮、二皮、三皮，它呢也可以做成头层、二层、三层，可以这样式儿，然后根据这个不同部位去使用这些东西的。我们那阵儿扎风筝还是做鸟笼子呢，比如做一好点的或是急需的，就往他们家去买点那下脚料，然后回来做风筝特别好。他那个就算下脚料吧，要扎个风筝啊，扎个鸟笼子嘛的，还都是没问题的。当然了，要扎那个圆鸟笼的，就得买那个头皮的最好的那个。他一般做那个箍都比较长的，然后绕多个圈多个箍，就好像类似于那个老大姐们编辫子、那个编绳子那种工艺在的，它是那种工艺。下来的下水料呢，比较长一点的，有时短一点的。做鸟笼子嘛，应该是没问题的。然后拿回来之后整理整理，在水壶上开水壶上先慢慢虚一下子，虚差不多了，能勉强能围出来了，能围成圈了，然后再把这个东西拿线绳捆上，放到锅里头用开水去蒸去，用蒸这东西。把这个竹片子一点点的就让它定型了，形成这么一个圆圈了，下来拿出来再进行这个切割，做一些个简单的这水儿，然后弄点竹皮鞘啊或者化学鞘啊，然后再给粘上，这一般这个鸟笼的工艺也就做出来了。扎风筝也是如此吧，然后扎一个特别复杂的，像一个二三十串的那种大蜈蚣啊，或是那大型的风筝，特别复杂的那种金鱼啊、蜻蜓啊，这就得需要大量的这竹子，又薄啊、韧性还特别好的那种竹子，然后它轻啊，放的时候都放得特别高，而且强度还好。枯烧的这块啊，那手艺人估计是没有了，现在应该是。
1: 哎，这枯烧的是不是也算木匠啊？他跟那个做大锅盖的，是不是一路木匠啊？那可能又是一门手艺了啊！欢迎大家一块儿参与节目，一块儿聊啊！参与节目的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托我过几天去大连代购辽刺身身王啊，能优惠1500-1600块钱，也是这个号码啊，正在紧张登记中。好木匠，化腐朽为神奇，就人那个活要做漂亮了，那是工艺品呐。普通的一块木头立刻不就增值了吗？对吧？这就如同我们把钱，我把我们的积蓄存入圣经银行，我们的财富也开始稳步增长。三年定期存款，圣经银行目前是 1.85 的收益率， 1.85。人家只提供我这么一个信息，他两年定期多少利息不知道，他的结构性存款产品怎么样，他的低风险理财产品怎么样，我是听大伙说的。大家都去了以后说还行，不错，挺合适的，值得去一趟圣经银行啊！亮明您话友的身份，跟大堂经理展开一次深入的对话。呵呵，新开卡的话还能满30减25

0: 北京的天津老人讲黄瓜，八宝菜是香菜，下游的小菜讲青椒，清江面酱北京的黄酱，辣豆腐酱豆腐北京王子和的臭豆腐，
1: 臭豆腐辣豆腐北京王子和的臭豆腐，
2: 大同报温汇报报来了，
3: 报来报来报来报来看报来看报
2: 来温汇报。
4: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5: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中华文明发端于何时何地，经历过怎样的曲折回合，这些问题牵系根脉，事关何以中国。寻找中华文明的历史源头，并不是一时的学术热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系列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发现，促使中国的考古学者去思考、追溯中华文明的起点到底在哪里。聚落考古在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标志性、概括性意义。缘起于世纪之交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先后确立了四大都邑性遗址和20多个中心性遗址。在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的基础上，人们确证了中华文明具有5000多年历史这一事实。2023年年初，陕西省文物局在西安召开新闻发布会，说考古人员在黄城台发现目前石卯城址和石卯文化最高等级墓地。据介绍，黄城台高等级墓地更加彰显出石卯社会的文明化程度，是石卯已进入早期国家形态的重要实证，也是近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作的重要收获。请听盛极一时又突然消失，被称为中华文明前夜的他经历了什么。

197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戴应新来到陕西神木县，他在废品收购站看到了无数散落在地的精美古陶器和玉器。在询问当地村民之后，戴应新才知道，有一个叫石卯的村子，村民们经常会捡到大小不一的玉器，并把它们当作废玉料卖到废品收购站。他敏锐地察觉到，这可能和文化遗存有关，于是就马不停蹄地前往当地。从县城到村子的路上，凭着多年考古经验，他发现沿途分布有墓葬、回坑、房址和窖址等古遗迹。一个晴朗的上午，在村里的一处打谷场上，戴应新在村书记的陪同下收购村民手中的玉器。这天，上百名群众自觉地排成方阵，手里托举的玉器在阳光下晶亮闪耀，脚边的各式陶器令他目不暇接。戴应新的这次收购惊醒了石卯这座沉睡于黄土之下达3800年的古城，一时间石破天惊。这并不是石卯的第一次亮相，早在1927年，天津大公报就刊登过一则陕北发现汉匈奴古物的报道。北京大学考古学会认为，位于陕西省最北部的毛乌素沙漠和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的石卯地区可能存在一个遗址，并派学生韩寿轩回乡调查，考究古代匈奴的生活。这是石卯遗址首次进入研究人员的视野。经过实地研究，石卯遗址年代被北京大学考古学会认定为汉代，但是对石卯遗址是匈奴古代聚落尚未有定论。1958年，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时，石卯遗址第一次被进行专业调查。时任陕西省文物普查队员孙江来到石卯遗址，陆续发现了断续的石器城墙。根据分析采集陶器、刀、斧、石器，调查组认为，在石卯雷家烟大队一带有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遗址。这次发现将遗址年代提升到4000多年前，调查形成的遗址调查记录将其命名为石卯山遗址，推测范围在东西约4华里，南北约6华里。这是石卯遗址首次被考古工作者记录。但遗憾的是，当时国家正处于发展初期，遗址调查记录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被束之高阁。所以，直到1976年前的这段时间，石卯的玉陆续出现在国内外市场上。石卯有玉这件事儿，十里八乡都清楚，可都没有引起社会对石卯地区可能存在遗址文明的设想。1975年，戴应新的收购也在如火如荼进行着。那一天，他从乡亲们手里高价收的126件玉器，虽然不是考古挖掘品，但已足够令石卯玉器震惊考古界。他后来在回忆中表示，当时老乡手中还有很多石卯文化玉器，遗憾的是资金不足，只选了比较精美的器具收购。从数量上来讲，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四川三星堆遗址发掘之前牙璋数量最多的一次玉器收集。这意味着石卯地区很可能存在一个早期国家政权。在质量上，这次收购留下了至今罕见的文物。戴应新当时从乡亲们不看好的玉器片中扒拉出一枚大眼睛、高鼻梁、头顶盘有发髻、样子酷似健壮憨厚的陕北青年男子的玉人头。这枚玉人头让戴应新支付了5块钱，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1/6啊，却是目前罕见的史前人形玉器之一。这批玉器证明4000多年前在这地表沟壑纵横、支离破碎的梁卯之上形成了一个文明国家政权，密集分布着居址、墓葬、大量文化遗存。
戴应新经过分类研究，认为玉器和陶器都为龙山时代遗存，并撰写了简报，发表在《考古》杂志上，命名《石卯遗址》。北方黄土下沉睡4000多年的石卯遗址，从此与考古。

在中国没有关注世贸遗址的时期，大量世贸玉器经私人流通被转移到国外。早在民初时期，文物走私猖獗。时任科隆远东美术馆代表美籍德国人萨尔蒙尼听说有四个来自榆林的农民带着一批玉器准备出售，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租用了一辆摩托来到郊区，从农民手中购入了42件玉器，其中最大的一件刀形端刃器长达53.4厘米，呈墨玉质地，经过萨尔蒙尼之手为德国科隆远东美术馆收藏。这批玉器很可能来自世贸。当地人回忆，一下暴雨人们就去捡漏，只要雨水多，随便一装就有一车子的玉。对当时食不果腹的陕北农民来说，把偶然发现的东西拿去卖掉以换回一些米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世贸玉器在民国时期甚至出现了垄垛驼卖，一斗米竟然能换来一斗玉。就这样，世贸文物被大量贱卖到国外。到20世纪初期，大英博物馆、芝加哥美术馆、百合美术馆等机构都收藏有风格类似世贸遗址出土的牙章或器物，独特的造型、不同的玉质，数量众多的世贸玉器获得国际收藏家和研究者的关注。如今，在日本、英国、加拿大、法国、南非等国家博物馆，依旧可以看到流散在外的世贸玉器。据历史学者邓淑平调查，这些流落在海外的绝大多数为石卯形牙章，有的还明确记录着其来自陕西榆林府，也就是神木石卯。所以无论数量之多，玉质之美，磨制之精，造型之典雅，测试之华美，以及带来的讯息量和历史学术价值，石卯牙章都堪称世界之最。令人心痛的不仅有社会的忽视，还有猖獗盗墓者的蜂拥而至。石卯有玉，玉能挣钱，自然涌入了淘金者，滥挖盗掘之事时有发生。特别是2005年以来，竟然出现了要想富挖古墓，一夜挖成万元户的说法。大量的盗墓贼一哄而上，开始挖玉，在石卯山挖一遍不成两遍，两遍不够三遍，进行破坏性的挖掘。遗址保护迫在眉睫。2011年7月，在陕西省文物局的积极推动下，对石卯遗址开展了区域系统调查和重点复查，石卯考古调查全面启动。2012年初，接到前往石卯遗址发掘的通知时，时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助理邵京对石卯所处的陕北地区工作环境比较了解，他担心将真实情况和盘托出不利于开展工作，于是邵京对队员们说，找了一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考古队所在的驻地是一座简易的窑洞小院，邵京说，天黑了没电，晚上会被冻醒，月亮照进屋里来才发现窗户上没有玻璃。有队员问邵京，山和水呢？邵京指着背后的黄土梁子和屋前的干沟说，你看这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呀。洒扫庭院，接水拉电，安门配窗，废弃了20年的窑洞小院迎来了考古队的入住。邵京介绍，石卯遗址系统发掘的第一次布方、清表、刮面都是从外城东门开始的。2012年，时任石卯考古领队的孙周勇嘱咐邵京，先测测石头墙到底有多大，是怎么分布的。邵京老老实实接受了这个任务，遥感影像、全覆盖式钻探等最新的考古方式一起上。这一测不要紧呐，邵京测出了一个400万平方米的城，内外瓮城、南北墩台以及两翼的马面、角台等城防设施，虽历4000年风雨，仍岿然矗立。黄土覆盖的荣耀，石破天惊。
这个面积超400万平方米的石城，相当于6个故宫，推算总用石料12.5万立方米，在中国考古史上绝无仅有。它是公元前2000纪前后中国所见规模最大的城址，中国北方地区的超大型中心聚落，也是距今4300年前中国乃至东亚最大的史前石头城址，被誉为华夏史前第一城，中华文明的前夜，和20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史前考古发现之一。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共3个部分构成。所谓皇城台，是四周有阶梯状护坡的台城，当地人说不清这皇城台的来历，只知道祖祖辈辈这个地方都叫皇城台。这里恰好就是石峁遗址的核心。石峁遗址内城以皇城台为中心砌筑石墙，形成封闭的空间，外城沿着内城山势砌筑石墙，形成不规则的弧形石墙，作为与内城相连又独立的外城，形成了2重城墙包围皇城台的布局。这也是4000年来中国至今应用最为广泛的城市布局。考古学者对石峁遗址第一个重要的发掘点是东城门，没想到这一挖掘就发现了华夏第一门。这东城门保存完整，结构复杂，制作精良，被学者称为古代城市建造的奇迹。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甚至直接表示说，它是中国城门的老祖宗，后世城门的所有要素它都有了。石峁遗址东城门呈 S 型，让专家学者意外的是，东城门规划复杂，制作成熟，既具备完整的防御功能，又能灵活控制城内外的交通。城墙下挖基槽，内砌石块，墙体垂直，光滑平整，两墩台南北对称，夯层密实，角台位于东门的东南方，与城墙呈90度角，站在角台上可以观察4个方向。最令人震惊的是，这里还挖掘出了被认为最早能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瓮城、马面等制式成熟的早期的防御措施，把瓮城、马面、角楼的历史追溯到4300年前。东城门作为一个城的重要标志与军事防御要塞，具有抵御入侵和增强聚落凝聚力的重要作用。通过城墙建立内外城，显示出早期石峁城形成了复杂的制度系统，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时间节点。研究东城门的结构特征和建造特点，可以对研究后世的都城正门结构提供重要帮助。通过学者对石峁遗址的发掘，以及对祭祀台、祭祀坑及不同地区玉器散落的方式和位置的研究，他们认为在4000年前，这里可能产生过祭祀活动。早期人类对很多超自然现象无法理解，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很多畅想，祭祀便是一种被认为是可以和神明沟通的方式。祭祀活动本质上形成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支配地位，参与祭祀的一部分人是社会结构中的精神主导者。2013年，考古队员在石峁遗址外城勘探出一座祭坛遗址，长约90米，高度超出现在地表8米，采用方台型石构基址，分为上中下3层，在周围有多座用于埋葬祭祀品的火土坑。

这证明在石卯遗址存在着祭祀活动。通过对祭祀台、祭祀坑的挖掘，考古学家认为，石卯遗址在4000年前形成了神、玉、巫三位一体的宗教意识，形成了早期国家重要的社会结构、阶级。通过祭祀这种组织手段，领导者将权力转化为制度，制度文明在4000年前的石卯城已有雏形。随着数以万计的石雕、玉器、陶器等文物被发现，石卯地区的先民生活越来越立体地展现出来。石卯遗址展现了4000年前的黄土高原地区，石卯人如何围绕皇城台、内城、外城构成丰富的生活，范围涵盖农业、纺织业、制造业等生活方面。其一，考古人员在内城一处山卯中发现了可能属于城中贵族的一片房屋遗址和墓葬群，发现墓葬41座，出土标本300多件，包括珍贵的玉鸟、鸵鸟蛋壳和有烧灼痕迹的动物肩胛骨，推测这是用于占卜。墓葬群的发现证明，在4000多年前，石卯城中一部分人掌握了特殊的权力。其二，石卯遗址发掘出不足周岁的婴儿骸骨，在骨骼上包裹着4000年前的纺织品。在气候干燥的黄土高原，保留下来的纺织品残片对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历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为中国学者对中国纺织产业北麻南丝的学术构想提供了理论支撑。其三，石卯遗址发掘出扬子鳄骨板和一些海贝，这是河套地区首次发现扬子鳄骨板。这些不属于黄土高原环境的物品，极有可能是通过和长江流域的不同文化之间复杂的交换而获得的。更有一些松绿石珠、鸵鸟蛋壳、打制石器，显示出石卯地区与北亚、中亚之间的互动联系。石卯文化位于典型的农牧交错地区，耕种文明与游牧文明在这里交融。通过和良渚文明的对比研究，可以看到散落在中华大地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吸收，从侧面体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文化渊源和风貌。这对探究中国文明起源是如何形成、如何在多元化的文明更迭中交叉交互、重构中国早期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各国对早期文明的定义各有不同，但普遍认为，划分阶级与公共权力是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这两点在石卯遗址中都清晰可见。石卯遗址以内城为核心的运转制度，以及凌驾于日常行为的祭祀活动，都表明4000年前的石卯城作为早期国家的存在。从世界文明发展进程来看，早期国家和文明的雏形大多是小型的城邦或者城市国家，有些城邦或国家持续很长，有些则通过兼并等方式迅速扩展。大江大河、高山丘陵，将早期中国不同地区形成相对独立的环境，影响着文明演变的不同速度、方向和形态。那么，4000年前的石卯人生活在什么环境当中呢？

在石卯遗址周围散落着一些曾经被误认为是长城遗址的古城遗迹。大量史料证明，在整个大河套地区，这样的城有2000多座。这表明石卯是4000年前整个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城池群落核心，与周边的城形成了国与野的区别，具备了早期国家对周边地区权力控制的条件。在中国史前时期，作为聚落出现的社会集团，只有晋南的陶寺和陕北的石卯，

2018年，石卯与良渚、陶寺、二里头遗址一起成为中华文明探源重要成果。石卯文化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2019年，石卯遗址被列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20年，寨山石城被认定为石卯文化的次级聚落。考古学者首次揭露了石卯文化不同等级的分级墓地，进一步实证石卯进入早期国家形态。如今，石卯遗址依旧具有极大的发掘价值。2022年8月，考古工作者在皇城台发现了大型人面石雕，这是石卯石雕中最大的单体图像。2023年1月，发现最高等级墓地，为探寻人类文明起源提供更多例证。然而，在繁荣了几百年后，或因人口膨胀、自然环境恶化，石卯人选择了迁居，或因战争、天灾，石卯人沉默消失。站在自然环境的角度，或许可以部分窥探石卯人抛弃石卯遗址的秘密。石卯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位于长城沿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农耕和游牧的分界线，气候非常敏感。公元前3000年，黄土高原气候相对温暖湿润，可是随着农耕、陶器制作等石卯人的生产和生活，地表被破坏的生态系统恢复力弱，水土侵蚀更易流失。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700年前，黄土高原地区的气候迅速变化，这可能导致石卯人迁徙，寻找更宜居的住所。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太多文明因各类不同的原因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玛雅文明繁极一时，天文历法精确先进，古埃及文明建造人类奇迹，至今仍存留未解之谜。阿纳萨奇文明的石头和土坯建筑都曾在历史中光辉闪耀，又如流星陨落。我们现在所窥探的不过是文明的一角。石卯遗址没有留下属于石卯人的文字，但留存的建筑群、祭祀台、墓葬、纺织物等，体现了早期国家政治结构的雏形，为当今探寻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实证支撑。关于石卯遗址与石卯文化，目前还有待考古工作的继续开展。我们期待更加先进的考古技术助力探究中华文明起源。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子夜零点，我们在60分钟里共同去寻找埋藏在熟悉历史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0: 山河换新颜，精神永传承。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那段跨越万水千山的伟大征程，始终是镌刻在民族记忆里的精神丰碑。90年来，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长征》，深刻影响着中国，震撼着世界，闪耀着光芒。90载岁月流转，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这股穿越90年的精神力量，继续照亮我们的前行道路。历史回声特别策划，沿着长征走中国，让我们从1934年的江西余都河畔出发，重走一次跨越半个中国，征服人类生存极限的伟大行军。
1: 在很多反映红军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啊，通常红军指战员都是军容严整，军帽军服齐备，最多就是在这衣服上啊加上几个补丁，来表现一下当时的艰难困苦。而事实上，红军的这个被俘一直是很困难的，在战斗紧张又没有后方的长征途中，那就更困难了。能够从头到脚凑齐一整套军服，那是很不容易的事儿。我们在一些红军长征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出来，那红军将士的军服是颜色各异，甚至啊，有的军帽和那军服的颜色都不一致。接下来请听，你想不到红军是穿什么走过了25000里。

早期的红军根本就没有全军统一的制式军服，南昌起义的部队还是穿着国民党军的军服，只是在脖子上呢系了一根红领巾作为区别。而秋收起义部队中的农军以及后来参军的工人农民大都还是穿着自己的服装。直到1929年3月红四军攻占长汀，当时长汀是闽西重要的经贸中心，客商云集，物资丰富，特别是还有众多的手工作坊，这些都是红军能够定制统一制式军服所必须的经济条件。红四军前委考虑到红四军自创建以来，指战员们的军装那是各式各样，而且已经是相当破旧了，无论是作战还是管理都迫切需要统一军服。因此呢，红四军前委就决定利用长汀良好的缝纫印染条件，为全军将士制作4000套军装。军服为灰色，每套除了上衣和裤子外还有军帽和绑腿。不过当时市面上没有这么多的灰布，红四军后勤供给部就和染布坊联系，把布匹染成了灰色，然后将个体分散的裁缝工人和一家专做军装的裁缝厂组织起来，集中了裁缝师傅20多人，缝纫机12台，在南门街正屋成立了红军临时被服厂。由于时间紧，数量多，工人少，机器不够用，这个临时被服厂采用两班倒，每班8小时，是日夜加班赶制啊。这套军服的式样仿照苏联红军的军装，中山装饰下面有两个口袋，军帽呢则采用列宁戴过的8角帽式样，然后在军服两边领子上缝上了2块红布领章，8角帽正面缝上了5角星。由于当时正逢列宁逝世5周年，所以为了表示对列宁的缅怀，红四军前委决定军服的红领章上都缀上黑边，这也是红军历史上唯一的红领章上缀有黑边的军装。红四军全体指战员穿上这新军装后，那是士气大振的，随后在南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以整齐威武的军容接受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的检阅。虽然说这套军服还是比较简陋，但是对于红军来说，朱德的话无疑是最具代表的。他说已经真是奇好无比了，这是红军第一套正规的制式军服，而且第一次在一个军的范围内实现了军服的统一。1931年12月，国民党第26路军在宁都起义，随后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中央军委所属的被服厂为其赶制了100多面旗帜和冬装。这时起义领导人提出军装采取列宁装样式，中央军委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决定红军军服样式改为头套衫，小翻领，上面有2个小口袋，紧口袖的列宁装。到1932年春，红军攻打漳州时，实现了全军每人发2套列宁装军服的计划，所以红军的军服既有中山装式样，也有列宁装式样的。1932年以后，各地红军的军服基本上趋向一致，上衣为灰色中山装式样，立翻领，4个带盖加扣的名兜，领口上缀红领章，下衣是有插手口袋的西装式军裤搭绑腿，军帽是8角帽，帽徽为红布5角星。由于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红军军服样式虽然统一，但是布料颜色还不尽相同，大部分红军军服颜色是灰色的，少部分也有蓝色或者是藏青色。
比较典型的那就是红二军团，所辖三个师，红七师是灰色军服，红八师是青色军服，红九师是蓝色的军服。从1932年到长征之前，由于根据地还相对比较稳定，红军也建立起了自己的被服厂，还能基本保证部队的军服供应。但是长征开始之后啊，失去了根据地的依托，被服厂自然也就难以正常运作，军服的更换也就无从谈起了，只能是依靠一路上打土豪解决一些布匹和衣服，这也使长征中的红军服装很难统一。一位老红军曾经回忆说，长征时他还只是16、17岁的红小鬼，他说爬雪山的时候啊，不要说冬装了，就连全套的单衣单裤的军服都没有，他竟然是穿着一条到膝盖的大裤衩，小腿上就直接打绑腿，可见当时红军长征时军服保障的困难。而这套红军军服的亮点就在于头上的红布五角星帽徽和两边领扣的红布领章，红五星那就不用多说了。红领章毛泽东曾在演讲中专门说明，那是代表了两面红旗。红五星和红领章使红军军服突出反映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本质。在这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军服文化，以红色五角星为标志的传统也一直沿袭下来。特别是建国后的六五式军服，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的三片红，几乎完全照搬了当年红军军服的特点。红军军服给人印象最深的，那就要数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帽了。特别是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拍下的毛泽东戴着红五星的八角帽后，更是名闻遐迩。但是八角帽的来历却有好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1929年3月红军打下福建长汀，制作第一套制式军服，就根据列宁曾经戴过的八角帽式样设计了红军的八角帽式军帽。第二种说法是尹德明设计的。尹德明啊，是湖南茶陵人，在当地那是手艺精湛的裁缝啊，人称尹一简。1930年2月，当时的湘赣游击队司令员谭余宝就要他为游击队设计标志性制服。尹德明受到当地八角楼的启发，裁出了第一顶八角帽式样的红军帽。不过，在这之前就已经有八角帽出现了，所以呢，由尹德明设计的这个说法显然是不太靠谱。那么第三种说法是赵品三设计的。1931年11月，红军成立红军学校，校长刘伯承到任后，看到来自各部队的学员那着装是五花八门，队列很不整齐，就让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设计校服。赵品三考虑到原来红军军服套头式样穿着不便，也不适合我国南方的气候，于是呢就改成了开襟长口。原来的八角帽帽型太大，不适合中国人的身材和脸型。由于八角帽呢已经是深入人心了，所以他就把这个帽型缩小，改变成小八角式样，这样更适合中国人的身材和脸型。等校服制好后啊，很快引起了红军总部首长和其他部队的注意，于是呢，中央苏区各部队纷纷仿效红军学校，都改成了小八角帽。还有一种说法，说这八角帽是冯玉祥赠送的。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失败下野，被迫出国考察，临行前他把
本来给自己部队定做，已经做好的几十万套军服啊，全都送给了红军。这套军服呢，就是八角帽。虽然说冯玉祥的国民军确实也是八角帽，但是当时国民党军对苏区封锁很严密，要把几十万套军服运到苏区，这个可能性并不大。列宁确实曾经戴过八角帽，冯玉祥的国民军也是八角帽，所以八角帽肯定不是红军首创的，是借鉴或者是仿制的。而1929年红四军在长汀制作的八角帽是大八角帽，而1931年赵品三设计的八角帽呢，则是进行了改进，改为小八角帽。这样后来中央红军都是小八角帽，红四方面军不知道中央红军对军帽进行了改进，还是大八角帽。所以长征中啊，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两支部队这八角帽的不同大小就成了最显著的区别。于是中央红军就叫红四方面军大脑壳红军，而红四方面军呢，则叫中央红军小脑壳红军。长征途中，红军的军服供应难以保障，很多战士只能靠打土豪得到服装，所以穿着是五花八门。但是一顶八角帽却无论如何是要戴的，因为只有戴上这八角帽啊，那才算是红军。毫无疑问，红五星八角帽是红军最显著的标志。所以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在陕北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全部换装国民革命军军服。为了换下八角帽，刘伯承还专门召集部队讲话，安抚部队的情绪。不少红军战士都把换下的八角帽珍藏起来，作为永久的纪念。可见这红五星八角帽在红军将士心目中的地位。

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的第一套军服，除了军帽、上衣、裤子之外，还有一副绑腿。绑腿顾名思义，就是绑在腿上，主要是小腿上的布条。由于小腿行走时摆动最大，长距离行军呢，这一天下来啊，由于血液都下积到腿部，双腿就会酸痛不已。那打上绑腿就能有效减轻腿部的酸痛。绑腿之所以能够减轻腿部酸痛和疲劳，从医学上讲很简单，就是通过外力挤压静脉，促进血液回流。另外，山区大多有尖利的岩石，荆棘茅草也多，虫蛇叮咬也多，这绑腿呢还有保护腿部的作用，所以绑腿也就成了经常需要长途行军的红军不可或缺的个人重要装具。其实啊，不仅是红军，当时中国军队从中央军到各地的杂牌部队也都配备绑腿，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机械化的交通工具，主要都是依靠徒步行军，所以绑腿是必不可少的。不但中国，就连日军乃至英军、美军也都给士兵配发了绑腿。只是啊，西方军队的绑腿不是一条布袋子，而是用帆布做成的类似袜筒的东西，旁边有孔，可以穿进鞋带来收紧，下面有脚蹬的带子防止脱落。而且西方军队的绑腿大多只打到小腿中下部，离膝盖还有一段距离，而中国士兵通常都是打到膝盖的。绑腿的规格没有严格标准，通常是一根长的布带，一端是平头的，一端分叉成两条绳，叉口处要结实，宽度10厘米或者是更宽，长度 1.5 到2米长。打绑腿可有个窍门，就是脚踝附近的部分要绑紧，再往上就可以稍微松一些。如果脚踝部分的绑腿紧张度是100，那么小腿中间的紧张度有80就可以了。到了膝盖附近呢，紧张度只要有60就够了。因为脚踝部的血液要回流，克服的重力作用最大，所以要绑得最紧。越往上呢，重力作用越小，所以可以绑松一些。而且下面绑得紧，上面绑得松，这两者的压力差也有利于血液往上面回流。一些老兵在实践中还发明了更有效的打法，使用两副绑腿，一副打在小腿较细的部位，另一副将小腿剩下的部分包住。这种打法不但实用，而且还美观，让小腿看起来几乎是一样粗细。在战场上，绑腿的作用还有很多，比如紧急情况下可以当作绷带包扎伤口，或者是做三角巾固定骨折的部位。几根绑腿连接起来可以作为绳索来用，所以在当时啊，这绑腿可是非常重要的个人装具。绑腿的历史非常悠久，几乎从冷兵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到了朝鲜战争后，由于军队装备的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步兵需要长距离步行的机会越来越少，绑腿就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在人民军队中，从一些历史照片上可以看到，解放军在80年代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还有使用绑腿的。

和绑腿相比啊，草鞋对于红军来说那就更重要了。当时红军几乎没有皮鞋和胶鞋，而布鞋在南方多山地、多河流、水网地带，还要长距离行军，穿不了几天就会坏了，这样也就只有草鞋了。当年长征路上出版的《红星报》第二期就曾经专门刊登过题为《怎样解决草鞋问题》的文章，说的是长征开始后啊，由于准备不充分，不少战士没鞋，只能是赤脚行军。针对这个情况，中央要求各级领导把解决部队中的草鞋问题提到减少病员和巩固红军战斗力的高度，做到没有一个战士打赤脚，并提出了许多解决草鞋问题的具体办法。可见当年的红军草鞋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个人物品，而是和红军战士的生命和鲜血以及红军的战斗胜利休憩相关的重要装具。所以当时打草鞋是红军战士必须掌握的技能。毫不夸张地说啊，打草鞋和打枪那几乎是同样重要的技能。红军战士每天必做的两件事情就是打草鞋和打绑腿。每个红军战士啊，一般都带着两三双草鞋和两副绑腿，甚至可以说草鞋就是红军长征胜利的一大法宝。到了今天，红军的草鞋已经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历史符号，成为当年千万红军战士艰苦跋涉、浴血奋战的象征。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0: 接下来请听历史回声补白。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回声。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介绍一篇短文，徐悲鸿平生欲谎。这说的是1944年，徐悲鸿精心创作了一幅奔马图。在画中啊，这奔马是四蹄腾空，舒展豪迈，用笔坚实有力。画的右下方题孟圭先生教之，33年夏，悲鸿。孟圭也就是黄孟圭，1925年去美国留学获硕士学位后转赴欧洲，与在法国留学的徐悲鸿结识，两个人是相见恨晚啊，很快就成了挚友。当时国内时局动荡，来自北洋政府资助的官费中断，徐悲鸿和夫人蒋碧薇正处于极度贫困之中。于是呢，黄孟圭便写了一封信，将在新加坡经商的二弟黄曼士介绍给徐悲鸿。黄曼士接到信后，随即复信徐悲鸿，邀请他来新加坡。黄曼士那是当地名士，徐悲鸿到了新加坡后，住在他的江夏堂里埋头创作，并在他的介绍下为富商巨贾作画，几个月里就筹到了几千块钱。后来徐悲鸿每次到新加坡都住在江夏堂，并在那里创作了许多重要的作品。因为在江夏堂创作最多的题材是马，所以有万马

0: 鄂毕交与其弟黄曼氏先生，仆即位命笔也。平生遇黄，所指除黄氏兄弟外，还有黄景纨和黄振之。1915年夏，20岁的徐悲鸿从家乡宜兴来到上海，与商务印书馆大名鼎鼎的交际博士黄景纨相识。在上海，徐悲鸿是举目无亲，身无分文，走投无路之际，欲投黄浦江自尽。黄景纨发觉后，追至江边将其救回，并为其提供食宿，还到处为其求职、推荐、介绍其画稿。在这期间，徐悲鸿给一个同乡送画时，又结识了私商黄振之。黄振之非常欣赏徐悲鸿的画，于是就和黄景纨一样，不仅帮助徐悲鸿解决食宿，还为他提供了绘画场所。后来徐悲鸿准备留法，在报考震旦大学学习法文的时候，特意用了一个化名叫黄福，以感谢这两位黄姓朋友的鼎力相助。后来黄振之做生意破产，徐悲鸿为他提供了竭尽所能的帮助。抗战胜利后，徐悲鸿到国立北平艺专上任，当他得知昔日的交际博士黄景纨生活无着，便邀其前往北平，让他当了管发学生助学金的出纳员。1949年后，徐悲鸿就任中央美院院长，黄景纨又随他来到中央美院工作。平生遇黄是徐悲鸿的幸运，而对于黄孟圭、黄曼氏、黄景纨、黄振之来说，平生遇徐又何尝不是他们的幸运呢？刘哲代表编辑赵敏，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历史回声，再会。
1: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2: 树欲静而风不止。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成语出自汉代韩英《韩诗外传》。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后世经常引用这两句，反映出百善孝为先的重孝观念。据记载，孔子出行，听到有人哭得十分悲伤，孔子说：“快赶车，快赶车，前面有闲人。”走近一看是高瑜，他身披粗布，抱着镰刀在道旁哭泣。孔子下车对高瑜说：“你家里莫非有丧事？为什么哭得如此悲伤？”高瑜回答说：“我有三个过失。年少时为了求学周游诸侯国，以致耽误了赡养双亲的时间，这是过失之一。我自视清高，不愿为君主效力，对君上对国家没有贡献，这是过失之二。和朋友交情深厚，却很早就断绝了来往，这是过失之三。树想静下来，可风却不停；子女想好好赡养父母，可父母却不在了。过去而不能追回的是岁月，逝去而再也见不到的是亲人。请允许我从此离别人世吧。”于是就此辞世。孔子对弟子们说：“你们要引以为戒，这件事儿足以使你们明白其中的道理。”于是辞行回家赡养双亲的门徒就有13人。树欲静而风不止，后来也比喻事物的客观存在和发展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如果记忆有形状，那一定是父亲伟岸的背影。
3: 别担心，爸爸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4: 如果思念有声音，那一定是母亲温柔的叮咛。
5: 好好吃饭，别熬夜，身体最重要。
4: 年华流转，岁月更迭，家是最温暖的港湾。
2: 柴米油盐，烟火四季，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们和老爸老妈一起倾听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昨天下午15点到16点《老爸老妈》节目的重播录音，感谢您继续收听。

0: 各位老爸老妈，大家好，我是王志。
1: 老爸老妈们，大家好，我是黑丹，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和大家来说说我们的话题。老爸老妈，在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当中啊，今天有很多人都发送了关于秋分节气的问候。确实，我们今天话题呢，不仅仅是秋分节气哈，今天还是一年一度的中国农民丰收节。
0: 是春华秋实啊，岁物丰成。我们又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富有诗意的金色的收获季节，也迎来了这个丰收季哈。这是一个属于亿万农民的节日，也是属于每一个珍视土地、热爱生活的人的节日。
1: 所以今天咱就邀请老爸老妈和我们来互动，您都知道和了解哪些属于咱们天津本地的农特产品吗？平时爱逛哪儿的市场、大集？最喜欢的瓜果蔬菜是什么？购买农产品有什么好的推荐和选购技巧？哎呀，这是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话题。
0: 对，
1: 当然了，这个内容啊，可能说的时候呢，就是比较怎么讲呢？分散性比较多。
0: 是，
1: 有的人可能专挑这一种食物，有的人呢，可能选的是市场。哎，哪个大集？所以啊，咱们就专一个方面来说。大家呢就是简单结说好不好？
0: 好
1: 啊，
0: 哎，咱们等着大家的互动啊，23530909。刚才说了，今年这个丰收节啊，这个主会场在哪儿呢？设在了蓟州区川方峪镇的小川方峪村的乡野公园。
1: 哦，
0: 同时呢，这个全市啊还联动推出了87项特色活动，邀请农民朋友和市民朋友一起去看大戏、逛大集、品美食、赏美景，沉浸式的感受金菇大地、五谷丰登、瓜果飘香的丰收盛景。
1: 这两天呢，如果您要是出门啊，不管是到这个乡村市集，还是不少商超、社区的卖场里，我们都能看到天津本地的特色农品集中亮相。从新鲜的这些蔬菜水果到特色的杂粮是应有尽有。
0: 对，
1: 大家呢可以买到地道的天津农品，感受这份实实在在的丰收成果和喜悦。
0: 哎，除了农产品越来越丰富，这几年呢，天津的乡村面貌变化也不小。一条条平整的乡间道路四通八达，干净整洁的民居错落有致，不少村子打造出了休闲民宿、田园步道，房前屋后绿树成荫。过去呢，大家印象当中的小村庄，现在既是文产丰收的粮仓果园，又是市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1: 哎呦，你要说到这儿吧，我这心里有点痒痒了。
0: 怎么着呢？
1: 昨天你不给大伙儿
0: 啊
1: 说，你说你最近正在给大家考察一下，
0: 对，
1: 打算带着大伙儿去游玩。
0: 哎，
1: 你说那也是一个小村庄，
0: 没错，
1: 小村落，
0: 没错。
1: 而且呢，面貌特别特别的新，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传统。到底是哪儿啊？
0: 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1: 你说说，然后我们是不是今天大家还可以继续报名啊？
0: 可以继续报名啊。
1: 哦，对对对，昨天节目的最后哈，这我看纯姐都已经是这两只手都不分溜了啊。
0: 哎，这会儿也挺火。
1: 现在您可以打电话，咱们听听他的介绍啊。10月2号，您看看时间跟您有冲突吗？要是有冲突，您可以不去；要是没冲突，咱就来啊。
0: 哎，时间就定在了10月2号，咱们这一整天的时间。
1: 哎，一早
0: 出发，到了傍晚10分，咱们回到天津，
1: 再回家。回到市区啊。
0: 对对对，地点呢，咱们是在这个宁河区。上午呢，咱们到连庄镇的木头窝村。
1: 哟，木头窝村可跟咱可是有些故事的呀。
0: 那可不啊，
1: 曾经咱们可带着听众赶了把大集呀、啊，
0: 哎，
1: 对不对？
0: 哎，
1: 然后还去这个木头窝村过节、是吧？
0: 是，当年的那些这个叫图景啊，可能您在图上看的，现在全都变成现实了。
1: 是，
0: 这个小村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哎呦，你要这么说我都想去看看。
0: 好啊，那咱就一块儿是吧、咱俩带着大伙儿10月2号咱一块儿
1: 行
0: 走进木头窝村，感受这乡村的巨变。这小村庄太美了。
1: 现在秋分时节、你看这个其实特别适合逛咱天津的这个小乡村。
0: 是，
1: 哎，一派是丰收的景象，是不是哈？十月二号一早上午咱们先去这个 逛一逛咱们的小村庄，感受一下啊。当然我们还肯定会给大家准备了这样会那样的一些这个活动，是不是？
0: 对，
1: 咱不能光看，对吧？
0: 活动多种多样，大家可以到这儿做一点这个手工，手工跟咱乡村跟健康养生都有关系。
1: 嗯，
0: 明天给大伙儿咱详细的说，
1: 详细说啊。
0: 而且村庄当中是有水系环绕的，
1: 哦、
0: 咱还可以乘坐游船，
1: 还有小船儿、啊。
0: 对了，
1: 哎呦，
0: 到了下午时分呢，咱们吃完农家美食之后，
1: 我最爱吃农家饭了。
0: 哎，对，好，请跟大伙儿咱一块儿吃了、
1: 嗯、
0: 啊。哎，吃完饭以后，咱下午去钓螃蟹。
1: 哦，昨儿李叔说的那个，他想摸鱼钓螃蟹，还真能实
0: 现。实
1: 现
0: 了，对，正宗的七里海河蟹。
1: 哎呦，这不正好吗？这不太对大伙胃口了吗？
0: 好吧，
1: 好好好，哎，这安排的真好。你看昨天吧，咱们知道他有这想法，大伙儿呢集思广益，哎，说想钓螃蟹，咱。大志老师还就是啊，说到做到，
0: 行吧，
1: 还真行。
0: 哎，咱从来就没有说，哎，说完走，咱去哪儿玩去？过一段时间没信儿了。
1: 来，少来，你没少说。我现在都这件事儿，我都现在，我跟你讲，我都打着鼓了。
0: 别打鼓了，打电话吧，打鼓没用。
1: 打电话，朋友们啊，如果想报名的话，您这样，您先打电话23530909，把您的姓名、电话哈，有几个人去，然后就直接跟纯姐现在报名，好吧？具体的事宜呢，我们这一两天我们把这个行程规划出来，跟大家具体来说，好不好？
0: 好吧，
1: 好吗？
0: 啊，
1: 可以，正好孩子们也放假，带着小朋友们一块儿去。
0: 对
1: 啊，咱们也可以到乡间里一块儿读读诗什么的啊，诗意盎然。
0: 太好了。就这么办啊！打电话23530909，行了，今儿的话题咱也抛出去了，咱听听大伙儿对于这个乡村啊，对于这个我们这些好物
1: 丰收节特别时节啊，
0: 咱听听哈，
1: 讲讲
0: 大伙儿怎么说啊？
1: 好，三线您好，
2: 哎，是我吗？
1: 哎，这不是
2: 老师黑蛋老师，
1: 哎，秋爽阿姨，
2: 一日游回来，
0: 回来了，
2: 看今天也不累，哎，回来了，
0: 嗯，
2: 特别好，
1: 哎呀，
2: 正好适合这个季节。
1: 出去哈，
2: 那个农贸产品丰收节，
1: 嗯，
2: 今天是，
1: 嗯，
2: 现在国家一片大好形势，
1: 对，
2: 我坐这个列车吧，也看见了丰收的景象，是现在那个挺好的，特别好，我愿意参观嘛呢，有时候各公园有农贸市场展览，
1: 嗯，
2: 我就参加，那也是不长公园嘛，农贸市场，
1: 嗯，
2: 我就去了，买点核桃。回来过两天，我们可能组织去蓟县，
1: 嗯，
2: 连村

0: 还在边上不往市场，一般不就爱买当地的证，核桃爱买核桃这些证下来，柿子，大枣，这个一般，就爱买这个平常也能搁得住的这东西。反正这个季节是太好了，水果啊，各种水果也全，海鲜呐、这个季节是太好了，
1: 丰收
0: 叫丰收节，特别好。气象天气也好，心情也就好，特别好，所以就爱旅游。可能10月16号还惦着去三峡，
2: 嚯，
0: 还跟咱这个2号我也去，
2: 2号来呀，太好了，
0: 一定去，
2: 好的，
0: 没嘛事儿。还有首播频道还组织的一个10月10号跟16号，还有两个了，我也得去一个，我就爱旅游。这季节好，
1: 行。
0: 金九银十，
2: 对，金九银十正是出去逛的时候，
0: 咱大伙儿能见个面儿，
2: 太好了，见个面儿，好，好嘞，
0: 把身体保证好了，
2: 哎，对对对，没错，
0: 有长线的，我跟陪咱老师带走长线，我身体如何行，我一定跟您去，
1: 好
2: 嘞，好嘞，
0: 我回来都没事，就这样，
1: 行，
2: 好嘞，
1: 好嘞，
2: 就是阿姨，哎，
1: 再见，
2: 再见，再见，多好啊。
1: 这一趟玩回来以后是吧，这个心情你看不一样了。
2: 对，你玩回来以后你发现自己呀，第一心情好，再一个印证自己身体也行。
1: 对，刚才说了我这走这么多天没问题。
2: 没问题，马上跟我说，哎，咱下回啊报团啊。
1: 我报长线的了。
2: 咱先把二号这事儿搞定了。
1: 你记得那会儿去老挝之前。
2: 那阵儿是怕不行。
1: 很多人不敢，嘀咕。
2: 嘀咕。
1: 走那么远，行不行啊？
2: 理解理解。所以咱这样，咱这次就先来一天。虽然大志老师呢这行程确实给安排挺好。但是咱们先这样，咱试着不来。
1: 行。
2: 咱先来一天。啊，10月2号如果大家想参加的话呢，您就打电话23530909，咱抓紧时间跟这个王春老师先报名，咱先看看都有多少人想去，然后我们具体的再给大家安排的更好，对不对？啊，
1: 我们也好知道，咱是一辆车呀，咱是两辆车，
2: 咱一辆车两辆车，包括备的菜呀，这个等等吧，反正就是。你看昨天本来也没想说钓螃蟹的，也是李叔这么一启发，然后就把这个行程又给弄得更丰满一些，
1: 是
2: 吧哈。
1: 好
2: 好，
1: 这会儿这个王春老师这忙着了哈，这个电话不停了，行，先接这个先报名吧。
2: 昨天说了好多还是什么带着小朋友去，想带着孩子亲子，所以我觉得你看咱们要设计活动的时候，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咱完全属于定制化的
1: 啊，
2: 比如说要是孩子们要多，咱就可以加一点适合小朋友的哪项运动是吧。
1: 咱现场还有这个安排做个月饼啊，是吧，做个这个艾草锤啊，
2: 艾草锤适合老年人，月饼适合小朋友或者亲子，对吧，
1: 小朋友咱们都一块儿，是吧，动动手，在乡村当中感受这个幸福和美好啊。
2: 要是有特别热爱拍照的老爸老妈，我也想邀请您去，
1: 带着相机。
2: 为什么呢，就上次我记得咱们有时候线下活动时很多老爸特别专业，带着相机，是吧，
1: 没错。
2: 然后是姓乔嘛，我记得有一位叔叔，然后
1: 反
2: 哎呀给我们拍的照片拍得特别好。
1: 好
2: 是吧哈。好，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一线您好。
2: 喂。
1: 您好。听电话喽。
2: 您好，一线的朋友。
1: 这儿喽。这边来了。
2: 一线。
1: 电话通了。这边。
3: 是我吗？
1: 哎
2: 是您电话，怎么称呼？
1: 听电话里的声音。
3: 哦。我说呀，我们挺喜欢您这个节目的
1: 哦，谢谢。
3: 哎，我那个，我跟你说，我想啊，去那个旅游，2号旅游。
1: 啊、
2: 哦，怎么称呼您阿姨？
3: 姓李。
2: 姓李。
1: 李阿姨。
2: 李阿姨，您多大岁数了？
3: 70多了。
2: 哎呀，听着好年轻啊！
1: 听着不像啊。
3: 哎。
1: 啊、哦。
2: 啊、
1: 哦，
3: 谢谢、
1: 您那个之前打过电话吗？
3: 没有。
1: 这是今天第一次跟我们参与节目啊。
3: 对。
2: 哎呀，欢迎欢迎。 哦，王春老师说说您也是特别想参加我们的活动是吧？
3: 对，我是喜欢旅游
2: 啊、
1: 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我们这个先来个一日游，咱们一块儿过国庆假期，好吧？
2: 咱也是双节嘛，
1: 对
2: 吧？
1: 后面再有长线的，您在咱。

0: 在咱再出发啊。
1: 对对对、
0: 嗯、
1: 那节目太好了。
2: 你每天都听是吧？
1: 对对，我每天都听。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2: 那这回咱就能见着面了。
0: 可不吗？
1: 啊
2: 嗯。
1: 谢谢两位同志二阿姨啊。
0: 好嘞。
1: 我不会说。
2: 好嘞。那您平时要是比如说像这个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您平时瓜果蔬菜喜欢什么呢？喜欢吃什么？哪些方面的？或者您给我们讲讲您平时爱在哪儿逛这个市场？
1: 哦，我在那个聚家乐。
2: 聚家乐哦，这好像就是好多叔叔阿姨都在爱在那儿买。
0: 是，
2: 当然了，咱也不给人做广告啊，啊，
0: 人也没给咱优惠券啊。
2: 主要确实是，
0: 行
2: 行，阿姨，我明白，
1: 阿姨，
2: 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想参与我们的二号的活动，对不对？
1: 对对对，
2: 行，
1: 就是，
2: 行，那您就到时候听通知吧，咱聊到这儿。好吗？
1: 哎，
2: 好嘞，
1: 谢谢，
2: 哎，再见，
0: 好，再见。
2: 哎呀，
0: 又一位新人啊！
2: 我告诉你，昨天啊，王春老师说了，好多想参加咱们线下活动的老爸老妈，都是好，就是没打过电话，这时候都出现了。
0: 太好了，那咱正好咱见见面，认识认识，是吧？
2: 好多新人，
0: 到时咱教他们怎么打电话。
2: 但是新朋友吧，但是其实都是老听友。
0: 对对对对对，咱见见面啊！
2: 来，继续接听。
0: 来，二线您好。
3: 黑丹姐下午好，王志哥下午好。
2: 哎呦呵，来吧，小李大哥。
3: 秋分安康。
0: 啊，安康。
2: 安康。
3: 那个今年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嗯。
3: 党中央工作2018年确定的吗？
2: 嗯。
3: 今年的你看今年还是秋分。
0: 嗯。
3: 秋分。白露秋分夜夜冷夜。
2: 呵。
3: 您知道吗？
2: 是。
3: 白露就不露腿了。到旱露就不能露脚了，
0: 嗯，
3: 但我能露脚，因为我没脚。
2: 嗨，
3: 您知道吗？
2: 你说说你啊，
3: 那个，你看我知道的那个农产品啊，
0: 嗯，
3: 你看那个，西兴区有小沙窝镇的小沙窝萝卜，
0: 没错。
3: 过去刘庄也有萝卜，
0: 嗯，
3: 啊，换托的是西红柿，
2: 嗯，
3: 换托西红柿，河西区有一个地方土城是黄瓜，
0: 哦
2: 哦，
3: 土城还有黄瓜。那静海台州那有西瓜，
0: 对，
3: 那蓟县就别说了，冀州就更多了，
2: 太多了，
3: 知道吗？
2: 嗯、
3: 还有吗？还有西兴，还有韭黄，
0: 哦，
3: 哎，对，这是都是，主要就是跟王志哥您学的，
0: 听我们
3: 美丽乡村说呀，
0: 听我们乡村说，
2: 哎呀，
3: 那您这都您自己都忘了，我能忘吗？
0: 太对了，
2: 王志老师在真的，我觉得在
3: 啊，对对，
2: 嗯，乡村这方面的知识还是真的棒。
3: 对对
2: 反正很
0: 这些年没白做这节目，
2: 嗯，
3: 那个很遗憾，我不能跟大家出去玩去了。
0: 明白，
2: 没关系，
0: 没关系。
3: 您听着，我说孩子，你代替爸爸去吧。
0: 啊，他去得了吗？
2: 他来得了吗？二号，
3: 他有事儿
0: 啊？对，
3: 他加班。
2: 对呀，那就人家孩子好容易休息，可别让人家跑了，
3: 别影响你两个人生活。
0: 这个年轻人啊，
3: 都来不了。我昨天就问了，第一时间我就问了。
0: 哦。
3: 啊，昨天哦，对，不是你说错话了，
2: 没事儿，没事儿，
3: 晚上来点话，我问。
2: 没事儿，您放心，咱们的老爸老妈都肯定有好多人去，到时候也哎，肯定在节目里还得说呢，还得给你讲呢。
3: 问好吧，
0: 是，
3: 祝大家都是那个秋分平安。
0: 好，
2: 对。
3: 到昨天62岁那个方大姐，
2: 嗯，
3: 咱们三百37问，刚才那位阿姨是怎么称呼？我没听见，
2: 姓倪，还不是李，我们以为姓李呢，后来那个王纯老师告诉说姓倪。
3: 哦，
2: 姓倪，嗯，
3: 哦，这位阿姨不就多一位了吗？
2: 那可不，现在多少位了？
3: 338。
2: 338，好嘞。
0: 行，
3: 您放心吧，
0: 都给我们记着了。
2: 小李大哥，您放心啊，我们这趟如果出游的话，我们应该实时的还能跟您汇报。
3: 嗨呀，这什么话？不对不对，
2: 哎，给你留个扣，你听着，好不好？
3: 我明白，我明白。
2: 嗯，给你留个扣，
3: 我明白。
2: 嗯，
3: 咱这证实一下啊。
2: 嗯。
3: 那这志哥，您老打我们上冀州，这一回也没去。
0: 哎，咱这先来趟宁河。
3: 咱先来个一天的一日游。
2: 我就这么说，我是怎么着，咱得来一趟，对吧？
3: 对对对。
2: 昨天奔他那一步奔的对不对？
0: 你看我这
3: 太对了。这那
0: 从昨天下节目到今儿上节目，没闲着。
3: 还能钓螃蟹摸鱼了
2: 啊？对呀，我就觉得反正他确实也没闲着，确哎，志哥这次确实挺用心的。
0: 行吧，先来一日游啊，
2: 咱看看咱能不能成行啊。肯定行，
3: 立下汗马功劳了。
2: 反正现在一会儿问问王春老师多少个了啊，要咱到一车够一车人了，你这必须得赶紧给我们弄好了。
0: 好嘞，
2: 好嘞，就这么着。
3: 谢谢黑蛋姐，谢谢王志哥，
2: 再见，
0: 再见，
3: 338位了啊。
2: 哎，好嘞，
0: 再见。
3: 哎，
0: 一会儿三三九就来了啊。
2: 三三九来了。
0: 对，来再接下一部电话啊。
2: 您好，
0: 三线是您。
4: 哎，王志老师，
0: 哎，
4: 黑大老师，
2: 哎，
0: 蓝
2: 大哥来，报幕员，
4: 哎，
2: 嗯，
4: 报幕员来了，让他说，我不说，我不会说。
0: 接线员、计时员，
2: 来吧。大嫂，大嫂，
4: 我们两口子报名了。
0: 报名，
2: 哦，报名，来呀，太好了。
4: 嗯，
5: 二位主持人好。
2: 哎，
0: 蓝大嫂好。
5: 哎，我就说这个市场，我们现在搬这头来以后啊，我们就那去那锦堂市场，那他东西多呀，而且他那个东西也全，关键是去这一次一站式就都回来了。
2: 嗯，
0: 骑个小车，嗯。
5: 嗯，他骑电动车，每天都是他骑电动车，十分钟就到。
0: 对，那太方便了。
5: 啊，十分钟到，我这他骑电动车也方便，拖着我。
0: 对。
5: 啊，可是他骑电动车比我比他还累了。
0: 这不得坐着是吧？
5: 嗯。
0: 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也是。
5: 但是我那一个科，他也得往那一个科上压他顿不？
2: 哎，
0: 诚心这是。
2: 那背不住的有时候。
5: 还有一个事儿，就说嘛哈，我不知道别人呢，我是这样买菜，就是那个菜呀哈，尤其那个叶儿菜，如果要是湿漉漉的，喷完水以后你再买，
0: 嗯，
5: 那也不行，那搁不住，顶多搁一天，即使搁冰箱里头它也搁不住。
2: 哦，
0: 嗯，
5: 买那个别买它那个上边也喷过水的。
0: 嗯，别看看着好看。
5: 对，我怎么知道的呢？我们不天天去买菜去吗？买菜，人家那买菜的那个告诉我们的。
0: 嗯。
2: 哦。
5: 你别买那喷过水的那个，他那就喷过水。后来那菠菜，他想吃菠菜，但是我不吃，我当天买不吃，我咱赶明儿再吃。他告诉我别买，赶明儿你再来再买，别买。
0: 嗯。
5: 那说来事儿，他说，不管是哪种菜，就是别买那上边喷水的，放不住。
2: 哦，
0: 反正要是当天吃呢还行，
2: 当天吃没问题，
0: 是
2: 要是转天要吃的话，这就容易坏，可能
5: 对
2: 搂着呢。
5: 对，即使搁冰箱里头也不行，他做的。
2: 明白了，明白了，你看又学会了，
5: 嗯，
0: 又学一手。
5: 还有一个就是买那个腐竹的时候，
0: 嗯，
5: 买那腐竹的时候，
2: 嗯，
5: 那个腐竹的时候啊，他要能撅折了，这个腐竹能买。
0: 嗯，
2: 哦。
5: 能撅折了，而且撅完了以后，你还要有空的眼儿。撅完以后，它不都有那截面的吗？它那截面都有空的眼儿。
0: 嗯，
5: 这个腐竹可以。
0: 嗯，
5: 撅不折的腐竹不买，它里头淀粉。
2: 明白了。
0: 嗯。
5: 啊，这是人家那卖腐竹的那个告诉我的。
2: 你看看，生活处处是经验。
0: 你只要认真学，是吧？都能长知识。
2: 哦。
5: 他那个总去那个赶大集，这个卖腐竹的，他一来我就去他那儿买。我爱吃腐竹，
0: 嗯，
2: 我也爱吃腐竹，
0: 我也爱吃腐竹，
2: 啊。那要不这次你给弄饭里头，你让他
0: 加个
2: 腐
0: 竹
2: 吧，一会儿菜都得点上了。
5: 这是就是你看，就包括那个买那个粉条也是一样的，
2: 嗯，
5: 他最好他能撅折了。假如要撅不折，你就得考虑考虑。
2: 哦，
0: 明白了，又学一手，
2: 嗯，行了，
0: 好了。
2: 今儿回
4: 来，到点了，聊到这吧。
2: 哎，好嘞，好嘞，吉夫人，哎，再见。
4: 这老
2: 两口多逗啊。
0: 开始是接线员发挥作用，
2: 嗯，
0: 等到点儿计时员又登场了啊。
2: 嗯，挺好。来，继续接
0: 四
2: 线。
4: 哎，王志老师，山丹老师好。
2: 哎，您好。
4: 啊，您好，
2: 阿姨好。来，
4: 我也说说这个题目吧。
2: 行。
0: 嗯，
4: 我们那个买菜一般的这家门口也有，
2: 嗯，
4: 也是从蓟县来的，
0: 嗯，
4: 菜呀也特别鲜的，也特别好，
0: 嗯，
4: 如果我们要想买那个全的呢，我们就上那个建业道，因为我们就在建业道这块住，
0: 嗯，
4: 建业道有一个向阳市场，特别大，
0: 嗯，
4: 大极了的市场，卖嘛的都有，
2: 嗯。
4: 我们就上那哈拉着小车去买去，
2: 嗯，
0: 拉小车，
4: 一买就买的买特别全，买特别多，
0: 嗯，
4: 啊，就能一般的能吃一周吧，
2: 嗯，
4: 嗯，我们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在门口买的时候多，因为他的店也新开的，也是蓟县那边来的，
0: 嗯，
4: 嗯，菜特别好，也特别鲜的，
0: 都挺全的，
4: 嗯，我再一个我就想报名。
0: 好，
4: 想报名。我刚那个打电话时，王春老师问我吧。
0: 啊，
4: 我说他说给报上，
0: 记下来了。
4: 前头我没听好。
0: 嗯，
4: 是10月2号吧？
2: 对，二号阿姨，一早。
4: 几点？
2: 我们现在没定具体的时间，但是肯定是早晨一早咱们出发。咱想，咱得奔宁河呀，对吧？
0: 嗯、
2: 咱得肯定稍微早点走，
4: 对
2: 对吧？
0: 嗯。
2: 行。
0: 行吧。
2: 好嘞。
4: 啊、我听。
2: 太好了，到时候我们会，可能也就是明后天，我们肯定告诉大伙儿了。
0: 对对，
2: 行吧、
0: 嗯。
2: 具体怎么安排什么的，好吗？
4: 我80的，能带包吗？还
2: 哟，80哈。
0: 我们问一问，行吧？
2: 对，
0: 我们
2: 得沟通一下。
0: 您腿脚怎么样？
4: 还行。
2: 是您除了您自己，还有人得陪您去吧？
4: 啊，有一个人啊。
0: 啊。
2: 是您孩子吗？
4: 是我们那个一个的那个那好朋友，就我们邻居吧。
0: 多大岁数啊？他？
4: 他60多。
0: 啊，60多，
2: 那
0: 还行。
2: 啊、还行
0: 对。
4: 嗯、
0: 啊。行。
2: 行。
0: 到时候我们跟您联系。
2: 好。
4: 行，好的。
2: 好吗？
0: 嗯、
2: 哎，
4: 好
2: 嘞。
0: 哎
2: 哎，
0: 好
2: 的。
4: 再见。
0: 哎，再
2: 见。
0: 嗯。对，如果是岁数大了，咱就带一个腿脚好一点的，相对年轻的，是吧？
2: 嗯、
0: 哎，咱互相帮衬着啊。
2: 对对对。然后你看，这岁月静好说，我也是在家门口宁河人买菜的菜点儿。
0: 哦。
2: 那我们这次2号就到您家门口去了呀。金典这位朋友说想报名10月2号的一日游。
0: 好。
2: 您。到时候听节目，我们这一半天会把具体的情况内容和大家来分享。如果您现在也可以打电话23530909，直接跟王春老师把您的姓名电话一并告诉他，有几个人去，好吧？
0: 或者您把您的电话留下来也行。
2: 对，
0: 啊、您直接给我们发过来
2: 发到我们的平台上也行、
0: 嗯、
2: 啊。
0: 好，岁月静好，他说那个昨天啊吃的七里海的河蟹啊，觉得这个挺肥，而且他觉得特别是长鳍的好吃。
2: 又馋我。
0: 啊、行。咱到时候咱钓啊，咱钓上来。
2: 我特别想吃那个宁河那河蟹面，有吗？刚才除了腐竹，我想就再点个菜，之哥。
0: 那点菜你只要自己点没问题。
2: 能给提前。
0: 你只要点，当时点，当时做。
2: 上。
0: 哎，对对对。
2: 还能这样啊？
0: 对，咱套餐当中，哎，这个菜单现在还在制定当中。
2: 还在制定当中。
0: 哎、对对 对。
2: 哎呀，那河蟹面特别好吃，朋友们
0: 啊。如果想吃河蟹面，到时候当时点就行了啊。
2: 这几天一定把肠胃弄好了，因为咱们要去吃大餐，
0: 嗯、
2: 咱们要去旅游，对吧？虽然一天，但咱也得精神状态、精神面貌各方面得好，
0: 嗯、
2: 所以把益生菌备好了。
0: 行
2: 行吗？
0: 说到这个益生菌，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2: 嗯。
0: 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大家抢购的都非常火爆。
2: 是的。
0: 一个是快过节了，
2: 哎、
0: 本来过节的时候呢，正好就是这走亲访友，是吧？
2: 嗯、
0: 手里咱不能空着手，
2: 不能空手，
0: 提了点东西，提了什么呢？咱就带上点这个燕之屋每日燕窝肽的益生菌。
2: 对对对，而且呢，这个除了要送朋友之外，就是一到这个中秋啊、
0: 嗯、
2: 国庆啊、
0: 嗯、
2: 全家聚会的时候
0: 啊，
2: 就容易啊吃的有的时候不丁对了。
0: 对 是。
2: 要不就是你这个，比如说作息不稳定，
0: 啊、对，
2: 还有呢就是暴饮暴食，
0: 嗯
2: 啊，这样的话呢，容易胃肠会有反应。尤其胃肠弱的话、
0: 啊、
2: 所以现在呢您得让自己的胃肠啊更加的怎么讲呢，皮实一点儿。
0: 是。
2: 您就可以呢选购我们的燕之屋每日燕窝肽益生菌。我们这个燕窝的含有燕窝的益生菌呢，它的品质没得说。
0: 嗯。
2: 它从600亿的活菌已经给您升级为1000亿的活菌。而且呢还有就是我们呢里面有10种专利的菌株。这专利菌株呢能够分成4组菌群，像通畅、养护、平衡、调养，各司其职。每一种菌群呢，专门对付着我们的专门的这种症状。
0: 对
2: 啊，长期服用之后呢，特别是这个调养菌群，能让我们的这个面色红润。串门的时候，人家都会发现您这脸上啊特别有光彩。
0: 所以这就是燕之屋每日燕窝肽益生菌的好处。
2: 嗯，
0: 但有人说了，说你这不就是调理肠胃吗？是吧？
2: 真不是。
0: 哎，我晚个3-5天我再买，是吧？过两天再看看，再等等再买。
2: 别着急，那
0: 不
2: 能，还真是这时候还真得告大伙儿，这时候您可得稳住了，您得快点买。
0: 对，为什么呢？有两件实实在在的事儿给大伙儿讲讲啊、
2: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今年啊，这个印尼的燕窝产地啊遭遇了洪水和野火，优质的燕窝原料大幅减产。 在这个过程当中，产量少了，可是燕之屋呢，它不肯降原料的品质，所以后续不仅可能涨价，还有可能直接断货。所以你要那个时候你等着想急用的话，你买不到，不是说钱的事儿了，就买的买不着了。
2: 嗯，
0: 你就是多花钱，他也未必能拿着现货，你得等着。交完钱等着去吧，
2: 对
0: 吧？再有第二点呢，就是中秋这一段时间，从中秋开始一直到国庆假期哈，可能您吃点月饼啊，吃点大鱼大肉啊，
2: 嗯，
0: 吃点油大点的菜啊等等都有可能。
2: 嗯，
0: 这个时候呢比较折腾肠胃，特别咱上了年纪，本来肠道就比较脆弱，
2: 嗯，
0: 别等过节吃坏了肚子，哎，便秘了或者怎么样了，
2: 嗯，
0: 咱们再想起补救来。
2: 嗯，
0: 也别等要到走亲访友的时候，那个时候咱慌慌张张的说，哎呀，今天这事儿咱拿点什么去啊，
2: 嗯，
0: 家里没有东西，那会儿就着急了。提前咱把这燕之屋每日燕窝肽益生菌给备上，
2: 哎，
0: 放在家里，
2: 是
0: 要用的时候咱拿出一小盒来都可以。
2: 哎，这是我们跟大伙儿来推荐的啊！现在呢，您就可以打电话了啊，2777-5777。我们的机制就是99块钱一盒，买五送一，买十送三。现在最合适就是买20送8，到手整整28盒，
0: 对，
2: 也就是说直接给您打了7折了。
0: 是，
2: 好吧，打电话2777-5777。
0: 今天这个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大家聊这个出游的热情比较高涨。其实我觉得真是这样啊，就是你看在丰收节的时候，大家都想看看这丰收的场景。我们介绍这么多美丽的乡村啊，大家都想走到乡村当中去看一看。再加上什么呢？你看这一到啊，这个快过节了，
2: 嗯，
0: 这个出游的气氛啊，就一点点的在浓郁了
2: 啊，高涨起来了。
0: 所以这时候我们这夸一给大家推出，我们要带着我跟黑丹，我们两个人带着大家，还有王纯老师，咱们带大家去玩，
2: 我们三个人一起，
0: 大伙儿特高兴啊。
2: 对，这其实我觉得就让大家锦上添花吧。
0: 嗯，对呀，
2: 啊，我们继续来接听，
0: 来
2: 一线您好，
6: 哎，您好，
2: 哎，
6: 嗯，
0: 是您。
6: 嗯，是我是吧？
0: 啊，电话接通了。
2: 哎，您好。
6: 哎，黑蛋老师好。
2: 哎，
6: 张志老师好。
0: 您好。
6: 哎，那个，我是经常买菜呢，都到那个街道巷路买。
0: 哦。
6: 哎，他一般的农民呢，早晨去。
0: 嗯。
6: 哎，那个菜呢，都新鲜。
0: 嗯。
6: 哎，都新鲜，
0: 嗯，
6: 都新鲜的。
0: 嗯。
6: 哎。买点儿，另外呢，带那个还有一个地方是带，那个居家乐也行。
2: 嗯，
6: 哎，我两下都能买点儿，
0: 都方便。
6: 哎，他都新鲜。
0: 嗯，
6: 我哎买个两天的就可以了。
0: 嗯嗯，
6: 哎，另外那个黑蛋老师给介绍的那个他和那个。那个济南角那乡鸭脖今天都去了。
2: 哦，周末您去了今天？
6: 哎，我去了。
2: 哎呀，说说怎么样？
6: 啊，我去了，我跟您反馈就说，
2: 嗯，
6: 在服务特别好。
2: 嗯，
6: 一到那儿天天登记，今天上午9点多，
2: 嗯，
6: 去了我这鸭呢，他一看照个片子，
2: 嗯，
6: 看照个片子，片照完了，我说他回到那个屋里呢，给我会诊怎么看？
2: 嗯，
6: 我又叫别的不去，那个样子就想哪种的。
2: 嗯，
6: 哎，我就想，不想那个他妈的，
0: 嗯，
6: 他有1000多的，有2000多的。
0: 嗯
2: 嗯，
6: 啊，我就想那1600多的，
0: 嗯，
6: 那个质量就不错。
0: 嗯，
2: 是，
6: 他你这个鸭呀还都得大。
0: 嗯，
2: 哦，
6: 我行，我不想种植的。
0: 嗯，
2: 明白了。
0: 嗯，
6: 哎，对，结果完事儿1600。
2: 嗯，
6: 我可以，我就想这个料，那个有1000多，那个太有点干嘛，质量我看不
2: 啊。咱选那性价比最合适的，
6: 哎，对
2: 吧，
6: 哎，
2: 叔叔？
6: 哎，
2: 对，嗯，
6: 没错
2: 啊。
6: 结果就去我选那个的。
2: 嗯，
6: 他你一个月扒完了一个月，我给弄个假的。
2: 嗯，
6: 大月以后呢，再弄一个那个，
0: 嗯，
6: 正式给你做完。
2: 得有一个过渡期，是吧？
6: 哎，过渡期得3月。
2: 嗯，
6: 那我行，那种情况。我说回家商量，商量回来完事儿，我再给您打电话。他姓张大夫
2: 啊，挺好，
6: 挺好，挺好。
2: 您就回头跟孩子们呀，跟家里人商量。
6: 对，回来完事儿的当中呢，我不知道有个18块钱那个妈妈福利包，
2: 有个口福卡。
0: 对
6: 啊，对，结果我买了，
2: 买了，
6: 买了给我的一个洗衣液，
0: 嗯
2: 嗯，
6: 给我量体压的那个叫嘛，哎，
2: 牙仙，
6: 哎对，
2: 嗯，
6: 和一个书包，还有一个手机，
2: 哎呀，没少拿呀，
0: 光这东西就超过18了，
2: 嗯，
6: 对对，把光那点手就，光那点手超18块钱，还说别的，
2: 还真是，
6: 哎对，回来完事儿当中的，哎那个。你等着带拔牙的时候，我也不少你手费了。你这买了18，完全就有，
0: 里面有拔牙
2: 的，有拔牙券，好像是哈。
6: 对，券给我
0: 拔牙卡，嗯，
6: 对，给我6-7张。
2: 哦。
6: 到1月20几号就作废了。
0: 嗯。
6: 我行，我抓紧。
2: 等于您那要是拔牙的话，等于就不收费了，是吗？
6: 哎，对。
2: 呵。
0: 外面要是拔一颗牙，有的得几百块。
2: 对，拔牙也肯定是呀。
0: 嗯
6: 嗯、
2: 哎呦，那您这合适呀、啊，叔叔。
0: 就这18块钱里头呢，
6: 合适。
0: 8周年的嘛，嗯。
6: 我是听众，是中心的听众，对吧？
2: 嗯、
6: 老爸老妈节目，我跟他说。
0: 那一说这就行了，那就明白了，
6: 哎、
0: 绝对都照顾到位。
6: 哎、对、
0: 嗯。
6: 哎，还有那个，还有11点跟那个大老师，
2: 嗯
0: 嗯，
6: 是吧？
0: 嗯嗯，
6: 哎，晚上5点就接着听，
2: 嗯，
0: 多热闹！你说这一天，挺好，
2: 太好了，
6: 挺好。
2: 您这健那个牙齿健康，我们心里也开心。
6: 对吧？饶了，就是牙都不是有松动的。
2: 是我听您说话，可能也确实牙可能有点儿，嗯。
6: 对，牙缝一说话就不假，是吧？
2: 嗯，很快了，再过都拔完弄好了就行了。
6: 对喽，余外我再报告那个查个2号几点。
2: 2号啊，现在我们还没有具体的定点儿，但是肯定是一早，叔叔。
6: 哎，对，早去早回来。
2: 对，因为
0: 上年纪了，
2: 上年纪咱也别太晚了，
0: 别拉晚儿。
2: 对，
6: 对、
0: 嗯、
6: 对。
2: 我那天跟志哥说，天黑之前我们得回家呀。
0: 对对对，
6: 对、
2: 嗯，
0: 必须的。
6: 那个再报完了名，再请通知是吧？
0: 对，留电话了，回来给
2: 您
0: 打。
2: 您报名了，报名跟纯姐报完名以后，我们到时候跟您再具体的沟通，因为这两天我们也根据人数再细定一下，对吧？得定一下到底订几辆车，对吧？订多少？
6: 怎么去？
2: 哎，
6: 对，
2: 根据大伙的意愿，可不。就所以志哥这几天肯定会很辛苦的，
0: 是
2: 他高兴着呢。
0: 嗯，
2: 好
0: 嗯，
2: 好吗，叔叔？那
6: 老师，谢谢。
2: 哎、好嘞，
6: 不说了。
2: 好嘞，
6: 向大家说。
2: 好嘞，好嘞，祝您早日康复啊，叔叔。再见，
6: 谢谢
2: 再见。
6: 哎、
2: 好，
0: 好，再见。刚才说到这个中诺口腔的活动啊，确实现在是8周年的院庆盛典。
2: 哎，我们这位叔叔给大家的反馈也是非常好的。你看这个券就特别合适，18块钱拿到的口服卡是1980。它里面呢有什么洁牙的、种牙的、正畸的、补牙、拔牙、窝沟封闭、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还有洗衣液。等于这一卡在手呢，你全家老少都能用。像刚才叔叔说的，他做一个这个就所谓的这个叫什么？他等于是镶牙嘛？
0: 啊，对，
2: 就是镶牙，他等于拔牙都不用花钱了，等于这个拔牙卡就可以了，
0: 18块钱就都含了，而且给的那些东西刚才说了是吧？给他们洗衣液、毛巾礼盒。
2: 拿不完，
0: 光这个就超过18，
2: 那肯定是、啊、
0: 你后面再拔一颗牙，你想想，
2: 对，而且你第一次到院他还有一个抽奖的环节，
0: 对
2: 你还能抽一次、
0: 嗯、
2: 要是种牙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超市购物卡呀、空气炸锅、破壁机、血压计、还有双开门的冰箱等等，这些礼物能够拿回家，好吧？您现在打电话26528899，看看咱们的好运啊！抓紧时间先把口服卡咱们占上，好不好？
0: 18块钱这卡先给他抢下来啊！26528899，现在就开始打电话吧。有了一口好牙之后，这个美好的事情可就来了。
2: 那可不，那什么美好的事情呢？
0: 是啊，
2: 有口服，对不对？
0: 对呀、
2: 啊，你看人那个中诺的，口服卡起的这名儿就好。
0: 对。
2: 确实
0: 啊，
2: 那我们吃点啥呢？
0: 吃海参呢？
2: 你行了吧？你海参、
0: 哎、
2: 你到底去不去？
0: 那必须啊，
2: 不能去、
0: 啊、必须啊，这一件事一件事落实啊。我这几天给我给忙的四仰八叉，不是那个四脚朝天的，
2: 还真是。这两天啊，4009990139打的也是火热。
0: 嗯，
2: 是这样的，就是那天呢我们俩也是话赶话，就想呢这个马上到了这个海参的，这也算是丰收季了，
0: 对
2: 对吧？
0: 对，
2: 所以呢，想让这个志哥给我们去原产地呢， 好好的给大伙呢这个选一选海参，
0: 是
2: 到那儿把价格给咱打一打，
0: 是
2: 然后让他给咱把这个就是其实就是让他去给咱代购哈，代购算是代购，对吧？
0: 算代购。你说的太对了，因为这个海参，大家知道海参这东西好，
2: 对，
0: 特别是在秋季的时候，咱应该吃海参，
2: 对，
0: 是吧？海参，而且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海参啊，它不是药，它不是说咱吃一根它就能怎么样了，
2: 是
0: 它得。这个天天吃，
2: 对，
0: 得长时间的去吃，
2: 对，
0: 调理我们的身体，
2: 没错。
0: 但是又有人说海参啊，这里面咱不太懂，这不知道这海参什么样的海参叫好海参，
2: 嗯，
0: 哎，到底我们买这里面别再有坑啊，是吧？哎，咱或者说我你们说的是不是这么好啊？买到我手里的寄过来的海参是不是这样的呀？
2: 对，
0: 就是考虑到大家有这些顾虑，所以我准备呢去一趟海参的原产地。到大连去，到那儿帮着大家去挑海参去，
2: 太好了。
0: 所以您就相信我们这个，第一是相信爱听的这个永礼记这个品牌，多了咱不必说了。再有一个呢，就是我到现场我去看，这个头到底是不是跟您说的这么大的，包装是不是够结实，够好，是吧？哎，拿到手里的品质是不是过硬？
2: 嗯，
0: 这些我都到现场一个一个去看。
2: 哎呦，那真的要这样的话，你去我们还是挺放心的。
0: 是，
2: 所以老爸老妈，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需求，
0: 嗯
2: 啊，你也想买一些原产地的，真的个儿大又真好的这些，海参的话，您现在先订购，咱们叫预定，
0: 是
2: 预定。为什么呢？就是咱们也得预定到一定程度的这个数量，
0: 嗯，
2: 它才。值当给咱跑这一回，我是这么觉得的。
0: 是是，
2: 那就实打实的说哈，
0: 是是
2: 是，就是比如说你在院里，咱也是，比如咱就买瓜子花生，
0: 嗯，
2: 你说买个一兜两兜的，您都多余让人去，
0: 嗯，
2: 对吧？咱这虽然说王志老师呢，他再那个什么，咱也不能使唤便宜人吧，对吧？
0: 哎，没事，
2: 咱也得给他，就是我觉得哈，就大伙儿就是如果差不多，咱能凑这么十组，
0: 嗯
2: 啊，或者更多，
0: 嗯，
2: 那我觉得他到那儿也好把这价格往下打。
0: 是，我跟人家也说，我说我们买的多，
2: 对
0: 吧？你给我们价钱便宜点儿，
2: 对，
0: 是吧？给我们这个力度大一点，品质高一点，这个我都一个一个去试。
2: 对，你、
0: 啊、
2: 就是说他去那儿他也好说。现在您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如果想订购的话，您就打这个电话提前预定，你就说我要订这个王志老师能给我们去买这个永礼记的海参，
0: 对，
2: 好不好？我要订一组或者两组，怎么订？好吧？
0: 是的，海参呢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的这个食材，
2: 对，
0: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还有就是什么呢？就身体啊有一些疾病处于恢复期或者是术后恢复期，
2: 对对对，
0: 用它补蛋白，它不会给血糖带来负担，
2: 是的。
0: 而且这里面有海参多糖、海参皂苷，搭配多种的氨基酸，
2: 嗯，
0: 长期吃对身体的抵抗力是有好处的，是提升的。
2: 对，而且不单单是老年朋友，像家里比如说有孩子们，
0: 对，
2: 面对着高考、中考，孩子们学习负担比较重，
0: 对，
2: 也可以给孩子们来买。所以就是说全家哈，就是老人孩子都可以买。当然了，你就像我们这个岁数啊，现在也挺辛苦的，大家对吧？你也可以买一点给自己的孩子啊，400-999-0139。当然了，我们爱听的，这不是马上要双节了吗？
0: 过节了，
2: 给大家准备了这个，也是我们很多阿姨叔叔特别喜欢的，就是那个红盛斋的扒鸡，
0: 对，五香扒鸡。
2: 这五香扒鸡，我记得王阿姨就特别喜欢吃。
0: 是的，
2: 嗯，
0: 咱刚才说那个海参的那个呢，您别着急，这个呢它不是说马上您今天下单明天就给您到手，
2: 哦，那个是预定啊，
0: 预购，
2: 先预购，因为这个价格要给打下来，您能明白吗？
0: 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我要盯着他们去现场去捞的这么一个过程，
2: 他得给咱现看。
0: 对，这个呢咱一时半会儿吃不到嘴，我们马上这双节到来了，给您来点能端上您餐桌的东西，那就是今天选到的这一款五香扒鸡。
2: 对，这五香扒鸡呢，就是那肉质非常软烂入味儿的，
0: 嗯，
2: 像刚才我们那叔叔还没做那个牙，没事儿，
0: 嗯，
2: 这个脱骨，
0: 嗯
2: 啊，一丝脱骨，牙口不好，咱面的面也能吃，
0: 嗯，
2: 五香的口味儿，咸淡适中啊，醇香入骨，而且呢，到手呢，我们给你讲，这价格太合适了
0: 啊，
2: 它是三只，
0: 嗯。
2: 只要99块钱，
0: 是的，
2: 特别合适。
0: 今天这个活动力度大，就买两只送一只，所以您到手三只只要99块钱，每只都是一斤重。
2: 它是一个老字号啊，三代传承，然后是老汤给大家做卤制的，用老配方，而且呢，它人家这个不多做，它一天呢就做500只。
0: 对。 很多地方都很多都说是我们是德州扒鸡，是德州扒鸡，但是号称是德州扒鸡，可未必是来自德州的老手艺。所以我们给您选的叫原产地，原产地，爱听的原产地嘛。您放心，正宗的是来自山东德州。刚才说了一家老字号，三代人只做这一件事儿。

0: 这个啊，绝对是餐桌的添了一道硬菜。
1: 嗯，
0: 而且德州扒鸡很有名啊，老年人很爱吃。现在就是买两只送一只，到手三只，整整99块钱。这买回来的，您尝尝吧，这个口味绝对是非常非常的独到。
1: 对，这也是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品哈、而且它呢，因为是用近百年的古法老汤卤制，这个是那个卤的那个味儿啊，特别的好，特别的正，而且呢。特别的软烂，那鸡腿啊放在嘴里一抿，这肉和骨头就脱开了。您要是不信的话呢，您买完以后啊，回来以后您把那个鸡腿啊给我留着，我替您啊，
0: 走
1: 啊，不是您自己留着，您试一下，您没听清楚，
0: 你留着，
1: 您没听清楚，您买完以后您拿那鸡腿您先试一下，哎，是不是一下就下来了。
0: 它这个两种吃法
1: 啊，
0: 就是你可以比如说直接开那个包装、就当那个凉菜拼盘，您就直接吃，这个鲜香不油腻，也想吃，有人想吃热乎的、上锅蒸那么两三分钟，
1: 对，
0: 续一下，
1: 对，
0: 然后配着粥，配着面条米饭，闻闻愿意配嘛配嘛，你就吃吧。
1: 对了，这个德州扒鸡五香味的，咱不用过多说了吧？
0: 不用多说了，
1: 是吧？当地的这个选的这个品质也高，卤制的方法也好，食材也好，今天价格也优惠啊！买两只送一只，99块钱，到手三只，这是福利价，不是什么时候都有，这只是在节前给大家供应，为了丰富您节日餐桌的啊，让您这个餐桌上，咱们说上一只扒鸡，这才算是吧？节日的大餐呢，所以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热吃鲜香，软烂脱骨，要是凉着吃呢，省事儿，咱当一个凉菜是不腥不腻，简简单单的吃得好，这个日子咱们才越来越幸福。
0: 那肯定啊，就说是呢，这小日子过得美。
1: 好。行了，这个海参和扒鸡咱们都有了，大伙儿想吃什么咱们就打电话订什么啊。
0: 行，我们今儿的话题呢和大家就说的，因为今天是秋分，又是我们一年一度的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对
0: 啊、我们也说了很多咱们天津的地道的本地的蔬菜瓜果。接下来啊，咱们来听一位叔叔他讲
1: 哦，
0: 他自己买菜啊就喜欢买咱本地的，
1: 是吗？
0: 我们听听。
1: 好，
2: 天津卫这个老人们啊一提吃嘛买嘛，讲究人嘛是本地的啊，认为呢本地的好啊，豌豆豆角，它就是肉也嫩，也宽啊，确实是好，味儿也好。你别看这个豆角，还有蒜毫，哎，老太爷羊肉买，哎，不是本地蒜毫，本地蒜头细，暗绿，暗绿色的啊，而且呢这个一细长，特别嫩。关键是炒出来的味儿也好，我吃本地的豆角，我吃本地的蒜毫，甚至说本地的黄瓜，本地大白菜，啊，青麻叶的大白菜，确实是好，那味儿就是正。包括咱有时候说那带鱼，本地的，对，本地的带鱼，啊，有讲头吧，有讲头，就是好吃。太宽的没有，因为有时候那大带鱼倍儿宽。富富囊囊弄不好，这鸡腿背的那种大嘛大嘎大圆嘎的，那没办法吃那鱼。咱再说萝卜，沙窝这块包括这个地六腐啊、水高庄，就那一片基本上都是这个蔬菜基地了，早不少年就了就是了。我们小的时候记得是各个萝卜，也叫各个袋，小圆球菜的啊，不大。那个萝卜味儿。这味儿，萝卜味儿浓得多。你说它根嘛，它还不是根；你说它辣嘛，它还不是辣，是吧？很浓郁，青萝卜那个咬劲儿、嚼劲儿。天津市的黄瓜确实不错，因为天津市咱们国家的黄瓜研究所就在咱天津了，得天独厚，是吧？所以天津市周边的黄瓜推广啊、普及啊、种植啊，就多一些、好一些，都有股特殊黄瓜味儿。本地的好的原因包括小段道就好吃，本地的东西确实挺留恋。
1: 你说到这个本地的东西确实是这样哈、
0: 啊、真是
1: 哎，咱们天津的这些好物啊，刚才这个小李大哥说了其中的很多了，
0: 嗯，
1: 是吧？比如说像西青的，刚才说了沙窝萝卜 是吧？还有葛菇萝卜，
0: 嗯，
1: 武清呢有甜水铺的萝卜，
0: 对，
1: 这是青萝卜，但现在这没到青萝卜吃的季节啊，
0: 哎，
1: 还得再等等，
0: 再等等，
1: 那是什么时候呢？

0: 元旦时候上市，
1: 是
0: 现在吃什么呢？
1: 吃现在吃，现在有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吃点那个茶店葡萄吧。
0: 哎，茶店的玫瑰香葡萄
1: 啊，
0: 到现在为止呢，应该今天您看我们天津广播的这个视频号还在推
1: 送，视频号也在推送，对对对对。
0: 对，
1: 我觉得现在正好哈，你看这个，其实，相对来讲，为什么叫丰收节呢？这个时间段，瓜果梨桃都行，
0: 是
1: 还都有，
0: 哎，
1: 是吧？哈，
0: 说到桃呢，现在也有一款桃叫这个叫双节红啊，原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
1: 哦，
0: 就是为了迎两节的时候上市，
1: 所以它叫双节红，
0: 双节红，对吧？
1: 哦，
0: 哎。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刚才说吃西瓜，你看有抬头西瓜，
1: 抬头西瓜，
0: 冀州呢有桑子西瓜，
1: 桑子
0: 是吧，这也都是，
1: 还有那个现在可以吃那个冬枣，
0: 哎，冬枣，对了，
1: 是不是现在可以正好吃，
0: 哎，在中秋国庆之际啊，冬枣也上市了
1: 啊。
0: 冬枣是哪块吃啊？到哪儿去？到滨海新区的大港，
1: 大港
0: 是吧，哎，小王庄，还有那个哪儿叫崔庄，是吧，这几个地方那冬枣都特别好啊。
1: 哎呀，说到这儿，你看说的我这个，哎呀，我这个现在你知道吗，迫不及待了，
0: 是吧，
1: 就想吃点这个农家菜呀，
0: 太好了，
1: 吃点咱们这个特产本地的呀，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啊，希望我们的老爸老妈，如果说您10月2号那天有闲暇的时光的话，
0: 是的，
1: 您可以和我们一同，咱们这次呢出发去宁河，
0: 对了，
1: 去宁河，
0: 哎，具体的这个出发的时间、集合的地点，我们啊这两天告诉您，是吧，包括这个具体的一些行程安排吧，我们就您就多关注这两天的节目，我呢进一步把它都给落实了，研究好了，定踏实了这事儿。
1: 这个吧，
0: 啊，
1: 你看和其他的这个比如旅游还真是不太一样。
0: 那可不，
1: 你看一般的旅游呢，就旅行社给咱定去哪儿，去哪儿，怎么安排什么的，
0: 啊，
1: 人家都有一点模式化了，
0: 那固定的。
1: 哎，咱们这个其实就像夹达子出去旅游，
0: 是
1: 咱们类似于就是属于自驾了，
0: 我们叫定制的，
1: 定制了，
0: 是吧？
1: 咱就你看，哎，您想，比如说刚才我们说想吃啥，哎，咱给大概其能给安排，咱尽量安排。
0: 嗯，
1: 咱说想啥，钓螃蟹，想摸鱼，咱哎也给大伙儿找地儿，是吧？所以呢，哎，想带孩子去，咱找个空旷的地儿。我觉得呢，就比如说，如果去农家，哎，有的时候有那种大草坪啊，
0: 对，
1: 让孩子们玩玩
0: 跑，
1: 主要平时在咱们市里也没有那么大的场地，
0: 对
1: 对吧，到了乡村就得有那种乡村的那种味道，是不是，
0: 接接地气，
1: 哎，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尽量的安排啊，老少皆宜，
0: 哎，让大伙儿都能够喜欢，
1: 但是这个反正难度也有点大，
0: 嘿，那难度不大的事咱不干，
1: 哎，
0: 一般的事咱交给普通的旅行社干，咱们组织就组织点有特色的，
1: 对，反正这一天呢就尽量满足大伙儿，行吗，
0: 好，
1: 23530909，最后还有4-5分钟的时间，如果想报名您打电话，具体呢我们会这两天会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安排，好吧，
0: 好，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啊，应该说我们真是叫活动不断，
1: 丰富
0: 啊，力度呢也都在升级，
1: 对，
0: 就连这个刚才说了啊，中诺口腔医院人家赶上院庆还搞了一个18块钱的卡，是吧，
1: 口服卡，
0: 口服卡
1: 1980。
0: 大伙儿说了说，那你看这个水滴医学影像中心呢一直在那儿默默无闻的，是吧，哎，总是在那儿，咱们说王直院长特别不容易，这么大岁数了，是吧，还帮着咱那看片子看病历打电话，好几次
1: 润物细无声啊，
0: 好几次我们的那个银铃行动王院都亲自到现场，
1: 还真是
0: 粉丝无数啊，在一众人当中，
1: 哎，
0: 你要找王院你怎么找啊，
1: 看哪儿带着光亮，
0: 对，呵，对，呵，就那反光，咱就过去，王院就在那儿了。大伙儿说呢，说觉得王院啊讲的特别好，
1: 确实讲的好，
0: 讲的清楚，讲的明白，
1: 就是你说多复杂，
0: 他
1: 从他嘴里给你讲，哎，很简单，
0: 说特清楚，
1: 能明白，是不是，
0: 对，所以呢你看节前啊这本来就
1: 忙，
0: 再加上我们还要组织活动，还要给大伙儿去代购海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还跟王院呢我们约定了一下，
1: 对，因为有听众呢跟我们天天打电话就反映，
0: 对，
1: 就说哎呀就想啊 就是什么时候有时间给咱老爸老妈，对吧，稍微咱偏爱一点，抽出点空让王院呢给大伙讲讲。
0: 是咱们啊初步定过了节以后，十月的中旬啊，我们把王院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请到咱们

0: 扼要，您的问题有什么诉求简单说，因为什么时间有限，你别回来您那儿说半天，一会儿王院人家就这一会儿功夫就讲给两三个朋友讲，那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1: 对对对对，所以到那天我们一通知您几号，比如说啊，比如说10月16号，假如说、
0: 假设
1: 这天王院来，那您到那天您一定得听这期节目，
0: 对，
1: 因为太值得听了啊。
0: 对，
1: 王院呢虽然说不是说什么明星大腕儿，
0: 嗯，
1: 但是也确实是老专家，请一趟也真不
0: 容易。金杯银杯不如大伙儿的口碑，
1: 是啊，
0: 真的是口碑很好。
1: 嗯，行吧，如果说这两天您说咱不等那个，我就想提前见见王院，或者我这两天我就想去拍一个片子去看一看。
0: 你有时间
1: 没问题
0: 可以去。
1: 嗯，
0: 6026-47，6026-47，打电话呢有几项，第一说说您的情况，问一下、问一下我需要做什么检查，好，需要做什么检查，咱们直接定检查的时间，问问检查那天王院在不在。您如果想见王院的话，最好定他在的那天。
1: 是。
0: 然后呢，看看您的时间，带上您的病历等等，反正这些啊的具体的，您得自己上心啊。还有我们水滴医学影像中心，因为面积比较大，它这个停车也非常方便的啊。
1: 好，最重要就是这部电话吧啊，6026-47，6026-47，健康生活找水滴。
0: 好。基本上呢，我们最近的这几项活动呢，跟老爸老妈也都清清楚楚的说明白了哈。
1: 是，今天咱们少接了几部电话，拿出点时间来把这几个活动梳理了一下，
0: 梳理了一下，就是给大伙说明白。然后我们这一半天呢，把二号的这个具体的活动内容，包括行程安排，说好之后，一定第一时间和大家清清楚楚的说清楚。
1: 好，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啊、一季丰收呢，靠的是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也藏着咱们金箍大地独有的乡土味道。
0: 天间的好山好水，孕育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叫得响的农品品牌，深受咱们的喜爱。丰收节一年只有一天，但丰收的喜悦应该留在咱们每一天的饭桌上和生活里。
1: 好了，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咱明儿接着聊吧，
0: 拜拜。
2: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3: 集思广益，集思广益这个成语出自宋代文天祥《上丞相》。三国时期，蜀国君主刘备死后，刘禅继位，蜀国的大小政事都由丞相诸葛亮处理。诸葛亮在朝野的威望很高，但他并不居功自傲，经常注意听取部下的意见。有部下反对他这样做，他认为这是为了集中众人的智慧和意见，广泛地听取有益的建议。为了把国家治理好，诸葛亮极力主张君主要实行纳言之政，注意采纳臣下的建议。他说，人君拒绝忠谏之言，忠臣就不敢尽其谋略，而邪臣就可以专断独行，这对国家是有害的。集思广益原指集中众人智等，广泛进行议论，比喻要善于集中群体的智慧，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意见，把事情办得更好些。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全天播音结束，祝您晚安。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为您报时，北京时间5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1: 天地有气运之流转，人身有阴阳之消长，顺时调摄方为养生正道。九紫离火，20年大运当前，火运当空，浊土交金，金难生水，脾肾损伤首当其冲。脾胃后天之本，气血源头，肾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岳奇峰老师以易医之道参详天道，洞悉脏腑，借草木之精培元固本，携两款至宝助您健脾强肾。乌羊补心糖浆温养脾肾，调和水火，使脾肾之气归元。骨骼风痛胶囊强筋健骨，驱风除湿，令关节筋骨得健，心肾交泰，脾胃安和，则百病难侵，元气自充。
3: 福利政策如下：9月15日至9月24日，结缘骨骼风痛胶囊9盒，赠送鸟幼糖活络贴9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3盒，赠送鸟幼糖活络贴15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9盒。赠送鸟幼糖活络贴25盒，凡参加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5行手串一条。
1: 结缘乌羊补心糖浆9盒，赠送2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3盒，赠送4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9盒，赠送8盒乌羊补心糖浆。凡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护心仪1台。
3: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0: 岳奇峰老师邀你一同顺应天道，调理提神，共赴七宜百岁。
1: 弘扬中华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说的。学员们都知道，老师这个师者，传道意义文化智慧啊，已经有26个年头了，身心双修啊，五脏同调之法啊，也有26个年头了啊，帮助所有有缘的人解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疾这个祸，哎，也有26个年头了。但是呢，每天依然啊，有很多来自于全国各个地域的新听众朋友啊，对老师所传这个道，那意义文化智慧啊，还是很陌生，对老师受的这个业，那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也是非常陌生的。尤其对老师啊，啊，用意义文化智慧解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疾这个祸，也是陌生的。所以老师呢，近段时间呢，啊，在每期传道授业解惑课时正式开始之前，啊，都要先拿出啊10几分钟，哎，跟有缘的新听众朋友们啊讲一讲老师所传的这个道，受的这个业，能帮大家具体解什么样的惑。那虽然这几天老师在给学员们提供骨骼风痛胶囊乌羊补心汤的福利活动，老师呢也没有忘掉啊跟新朋友们来讲解 意义文化的智慧。那讲解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法的智慧，也没有忘了让新朋友们知道老师用意义文化的智慧能解什么样的惑。对，昨天呢，有一位刚刚听课时7天的新朋友啊，在老师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留言，跟老师说：“老师啊，听您的课7天了。”老师啊，我知道了，我身上的2种慢性病，为啥呀？中西医久药不愈。我知道了，老师，我这个病是后天逆道生活来。老师，我也知道了，我出生这个时间节点所获得的阴阳五行能量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老师啊，认识您认识晚了，要是再早认识点您多好，再早认识你几年，我的妈妈我的爸爸也不至于因为慢性病久药不愈痛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老师啊，我决定了要成为您的学员跟您修心，跟您修身，跟您呢顺应天地此时阴阳气机的运动变化法则来修整我的身体。从今天开始，我就要成为你的学员，可以吗？想成为我学员，哪天都可以。老师，是不是成为你的学员得交点学费呀？不用。那老师的学员跟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学意义文化的爱好者有很多，但是他们呢都没有跟老师来修心，也没有跟老师来修身。只要你修身了跟老师，这都是老师的学员。即使你修身不吃老师推荐的产品，你练六字气诀了，你练归息法了，你练相术疗法了，这都是老师的学员。老师的学员说明他们对老师讲的这个道是非常认同的，对老师传的这个术也是非常认同的。因为只有认同了，他才会去学，他才会去修。没有认同的，你只是喜欢而已。我就喜欢听意义文化的智慧那我也认同意义文化的智慧，但是老师，我不愿意跟您一样又修心又修身。那老师，那这算不算你的学员呢？不算。只有你跟老师来顺应天地测试阴阳气机运动的变化法则来修身了，来修心了，那这就是老师的学员了。不是说你 非得吃老师推荐的产品，你才能成为老师的学员，不是这个意思啊。哎，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得明白啊，明白这个事儿。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啊，有没有不认同的人呢？有啊，你学西医的人家就不认同你啊。啊，那学中医的呢？那学中医的认同，但是他们学不会啊，学不会，他们认同啊，非常认同啊。学中医的他们也认同西医，那老师认不认同西医呢？认同啊，因为西医有西医的优点，中医有中医的优点，那意义呢？有意义的优点，但每一门医它都有缺点啊，医都是不完美的，何况于人呢？所以生命，大家记住，不要修完美。我常说，人生哪有多如意，一切只求半称心。那二十四节气，大家发现没有，都没有大满啊，只有一个小满，所以小满即是福，小满即是安。听众朋友们，听明白了吗？老师的学员们，是不是都明白这个智慧呀？那今天已经来到了公历2026年9月24日了。因为今天是老师给学员们那、啊、给有缘的听众朋友们申请到的骨骼风痛胶囊的福利活动，乌羊补心汤的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啊，为了让更多没有参与到福利活动当中来的学员们和有缘的听众朋友们来更好的来了解啊这两个方药啊，老师给大家申请福利活动的原因让大家呢都能啊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也让大家知道呢骨骼风痛胶囊还有乌羊补心汤啊，我们服用它的好处是什么？别让没有参与福利活动的学员们过了这个福利活动之后听明白了，然后没参加上，有遗憾。所以老师呢，今天就跟新听众朋友们在意义文化的医道这一块就讲这么多方法这块呢十一期间大家想学方法的多听一听啊，是老师提前给大家录制好的袋子，今年十一老师也要休息几天要出去采采风，也要接接地气还要给大家呢找一找有传承的一些方药。今天是农历丙午马年8月14，明天就是中秋了明天开始放假了放三天假老师呢这几天不休息陪着大家一起过节明天中秋节老师也要给大家唱歌跟大家呢聊聊心理科唠唠家常。丙午马年丁酉祭月辛丑牛日，秋分节气的第二天了昨天是秋分节气的第一天。那大家说秋分是节还是气呀大家说秋分是气，秋分

0: 代表着什么呢？大家说，代表着秋天正好到了一半。那此时呢，阴阳平则寒暑平，那阴阳是平分的，白天和晚上一边长，冷和热一边多，哎，这就秋分。那老话说叫秋分冻刀镰，那这个时间开始割什么？割水稻了，哎，割谷子了，哎，割高粱了。哎，小时候我割过地，那、啊、学员们有没有割过地的？啊，那时候割地是真累，老累了。用镰刀来割黄豆、割谷子，啊，那活儿啊，是真消耗体能啊。天蒙蒙亮就开始下地干活，干一阵活回来吃饭，吃完饭继续下地干活。那时候人们没有运动，哎，只有劳动，只有劳动，哎，什么跑步啊、游泳啊，没有。哎，但是我发现啊，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啊，那个年代的人都热爱劳动，而且我发现我们那年代的人即使没有运动，即使是吃糠咽菜，哎，寿命还都很长啊，都很长啊。我所小的时候生活的那个村子，现在100多岁的人还有好多，还有好多呀。而且那个十里八村没听说谁得肿瘤，就是在我们那个年龄的，有人不解，问这是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人心不乱，没有那么多的欲望，贪嗔痴慢疑都没有，所以就不会有怨恨恼怒烦。那春耕，春耕。夏长秋收冬藏，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尔虞我诈，所以那时候的我们那个年龄啊，断的没有谁说得了焦虑症啊、抑郁症啊，所以得焦虑症和抑郁症的人就是缺乏劳动，所以劳动大家记住，每个人都要去做啊，扫地呀、啊，拖地呀、啊，做饭呐、啊，洗衣服啊，这不都是劳动吗？劳动对健康的好处比运动做健康的好处要多得多。有人问老师，这是为什么呢？这里蕴含着天地人三才之大道的智慧。等有机会，我拿出一节课时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大家听一听老师分享的这个智慧在不在理儿。那长话短说，骨骼风痛胶囊的腹力活动，今天最后一天了，到晚上5点钟就全线结束了。哪些人一定要储备一些骨骼风痛胶囊呢？过去有风湿性关节炎的人，过去有颈椎病、腰椎病的人，还有退行性骨病的人，还有呢，就是年岁大的、腿脚功能弱的这些人群呢，我们都要储备点骨骼风痛胶囊啊，以防以防不测发生。 因为今年冬天是一个不一样的冬天，是水运太过的冬天呢、啊，所以这个冬天会很冷。那冬天越冷，对阳气弱的人来讲是越不利的。过去没有这个风湿骨病的，在今年冬天发生风湿骨病的可能性都很大。哎，所以大家都储备点，储备点以防不测呀。哎，这个呢，大家一定一定要重视。哎，家有余粮，遇事儿则心不慌。尤其这个孙思邈传承下来的这个膏药，啊，这个膏药贴到关节上止痛的速度特别快。有一个学员第一时间拿到了这个活络贴，哎，正好他老伴儿啊腰肌劳损，那疼的呀都翻不了身了。哎，当天晚上贴上了，半夜就能起床上厕所了，神奇不神奇？神奇吧？哎，第二天呢，早上就能坐起来，能正常的下地走了，都在床上躺六七天了。不要小瞧腰肌劳损呐，一旦疼的时候要命啊，身都翻不了。那腰肌劳损的人呢，哎，没啥事儿，记住，这个活络贴就贴一贴，保护保护腰肌，还有腰肌的一个神经膜。这里一旦着凉，气血运行受阻，神经膜和肌肉就会变硬。哎，然后呢就会水肿，然后就会让你疼痛，起不了床。还有一个学员跟老师分享，睡觉落枕了，这脖子呀不敢动了。哎呦，真有福啊老师。哎呦，这活络贴正好到了。哎，我这个左肩颈贴一贴，右肩颈穴贴一贴，中间大椎穴贴一贴，三贴下去。老师不瞒您说呀，两个小时，哎呦，症状好了一半。哎，一天过去之后症状全无了。哎，所以对肌肉损伤性疾病，这个活络贴来的效果很快。那对腰间盘突出疼痛的效果怎么样？也很好啊，不是一般的好啊。那有一位姓董的学员，他的哥哥腰间盘突出，陈旧性的，这段时间干活呢有点犯病了，有点犯病了。然后他给这个膏药呢给他哥四盒，给他哥四盒，他自己他拿到了15盒，给他哥四盒，让他哥先用了，要管用，他说我再给你。他说这膏药呢我就备点，以防不测的时候用上。他哥哥用上第二天跟他说呀，哎呦弟儿啊，这个膏药真神奇呀。学员说咋样？感觉不到疼了。董学员这时候把骨丰胸胶囊又给他了，还给他两盒，正好能吃一个月。他说这个药你在哪儿买的？在岳老师的那个服务平台上抢订的。好不好使？老好使。那你给我抢订点儿啊。这是我学员跟我说的啊，所以他又来抢订来了，说给他哥哥再抢订一个19盒。 老师之所以给大家申请骨骼丰痛胶囊的福利，在这么一个特殊时间节点，是因为今年水运太过的冬天是寒上加寒，那是风湿骨病的一个爆发期。这个病谁没得谁不知道啊，得过的人都知道真遭罪，尤其膝关节疼，下不了地，拄着拐杖都走不了。所有没有膝关节、踝关节啊这样的关节性疼痛性疾病的，今年冬天你们也贴上这个活络贴，哎，保护保护我们的关节，然后骨骼丰痛胶囊呢，哎，也吃一吃，吃一个月两个月的啊，哎，一盒能吃半个月，两盒能吃一个月。那乌羊补心汤老师给大家申请福利活动的缘由又是什么呢？因为今年冬天水运太过，水运过不克火吧，哎，所以今年心火能量不足的人容易发生很严重的心脏疾病，最严重的就是心衰。老师呢为了防止这种心衰疾病不在学员们身上发生，寒性胸痹别在学员身上发生。什么叫寒性胸痹？就是寒带来的血管啊闭塞出现的心绞痛，那这些病别在学员身上发生。老师呢给大家啊在双节到来之前，立冬到来之前，申请到了乌羊补心汤。乌羊补心汤呢是玄清道长拟的一个方，它观北斗七星啊在地上的七种中药，以温肾水啊添肾精生肾气啊暖脾阳敛心火，敛心火让火和水能相济，让人水火相济，哎，腰温啊，肚暖，哎，所以它有助眠的作用。水火一相济了，人睡眠就好，人睡眠好，心脏的机能就会增强，心神它不外越呀，包括你做梦都心神外越。那心神不外越，你白天精神头不就足吗？对吧？啊，那这时候我们来看，睡眠好，那心脏的机能就会得到增强。啊，睡眠好，哎，所以它的功能主治，第一就是失眠多梦的人群，哎，尤其是中焦堵塞、上下不通的、上热下寒的这种状态。就是水火不济的状态，水火不济是导致我们大部分人睡不好觉的主要原因。中焦堵塞，乌羊补心汤老师能温通中焦吗？能，它是温通中焦最好最好的方药，啊，最好最好的方药，哎，它能增强啊心阳的机能、心血的机能。哎，所以服用乌羊补心汤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哎，还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不思饮食的问题，因为你中焦是寒凉的，所以你就不愿意吃东西啊，因为脾胃的转转不起来了。哎，然后呢，第一个作用就失眠多梦，第二个作用呢啊不思饮食，那第三个作用呢疲乏无力。人为什么疲乏无力呢？就是肾气和脾气虚了。这个玄清道长这方子拟的非常非常的深，哎，他就调先天和后天来增强心脏的机能，但是任何中医都想不到的，老师都想不到啊。所以乌羊补心汤这个方子呢，老师认为它是 一一的依照润玉而出的一个方向啊，出的方向。然后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腰膝酸软，那腰和膝酸软没劲儿，那像这些人你就放心吃了，放心吃了。还有就是心阳不足带来的冠心病的人群要吃，陈旧性心梗的人也要吃。今年冬天把心脏护好吧，给心脏护好，然后呢，健健康康的过个冬天，幸幸福福的过个冬天。那这个福利活动，老师给大家申请到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所以能参加的尽量参加，不要过后给自己留遗憾。福利活动的政策主持人正在给大家进行播报，大家呢用心听一听。到今天晚上六点钟，两个方药的福利活动就全线结束。明天老师陪着大家一起过中秋。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传导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听友和学员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岳老，那这一时间我们请岳老稍事休息。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可是我们迎双节福利特惠的最后一天了，大家赶快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我再把福利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说一下。那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15号一直到9月24号。首先是骨骼风痛胶囊的政策，一共有三项。第一项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九盒骨骼风痛胶囊，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九盒。那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成功抢订到骨骼风痛胶囊13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秒幼糖活络贴15盒。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骨骼风痛胶囊，那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25盒。而且凡是参加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都还可以获得5行手串一个。那接下来是乌阳补心糖浆的福利政策，也请大家听好，一共有三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9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赠送给大家2盒乌阳补心糖浆。那第二个政策是如果您成功抢订到13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4盒乌阳补心糖浆。那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8盒乌阳补心糖浆。还有凡是参加乌阳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好，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健康。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天地有气运之流转，人身有阴阳之消长，顺时调摄方为养生正道。九紫离火20年大运当前，火运当空，浊土交金，金难生水，脾肾损伤首当其冲。脾胃后天之本，气血源头，肾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岳奇峰老师以一医之道参详天道，洞悉脏腑，借草木之精培元固本，携两款至宝助您健脾强肾。乌阳补心糖浆温养脾肾，调和水火，使脾肾之气归元。骨骼风痛胶囊强筋健骨，驱风除湿，令关节筋骨。

0: 得见，心肾交泰，脾胃安和，则百病难侵，元气自充。
1: 福利政策如下：9月15日至9月24日，结缘骨骼丰痛胶囊9盒，赠送苗幼堂活络贴9盒；结缘骨骼丰痛胶囊13盒，赠送苗幼堂活络贴15盒；结缘骨骼丰痛胶囊19盒，赠送苗幼堂活络贴25盒。凡参加骨骼丰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5行手串一条。
0: 结缘乌羊补心糖浆9盒，赠送2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3盒，赠送4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9盒，赠送8盒乌羊补心糖浆。凡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护心仪一台。
1: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0: 岳奇峰老师邀您一同顺应天道，调理提神，共赴七仪百岁。
2: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山西大同的韩叔叔。韩叔叔，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
4: 嗯。
3: 老师好。
4: 哎，你好。
3: 我是山西大同的学员，姓韩。
4: 嗯。
3: 69岁。
4: 嗯。
3: 老师，我申请报名。
4: 嗯。
3: 到19盒骨骼丰痛胶囊。
4: 嗯。
3: 赠送25盒苗幼堂活络贴。
4: 好，
3: 骨骼丰痛胶囊呢是治疗风湿类风湿疾病的一款专用国药。
4: 嗯，
3: 它能去除风寒湿给我们身体上带来的各种疼痛，比如膝关节疼痛、腰间盘压迫神经的疼痛，
4: 嗯，
3: 颈椎病各种症状的疼痛，还有双手冰凉、肌肉酸痛、手指关节和足跟痛等的疼痛疾病。我呢是骨骼丰痛胶囊的受益者。早在5-6年前呢，我的膝关节呢就出现了疼痛现象。
4: 嗯。
3: 感觉一手的肉长一点就有酸痛感觉。后来在变天气的时候也有明显的疼痛感觉。还有不定时的疼痛，就是有时候呢站在那儿真真真疼几下，坐在那儿不知道啥时候就疼几下。
4: 嗯，
3: 特别是在上楼的时候发展到了啥程度呢，就是上楼时候不能吃劲儿，一吃劲呢就有响声，而且还很疼，就得手扶着栏杆才能慢慢的上去。
4: 嗯，
3: 在这期间呢我也打过那个针，吃过药，结果呢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4: 嗯，
3: 自从用了咱们的骨骼丰痛胶囊之后呢，10天半个月之后就感觉有了明显的好转，这疼痛都减轻了。
4: 嗯，
3: 用了一段时间呢，我的这些病症呢就全部的不见了。
4: 嗯，
3: 这个走路时间长呢也酸痛现象也没有了。
4: 嗯，
3: 变天气也没有感觉了，不定时的疼痛呢也不翼而飞了。
4: 嗯，
3: 特别是在上楼的时候呢，你脚踏的那个台阶呢，你就可以吃劲了，就没有响声了。
4: 嗯，
3: 而且不用扶栏杆就能上去了。
4: 嗯，
3: 这让我太高兴了，感恩老师。
4: 嗯，
3: 还有在2年前呢，这个我的颈椎也是出现了毛病，低头呢，仰头呢，就活动受限。左右扭头呢，一扭头呢就有响声，有时候还带头呢头晕头疼。曾经呢也按摩吃的西药，
4: 嗯，
3: 还吃的几副中药，结果也没有彻底治愈了。赶上吃咱们这个骨骼丰痛胶囊呢，
4: 嗯，
3: 吃了一段时间呢这就都好了，这个活动也自如了。左右扭头呢，也没有响声了，而且这个，头晕头疼的现象呢，也不见了。

0: 非常好。
1: 五个丰盛胶囊呢，不但能彻底治愈我们的风湿类风湿引起的各种疼痛疾病，而且呢，它还能让我们强筋健骨。如果没有老师给我们带来这种专业的治疗好药，那我们的疼痛呢，还也许在今天继续受折磨。
0: 嗯，
1: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感恩老师，谢谢老师。
0: 嗯，
1: 祝老师呢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快乐幸福。
0: 嗯，你是哪年出生的人？
1: 我是57年。
0: 57年。
1: 嗯，
0: 57年木的能量不及。
1: 八月，
0: 那正是木。
1: 八月阴历24。
0: 最容易得的就是金病，金弱呀。
1: 哦，金对。
0: 肝也弱，肝解毒能力差。
1: 对。
0: 嗯，多吃点酸的东西啊。
1: 哦，好的。
0: 嗯，多吃点酸的。这个季节，像你们山西不产醋吗？
1: 哦。
0: 哎，用醋泡点黑豆。
1: 好的。
0: 多吃点这个啊。
1: 咱们那个黑豆是炒熟的泡吧？
0: 对，给它炒裂味了。
1: 好的。
0: 炒裂味了，然后给它擦干了。
1: 哦。
0: 擦干净了之后，然后用。把这个陈醋烧开了。
1: 哦，烧开
0: 了。烧开了，然后里边放几片姜片，放点冰糖。
1: 哦，
0: 完一泡就行了。
1: 哦，
0: 泡7天就能吃了。
1: 对。一般是饭前吃饭后吃？
0: 饭后。都要在饭后吃。
1: 一会吃个十几粒。
0: 10粒就可以。
1: 哦，10粒。
0: 就保护好筋，保护好肝脏的解毒能力，就是能不喝酒尽量别喝酒，然后呢，吃药呢尽量对肝脏有伤害的药尽量别碰。
1: 哦，
0: 因为你先天肝就弱呀。
1: 对。
0: 嗯，先天肝就弱，肝弱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心脏，所以心脏这头也要进行保护。
1: 好的。
0: 有没有其他需要我帮你的了？
1: 没有了，谢谢老师。
0: 没有，注意脑供血不足啊。哦。
1: 好的，好的。
0: 哎，注意脑供血不足就行了。你需要的福利，老师已经给你定上去了。嗯。好了，
1: 谢谢老师，
0: 那就这样。
1: 好的。好，再见。
0: 嗯，再见。
2: 好，也特别恭喜您抢救成功，也希望您收获健康。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安徽马鞍山的史先生。史先生，你好。
3: 嗯，主持人你好。
2: 你好，久等了。
3: 尊敬的岳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您为我们百姓日夜操劳，您辛苦了。
0: 嗯，
3: 感谢你在百忙中呢能接听我的电话。
0: 嗯，
3: 非常感谢。
0: 嗯，
3: 我呢是来自安徽省马鞍山市的一名学员。
0: 嗯，
3: 我今天呢主要是呢替我家老伴呢咨询一些有关的身体情况。
0: 嗯，
3: 首先呢请岳老师呢帮我呢是报上九合乌羊补心汤的这个福利活动。
0: 嗯。
3: 啊，请你报上以后非常感谢啊。
0: 现在就
3: 这个
0: 啊，
3: 乌羊补心汤呢之前呢我也买过了，可能是买少了。
0: 嗯，
3: 不够吃。
0: 嗯。
3: 正好呢就今天活动的这个福利呢我再帮我老伴呢再订上一份。
0: 好。
3: 谢谢岳老师啊。
0: 好，推上去了。嗯。
3: 下面呢我就开始介绍一下我家老伴的身体的有关情况。
0: 嗯，
3: 我家老伴呢他是1958年阴历10月初3出生的。
0: 哦。
3: 2011年的时候呢他做过了一个胃癌的切除手术。
0: 嗯，
3: 至今呢已有15个年头了。自从呢做过胃癌切除手术以后呢脾胃呢就一直不好，最近半年来呢胃部呢总是感觉到隐隐约约的疼痛。
0: 嗯，
3: 每次吃饭的时候呢他只能最多吃1-2左右，多一口呢就吃不下去，就感到胃堵在这个胃地方呢胀疼，就是堵得慌，就是胃的反正什么东西的腰也是的饭也是的下不去，所以这个呢是对他来说是比较苦恼的。
0: 嗯，
3: 另外呢每天的水呢他也不敢多喝一口，多喝一口呢他也下不去，他也感到胀。
0: 嗯，
3: 哎， 天小便的这个量呢，还没有夜里面小便的量多。几乎想上，每次想上厕所呢，就解不出来一两滴。另外，老伴的这个腿呢，他整天呢都感到很僵硬，僵硬呢是感到也沉重，抬不起来。同时还有酸胀麻的这种现象。路人呢，他都拖着这个地面走，
0: 嗯，
3: 就是抬腿拖着地面在走，感到很沉重僵硬。同时呢，他伴有严重的这个骨质疏松症，全身呢，他瘦的呢，现在是骨瘦如柴，看不到多少肉，因为他长期的营养不良啊，不能吃，所以造成了这个看到这个看起来像骨瘦如柴一样的，他身上的肉少，所以他全身呢都感到不同程度的疼痛，连睡觉坐在板凳上面呢，都感到全身的筋骨的疼，不自在样的。另外呢，他从早上到晚上呢，头呢，他始终感到是晕晕乎乎的。每次呢，一旦他背向树的时候呢，背着背着呢，人就睡着了。
0: 嗯，
3: 对，特疲惫。
0: 嗯。
3: 另外呢，他的这个舌苔呢，他一年四季呢，他都是厚白腻，其实这个改不过来，而且呢还有齿痕。这个就以上这些情况呢，李月老师呢，帮我看看，给我一个治疗的方案。
0: 你这么的，你去买一种药，这个药呢叫桂附理中丸。
3: 桂附理中丸。
0: 得按照它的说明量啊，加倍。
3: 桂附理中丸。好的。
0: 然后再加上一个啥呢，叫越橘保和丸。
3: 越什么越？
0: 越橘保和丸。
3: 好，记好了。
0: 这个也是按照说明量加倍。
3: 加倍就是翻倍。
0: 一倍。然后呢，你这么办，给这个药啊，你先那个拿温开水给它化开。给它化成啥呢，就一点点给它碾磨成就跟浓稠的那种浓稠的膏一样。这样它为你消脾和化相对来说都能容易一些。这两种药的其他俩的目的呢，就是增加脾胃的一个升降啊和消化的功能。越橘保和丸呢既能解决痰瘀，他身体现在这块全是湿气，堵得不愣不愣的。因为他这个脾胃呢不能造出气血了，全身因为没有气血，现在都处于什么状态，处在这种即将怠工的状态。对，这块主要先调脾胃。乌羊补心汤呢喝它是很对症的。因为它这个先天和后天这两个系统都不好。其他的你暂时先别吃，然后吃东西这块呢就是喝汤，给所有的像对他来讲你就给他熬汤喝。
3: 熬汤。
0: 对，熬汤，像这个人参枸杞大枣，然后跟鸡一起煮，然后给他喝汤。然后那个小米儿跟大黄米一起然后炒，给它炒到什么程度呢，炒到金黄色之后给它打成粉。
3: 炒
0: 成粉之后呢，然后呢给它用那个给它朱雀汤冲出一碗朱雀汤来，把它倒到朱雀汤里。
3: 朱雀汤什么主角我们不太明白。
0: 朱雀汤你不会，你问你的指导老师他会教你。朱雀汤能保证每天给他提供蛋白呀。然后你这个小米和大黄米炒完之后能补他的土，他的土现在是受损了，所以这个土得一点点给他养过来才能种庄稼。 然后其他的尽量就别碰了，吃就喝汤啊。
3: 好的好的。
0: 然后鸽子汤、鸡汤，
3: 嗯，
0: 这都可以的。
3: 鸽子汤、鸡汤是吧？
0: 嗯，对，就喝汤。喝汤，然后呢，想吃干的呢，你就给他吃点小米饭，一口两口的。
3: 嗯。
0: 嗯，每天呢，猪血汤一天得喝一碗两碗都可以。猪血汤里重用黑胡椒粉。
3: 哦。
0: 嗯，然后香树这块呢，你让他就念4070，四零七零，然后也可以加个80，四零七零八零。那个数组多了呢，组大了，它气机过不去，它更胀。
3: 嗯，这个
0: 40是疏肝的，然后70呢是补胃气、降胃气，然后80呢是那个增强脾生的一种能量的一个数。
3: 嗯，这个咨询老师上次给我的也是这个香数。
0: 对，就40 70 80，也可以念念这个40 0780。40 0780。
3: 哦，
0: 40 0780。
3: 哦，两个数字。
0: 这么念，你看哪个念得气快，就念哪一个。
3: 对，上次你叶老师给我的好像也是这个像素，40 7080。
0: 对，假如说念这个要得气快，就念它；这个要得气慢，你就念40 0780。
3: 叶老师啊，那个。上次你给我看的是叫附子理中丸跟那个肾，这个是保肾，我叫肾气，叫
0: 贵，不是，它不是附子理中啊，叫贵附理中。
3: 不，上次你给我看的是附子理中丸，
0: 这个我给你加贵附了。
3: 哦，
0: 贵附吧，这个又暖一下肾，因为它这附子理中丸这块呢有点劲儿小，我给你变劲儿大一些。
3: 哦，
0: 嗯，
3: 那个魏老师，我想问一下，上次我跟你通过话以后呢，你跟我讲的，他这个骨骼丰胸胶囊是暂停，不要吃。
0: 骨骼丰胸胶囊先别吃了，他吃脾胃不吸收。
3: 对呀、啊，他买了到现在他不吃，他也急死了。他说我的骨头，
0: 他等到啥人关节疼的不行了，啥人再用。你这个脾胃啊，要是按照我的指导这么去调的话，也就一个月半个月。气机打开了之后，它就能气化能量了。气化能量了之后，尤其配上无氧补心汤，脾胃这个气化功能会很恢复的快一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因为它骨质疏松，它得真得需要骨骼丰胸胶囊。
3: 嗯
0: 嗯，但是现在目前你给它吃这个，它气化不了。
3: 气化不了。
0: 对，所以先那个把脾胃这头先给它温通开。
3: 哦，
0: 嗯嗯，
3: 什么时候能吃？到时候根据自己的调的这个情况来。
0: 对，调的情况，只要你脾胃气有了，有饥饿感了，吃东西就都不胀了，不滞留了，那这时候你这个，这时候你给我打个电话，那我告诉你骨骼丰胸胶囊怎么用。
3: 嗯，好的。另外，他这个补心汤是怎么吃法呢？
0: 什么？
3: 乌羊补心汤。
0: 按说明
3: 吃啊、哦、
0: 一天三次，每天中午一次，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一次，早上那个9点多都可以，一天三次。
3: 哦，一天三次。那个绞股蓝现在这个情况，绞股蓝应该能吃多少粒呢？
0: 绞股蓝你暂时先停一停。
3: 哦，绞股蓝也暂停。
0: 对，看我看立冬之后完了我怎么给你调整量。
3: 哦，那四粒汤呢？
0: 四逆汤这个可以吃，
3: 四逆汤可以吃，
0: 四逆汤可以跟乌羊补心汤同用。
3: 哦，好的、
0: 嗯、
3: 明白了。
0: 对对，
3: 这个跟这个骨骼丰胸胶囊暂停，
0: 先暂停一下。嗯，
3: 好的好的好的，明白了。
0: 嗯，好，
3: 非常感谢你啊，岳老师。
0: 不谢不谢，然后只要有胃口了，肚子不胀的，你就给我打电话啊。
3: 嗯，好的好的，明白明白。
0: 好嘞，
3: 祝你健康，全家幸福、
0: 嗯、好嘞、
3: 哦、好的，
0: 嗯，
2: 好，特别恭喜您抢救成功，嗯，也祝您全家幸福安康。好，我们再见。非常感谢老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好，听众朋友，节目过后我把骨骼丰胸胶囊和乌羊补心汤浆的活动福利政策和大家再详细说一下，请大家听好。为了迎接双节， 我们月老特别针对需要

0: 糖活络贴25盒，而且凡是参加骨壳丰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都还可以获得5行手串一个。那接下来是乌阳补心糖浆的福利政策，也请大家听好，一共有3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9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赠送给大家2盒乌阳补心糖浆。那第二个政策是，如果您成功抢订到13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4盒乌阳补心糖浆。那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8盒乌阳补心糖浆。还有，凡是参加乌阳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好，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节目过后，大家仍然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更多的健康。好，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1: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2: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3: 新闻要有观点，观点洞悉世事，在这里我们聚焦典型。
4: 舒城县开放政府大院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不光打开大门，还可以到大院里停车，到食堂吃饭，使用卫生间。大门开放是表，心门开放是里，表里如一，何愁做不好群众工作呢？又怎么会纠结于打不打开大门呢？
3: 在这里我们关注热点。
5: 患者正在做检查的时候进来一个非医务人员，别说闯入者是异性，哪怕是同性，这合适吗？这是正常的就医环境吗？
3: 在这里我们鞭辟入里。
6: 救护车、消防车等在执行紧急任务时有优先通行权，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这是基本常识，也是法律要求，目的是为生命让路。而这辆与救护车相遇的私家车不仅不让，还逼得救护车连连后退，车主也因此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3: 在这里我们鸡啄扬亲，
7: 老婆饼里没老婆，羽绒服里不能没羽绒，网络直播间不该成为各类假货狂欢的天堂，这不仅关乎消费者权益，也关系到市场的公平竞争，平台应该守土有责，监管部门也应精准出击，合力斩断假货且直播间登堂入室的违法之路。
3: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节目，与您共同守望城市的进步与成长。
8: 热点聚焦，多元解读，观点有速度，更有态度。
9: 关注冷暖，关心民生，观点有锐度，更有温度。
8: 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
9: 这里是新闻广播观点节目，欢迎您收听。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征，欢迎收听观点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10: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李飞。今天观点节目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
4: 患者离世后遗体滞留 ICU 10小时，医院转移处置引发医患冲突；媒体锐评，医疗纠纷必须回归法治轨道；
10: 多地民宿托管骗局曝光，装修返租暗藏哪些风险；
4: 一根立杆挂在84个监控摄像头引发热议，媒体锐评，文旅创意博流量不能突破公共认知边界。

0: 观点也是信息，
1: 观点创造价值，
0: 观点让您心动。
1: 相聚观点，第一时间，新鲜观点。
2: 热点焦点尽在观点。最近有网友发布视频称，湖北武汉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在患者死亡后，未经家属同意转移遗体。视频当中，几名安保人员与家属发生肢体冲突，场面混乱。
3: 9月20号下午，涉事医院发布情况通报。9月19号9点左右，患者吴某因急性后循环脑梗死送至我院，虽经全力抢救，仍于13时31分宣告临床死亡。院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进一步透露，家属将遗体滞留 ICU 达10小时，扰乱医院诊疗秩序，医院在公安配合下依规完成处置。我们首先通过澎湃新闻的介绍了解一下。
4: 未经家属同意转移患者遗体，9月20日武汉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9月19日9时许，患者吴某因急性后循环脑梗死送至我院，医院立即启动脑卒中绿色救治通道，救治过程中患者突发呼吸，心跳骤停，虽经全力抢救，仍于13时31分宣告临床死亡，善后事宜正依法依规处理中。据此前报道，有网友发视频称，湖北武汉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在患者死亡后未经家属同意转移尸体，引发关注。两段视频中，一段拍摄于病房内，几名安保人员与家属发生肢体冲突，试图将病床上的遗体脱手；另一段拍摄于一处过道内，几名人员正准备将遗体运走。该网友在配文中表示，医院未经家属同意就将人拖走。9月20日，医院工作人员回应称，该事件中死者家属将尸体滞留在 ICU 内长达10小时，对医院的诊疗秩序造成了影响。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医院做了相关处置。医院与家属之间存在的其他纠纷问题，相关部门已经介入，医院也在做相应的检查和调查。
2: 遗体被滞留 ICU 长达10小时这一关键信息披露后，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对家属方行为表示批评。至亲离世，家属悲痛万分，情绪激动，值得理解。如果家属对诊疗过程、救治结果存在疑问，质疑医院存在医疗过失、处置不当，想要追责维权、讨要说法，更是公民合法合理的诉求。但是将逝者遗体长期滞留 ICU 绝非正当维权，明显逾越了法律的边界。
3: ICU 是抢救危重患者、守护生命的核心阵地，是稀缺的公共医疗资源，承载着患者的生的希望。家属拒不移送遗体，长期占用诊疗核心区域，直接挤占了紧急救治通道，侵害了其他病患的生命健康权，破坏医疗机构的正常秩序，同时这也是对逝者尊严的不尊重，违背基本人伦道德。
2: 媒体评论指出，在我国传统丧葬伦理中，死者为大，遗体承载着尊严，自带伦理压力，家属把遗体留在医院诊疗区域，等于把死亡悲剧转化为道德武器，医院、警方忌惮对死者不敬，这正是所谓借尸维权能够制造压力的文化基础。这样的博弈绕开了正规法治渠道，借助遗体的敏感性，靠制造法外压力倒逼妥协，容易催生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位结果。长此以往，不仅会架空法定的医疗纠纷调解、司法鉴定、司法诉讼等正规救济路径，消解法治权威，更会不断助长非理性维权风气，撕裂医患信任，加剧医患对立。
3: 我国法规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置条例》明确规定，患者在医疗机构内死亡的，尸体应当立即移放太平间或者指定的场所，死者尸体存放时间一般不得超过14天，逾期不处理的尸体，医疗机构在向卫健部门和公安机关报告之后，可以按照规定依法处理。
2: 患者在医院死亡，即便双方存在纠纷，也不应当将遗体放置在 ICU 这样的核心诊疗场所，而应当立即移放到太平间等指定地点。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作为国务院发布的行政法规，明确禁止以遗体为博弈工具滞留医疗区域。在这次事件当中，医院联合警方对遗体作出妥善处置是有明确法律依据的。
3: 悲伤不等于正义，激动不代表合法，维权绝不能越界。家属维权不能利用遗体的敏感性制造道德压力，更不能挤占宝贵的医疗抢救资源，否则有理也可能变成没理。
2: 公众对家属停尸 ICU 长达10个小时的行为表达批评，对警方的处置表示认可，说明全社会的理性意识、法治意识在提升。 医疗纠纷的化解不是比谁的情绪更激烈，谁的手段更极端，应敬畏逝者，敬畏法治，摒弃极端的维权思维，让医患纠纷回归法治轨道。
1: 新现象林林总总，如何解读？
0: 新观念奇想天外，怎样选择？
1: 新事物层出不穷，能否接受？
0: 观点带您探索争鸣求是。
3: 从经济现象中观察社会，在社会发展中关注经济。近年以来，全国多地爆出民宿托管骗局，一些运营公司以高额租金返利为诱饵，诱导房东垫付大额装修费，随后公司违约，有不少业主被骗取装修款数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
2: 近日，湖北武汉市公安局泾安区分局成功打掉一个以民宿托管为名骗取房主装修费的作案团伙。该团伙通过承诺高租金和短空置期，诱使业主签约支付装修费后拖延施工，并最终失联。所谓民宿托管究竟是稳赚局还是连环套？如何识别并规避风险？具体情况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5: 今年1月17号，浙江杭州的吴女士和杭州团家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桐庐分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按照约定，吴女士清空房屋内的所有家具家电，并向公司支付了32,970元的装修款，由对方装修以后托管房屋对外出租，但该公司并未履约，如期开工装修。吴女士说，
6: 我们合同签好的3个月以内装修完的，结果我们到了3个月的时候去看呢，房子一点没动，找他了以后呢，他说要我们加钱，那我们退掉好了。我们又给他签了一个就是撤退的那个有个协议的，那么退掉以后呢，钱一直到现在没有给我。
5: 5月31号，双方签订合同解除协议，目前吴女士仍未追回装修款，此前的业务人员也已经无法正常联系。
6: 就打他们全国的客服总线吧，电话打去呢是每一次说都给我催，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已经过去半年了，钱也不给，消息也没有，跟谁联系也不知道。
5: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已经有江西南昌、河北沧州等多地房主向媒体反映，与团家签约租赁合同以后，先被许以高额返租，而后缴纳数万元的装修款，继而遭遇履约突变，要么降租，要么解约，无法退回装修款等问题。记者进入一个团家业主维权群，里面有180多位投诉维权者。公开资料显示，团家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是一个全国性的民宿托管品牌，其官网宣称企业核心业务覆盖民宿房源托管、设计装修等民宿全产业链服务。记者联系到该公司一名工作人员李经理，对方称团家仍在正常运营，针对吴女士遇到的问题，她表示会向公司反馈。
7: 不是和我签约的，当时我是后面帮她解决问题的。这个公司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我在团家也是一个上班的，至于说退回这款也是公司的账户，是不是你和我一个员工关系也不大。
5: 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以民宿托管为名的装修纠纷并非个案。前不久，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破获一起民宿托管诈骗案，犯罪团伙通过承诺高租金和短空置期，诱使业主签订支付装修费以后拖延施工，并且最终失联。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经侦大队民警徐聪介绍，有200多名业主落入民宿托管骗局，涉案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
8: 2025年的7、8月吧，去这些公司里面签订了一些协议，公司这边就跟他们承诺租金会高于市场价20%，然后一年的话会给他们打13个月的租金，每年的租金会上涨5%，然后等到11月份左右吧，很多人去自己房子里看了，房子并没有装修完成，但是公司打了1个月租金过来，然后等到12月底的时候，他们再去自己的房子里看，发现还是之前那个状态，他们就去公司里面找。然后发现公司就已经人去楼空了，就这样，然后很多人就报警。
5: 警方深度侦查查明，涉事的2家公司均在2025年3月注册成立，没有任何的民宿运营、房屋托管相关资质，是空壳公司。徐聪对中国之声表示，接连不断的房主报案，让江岸警方迅速警觉。
8: 他这家公司比较特殊的是，就是

0: 所有的实际控制人员他隐藏在幕后，隐藏在幕后，把一个职业背带人推到前面来顶，然后我就通过资金分析吧，然后就发现这些人轮流的做过 N 很多个这种同类的公司，一直在不同的地方换壳，不同地方换壳又重新做这样搞。结果我们真正发现他是诈骗公司，是通过大数据摸排人员的关联的警情发现的，并不是通过这一点发现的。但是这一点也是一个异常点。我们通过警情登记系统，然后企业的查询系统，然后个人员的资金的关联系统，还有那个司法判决的情况，以及幕后实控人的一些犯罪前科的情况，把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来研判出来他们的一个非法占有的一个目的性吧。
1: 经初步核查，所有受害业主的遭遇高度一致。涉案的湖北某公司、武汉某公司，注册地法人信息高度重合，均以超高租金为诱饵，诱导业主缴纳大额装修款，随后拖延施工、敷衍履约，最终失联。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2: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在司法实践当中，此类案件涉及民事和刑事交叉领域的法律定性，需要深入调查每一笔业务背后的真实经营状况、资金流向以及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以非法占有目的为核心，区分民事违约与刑事诈骗，真假混同及阶段性转化是办案的难点。
3: 一个公司，它可能既涉及民事纠纷，也涉及刑事案件。要界分这个，那当然得根据每一个案件里面的具体的事实来证明。所以呢，就有一些的其他的这个情况来证明，比如说就刚才说的那个，它就是空壳公司，它与这种公司签订这个相关的这个合同，它就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履约。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它肯定就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一个诈骗的行为。
2: 谢树分析指出，行为人以民宿托管、装修返租为幌子，以明显高于市场水平的租金承诺诱骗业主签订合同，再以统一装修为由收取大额款项，此后仅象征性的履行部分租金后消失，其虚构事实体现为虚构真实的民宿运营能力和经营意图。隐瞒真相体现为隐瞒其一开始就没有履约的意愿、资金链断裂等关键事实。在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上，行为人在没有实际经营能力的情况下签约收款，仅部分履约及逃匿，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谢树提示，在签订房屋托管合同之前，房主应该全面考察运营企业的实力。
3: 明确一下这个公司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另外呢，就要再明确一下这个公司它过往的经营的这些经历，多看一看，就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真实的托管的案例，成功的这个合约履行的这个情况。
2: 徐聪也提醒广大房主警惕此类民宿托管骗局。
0: 第一个就不要被高额的租金所吸引，第二个就是在就房屋需要装修以及民宿托管的时候，就尽量的去查验一下资质，然后去查验一下他们公司到底有没有正规的一些资质来源。第三个就是交钱的时候不要太爽快，这些犯罪团伙盯住的也就是这些全款的客户，然后装修费打八折这些噱头来吸引这些群众交全款。
1: 点评有思考价值的热点新闻，
4: 关注有深远影响的社会问题，
1: 汇聚天下声音，倡导百家争鸣。
4: 这里是观点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听听观点，第一时间集萃最新鲜的观点。据现代快报报道，此前爆料白菜蘸甲醛溶液的短视频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广东清远英德有加工点用硫磺熏制竹笋，涉事竹笋检测出二氧化硫超标。我们来听听这位视频博主怎么说。
6: 这个竹笋吃不得啊，二氧化硫的含量高达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啊，我们已经检测过了，
7: 二氧化硫在里面能充分的吸引这个竹笋。
1: 对此，广东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依法采取措施，同时对涉事麻竹笋流向进行紧急追溯。
5: 硫磺熏过的竹笋，如果被不知情的消费者端上餐桌，可能对健康造成无形威胁。黑心商家如此操作，无疑是在公然践踏食品安全红线。
1: 商家为什么敢铤而

0: 保险。根据报道，正常竹笋腌制加工工序繁琐，耗时数天之久，而用硫磺熏制一晚就能完成，效率高，成本低，还能起到漂白效果。商家利益最大化的背后，是将全部健康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当地紧急溯源问题竹笋，依法严惩黑心商家，这是遏制乱象的必要举措，但仅仅事后救火还远远不够。
1: 从爆料细节看，涉事窝点有车辆将产品运往外省，而且加工规模呈现了工业化特征。可见硫磺熏笋的违法行径恐怕并非一时之举，而是存在已久，形成了常态化的运作。接下来要尽快追查这批竹笋的流向，及时拦截召回，更要对过往销售记录展开全面的清查，看过去销售的问题竹笋都流向了哪里，给所有可能接触到问题产品的消费者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0: 媒体评论指出，更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曝光硫磺熏笋的博主正是此前爆料甲醛白菜的那位博主。我们欣赏他的勇气，但更要看到背后的问题，涉及公众健康的食品安全隐患，不能总指望这些博主去发现并曝光。
1: 从甲醛白菜到硫磺熏笋，食品安全乱象屡屡上演，让消费者无所适从。而这些精准的民间爆料，恰恰暴露出了日常监督的滞后。
0: 一方面，在市场流通环节要有常态化的抽检，尤其是对跨区域销售的农产品，要建立产地与销售地的双向追溯体系，让问题产品无处遁形。以这次事件为例，问题竹笋检出二氧化硫超标，如果日常抽检严格有力，完全可以在销售流通环节及时发现并拦截，并循线倒查到生产加工源头，避免危害扩大。
1: 另一方面，要重点聚焦食品加工小作坊，常态化开展突击检查，排查违规使用添加剂、非法加工等行为，将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同时畅通举报渠道，进一步发挥民间监督作用。
0: 从甲醛白菜到硫磺熏笋，类似事件反复上演，警示食品安全治理容不得丝毫松懈。只有压实监管责任，加大惩处力度，形成覆盖食品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的监督机制，才能震慑不法商家，真正守护好民众舌尖上的安全。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1: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最近江西萍乡曹下村一根立杆挂在84个监控摄像头的画面走红网络，密集排布的镜头极具视觉冲击力，网友调侃监控比树上的鸟还多，同时引发资源浪费的争议。对此，村干部及露营基地负责人回应称，这个装置是乡村网红打卡景观，仅一个监控正常使用，其余83个都为报废旧设备，属于旧物改造的艺术装置，后续将增设标志牌公示说明，如果误会多争议大将拆除。我们首先来听石家庄广播电视台民生关注的介绍与点评。
4: 你见过一根杆子上挂84个监控摄像头的奇观吗？最近江西萍乡曹下村就出现了这么一根赛博神杆，密密麻麻的摄像头看得人头皮发麻，网友调侃说这监控比树上的鸟还多，这是要24小时直播全村吗？此事走红网络之后，村里赶紧出来解释，大家别慌，其实啊，只有一个是真监控，剩下83个全是报废的旧设备，
5: 就是一个打卡的一个装饰品，看它是个三岔路口一样的，怕游客经过的时候摔倒了，就是只有一个有用的，其他的都是装饰品，这个是个私人的。
6: 期间有没有给你们当地政府报备呀？
5: 有，当时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上级部门都知道这个事情，其实之前很多年他就做了这个事情，当时我们是有做那种指示牌一样的标志，说这个只是一个作为打卡用的，经过什么台风啊，或者说然后这个牌子就没有了。我们当地的乡政府以及我们村上督促厉行整改，或者说是增设规范的提示标牌，主动向游客做好解释说明。
4: 初衷是好的，旧物利用，低成本搞创意，听起来好像也没啥毛病。但问题来了，摄像头那可不是普通的装饰品呀，它是现代社会中最典型的公共治理符号，它背后代表着安全、隐私、秩序。你把几十个探头堆在一根杆子 上就算是假的，那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呢？是被监视、被记录、被管控。这种心理压迫感是艺术能解释得了的吗？而更深层的问题是，现在多少乡村为了搞网红经济，只做视觉设计，不顾公共伦理考量，只想着怎么出片、怎么博眼球，却完全不顾大众的认知边界和社会情绪。关于这个事儿，当地有关人员还说要加一个标识牌说明一下情况。这个操作看似补救，其实是典型的先出圈后补漏。如果所有网红景观都需要靠事后解释、事后辟谣、事后说明来洗白，那这本身就证明创意设计之初已经脱离常识、脱离大众认知。乡村文旅核心竞争力靠的是烟火气、分寸感和可信度，可以大胆创意但不能荒诞，可以新颖但不能越界。一根挂满废旧监控的杆子是一场网红闹剧，更是一次行业提醒。流量在乡也不能拿公共符号开玩笑，玩梗要有度，创意要走心。
0: 媒体评论指出，客观而言，这样的旧物改造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资源浪费。项目利用报废闲置的老旧监控设备二次利用，从循环利用角度看，本来是低成本、轻量化的乡村景观尝试。当下，不少乡村旅游项目深陷同质化困局，内容单薄，客流增长乏力，经营主体尝试以低成本创意打造传播亮点，吸引游客到访。这份探索的初衷可以理解。
1: 但这件事儿引发的争议恰恰说明，乡村文旅创意可以接地气，不能没边界，可以博流量，不能无视公共语义与社会共识。摄像头从来不是普通的装饰道具，而是现代社会典型的公共治理符号，绑定安全监管、隐私约束、秩序管控。
0: 密集监控带给公众的第一直觉不是艺术创意，而是被监视、被记录、被管控的心理压迫。这将极具公共严肃性的安防符号大规模密集化、虚假化，用作娱乐打卡布景，本质是对公共治理符号的娱乐化消解。
1: 这也是本次事件最容易被忽略的深层问题。如今乡村网红造景普遍存在无审核、无标准、无边界的自由生长状态，大多数基层文旅项目只做视觉设计，不做公共伦理设计，只追求出片效果，不预判社会情绪与公共风险。
0: 当地计划增设标志牌解释说明，看似化解误会，实则是典型的先出圈后补漏的流量善后模式。如果所有网红景观都需要靠事后解释、事后辟谣、事后说明来洗白，本身就证明创意设计之初已经脱离常识、脱离大众认知。
1: 乡村振兴背景下，各地乡村急于破局，渴望通过网红经济快速变现，于是越来越多乡村放弃深耕内容，转向靠夸张视觉博眼球。这种模式看似短平快，实则侵蚀乡村文旅的长期信誉。
0: 网友口中的浪费质疑，本质是大众价值判断的错位。有形物资没有消耗，不代表没有代价。真正的损耗是一味追求流量而牺牲审美、突破认知边界的粗放开发思路。这类创意探索值得包容，但任何景观设计都要锚定大众共识，守住审美与情理的底线。
1: 乡村文旅的核心竞争力是烟火气、分寸感、人文味儿与可信度。网红打卡点可以成为乡村引流的辅助手段，但绝不能成为文旅发展的唯一路径。文旅创意可以大胆，但不能荒诞，可以新颖，但不能越界，可以小众，但不能脱离大众常识。
0: 一根挂满废旧监控的立杆是一场网红闹剧，也是一次行业提醒。唯有让创意有底线、景观有审美、场景有温度、发展有长效，乡村网红经济才可能从一时热度向长久品质升级蜕变。
1: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征、李飞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3: 新闻要有观点，观点洞悉世事，在这里我们聚焦典型。
7: 舒城县开放政府大院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不光打开大门，还可以到大院里停车、到食堂吃饭、使用卫生间。大门开放是表，新门开放是里。 表里如一，何愁做不好群众工作呢？又怎么会纠结于打不打开大门呢？
3: 在这里，我们关注热点。
8: 患者正在做检查的时候，进来一个非医务人员。别说闯入者是异性，哪怕是同性，这合适吗？这是正常的就医环境吗？
3: 在这里，我们鞭辟入里。
9: 救护车、消防车等在执行紧急任务时有优先通行权，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这是基本常识，也是法律要求，目的是为生命让路。而这辆与救护车相遇的私家车不仅不让，还逼得救护车连连后退，车主也因此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3: 在这里，我们鸡啄扬青。
0: 老婆饼里没老婆，羽绒服里不能没羽绒，网络直播间不该成为各类假货狂欢的天堂，这不仅关乎消费者权益，也关系到市场的公平竞争，平台应该守土有责，监管部门也应精准出击，合力斩断假货借直播间登堂入室的违法之路。
3: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节目，与您共同守望城市的进步与成长。
10: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宏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司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泄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

0: 者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既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 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四分之三。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1: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7: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7: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8: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羊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9: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8: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 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

0: 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1: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0: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两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1: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货它的发酵。所以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佩皮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2: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他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5: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力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6: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5: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欣、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7: 比赛开始。
8: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

0: 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1: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程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0: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1: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2: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1: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 166.462 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2135.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5: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两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3: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5: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3: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征，
3: 我是主持人李飞。
2: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下面介绍本市天气。今天本市阴有小雨，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陈敏尔调研重点项目建设时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2: 张工调研文商旅融合发展和风貌建筑盘活利用工作，扎实推进项目建设，提升运营综合质效。
3: 市18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8次会议，郁云林主持并讲话。
2: 市政协召开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协商会暨重点提案督办座谈会，王长松出席并讲话。
3: 本市举办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天津市主会场活动，今年全市粮食生产有望再获丰收。
2: 天津新闻后是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新闻有味道栏目将关注，近日天津地铁站内增添的果蔬鲜花自动售货机、按摩椅等便民设施引发市民关注。今年天津首次将地铁商业纳入民心工程项目，截至8月底，已在44座车站落地96个便民服务设施。地铁小商业如何撬动城市大民生？地铁商业的可持续发展还需注意什么？今年6月30号，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属幼儿园多名幼儿在食用当天午餐过程中和结束后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直到9月22号，官方才通报相关情况，查明该园食堂后厨卫生管理存在严重问题，多名责任人受到处理。真相不该姗姗来迟，监管不该总靠内部倒逼。
2: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调研重点项目建设，他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聚力抓项目、强产业、扩投资、增动能，强化项目谋划储备实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市领导连茂军、王旭、王立军参加。陈敏尔来到天津市第3中心医院东丽院区新址扩建项目，了解施工进度、配套设施、医疗服务等情况。他说，要持续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着力提升医院服务功能，加强医疗。

0: 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学科体系、科室设置、诊疗流程，让人民群众就医更加高效便捷。要加强施工管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保障工程质量，做到施工安全、消防安全、人员安全。走进长城汽车天津哈弗分公司总装车间，陈米尔查看硅源平台项目产品，调研企业业务布局、生产经营、增资扩产等情况。他勉励企业用好本市港口科教人才等优势，加大科技研发、产线升级力度，进一步苦练内功、降本增效，再新布局更多创新业务，实现自身发展与城市发展双向赋能。他要求有关方面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等服务，为企业在京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在大同到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天津北变电站项目现场，陈米尔查看工程进度、设备安装使用等情况。他说，这一项目是国家电力发展重点工程，事关发展，事关民生，要坚持安全第一、质量至上，抓好项目建设、管理、运营，为城市运行和群众生活提供坚强电力保障，助推本市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市有关部门和所在区要主动加强对接，更好服务项目发展。陈敏尔在调研中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深化科技创新、产业换新、城市更新，有效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质量，真抓实干、攻坚克难，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做强绿色石化、汽车、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养老、托幼、康养等服务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用足用好两重两新等政策，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谋划储备更多发展所需、天津所能、群众所盼的项目，强化要素保障，推动落地项目快开工、开工项目快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存量企业增资扩产，注重在存量中培育增量，强化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引进更多富有科技含量、环境质量、就业容量、税源增量的项目，抓好经济运行分析调度，密切关注重点企业、重点行业、重点区域，深入走访调研，深化卫企服务，稳住基本盘，培育增长点，巩固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施好民心工程，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让人民群众不断有新的获得感。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本台消息，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赴重点商圈调研文商旅融合发展和风貌建筑盘活利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提出的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重要要求，加强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利用，统筹资源，加快存量盘活，因地制宜导入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活力。张工来到位于和平路金街商圈的天津劝业场，查看老厦保护修缮、新厦改造提升工程进展，了解商业定位、空间布局、招商业态等情况。他说，劝业场作为天津百年商业文化地标，承载着厚重城市记忆，社会关注度高，要进一步强化资源统筹，充实项目团队，汇聚各方合力，协同推进建设、招商、运营各项工作，持续吸引高品质商户，导入高品位项目，焕新百年地标，实现文化效益、经济效益相得益彰。在意式风情区的嘉佩乐博点酒店项目，张工查看建设进度、设施环境，了解区域洋楼风貌建筑群盘活利用、中秋国庆文旅活动策划等情况。 他说，意式风情区区位优势突出，综合交通便利，文旅资源聚集，要盘活用好风貌建筑资源，推动文商旅紧密联动。

0: 加强客源分析、精准招引项目，不断优化供给业态、商业生态，提升服务保障水平，持续增强景区吸引力。张工在调研中强调，历史风貌建筑是天津城市名片、独特资源，要坚持四个以文，在保护中发展好、利用好，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强化要素保障，加快推进存量盘活，提升专业化运营水平，充分释放资源资产价值。要扎实推进金街、意式风情区、五大道等重点片区业态更新，彰显特色，加强推介，打响品牌，把文旅流量更好转化为产业效益。中秋国庆假期将至，要加强活动策划，优化产品供给，提升服务质量，做好客流组织、交通疏导等工作，落实落细安全管理措施，让市民游客平安欢乐过节。副市长王秀峰、胡学明参加。
1: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在迎宾馆会见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许增德一行。张工说，天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立足一机体三区功能定位，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以科技服务、质量服务、赋能创新成果转化、产业转型升级，双方合作前景广阔，希望进一步完善对接机制，深化产学研协同，拓展新兴产业领域检验检测、出口认证、技术服务等业务布局，形成更多务实成果。许增德表示，将认真落实双方合作协议，加力推进项目建设，加强与天津高校院所、行业企业交流协作，在京布局更多创新业务，更好助推高质量发展。中国中检总经理李永吉、副市长翟立新、胡学明、天津大学校长柴立元参加。
0: 记者周萌报道，昨天，市十八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8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主持并讲话。会议学习贯彻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常委会组成人员一致表示，市委人大工作会议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着眼于服务保障本市“十五五”规划顺利实施，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做好本市人大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我们要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不断提高依法履职能力，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主动服务全市工作大局，确保把会议成果、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成果、发展成果。会议表决通过了《天津市粮食安全保障条例》《天津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天津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审议了《天津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草案，《天津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天津市文商旅融合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天津市数据条例》草案，《天津市畜牧条例》修订草案。分组审议时，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有关地方性法规草案提出了意见建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度天津市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2025年度天津市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本市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刑罚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和《天津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天津市人才发展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等。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市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和天津海事法院提请审议的人事事项。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郁云林在讲话时说， 制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是本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0: 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践行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重要要求的重要法治成果。要以此次表决通过法规为契机，平衡保护与利用，促进传承与发展，抓好监督与管理，更好守护城市历史文脉，彰显金牌文化魅力，凝聚起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强大合力。郁云林指出，会议通过的突发事件应对条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本市高质量开展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提供了法治保障。有关方面要贯彻实施好这部法规，完善管理体制，做好预防预警，提升处置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福宽、马顺清、张庆恩、殷向杰和秘书长李青出席会议，副市长王英伟、胡学明、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光辉、市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昨天，市政协召开坚持以文兴业、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协商会暨重点提案督办座谈会。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出席并讲话，副市长李文海应邀出席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张斌毅和秘书长戴永康出席，市政协副主席金洪阳主持。会前，王长松一行深入天津色织厂旅游休闲街区、意式风情区嘉佩乐博点酒店项目、南市食品街改扩建工程项目、金湾云顶高空观景台项目等文旅新场景开展实地调研，详细了解本市文旅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情况。会上，26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做口头或书面发言，并就推动发力点线面体、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主题34件重点提案进行督办落实。大家高度评价本市文旅产业发展取得的成效，围绕深挖金牌文化资源，打造精品文旅线路，丰富高品质消费场景，做强文旅龙头企业，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提升海河文化旅游带，建设相声之都、音乐之都，活化历史文化街区，推进农文旅融合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王长松指出，要认真落实市委工作部署，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加强文旅深度融合，加快建设特色鲜明的文化旅游目的地。要打造有吸引力的消费场景，形成高品质的文旅线路、特色化的文旅产品和多元融合的文旅业态。要打造有影响力的文旅龙头企业，推动资源整合和产业升级。要打造有消费能力的游客群体，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全局，积极吸引北京及外地游客畅游京城。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入调研建言，为推动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市委政法委召开全体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深化政法改革，加强新时代政法宣传，推进政法媒体系统性变革等工作。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恒小帆主持并讲话，市领导王英伟、李静出席。
1: 昨天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天津市主会场活动在蓟州区川方峪镇小川方峪村小川乡野公园举办。本次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集中展示天津三农发展丰硕成果。请听记者刘钊的报道。
2: 本次丰收节主场活动重点打造看大戏、逛大集、品美食、赏美景四大核心板块，构建沉浸式节庆体验。渔阳花鼓、乡村轻喜剧等丰收主题特色节目接连上演。蓟州区副局长朱静琪介绍说，
3: 设立了三处的特色舞台，开展皮影非遗展演、传统评剧、农民自创情景剧等乡土文艺活动，设置了京农精品展区和特色美食的品鉴专区，集中展示各社农区的优质农品， 以及冀州碗坨、羊汤等乡土特色美食。

0: 在特色农产品展示区，一个超大鱼缸特别引人注目。鱼缸里两条体长超过半米的花鲢鱼和大鲤鱼引得游客围观。这是鱼桥水库水源地的放养鱼。鱼桥水库运营公司天津市渔养水利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齐大为说。
1: 我们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净化水质，投放一些鲢鱼、鳙鱼，轮捕轮放，鱼过大了呢就进行捕捞，捕捞完了呢再投放那小规格的鱼苗，在净化水质的同时呢，也保证一些市场供给吧。因为它的生长周期长，比养殖的鱼要口感要好。
0: 据了解，今年本市又是一个丰收年，全市按照金味农业、金韵乡村、金润治理的发展路径，扎实实施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行动。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王志林表示。
2: 我们的夏粮面积是207.9万，同比增长5.8%，产量是84.8万吨，同比增长2.3%，可以说是面积和总产均创历史新高。同时啊，我们400余万亩在田秋粮长势良好，全田粮食有望再获丰收。我们的菜篮子重要农产品供给稳定，在去年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我们第一次荣获优秀的行列。那么我们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还要继续争取优秀。
3: 为期2天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昨天闭幕，多家知名民营企业进行了项目集中签约。与会企业代表纷纷表示，将继续加大在津投资布局力度，持续深耕天津市场，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在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集中签约仪式上，共有81组项目签约，总金额达269.29亿元，涵盖产业合作、融资合作两大类别。与天津港保税区签约的苏州星耀昆泽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宋怀恩说。
5: 我们企业呢是做乙肝药物的创新和研发的，目前呢公司是在苏州，接下来我们很快会启动这个总部搬迁的一个过程，预计10月会搬到天津港保税区，如果产品进入到工业化生产的阶段，会考虑在这边做一些产业的一些落地，希望能达到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产值的一个规模，为中国的乙肝的功能性治愈贡献自己的一些力量。
4: 天津紫牙经开集团与天津金武旭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签约。紫牙经开区管委会主任赵爽说，将发挥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优势，携手企业共同开拓海外市场。
6: 我们今年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之前呢和巴基斯坦还有白俄罗斯都签订了这种两国两元的合作协议，我们也计划和上合国家的相关高校实现这种对接，实现我们标准方面的互认和互通，形成我们产业生态的更好的对接和项目的合作。
4: 与此同时，本届民洽会举行了多场配套主题活动。天津市大陆智清设备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杨洋说，借民洽会平台结识了多家上下游供应企业，将结合上合组织国家客户需求推出更多新产品。
7: 我们跟上合组织国家对接的这些项目主要基于大型的碱性的水电解质清设备，是工业化比较成熟也比较稳定的设备。下一步呢，在设备的能耗方面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将借助上合组织紫牙绿色合作平台呢走出去，为更多的国家提供我们中国制造的优质的设备。
4: 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招商对话会及117项目战略投资成果展示专题活动上，天津天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昭宇表示，将深度融入117项目片区以及机器人小镇整体建设。
8: 现在的双臂机器人和轮臂机器人呢，已经实现了稳定的量产。117周边的企业非常的多，60%以上的供应链都可以完成。下一步呢，我们会扩大我们的生产线，和高新区的这些个信创的龙头企业合作，开发出咱们纯国产的信创机器人。
4: 在民洽会品牌活动中国哪吒企业发展大会上，多家企业在现场获得哪吒企业颁证授牌，坐落在河西区的天津小城集团有限公司入选其中。去年小城集团销售额达4.6亿元，今年上半年保持了50%以上的增长，同时辐射城市数量从去年的30多个城市扩展到了今年的将近100个。集团董事长刘峰说，
9: 基于我们现在的将近100万的养老场景，还有每年1000多万次的护理服务的数据，把这些数据还有场景应用起来，用在养老的 AI 的模型的建立，也是未来能够提高效率、降低管理成本的很重要的一个模型。通过在天津走出模型，扩大到全国的更多的城市。
10: 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上，围绕推动科。

0: 技产业资本深度融合，本市推出多项科技金融创新举措，打通科创企业融资堵点，赋能新质生产力培育。来听记者郭熙然的报道。
1: 有请签约代表。
2: 在科技金融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接会现场，天星科技、北京可安可科技等企业与天银金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利用科技租赁这一工具共同赋能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天津天星科技企业代表万玉鹏说，
3: 因为公司现在目前已在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成本上更有利于公司在长期资金成本上是降低，然后也希望这种金融机构和资金给我们更长远的这种发展进行助力。
2: 所谓科技租赁，就是以租赁方式为科技企业提供研发设备、生产装备等资产，企业分期支付租金，盘活固定资产，减轻一次性大额投入压力，帮助科创主体低成本落地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项目。而与此同时，着眼于为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成长提供阶梯式金融制度支撑的阶梯护航行动方案也在对接会现场发布。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刘东说，
4: 在种子期呢，我们重点强化金融产品服务、股权投资带动与保险保障，通过贷款加外部直投的模式为早期科创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在成长期，我们引导金融机构丰富科技金融产品矩阵，帮助企业做大产业规模。企业进入成熟期后，我们推动加大中长期信贷投放，提供资本市场综合服务，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支持企业开展并购重组，实现能级跃升。
2: 此外，京津冀科技金融联盟也在民洽会期间成立。天津市科技局副局长赵立晓表示，
5: 将常态化的组织京津冀地区的科技企业和创投、银行、保险、担保等金融机构，通过联合举办科技金融论坛、专题培训会、融资对接会等专题活动，打造京津冀科创积分等共享品牌，推进股贷债保机联动，加强京津冀地区科技成果研发地、中试地、产业转化地金融服务的衔接联动，促进创新金融产品三地互通互认，构建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金融支撑体系。
6: 本台消息，中秋国庆将至，为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进一步严明纪律规矩，保持强力震慑，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现将五起典型问题通报如下。天津市委原副秘书长、市委信访办公室、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原主任、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原党组书记孙建华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布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孙建华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原党委书记张建宁违规收受礼品、消费卡，违规接受高尔夫球活动安排，违规由他人支付应由本人支付的费用等问题。张建宁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零售及电子银行部原总经理李博工作中弄虚作假，违规收受礼品，违规发放福利，违规组织公款吃喝、高消费娱乐活动等问题。李博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因贪污罪、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天津昆泰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原总经理西红林违规收受礼品、消费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西红林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和平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消防验收科原科长李鑫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娱乐活动安排等，违规由他人支付应由本人支付的费用等问题。李鑫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因受贿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0: 记者刘克奇报道。昨天，本市举行2026天津市中秋国庆文旅活动发布会。天津紧抓中秋国庆假期契机，策划推出600多项双节文旅活动， 重点推出五大系

0: 列共100项特色内容，构建五唱五成的欢乐体验，涵盖畅游京城、畅享盛宴、畅购无限、畅娱狂欢、畅行无忧五大系列等。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宋振、朱旭编辑，李征、李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3: 气象服务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瑞璇你好。
4: 李飞你好，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白天我市阴有阵雨，到了后半夜以阴有小雨为主，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5度附近，最低气温是在19度上下。提示您全天外出都要注意携带雨具，并合理调整着装。雨天路面湿滑，请做好相应防护。那从目前的预报来看，中秋假期期间，明天阴转晴，夜间会有轻雾生成，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6到19度之间。随后呢，将会出现两天持续性的小雨天气。26号表现为阴有小雨，27号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小雨转阴，最高气温是在25到28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在17到19度。雨天能见度有所下降，提醒驾车出行的朋友要注意交通安全，并且阴雨天气较为潮湿，易感人群请做好健康防护。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李飞。
1: 好的，瑞璇。
0: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有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装修完房子3000元装修保证金交了快半年，物业一直不退。还有市民反映，小区里垃圾长期无人清理，30号楼前落叶堆积成山。这些物业服务的烦心事儿到底谁来管？9点天津早晨12345热线再行动，将对话滨海新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对于市民的问题做出解答。
1: 9:30，法治纵横，法小灵通。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郑小玲律师为您以案说法。兄弟反目，突然索赔百万，管辖争议他是如何破解迷局的？
0: 某 AI 录音笔升级了，新功能叫边录边拍，拍的照片和录音转的文字 AI 写的总结自动归档整理，还能够根据整理内容提问。13点我们爱科学就来说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说法在智能时代还有价值吗？
1: 近期欧洲频频在经贸领域对中国发出威胁，提出各种过分的要求，甚至要求中国牺牲小我成全大我。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分析欧洲为何如此巅峰。
0: 19点空中问诊，邀请天津272医院创面修复科副主任医师张春燕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压疮的防治知识。
1: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6: 扫描天下，
0: 进入扫描天下。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
1: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的最高峰。根据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临，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为了应对假日的客流高峰，铁路部门积极地适应旅客假期多样化的出行需求，精心制定假期运输方案，增加运力投放，落实便民利民的服务举措。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分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中秋假日期间，预计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江汉、黄淮、江淮地区多降雨，其中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南部、苏皖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9月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挺特别，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点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北京古观象台专家王玉民说，这是2026年至2035年十年间农历八月的最圆月唯一一次出现在农历时期。
1: 受拼假出行热潮带动，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旅游预订加速抢跑，游客不再只扎堆于一线知名景区，逐渐淡化打卡式观光，转而奔赴大小县城，追求松弛自在、沉浸式的旅行体验。一批县域目的地的预订数据快速增长，然而小县城如何接住这波流量，成了不少县域文旅焦虑的问题。近日，记者跟随中央财经大学调研团走进广东揭西县，调研团通过校地协同合作，提出游客画像驱动的智慧旅游新思路，帮助当地更好地服务游客群体。来听央广报道。
3: 揭西县位于广东省东部，榕江南河中上游，这里风光秀丽，旅游资源丰富，如何让这些旅游资源更对得上游客的口味？记者跟随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中央财经大学调研团揭西文旅组走进揭西县黄满寨瀑布旅游区，开展实地调研。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科技商学院助理教授林若冰介绍，通过实地考察、调研访谈和互联网大数据分析，调研组已经梳理了旅游资源，并识别不同类型的游客画像。在这个过程中，调研组尝试提出一种游客画像驱动的智慧旅游思路，通过算法为不同游客规划个性化路线，串联沿途的景点、非遗、美食、特色活动和名优特产品。林若冰说，
6: 基于实地调研和大数据分析，我们初步开发了基于 AI 的线路推荐系统，按照游客兴趣和出行时间串联景点、非遗、美食与住宿，让游客深入体验揭西，带动文旅消费。
3: 调研组表示，将以黄满寨瀑布旅游区为切入点，结合实地调研和大数据分析，做好游客画像识别和智慧旅游策划，为不同游客规划个性化路线，串联生态观光、雷查体验、非遗展示和特色美食，并逐步延伸到全县文旅资源整合，推动非遗融入古镇游览、研学课程和节庆活动，提升揭西文旅产品辨识度和吸引力。近日，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查团中期汇报会暨校地合作揭牌仪式举行。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科技商学院党委副书记杨中英表示，这次揭西调研工作为揭西县优化发展思路、补齐发展短板、激活发展动能提供有力治理支撑。
6: 我们会坚持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地方的发展紧密结合，引导师生深入县域一线，把基层真实的问题转化为教学案例与研究课题，把论文写在南粤大地上。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校地协同，为揭西县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
1: 继续扫描天下，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向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 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近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
7: AI 家庭套餐天花板来啦！联通智家全世界享超千兆全屋光 WiFi， 用 UniCloud 养龙虾，一亿 Tokis 限时送，更有 AI 极速云盘、AI 看家守护等一应俱全，全家智慧需求全部拉满。AI 家庭套餐就选联通智家全世界，详询10010。
8: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9: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针对节前返乡、节后返程高峰，天津地铁近日发布通告，将动态调整行车安排，加大运力投放，减少乘客的候车时间。中秋前后，也就是9月24号和9月27号，全线网延长运营半个小时；国庆前后，也就是9月30号和10月7号，全线网延长运营一个小时。城市轨道交通尽最大努力为广大乘客出行提供便利，除了在高峰时段延长运营时间，加大运力投放之外，天津地铁站内的各种便民商业设施最近也像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涌现。
10: 近日，不少市民发现天津地铁站内多了很多卖果蔬鲜花的自动售货机，商品还能根据上架时间进行打折。据了解，今年本市首次将地铁商业纳入民心工程项目，截至八月底，已在肿瘤医院、文化中心等44座车站落地96个便民服务设施，引入肯德基、祥和波波铺、瑞幸咖啡等知名连锁品牌，覆盖轻食快餐、茶饮等便民业态，让乘客通勤换乘就医途中就能顺手解决实际需求。此外，地铁四号线还投放了扭蛋机、按摩椅等自助设备，未来将覆盖更多线路。商务部门将地铁商业纳入4级商圈体系的社区便民消费网点建设范畴，打造京铁商业品牌。
9: 我呀，经常在地铁一号线海光寺站坐车，站内呢有一处卖面包的摊位，我总能看见不少乘客就顺手买几个面包，早晨上班路上买个三明治当早餐啊，晚上下班路上买上俩蛋挞当夜宵，价格不贵还非常方便。从卖东西到造场景，地铁商业正在成为天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新引擎。在我看来，这一探索至少有3重意义。 首先，以站城融合补齐便民服务短板。地铁是城市交通的主动脉，但是长期以来，其商业价值大多被局限于广告和零星商铺。这次天津遵循一站一策的原则，把地铁商业细分为交通枢纽型、通勤商务型、居住集聚型、文旅型四类，精准匹配客流需求。肿瘤医院站引入便利店和药店，和平路站布局咖啡、轻食、快检，文化中心站布局天津非遗文创、沉浸式体验等业态。这种差异化布局让地铁从单纯的通行空间升级为出行及消费的全场景服务生态，切实解决了通勤、就医、换乘途中的刚性需求。其次，以轨道加商业激活消费新动能。地铁商业不只是卖货，更是流量经济、手电经济、场景经济的试验场。文化中心站地下空间打造了全市首条热带雨林主题街区金铁光雨城，盘活了 2.4 万平方米闲置商业空间，开业以后显著带动站点的客流增长。这就说明地铁商业能够有效地将过路客转化为消费客。当地铁线路串联起金街、益丰区、五大道等核心商圈，轨道流量就成了扩大商圈辐射力的重要纽带，推动城市商业品质和地铁活力的双提升。最后，以民心工程彰显城市治理温度。本市把地铁商业纳入民心工程，意味着其评价标准不仅仅是营业额，更是市民的获得感。果蔬花车根据上架时间打折，按摩椅为疲惫的旅人提供片刻休憩，扭蛋机给孩子们增添出行乐趣。这些细节看似很微小，却让冰冷的交通设施有了温度。从管理地铁到经营地铁，折射的是城市治理理念从功能导向向人本导向的转变。当然了，地铁商业的可持续发展仍然需要平衡安全、秩序与效益。如何避免同质化竞争？如何确保应急疏散通道畅通？如何让老旧社区站点也能享受便利？这些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优化。但是方向已然明确，让地铁商业成为便民生活的延伸、消费升级的支点、城市温度的载体。当每一座地铁站都能一站一策地回应市民需求，天津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就有了最坚实的民生底色。地铁站里的各类便民商业设施为大家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也为城市商业增添了活力，这值得点赞。有值得点赞的，也有必须拍砖的。接下来要说的新闻啊，性质就非常恶劣，让无数家长感到愤怒。
10: 据央视新闻消息，6月30号，春季学期最后一天，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属幼儿园多名幼儿在食用当日午餐过程中和结束后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事发后，有家长一直追问集体呕吐原因，直到9月22号，新学期开学3周之后，官方通报才姗姗来迟，查明该园食堂后厨卫生管理存在严重问题。该园园长邹某作为第一责任人，刻意隐瞒食堂管理问题，未对相关问题进行整改。同时，涉事的盘城街道、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教育局等11名相关责任人分别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党内警告等相应处理。该园园长、分管副园长被撤职，厨师张某被开除。
9: 看这曝光里边炒菜锅、洗拖把的照片，实在是令人反胃啊。家长每天送孩子入园时所信任的食堂背后，竟然藏着如此不堪的卫生乱象。比起问题本身，园方应对处理问题的态度更令人愤怒。对此，我想说3点。首先，真相不该姗姗来迟。从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到官方通报，中间间隔了2个多月，而在这个过程中，追问的家长几乎完全被晾在了一边。据了解，事情的转机发生在9月14号，该园保健老师兼食堂安全员王老师在朋友圈说，幼儿园食堂存在食材私自取用、清洗池混用、洗菜池里边洗头刷鞋，并且用84消毒液泡洗蚊帐、炒菜锅刷下水道盖板、洗拖把等严重违规问题，而他多次向园长反映没有获得整改。这也就和通报中园长刻意隐瞒食堂管理问题相对应。 如果说失职是能力不足，疏忽是工作过失，但是刻意隐瞒那就是明知故犯，是恶意而为。我就想问问这个园长，你也是为人父母，如果你们家孩子也在这就餐，你还能如此心安理得，如此麻木冷

0: 沫吗？其次，监管不能总靠内部曝光。事件最终被揭开，相当程度依赖一位勇敢的老师。这位老师事后接受采访时表示，举报前想了两天两夜，以后找工作可能不会有人再要我，但是全员孩子我基本都认识，我不能对不起他们。这位老师值得尊敬，而且从他公布的聊天截图能看到，他甚至受到了个别单位起诉的威胁。如果没有这次内部曝光，那问题还要被遮掩多久呢？那些等待了两个多月的家长又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等来一个说法呢？这么简单明白有台账有监控的事儿，需要查那么久吗？根据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发生集中用餐食品安全事故或者疑似食品安全事故时，学校应该立即采取措施，配合相关部门对用餐师生进行调查，加强与师生家长联系。这里边的立即虽然没有明确时间，但绝不是两个多月还不声不响。最后，监管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强。这起事件中，既然家长已经密集反映问题，那么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就应该迅速展开穿透式监管，不必等到内部人员公开曝光了，舆论发酵了，才真正转动起来。与此同时，也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监督和信息反馈机制，对校园食品安全事件发生以后，由谁负责调查，谁负责回应，什么时候回应，回应哪些内容，做出更加明确的要求，不能任由相关单位拿拖字诀去应付。而对于刻意隐瞒、拖延报告，乃至对反映问题者施压的情形，更应该设置明确而严厉的责任追究机制，让隐瞒问题所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及时整改的成本。如果敬畏底线、守护孩童、坚守良知，只能靠曝光来倒逼，那下一口脏锅、下一次隐瞒、下一群被伤害的孩子，可能还会出现。幼儿园食堂的卫生乱象给食品安全带来巨大隐患，让广大幼儿暴露于风险之中。如果说上述问题坑害的是未来的花朵，那接下来要说的新闻破坏的则是历史的印记。
1: 据央视新闻报道，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境内的明长城被人为损毁持续了近20年，损毁程度令人触目惊心。从2007年开始，宁武一煤矿企业为节省渣土运输成本，在完整的长城墙体上挖出长约18米的豁口，后来为了掩盖违规行为，简单回填近12米，最终留下6米多宽的永久性缺口。该段长城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受损长城旁就立着长城保护界桩，有知情人称举报了10年，但就是没人管。9月22号，宁武县委宣传部通报称，相关问题基本查清，已对涉事企业及相关责任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和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相关部门还在调查历年来监管失职渎职及违纪违法问题。
0: 这段矗立数百年的古长城，没有毁于岁月侵蚀，没有毁于战火动荡，却倒在了一家企业的逐利私心和地方监管的放任缺位之中。值得警惕的是，这并非一次偶发破坏。根据央视调查显示，相关损毁持续近20年，2007年就已经出现人为损毁的缺口。2013年以前，这家企业既没有工商执照，也没有采矿许可，到了2013年才整合成了神达招凯煤业公司。知情人从2015年到2025年持续实名举报，直到2026年3月，山西省才组建省级专案组。同年3月、4月，宁武县文化和旅游局两次对涉事企业作出行政处罚，各罚50万元。5月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原董事长因为涉嫌非法采矿罪、故意损毁文物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时间在这儿显得格外沉重，因为文物损毁每多持续一天，失去的就不只是某一段墙体，更是那些原本完整的历史信息。整个事件中让人不解的，不仅仅是企业的违规破坏行为，更是长达10多年的举报无门。知情人士前后举报5、6次之多，却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处置。长城墙体的破损缺口肉眼可见，破坏痕迹清晰可观，并不存在难以取证和界定的问题。 相关部门的置之不理，让文物保护的规章制度沦为了

0: 一纸空文。长城保护的核心不是事后追责的补救，而是日常的坚守和履职。基层监管的松弛，属地责任的悬空，才是文物屡遭破坏的根本原因。只有压实基层文物保护责任，打通基层举报处置通道，破除地方保护的壁垒，抬高文物破坏的违法成本，才能让散落各地的文化遗产真正得到稳妥守护。明长城毁于企业的违规逐利，更毁于监管的长期沉默。当地只算小账不算大账，只算眼前账不算未来账。说到算账了，接下来要说的新闻啊，就跟算账有关。
1: 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患者家属在水滴筹平台筹款后，看到提现明细时愣住了，提现6831元，平台服务费546.48元，第三方支付通道费41.04元，实际到账6243.48元。这近600元的手续费，对一个为治病四处筹钱的困难家庭而言，可能就是几天的药费、几次复查的挂号费、往返医院的路费。对此，水滴筹客服回应称，从今年8月15号开始发起的筹款，将收取8%的平台服务费，此前为6%。至于涨价的原因，客服说得很专业，为了可持续为用户提供高质量服务，覆盖技术、运营和资金安全保障成本。
0: 费率从6%涨到8%，平台这笔账算得挺明白。为了给用户提供可持续的高质量服务，这话听上去呢也滴水不漏，但总让人觉得哪儿不对劲儿。说不对劲儿啊，不是说平台算的账不对，不该收取服务费。水滴筹不是慈善机构，服务器要钱，审核团队要钱，风控系也要钱。审计报告显示，水滴筹整体营业利润为负，去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分别亏损3020万元、3210万元。如果不收费，那平台活不下去，最终受损的还是那些等着救命钱的患者。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懂。但真正让人心里边不舒服的是收费的方式和姿态。水滴筹的底色是什么呢？是大病患者的救急平台。截至去年底，累计约4.9亿用户通过这个平台向超过368万名患者捐赠了723亿元。这723亿的背后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善意。有人省下买菜钱，有人从工资里边挤出几十块，有人转发朋友圈的时候说一句帮帮这个家庭。这些善意汇聚到平台上，变成了一笔一笔的救命钱。正因为如此，水滴筹每收一分钱都应该慎之又慎。从0%到3%，从3%到6%，再到8%，服务费水涨船高，通知的方式却显得有点轻描淡写。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明确要求，收费标准需要向社会公开，提前告知筹款人，并且取得明确同意，不得采取默认同意的方式收费。公开是公开了，但一个正在为亲人病情焦头烂额的家庭，有多少精力去研究平台公告里边的费率条款呢？患者家属是在提现的时候才知道被扣了这么多钱，事先是否得到充分告知呢？更值得追问的是，8%的上限到底合不合理？专家早就指出，平台收费应该遵循保本或微利原则，收费的目的是成本分摊，而非商业化盈利。水滴公司2025年全年营收近40亿元，保险业务贡献了绝大部分收入，水滴筹在其中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流量入口，用众筹业务引流，用保险业务变现。这个商业模式本身没问题，但众筹端的收费比例是不是应该更多的考虑公益属性，而不是简单的对标商业逻辑呢？公益事业的公字既是公开也是公心。说到底，水滴筹面对的不是普通消费者，而是正在经历人生至暗时刻的困难家庭。他们发起筹款的时候已经是走投无路了，这时候告诉他们不好意思，服务费涨了2个点，无异于在他们最脆弱的时候再添一层负担。平台要可持续运营，公众能理解，但是可持续的前提是透明和信任。把成本算清楚，把费率定合理，把告知做到位，让每一笔收费都经得起追问，让每一个捐款人都知道自己的善意没有被辜负。 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